0: 提醒记者，五年期大额存单最好是来得早才容易拿到额度。
1: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单反正就是最好要买的话就早上吧，上午来。
0: 当然也有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大额存单也可以在线上购买，由于部分客户已经习惯线上操作，所以线下网点并未出现抢购的情况。
2: 但现在只有1.55的有额度，来柜台的不太多，但有的客户人家就在网上就存了，他都不来柜台。
0: 整体来看，即使利率只有1%几，恢复上架的五年期大额存单仍然称得上抢手，而对商业银行来说，逆势重启长期存款产品则面临一些压力。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说，
3: 主要原因呢在于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1.40%的历史低位，其中大型银行呢减1.29%，银行面临巨大的负债成本管控压力，长期限的大额存单利率高期限长，一旦锁定便难以在市场利率下调中而调整，会持续挤压本来就非常低的息差空间。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指出，商业银行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是基于自身负债结构的差异化安排。
4: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0: 董希淼认为，五年期大额存单恢复上架不代表长期限大额存单的全面回归，更多是部分银行的阶段性揽储策略。那么对于普通储户来说，当前利率水平下，五年期大额存单到底值不值得买？存款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董希淼建议，此类产品适合特定人群，且需关注流动性成本。
3: 一是利率的差异，大型银行呢目前呢大概是1.6%，股份制银行最高可以达到1.8%，但高利率的大额存单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额度上。二是呢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三是留意办理的渠道，有些银行呢仅限于在柜面办理。四是呢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0: 娄飞鹏则建议储户根据资金的用途和金额进行分层配置。
4: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5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从金额来看，20万以上的大额资金可以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大额存单，它的利率略高于普通定期存款。
5: 上半年保险业成绩单昨天出炉，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已经赔付受灾地区55.3亿元，充分发挥了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6: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原保险保费收入3.86万亿元，同比增长3.3%，赔款与给付支出1.4万亿元，同比增长3.8%。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委员、副秘书长方勇还具体介绍了财产险公司的业务情况。
7: 2026年1至6月，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同比增长2.1%。赔款支出5304.01亿元，同比增长2.2%。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年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近年来，财产险公司大力发展科技保险、责任保险、农业保险、健康保险等非车险业务，份额由10年前的25%提高到目前的54%，占比超过车险业务。其中，健康险同比增长15.2%，增速高于上年同期6.1个百分点。
6: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28716亿元，同比增长3.6%。 外资保险公司业务增速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市场份额上升至 9.7%。 今年五月以来，受强降雨、台风等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接连发生城市内涝、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方勇表示，保险业充分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全链条筑牢灾害防线。
7: 目前针对20个省份暴雨、洪涝、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53.3万件，估损110.5亿元，已赔付55.3亿元，其中对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赔付52.1亿元。在灾害应对过程中，保险行业针对灾前、灾中、灾后全环节建立全流程的处置机制。
8: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9: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8美元，收于每桶84.67美元，涨幅1.29%。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9美元，收于每桶90.12美元，涨幅1.22%。
5: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九月黄金期货价格下跌53.6美元，收于每盎司4107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791美元，下跌12美元。
1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485点，上涨0.5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89点，上涨0.7%。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373点，上涨1%。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亚马逊上涨15.32%，谷歌上涨6.88%，脸书上涨3.28%，微软上涨3.02%，英伟达上涨2.93%，特斯拉上涨0.76%，苹果下跌7.35%。
5: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金山云上涨9.96%，阿里巴巴上涨5.1%，新东方上涨4.08%，百胜中国上涨3.68%，百度集团上涨3.38%，万国数据上涨2.41%。跌幅方面，希尔威金属矿业下跌2.9%，传奇生物下跌2.62%，世纪互联下跌2.05%。
1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868点，下跌0.27%。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509点，上涨0.28%。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629点，上涨0.07%。
5: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高开，高位震荡。从盘面上看，多模态 AI 概念股爆发， CPU、存储器、算力租赁、网络安全题材活跃，银行股表现不振。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832点，上涨0.72%。深证成指报13578点，上涨2.21%。创业板指报3343点，上涨3.06%。A 股全天成交2.56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增加2015亿元。如何看待 A 股走势？来听分析师的点评。
11: 大家好，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7月31号作为七月的收官时间呢， A 股市场呢呈现了整体的跟随外盘的走强，特别是双创板块走的还是相对比较强势。板块来看的话呢，呈现了一个相对放量普涨的节奏，其中有广告营销啊、机器人啊、IT 服务啊这样一些方向。同时呢，像概念中呢，主要是腾讯云啊、智谱 AI 啊，特别是 Timi 暗之月面这个方向呢，出现了较大的 AI 应用领涨的状态。而下跌方向呢，恰恰是近期护盘稳定的银行、保险等。从近3周的市场状态来看， 市场已经完成了政策底，本周的技术底就是连续四天时间，实际上包括星期五的时间，连续一周

0: 这板块呢，有底部震荡走强的，像汽车整车和医药板块等等，表现的还是相对较好。特别是在最后两周时间的一些基本消费有所企稳，说明市场呢这种高低切换的结构呢还是有所延续。不过，基于最后一个交易日的科技股快速走强，我们重点还是关注整个八月份能否形成进一步的 AI 概念的走强向上。因为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中报的实际的密集公布期了。从业绩来看的话呢，相关的人工智能啊，不管是配件类还是说是下游的 AI 大模型，整体的业绩状态呢还是相对的不错，所以说呢在止跌以后还是有一个技术性的修正，这是我们重点去观察的。另外一项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压力，主要是呢从海外到国内呢，现在的这算力大模型企业内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资源的价格竞争的时间，我们还要观察市场进一步对于 AI 大模型应用这一块的反应。从当前来看的话呢，短期的三底形成以后，市场呢更多的是修正或者震荡向上这么一个结构。从市场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要注意三个方向。第一呢，就是明确资金稳定性入场的这种高分红，仍然是以银行啊、高速啊等等这一些分红能力强方向。第二呢，就是底部走强的预期性，比如说像汽车整车，特别是在八月初的时候，还有人形机器人的一些龙头 IPO 的上市。最后最重要一项，就是在近一个月时间大幅回撤的人工智能概念。重点八月份是否能够形成向上修正，或将成为 A 股市场重要上涨或者说方向的关键观察节点。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884点，上涨0.10%；国企指数报8612点，下跌0.38%；红筹指数报4193点，下跌1.35%。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05%，在汇市尾市收于99.917。
2: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一美元对人民币6.7525元，一欧元对人民币7.757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229元，一港元对人民币0.8609元，一英镑对人民币9.0749元。
4: 国际财经观察。
1: 受到美国科技股大涨的带动，韩国股市7月31号结束连续三个交易日的跌势，强势反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盘大涨17.91%，创下历史最大单日涨幅。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5: 美股科技板块和半导体板块大幅上涨，带动韩国半导体股及整体市场反弹。31号开盘仅6分多钟，韩国证券交易所就对主板和创业板市场几乎同时启动临时停牌措施，暂停程序化交易买入操作5分钟，以抑制市场过度波动。个股方面，前几天经历大跌的 SK 海力士当天大幅反弹，收盘上涨29.95%，触及涨停，为公司历史上首次。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30号被披露在二级市场买入 SK 海力士3620股普通股，市场普遍将这视作管理层对公司投下重要信任票。另外，龙头科技股三星电子当天同样大涨，收盘涨幅为26.81%。有分析认为，外国投资者似乎是31号推动韩国股市上涨背后的主要力量，而空头回补和杠杆型 ETF 被动调仓进一步放大了涨幅。
2: 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 OpenAI 公司宣布下调两款最新大模型的调用定价，而这两款大模型大约3周前才公开发布。来听报道。
6: 根据 OpenAI 公告， Terra 模型价格下调20%，调整后输入词源费率为每百万词源2美元，输出词源费率每百万词源12美元。Luna 降幅达到80%，输入词源费率降至每百万词源0.2美元，输出词源费率每百万词源1.2美元。旗舰模型 GPT 5.6 Sol 定价保持不变。OpenAI 表示，公司核心战略持续兼顾模型能力与运行效率，目标让每一代大模型实现更低运行成本，承接更多任务。2022年 ChatGPT 问世，掀起全球人工智能浪潮，美国企业纷纷落地 AI 应用。 此后行业兴起疯狂刷辞员风潮，企业一度鼓励员工

0: 尽可能使用 AI， 不必控制调用成本。但随着企业 AI 年度开支持续攀升，部分企业相关支出达到数十亿美元，越来越多机构开始收紧 AI 预算。分析认为，当前 OpenAI 面临多重市场压力，企业客户对成本敏感度持续上升，在缺乏清晰投资回报预期的情况下，企业不愿大规模部署高价大模型。与此同时，谷歌、微软等科技竞争对手持续推出高性价比 AI 模型，市场价格竞争日趋激烈。
1: 除了降价，一些科技企业还在推动人工智能开源开放。日前，英伟达、微软、IBM、思科、帕兰蒂尔技术等全球数十家科技企业宣布成立开放安全人工智能联盟。联盟以共建共享开源 AI 安全工具、完善 AI 防御体系为公开宗旨。伴随这次联盟，人工智能领域长期存在的开源路线与闭源路线之争也从幕后走向台前。来听报道。
0: 英伟达在联盟成立公告中坚称对模型开源的支持，称开源软件是全球数字经济的基石，开源有助于构建网络安全，能够实现防御能力普惠化，消除单一厂商垄断带来的安全风险。公告提到， OpenAI 的模型日前在进行内部测试时失控，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最初尝试使用闭源模型分析，但失败，后来改用开源模型，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英伟达说，这一事件表明，网络防御需要开源的前沿模型。就在联盟成立前夕，包括英伟达原公司和微软在内的企业共同签署了一封公开信，支持开源模型。但头部闭源 AI 企业 Anthropic 全程拒绝签署，之后也没有加入开放安全 AI 联盟。Anthropic 声称，前沿模型流出后难以进行管理，也无法召回，容易被用于恶意攻击，不认同开源更易搭建安全防护的说法。不过，多位科技投资人直言， Anthropic 抵制开源，本质是为维持自身闭源赛道垄断竞争优势。英伟达、微软等公司也批评称，限制开源只会巩固少数厂商的市场霸权，挤压中小科技企业创新空间，削弱美国整体 AI 产业竞争力。
2: 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同一天，还有多个洲际足联否决了国际足联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提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0: 欧足联当天发布声明表示，欧足联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只要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这一提案被彻底放弃。而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欧足联在声明中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除了欧足联外，30号，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及其41个会员协会也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否决了国际足联的提案，但未宣布抵制赛事。亚足联日前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6大洲际足协联盟的一致支持，国际足联的提案绝无成功可能。此外，非洲足联执委会将于下周召开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将在下月的会议上讨论此事。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8号宣布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因凡蒂诺向国际足联旗下200多个会员协会开出条件，如果在9月19号前同意该提案，各方将从2027年1月1号起获得总计100亿美元的资金包，每家协会可分得约4000万美元。若提案遭拒，资金包将回落至此前承诺的27亿美元，即每家协会可分得约1000万美元。
3: 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欧盟委员会7月31号宣布，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根据新的透明度规则，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图像、视频和音频等深度伪造内容必须做出标识。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内容还需带有机器可读标记，以便易于识别。据路透社报道，德国慕尼黑地区法院7月31号判决，美国人工智能音乐生成平台 Suno 未经德国音乐演出和作品复制权协会授权，使用后者代理的音乐人作品，构成侵犯版权。Suno 应公布违法所得，并向该协会支付赔偿金。Suno 表示不认同上述判决，将评估各种可行的回应手段，其中包括上诉。按照该平台的说法，其模型并未存储用于训练的歌曲数据，且生成作品同原作不具有可识别的相似性。据 CNBC 报道，美国亚马逊公司日前披露，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多项关税措施违法后，公司已收到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0.5亿元）的关税退款，并计划将部分资金返还消费者。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迫使美国政府向相关进口企业退还关税。亚马逊此前并未表态是否打算申请退款。今年5月，多名消费者向西雅图联邦法院提起集体诉讼，并主张因商品价格包含关税成本，他们理应获得相应退款。据 CNBC 7月31号报道，美国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与雪佛龙公布的2季度财报显示，受中东冲突推高油价提振，两家企业利润大幅飙升。雪佛龙当季净利润飙升至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0亿元，而去年同期为25亿美元，增幅接近400%。公司调整后每股收益6.06美元，较华尔街预期高出0.50美元。埃克森美孚当季盈利14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79亿元，较去年同期的约71亿美元翻了一番。
5: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3: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3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说，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
1: 因大量移民日前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修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间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
1: 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数据显示，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

0: 同比上涨1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葡萄牙部长会议7月30号批准对石油开采和炼油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成为倡议恢复能源企业超额利润税机制的五个欧盟国家中首个提出具体立法方案的国家。
0: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废水废料提炼黄金，短视频平台流传的炼金教程靠谱吗？专家提醒，网上炼金术既不安全也不经济，还有可能触碰法律红线。
0: 铁路12306新增高效2026级新生专属功能。
1: 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
0: 网上进货发现货不对版，能否要求3倍赔偿？法院认定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畴，不能主张退一赔三。每日维权聚焦：买手办收到空包，代购平台为何概不负责？
1: 财经身边事：防空洞里吃火锅，重庆把防空洞改造成纳凉消费好去处。尝鲜经济有活力，各类时令水果衍生产品热销市场。匠心服务通四海，上海南外滩高端定制吸引大量国际游客。
0: 来听详细内容。眼下在一些短视频平台流传着所谓的炼金教程，这些教程声称可以从废水废料中提炼黄金，操作不算复杂，收益还挺可观。那么这条看起来可以发家致富的捷径真的靠谱吗？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在某短视频平台，记者搜索提炼黄金，出现了大量相关视频。在这些视频里，有博主声称用20升电镀废水提炼出了180克黄金，还有的人声称用几十公斤镀金针提炼出900多克的黄金。
3: 满满一大盆海盐金，开始装备新鲜出炉小金饼，上称180克。老铁们，给算算价值多少？
4: 大叔带来维修10年攒下的镀金料来提炼，满满一大盆，我们加入心思，加入促进剂，看这成色，有4层楼这么高，不要再让上称称一下919.36克。
2: 这些看似专业的黄金提炼技术和诱人成品黄金引发了众多网友点赞评论。那么这些视频里的内容靠谱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的教授卢鑫告诉记者，目前提取黄金的原料大约分为3类，但不管用哪种方法都会用到腐蚀性极强的化学溶液。
5: 不管是 SIM 卡也好，还是废弃的金属也好，还是矿石的金也好，其实它的这个过程一般先要把它这个金和其他材料进行分离。因为这个分离呢，我们一般是要把它先氧化到溶液中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真金不怕火炼啊，黄金是用化学的语言来讲非常惰性的金属，所以这个溶解的过程是非常难的，必须用到强酸或者强的这种络合剂两种，一般是王水，第二种氰化物。氰化物呢，稍有常识的人应该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剧毒的物质，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没有非常专业的知识的话呢，直接操作氰化物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王水呢，我们换一个思考啊，王水可以溶解黄金，我们可以知道它溶解的能力多强呢？
2: 专家提示，在提炼黄金的过程中必须用到专业的设备器材，同时要具备相应的作业条件，绝非个人可以私自

0: 自尝试的小实验。
1: 没有专业的设备，对人的这个吸入啊，对肺对手的这个危害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并且是不可逆转的。这第一个是危险性的问题。第二个呢，在真正的工业生产中啊，其实在提取黄金的过程中，在设备要求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的保护措施，包括我们的装置，包括容器，包括最后我们因为提取一克的黄金要大量的废液，这个废液如果不经过专业的处置呢，直接倒到自然界的话，是对环境的危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与此同时，专家表示，网上很多自媒体博主发布的黄金提炼视频里都刻意忽略掉了原材料的用量。以芯片卡为例，提炼上百克的黄金大概需要两吨左右的 SIM 卡，性价比非常低。
1: 你比如说一张 SIM 卡里边只含0.02毫克的黄金，那么1000张呢就是20多毫克，换成价格就十几块钱。我们为了几十块钱的事呢，费了老大劲，从危险程度，从设备要求，从这个成本，我觉得是不划算的。
0: 除此之外，警方也提醒，网络上很多的黄金提炼教程的短视频只是为了博眼球卖产品或服务，短视频教程或者 AI 给出的流程不等同于合法合规的操作标准，更不能当作实操依据，简单照搬，极易触碰法律与安全红线。湖北省大冶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张有航，
2: 开展危险化学作业、危险化学品、冶金加工等特殊行业，实行严格的资格许可制度，个人严禁私自购买、使用、储存、处置各类危险化学物质，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不仅赚不到所谓的快钱，还会付出法律代价，危害公共安全、污染环境等，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
3: 再来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消息，各大院校即将进入开学季，铁路也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针对高校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
4: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三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三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铁科院电子所数字客运研究室副研究员尹依依，
5: 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点至7点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日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日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日至9月14日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至线下窗口购买。
6: 接下来说一说油价。昨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汽柴油价格上调。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调价信息测算，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总台记者报道。
7: 从7月31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元、0.57元和0.56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27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增加。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近半个月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增加993元左右。受美伊军事冲突反复等因素影响，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整体涨多跌少，呈阶段性震荡走势，周期均价大幅高于上一轮。此外，美油库存储备大幅下降，石油消费处于夏季需求高峰期，也对国 国际油价走势形成扰动。卓创资讯高级分析师孟鹏，
8: 目前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续需持续重点关注美伊局势动向对国际油价的冲击影响。
9: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0: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有人网购商品是为了自己用，有人则是要批量转卖。自用和进货别看都是网购，遇到问题的时候，当事人的权益可能并不一样。那么在网上进货，如果发现货不对版，能否像普通消费者那样要求商家退一赔三呢？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日前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请听总台记者孙莹的报道。
11: 2025年的春节前，范大爷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卖一款电动飞行玩具，想要买一批去公园门口摆摊售卖。商家知道了他的需求，推荐了一个售价1388元的套餐，其中包括电动飞行玩具99个、飞天仙子300个、竹蜻蜓600个，还赠送一批蓝牙音箱、广告布等。范大爷支付了定金和部分货款，一共688元，并与商家约定剩余700元尾款由快递公司上门代收。但收到货物后，他却发现箱内除了99个电动飞行玩具外，其余全是塑料玩具和竹制品。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万奇介绍，
12: 范大爷说，那这套餐里应该全是电动飞行玩具才对啊，指责商家货不对版、欺诈，拒收了货物，并且要求退款和3倍赔偿。商家也说，那他们也是按照清单发货的，并且范大爷退回的货物还有损坏，所以拒绝了范大爷的请求。范大爷将商家告到了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3倍赔偿。
11: 商家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交易的过程，商家提前完整公示玩具套餐货品明细，发货产品与清单内容一致。独任审理此案的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陈婷介绍，
13: 法院经审理认为，商家已按约定向范大爷履行了提供货物的义务。范大爷认为1388元飞行套餐内应全部是电动飞行玩具，系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主观认识错误，商家已履行了告知义务，不构成欺诈。范大爷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商家存在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
11: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法律保护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法院认为，批量采购用于摆摊转售属于经营进货，并非生活消费，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则。
13: 从购买物品的性质看，范大爷购买该产品并非自身消费，购买行为明显超出了正常生活消费需要，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保护的消费者范畴，所以范大爷要求商家赔偿其3倍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11: 法院适用民法典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支持了范大爷退货退款的诉求。陈婷说，
13: 鉴于范大爷向商家已支付了688元货款并拒收货物，且该商家没有提供范大爷退回的货物存在部分损坏的证据，所以对范大爷主张的退还688元货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1: 进货是网购，直播间进货转售的采购者要注意哪些问题？河南省焦作市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黄卓说，
14: 首先区分生活消费与经营性进货，批量采购用于二次售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畴，不能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维权仅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主张退款换货承担违约责任等。
11: 如何避免此类纠纷的发生？ 法官进一步提示，
14: 大额进货前务必与商家明确全部货品清单、规格、品类、赠品等，完整保存聊天记录及订单证据，切勿仅凭自身主观想象预判商品内容，避免因个人认知偏差产生纠纷。最后，退货中应注意留存物流信息、货品完整的相关证据。若商家以货品损毁为由提出扣减货款，可提交相关证据予以拒绝。
6: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买手办收到空包，代购平台为何概不负责？
15: 消费者张先生喜欢收藏手办玩具，多年来他经常在萌购 APP 下单。2024年10月份，他分别支付948元和979元用于购买两单机器人手办玩具。其中948元的这笔订单的商品物流信息显示卖家已经发货、到达转运仓、正常清关等详细内容，但他收到货后却发现箱子里空无一物。
16: 这两笔订单都是机器人的手办，其中一笔是948元，并且花了270元的国际运费把它运回到了国内。它会显示下单，然后后面那个日本卖家发货，它会有通知，然后到达他们日本仓库之后，它也会有通知，当上面时间节点都有。然后我是拿到的时候发现是空包。
15: 张先生根据包裹重量判断，他购买的另外一件商品的包裹很有可能也是空包。他赶紧联系了平台客服，要求对方在转运仓开箱验货，结果证实那个包裹确实是空的。张先生向平台申请退款，平台在线客服人员要求他提供包裹的开箱视频，随后回复他仅能退回十几元的代购手续费，理由是消费者在下单前已经勾选了自愿承担风险的条款。
16: 我直接要求他们帮我开箱的，他们客服发给我的照片里面确实是空包，然后我让他们去反馈，他们花了几个月跟我说联系不了卖家，他们最多只能退还我10块还是15块的手续费，就聊表歉意。如果我接受了手续费，不允许我后面再提任何售后。
15: 随后，萌购客服电话就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张先生查询到，萌购 APP 所属公司是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他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发起投诉后，被告知这家公司的办公地址已人去楼空。他注意到萌购分别在上海和广州开了两家实体店，两家店面的商标和向消费者提供的网址都和萌购官方网站相同。公开资料显示，上海灵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注册资本为238.1万元，企业目前状态为经营异常。找不到萌购平台客服电话的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权？记者拨打了萌购在广州实体店的电话，店员表示，虽然线上萌购和线下店同属一家公司，但实体店无法处理线上订单问题。
17: 你们跟那个线上的萌购是一家店吗？
18: 嗯，是的。
17: 线上的订单出了问题，我老是联系不到客服，能找你们吗？
18: 那个我们处理不了，因为我们一个人得打就是总公司那边，因为我们这个分店的他就是我们也涉及不到他线上店的这个东西。
15: 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19: 依据我国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此类经营者单方拟制的格式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明确的是依法无效。本案中相关的平台经营者收取了货款或者是服务费，那么他基本的义务就是按照约定安全的交付相关的商品，而他单方规定的丢件损坏概不负责这样条款，对于消费者的核心权利实际上是完全排除了，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而且本案中消费者反映出现了空包丢包的情形，还可能涉嫌民事欺诈的，如果是次数比较多，金额足够的话，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 财经身边事，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赵柯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1: 财经身边事，防空洞里吃火锅。现在虽然是盛夏，但重庆的防空洞里依然保持着大约25摄氏度的清凉。如今这里被巧妙改造成菜市场、社区食堂、茶馆、火锅店等场所， 从清晨到深夜人气不断，成为大家消暑纳凉的好去处。
0: 重庆市两江新区红土地轨道站旁分布着18个防空洞，洞高洞宽均约6米，最长的一条达520米。不到早上7点半，5号洞子里的洞穴市集就准时开市，菜农们便陆续进洞，背篓一放，塑料袋一铺，摊位就支起来。恒温凉爽的环境既让买菜卖菜的人舒适，也让蔬菜避开暴晒，保持新鲜。一个上午市集人流不断，有人采买一袋时蔬回家，有人就来遛个弯赶个凉快。午后2号洞子里的茶馆又成为喝茶休闲的好去处，拱形洞顶下斑驳砖石竹椅盖碗茶，勾勒出老重庆的闲适韵味。洞外暑气蒸腾，洞内清凉宜人，9.9元到19.9元一杯茶可以无限续杯。到了晚上，这里的防空洞迎来最具重庆味道的火锅时刻。4号洞子里一家4500平方米的地下火锅店人声鼎沸，火锅香气在500多米的幽深洞道弥漫，洞内清凉中和火锅热辣，别有一番风味。绵延分布的防空洞群依据不同时段不同人群的需求，一洞一景，结合恒温恒湿优势，形成买菜、就餐、休闲等多元功能空间，这正成为重庆消夏热门场景和文旅新名片。
21: 财经身边事，尝鲜经济有活力。最近尝鲜消费从水果延长到了水果衍生品，荔枝茉莉、水蜜桃蛋糕，这些水果衍生品在市场上人气很高。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随处可见，开辟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总台记者朱敏报道。
1: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22: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1: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23: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巴乐系列，所有的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1: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24: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1: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21: 财经身边事，匠心服务通四海。今年以来，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上海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量身定制已成为上海入境消费的一张新名片。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25: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26: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27: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26: Curious to try.
25: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2: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25: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有着约

0: 30年历史的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1: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0: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是在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情感价值远超商品本身。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
2: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小勇，编辑洪浩、赵科，监制吕红桥，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2: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3: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拒绝利率和附加收费糊涂账，如何明明白白贷款？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汴梁城外挨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2: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周末好啊，各位网友，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杨月。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夫。大家好，我是藏宇。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欢迎大家的加入。又到了周末，欢迎各位陪我们上班啊。今天周六啊，我们 要和大家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风云啊，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那么欢迎大家两天都能够锁定我们的直播，央视频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王冠红人馆啊，同时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也在直播，我们的双直播间都为大家开放。来，那我们小伙伴们先来刷一波啊，我们祝解放军叔叔节日快乐，好不好？这个尤其是 我们家里啊，我们的各位军属朋友啊，也可以来介绍一下哈，这个自己家的孩子，自己的爱人啊，在哪儿当兵保卫祖国呀？啊，包括我们曾经的退伍的这些老兵，也可以讲讲当年的军营往事，最让你怀念的是什么？欢迎大家弹幕区来加入我们的互动。那么我来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直播的奖品，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大屏幕啊。 今天的奖品是由我们红人馆的评论员肖博士带来的新书《读懂货币投资的宏观逻辑》，这本书通过货币政策的视角为投资者提供个人影响投资决策的相关经济分析。那么具体的信息啊，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的微信推送，很有含金量的一本书，快递信息大家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在后台呢直接为大家抽奖。 好了，更有价值的还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那么邀请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和探讨。那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共同关注的直播的主题啊，我们的直播间的标题是这样的：多措并举，下半年经济工作如何发力？哎，各位朋友对此怎么看？有着什么样的关注和期待？欢迎大家打到弹幕区。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啊，我们弹幕区很多朋友啊这发来的互动都特别的感动啊，我们挂一漏万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强烈建议各位网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刘兴如这位老兵说战友情50年了依然温暖，还有我们有网友说现在就在武警浙江总队服役，感谢您啊，这个宝贵的周末休息时间还能够加入我们的直播，都把感恩说自己家的孩子在成都保家卫国，祝大家八一建军节快乐。那么欢迎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互动，我们也一起向解放军同志送上我们的感恩和祝福。正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国防啊，我们的经济才能够做到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来，我们来 关注一场重磅的会议，以及我们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大家看我们的大屏幕，我们精选的这条新闻语录，这么说的啊，向心，哎，指向动能转换，向优，指向结构优化，向好，指向态势回升，这样的一句分析评论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的副主任盛磊同志。那么为您带来的报道呢，是7月30号央视财经的评论文章，标题是推进六张网建设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下半年经济工作这样干。那么各位网友可以把向心、向优、向好，这是我们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方向和总基调啊，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向心、向优、向好。那相关的背景我为各位朋友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在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来分析研究，哎，当前的经济形势，同时呢，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做了部署。那会议释放的哪些重磅信号，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如何发力，我们稍后和大家展开详细的梳理和学习。我们先来说一说7月30号的这场重
1: 4月、7月、12月的政治局会议，都会聚焦经济工作哈。这一般呢，它都是要对上半年的经济情况进行一个总结打分啊，要为下半年的整个政策方向来定一个调子哈，来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说实话，每年的这个会议都非常引人关注，因为这个是观察预判中国经济下半年走势方向的一个最好的窗口。因为我们很多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交流过，就是我们对于整个经济工作的部署啊，它的这个最后的推动力和实践能力是非常强的。往往这些部署最后它都是会变成现实。所以呢，无论是咱们这个国内经济人士，还是这个整个国际上都非常关注。那今年这个会议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特殊性的。首先呢，是咱们自己呀、啊，今年是十五开局，我们总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嘛，所以今年是肩负为十五规划开好局的这样一个重任。另外呢，我们同时遇到了外部环境的这种特殊性，比如说这个美国、以色列、伊朗的这个冲突，给全球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我们也不例外。那么你现在看，局势依然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下半年我们怎么应对这些外部冲击也是很关键的。第三呢，就是下半年的任务依然很重。我们看这个整个上半年虽然是 4.7， 就在我们的预期的增长范围之内，但是二季度呢是增长 4.3%， 这个比一季度明显放缓。我们分析过啊，就是因为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那么我们下半年怎么发力，这个是关系到全年的经济发展目标能不能实现的问题，所以大家关注就是你指挥棒往哪儿指，我们往哪儿发力，这个关键。另外一个呢，全球其他国家也是同样面临的这个一个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外部形态外部环境不稳定的这样不确定性的因素增加这样的情况。那么从中国来讲呢，这么多年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的发动机，我们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那么上半年哪怕是 4.7 的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啊，还是名列前茅的。所以我们的下半年政策选择会直接关系到全球的大宗商品的需求啊，包括汇率的格局啊、资本流向等等。所以这个七月份的会议，它不仅是我们国内的一个政策例会，是一个我们对于下半年的经济工作部署的会议，也是全球经济在下半年走向的一个关键变量。所以实际上全球为什么在等，因为不确定性太多，它在等待的是中国发出的一个确定性。所以我觉得这个会议 因为这些原因格外的是引人关注。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的学习和探讨。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是多措并举，下半年经济工作如何发力啊？刚才为大家谈到了我们工作的这个总方向和总基调，向新向优向好，大家可以随时做笔记啊，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央视频大家往下滑动，过了我们八一建军节的专区就是我们的直播间，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也正在为大家直播。这样我们先从宏观的政策面的视角和大家来就7月30号的政治局会议的对于下半年的工作部署，我们来画一下重点和方向。然后呢，我们具体到咱们老百姓更加关心的，我们弹幕上有不少网友说，哎，怎么能提高收入啊？对吧？我们的消费更有底气啊。那么另外，大家老百姓更关心、更直观的，像房子的问题啊，然后包括像这个资本市场的政策方向等等，我们稍后和大家从宏观到微观啊，咱们继续来梳理探讨下半年我们经济工作要干啥，怎么干。
2: 央视新闻在7月31号的报道中就提到了，会议指出下半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那么专家就表示了，这释放了政策储备充足、应对有力的积极的一个信号。那当前的宏观政策仍然有比较大的发力空间，下半年就将根据形势需要适时的推出。在增量方面呢，会议也提出了要综合运用并实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那除此以外呢，扩大内需是全年经济工作的核心的任务。会议中也强调了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这代表的是什么呀？这是要深挖细分市场的潜力，精准发力。简单点来说，就是咱们老百姓需要消费什么，国家就针对性的提供什么，来打开新的增长的空间。除此以外呢，会议中还指出了扎实推进六张网的规划建设。那么专家还表示了，新型的电网、水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建设，这当中其中包括了新基建的建设，也包含了传统基础建设的设施。除此以外呢，这其中深度融合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包括从规模扩张

0: 运营管护机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等工作，还有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这一体现就是一以贯之的需求释放，并且持续的增进了民生的福祉。其中呢，会议中还提到了抓好一老一小的服务的保障，还有这次会议再度提及了整治内卷式竞争的问题，同时还加了一句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的条例。那以上是我观察到这一次会议中的一些重点的内容。
1: 这次的会议有一个比较新的提法，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协同。那么很多财经媒体也都就这句话画了重点。这句话我采取通俗的给大家讲讲怎么理解，这政策该怎么理解，同时跟咱们老百姓上班消费有什么关系。
2: 简单说呢，这个财政政策呢，就是政府出钱，财政出钱来这个撬动经济的这个发展，它其实往往它是一个杠杆。那么金融政策呢，往往大家就在这些贷款呢、这个融资啊，这些属于金融政策。那么我们叫协同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用财政的杠杆来撬动大金融的资金。而且这次呢，说到财政金融协同啊，其实是有一个更明确的指示方向，它不是一个宏观的笼统的说法。我们看它在这次的政治局会议里提法是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看，这是三个结构啊。第一个是财政金融要协同要干什么，叫促内需，就是财政金融协同的目的是促内需。那么怎么促内需，前面叫优化实施，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已经在实施了财政金融促内需的政策，但是我们需要再继续优化结构优化方式。所以呢，这个首先这个领域非常明确啊，但就意味着从出台从有现在要做得好，要用到足。那么我们看现在做了什么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大家注意到了，应该要设立1000亿元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1000亿元这个数额都已经确定了。然后叫综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支持扩大内需。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今年1月20号的时候，财政部等部门就集中发了5则通知，包括6项政策落地，2项促消费的政策，4项促民间投资政策。促消费当然跟我们是最接近的，刚才这个馆长说举两个例子，比如第一个，实施的叫优化实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啥叫贴息贷款呢？就是你贷款得还利息吧，财政帮你还一部分利息，对吧？那你的利息的负担不就减轻了吗？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人装修新房，那我在银行申请贷款，贷了30万装修，3年期的消费贷款。那么我们在这种现在的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的政策支持下，你能拿到一个百分点的贴息，那可能一年你就能省下2000块钱。那么现在整个上半年有一个数据的，就是有2项促消费政策，整个惠及居民消费1.31万亿，大约9900万人享受到人次吧，享受到了贴息红利。我相信我们现在在这个直播间平台上，我们很多网友其实是享受过贴息红利的。如果你这个上半年有过这个消费贷款，但是你没享受过，赶紧回去查，应该有哈。那么什么叫优化啊？这个上半年其实已经在优化，优化有几个范围，比如把一个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纳入到支持范围，就是信用卡账单分期也给你贴息。还有取消了对于原有消费领域的限制，原来是限制在几个固定领域，现在你只要是贷款消费都可以享受贴息，然后贴息的额度提高了，单笔贴息从500元提高到3000元，包括机构也增加了，原来的经办机构是20多家全国性的这个机构，现在扩展到500多家，城乡广泛覆盖。我就举这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实行财政金融协调这样的一种促内需的政策。那么下半年干什么？还要继续优化。工具箱有了，这1000亿专项资金、贴息担保、政策性金融，就是这个方向。那么你现在下半年就要用的，把这工具用的更充分、更快、更准、更有效，让这个财政资金可以真正撬动金融的资源进入消费领域，进入民间投资。比如说我财政出了1000亿，实际上我们整个的这个金融领域能撬动的资金，那就是上万亿甚至是10几万亿的这样的一个 大大树啊，我们讲这个

0: 的概念啊。所以这么做回来再想，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促内需，这既是目标，也是检验我们工作成果的标准。说我做了这些，这个部署了这些政策啊，我们财政金融在协同，那你协同结效果怎么样？效果就是看你在促内需方面起到了什么作用。这就是我理解的，刚才说，财政金融这个协同促内需政策它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和意义。
1: 这个各位网友觉得我们曹宇讲的很全面了哈，但是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政策门槛，大家觉得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弹幕上打一，然后还是没太理解弹幕上打二。如果您打二对我们是很好的督促，我们看怎么能够用咱们老百姓的家常话更好的为您来服务，然后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出发点，然后和咱们的力度是什么，以及它在这个过程中是怎么执行的。来来来，说说房地产，说说房地产。各位网友呢，来说一说您现在在哪儿，大家打一下您在哪个小区，这也不涉及个人隐私哈。然后呢，如果愿意的话，说说您的小区的均价现在多少钱一平，好不好？或者说你家的，因为大家的每套房子不一样，有一室一厅，有三室一厅，甚至更大一些哈，就说说多少钱一平米吧。您在哪座城市哪个小区，然后呢多少钱一平米，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大家这个搜索一下或者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探讨也很热烈啊。这次会议房地产怎么表态？
2: 会议中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那会议提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所以我们能看到政策的基调是非常清晰的，导向也是非常明确的。华夏时报在7月31号的报道中就提到了，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会议啊，将楼市置于国家安全框架下部署，那业内就认为这意味着稳楼市被提升到了更高的安全的维度。那么此次的会议中对于房地产方面的措辞也是更为简洁精炼的，会议中还强调要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那么相关的专家就提到了说，此次的会议将房地产纳入了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的框架，更具有主动的色彩，房地产的定位也是进一步升级的，而且也提到了说因城施策的力度有望更加大了，而且结合各地房地产市场的表现，下半年核心城市限制性政策仍有优化的空间，更多的城市或通过发放购房补贴、贷款贴息、增加好房子供给等工具来促进或引导住房需求的释放。那专家也表态了，同时啊，加大存量盘活力度，通过收回这个包括收购存量闲置的土地、收储的这个存量商品房来改善市场的供求的关系，并且能够啊，通过分解城市的更新目标的任务和完善的配套政策来深入推进城市更新，更进一步的促进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稳定。
1: 这个跟大家来小小的补充一下哈，就是因为我们大概60%-70%的有房的我们的各位朋友，然后大家呢可能家庭的资产60%，刚才说60%-70%都是以房地产为主的，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么房地产这次强调的关键词就是稳定嘛，
2: 对
1: 吧？这实际上跟我们之前解读统计局的半年报是一样的，就是在强调的对于当下中国经济的定性啊，是新旧动能的转换。那么这种旧动能其实比较典型的就是房地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背后还有着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土地财政。那么如何能够让房地产稳定，请注意，它不是大跌，它也不会快涨。在这种情况下，稳定之后就是它从曾经的前锋变成了中后卫乃至守门员的位置。我不知道这种我的一个举例大家觉得是否恰当哈，就是我不要丢球，但是进球靠什么？靠我们的新动能。我们跟大家讲过新三样，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看我们总台的报道，还有新三样，对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机器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新旧动能的转换，按照统计局发言人表态，不会一蹴而就啊。所以大家觉得就现在的经济运行，但因为我们行业不同，收入不同，大家体感温度不太一样，和房地产普涨的时候的那种感受确实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变化。 那么大家对此还有着什么样的关注和思考？于是大家可能我们现在从一个家庭的保值增值的角度就会更多的关注资本市场，加上最近一段时间七月份资本市场我们的 A 股啊，这个上下波动振幅比之前有所加大。那么来看一看这个三十号的政治局会议对资本市场表述两个关键词哈，提升资本市场的韧性和信心。大家把韧性和信心这两个关键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让我们精神科专家小罗大夫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信心该怎么理解？就也不能就是是预期的意思吗？还是说就是觉得它会越来越好，越来越高？从你们专业的心理学的分析视角，什么是信心？怎么形成信心？
3: 嗯，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啊，信心的核心概念是，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了自我效能感。它不是泛泛的那个我真棒这样子的感觉，而是一种对自身能力的认知性的信念，就是个体对自己能否用现有的技能完成某项特定的任务或者应对某个具体的情境的客观判断。心理学家班杜拉有指出，信心的来源主要靠四个方面。首先，亲身的经历，这个是过去的成功经验，是效果最强的，是信心的基石。第二呢，是代替性的经验，就是看到与自己相似的人成功，有一种他可以做到，我应该也可以的代替经验。再有呢，言语性的说服，就是他人的鼓励，积极的反馈，大家对你的支持，类似于老师跟你说这次加油应该能考好的这种支持。最后呢，是自己的调节和认知心理行为状态。比如说有些人会试图把紧张感解读为兴奋而非恐惧，那么他的信心建立就会更强。
1: 大家满分十分，然后可以在弹幕上说一说哈，您对我们的下半年的我们的资本市场啊，就是我们的大 A 啊，大家的信心指数怎么样，打到公屏上来。接下来这个关键词非常的重要，韧性。这个韧性该怎么理解啊？
0: 这次呢是提到我们要提升资本市场的韧性和信心。那么这个韧性呢，说实话，对于资本市场的韧性并没有一个就是准确的定义哈。但是我的理解呢，就是说你市场受到冲击的时候，它是能自我消化这种冲击呢，它是很少的出现这个极端下跌的情况。一般的波动它有这种缓冲的能力，同时呢，就算出现下跌，它也能够包括这种急速的下跌，外来的情况冲击，它也能够很快的恢复。这个呢叫做一种韧性。那比如说现在我们股市一旦有了一些急跌的行情，那人就着急了嘛，我也能理解。那我手里有股票的时候我也着急，然后就想国家队咋还不来救市啊，对不对？那么国家队呢，我们说它是市场信心的一部分，也确实是市场韧性的一部分，对吧？因为我们觉得有国家队在这托底，我心里就有底。那这个大盘呢，可能就是韧性就会强，但是这不是全部。如果一有波动，大家就指着国家队来拉，这个还不能叫我们的股市韧性很强。韧性是有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一会儿跟大家讲啊，就是。还有呢，就是韧性和信心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大家对这个市场有信心，它就有韧性，对吧？你跌下来没事啊，我相信你还会涨回来，我就不会恐慌抛，所以它就不会深跌。那么韧性强呢，投资者会更有信心，就我觉得这个市场不会有那么大的波动，不会掉下去就上不来了，所以我就更有信心，对吧？那么回来再说这个韧性是怎么来的。我觉得韧性最重要的基础是你要有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啊。这个市场它的这个核心资产是什么？是上市公司。那你只要是这些公司重要的基本面没问题，企业的估值基础是很扎实的，市场表现是稳定的，这样这是一种内生的韧性，就是你对这个市场上的企业质量有信心，那你对于市场就有内在的韧性。你不能担心说啊，这个企业会不会垮了，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明天没了，那你这个信息这个韧性可能就差，对吧？那么整体来讲，我们韧性有几个这个关键要素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合理的资金结构，就除了刚才那个基础之外，合理的资金结构，这就提到刚才所谓的咱们说国家队啊，包括中长期的这个资金社保啊、保险啊、年金呐、啊、这些中长期的资金越来越多。那么这些资金多了，我们市场的稳定性就更好。从这个新国有条出来两年多了吧， 这些中长期资金持有 A 股的流通市值增长了 85%， 净买入 A 股 1.3 万亿，对吧？那么大家也能感受得到我们市场的现在的这种稳定性和韧性。我们其实这两年经受了不少啊，关税战啊、贸易战啊、中东的这个冲突等等这些重大考验，我们其实整体的市场韧性是很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你还需要完善的基础制度，就不是说我一有事儿我就得，有关部门就得出来了，我要说说话，我要去查这个查处一批这个什么什么不良现象，而是我们用制度来管理这个市场。我甚至不用总出来这种干预，甚至是零干预，但是我这叫不干预，但是我零容忍，你只要有问题我马上就查，这是一个制度化的，这样就是投资者心里才有底嘛。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优质的专业服务啊，比如说你的那些什么会计事务所呀，是审计事务所之类的，是不是能够做到尽职尽责，让我们大家对这些财报什么之类的放心，包括严格的监管执法，对吧？所以这一切构成了市场的韧性。韧性最终我这通俗的说一句，韧性是什么？不是不跌，而是第一，跌下去了受到干扰我扛得住，第二，跌下去了我修复得快。这就是我理解的市场韧性。
1: 我小小的补充一下哈，就是我们学习一下会议表态啊，就是我们要下半年要提升资本市场的韧性和信心。它肯定不是天天涨的意思，全世界也没有任何一个资本市场天天涨。资本市场一旦出现长期的天天涨，那不是好事儿，就是它这个一定会带来很多的资金面情绪化的波动。就是你看这个2006年的华尔街啊，包括你看1928，包括1929年的华尔街呀、啊，那种所谓的大家觉得阶段性的那种天天涨，包括近期之前的这个韩国，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对吧？最后它带来的是一种情绪性的放大，乃至是一种跳脱出了理性。那么我们该怎么理解韧性和信心？我说一点我个人的浅见，供各位网友来指正。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再一次向所有的解放军同志致敬。刚才藏宇在说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93阅兵。韧性是什么？是我们的一面面的战旗啊，大家有印象吧？杨靖宇之队，这个杨靖宇将军的名字一出现，我们多少人热泪盈眶啊！这我党我军是怎么走来的？就是大家看那一面面战旗，就是代表了我们的韧性啊，爬坡过坎啊，对吧？我阶段性的涨和跌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战略方向上我们一定是在往前走的，那么这是我们的韧性。就是我党我军的这种百炼成钢，那不是一帆风顺的。那另外一方面，信心是什么？很直观啊，八个字啊，热搜上待了好几天，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啊，对不对？就是我们的东风五 C， 我们的东风六幺，当然还有很多啊。我们去年的93阅兵，这都快一年了，大家现在想起来，是不是还是依然心潮澎湃？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跟大家举了一个小例子，包括我个人的一点体会，供各位网友参考和指正。大家可以弹幕区来说一说您怎么来理解。不会是说是我就是一个一个台阶正选曲线，那么资本市场就上去了，这不科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刚才藏宇也说到，包括我们弹幕上很多朋友也说到，你信心要有行动啊，信心从来不是口号啊。好了，我们来说一说我们 A 股市场上的信心背后支撑的行动是什么。大家把两个关键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第一个关键词是回购，第二个关键词是分红，这就是托底啊，对不对？我们和大家来画一画重点。
2: 7月31日的《金融时报》中就提到了，7月份以来啊，多家公司推出了回购方案，重要的股东、董事及高管披露了增持的计划。仅7月20日，就有至少3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回购或股东的增持相关公告。7月28日晚间，中继续创披露了股份回购的提议公告，公司董事长呢提议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40亿元，且不超过80亿元。除此以外呢，7月28日的晚间，有超过了20家上市公司集中发布了回购增持的公告，覆盖了电子、制造、矿业、物流、医药等多个板块，形成了产业资本集体维稳市场这样的一个格局。那除此以外呢，新华网在7月30日的报道中就提到了上市公司 司的2025年度的现金分红的集中落地。那么截至到本月的7月30日，共有3410家上市公司进行分红，总额超过了2.4万亿元。而且呢，从这个分红的规模梯队来看，年度分红总额超过10亿元的公司达到了277家，超100亿元的公司达到了35家。所以我们看现在的一个特别良性的循环，其实应该是业绩增长、回报提升、资金长期持有、估值合理改善，这才是一个好的良性循环。
1: 好的，另外如果大家最近关注 A 股的话，你会看到一个高频的这我们的新主角吧，新主角之一啊，长兴科技。这实际上长兴科技的在 A 股的亮相也特别体现我们刚才反复为大家强调的现在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的转换。那以前我们的 A 股市场的巨无霸，大家可能会想到工行、茅台，对不对？包括这个中国移动回归之后，那现在这个新的我们的这种新产能的主角亮相了，长兴科技。长兴科技的最近的亮相，曹宇怎么为大家来划重点？我们不管是不是参与了打新，和手里拿没拿这只股票的朋友，从通过他的登陆 A 股，我们看到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0: 那么我们是先看长兴科技呢，是这周一登陆了科创板，第一天它就成为市值一哥。那么这一周的表现呢，这五天来我可能叫小波动稳上涨。那么周五收盘的市值已经达到了3.61万亿啊，已经把第二名很远的甩到后边了。那么首先来说，这个一哥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市值。就是刚才馆长也提到了，以前那个股市市值一哥是谁啊？这工商银行、这金融股啊、中国电信呐、这都大国企啊，包括这个能源股啊、贵州茅台这种大消费类的哈。这回终于轮到科技股成为一哥了，那说明啥？说明资本市场对于新旧动能转换的认可和支持。这个市值是投资者用钱投出来的，是吧？你真的拿真金白银啊，它才能成为这个市值一哥。所以我们回来来看这个刚刚的这个政治局会议的表述，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转换，怎么推动啊？上市融资用资本的力量助推，这算不算推动，是吧？那么长兴科技呢，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新动能的样本。比如说我们说新兴支柱产业有啥？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那么长兴科技是做存储芯片的，这不就是集成电路嘛，对吧？而且它的领域也非常关键，它是中国 DRAM 领域的一个独苗，或者说是我们重要的希望。当然大家知道我们存储芯片还有长江存储，长江存储是做这个 3D NAND， 是做闪存的，它无从存储来讲它不是一个种类啊。那么这个长兴呢，从16年成立到现在10年了，它已经成为我们中国的这个内存这个行业啊，从零起步啊，那么从零到现在已经成为中国长兴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四的这个 DRAM 厂商，全球份额到2025年第四季度达到 7.67%， 接近 8%。 这个 8% 非常不容易，因为全球的这个内存市场常年就被三家企业垄断，韩国的三星加上 SK 海力士加上美国美光，这三家基本上是常年占据 90% 以上的市场，最多的时候他们三家能占 95% 甚至 98%。 你要在这三家手里抢到这个一个阵地非常不容易。那这里边既有我们的这个自主创新的这样一种这个国产替代的努力，同时说实话也是一个重要的市场机会，一会儿可以给大家讲。就是现在呢，因为全球 AI 算力的原因，那么对于这个高宽带的内存需求是非常大的。当然这种内存呢，这个利润率也高，所以刚才说的三大内存的这个全球巨头把很大一部分产能全都放到了这个高带宽内存上，对吧？那么相对来说我们普通用的内存它的这个市场空间就被大大压缩，产量压缩。所以大家这两年明显感觉你买电脑涨价了吧，最近有没有感觉手机涨价，新能源车也在涨价。所以你问经销商他只有一个理由给你说，内存涨了。这个内存为什么涨，是因为它的产量被 产能被挤压了，所以对于长鑫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市场窗口和市场机会。但是更重要的底气是我们有这样的这个能力啊，包括他这次募资其中有300亿会运到扩产，运到新的这个技术研发上。回来再讲，你看他去年第一次全年扭亏，单季度营收突破500亿，这个净利润250亿，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啊？这可以展现的实际上是一个新动能的潜力和冲击力，对吧？那我们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意味着下半年各类的财政政策、金融资源还会重点去支持长鑫科技这样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领域，这些企业在快速发展。所以你从投资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是我们中长期看最有确定性的一个投资主线。回来我们说增强资本市场韧性，刚才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上市企业的质量嘛。长鑫是因为有非常强的盈利表现和它肉眼可见的成长性，所以呢，它作为我们这个市值一哥，作为权重股，作为一个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这个科创板的指数它的稳定和增长，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它是一个产业带动的作用非常清晰，就是我们在这个芯片行业啊，以前是有很多细分领域的啊，但是呢，缺乏一个，以前比如说我们有设计、有封测、有材料细分标的，缺乏一个垂直整合的这种龙头的这个制造业龙头。现在长鑫有了它之后，就可以带动整条国产的这个产业链的发展。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多方面的作用，不只是国产替代。作为一个这个超级链主的进入，对于上下游产业链都会形成比较明显的拉动作用。这就是我们从长鑫上市能够看到的它对资本市场的作用，对于我们这个新质生产力的这种经济动能转换的一种象征性的意义。我想可能未来，当然说实话，这个存储呢，现在这几天全球的波动非常大，
1: 对，
0: 甚至包括这个 AI 也有很多人在质疑说是不是现在有泡沫，但是长期来看这是一个确定性的发展方向。你想现在哪一个主要的国家敢放说 AI 我不做了？
1: 对，这个我
0: 这就是方向。
1: 我这也是我正想补充的，供大家参考哈。我们这个刚才有位网友说长鑫中了1500股，然后说打算常拿着，就这个没抛，这加下微信啊，
2: 拉仇恨啊。
1: 对，我想说的是，刚才藏宇说的特别对，我本来也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大家不管是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长鑫科技的，对吧？我们还有合肥的朋友说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哈，你看这个整个的我们当地的这种科创能力啊。高新企业的这种不断的孵化呀，从科大讯飞，然后一家又一家。那么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两个小提示。第一就是说，不管大家是这种越来越多的我们的这种新质生产力的这种科创类的企业，代表我们新动能的企业，它上市成功之后，它的股价的波动肯定会比刚才我们说的茅台和银行这种，对吧，十几二十年前的 A 股的 C 位一哥，它的波动要大，这全球来看都是这样。这大家有没有这种心理承受的准备和能力？这个非常重要。而另外一方面，从战略上来看，又说到韧性和信心了，对吧？又说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战旗方队和我们的东风六幺了。那么从战略上来看，它长期一定是向好的。你就想一想，这个90年代末的时候，00年代初的时候，那美股纳斯达克当时那轮互联网去泡沫跌成什么样？指数跌了60%甚至70%以上，指数啊，大家想一想，跌了60%甚至70%以上。到今天，当年大家觉得，哎呦，云里雾里的互联网，就大家觉得今天你会觉得这地儿有网很新鲜吗？这地儿只能没网，你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对吧？这其实只过了20来年嘛。所以从战略上来看，那么我们可能现在是一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阶段，所以这种韧性可能更多的也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大家不要老看说，哎呦，这周涨了，我天，下周跌了，哎呦，我这又涨了，好高兴，对吧？就是你从战略上怎么看？哎，曹斌，你说。
0: 因为你刚才说到这儿，因为我们反正说到这个资本市场啊，我想说几句，就是最近市场的波动是比较明显的哈。那么我们一直之前也跟大家说，如果你不是专门研究股市，你有足够的时间，有足够的能力去研究个股的话， 可以建议你买宽基的 ETF。 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更重要就是原因是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市场呢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市场。有很多人说呀，那指数涨了那么多，怎么我的股票不涨还跌了，就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市场，可能有一部分在涨，有一部分在跌，甚至这个强者恒强，就是很多股市

0: 都是资本市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态势哈。你看美股那个科技七姐妹不就是这样的吗？
1: 嗯，
0: 那么你要看一方面你要抓住市场的主方向，另外一个那么在主方向上你要看时机，就是这个时机会不会有泡沫的存在？刚才说有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大家的这个你的投资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对，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啊！接下来咱们要和大家锁定的是北京的，针对快递和外卖的这个非机动车的新规，非常重要啊！马上和大家来划重点。
2: 新鲜视角，深度财经，每日资讯一网打尽，欢迎您搜索和关注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工作日和休息日不断更新，长直播和短视频都在这里。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和红人馆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关注好了。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在这儿等你。
1: 咱们接着和大家一起来直播探讨哈，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要换成安全靠谱，北京如何治理外卖超速。这个快递和外卖啊，这个小哥们不光在北京，在很多城市我们看到逆行啊，闯红灯啊，等等等等，这种比较高频的发生。我先开个头啊，然后大家来说一说您在哪儿，您就大约预感觉一下，你一天只要你走在外头会看到多少次这个外卖或者快递小哥的这种交通违规，甚至就擦着你身边或者你牵着孩子什么这里蹭一下就过去了。对，一天大概有多少次？十次？五次？大家觉得在十次以上就一位数还是两位数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上。但是我首先一定要强调一点，这就是我们快递小哥他就爱违章吗？一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这个背后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这个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该如何治理？这是我们直播要探讨的。这些很多时候我们叫困在算法里的小哥，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一定有他们的苦衷和委屈，对吧？这个板子要打到他们的身上绝对是不公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觉得该如何治理，该如何根治，您的建议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来，我们看看北京怎么出招的。
3: 好，语录是这么说的，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必须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那这句话呢，是来自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这条语录呢，是出自于央视新闻7月30号的报道，原标题是北京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新规，专用号牌平台设定不得超速。那近日呢，其实北京市商务局、邮政管理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还有消防救援局是联合印发了这一次的办法的通知。那么对于全市的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了全链条规范化的一个管理。那首先呢，我们看此次的新规啊，重心是放在了算法的这个总开关上面。因为新规的要求中就提到了，办法要求平台经营者应该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充分考虑交通安全，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的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非法的路线。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一条通知要求就是充分考虑了交通的安全，也就是说引导更科学、更人性化的规则来平衡我们的快递小哥、外卖小哥配送的效率和交通安全。这就相当于在算法端先加了一道这个安全法。那除此之外呢，这个管理通知中还提到了快递外卖车辆实行专用的号牌，这个就提到了新购置用于快递包括外卖服务且未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必须要符合什么呢？2024年版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并列入北京市产品目录。也就是说你的电动自行车禁止拼装、禁止改装是要符合国标的，而且车辆需要有唯一性的一个编码。 除此以外，所有的外卖电动自行车必须登记并且悬挂专用的号牌。那好了，也就是说，小哥我们骑的这一辆外卖电动自行车上面要悬挂专属于这辆车的外卖车的一个号码牌，而且经营者要为这个小哥骑的这个车辆出具服务活动说明的这个材料，公安机关包括交通管理部门是要根据这个材料来办理专用号牌登记的。如果是个人名下的车辆用于转用于说我要开始送快递或送外卖了，那必须要提交合法车辆的来源，而且还要提交这个承诺书，并且交验车辆。除此以外，车辆停止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就要在停用之日起30日内变更为普通的号牌。如果车辆连续12个月没有任何送外卖送快递记录的，那就视为停用。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一次新规的发力点，它的背后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制度组合是共同跟进的。
1: 大家怎么看？我们弹幕上探讨的很热烈，这个各位朋友都在说这太常见了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外卖的外卖的非机动车，而且都是改装后的，对吧？往往会出现各种交通违章。还有一位朋友说不久之前孩子还被撞了一下，这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啊。那么现在北京呢是出了组合拳，比方说悬挂专用号牌啊，然后这个你的算法，刚才杨月强调的算法，明明得和就是按照合规的。遵守交通规则合规的时长20分钟，你就别给18分钟就超时了，对吧？
3: 不要找超速的这种路线。
1: 对对对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它是一套组合拳的治理。咱们先从车说起吧，因为很多时候，要么大家在家里取外卖，要么你在街上，你很难看到外卖小哥停下来，对吧？就除非像最近天气太热的时候，外卖小哥会像在北京啊一些这个餐饮街啊或者等等就是比较密集的地方，找一小块阴凉的地方，喘口气儿，这个喝瓶饮料等等，就这样的场景大家应该都很常见，也会很触动，然后浑身全都汗透了。很快他们的手机又响起来了，腾腾腾的，然后就开始接单了。我查了一查数据啊，就是因为不同的平台不同的维度，它的注册的骑手，我们统称为骑手，骑手小哥注册的和实际运营的不太一样。那像北京现在2000万人口出头，我几个大模型比对之后，大概在30万左右，就是相对全职的，像大屏幕上展示的我们的这些外卖小哥在30万左右，这是非常重要的交通主体的组成人群了。那么大家可能没太仔细看过他们骑的是什么车，哎，他们骑的都是什么车呀？为什么北京这次对于车要严加管理啊？
0: 现在这个外卖员主要都是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就是有统计，基本上在各个地方呢，从70%高的能到90%用的都是电动自行车。那么这个呢，原来的问题是第一个，他没牌子。所以他也不怕这个交通违法完你抓不到他，除非你现场就能抓住他，是吧？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外卖员啊，为了这个多送一点，为了准时，那么他要多赚钱，这个不用那个啥讳言啊，就是他在追求效率的过程当中，经常生活当中能看到超速啊、逆行啊、闯红灯啊，这个违法行为其实还是挺多的。那么这个刚才馆长也说很多原因，首先就车辆本身，我们新国标规定就是它最高电动自行车最高限速每小时25公里啊，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常识，如果你真的按这个最高限速跑的话，它相对来说是安全的。为什么设这个最高限速，就是从安全考虑，但是你架不住它非法改装解速的，就解除这个限速的。那么现在的这个网上卖的解速车能跑到60，甚至能跑到80公里，那你这个危险性就可想而知了，对吧？另外一个呢，当然也有这个骑手我想多赚钱啊，这个多跑几单的想法。最重要的就刚才杨月提到的是算法的问题，是平台的治理问题。就是你为了鼓励骑手多劳多得也好，为了让自己多争得市场份额也好，然后你就是允许他们骑手多接单，同时接单，他的这个接单时间都是重叠的，同时要送好多单，那顺路不顺路这个东西，他就是现在很多你知道外卖员脑子都跟计算机一样， 都凭直觉都能算出一个最优算法来，但是就算他手里有最优算法，依然就像刚才说的，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每小时20公里最高限速，相当于5公里，你就至少得用12分钟吧。那个算法可能有的

0: 时候，你拿到这个单子，你10公里哪怕就给你15分钟，12分钟，甚至那你不说这个最高限速吗？好，那我这个就按最高限速给你来。可是这个骑手他要取餐的，而且他到小区他不能一直骑着上楼吧？有的小区就我的小区都不让这个电动自行车进，他还得跑进去。我看到这麦芒岩高峰时候都是跑的，所以这些包括这个拥堵。那个算法是不是都要算进去？所以这一次这个平台算法要承担非常重要的这样治理责任。那么，为什么北京这次的政策里边，这个是重点聚焦这个平台治理和算法的问题？因为这是指挥棒啊，对吧？你如果这个给他计算的服务时间，你给他的这个接单数量，足够科学的话，可能就会防止很多的刚才说的交通违章的情况出现，是吧？当然还有多个部门啊齐抓共管的这样的因素。我想主要的就是这抓两点：第一个抓车辆本身，第二个抓平台算法。
1: 我们从大众的感受来说一说。我们弹幕上这个有网友说，看到现在看到匆匆穿梭的这个快递小哥啊，外卖小哥就觉得非常的紧张。对，一定程度上这是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行业成本外溢到了社会成本。我说的比较绕哈，我不知道这个是否为各位网友报告明白了。就是你本来应该通过行业去消化这些成本的，这是你的行业成本。结果呢，现在大家在买单。很多时候，包括是我交通的参与的车辆和行人，我没有点外卖啊，对不对？点外卖的那位朋友可能享受到了更准时，然后更便宜的服务，但是没点外卖的，比方说这个一位阿姨在接孙子放学，最后她在很紧张的在躲避这些外卖车辆，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互联网经济、平台经济发展中的就阶段性的这个问题该怎么治理？北京已经出手了。那么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说，刚才小鹿我墨迹的这为大家说的这个场景啊。就是满大街的外卖小哥各种穿行，我们很多朋友都觉得挺紧张，这种紧张会对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这种心理压力？你的专业分析是
2: 在于安全感的剥夺和一种持续的慢性应激，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应激。我们在人行道上散步，突然响起那种刺耳的喇叭声，或者一辆电动车擦身而过，你的衣服可能都被带起来的那种情况，我们的神经系统会立刻被激活，进入战斗或逃跑的应激状态。偶尔一次是惊吓，天天发生呢，就会演变成慢性应激，它会让人长期处于低度的警惕和焦虑中，就身心俱疲。并且呢，我们会在出行每次过马路或走人行道的时候，都变得小心翼翼，反复张望，使得这种控制感会丧失。因为我们本来在安全的步道上，就感觉自己是可以非常轻松的走路的，但是存在无法预知的危险的时候，这种失控感会让我们有习得性的无助，频繁被侵犯的这种路权却无力改变，久而久之就会消极啊。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认知会超载，就是常说的精神内耗。我们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走在路上很多人是放松的，散步的，或者是怎样，如果是牵着小孩的，他的注意力是保证小孩的安全，他的认知相对来说是已经很辛苦的了，要么很放松，要么已经在辛苦，现在却被迫的成为还得扫描风险的这种雷达。那么注意力的持续消耗会使得我们特别特别产生那种内耗感，因为我们比驾驶者更费神儿。我们没有那个车辆的那个保护壳，我们却做了一个车辆司机应有的四处扫射的这个状态，那么就会存在这种决策的疲劳。每次与骑手这个擦身而过，就会在想说他让我还是我让他，该走还是该停，这条路还能不能走。而且我们不容忽视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道德愤怒和共情的两难。刚刚王哥也提到，道德愤怒我们会觉得公然破坏规则真的很生气，破坏了我的安全。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4: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3: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欢迎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杨月。我是小鹿大夫。大家好，我是
1: 藏宇。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啊，欢迎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过了咱们八一建军节的专区就是我们的直播间，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可以 双直播间啊，视频号多视窗功能已经开启啊。对了，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我们接下来会逐渐的或者说快速的搬家啊，就是以后我们会更多的在我们的视频号为代表的，包括我们的网络平台上和大家来交流来探讨。如果不是在我们的网络渠道关注我们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 那么这是我们的工作的既定方向啊，也是我们一个时代发展的必然路径吧，所以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如果还在调频率相守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后我们的工作的这个阵地会不断的随着时代升级。好，那邀请大家再一次在弹幕上咱们来由衷的刷一下屏啊，这个祝所有的解放军同志 节日快乐，尤其是我们之前非常感动，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弹幕区来看一看，我们很多老兵啊在追忆当年的这个火热的军营生活，然后还有很多我们的军属啊都在也在祝愿自己家的保家卫国的孩子能够平安啊，包括自己的爱人。 大家可以接着在弹幕区发上对于我们解放军同志的祝福啊，包括还有着哪些所思所想都可以打到弹幕区，好不好？那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给您准备的图书礼包，是我们红人馆的评论员肖博士带来的新书《读懂货币投资的宏观逻辑》，微信推送上这本书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来 看一看，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的公众平台。如果您没有中奖又对肖博士的这本书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这个各个平台上来搜索一下啊。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下单。有机会呢，我们也让肖博士跟大家讲，结合他的书给大家来讲一讲。他最近在湖北宜昌挂职，所以呢，没有在我们常规的直播中和大家见面。好。 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精彩文创和央视频客户端的这个文创啊，后台直接为大家抽奖和发送。来，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探讨的话题啊，是我本周最想和各位网友来一起探讨学习的这个主题。我们的新闻标题是这样的：直播间的标题，重拳出击，反网络暴力法如何发挥，将如何发挥效力？那各位网友来说一说 这个正在征求意见的反网络暴力法，您会给出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那另外一方面，您怎么理解网络暴力？啊，我们现在要专门立法了，要专门立法了，要这个重拳出击了。您怎么理解网络暴力？您觉得这事离自己远吗？大家怎么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好不好？我们来看看这张新闻图片。
0: 这是我们央视新闻频道的一张截屏啊，央视新闻频道的一张截屏，大家看，虚实结合的一个特写拍摄，这个屏幕虚化了，我们看不到内容，然后前头呢，是大家很常见的这个键盘。那实际上现在大家不管是用台式电脑上网，还是用手机，我们现在超过10亿的网民，99%以上的信息的收发全都是通过手机。 各种信息良莠不齐，一些极端的言行已经构成了网络暴力。那么我们为您带来这张新闻图片，是7月30号央视新闻的评论文章，这个立场非常鲜明啊，为网暴划红线，首部专门性法律将会填补哪些治理空白。 将会填补哪些治理空白？在7月29号的时候，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网络暴力法（括弧征求意见稿）》，这标志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将迎来首部专门性的法律。哎，那首先我们一会儿来学习我们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咱们国家首部还在征求意见阶段的反网络暴力法啊，是该如何划重点？我们稍后和大家一起来学习。藏宇先来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是网络暴力，该怎么理解？
2: 那我们现在呀，按照这个 新的反网络暴力法，因为它现在还是一个征求意见稿的阶段哈。如果按照这个意见稿里的定义呢，网络暴力呢，它是指通过网络啊，对个人、组织集中或者是持续实施的侵害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个人信息等合法权益的下列活动，列举了几类啊。第一类呢，叫集中发布含有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动对立、威逼胁迫、歧视偏见的内容，这些内容呢叫做网络暴力信息。那么第二种呢，叫集中违法集中发布他人的个人信息，这明显侵犯隐私权嘛。第三叫持续进行网络恐吓、网络骚扰等等的行为。第四还留了一个叫其他侵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活动。那这里边呢，我觉得有三个关键点。第一个，大家看，保护的对象包含个人和组织，这也就是说呢，企业单位也可以主张自己被网暴了。这其实我觉得是出于这个优化营商环境的需要。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有一些故意的去抹黑别的这个企业啊，这个进行就不公平竞争的。现在啊，这个也可以用这部法律，企业来保护自己的权益。第二呢，叫集中或者持续，这是有一定量的积累，就偶发的，比如有观点冲突啊，或者偶尔零星的有争议的事件呢，这个还构不成网暴。第三呢，大家看它那第四类叫其他侵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活动，其实是保留了对于一些可能未来我们还会出现的新型网暴的一个空间。那么我相信还会出现一些出台一些，就如果这个法律正式出台的话，还会有一些量化认定的标准。其实我们的最高检最高法的这个有一个司法解释，2013/21号，就是它里边规定，如果你用网络信息诽谤他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就属于刑法246条的情节严重。那当这个两高的司法解释怎么说的呢？叫做同意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超过5000次。大于等于5000次，或者被转发次数大于等于500次，这个门槛大家看并不高哈，这就已经构成了刑法当中的这个情节严重了。然后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或者自杀的严重后果，还有就是2年之内因为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包括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况等等。就是实际上呢，我们现在有一些关于这个利用网络信息诽谤他人。

0: 算是这个网暴违法了，犯罪了，是吧？那么这个定量将来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是我现在理解的，就是关于网络暴力的这个定义和情况。
1: 因为现在在征求意见，我们首部反网络暴力法现在正在征求意见，然后呢，大家会有着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包括您怎么来理解网络暴力。那我们来看一看央视新闻的报道哈，集中发布我们这次征求意见稿是明确了四类核心违法的情形，这个集中发布含有侮辱、谩骂啊，还有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动对立、威逼胁迫、歧视偏见等等内容的信息，还有违法发布他人的个人信息。我们这个网络上有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叫开盒，对吧？你就是披露他人的隐私信息，还有这个持续进行网络的恐吓，还有骚扰，网络端的骚扰等等，还有其他的侵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活动。那么来，这个要请我们精神科的专家小陆大夫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有一些网友可能会觉得，你网上骂几句就骂几句呗，又没在堵在你们家门口指着鼻子骂，对吧？就是你来给我们讲一讲这种网络暴力对当事人会造成什么样的精神伤害。
2: 在我们的临床上，其实网暴造成的精神伤害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通过一系列的诊断标准来客观界定的。首先，网络暴力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常说的 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严重的网暴可以构成这种持续性的侮辱事件，它是有可能符合 PTSD 的诊断标准的，即遭受或目睹威胁性事件之后，持续一个月以上的侵入性回忆、噩梦、过度警觉和一些闪回，就是像过电影一样的这种恐惧，一个月以内我们叫它急性应激。我们达到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是 PTSD 的这么一个标准了。那么症状稍微轻一点，但是持久有可能就会存在这种适应障碍，出现无法应对的焦虑、抑郁情绪等等。那么一部分人就有可能出现抑郁的发作，甚至重度抑郁的发作，超过两周的极度的悲观、快感缺失。网暴的这种孤立感和绝望感是非常强效的抑郁的催化剂，而且被网暴的人患有抑郁以后，他出现自杀和自伤的风险的概率是更高的。那么焦虑和躯体化、失眠呀等等、社交恐惧呀、惊恐发作呀、查无实据的身体疼痛啊，也是非常常见的。这个是长期的心理压力转化为生理证据的表现，还有一些可能会遗留的复杂的哀伤和自我认同的瓦解。如果受害者因为这种所谓社会性死亡而失去人际关系，会经历这种复杂性的哀伤。核心的伤害是自我的认同感被摧毁。当外部的舆论强制定义一个扭曲的自我的时候，个体的内在统一感会崩塌，伴随着羞耻感和愤怒感。那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是对一个人精神世界非常残酷的这种灭杀和攻击，所以我们一定要反网暴。
1: 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种声音说这个不是网上骂你吗？你不看不就得了呗，对吧？你不主动登录这些，比方说在某平台吧，某 A 平台、某 B 平台，出现了集中对于当事人的这种污蔑、诽谤、造谣、谩骂，就包括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我们在大型赛事中会看到这种运动员之间的这种饭圈化的拉踩等等，这个给当时的运动员也造成很大压力哈，我们就不说那么多细节了哈。然后呢，这个小陆大夫就是也有就是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娱乐明星那种 idol 的拉踩等等，也有就是于是就有朋友说你不看不就得了吗？这不就不构成对你的伤害了吗？你把门关起来不就得了吗？这个逻辑成立吗？
2: 现实上这种逻辑是完全不成立的。首先，这是一个典型的责备受害者的逻辑，对不对？它无视了网络暴力的本质和现代社会的这种现代现实。网络已经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础生存空间了。这种数字化的时代，我们的工作、社交、身份验证都会依赖网络。让人不上网无异于让人退出社会，那这难道不是另外一种社会性死亡吗？而且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名誉很多很多其实都是与网络积极挂钩的，那么这不是简单的所谓的退网退群能解决的。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些所谓退网的比如说明星艺人或者是怎样怎样，其实他在退网后的一段时间，他的情绪状态也并不是健康和正常的，并不因为分离而好起来。网络暴力且具有一些现实侵入性，对不对？就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开盒，现在的网暴总会转化为线下的这种骚扰，一些

0: 骚扰电话、寄送物品啊，都会接踵而至。那么网络的恶意非常有高度的渗透性，让人无处可逃。而且关键问题是在于，我们想着说我不去看，那如果现在我们各位网友跟我一起说，就是我如果告诉大家，现在大家请不要想象大象，那你的大脑里会出现什么呢？人会下意识的脑子里想，我不要想大象，然后脑子里啊，一个大象出现了。就是这个精神世界、网络世界这个东西，不是我想不看就能完全割裂和完全就能管住自己，而且在不看的时候，这种内耗就不存在了吗？我会在想，我不去看看他们到底在说什么，那我会不会被骂得更惨之类之类的，而且不看就没事了，这种颠倒因果和原谅施暴者的逻辑其实是非常不对的，这是要求受害者改变他的合理行为和正常生活来容忍施暴者的恶行，那本质上就是把责任压到了被伤害的人身上，而不是制止暴力。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逻辑是不成立，而且不会去鼓励的。我们应该从源头治理网暴，而不是让受害者退让。
1: 这个我觉得小罗大夫讲的非常好啊。有人这个故意想开车撞你，你说我不上街不就得了吗？对吧？这根儿上就是这个刚才小罗大夫说的这个基础的这种受害者逻辑，就是而且我们一会儿来讲一讲，大家的人格与尊严呀、包括名誉权呀、在这样的一个全民皆网民的时代，它的构成的部分实际上是。网络端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占比的，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征求意见的，我们的国家首部反网络暴力法，这个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一会儿再和大家来学习一下我们这次的还在征求意见阶段的我们的首部反网暴法。咱们先刚才讲的都是比较的学术，小罗大夫讲的比较学术，我们跟大家来举两个例子，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网络暴力导致的惨痛案例。
2: 在今年的4月13日，央视新闻中就报道过，4月10日晚，公安部网安局就奥运冠军全红婵遭网络暴力案发布了通报。那么涉案的人员徐某，就是因为在饭圈的微信群恶意拉踩、发表侮辱言论，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并处罚款。那我们看当时的案件，就是这个徐某，他创建了跳水饭圈的微信群，拉业内的人士及粉丝入群，就为了发泄不满、宣泄戾气，不断的改变昵称，多次在群内对于我们的奥运冠军进行侮辱性的这个言论，恶意拉踩、引战，就造成了一个特别恶劣的这个影响。那公安机关也对这个相关的违法人员依法做出了处理。这是一个我提到的4月份出现的一个案例。那第二个案例就是在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央视新闻6月2号的报道中就提到了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有一名村干部连续多日坚守在抗洪一线救灾，当时他是令无数网友动容的。但是就在这个时间段，有个别的网民因为在电视报道中看到了这个救灾的人员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啊，戴了一个配饰，一个耳环，所以就对他进行无端的指责、网暴，揣测说这个耳环是不是有2两重啊？普通的农村妇女可戴不起金耳环，你把耳环捐了更感动等贬低、嘲讽类的语言，干扰了抗洪救灾的工作，影响非常的恶劣。所以当时我们的公安部。公安这个网安部门也迅速的行动，对于相关的违法人员进行了处罚。
1: 杨月讲的这个案例非常典型，我们要再一次请教小卢大夫，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你看一些社交媒体啊，戾气特别重，
2: 对，
1: 那种乖戾的戾啊，就是它攻击性特别强，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显得那么的乖戾和愤怒。我这个戾气这个说法大家好打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它不是很通俗，但是我觉得它特别准确。我没想到一个特别更通俗的方式，大家也觉得这个还有什么更通俗的措辞能够代表这个戾气，替换一下戾气，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就像范翔这个网友说的，这是我马上要请教小罗大夫的。你说一位就是那个刚才杨月讲的这个案例，非常朴实的我们基层的一位村里的女干部，对吧？
2: 对，
1: 一位。就非常普通的，就是农村妇女大姐嘛，
2: 在抗洪一线，
1: 在抗洪的一线呀，
3: 带着看上去就特别朴实的那种，就像家里长辈常戴的或者传下那种金耳环啊。一对金耳环有多少钱？对吧？而且又不是什么那种大名牌的那种哈，然后就而且就没有什么，你像发这进行网络攻击的这些施暴者，生活中没有什么交集，
2: 对，
3: 素昧平生。我们就像我们网友说，就他要干嘛呢？
2: 嗯，
3: 他图个什么呀？你自己在网上你攻击别人半天，第一他跟你无仇无怨，这也没有任何的生活的利害关系。然后第二，你自己也得花半天功夫，你这个过程中心情就很愉快吗？小陆大夫来说一说，这些相隔千里甚至万里之遥的这种网络施暴者，他的驱动力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看不到，在他害人之后，他没有看到有什么常规老百姓不觉得他有什么利己的这种效果呀，对吧？他这种施暴图个什么呢？
0: 嗯，我们来给大家解读一下网络暴力的利己究竟在哪。网络暴力它不是一个坏人做坏事简简单单这样子的事儿，而是在特定环境下普遍人性弱点相互作用的这种结果。我们在心理学上称之为网络松绑效应，它分为几个层面啊。首先是这种匿名性和去意志化，这就是一种责任感的消散，这是最核心的因素，这是网暴的根基。当身份被网民隐藏，人会产生没人知道我是谁的这种错觉，平时被社会规范压抑的一些冲动啊，就是我们讲的去意志化，就此就会出现释放。而这种匿名感会引发一种责任扩散的效应，就好像群里的每个人都在骂，每个人都在说的话，那就法不责众，随大流说一句不会怎么样，对不对？就会让人轻易的突破这种道德底线，他们会产生这种谬误。第二呢，就是非人化的这种同理心的缺失，因为网络的阻隔，使得我们看不到对方的痛苦。我们会发现人在面对自己同类的时候，往往是会有本能的这种共情力的，但是交流变成屏幕上的文字，看不到对方的表情，看不到对方的情绪，这种感官反馈的缺失让非人化变得极其的容易。攻击一个活生生的人很难，但攻击一个符号化的 ID， 攻击一个所谓群体的一个公众人物的象征，这种给对方贴所谓罪有应得的标签却毫无心理负担的恶劣心态，导致同理心被阻断了，无法正常的产生人际关系中应有的内疚感。再有就是一种这种广场激化的问题，群体啊，然后一种大家从众，就是不加的从众的言论导向，这种激烈的言语交锋会让大脑高度的唤醒，人容易凭本能行动，思考理性的思考的能力下降了。同时呢，这种社交媒体就像一个巨大的情绪放大器，这种愤怒和焦虑是会传染的。当充满戾气的一个群体都在这样做的时候，人会寻求一种非常病态的认同和归属，极易抛弃独立思考，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那种集体无意识，所以形成了群体的极化，让本来可能温和的人可以走向极端。这个在我们的临床中非常之常见，我们看到了那么多坐在诊室里年轻的温和的待医生待人态度都是相对比较礼貌的人，但是当他们的家长可能拿出他们的手机，家长发现的这些他们在网络上的言论真的让人瞠目结舌。最后呢，就是一些错误的共识和一些敌意化的一种归因，就是一些群体的谬误会使得人的个体看到了大量与自己相似的这种愤怒性的言论，从而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共识效应，误以为所有人都这么想，从而更加理直气壮。长期浸泡在这种戾气中，还会改变认知的模式，形成敌意的归因偏向，就是把任何模糊或者中性的言论都解读为对自己的攻击，我就时刻准备反击，就永远是一个炸毛的那个动物的状态，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最后，网络行为的这种网暴行为是对施暴者内心冲突的投射。什么人会去网暴？一定是他内心自我不和谐，他将自己无法接受的缺点、挫折、失败感投射到另一个陌生的对象身上，站在道德的所谓制高点上疯狂的反击，通过这种对方是靶子的这种攻击感，获得对自己短暂的掌控感、优越感，释放对自己的压力。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网络暴力核心的利己。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这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一种心理状态？
1: 哎，对，你刚才说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再为我们网友来讲一讲为什么 这种网络上的施暴者往往和他在生活中的大家的这种感觉哈，会判若两人，就是这种原因是出现这么大的偏离。

0: 是原因是？
1: 其实刚刚我们在给大家讲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去意之患，他觉得自己在网上就没人知道我是谁了，就更容易凸显人性中的恶。我们每个人的人性中都是有善有恶的，但是在社会化效应再有各种各样的法律道德规范的时候，人可能会更加去激发自己的善意，或者表现出自己应有的这个，但是在网络上就仿佛戴了一种面具。而且在网上人就缺乏脑内那种道德刹车的激活，就与你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你要向其恶意相恶言相向的时候，
2: 你的成本
1: 是
2: 很高的，
1: 是评估风险。
2: 对，
1: 评估风险。而且呢，我是不是要做这么一个面目可憎的人，但是在网上他看不到我的面目啊，我却能攻击他，而且对方会让人感觉他不是我的同类，他不过就是一个符号，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就好像有时候王冠会说，你是不是背地里说我的坏话，我说不可能，我所有的坏话都当你的面说。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敢于去当面去叙述的人，其实他并不会依赖于网暴。真正依赖网暴的人，其实他，你看他表面上他敢说什么吗？没有的，他内心所有的戾气都在面具下释放。
0: 这小罗大夫讲的非常专业和深刻啊。这个我想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祖训啊，大家可以打到公屏上，就很简单，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四个字，叫君子慎独啊。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独处的独，君子慎独。即便你是一个道德自我要求规范很高的人，在你独处的时候，你也应该小心哦，因为你和在众人的众目睽睽之下的那种言行措辞，可能就会不太一样，你可能会释放一些不那么君子的想法，所以才会有这个老夫子的另一句话，叫君子论迹不论心嘛，就是你克制得住了自己的那些一种，刚才这个小罗大夫讲的打开潘多拉魔盒的一些东东，然后呢，哎，还是看最后的你的那个行为的结果是符合道德规范的，这是道德层面，这是我个人的非常非常肤浅的一点理解，供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弹幕的探讨，我们怎么理解君子慎独，一点都不过时啊！大家想想，2000多年过去了，这句话一点都不过时，就是当时没有互联网，你当时有互联网，你在独处的时候，面对着屏幕的时候，你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权力强势感，对吧？你在生活中可能哇，天天被领导骂，被小月埋汰，然后对，被小鹿又给当面批评一通等等，哎，你拿着手机看到一个千里之遥的，辛辛苦苦奔走在抗洪一线，戴着耳环的村干部，然后你突然就产生了一种强势的权力感和一种莫名的报复感等等，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刚才说的是道德层面的君子慎独，各位网友怎么来理解？法治层面，我们正在征求意见的这次的反网络暴力法怎么划重点？
3: 那么这一次的征求意见稿中啊，是明确界定了网暴的法律内涵与边界。北京日报的报道中就提到了，所有试图借助网络宣泄恶意、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都将被纳入法治监管的范畴。那么这一次征求意见稿是构建起了全维度的追责的体系，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网暴的主体依法从重处罚。针对于当下 AI 造谣、算法导流、水军控评等新型的网络暴力，立法明确禁止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实施或者是协助网暴，杜绝技术沦为恶意施暴的工具，同时还明确清晰界定各个环节的责任，例如带头施暴者的担责、跟风起哄者免责、提供平台者无罪的局面将不复存在了，每一个推波助澜的人都不能够置身事外，包括对于网络平台要求建立常态化的网暴的监测、预警、处置的机制，主动拦截恶意的信息、封禁施暴的账号，包括不再为恶意的这个言论、网暴的内容提供传播的平台，并且呢，明确相关部门一旦发现了违法的行为、涉嫌犯罪的线索，就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0: 来，这个来说一说大家最这个很多网友都非常关注的，大家一致化的重点：平台的责任是什么？平台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刚才更多的说的是
4: 这个平台
0: 个人的责任，平台这次怎么规定的？
4: 对，我的平台其实在这里边承担着。

0: 核心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啊，比如说你要建立一个基础的制度，用户注册呀、账号管理啊、个人信息保护啊、信息发布审核呀、监测预警啊、识别处置、投诉举报，你需要有一整套的这个反网暴的相关制度。最关键呢，你的真实身份核验的义务要落实。我们总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那你不违法的时候可以匿名的，可以在网上这个自由发表言论，但是违法犯罪那就不行了，你必须得把它能揪出来。平台在这方面，你首先要落实好真实身份信息的这样一种核验的义务哈，包括平台要有监测识别预警的义务啊。你不有 AI 吗？ AI 的能力用做什么呢？对吧？你要能及时识别出来，你要建立一些比如说网络暴力的这种特征的数据库啊、典型的样本库啊、预警的模型等等，一旦发生网暴的时候要把它消灭在萌芽里边。比如第一个，你首先不能用算法去推送这些信息吧，对吧？然后你可以对一些风险行为进行警示、流量限制，然后你在它网络的被这个明显位置可以添加这个网络暴力的标签，可以及时向有关部门这个去举报等等哈。然后你有保护用户的这样一个义务，比如说你要提供屏蔽一些陌生用户、特定用户，这个禁止去转载评论的信息等等，就这些，它有这个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网民有保护自己的，工具和能力，这些工具和能力需要这个平台来提供，也包括发现网暴信息之后你的处置义务，停止传输啊、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包括它的盈利权限等等，那么这些是你的信息处置义务，取证辟谣这也很重要啊。你要配合我们的这个相关的部门，要配合受害者去这个获取证据，也包括建立健全这种辟谣的机制。另外大型平台还有特殊的这个承担网络治理的这样一个义务啊。总之呢，这个如果是这次我们看这个征求意见稿里还有一些惩戒措施，比如说这个造成特别严重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对于平台罚款上限提高到1000万元，这个罚款上限还是有力度的哈，还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那就不是钱的事了，关闭网站，或者是你要关闭应用程序，吊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大家可以看这个越来越严厉的惩罚，包括对直接责任人可以最高处以100万元的罚款，还有你要提这个负责民事连带责任，就不是说我罚款就完了，你给受害人造成损失、造成伤害，那么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这个我们的这个平台，经营者要负有民事连带责任。那总之呢，我觉得这一次确实是把这个平台的责任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也是这一次反网络暴力法的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和核心。
1: 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来，我们跟大家来讲一讲。因为现在我们的首部反网络暴力法正在征求意见，这个意见回馈的渠道是。
2: 好，请大屏幕帮我上一张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中，我是用红色的框框已经圈出来了。首先呢，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将意见发送至，后面我们看到有一个网址啊，反网暴法 @cac.gov.cn 这样的一个网址。那第二个情况就是可以通过信函的形式将意见寄送至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1号我们的相关的这个部门。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方式，
1: 截个屏，各位网友可以截个屏啊。
2: 那其实说到这个意见，我个人其实有一点小小的一个感触啊，我认为现在可能比较模糊的一个界限，我们在想的意见中批评和网暴的界限在哪。我举个例子，很多情况明星代言翻车了，然后企业出了丑闻的时候，消费者去维权，有一些地方会说你们这也叫网络暴力，那实际上我们只是发出了一些例如他们的错误或者是他们不对的地方，但是不是不能用所谓的网络暴力这样的词来去抵挡呢？就是它并不是一个，
1: 是不是基于客观事实？
2: 对，你不能作为一个逃避批评的这样的一个挡箭牌。所以我认为相关的平台对于这一系列的内容算法也好，包括你的标准也好，它是你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
1: 如何量化？
2: 你要如何量化？你如何仲裁的机制很重要。
1: 好，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截一下屏哈？然后呢，这个可以直接来反馈啊，线上就是发邮箱，线下。
3: 直接给网信办，
2: 可以寄信函，
3: 网络法制局来写信。大家通过官方渠道可以来多多反馈。接下来我们视线转向青岛。哎，说到青岛，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呀？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0: 说到青岛，大家想到的这个青啤、啤酒，哎，海鲜，哎呀，于无声处啊！说想到我儿子在青岛当海军，祝咱们这小伙子多光荣啊！当然也很辛苦啊，这个再一次祝咱们解放军同志。 我们的这个八一建军节快乐呀！那也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互动。说到青岛，你会想到什么？青岛有那么多赫赫有名的大企业啊，这个上市公司，然后还有世界500强企业。说到青岛的企业，你会首先想到谁呢？总部在青岛的企业，因为很多都全球化了，比如像咱们的青啤、
1: 海信、
0: 海尔等等等等，双星，对吧？大家都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的是青岛一个不那么起眼的一个馒头摊儿，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来看看这新闻图片，看看大屏幕的新闻图片。好，我们来看这张图片啊，图片的场景是在青岛的地铁在54广场站内的
1: BC 出入口的附近啊，这个地铁站的BC出入口的这个附近。那这个附近，我们看这个图片中啊，这个场好像能看到图片中是一个木质。 这个框架搭成的一个小小的摊位，这个摊位啊，背对着我们的是这个摊主的大姐，头戴一次性的食品的头套，戴着口罩，穿着黑色的衣服，还有棕色的围裙。她其实是背对着镜头啊，正在整理她的货品。那我们看摊位上的货品是什么？是很多层的白色的塑料的箱子，里面放的是 外皮焦香的满满的手工的烤馒头，在这个摊位的周边呀，有不少的市民都在有序的排队选购。这张图片呢，是来自央视新闻7月30号的报道，原标题是"让烤馒头留在地铁里"。青岛这波操作太暖心了。其实是在7月份的某一天，在山东青岛，有一位大姐呀，她本来每天是要上街出摊儿，就是卖这个烤馒头的，然后每天都要坐地铁。
0: 他那天呢是坐着地铁到2号线，从这个苗岭路站啊，这上车，上了车之后，在这个车厢里面啊，这车门一关，那天这空调风大，框上覆盖的白布被这个通风的气流掀开了，
1: 大家看看大屏幕，我这我们这是地铁里的乘客排下来的，这本来这大姐姓荣，姓荣的荣，对，姓荣，这叫荣大姐，
0: 本来那个她是运货的，简单的说哈，结果
1: 要去五四广场摆摊吗？
0: 结果现场很多这乘客就在车厢里就买上了，
1: 对，这个把这个布掀开之后啊，这馒头的香味就在车厢里面就散开了，这热乎乎的馒头，大家想一想，在这车厢里面就有一个 乘客第一个人先跪，说："大姐，您卖我吗？我想买一个尝尝。"然后可不得了了，整节车厢的人都跟着围了过去，每个人都过来说："哎，大姐，您卖吧，卖我一个，我也想尝尝。"这大姐特别有意思，大姐特别安静的站在那，她没有主动的叫卖，她就安安静静的背着她的筐在那儿，你来买可以，我给你，但是我没有任何叫卖的声音，我没有任何影响车厢内的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后来这个很多人下车的时候就一直在追着他，意犹未尽。您这馒头在哪摆摊啊？我回头去这个车站找您买。很多人都在找他，专程有人跟着他下车。就本来我这站我不下车，我就跟着这个大姐下车，到了相关的这个地铁站当面询问购买。 后来呢，网友们说这找不着大姐怎么办？就到这个地铁站找相关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能不能帮我联系上这个荣大姐？说我们就想找她买馒头。后来这个地铁方啊，就说，哎呀，既然这样的话，这样我们在这个地铁站内啊，给她就安排一个合规区域的固定的摊位的经营。 而且地铁方呢还挂出了一个叫"荣姐烤馒头"的招牌，给他又提供了租金上的一个帮扶。所以相当于这个荣大姐现在每天都在这个地铁站里被青岛地铁招商了，招商了，叫轨道合伙人。这被招过来了，然后这大姐们，这大姐就说了，说现在呀，地铁工作人员还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现场的秩序。以前我每天做200个馒头，现在我得做多少个？400个馒头。那现在呢，这个荣姐烤馒头。 馒头，这网友都在刷屏说，原味的2.5块一个，还有红豆沙的，其他味儿的是5块钱一个，每天限量供应。 而且我们看地铁的工作人员给这个买馒头的顾客设定了叫排队等候区啊，还准备了椅子，就是说您排队的时候您不用站着等啊，您可以坐在那儿等。所以我们能看到这特别有秩序的特别温暖的这样的一个地铁中的场景。
0: 各位网友来说一说您现在在哪座城市生活啊？然后呢这个当地有没有地铁，这地铁里有什么这种商区嘛，对吧，这都可以来说一说哈。我们青岛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有没有吃过荣大姐在地铁里的，现在已经支上摊了，大家看我们央视新闻的报道。哎，对对对，好嘛，弄得跟海底捞排座似的。对，就是有没有吃过荣姐的馒头，就是包括全国的网友来说一说您怎么来看待这一幕。我去过不少次青岛哈，但还没有在青岛坐过地铁。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岁数大了，到年纪了，我还挺感动的，我真的是特别感动。我觉得这个地铁里的这个人情味儿啊，就是这个荣大姐被善待的这个人情味儿啊，包括大家在地铁里买馒头的这种烟火气啊，哎，我觉得给我的感觉不亚于青岛漂亮的海滩，和那些就八大关吧，
1: 包括城市的风光，
0: 哎，那么漂亮的这个历史建筑群。我不知道大家没有同感啊，这个就觉得我真的就很受触动，很感动。有同感弹幕上打一，不，老王你岁数大了，瞎感动。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啊，我想请大家把一个关键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人情味儿。
1: 嗯，
0: 有的时候啊，在这种繁华的都市中啊，这个人情味儿，你觉得挺像奢侈品的。咱们刚说完网络暴力，对吧？我前两天看到在。这个看到这个网上看到一个说法，我觉得挺有道理。他说80、90后可能是最后一代，在中国富有人情味儿的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中长起来的孩子。我一算完了，我说我女儿10后，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们小时候城里的孩子往往是在这个单位厂区，
1: 没错，
0: 这都是叔叔阿姨，身边都是叔叔阿姨，都是爸妈们的同事。你爸爸妈妈对于你疏于管理有的是人管你，对对对对。然后呢，
2: 对，
0: 你觉得这个自己，比方说爸爸出差了，然后到对门阿姨家吃晚饭很正常啊，我们小时候都是这么过来的，
1: 没人接，可以说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么过来的。然后你比方说我们在农村长大的，那一个村也都是熟人的环境啊。现在呢，特别是这个就是说的，稍微有一点跑题了哈，但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为什么说人情味在现代都市中是奢侈品，其实特别的宝贵，特别的珍贵。尤其像我当年体会过，就是你现在会跟你的邻居一天说上一句话，不太可能吧？为什么我说小快递小哥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啊？就是呢，我絮叨两句哈，大家姑且听之，稍微忍一忍。你在村里长大的时候，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村里的小伙伴就陪伴你长大，对吧？当然，可能多年以后，大家这个各奔东西啊，然后呢，可能会这个千里之外求学、生活等等，或者去打工等等。但是童年你是更亲密无间的那么一个纯熟人社会。到今天我为什么说我说会被这样的场景所触动，这是我小时候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啊，你又觉得久违了。那么大家可以弹幕上来说一说你现在生活在哪儿，哎，这个城市中什么样的，你所生活的城市中最有人情味的场景，或者说那个街区那个角落是哪儿，你为什么会为之感动，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我这啰里吧嗦说半天，小陆大夫从你专业的精神科的角度来说一说什么是人情味啊。
2: 嗯，我先跟王冠一句题，我也特别有感触啊。我小时候是住筒子楼长大的。什么叫筒子楼？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公共的那个厨房和卫生间。然后这样子的情况，我们跟邻里之间的关系好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我们两家都是没有南北通透的房子，都是一间屋，然后通风就不好嘛。所以我们家的那个现在理解是单元门，那时候就是个房门，从来是不关的。就我们家不关门，对门的叔叔阿姨也不关门。我们就对流了，就我们就有空气的对流了，就生生就是那种南北通透，打自己用楼道打成了南北通透。这个就是我小时候对人情味儿的社会的记忆啊，特别的温暖。那么为什么是人情味儿？为什么我们会被这则新闻打动呢？首先，我们永远不要低估这个山东对于碳水的热爱，这个青岛对于馒头的热爱。但是与此同时，这种 蓉姐的这种努力生活的形象能够被社会温柔的接纳，是我们特别想要看到的。因为从前的这种好像街头小商小贩通常与所谓的违规啊、非法经营挂钩，但是在视频中我们看到他安安静静的，然后乘客主动的去询问，形成了一种非常自发的尊重的善意的交易。那么地铁方呢也非常的暖心，他非但没有驱赶，而是设置了固定的摊位，对普通人的奋斗和努力是非常温柔的去接纳，并且公共空间有一些人性化的设置。我们对地铁的感觉就是运送工具很冰冷，但是很高效，很有规则感，但是青岛的地铁却成为了一个便民小餐厅，允许这种烟火气的进入。
0: 对，这个我们还有网友说啊，说那这对于别的摊主是不是不公平啊，对吧？凭什么只有蓉大姐能在地铁里出摊？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强调不是这样的。我们青岛的我们的地铁运营方推出了一个关键词，大家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轨道合伙人，是吧？对，大家可以把这个关键词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轨道合伙人。我们来看一看大青岛的这个暖心的小细节是怎么落地的。
1: 那么轨道合伙人呢，是青岛地铁构建了轨道加生活这样的融合场景推出的这便民服务的一个模式啊。那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地铁依托场景，在地铁站包括呢在相对的区域，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的扶持，带动商户的增收。举个例子来看啊，这个很多的地铁站内就有了咖啡摊位、早餐的摊位、便利店的摊位，包括卖面包的摊位，这样的便民的业态的组合。例如早上的时候呢，很多通勤的这个打工人啊，就可以从地铁站里面去买这个早餐，在早餐车上去消费。下班之后呢，很多人就下班路上在地铁里面可以买一份小龙虾、卤猪蹄儿，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满满的一个烟火气。那除此以外呢，这个青岛地铁啊还推出了一个叫买菜专线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个指的是什么？这个其实就是青岛地铁的狼谷快线，它呢是沿线把一些菜农从一个站，然后菜农们是要推着自己的小菜车呀等等去往市区集市去售卖的。那么从今年7月11号起，青岛地铁就往市区的方向加开了一列早上5:45的通勤车，它比正常的首班车提前了10分钟。为什么？这就是为菜农预留了充足的赶路时间和摆摊售卖的时间，同时这提前的7分钟又能够保证了菜农和通勤上班族错峰出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这个所以我真是觉得我这几年没去青岛哈，这个我就是大家我们在青岛生活的朋友可以来介绍一下我们青岛，在您心中的青岛，我们想到的都是海滩啊，包括刚才我们抢到的这些全球化的赫赫威名的大企业呀，就是青岛，包括青啤，我们的啤酒节。那与此同时，您觉得青岛特别打动你的是什么？这个特别打动你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我们让青岛的朋友来说一说，包括这几年青岛的变化。我想强调一个关键词，叫城市的软实力，就是城市的软实力。青岛啊，经济非常的强悍啊！大家想一想，青岛的经济多么的强悍。去年的 GDP 总量接近1.8万亿元，同比增长5.4%，这是高于去年全国平均增速哈。而且青岛的，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这些大企业，对吧？这个上市公司，包括这世界500强，海信、海尔、青啤等等，这是一座城市的硬实力。而城市的软实力是什么？是像蓉大姐这样的贩夫走卒，就是你我这样的就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百姓，他如何能够被温柔以待？我说的稍微煽情一点啊，就是人民城市啊，人民城市啊，这是我们现在城市建设的发展的这个核心的定位和主张啊，人民城市，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除了青岛的这些赫赫威名的500强企业之外，我们来看一看青岛的个体工商户超过了120万户啊。我用大模型然后这个统计了一下，截止到去年年底，青岛官方的公布它的整个的市场主体，包括他们说的世界500强等等，我不再重复了，是210万户，青岛的经济其繁荣可见一斑。但是有一半以上，六成，120 万户以上都是个体工商户，这不就是荣大姐这样的吗？
1: 对，
0: 对吧？包括我刚才说的轨道交通嘛，我就是个小菜摊，就是个馒头摊，我就是个，对吧？我就是一个这个就修鞋的等等。当青岛拿出现代化的轨道交通来，这个空间来建立轨道合伙人的时候，你说他会办一个海信的展区吗？不会吧，对吧？那都是世界杯的赞助商啊，主赞助商啊。你说这些100多万的个体工商户，他能对青岛的 GDP 总量带来多大的贡献，推动一个百分点，这不可能吧？但是它是数百万人的，它是数百万人的生计所在啊，生活所托呀。这一百多，我老跟大家报告这一点啊，100多万个体工商户，120万个体工商户背后，如果是夫妻店的话，大家想一想，这个从业人员就得 double， 对吧？就得在200多万，您家再雇一两个伙计呢，就是300-400万人，同时他服务的人群就更多了。我们不能够完全以 GDP 的增长来看我们这种城市的发展和规划，包括我们的城市更新，是不是有青岛这样的城市发展理念的更新？多棒啊！我是说，这个再说到青岛，不要老想着什么大虾什么这些事儿，对吧？
1: 是。
0: 其实我们现在青岛轨道里的合伙人，我们这地铁站里的烤馒头，这青岛的这个城市名片，我觉得这不逊于那些刚才我们说的赫赫威名的上市公司啊。我就啰嗦到这儿，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同感啊？这个有同感，弹幕上打一，然后觉得这个老王想多了啊，是上纲上线，弹幕上打二，特别棒，我觉得这青岛的软实力上大分，让我觉得更温柔，也特别尊敬这亮丽的风景线。藏宇，你怎么来看？正好我们开篇刚说到了我们的这个7月30号的政治局的会议，我们下半年经济怎么做？我们刚才说的都是宏观的战略举措，说到这个细节，你对此的分析是？
3: 嗯，就第一个呢，当然是这个温暖就不说了，主要是你从经济角度来看，一个馒头摊儿啊，他自己能卖个400-500个馒头，算是赚个辛苦钱。地铁他能收多少租金？何况这还有帮扶，那地铁合伙人里还有帮扶，所以他这个意义呢，一方面是满足市民这个民生需求，对吧？你早餐吃个馒头方便，同时是照顾市民的生计啊，
0: 是
3: 老百姓要赚钱吃饭呢，一定有个地方啊。所以你看7月30号政局会议说了，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啊。那么什么是？你出个馒头摊，这不个体经营，这不就是就业吗？你有了就业才有收入，有了收入你才能消费。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促内需才有最终的落点嘛。所以这既是民生也是发展。很多时候你看城市的这些点点滴滴的温暖，那都是民生小事。但是你真正关心到百姓的生活，百姓的生计，你把这些民生小事都做好，那就是国家大事啊，那就是经济的大事。所以我们老说宏观说的多，但是每一个宏观政策都要落实到这些这个微观具体的经济活动上，对吧？你没有这些馒头摊，
0: 是
3: 这个，对吧？你的就业的问题怎么解决？民生的问题怎么解决？然后你怎么增加居民收入啊？是吧？所以这些才是具体的体现之一啊！
0: 哎，我们抛个砖，这个各位网友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打到弹幕区好不好？咱们再次为青岛点赞，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科技创新的使命责任是服务人类，造福社会。技术的发展既要仰望星空，探索前沿，更要脚踏实地，守护民生，让技术带着温暖，才能在推动生态繁荣的同时，增进人类福祉。
11: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5: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6: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81年冬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围坐在黑白电视和收音机前，焦急地守候着来自大阪的比赛实况。一群年轻的姑娘将在决赛中挑战东道主日本女排。

往前弹起来，现在是八号郎平，好球！郎平在四号位的斜线扣球，真不容易啊！十五平，得分，十七比十五，日本队以三比二，看看日本队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

0: 当年的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不久，人均 GDP 只有300美元，人们直观地感受到了自己和世界的差距。凭什么实现理想？拿什么振兴中华？人们从这场胜利中找到了答案。1984年洛杉矶，还是这些姑娘们在奥运决赛中以3-0战胜了东道主美国女排。
1: 兄弟，大脚这是单吗？
2: 扣球！中
1: 国队15-9胜了第3局，这样中国女子排球队以3-0战胜了美国队，夺得了第23届奥运会女子排球赛的冠军。
0: 太平洋对岸的中国大地一片欢腾，人们从彼此眼角的泪花中看到了自己奋斗的身影，而这支队伍也成为了那个奔腾年代的精神图腾。无论对手是谁，不管困难多大，不要怕，别趴下。1986年，在实现了不可思议的5连冠之后，这支队伍陷入了低谷，而人们从未淡忘对于他们的情感，每每提及总有无限留恋。

0: 对，时隔20年之后，再次夺得奥运金牌。2016年里约小组赛2胜3负，姑娘们步履踉跄杀入8强，首场淘汰赛在先输一局之后，以3-2艰难战胜了东道主卫冕冠军巴西队。半决赛的对手是小组赛战胜自己的荷兰队，没有畏惧，没有放弃，第三局甚至打到了29-27，最终在12年之后，他们再次挺进奥运决赛。
1: 太焦灼了，太焦灼了，我也没见过这么激烈的场面，一分一分的顶啊，咬着牙的顶，反正得杀出一条血路。

0: 2016年8月21号，在这个周日的上午，街道上分外冷清，全体中国人都在守候着这场巅峰对决。此刻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 达到8000美元。当年的黑白电视早已退出历史，而女排姑娘又一次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那塞尔维亚队也把两次暂停都已经用完了，球马尔不错，又是在第一个赛点，第一个金牌点，中国女排夺。

是否还记得此刻的泪水与呐喊？你是否愿意品尝他们的执着与艰难？你是否从这举国的欢呼声中读懂了人们对未来的渴望？

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好，欢迎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杨月。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夫。大家好，我是
1: 曾宇。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同学啊，欢迎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 我来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给您准备的图书礼包，是我们红人馆栏目的评论员肖博士带来的新书《读懂货币投资的宏观逻际》。这本书呢是通过货币政策的视角为投资者了解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然后包括给出投资决策的宏观分析和建议。今天的微信推送啊有这本书的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那感兴趣的话呢，把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为大家抽奖啊。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啊。那也可以看李莹组长的视窗。稍后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我们要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这是小鹿大夫的研究课题啊，就是面对
2: 贾府抄家乱局，职场人该如何稳定情绪？大家可以来加入到咱们接下来对于名著的学习，好不好？大家好，我是戚风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 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0: 咱们一起打开《红楼梦》第106回，王熙凤智祸报修残，贾太君倒天销祸患。哎，我们讲到了这一回的尾声哈。那大家把组团痛哭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个贾府被这两回主要讲的是荣宁二府都被抄家了。被抄家之后啊，我们在上周学习的是什么呢？ 学习的是宝玉已经娶了宝钗哈，林妹妹这会儿已经玉允香消，那么娶了宝钗都成了亲了，已经成为一个已婚男人，但是并不扛事儿。那当这个贾琏忙前忙后的辅助宝玉的老爹贾政处理抄家之后的一片狼藉的时候，宝玉在干嘛呢？在组团痛哭，他和老婆宝钗一起这个。 向王夫人，自己的这个宝玉的母亲啊，宝钗的婆婆王夫人，也是她的姨妈，然后来请安，还要向奶奶，奶奶已经80岁的史太君，就是贾母来请安。那然后呢，哎，就一起哭嘛，就是这个儿，宝玉哭完，宝钗哭，宝钗哭完，王夫人哭，王夫人哭完，贾母哭，然后就大家又一块哭。那哭着哭着呢，咱们往下看哈。 这哭的加入这个哭哭团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哎，这身边的几个大丫鬟也开始哭了。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啊，原本怎么说的呢？说哎呀，这个宝玉啊，这个林妹妹想到林妹妹死了，郁闷至今。宝姐姐过来，时常悲切。哎，眼看着自己的老婆宝姐姐忧胸思母，日夜难得笑容，今天又悲哀欲绝，心里更加不忍。然后宝玉竟嚎啕大哭，嚎啕大哭，大家想一想，那就已经是放开了哭了，对吧？然后呢，他这么一哭，加入哭哭团的人就更多了，有谁啊？鸳鸯、彩云、莺儿、袭人，哎，见这几位主子都如此，也各有所思，请大家注意，各有所思这个词写得很妙啊。
1: 就是各有所思，也都呜咽起来，加入了哭哭团。鸳鸯、彩云、莺儿、袭人，这都是谁的丫头啊？这都是谁的丫头？他们各自这丫头们都在哭什么呀？大家打到公屏上好不好？咱们先来说一说，这都是谁的丫头？
2: 我们先来说鸳鸯。鸳鸯是贾母的贴身大丫鬟，这一直服侍着贾母。那
0: 还被大儿子贾赦当时要强娶她做妾。你来说一说鸳鸯此刻在哭什么？
2: 靠山也将倒了，自己绝无活路了。我觉得首先为什么，因为鸳鸯她是把所有的身家性命全压在贾母身上，
0: 老太太就是80多了，
2: 老太太在她身边，但现在大家想现在的状况是什么，贾府败落了，贾

0: 以死用命换来的这个依靠就彻底崩塌了，你没有任何的活路，
1: 哎，
0: 没有任何的退路了。其实我当时都在想，鸳鸯此刻有没有可能在想，如果贾母不在了，他也随着贾母而去。我都在想，
2: 他之前不都那个准备剪子要，
0: 对，
2: 被贾赦骚扰的时候要自尽了吗？
0: 对，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
2: 彩云
0: 是王夫人这房里的丫鬟，这平常呢就伺候着王夫人。然后呢，这彩云其实她现在也觉得是家境一落千丈，而且呢，她之前还帮衬贾环，跟贾环之间还有点这个中间的关系和这个感情。后来她会发现家业败落之后啊，这贾府里面所有的人前途都是渺茫的，而且她自己能想到的是，贾府的丫鬟们，包括她自己，有可能是被遣散了呀。是被卖了呀，还是他这种卑微出身的这些丫鬟，你被卖了以后，你的命运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你也没有办法去预估的。所以此刻他哭，我觉得他哭的是自己的这种被处置，或者说未来的任人宰割的这种无力感，我觉得这是他哭的这个点。那我们再往下看是谁呢？婴儿是谁的丫鬟呢？是宝钗姐姐的这个丫鬟，这跟着宝钗姐姐一直在一起的，他是作为一个全程看在眼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宝钗嫁给了宝玉，但实际这个婚姻呢一点也不幸福。然后哥哥这个薛蟠的官司缠身，这个薛姨妈又属于终日愁闷，薛家也是衰败的一个状态。所以当婴儿看到宝钗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第一心疼，第二他作为这个一直跟着宝钗的这个丫鬟，他觉得未来自己也是漂泊无依的，而且呢，他觉得贾家不行了，你薛家也起不来了，那自己的未来又去哪儿了呢？所以对于他来讲，同情、担忧、依附感又有恐惧感，在一起这个交杂着。
2: 这个袭人就不用再介绍了，
0: 袭人对我就不说了，袭人大家都很知道。
2: 大家弹幕上来说一说，袭人在哭什么？袭人在哭什么？或者我们再换个角度来说。袭人是真的很伤心，真哭，大幕上大意说是别人都哭，我也得跟个铁呀，演一下嘛，就是这个加入哭哭团气氛组嘛，演一下，大家在大幕上打二。各位网友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哈，这个小鹿先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哭会传染吗？就是在这个心理学上，你们心理学上讲哭会传染吗？
3: 哭这个事情啊，特别会传染，它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情绪感染的这种现象，尤其是在什么情境下呢？封闭的高压的情境中，如文中所见，或者说容易常见于什么情况下呢？就是比如说高考前一个班都没考好，封闭高压的情况下，然后一个人说那个就是觉得自己要前途渺茫的时候哭啊，这种是非常容易产生这种当然一些天灾人祸下也是封闭高压了，这个我们就不展开都能理解。那么这种传染性的哭泣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底层逻辑其实是我们的镜像神经元的一种无意识的模仿。人类的大脑中的这种镜像神经元会让我们在看到他人痛苦的表情，听到哭声的时候，不自觉地激活自己大脑中负责感受同样情绪的区域。这本身不是坏事，这是我们人类近乎本能的一种共情的反射，也是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站在食物链顶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有社群，因为我们能够共情他人。那么当一个丫头看到这些大丫鬟都已经失声痛哭，平时这些大丫鬟都是很稳重温柔持重的那种，那小丫鬟看见了，她脑内模拟出巨大同等的悲伤会非常的容易。但是我们看《红楼梦》的前文，有一些小丫鬟崩溃的时候，其实大丫鬟不一定崩溃，这个是他们那个层级的区分啊。当然带入到职场也是一样的啊，就是如果你看到你的上层上上层垮了崩溃了塌了或者出严重问题的时候，底下的人也是惶惶不可终日的。那么下层底层的 无论是员工还是说小丫鬟，模拟出同等的悲伤，这种眼泪不自主的流下来，这不是选择，这是一种生理的驱动。当然了，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推手，我们刚刚说高压还有封闭，封闭环境这也很重要，就是封闭的环境会模拟出这种情绪循环的效应，在密闭的空间中，尤其是大家又是同

0: 性别者，就都是女眷，就是围困其中嘛。在文中的这个情况下，外界其实与女眷们是隔绝的，就是他们对于他们感知到了恐惧，却没有办法收获到信息，官场啊这种政治啊，其实跟他们之间是没有信息交互的。那么由男性和抄家官兵构成的这种冰冷的世界感，他们哭但是却没有办法向外扩散，只能在自己的群体屋内去激荡的时候，这种悲伤感是非常的本源的，就是近乎于像一群小动物，一群弱小的食草动物的这种感受。那么这种强化的悲伤会让第一个哭的人更绝望，就是大丫鬟领哭了，然后小丫鬟们开团秒跟了，小丫鬟们哭成一片的时候，大丫鬟会更加崩溃，这样子会形成一个非常循环的自我放大的这种悲伤循环。所以为什么把外头的婆子都给哭惊了，就去赶紧去找人去了。所以还有一个原因啊，就刚刚提到王冠提到的，当所有人都在哭的时候，如果唯独有一个人不哭，他是需要非常强巨大的心理能量在对抗这种从众压力的。哭在当时的这种情境下，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唯一的正确的安全的能被群体接纳的情感表达了。这个情况下，就是哪怕我们说袭人，就是那种愚笨的利己或者有点空心人的那种感觉，但是就即便是如此，他出于这种从众的心态，也许他的，我相信袭人当下的这种体验感一定没有鸳鸯强烈，差得很远，但是他的个人情绪表达的自由其实在这种环境下已经被剥夺了，不哭会显得非常的冷漠，甚至显得危险，就一屋子人都已经崩溃在那儿嗷嗷哭了，你在旁边看着，这个时候你是非常容易被群体排除在外的呀，所以这种氛围压力也会导致这个加双引号的空心人也跟着哭一哭，所以大家就都哭了。
1: 我们往下看哈，我们往下看要和大家来学习什么呢，我们和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其他的除了几个大丫鬟之外的其他人反应是什么呢，愚者丫头们看得伤心也便陪哭，接下来很重要，竟无人解慰，没有人说大家别哭了，对吧，
2: 没人劝，
1: 哎呦你这么哭，这把老太太身体哭坏了等等，满屋中哭声惊天动地，将外头上夜的婆子给吓慌了，说天哪，这怎么回事啊，老太太屋里放声大哭，老太太是不是
2: 出事了，
1: 对吧，
2: 对
1: 对对，赶紧去找贾政去了。我就说这现场就根本没有人站出来去来控制局面，满屋中哭声惊天动地。那么大家先来说一说，哎，小鹿大夫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从当事人的角度，这种放声嚎哭，他对整体的健康收益是正面的，你毕竟发泄了情绪嘛，对吧，大家觉得是正面的，大幕上打一步，它其实伤害很大，你情绪波动这么大能对健康有好处吗，这个大家在大幕上打二，你们精神科怎么分析啊，就这种放声大哭，而且一堆人一块放声大哭，对身心是好处多坏处多，
0: 这种集体性的失控性的啊嚎啕大哭是非常不好的，
1: 不好，
0: 它不是正常的宣泄和哀伤，不好不好，它会再造成一种即刻和长远的都是对于心理的和生理的亏损。生理亏损在哪儿呢？就是身体层面是有急性伤害的。我们记住啊，哭得特别厉害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呼吸性碱中毒。就是我们说呼酸呼碱，带酸带碱，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呼吸科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记住一个概念，就是在人哭得快背过气去的时候的那个感受，就是呼吸性碱中毒，这是非常直接的生理风险。这个嚎就长时间的嚎啕会导致过度换气，那么体内的二氧化碳它的这个排出就多了，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手脚发麻、胸闷、抽搐，甚至昏过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哭得厉害的时候给自己蒙个袋儿哭，就是因为他体内二氧化碳不是排出过多吗，他蒙一个袋儿让这些二氧化碳再收集回去。
1: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大家
2: 还能蒙个袋儿哭，
1: 对对，大家有蒙个袋儿，这不容易那个一下
2: 憋过，
1: 对啊，就把塑料袋吸脸上不更危险吗，
0: 啊对对，不要用塑料袋，就是那种纸袋儿，麦当劳的那种袋，就是有点偏牛皮纸，薄薄的那个，
1: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是
0: 让你能避免呼吸性碱中毒，
1: 哦，
0: 避免过度换气，给你翻
1: 明白明白，
2: 哭的时候可以透透气，
0: 嗯，
1: 你接着说，
0: 哭的时候要

0: 要保存一下自己的这种就是二氧化碳氧气的它的比例。再有呢，就是心血管的压力也是非常严重的，极度的悲伤，而且尤其是嚎啕的时候啊，血压是会飙升的。如果年长者像贾母这种高龄的，特别容易诱发这种心血管的意外。就我们经常会发现哭得特别上头，或者说就是气得特别上头，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脑血管压力是很高的。再有我们精神层面的创伤呢，就是这种习得性无助的集体强化。你一个人哭宣泄一下情绪，跟好朋友哭一哭，或者是说面对事儿的时候有你很坚实的支持系统，你很好的伴侣，你很好的家人，很好的朋友去支持你，或者是在心理治疗室里头去放声大哭一下，这是非常正向的。但是一帮人在绝望场景下的嗷嗷大哭，其实是一种集体强化，哭得惊天动地却无人解围，这种群体的崩溃会让每个人感觉自己特渺小特无力。而且像是什么感觉，大家代入一下，是不是像是彻底放弃反抗了，就是我也不要冷静了，我也不要反抗了，我现在就是释放我的绝望。那么灾难性的思维就会过分的强化，一般这种情况都是鉴于那种强烈的天灾的时候容易会出现。但是很多时候天灾如果是突然将至的时候，人会有一种急冻式的反应，就是懵住了，甚至还不知道哭。但是如果这个天灾是逐渐到来的话，可能大家在一起就会有这种感受。那么对于现在贾府的状态，这个人祸，这个大厦将倾，其实无异于一个剧烈的灾难嘛，灾难性事件，而且对他们来说是绵延袭来的，并不是说当然也很突然，但是这种突然有一些预兆，使得他们最难的就是我有自救的时间却没有自救的能力的时候，人的那种绝望和无助感。当一个人没有自救的时间，他也就无从谈及能力了。现在他们都还活着，都还能在抱在一块哭呢。但是却发现我除了哭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人的绝望感是最强的。
1: 好了，这个接下来我再为大家复述一下哈，现在在现场的有几位主角和主要的配角，对吧？主角有谁啊？咱们按年纪来排哈，我说的慢一点，贾母、王夫人，然后宝玉两口子，分别是宝玉和宝钗，对吧？配角有谁？这四主吧，现在是四主三代，三代四主，贾母、王夫人、宝玉、宝钗。然后呢，四配是四个主要的大丫头，分别是这个几个主角的大丫头。那么鸳鸯、彩云、莺儿、袭人，四主四配一共是八个人。其他的就是都没有姓名的这个气氛组了哈。谁该站出来控制局面？你们都别哭了。哭什么哭？好有什么用？哭也算时间。谁该站出来算这个控制局面？
2: 四冲
1: 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
2: 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1: 欢迎大家接着加入我们的直播啊！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学习。大家看大屏幕啊，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面对贾府抄家乱局，职场人该如何稳定情绪？贾府抄家之后，这情绪有多不稳定呢？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啊，这个贾母啊，然后包括王夫人，包括这个宝玉、宝钗两口子，这是四个贵族吧？还有四大丫头，这就是他们对应的四大丫头：鸳鸯、彩云、莺儿、袭人，就分别刚才那四位主子的四位丫头，一起在嚎啕大哭。我们说这会儿谁应该站出来制止这种恶性循环，然后控制局面？大家打到弹幕区，有网友说是应该宝钗站出来，还有吗？大家可以说一下理由哈，就是你觉得这会儿谁应该站出来？其他就是没有名姓的，就是这愚者的丫头，还有上夜的婆子等等，没有名姓的，有名姓的就是这八位。我刚才在想啊，我说用排除法来说，总不能贾母先站出来，反正你们别哭了，我还没走呢。
2: 但问题贾母这会儿也是气儿有点比较虚弱呀，
1: 所以啊，
2: 躺在那儿又哭又伤的。
1: 这为什么就没有人站出来呢？80岁的老太太了，你
2: 他可能想站也他也站不起来那会儿。
1: 不，我说就不说贾母，你其他人啊，你王夫人啊，你孙媳妇儿
2: 都剩着哭呢，
1: 宝钗，然后宝玉，你这说明什么？都在想自己的事儿嘛，只能说这个说是不是说明这个问题啊？你都没有从老太太的健康出发嘛，对吧？而且你这成何体统啊？这会儿谁最有责任该站出来呀？哎呦，我网友说那是不是还是贾母啊？毕竟他是主心骨，他不叫停谁也不好意思叫停啊，对吧？大家来说一说，打到您的弹幕区哈。那你说你这会儿好吗？你这会儿从一个大家别哭了这事儿都要贾母来自己起头吗？我们各自抛砖好不好？我刚才说排除法，我认为不该是贾母，好像弄得对吧，就是你跟老太太要走了似的。那应该谁应该站出来？
2: 其实此刻我认为宝钗应该站出来。
1: 为什么？
2: 因为毕竟此刻这个虽然宝玉不扛任何事儿，但宝钗毕竟是媳妇儿嘛，而且宝钗是能在院里说话的一个人，目前看起来清醒的，思维上正常的，然后能说明白话的，也能知道现在府里面出了什么事儿，未来应该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的时候，我觉得宝钗应该是最清醒的。
1: 你看我们弹幕上很多网友都在说王夫人应该站出来呀，
2: 但是大家想想，王夫人好像一直都属于一有事儿了就傻白甜，她没有任何处理方式的能力，她也不懂，她也没有任何体系。
1: 目前说如果探春菜，探春应该能站出来，这探春不已经远嫁了吗？
2: 对，探春也
3: 探春都不哭
1: 啊，这
3: 对
1: 对对，小鹿你说说，你觉得这会儿应该咱们就说这个不说感性上，就说理性上和责任的意识上，谁该站出来？
3: 其实我觉得杨月和网友们说的都对，就是杨月说的是谁能站出来，他选的是宝钗。但是谁该站出来，我同意网友们的说法，其实该站出来的确实是王夫人。
1: 他
3: 没有能力，
1: 对不起，我插句话，
3: 位置啊，
1: 我说大家对宝玉不抱任何希望对吧？
2: 没有一个人选宝玉，
1: 该站出来都不，他是现场唯一的男丁啊，都不该站出来，都成家了，已经成
3: 红楼梦这个
1: 太成功了，塑造的
3: 多么的成功，就是让我们所有人都放弃了这个本该的
1: 就怎么能够在
3: 的话，
1: 就是对我说，这职场上怎么能成长为这不宝玉就是这个
3: 就摸鱼摸到这个程度、
1: 对，我觉得宝玉不就是庄子说的吧，就是无用之用嘛，对吧？哎，所有人都觉得我没用，哎，他也成为了我的人设，就是不管什么事儿你都不要交给我，你到最后大家都用算力上就自动把你排除了啊。每当这个责任担当岗位考评的时候，哎，没有宝玉给他跳过去了，
2: 我没用，就三个字。
1: 呀，我怎么才能成为这样的？所以不是小鹿，你接着说，我这个刚才那个又想到，我就也跟那鸳鸯他们似的，哭着哭着就想到自己的事儿了。对，这工作时候在想，我说怎么能够
3: 啊？
1: 对吧？
2: 就一个无用之人，
1: 不被团队抱以任何希望，我怎么才能成为这样的人啊？对，啊，你说，
3: 我尽可能的在专业和客观的分析的时候，我竟然也漏了宝玉。这就可见人的主观性，即便是做这个专业的，也很难不被。

0: 自己的先入为主，
1: 而且你看
0: 我都没有往宝玉身上
1: 想。宝玉你包括那个老太太啊，我稍微衍生一下供大家指正哈，就是后四十回最受诟病的就是老太太的人设的和前八十回的这个崩塌，
2: 对
1: 啊，就是这种撕裂割裂，老太太是不可能同意。你按照前八十回，老太太只要她还在喘气儿一天，她是不可能同意宝钗娶进家门的。这是一派说法啊，就这种名著千人千解啊，就是说这个老太太因为前就是包括那个前几回黛玉进府，哎呦我的心肝肉啊，对吧？这是感性上的，这毕竟自己的。就这么一个外孙女，
2: 心中只有黛玉。
1: 哎，孙女有几个？外孙女就这一个。另外一方面，你还对吧？你那个黛玉托孤的那么多财产，你还拿了呢，对不对？这是名正言顺的，就成为了嫁妆了。对，那林如海的那么多遗产，你还拿了呢。对，就是，但是你后四十回最后又娶了宝钗，你也看不出要获得什么，就是这种贵族的。不讲情感的贵族的婚姻生活一般是对不讲情感的，对。但是我为什么补充这个小细节啊？就包括大家觉得后四十回还有哪些人设的这种分割，宝玉一点没割裂，大家发现了吗？就不管是高鹗还是谁续写的后四十回，我的天，那个废柴的那个，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三，
0: 这就是主角公
1: 到娶媳妇儿，对我觉得这写的太用心了，
2: 知行合一，
1: 这个知行合一，人设高度统一，
0: 就续写就把宝玉给续了，
1: 对。所以宝玉就是你看，包括小鹿这样的精神科的专家，对哦，他哦
2: 还在呢，
1: 他还在，对，你跟首选那是王夫人，还有补充吗？还有补充吗？小鹿，
0: 我觉得就是宝玉的无用恰是本书的成功吧，就是他是这个书的核心主角，
3: 对，宝玉
0: 是串联
3: 无语了，
1: 宝玉，
0: 而且
1: 我
0: 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台阶下，
3: 放弃治疗，
0: 找到了台阶下，就是我们在说这可用之人什么什么的，可能从头至尾，我在这个书里我没有把宝玉当成一个客观存在的人，就是结合我们今天之前新闻讲到的，可能我对他也有一种非人感，就是他的这种无用，因为实在不能理解一个男人怎么能无用到这个程度。于是就把他认为成了一个
1: 也不是一般人，按照原著来说，这个补天的顽石嘛，
0: 对神仙就是
1: 对
0: 他要的就是串联他做的所有的事儿的根源，你把他当成一个人去理解，
1: 其实他才是宝玉，才是《红楼梦》中真正的 NPC， 是吧？
0: 对
1: 对，从第一回开始打通关的 NPC， 对
0: 理解。
1: 对，
0: 一切都合理了，然后并且你在想，这种时候你能指望一个 NPC 帮你过关吗？不能，他就是你领任务和推动剧情的。
1: 我觉得很有道理。大家说说宝玉是不是 NPC？ 这个同意弹幕上打一，就是给你，其实他就是个主观摄像头啊，大家发现了吗？就是贯穿全书的主观摄像头
2: 跟着所有的情节走，
0: 其实他才是我们的视角。
1: 哎，这个，对，这个妹妹
0: 我
1: 见过，对吧？他通过这种穿越，然后通过这种补天的顽石的这样的一个人间之游，然后看到了这种整个的百年国公府的兴衰变幻，然后又回去了嘛，就是黛玉也是嘛，这个绛珠草啊等等等等啊，当然这个也是另一个主观摄像头。那么大家来说一说，宝玉是 NPC 这个说法，您认同弹幕上打一，YP 这根本这个逻辑是不同意的，大家在弹幕上打二，但是我还是很赞叹，我说后四十回宝玉的这种人物的性格高度的统一和前八十，
0: 因为摄像头只要有电就永远在。
1: 对，你们哭吧，你们着急吧，我无所谓，反正我是 NPC。快，曹宇来说说，这会儿谁该站出来？
3: 我可能跟几位的想法都不一样。我结论是，我觉得这个谁职位高谁该站出来，就是贾母是应该第一个站出来。我们分两方向说啊，就第一个。我们说现实，就是以贾府的现实来看，这些人在现场就是没有人能站出来，那这个就是贾府的现状。因为这个贾府这么多年，你去看得出来，它其实就是处在一种自动运行的状态，没有人掌控大局，就是随波逐流。你看着这个家道在败落，没有人去力挽狂澜，没有人去想办法去掌控局面。那就已经落到现在了，
1: 他已经到这个，我觉得这个藏语讲的很好啊，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2: 嗯，
1: 对，就是荣国府的这种集体无意识，稍微有点意识的探春。
0: 哟，学会了。
1: 啊，就比如在你面前那个现学现卖班门弄斧嘛。 就所有人
0: 专业词用的对，
1: 或者主观或者主观或者客观的就屏蔽掉了，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就是很简单啊，就是这其实就是很简单。
2: 唯一明白的人也不在这儿，
1: 对，
2: 看车也没在。
1: 黛玉其实不也说过吗？你们的进项，
2: 你们的
1: 进项少，然后这个出项多，
2: 嗯，
1: 你们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宝玉说：“哎呀，这无所谓，想多了，想多了。”就是曹云，你接着说，就是这种集体无意识之后，那到此刻呢，谁该站出来？还是贾母是吧？
3: 我就说呢，就是你，但凡有人能站出来，早就有人站出来了。贾母、贾府不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对吧？你已经到现在几乎掉到谷底了，你现在还指望有一个人能站出来，这已经不现实了。那么我们说叫应该不应该，那么应该这个概念就是跳出它的现实了。我为啥说得是贾母，就是一样，你无论是在一个这个过去的大家族里，还是你在现在的一个这个现代制度的公司里，你就是说你都有层级的嘛。刚好你看现场这四个层级啊，贾母那是高层领导，王夫人到宝钗宝玉这是中层领导，那几个大丫鬟其实也管点人的，那就是属于基层的这个小组长之类的，也是一个小领导，什么这个丫鬟婆子那才是普通员工嘛。其实他这个层级还是很分明的。那么这就是你在什么位置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对吧？贾某虽然说年纪大了嘛，确实能力上肯定不如年轻时候了，甚至这个跟他这个《红楼梦》开始的时候也明显衰退了，但是你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你是不是还在坐在董事长的这个位置上，对吧？关键时刻那就是谁职位高谁出来说话，对吧？贾某哪怕他实在是就是说我所以我觉得第一贾某要站出来，那么他实在我是年老力不从心，我站不出来了怎么办？
1: 但是
3: 往下数啊，
1: 我插句话，当然这有点杠精了哈，就是说那个就这会儿我们就比方说像你说的大丫鬟，对吧？你秘书嘛，你是办公室，简单说他们就是这个办公综合处，对。然后呢，包括这些一线员工，比方说上夜的婆子呀，其余的小丫头，
3: 嗯。
1: 你要不要考虑这会儿这当然这是纯杠精啊，曹云来分析一下，有一些话这个领导是不方便说的，尤其是主要领导你不方便说，你还是我刚才说的，你要贾母说怎么你们哭什么哭，我还没走呢，这不合适吧，对吧？然后你王夫人这会儿就会觉得，哎，贾母不说话，这个
2: 我也
1: 不好
2: 说
1: 话。
2: 对，
1: 宝玉已经被大家放弃了，宝钗一看婆婆没说话呢，
2: 不敢
1: 说话，她能
2: 说话
1: 吗？
2: 对。
1: 那么几节的四个丫头说我的部门领导没说话，我也不能说话，反而是不是那些上夜的婆子呀，边上那些端茶倒水的小丫头啊，说这个，就其实我反而觉得，我这是首先回应一下弹幕啊，弹幕好几位朋友说王冠就是对宝玉的嫉妒让他面目全非，这都被您看穿了。我反而觉得袭人应该说话。为什么我说袭人应该说话呢？因为袭人他一方面呢，他跟王夫人关系也好，然后他跟宝玉的这个，他可以，他应该替宝玉说话，对吧？然后他又是他
2: 想着宝玉，
1: 他又是老太太那个赏给宝玉的嘛，就是他跟几个交叉的主要领导的关系都还可以。他唯一现在比较尴尬的是和宝钗的关系，但是你这会儿你也要替自己的部门领导替宝玉来上分啊。说宝二爷他可以，我觉得袭人未必，我抱歉曹云我插句话，袭人未必一定要说大家都别哭了，这不合适，对吧？你可以说宝二爷二奶奶咱们老太太，对吧？老太太这个身体要紧，大家先别哭。我可以把我是对本部门领导的汇报，但是我是说给在场所有人听的啊，曹云主任，我觉得现在咱们先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或者说曹云主任，我现在赶紧把我的 PPT 来完善一下，大概是这样，对吧？或者曹云主任，咱们这个部门里还有一个这个 OA 等着你签呢，
2: 等着你审批呢。
1: 哎，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哈。
3: 我
1: 反而觉得袭人应该用我的这种方式，至少你要再抛出一个议题啊，否则上一个议题一直在进行啊。你想，你边上的婆子觉得没什么可呼，我都已经智联招聘投了简历了，我没什么，但我还没走呢。你主要领导在哭，我是不是也得跟着哭啊？
2: 那为什么不是鸳鸯呢？
3: 你
2: 你袭人如果是袭，如果是以丫头这个层面来的话，那是不是鸳鸯应该先出来说一句话呢？
1: 哎、见过杠精没见过杨月亮了，杠精你出去，你的直播结束了。大家同意袭人的弹幕上打一，同意鸳鸯的弹幕上打一。
2: 我觉得袭人是最不，
1: 因为他。

0: 但是
1: 董事长秘书，鸳鸯是董事长秘书，他说话反而更有分量。你们对，你们别哭了，老太太身体要紧。
0: 因为说实话，我一直对袭人不是很喜欢。为什么？因为袭人总是活在自己的曾经的复盘的，
1: 就格局特别小，
0: 格局特别小，所以他此刻他不可能想到这个层面。
1: 而且鸳鸯，
0: 大家别哭。
1: 而且鸳鸯这个。从保住自己的岗位，你董事长在，董事长秘书还在啊，
0: 董事长活着呢，我让你们别哭是正常的，我赢了这次。
2: 但话又说回来，
1: 小鹿你说，
2: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非要派一个丫鬟的话，当然袭人不太可能开口，我同意杨月所说的，但如果真要有一个人开口的话，袭人比鸳鸯更适合，我倒觉得。为什么？因为其实袭人对整体好哭的这个感知力会比别人弱，就是大家说他眼里只有宝玉，我们会感觉到袭人这个人，他的情感感知，他很多的东西，他是有点空心人的那种感觉的。因而，谁能最快抽离，谁能最好控场，就是无论他做与不做，但是在现在这个视角，袭人比鸳鸯更能从那个集体无意识中出来，因为他其实没有特别能够全盘的共情到大家在哭些啥呀。
3: 又回到那个，又回到无用之用了，是吧？他拎不清，反而成了优势了。
2: 哎，这个时候就我们去。刹车暂停的那个人一定是被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激动反应动得最轻的那个人，所以他可能他做这个事儿会比鸳鸯做起来更丝滑。
1: 这个我把这小慧带跑题了。对对，那个曹宇说，就是我刚才抱歉，我把这个话题给拐开了。你觉得呢？这会儿就从你就从纯职场角度来说，咱们不说原著，就说职场角度来说，董事长对吧？几位中层领导还有这些。像我们这样周末上班的基层员工，正好四个人嘛，我们现在有四个人嘛，还有干部区。
0: 那我们举例子，
1: 干部区算上里赢五个人，对吧？这个我们现在就是现在是这些这该谁站出来啊？
4: 就是我跟你讲，第一个你按层级站，这叫在其位谋其政。你在你当董事长，这关键时刻就得你出来说这个人不行了，那你的这个中层领导带头的那个，你必须站出来。那你要不然你这个顺序，公司里排这个顺序有什么用，对吧？给你那么大的权力有什么用？都是那个这个好的时候，大家都锦上添花，其实就是需要你在公司危急的时候你能站出来嘛。要不给你这个位置干嘛用呢？对吧？这个就叫在其位谋其政。刚才为啥说那些丫鬟婆子说你普通员工这个时候说，哎呦，我这个时候因为我不需要跟他们一起哭嘛。那我能不能站出来说两句话？确实是不合适，就是你的这个身份层级在这个时候，你想你的那个中层领导、高层领导都崩溃了，你去了很冷静，你说，哎，领导，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事儿应该这么办。那你公司没死，我估计你就先走了。
1: 我特别同意，我的这个我这么说有点油腻了哈，就是我现在越来越主张公开会议你一定要少说话。因为对公开会议上，你千万别那个觉得
0: 才感知到这一点。
1: 对对对对，因为但是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表个态什么之类的，对吧？就是公开会议，我就是什么丫鬟婆子，就是位列姓名的这些人啊，你就想明白，自己是不是小卡拉米？如果是的话，沉默是不犯错的。
0: 没错，
1: 对吧？就沉默是不犯错的，而且你是方便再就业的。小卡拉米一般是方便再就业的。
4: 但是
1: 曹云接着说，
4: 对。我刚才觉得你那个提议其实特别好，就觉得袭人这个时候该出来。袭人其实是一个什么角色呢？我觉得你在职场里边，我不知道这个别的公司什么样，我是看过很多公司，它里边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就这个人呢职位并不是很高，但是呢他的活动能力非常强，就是上上下下他都能说上话。就比如我可能就是一个中层的副职，但是呢我跟各个部门都能打交道，我跟最高层董事长我说话也是很随意的那种。
1: 哎，我补充一下哈，弹幕上有网友就说呀，说还是应该是鸳鸯。鸳鸯应该说老太太身体要紧，所有人就都听懂了。就是鸳鸯应该说老太太身体要紧。这不刚才曹宇说的吗？各个部门都能打通，所有人都能够这个，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哈。就是那个这个大家看那会儿晚清的时候那些高级官员的这个朝会啊，李莲英为什么能够做主位啊？
0: 对，
1: 他代表谁啊？对吧？就是这个董事长秘书的这个角色嘛。所以说他这会儿，各个部门不看僧面看佛面，
0: 没错。
1: 对对对，为什么说这种这个位置的董事长秘书的能量非常大？所以鸳鸯
0: ，
1: 哎，我们弹幕上网友这个大家觉得鸳鸯更认同一下，大家同意吗？弹幕上打一。不太认同，弹幕上打二，欢迎补充啊。
4: 就是怎么说呢，我刚才说的是鸳鸯是一个什么角色呢，就比如你说你是董事长秘书也好，你还是这个什么总经理助理也好，就可能你在这个位置是比较合适的，是吧，你别人可能都不方便这个说话，因为有大领导在嘛，不方便说话，那么你出来，但是呢他用什么姿态表示是很重要的，就是他能不能说话。这个时候你想你的老大在那儿崩溃着呢，你要出来怎么说话呢，你比他强，对吧，
1: 哎呀我一直是这么
4: 说的
1: 你才发现这个认为自己比自己的领导，
4: 哎呦这终于该我了，
1: 认为自己比自己这个主要领导能力高得多的，请来大门上大一，
0: 爱这样做的大一
1: 还在教他做事的大家来大门上大二，
4: 对，这个时候特别微妙，所以他有可能做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他像刚才小鹿说的，就是如果他能够先把自己抽离出来的话，哈，这都是假设，因为这些人现在都已经哭得不行了，想不出来。就是如果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这个刚鸳鸯这个角色，你作为一个董事长秘书角色的角色，总经理助理的角色，说你能抽离出来，说哎呦，我得想点办法。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不是去劝董事长说哎呦别哭了，你这时候你哭什么呀，该你出来站出来说话了，你哪能那么说呀，你其实我觉得他最好的方法是赶紧使眼色，让那些人你赶紧给我出去，别在这儿哭了，对吧，因为他有这个那个位置在，别人一看眼色就明白，赶紧都给我走。都走了之后，你董事长自己在这儿，你再劝啊，对吧，你说董事长这咱不能哭啊，关键时刻到，你不能当着这些人面说呀。所以这是一个方法问题，是这个人能不能站出来，该不该站出来，可能能站出来，但是他不要说话，你直接说话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你显得就显得你厉害。但是为啥我说袭人这个人有的时候反而适合呢，就是说我公司里好像好多组织里都有这么个人，这个哪有事哪到，跟谁都能说上话，那么这个人一出来，所有人他说啥都不违和，你觉得吗，他说啥都不得罪人，
1: 他平时就没有边界，
4: 这个时候
1: 大概是这样，对对对，
4: 对
1: 也是一种人，
4: 平时跟谁都能说，跟谁都能
2: NPC 的，
4: 关键时刻说一句哎呦大家都不合适，大家都别着急啊，那个就我们慢慢想办法，就把总经理往这个或者董事长往这个总经理室一劝，得回去这个场面不就解了吗，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公司有的时候有袭人这么一个角色还挺好，你平时觉得这人怎么到处都有他，到处都是挺烦人的，到处搅和，但这个时候可能还挺需要他的，有这么个人挺好。
1: 咱们再和大家学习小段啊，所以你看这个名著如果大家集体讨论细细品味很有意思。贾政啊正在书房纳闷，忽然贾母那边的这个守夜的婆子来报，心中着忙，飞奔进内，说：“老太那边出事了，说老你快看看，对吧？”远远听得哭声甚重，
0: 贾政吓得。
1: 对呀、啊，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微信网络直播，就听见我一屋子人都
0: 在贾母屋里哭，还是
1: 说完了完了，哎呦，打量老太太不好，魂魄俱丧，急忙进来，哎，发现众人在坐着哭啼，然后呢，老太太没事儿，神魂方定，然后贾政说。这老太太伤心，你们该劝解，怎么齐打火都哭起来了？大家来，
2: 这个直男，
1: 大家来这个分析一下贾政这会儿的脑回路哈。贾政知道不知道大家在哭什么？但贾政知道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他就是个直男，线条很粗的直男。说老太太，这不人在呢吗？你们哭着，他不知道。他真不知道，大不上大意，不，他装不知道，他很明白大家都在哭自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树倒猢狲散，这树倒了已经都被伐了一半了，对吧，这抄家都伐没了一大半了，然后呢贾政这边留着了，那这树上的这些猴子们知了们，对吧，那些绕着的那些藤蔓们怎么办呢，去哪儿啊，大家真的在哭这树吗，还是在哭自己啊，在弹幕上打二，贾政知道不知道大家在哭什么啊，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好不好，我们今天呀、这个就和大家先探讨到这儿，然后小鹿给我们来一个金句式的建议啊，我们职场一族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小卡拉蜜，就刚才那些没有名字的，不管是装哭还是跟着哭的这些小小 NPC 们，我们如何控制职场情绪，你的核心建议是
2: 希望大家学习认知理论的 ABC 理论， A 是你

0: 面对的极端事件 ，C 是最终导致你的情绪，比如焦虑、崩溃、哭泣，而 B 是你看待事件的方式。你看待事件的方式，才最终决定了你的情绪。决定你情绪的，并不是那个 A 事件本身。我们不是《红楼梦》中人，我们有我们的职场，我们需要稳定我们的情绪。希望大家有一个客观合理的看待事物的方式，才能是您控制职场情绪的第一步和基石。
1: 点赞点赞，给小鹿点赞。然后呢，行吧。这个谁要是想加小鹿的微信，就先给我发个红包。大家有很多问题想咨询小鹿。
2: 但职场中总结一句啊，就是少说话。
1: 明天我们放眼全球，明天放眼全球啊，这个我们可以各种回看啊，回听，小鹿的精彩的心理分析，值得我们反复学习，好不好？明天见啊，谢谢大家。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过去个人办理贷款时，一些金融机构以低息为诱饵吸引客户，再通过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等名目繁多的附加收费抬高实际成本，消费者往往在还款时才发现负担远超预期。今天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新规禁止个人贷款领域乱象，消费者办理个人贷款时会收到一份清晰的综合融资成本清单，贷款涉及的各项费用都需要明示。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武泽伟，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探讨个人贷款从此告别糊涂账。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首先认识一下今天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我们视频连线老朋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斌律师你好。
2: 秉文好，大家好。
1: 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武泽伟。泽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好。
1: 另外我们还有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啊，欢迎文慧。
4: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直播间还有锦林，欢迎锦林。
5: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今天很热闹啊，我们要聊一个跟贷款方面有关的话题。大家可能刷到过这样的广告啊，日息万三，就是借一万块钱，每天利息是3块钱啊。听起来特别划算，特别划算啊。可当你真的借了钱，你会发现这除了利息还有别的费用，什么担保费啊、服务费啊、保险费啊等等，最终的成本可能得翻上好几番了啊。那如今这样的糊涂账终于是到头了。8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呢，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这意味着消费者办理个人贷款将会拿到一张清晰的明白账，长期困扰借款人的息费糊涂账的时代就此终结。那根据新的规定，个人贷款业务综合融资成本是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那个人贷款成本必须折算为年化综合融资成本展示，禁止只用日息、月费等等模糊宣传。那对于今天实施的这个新规定啊，各大银行以及消费金融机构都准备的怎么样呢？天天三幺五记者以储户身份向一些营业网点咨询的时候，就发现工作人员对这项规定并不了解。
2: 这个目前没有接到相关通知。
5: 也查不到吗？
2: 对，目前的话没有相关登记的，如果有的话肯定会帮你查询。这个具体的一个细节的话，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就是贷款方案之前的话是否会出具一个明示表，您可以联系一下当地的营业网点去确认一下。
6: 您好，我们上级暂时还没有发通知，您指的表是什么表啊？我们之前审批好像没有这个材料。哦，因为我们是等上级的通知，目前还没有明文规定。您看的这个规定，嗨，肯定也需要公文运转吧，得慢慢流转下来。但是如果您只是想看这个还款计划啥的，贷后目前是有的，贷前的话目前确实还没跟我们说有渠道能让您提前看到，能说客户经理这边给您试算。
1: 哎，有点奇怪啊，明明新规今天就开始实施了，但工作人员却不是很了解啊。说到之前我们消费者在办理个人贷款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息费啊感觉很糊涂，算不明白这个账啊。文慧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啊？
4: 我有，就是早期啊，我也踩过坑，就是因为当时就是想买个大件的东西，刚好呢说哎你可以进行一个那个个人消费的贷款啊，然后给的就像你刚才是月入，就是那个不是月入啊，是日息，只有3块钱，1万元3块钱，他就那个贷款的那个办理员，他就会给你单独的拿出这个你能听懂且认为是非常划算的这个点，
1: 对对对。
4: 然后你一听，哎，这合适啊，对不对？而且我过2月我就能还清了，对不对？那我就下单了。实际上呢，就办理了，不能说是下单，但实际上有一次我跟一个银行的朋友坐在一起吃饭，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千万不要听他的宣传上日息是多少或者月息是多少，你一定要问一下他的年化是多少。 综合算下来是多少。因为如果你只看到的是日息和月息，它其实给你打了一个信息的差，然后玩了一种文字游戏。实际上呢，它会把这个名义上的利息放在这个贷款的这个合同里，而把这些其他的像一些其他的服务费和第三方的签约再签另外一份合同。等到你实际还款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哦，这不光是我听到的那个利息，还有什么担保费啊、增信服务费啊、保险费一箩筐的这个费用。
1: 这费用可真不低，
4: 真是不低。这样算下来的年化可能到十几了啊！你想象下，如果年化是十几，这个费用这完全无力承担。如果你贷的越多，你的负担越多。而且就是贷款呢，就是说，如果你提前还款，它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你提前还款后面的利息是不用支付了，但可能要再支付一个一定额度的啊，就是你毁了这个合同的那个收的那个违约金的那个费用。所以我就是真的有一种感觉，就是很多时候呢，普通老百姓他是不了解这个专业知识的，可能也听得觉得太复杂了。
1: 有很多朋友就是有点对有些急事儿，想用点钱哈，就是个人消费贷款嘛，或者说借小额的借贷一下。
4: 对，
1: 本以为利息好像听起来没多高哈，但等真的要还款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要还很多钱。综合算下来，感觉并没有他之前宣传的那样，所以这成了一笔糊涂账了。那泽伟，从这个专业角度哈，您觉得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出台刚我们提到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这个规定是如何帮大家把之前的这个糊涂账给理清楚的？
3: 现在就是说这种个人贷款市场，它的体量也是持续扩大，这种放贷主体也比较多，还有这种助贷的合作链条呢也是越拉越长。早年呢，这种央行呢，它呢也是只是要求公布这种基础的贷款利率啊，所以说这种第三方收取的这种担保和服务类费用呢，它没有一个统一的约束标准，所以说这种很多机构啊，它可能就说分开设置各类这种附加收费，宣传呢只放一个极低的一个名义利率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我们这种普通的消费者就很难自主核算全部的借贷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信息不对称呢，它就直接催生了大量的这种金融消费投诉啊，而且这种隐形收费呢，它还抬高了这种居民的真实的融资成本呢、像这种降息、普惠信贷这种政策效果啊，它其实就很难传递到我们借款人身上。这种市场的定价秩序呢，长期存在漏洞，出台新规呢，它是一个补齐制度短板的一个必然选择啊。
1: 这个对于银行或者说贷款机构来说哈，目前是不是应该做好了这些业务调整和系统改造工作了？我们记者却听到很多银行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3: 目前来看呢，就是说确实啊，就是说因为这个也是要在今天实施嘛，它确实也是要推进这个工作啊，比如说这种业务调整啊、系统改造，确实现在也应该是逐步推进了，也是要在这个新规实施之前呢，也要确立它完成啊。就比如说也要这种全面重审一下这种和这种助贷呀、担保合同这种合作合同呀，然后取消这种拆分收费啊、这种旧模式啊什么的，然后也是把这种相关费用按入您是表进行统一测算。同时确实啊，以这种线上线下应该有一个统一升级啊，就比如说线下它是不是有这种纸质的明示模板，对外的宣传物料，包括就是说对我们这种前台的这种经理啊、客服啊，也要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培训。
1: 我不知道我们记者他是以刚刚说的是以储户身份去了解信息的啊，是不是如果说他要去个人信贷窗口的话，可能会窗口的工作人员会更加了解这个相关情况哈，储蓄这一端的窗口是不是可能会了解稍微的有些偏差哈。锦麟，你怎么这个采访的时候遇到情况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各家银行或者说贷款机构都没准备好，还是说也有一些银行或者说贷款机构已经准备好了？
5: 我先说一下，就是我搜集到的一些信息。目前来说呢，关于机构的这个准备情况其实是很完善了。各大银行以及这个消费金融公司也确实是在紧锣密鼓的推进。那其实这项新规的一个推进，不只是说就新增了一张表，而是说它会涉及到产品啊、科技啊、客服啊很多条线的一个这个系统性的一个改造。那么具体来看呢，银行方面，工农中建交邮储六大行以及招商中信等股份行都在7月31号 集中公示了个人贷款正常履约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限。那么厦门这个恒丰、吉林、浙商这些银行呢，也都发布了实施公告或者说是完成系统改造的一个通知。那么像其中还有一些像浙商银行，它还自主研发了综合融资成本计算引擎，那么他们可以实现一个弹窗的展示，包括强制阅读的这些功能。在消费金融公司方面呢，中邮消费金融也印发了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招联消费金融也完成了功能开发，多家消金公司也统一了利息、担保费等息费的这个折算的一个口径。但是呢，基层的网点我在实地探访的情况下发现了存在一些问题，就是信息滞后。我走访了几家这个银行的这个线下网点，那么线下的工作人员会跟我说，部分这个工作人员啊，他跟我说新规他并不了解。同时呢，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具体的业务窗口，各代的这个业务窗口，他跟我说没有收到上级的通知。所以综合来看呢，我觉得其实也说明了新规从总行到网点的这个传导还是需要时间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在办理贷款的时候，如果说没有看到明示表，可以主动向工作人员来索要这张明示表。
1: 目前这情况，我们会对于消费者来说，你觉得会带来哪些影响？大家是不是要多问一句哈？如果真想去办贷款的话啊，
4: 会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政策出台了，落地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如果说是最后一公里的这个传导失灵的话，那政策其实很容易悬在空中。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痛点。首先第一个痛点呢，其实刚才景林也提到了，系统改造已经完成了，但是呢人员的培训这一块可能现在还需要落实。很多的金融机构的总部紧锣密鼓的去升级它的线上 APP 制作统一的这种表格，把这个合规的重心放在了系统流程上，却是忽略了一部分这个网点呀，直面老百姓的这种一线客户经理、客服人员的这种培训。所以呢，当我们的消费者去网点去咨询这个新规的时候，工作人员如果你不清楚这个政策的实际的这个情况，那很容易让我们的消费者怀疑，哎，这个新规到底是怎么回事，算不算数呢，是不是已经实施了呢，又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那第二个痛点我觉得就是部分的机构仍然存在一个被动合规的一个心态，一些机构可能是推着走，这个主动性其实是需要加强的，不能满足于就是硬件的改造，应该去主动的向消费者去普及新规的权益。因为合规变成这个真正落地的实际的政策是需要这样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响应的过程的，要让消费者感受到啊，我是有这个知情权的，我是要了解这个的。那落在消费者这个身上，我觉得就是说网点呢，现在就是说到底消费者面对我要求出示明示表的时候白纸黑字，但是网点的人员又不熟悉这个规定的时候，就很容易让消费者陷入两难，就是他会觉得这个我到底这个时候该不该办？我这个没有明示表，我办了之后对我的实际利益会造成哪些损失？其实它是不明确的，它的办也不对，是不办也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这个办理这个业务的听众朋友啊，施行日期它没有缓冲期，今天开始就是所有的新增个人贷款的业务都应当执行这个新规。那如果遇到不按要求出示明示表的话，那真的要跟这个业务的这个办理窗口明确的提出来这个问题。当然了，长期来看，这个基层如果说能够落实到位的话，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1: 我觉得说到底哈，就是既然你自己要去办这个人贷款，还是心中要有数。如果说没有给你公示或者说明示综合融资成本，你自己心里也应该知道，除了这个利息还有别的什么费用哈，
4: 对，
1: 要打听清楚，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这些都有多少。打听清楚之后自己算一笔账，你可能就不是糊涂账了，心里要有数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8: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9: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8: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 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1: 天天三幺。

0: 你们买东西会选择分期付吗？
1: 如果有钱我就会买，没钱我就再考虑考虑。
2: 分期付，
0: 对，
3: 大件儿吧，房子。
4: 大件儿的东西，汽车呀，房子呀。
3: 买手机，买车，买房。
0: 为什么这种方面会选择分期呢？
3: 大件儿的分期可能好一点吧，小件儿的就无所谓了。
0: 分期付款，您更看重的是当下的便宜，还是说是会算总成本？
4: 总
3: 成
4: 本更重要，因为总成本跟当下其实
0: 会差很多，是吧？
4: 对。
0: 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他宣传免息，但是实际上还会有些服务费啊什么？
3: 遇到过。
0: 您可以给我讲讲吗？
3: 买车的时候说免息，然后最后又加服务费什么的。
5: 如今在新规之下呢，一张表格就可以明示所有的贷款成本，让金融机构的所有费用无处遁形。规定明确，所有个人贷款产品必须在签约之前向借款人提供统一的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那这个表格呢，要把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平台管理费等等正常履约状态之下发生的全部成本，以及逾期罚息、挪用罚息等等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一并纳入，并且折算为年化百分比率。这意味着过去被拆解到不同合同条款中的隐藏成本将被集中曝光，消费者只看一张表就能够掌握贷款的全部真实代价。哎，我们现在挺关心的啊，这个表格具体长什么样？锦宁，你看到了吗？
6: 我不止看到了，我还打印出来了。
5: 你手上有一份啊？
6: 对，就是我手上的这张这个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表格。它也被称为呢贷款明白纸，就是拒绝糊涂账的意思。
5: 对，
6: 这张表格呢，只有大家可以看到，只有一面，非常的清晰，而且很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具体呢，各机构的这个表格格式其实是不完全统一的，但是核心的要素其实是很一致的。规定要求呢，表格必须注明的有这个贷款的本金金额，然后并且要逐项的列明息费的项目、收取的方式、收取的标准和收取的主体，在此基础上呢，再计算综合计算这个年化综合融资成本。那么具体怎么读这张表呢？我给大家来拆解一下哈，就是一眼看。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指标，就这个比较大的一点，这个框它是年化综合融资成本，这就是这张表的灵魂。它是包含了前面几项的这个各种利息，最终会折算成一个年化百分比率。我们只需要看这一个算清，就可以算清这个贷款的真实成本有多少。那么第二个呢，也可以看这个。
5: 就这个，我插一句话，就这个百分比率绝对不是万三，对不对？
6: 对对对，
5: 超出你的这
6: 个
5: 宣传，你留下那个预期，对吧？
6: 对，就很容易就能看清真实的成本有多少了。
5: 对。
6: 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个看费用的构成。那么我们可以搞清楚谁在收，收多少，并且怎么收。其实呢，这个表格呢会把成本它分成两类，一类就是利息成本和非利息成本。那么利息成本我们刚才已经讲清楚了，非利息成本就是以往最隐蔽的那些可能会涉及到多个收费主体的这些，那么现在全都摊开在一张纸面上面，很清晰。第三点呢，就是底下有一个另外的表格，大家可以看到它写的是这个违约成本。那么我们可以让大家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违约成本，因为这很容易让大家忽略。
5: 对，
6: 总是觉得这个最后看了一下这个综合成本就够了，但是一旦我们涉及到这个发生违约情况，最后的负担可能会成倍的增加，
5: 是有罚息的。
6: 是。那么在表格中也非常清晰的显示出来这个逾期罚息啊、挪用罚息具体是多少都有这个展现。
5: 还是挺清晰明确的哈。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评论区小易他留言说特别支持哈，他觉得这个表格就类似于商品房交易合同当中出一个标准版的给大家来使用啊，否则呢普通老百姓很难看懂有些经营者故意模糊概念的情况，而且会规制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啊，说得非常好。文慧，你有没有踩过分期消费的坑？你有哪些避坑指南给大家分享一下哈？现在你看到这个咱可以传阅一下啊，这个表格之后啊，你觉得能不能打破之前我们刚刚这个小易也提到了这种信息不对称、信息差这种情况啊？
7: 对，我先说这个避坑吧，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一些哈，就是这个分期付款、分期消费，这个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费当中使用的频次相对来说要更高一些哈。因为你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或者一些购买的物品的平台上都会看到，它是比方说三期免息、十二期免息。

0: 这样的话你会觉得其实我是把一个整数啊平均分了一下，又让我每次的支付的压力会很小，支付又不需要支付利息，特别的划算。
1: 嗯嗯。
0: 但是啊，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这个购物页面上写着三期免息，可是后边可能六期，就是说我给你个三，给你个八折九折，它不是免息了。然后呢，它这个九折八折这个字是用小红字极小在犄角旮旯里写着。
1: 嗯，
0: 如果你不仔细的话，你就说，哎呀，三期免息，那三期免息不如六期、十二期更划算。那我就点一十二期，但是你要知道这十二期里可是有利息了，甚至手续费也都有了。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样一个小的细节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还有一点呢，我就觉得就是单一的这种数字诱惑，其实大家要万分的小心。什么日息多少啊，月息多少，为什么会打这样一个信息差，就是很明显在金融领域我们的大众消费者其实是是有门槛的。我们对这个天然的对这些比较难的晦涩的这些信息是有一种认知回避的，就是我不想听你说那么多，你给我说简单一点。那好了，这个宣传人员就给你来简单的，但这个简单一定是避重就轻的，他拿出对最你最有利的最能吸引你的一句话来说事儿，但实际上后面合同里才是真正你要关心的一个内容。所以我就说刚才景林拿到这个明白纸，我觉得这三个字给他的一个定义特别好，就是明白纸一下子拉出来这个单子啊，贷款利息是多少，增信服务费是多少，那个总体的成本是多少，那我就可以估算了。哎，这是因为是银行出具，它是有信誉的，那我就可以明白我这个东西到底要不要去分期了。我觉得很好。还有一个坑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分清一个刚需借钱和冲动借贷之间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还是一直希望大家是理性的借贷，就如果你真的说买房买车了，这个必须哈，或者是医疗上的一些费用是刚需的，在这个时候少量的一些借贷是可行的。如果您只是为了超前性的消费，那我还是建议大家要思考一下这个是不是必须要借。然后还有一个坑呢，就是说签约的时候呢守住底线。现在既然明白纸已经出现了，不管各家银行有没有真实的落地，我觉得我们消费者都要问一句，你有没有。那如果像刚才秉文你提到的，你的心中是有数的，就知道这个明白纸上所有列的条，你能预算出你可能承受的这样一个利息，那你可以去签这个合同。如果你心里确实是没底，这个明白纸还没有落实到位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字可以暂缓签，就是再等一等啊。所以就你提出来的刚才的问题，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能不能打破这张纸，打破一个信息差。我觉得哈，就是这张明示表，这张明白纸是破除我们信息壁垒强有力的一个制度性的工具，但它不是万能的护身符。为什么这么讲呢？从制度上来讲，就是说它有两大突破，实现了所有的息费应列尽列，这就很清晰了。它打破或者是堵住了某些过去那种传统的拆分收费的这种套路。那第二点呢，我觉得统一标准化展示之后，那不用我们消费者在十几页的合同里大海捞针，我不懂专业就硬懂，你也不一定真的能捞对，对吧？所以这个明白纸它解决了我们很就是把所有的投资成本摊在阳光下，你看吧，就是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要理性看待的一个风险就是有，我们不排除有一些机构钻精细化的一个空子啊。那他可能比方说宣传的环节当中继续使用一些带有迷惑性的引流的话术，线上弹窗设计的时候再让你设置几个阅读的障碍，字体变得好小。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真正使用的时候就是说啊，明示表明白纸呢是维权的利息，但是主动要用好，就是说你一定要清楚这个明白纸上到底有哪些，然后保持一个独立的判断，不要说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还保持警惕，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比较好。
1: 对，刚刚文慧提到了一点啊，就是现在可能还会大家看到这个贷款广告说日息万三这样的广告用语哈，挺吸引人的。那这种情况下，李斌律师，您觉得新规已经出来了啊，这种低利率引流的广告是否涉嫌虚假宣传呢？您觉得
2: 低利率引这种广告它本身是违规的，因为我们知道除了我们今天探讨的各贷新规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央行等八部门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号正式施行，明确提出来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利率、无成本、低门槛、秒到账等诱导性的用语，这是违规。至于说是不是虚假，就要看他所说的一个明确的 低利率的量化标准和真实收取的各种息费之和是否相符。如果超出了他所宣称的承诺的低利率标准，那超出部分很显然也涉嫌到了虚假宣传。
1: 那平台是不是也应该依据新的规定加强对于这种广告啊、视频啊这方面的监管呢？
2: 我们知道一些贷款机构需要和第三方的机构进行合作的，包括了助贷平台。金融机构应当对网络营销内容的合法合规性负责，同时贷款人对助贷平台也要加强管理。如果发现平台自身出现了违法违规宣传等行为，要及时采取纠正甚至于终止合作等措施。当然了，如果这个金融产品的信息它的引流广告是在第三方平台发布的，第三方平台也应当加强巡查监测的力度。如果发现营销用语违规，那应当及时采取下架、停止发布等措施，确保消费者权益不受侵害。丁文，
1: 个人贷款的新规今天已经实施了。如果我们消费者现在办理贷款业务的时候还看不到这个表啊，是不是可以投诉？那相关银行或者贷款机构的做法是否涉嫌违规呢？
2: 当然可以投诉。我们知道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今年3月3日就公告发布了个贷新规，实际上到今天正式施行中间有接近5个月的准备时间，而且新规对于办理贷款业务的时候，签署合同之前、办理分期之前应当提供明示表，是强制性规定，刚性约束。因此作为个贷机构不提供它当然是违规的。消费者可以首先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我可以跟线下的个贷窗口提出交涉，也可以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明确指出这种行为是违规的，应当纠正，向我提供明示表。当然了，如果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消费者可以拨打金融消费者投诉热线12378，向监管部门提供违规的线索，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丁文，
1: 听广播看直播，这里是天天315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在直播间和在线陪伴各位的是星途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武泽伟，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天天315稍后继续。
3: 质量还是不行啊！
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5: 这手机给退了，
4: 这手机是假的啊！
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7: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7: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6: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7: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6: 天天315，
7: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3: 小的糖点别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4: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5: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4: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6: 您好，您的快递。
2: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4: 如今心血来潮，
6: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4: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2: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0: 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1: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更
2: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3: 过去个人办理贷款时，一些金融机构以低息为诱饵吸引客户，再通过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等名目繁多的附加收费抬高实际成本，消费者往往在还款时才发现负担远超预期。今天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新规剑指个人贷款领域乱象，消费者办理个人贷款时会收到一份清晰的综合融资成本清单，贷款涉及的各项费用都需要明示。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武泽伟，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探讨个人贷款从此告别糊涂账。
4: 当下不少贷款都是通过线上办理的，那么线上业务应该如何来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呢？这次规定对线上业务提出了更为严格的展示要求，线上办理个人贷款业务的应当通过弹窗方式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在签署贷款合同或者办理分期之前确认。不过记者采访发现，在融资成本上限方面，各家机构目前的披露力度明显分化，有机构已经在官网公示了个人贷款正常履约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限，但是部分机构目前只公示了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没有单独列出综合融资成本上限。在已经公示融资成本上限的机构当中，24%出现的频率最高，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各机构之间甚至同一机构内部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要跟泽林再来请教一下哈，这个综合融资成本上限为什么一定要单独列出来，对我们消费者或者说借款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哈？那为什么有些机构目前只公示了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没有单独列出这一项呢？没有列出成本上限呢？
5: 首先呢，我觉得还是要明确一下，就是说这个机构啊，它不单独公示这种上限的，我觉得也不是说就是要刻意隐瞒收费水平啊什么的。因为现在这种官网公示这种成本上限呢，它也不是一个硬性的一个合约要求。现在我们强制的是这种每笔放款前呢，它要出具一个完整的一个明示表。像这种上限呢，它是可以自主安排对外披露的一个节奏的。而且现在这种没有公布上限的主体啊，它主要是这种地方的中小银行以及这种区域性的金融机构。这类机构呢，它的产品线呢是比较复杂的，它可能呢有这种自营的这种低息的信贷，也有这种线上的这种高风险的助贷产品。所以说呢，它这各类产品的定价呢也是比较悬殊的。如果说呢，我公布一个单一的一个统一上限呢，也是可能误导这种普通的这种消费者的。而且就是说呢，现在这种大多数机构呢，它肯定呢是要优先的满足这种合规的要求，就是说呢，我先完成这种放款环节的这种公示表的一个系统的合规改造。如果说这种后续呢，它可能也是会统一上线这种上限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补充完善工作。
4: 您继续哈，您为什么，我还想就是请教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各家机构这个融资成本上限会出现不一样的情况哈？您补充一下啊。
5: 它这个也是有一个复杂的因素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这种不同类型的机构啊，它的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这种国有大行呢，它的主要这种资金来源呢是这种低成本的这种居民的存款呢，所以说它成本低的情况下呢，它可以设置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上限。而这种比如说这种小贷啊或者信托公司啊，它本身筹资的成本就比较高，所以说呢，它在这种成本压力下呢，它这个融资成本上限必定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客户的风险等级呢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如果说你是一个想要贷款买房，您对于我们这种金融机构来说呢，你肯定呢是一个优质的一个客户，那我自然也愿意给你一个更优惠的一个定价。反而呢，如果说呢你是一个信用贷，或者说这种线上的这种小额贷呢，或者个体经营贷呢，他这种客户呢可能信用风险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分化的，波动也比较大。所以说呢，这个机构呢

0: 它也需要一个更高的定价来覆盖不良损失。还有呢，就说这种业务模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银行呢，它是可以借助它这种自营贷款嘛，它也没有这种第三方的渠道，所以说呢，它的综合成本也比较低。而如果说我和这种流量平台或者这种担保机构合作的话呢，本身的这个成本也被抬高了，所以说这个成本上限呢也会上调。此外呢，就说可能还涉及到这种各地监管呢，它可能也会有一些窗口指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哪怕它是一个同类型的一个机构啊，它在不同的经营区域啊，所以说它的上限标准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个区分。
1: 嗯，那从我们借款人这个角度哈，是不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可以看一看这个综合融资成本上限？上限比较低的，可能意味着我未来这成本会相对来说更低一点呢？
0: 这个肯定是可行的。就是说呢，这个首先这个融资成本上限呢，它只是对我们这种不同的这种成本的一个不同贷款产品的一个上限啊。但是就是说呢，我们就先来说对比一下，肯定就是说这种如果说它融资成本上限比较低的话，也代表这个机构呢它可能资金实力更强，同时它这种定价也是更加公平。所以说对我们来说呢，肯定还是选择这种融资成本上限的上限更低的这种机构也是更加划算的。
1: 嗯，好，锦麟，目前各家银行在融资成本上限的设置上啊，在你的观察当中发现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尤其消费者啊，在贷款的时候是怎么样去获取这个信息，如何去留意这个信息的？
2: 目前呢，各家机构在这个融资成本上限的设置上面是不太完全一致的。有的银行呢，它是在官网上面已经我可以消费者很方便的可以查到，
1: 可以查到。
2: 对，然后有的银行呢或者机构它只在办理流程上面去展示了这样一个明示表，没有单独的把它的这些成本上限啊都列出来。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我发现除了这个综合的年化水平，还有一些这个银行和机构会发布一些这个叫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那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家银行的这个利率水平是相同的，个人消费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然后这个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是明确了个人消费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那么这些数字啊，包括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的24%啊，6%、6%、12%、24%都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消费者要分清的是两个上限，这里面我们提到了两个上限，一个是叫贷款利率上限，一个是叫综合融资成本上限，这两个是包含关系的。也就是说，有些银行它会只公布了一个这个贷款利率上限的话，它并不一定说你最后的成本就限制这么高了，它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成本再去加进去。那么6%和12%呢，通常也就是这个贷款利率上限，而24%往往是包含了一些比如说担保费啊、服务费啊这些在内的一个综合融资成本上限。那么消费者要注意的是这几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大家要分清成本上限和实际成本。比如说这个上限这个概念啊，是机构对于这类产品设定的一个最高水平，但是实际成本是要结合一些个人资质啊、贷款金额呀、这些方式来确定的。所以说即使是同一个产品，不同的消费者可能会拿到的这个成本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刚刚提到的线上办理。线上办理的时候，往往我们就是看到一个弹窗，可能直接就点确认了，就过去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看到这个明示表弹窗，一定要截图留存一下，然后那个认真的一个阅读一下。如果说页面没有提示，或者说客服人员也说不清综合年化这个利率是多少，成本是多少，消费者就要谨慎了。
1: 刚刚锦麟提到了一个弹窗的问题啊，我们也看到有消费者反映，一些强制弹窗在同意的选项上是默认勾选的。李斌律师，这样的做法您看来是不是合理的？是否存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地方呢？
3: 默认勾选的弹窗设置不仅不合理，也不合法。刚才评论也介绍到了，我们的弹窗展示设置强制阅读时间应当由消费者确认，确认当然是主动勾选确认，而不是默认勾选同意。所以这种情形之下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可能消费者就没有特别仔细的去阅读全部内容，他不能够特别清晰的了解最终支付的实际综合融资成本到底有多高。第二点，在这个基础上影响到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那有那么多家经营机构都在发放贷款，这是一个利率市场化竞争的时代，我可以选择其他机构成本更低的，对我来说更划算的，这就是我们看到了这种违法行为侵害了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了。孟文，
1: 好，这里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今天和大家共同探讨个人贷款从此告别糊涂账。

0: 还是不行啊。
1: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2: 这手机给退了。
1: 这手机是假的啊！
3: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4: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4: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3: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4: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3: 天天315，
4: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5: 从今天开始，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这标志着个人贷款领域长期存在的息费不透明的问题将得到根本性的治理，借款人将会彻底告别糊涂账。那说到新规的落地，对整个行业来说会带来哪些变化呢？不少专家认为，对银行来说，大行合规体系完善，息费结构透明，适应起来压力不大，反而可能借规范经营的优势扩大市场份额。但是中小银行、销金公司和小贷机构就比较头疼了，之前靠息费分离维持高收益的模式走不通了，定价策略和盈利模式都得重构。此外呢，合作机构收费纳入民事范围，对依赖助贷平台获客的机构管理要求就更高，行业整合可能会进一步加速。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新规厘清了过去贷款息费的糊涂账，带来了更多的透明度。但是呢，也有银行业内人士表示，除了正常息费和费用之外呢，正常的利息和费用之外，这个新规强制披露逾期罚息利率和挪用贷款罚息利率等等违约成本。消费者在签约之前要仔细的去了解逾期一天将会多付多少钱，避免盲目借贷导致后续陷入债务的困境。锦麟，从你采访情况来看，新规在落地过程当中可能还应该增强哪些更加人性化的让我们消费者能够看得懂的这种设计，这个业务线上业务的设计上，目前还是否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的？
6: 就我的采访来看呢，其实大家希望的还是一张消费者能真正看懂，而且愿意看，同时呢，看完之后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理解做出判断的一个表格。那么所以说，就是人性化的设计是很重要的。我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尤其是这个线上的场景，我觉得它不能把明示表做成一个必须点掉的一个弹窗。那么页面的展示要更加的直观一点，很多消费者其实对一些专业的术语啊、条条款款啊并不是很熟悉，那么领定一看就是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各种的表格，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有些麻烦而且看不懂。我觉得可以平台用更清楚的方式来展示一些通俗易懂的一个提示，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呢，就是在底下标注，如果说你要借10000块钱，借12个月，那么按时还的话要还多少，这样一来我觉得替消费者多算一步可能就会更好理解，也更易于接受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个重点的风险呢，我觉得应该要单独的做一些着重的提示，比如说这个担保费啊、平台服务费是不是必须支付，如果是不是的话，您可以在这个线上页面对一些关键的条款是不是可以加粗，是不是可以分步去提醒一下。然后我很多时候我都一屏划过，这就算是阅读完成了，就容易略过。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最好是能方便留存和回看。这个明示表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很重要的，不管是在这个贷款前还是贷款中还是贷款后，我们都可以反复的回看是最好的了。所以说在平台内最好是可以支持下载这个明示表，把合规的展示变成了一个有效的理解。就这些。
5: 从行业角度来分析，泽伟，你觉得未来整个行业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新规的变化？行业会不会进一步整合，这种趋势是什么？
7: 这个新规啊确实对我们这个行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而且确实这种行业很多方面呢也是它确实可能要经历一个激烈的一个变革，也要经历一个同步的一个转型。第一重呢，我觉得就是说要有一个盈利模式的一个转型，像这种机构啊，它肯定要彻底抛弃这种过去啊这种各类杂费靠这种信息化赚取这种额外收益的老路啊， 往后呢，这种行业比拼的一个核心呢，可能就是一个资金成本的一个管控，精细化的客户运营能力，要依靠这种标准化、透明化的这种产品定价来稳定我们的营收和盈利啊。第二个就是这种风控体系的一个转型啊，因为这种新规啊，它是也是要求这种全费用统一测算这种年化成本啊，也是倒逼这种机构要升级这种数字化的风控模型啊。我们这种机构呢，也是要减少过去依赖这种高收费来覆盖不良的这种粗放模式，依靠这种精准的风控呢来平衡风险和收益。第三重呢，就是所谓的合作渠道转型啊，现在也要全面梳理一下这种助贷担保的合作方啊，清退这种收费不合规、管理失控的第三方平台啊，同时呢，也是可以自主的搭建这种自有的线上线下的获客渠道，减少对外这种流量平台的依赖啊，然后呢，也是同时还是要就说也要重新修订这种合作协议，把这种第三方的收费啊，也是纳入这种明示表的管理，也是压实机构自身呢对这种合作链条的主体管控责任。
5: 嗯，
7: 对于这种行业整合趋势来看呢，我觉得会呈现出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格局啊。像这种资金储备充足、风控完善和这种全流程合规的这种大型机构呢，它是可以凭借自己这种定价透明化的优势来持续的抢占市场的。对于这种中小持牌机构来说呢，它缺乏一个低成本资金和这种自主获客能力呢，它在竞争中呢肯定是处于一个弱势的，但是呢也是可以比如说依靠这种 AI 这种新技术呢实现一个转型，所以说呢它也是存在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的。而至于对这种依靠拆分这种息费生存这种不合规的这种小型中介呢，我觉得他们呢会直接退出市场。
5: 嗯，行业必然会因为新规的到来而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哈、啊，会进一步的去整合。那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会不会有些影响？我们消费者肯定是期待的未来这个个人贷款的综合融资成本会再降一降哈、啊。您觉得这可能会发生吗？在未来？
7: 我觉得在未来呢，这个市场整体的这种个人贷款的综合融资成本呢，肯定是会稳步下行的。因为这个新规呢，它也是直接取消各种灰色的隐形附加收费啊，所以说在未来呢，这个市场呢，它肯定竞争是更加激烈的，它就会倒逼啊这种机构是压缩这种各类杂费啊。所以说这种第一呢，就是说呢，以往的各种隐形收费带给这种借款人的这种额外的借贷负担呢，它会呢完全消除。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种央行比如说降准降息，它这种普惠政策呢，像这种居民的传导渠道呢也会更加畅通。所以说在未来呢，这种综合融资成本呢肯定会稳步下行的。
5: 嗯，必须得跟我们的金融消费者说两句哈。文慧，你觉得我们金融消费者应该如何理性的去申请个人贷款业务，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啊？
0: 这个新规确实打通了息费透明化的这样一关，给我们消费者创造了更加公平的一个借贷环境。但是有一句话一定要反复和大家强调，就是借贷透明不代表借贷适合所有人，成本看得明明白白也不代表我们应当去借钱。理性借贷永远是第一道防线，而提高我们自身的这种消费理念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说底层原则呢，我认为是这样的，能不借的时候就不借，能少借就不多借，能短期借就不长期借。这个借贷的本质是提前预支我们未来的收入啊，所有的资金都是有它的成本的，不是说你借过来钱不需要还了，你不但要还钱还要还各种利息还有各种服务费。所以呢，我还是那个原则，如果这个钱不得不花，刚需的比方说医疗方面的应急周转的，那该借就借，对吧？要看清楚，看清楚这个明示表有哪些门路啊，有哪些明细。那如果是你像啊，我换个手机呀、啊，我旅个游啊，我的服饰啊，这些改善型的、享受型的消费，那我觉得大家慎重一些哈、啊。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怎么样能够合理的更加理性的申请个人贷款，我有这么几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步呢，优先筛选一些正规牌照的机构，比方说大型的商业银行。其次呢，是持牌的消费金融公司，一定要远离无名的网贷和社交媒体这种渠道下的私贷中介推介的，你都不知道他是谁的这种贷款。就算给你的诱惑再大，请记住千万不要啊，因为这个风险你是无法去预估的，很可能就是说真的是赔的会非常的大。这个第二步呢，拿着这个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的时候，可以进行横向对比。唯一的这个对比的标准就是正常履约年化的综合这个融资成本，不要只看那个名义上的利率啊。 第三步呢，就是结合你的现金流去选择你的贷款的这个期限和还款的方式。很多人呢说，银行的或者是一些想要推荐你去贷款的人员可能说，哎，你这样的每个月还的少一点，你贷的年限长一点，你的还款压力很小啊，这是可取的。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还的年限越长，虽然每月支付的压力小了，但是你总的利息成本和你的融资成本就高了。所以是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不是越贷越长越好的，还有提前一定要看清楚这个逾期罚款、提前还款违约的一个规则。很多人呢只关心我每个月还多少钱，但是一旦违约之后，你可能要面临一个很大额度的一个负担。那最后呢，我就还想提醒两类人群哈，就是一个是老年人群，一个是青年学生。为什么呢？就是老年人群可能会被低息宣传诱惑给吸引过去，而分不清是什么是正规贷款，什么是金融诈骗。而年轻人呢，冲动下就容易去分期，陷入以贷养贷的生活。所以我特别希望就是说，我们要看清账单，但是幸福的生活不能靠贷款去透支，还是要明明白白理性消费。
5: 刚刚文慧提到了学生啊、年轻人啊、还有老年人这些比较特殊群体啊，李斌女士，您觉得目前在监管层面，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补齐一些短板呢？
8: 是的，因为新规生效，规则明确，边界清晰，但对于特殊群体还有必要给予特殊的保护措施。比如说对老年朋友们，我们除了要在签署合同之前签字确认这个明细表之外，还是要以口头方式具体告知相关重要的内容。那对于我们的学生而言，他即使是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但是在他借贷的时候，要不要取得家长的签字确认，或者说有这么一个流程，这样的话能够使得他不冲动消费，不去超过自身还款能力，盲目借了高额债务，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另外一层面呢，对于我们不良相关债务的防范而言，还要建立一个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要打破数据孤岛。对于文慧刚才提到的要理性消费，不要进行过度负债，我们可以建立债务预警的机制，或者说信用修复的机制。真的有一次逾期了，但是我又能够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违约成本，这个情况之下能不能迅速的修复它的相关信用的一些记录，这对于我们的年轻的信息而言、信用而言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可能在这些方面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和工作。丙文，
5: 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武泽伟、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和锦麟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是主持人丙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陈爱海，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子平。
2: 大家周末好，我是千羽。
3: 大家好啊，我是韦亮。
0: 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莹组长啊。哎，您上一次看医生是什么时间啊？上一次看医生就开这个自己去买点药不算啊，就是见到医生是什么时间？有没有当医生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您的医龄有多长？那为什么要和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呢？一方面是忽悠点流量，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和我们接下来的全球通史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能够紧密的结合。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全球通史和各位共同学习的主题啊。希波克拉底为何被尊为西方医学之父？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之父。今天咱们换成了希波克拉底啦，这个主角还是希腊的大咖，他的赛道换了。大家可以把希波克拉底他的这名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希腊人的中文名字都比较难写啊，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好，大家看看这个李莹组长面前的全球通史啊，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的中文校对版。那么我们要学习的共同学习的是上册的第154页，马上要和大家展开我们每周的全球通史的合家欢的学习时光啊。希波克拉底为何被尊为西方医学之父？学医的朋友们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说一说，您还是否记得自己当年的这个希波克拉底的誓词啊？还记不记得这所有的医学院毕业的同学们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啊，对这希波克拉底的誓词，那您来为全国的网友来讲一讲啊，这些誓词如何激励着您成为一名更好的医生。
4: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

0: 期打开全球通史的第五章希腊罗马文明，我们讲到了第三小节古典时代中的希腊文明。今天我们视线要锁定的是古希腊在医学赛道的大咖希波克拉底哈，他为何被称为西方医学之父。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原文，154页，说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说呀，说希腊人有着一种所非常独特的狂放不羁的自由思想，其表现的呢非常的激烈，而且非常的普遍，就是大多数希腊人那个往好听了说就奔放和浪漫，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怎么就是神神叨叨的，对吧？像这个苏格拉底就是动不动在菜市场上拽着人聊天，问你幸福吗？你觉得那个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呀？这不就是挺神神叨叨的吗？一会儿咱们会讲到，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大概也是这个调调。而且呢，咱们在讲希波克拉底他的医学观之前，先来看一看古希腊人的神学观，很有意思啊。请大家把世俗主义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同时呢，大家来说一说，哎，希腊的这些神，你最熟悉的是？他有哪些特别明显的这种人性化的特点？比方说我们一说一神教的耶和华，他长什么模样啊？然后那个有什么性格不知道，对吧？就是他特别不具象化。恰恰相反，大家看那么多非常精美绝伦的古希腊的这些雕塑，古希腊的神都是一个个超级的具象化和拟人化的。咱们看看这个斯塔夫拉兹教授啊，这个在他的作品中说世俗的人生观也是希腊人所独有的。这个我略微的有一点微词哈，我们中国历来也是世俗的人生观吧，一会儿和大家来讲一讲啊。那么呢作者说呀，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使希腊人能够自由而充满想象力地去思考有关人类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并且在文学、哲学、艺术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他们的这些作品时至今日依然引人注目，意义重大。希腊人把这些他们独有的文明的性格特点啊，清晰地反映在他们的宗教思想和生活习俗中。接下来是重点啊，希腊人把神看得和自己很相似。哎，神比我强在哪儿呢？他更有力量，他更长寿，他更有颜值。这是古希腊的神话作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神仙一个个长得都倍儿美啊，阿波罗帅，高富帅，这个维纳斯白富美啊，当然还长生不老。那么由于这种独特的信奉的神学观，希腊人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很熟悉的，哎，我可以理解神所带来的秩序和力量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所以他们感到很放松，很无忧无虑，很自由自在。我觉得斯塔夫利亚努斯教授这段描述希腊人的古希腊人的这个文明基因啊，非常非常让我受启发，因为这些神仙他都特别熟悉，对吧？来，灶王爷该吃灶糖了，对对对，所以呢，我生活起来也没什么压力啊。来，那个观音，来给我要生儿子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所以说，哎，你看作者说，希腊人和诸神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平等的交换的关系。他们之所以会祈祷和献祭，是因为神想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正如希罗多德所指出的，这种宗教关系啊，就是神龛和祭品。那么而不是通过教会组织和宗教信仰来维系的，就是我这个烧香啊，用中国人话说叫烧香拜佛呀，什么希腊人宰个公牛献祭品啊，咱龙王爷求雨嘛。所以我一直说，我说这点我们中国人跟他很像，有没有我们泉州的小伙伴弹幕上来打一圈，我作为一个什么呀，泉州的铁粉啊，就著名的泉吹啊，我觉得这个泉州，我是一个精神上的泉州人啊，精泉。我觉得泉州就是特别典型的这种希腊世俗主义的宗教观啊，在我们中华大地上的具体体现。大家到泉州，你看看咱们那个，就是这是这个我们泉州的清真寺啊、关帝庙啊、妈祖庙啊，然后呢，还有这个一些我作为北方人不太熟悉的，我们闽南当地的那个神仙，还有什么呀？泉州的网友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然后大家。一站式的那一条街上全是不同的宗教，一站式的，我觉得那不就是个宗教沃尔玛吗？ 就是你到这儿求个这个事儿，到那儿求个那个事儿，然后一条街半个小时，今天的愿就许完了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泉州的各位小伙伴可以来讲一讲，这个我对泉州非常的热爱，我觉得那是特别体现我们中国的这个烟火气啊，和我们世俗主义的这种宗教观，和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那么你看，作者就说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宗教观相比，希腊宗教的一大这个特点呀，非常的明显啊。那么美索不达米亚就中东对于世界起源的解释，说为什么会有人类？你看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那个汉姆拉比法典，对吧？请注意，他是站着的，太阳神是坐着的，就是大地是给神当仆人的。所以说呢，根据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这个宗教观，之所以会有人类，是因为人要去侍奉天神，而古希腊的哲学观念截然不同。当时的著名的哲学家色洛芬就说呀，说希腊人认为神也是生出来的啊，这不就是罗家英的唐僧那句话吗？对，大家把那句话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人是人，人是那个什么生的，然后妖是什么生的，神是什么生的，对，就是神也是会说话，有躯体，穿戴都和人一样，那么呢可以用手画画，可以从事艺术活动。如果按照希腊人的逻辑，马就会把神画成马的模样，牛会把神画的牛的模样，那么埃塞俄比亚人就会把神画成黑皮肤扁鼻子。哎，所以说呢，神实际上是希腊人的人间生活对于一个神学界的一个投射和体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相关的这段原文呢，加上我个人的一点浅见感受思考，包括又一次对于我们泉州的这个赞美，跟大家就先分享到这儿来。因为希腊的众神矩阵那完全是区块链，太多了哈。千羽，你熟悉的你挑几个你跟我们讲一讲，就是他的神仙怎么体现出了就是特别热爱生活，特别像个杰出的老百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你给我们讲讲。
1: 行吧，这一段故事我打算用特别特别世俗的方式来跟大家讲一下。希腊众神的不靠谱啊。首先大家都特别熟悉了，这个我刚才也看评论区有好多人说自己熟悉的哎神都有什么，哎比如说众神之王宙斯、冥王哈迪斯、海神波塞冬、太阳神阿波罗，还有雅典娜、爱神丘比特，其实还有什么火神、酒神、死神，你要画一家族树吧，这树可能巨大无比。那我今天主要的讲一下众神之王宙斯有多么的世俗，多么的八卦吧。这个首先他特别情绪化的一个神，心情好的时候天上就阳光明媚，晴空万里，只要宙斯一不高兴了，那天上开始打雷下雨，哎，电闪雷鸣，哎，刮大风。那除了情绪化，动不动就往这个人间扔闪电以外，这个宙斯大神最大的世俗化的缺点就是好色。这个在很多希腊神话里边就有描写，包括刚才王冠提到人怎么来的呀，我个人感觉这个宙斯可能尽了99%的这个努力去保证这个人类的繁衍啊，我是有根据的。这个为什么呀？特世俗。这宙斯啊，他登基正式成为这个万众神之王，哎，奥林帕斯之神以后啊，他娶了他亲姐姐赫拉为妻，而且公开承认了他的天后地位。同时啊，大家注意是同时，哎，赫拉呢以外，宙斯还有7个妻子，注意还有7个妻子。除了这些7个妻子以外，宙斯还有一大堆情人，有人还有神，然后又和这些情人生了一大堆的孩子。最后呢，这些妻子和孩子逐渐就变成了什么各行各业呀，还有各地方的祖先，主打一个混乱。基本上你不做个这个表，你是弄不明白的。那我现在就主要讲一个宙斯的大八卦。麻烦李莹上一张非常经典的油画，是来自著名这个画家伦勃朗的作品，1632年画的，哎，是一个大牛的那个，这个牛哎比较昏暗，大家看一下大屏幕这一轨，这个画的名字叫劫持欧罗巴，也叫掠夺欧罗巴。大家就看这画的左下角，是一个少女骑在一个白色的大牛，在这个海里边的一个主要是主体啊，这边比较亮，右边是其他的一个少女站在岸边那儿很着急的张望的样子。这个画说了一个什么样的宙斯的故事呢？比如说啊，有一天宙斯是吧，他也没啥事儿，在奥林帕斯山上，哎，往下看， 看看人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哎，就是一看就是工作不饱和，然后一看，哇，好看，一群少女在草原上采花呢，他们还在河边玩水，我得加入他们呀。然后呢，你看这个青青草原上就出现了一头特别漂亮没有一根杂毛的白色公牛。哎，不用说了，宙斯变的。哎，少女们立刻就发现了这头公牛，就围上去呀。啊，这个公牛呢就径直走到了这群少女中间最漂亮的一个女孩身边。这女孩是谁呀？是当时腓尼基国王的小女儿欧罗巴公主。哎，这个公牛就走到欧罗巴公主身边开始一顿操作，主要就是卖萌。这欧罗巴公主一看这个牛这么温柔，也不太会像伤害我的样子呀。这一高兴，这小公主没什么心眼儿，就跨到这个牛背上去。按照我们女生的操作是啥？这时候要自拍了，对吧？没给我机会，这牛就开始加速度了，而且不走寻常路。人家牛都是草原上哎跑一跑，这个牛直接就冲到海里，踏着这个海上的波浪啊，就开始狂跑。欧罗巴公主这个时候是吓坏了，一想，哎，不是妖怪就是神呐。然后开始求这个公牛，你可不要伤害我呀，你可不要伤害我。然后这个公牛就载着这个欧罗巴公主跨越了大海，来到一个地方，就是宙斯出生的希腊的克里特岛，把这公主就囚禁在这个岛上了。然后也不问人家愿意不愿意，哎，咱们生孩子吧，生了仨儿子。生完仨儿子，宙斯走了，把人公主扔倒了，
0: 请大家把渣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对，
1: 就是这样。哎，而且已经脱离了这个渣男的范畴了。你说你跟人家没有征得人

0: 神，但是呢，哎，也是被宙斯强迫的。俩人你说亲姐弟能有啥这个男女之间的感情呢？这没有感情基础啊，也不可能存在自由恋爱吧。但是呢，宙斯就是特别爱他姐姐，因为我姐漂亮。然后呢，哎，宙斯就是怎么强迫他姐啊？老招数变身。这次呢，宙斯是给自己变成一大孔雀啊，半夜三更跑那个飞到那个赫拉的窗台上。这个赫拉一看，哎，很漂亮的孔雀，就抱着孔雀呀、啊。结果这生米煮成熟饭了，这个宙斯就向赫拉求婚了。说反正咱俩都这样了，你也没什么选择了，咱俩结婚吧。赫拉就只能勉为其难，非常委屈的同意了。但是提出一个条件，大家注意，这个时候宙斯不单身，他前面已经有好几个妻子了，哎，这个赫拉不是第一个。然后呢，赫拉就说你得给我大操大办一下，明媒正娶一下，你得让所有的咱们这个奥林帕斯山上的这个众神都来，哎，见证我的地位和身份。于是呢，就办了个婚礼，赫拉成为了宙斯的天后，那之前那些妻子就作废了，不算数了。那这个就讲到一个西方文化的传统，让赫拉的名字呀叫朱诺，哎，后来演化成英语的六月这个单词 June。 然后呢，因此在欧美的传统文化里，女孩子们都要在六月份结婚，成为一个漂亮的六月新娘，就是因为赫拉后来变成了保护婚姻和妇女权益的神，所以后来的欧美女孩都要在六月结婚啊。那赫拉后来为宙斯生了五个孩子，我们知道的战争之神阿瑞斯、火神、青春女神，还有战争女神，还有助产女神，都是赫拉和宙斯的孩子。你说你都有五个孩子了，你好好过日子吧。哦不，这个继续打渣男到我们的宫廷上，婚后的宙斯继续寻花问柳。那赫拉又打不过宙斯，这武力值差着呢，战斗力也差着呢，所以赫拉就从一个温柔端庄美丽的这个女神变成了一个嫉妒心巨强的，
1: 黑化了是吧，
0: 开始了黑化了。就是你看吧，希腊神话里每一个故事里都充满了这个赫拉痛打小三的故事。
1: 让我想到了这个，抱歉，让我想到了这个叫什么来着，啊，《甄嬛传》，《甄嬛传》里蔡少芬那角色叫什么呀？叫宜修吧，还是叫什么来着？对对，也是被气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被那个胖大橘气的黑化了。对，你继续，对对，举个什么例子？
0: 我就给大家留时间，我就简短的最后说一个黑化的例子，比如说一个著名的，又是另外一公主叫伊俄，哎，宙斯又去勾引人家了，人家是一公主，不想理你，然后呢，宙斯变成了黑云，把姑娘拢住了。然后后边省略500字，反正又强迫了公主。这个时候呢，赫拉就愤怒的从天而降，哎，宙斯这个被叫当场抓包啊，很慌乱。这次自己不变牛了，把人家可怜的伊俄公主变成了一个雪白的小牛。赫拉看见了，就开始问：哟，这青青草原上谁家的牛啊？这么白，这么可爱。行，我挺喜欢的，我拿走了啊，我带回去，我养着玩。然后宙斯啊。渣男再次表现出来了，也没说啥，舍不得伊俄，但又不敢说行，赫拉你把牛带走吧，苦是我自己咽了。所以就是你看这两口子故事，就你一直延伸到他们的子女啊和其他的神，就是这样，有嫉妒，有好色，有贪婪，还有报复，就特别的世俗化了。
1: 对，所以大家这个千米讲的真是精彩，我看很多网友都在这个点赞啊，这个也是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莱昂诺斯教授说的，这不非常体现了希腊人的这个世俗主义的神学观，这些神仙多那个拟人化呀。其实你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看过希腊神话，那不就是一半儿，我觉得一半儿都是宙斯，天神宙斯霍霍良家妇女吧，就大概就是他的神话的主题，就是这个始终亘古没变的这个主线啊。那么我们做一个严肃的思考，为什么古典希腊人要把这样一个按照我们中国传统伦理，这明显的是德不配位啊，同志们，对不对？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德不配位的宙斯推成了众神之主呢？这反映了一个他们什么样的宗教观呢？哎，大家可以接着来思考。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是希波克拉底为何被尊为西方医学之父，这个神学和医学的关系是，广告之后继续。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智慧的启迪之旅，
4: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3: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4: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3: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5: 你好，我是奇分组长李莹，关注王冠红人馆央视频号，看经济学名著全球通史精讲合集，囊括全球各个文明史观，开拓世界史，史通先河，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好，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咱们全球通史的共同的学习哈。这个我作者是斯塔夫·阿诺斯教授，美国著名的也是全球知名的历史学家。我们今天学习的主题是希波克拉底为何被尊为西方医学之父。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学习和讨论。我们刚才广告之前一起来讲了古希腊的这个神学观。哎，正好我们麻烦大屏幕换一下另一张那个雕塑的图片，我来和大家大家来看一看啊。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希腊神话界最著名的坑舅的故事。这我跟大家简单的来讲一讲，这是应该是全球最著名的雕塑之一哈，也是我个人看过的这个最为震撼的雕塑。通过这个雕塑和它背后所体现的这个坑舅的舅舅的舅哈，大家的这个各位网友来说一说，你有几个舅舅哈？弹幕上来刷一波。那与此同时呢，那个你和舅舅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啊？咱们欢迎大家来聊一聊，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希腊的神话呀有多么的过日子，就是它的过日子指数是特别强的。这个左边的这位非常俊朗的美男子啊，雕塑上大家看非常俊朗的美男子啊，是太阳神阿波罗，这个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哈。右边的被他追得没处躲没处藏的这位漂亮的女同志是谁呢？是河神的女儿，叫达芙妮。其实很多的这个美妆产品啊、奢侈品啊都是用它来命名的。大家看这个达芙妮表情非常的惊恐是吧，她的脚底下已经长出了树干，他的头发已经变成了这个桂树树叶的模样，他后来就被称为月桂女神。这阿波罗追着这姑娘，你说阿波罗有车呀，这个黄金马车呀，大家想一想，这个血统又如此的高贵，妥妥的高富帅啊，这看姑娘一眼，这姑娘都能浑身发抖，这为什么他还要追着这姑娘？这姑娘表情一脸慌张，又变成了树，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就要从阿波罗的大外甥啊，非常著名的大外甥，他的名字叫做俄罗斯，他有一个，这希腊名字叫俄罗斯，他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罗马化的名字叫丘比特， 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有一天天庭可能夏天的时候放暑假，这个丘比特大家都知道吗，光着屁股满街跑，然后呢拿着小箭到处乱射啊。这舅舅呢也是爹味十足啊，跟着当时四五岁的丘比特就说这小孩这光着屁股瞎跑瞎射什么箭，多危险呀，来别玩了，舅舅带你写作业去。这个丘比特就很生气啊，然后就怀恨在心。他的丘比特大家就知道吗，这个他有两种箭，一个是黄金箭头，啪一下射出去之后谁中了箭你看上的第一个人你就喜欢他。那么还有一个是铅箭头，就是毒箭，爱情的毒箭，啪一下射出去之后你看上谁你就特别的恐惧他。这个大舅呢爹味十足的跟丘比特的老妈就是维纳斯，大家就非常熟悉了哈。这个阿波罗大舅呢非常爹味的跟自己的大外甥丘比特说教了一通，说别老光着屁股到处跑去，为什么不写作业，谁让你瞎玩弓箭呢。说完之后丘比特当时不敢反抗啊，那结果呢这个舅舅下凡去了，丘比特在天上就喷黄金箭头射了舅舅，然后喷又一箭射出了也是在河边这个沐浴的月桂女神河神之子达芙妮。丘比特这眼冒桃花就追着达芙妮，达芙妮呢因为中了千头的毒箭被吓得没处躲没处藏的，宁可把自己变成月桂树也不愿意和阿波罗去谈朋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主要要讲的这个雕塑啊，在罗马的博尔盖塞美术馆，它的这个创作者呢是非常非常知名的贝尼尼，基本和咱们的就是满清入关之前和咱们多尔衮是一个年代的，这个极其的细腻和生动。如果大家看原作的话，你在另一面你会看到它的整个的那个皮肤的光泽，包括褶皱啊，包括那个手指按到皮肤里的那个凹陷啊，就是我因为对雕塑一窍不通，只能说这种直观的美学冲击真是太牛了。而贝尼尼当时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只有25岁。就这个坑舅的故事讲完了，你就看希腊神话里没有什么摩西的十诫，对吧，他的以身作则做得很不

0: 志们，而且与此同时他有多少这种世俗过日子的伦理剧。所以说他的神话观真的是非常的独特。那么魏亮教授，为什么希腊的神话这么接地气，和今天在全世界占到统治地位的亚伯拉罕诸教一神教的那种整个的非常抽象化的这种神学的演进是截然不同的路线，你的分析是？
1: 这个关于希腊神这么接地气，这个确实是哈，那个大家可以感觉到，大家多多少少都读过希腊神话，至少是知道希腊神话的故事哈。那么这些呢，它可以从很多个维度分析，当然总的来说呢，主要是因为希腊的神呢，他拥有更与人贴近的这种情感和性格，这也是从希腊神话它发源的那个时代，也就是原始的氏族社会，它的这个那个时代呢是相关联的。那么在那个时代，在原始社会呢，它作为一种对神的想象呢，它只能出发于就起源于就是它本身这个原始氏族社会本身的一些社会关系哈，和他们对于超能力或者说当时的超能力的这样一种向往，对于自然现象啊，对于生老病死啊这些问题的思考吧。因此呢，就是在这种思考之下，全世界各地其实不仅仅是希腊，它都这个赋予了世界万物的这样一种人的性格，以及对于世界万物各种这个自然现象的一种源于人思考的一种解释，它把它解释为一种神的力量。那但是这个神的力量呢，它是用人的逻辑来解释的，所以呢，我想从这样一些这个方面呢，它就是更加贴近于人的。那么同时呢，就是因为它起源于这个社会关系，所以说呢，它也一样，同人一样，就像刚才千羽说的一样，有人的这个特性，那也有呢一些人的问题和毛病哈。只不过说它同人的区别呢，就是不能够永生，而且呢，就是说这样一种存在呢，所谓的神的希腊神的存在呢，更像是这个对这个当时的这些原始氏族社会里边部落而言的其他部落的事情。比如说第三代神他就生活在奥林匹斯山上，是吧？
0: 嗯，
1: 那么那可能就是山下的老百姓就觉得那上面是神啊，我这儿不行。因此呢，他就是说这些神呢，他更接近于这样一种跟他像他的邻居一样，那么实际上呢，应该说是有类似的特点哈。那么同时呢，从这个希腊神话里边可以看出来，就是很多的故事讲的意思是，这些神呢，他要直接管理人间事物，他要和人互动。哎，这一点和中国神话不大一样。中国神话呢，这个那里边的神仙一般来说，除了下凡的啊，这个《西游记》里边说，这个下凡了以后参加各种活动的之外，他都是超脱于这个世俗。那么在希腊神话当中呢不一样，他们呢实际上是和人类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呢它反映出来的就是它的人的一面。当然了，就是说从这个它的发源到它的传承来说呢，希腊神话呢是长期的通过口头的形式来传承的。那实际上呢到后来呢很近之后呢才出现了这样一种文字的记录。因此呢这种口头传承呢一般来说都脍炙人口，否则呢人家大家也不爱听啊、哎、
0: 口头文学
1: 引发大家，
0: 对对对
1: 啊，对呀、啊、他要引发大家的共鸣的话，他必须要把这些神讲得跟自己的身边的人一样。
0: 对，
1: 那么形成了既有一种超能力，又像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理解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呢，实际上它也是希腊当时的社会生活的一种反应。至于讲这个众神教和一神教之间的关系呢，应该说呢一神教是众神教发展的一个结果哈。那么应该说呢，我们说全世界范围内现在看到的一神教，比如三大教里边佛教还是众神教的，像印度教也是众神教，那么这些呢包括我们中国的道教，它实际上也是众神教。这些众神教它是跟我们说应该是在更古早的时期时间阶段形成的， 那么一神教呢，是为了传教的需要，包括它这样一种进一步塑造一个聚焦塑造于一个神的这样一种需要呢而形成的。这种需要呢，可能跟统治也好啊，跟他的当地的治理也好啊，跟他的宗教传播也好啊，有许多息息相关的这样一种关系。从发展的这个阶段来说呢，一神教会更晚一些，那众神教呢，或者说多神教呢，会这个更早一些。而且呢，应该说现在众神教也还是有它的生命力。
0: 好的，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哈。来，我们那个讲一个各位网友喜闻乐见的，我们来说一说古希腊有没有财神，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
2: 对，也是我最喜欢的。这个在古希腊神话当中，他的财神叫赫尔墨斯，赫尔墨斯是宙斯和麦雅的儿子。那个
0: 我们
2: 麻烦，
0: 哎，我们看一张，
2: 对，麻烦您给我们上一张图，
0: 哎，来，大家看大屏幕啊。
2: 这个我先说一下他这个人物的背景啊。赫尔墨斯是刚才我说是宙斯和麦雅的儿子，麦雅呢是泰坦神阿特拉斯和大洋神女普罗俄涅的这个女儿。那个再往上呢，这个阿特拉斯是因为反抗宙斯被罚用双肩支撑苍天，所以他有个叫擎天神的那么一个说法。我们注意啊，就是刚才其实在这个描述里头已经体现出来刚才千羽说的比较乱的那个情况了。他的父亲因为反抗宙斯被罚用双肩支撑苍天，这他的惩罚。但是这个赫尔墨斯呢，却是宙斯和麦亚的儿子，就是那边反正祖宗们在打，但是不妨碍生出自己，反正这个关系也比较乱。我们现在看这个赫尔墨斯，这是他的一个画家画的形象。咱们刚才其实也提到，就是在古希腊的传说当中，给神的这个形象呢，往往都高大英俊，
0: 对对，
2: 都是比较好看的形象。那么在这个赫尔墨斯的这个在画家想象当中呢，他这个形象就是也是比较好的，就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形象。在这个画作当中呢，出现了好多的象征物，都是这个赫尔墨斯的标签，而这幅画恰恰也叫做赫尔墨斯和他的象征。这幅画是荷兰画家德里克霍尔奇厄斯创作的一幅，就是关于赫尔墨斯的一个形象画。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他身上的这个特征是怎么表达出来的啊。我们看他头上的那个带着小翅膀的这个飞檐帽，这个表示是信使。他的右手拿了一根权杖，权杖下头有两个曲儿拐弯的那么个图形，那是条蛇，两条小蛇。对，蛇杖呢是用来表示商业文明的，就是说他是商业，就是什么商业之神吧。这两个标签是赫尔墨斯最大的标签，也是因为这两个标签他被称为财神。咱们再往下面看，他的右下就是这个画的左下方，他的这个脚的右脚的右侧，这有一只公鸡。这个公鸡的存在呢，意味着他还是一个畜牧之神。
0: 啊，明白明白啊，主管财富和农业的啊，
2: 对，
0: 农副产品，农副养殖的啊。
2: 对，在他的身后看有一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0: 啊，黑影里的，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在黑影里的，
0: 看他这像个女孩，对啊，
2: 对，在他的这个右肩的后面，鬼鬼祟祟，这是什么呢？说的这个意思是他是个小偷，
0: 哦，
2: 把他放在这个画里头是想说，他是个盗贼之神，赫尔墨斯是个盗贼之神，所以小偷要奉祖师爷的话，也得把他
0: 时迁啊，身兼数职，等于是吧？
2: 对对，身兼数职。但是我们从这个画作里头也可以理解啊，就是古希腊的这个神话当中，这个人物其实，你要按我们现在说，其实有很多的争议吧，对吧？至少他这个身份，你比如说像我这个财神，对吧？我这财神是财不定从哪来的，而且其实确实有一个传说，就是说为什么他是盗贼之神呢？因为，他在刚出生的时候，就这个古希腊的这个神话里的这个神，当然不能像咱们人一样正常去生长啊，他是见风着长，所以在他还是刚生出来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因为他见风着长，他很快就长成了一个
0: 小伙子了。
2: 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在路过一个山谷的时候，叫皮埃里亚山谷，他看到有人在放牛，他就觉得哎，这个牛不错，他就相中，然后他从里头挑了很多的牛啊，他挑了50头白牛，然后他就想把它偷走。看牛的那个姑娘在那儿还洗脚呢，反正他就假不假事儿，反正全当就偷偷的过去，不让人发现。他怎么让人别发现呢？他倒着走，他弄了这50头牛，他倒着走，让人看不出他的足迹来。这样的话，他就被这个牛给偷走了。 所以有就是这是他为什么盗贼之神的这个来历、
3: 哦、
2: 对，所以咱们就还是我刚才说千羽的那个对神的这个评价啊，反正其实有时候咱们看着也蛮奇怪的，
3: 三观不太
2: 对，三观不太正
3: 、啊、
2: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咱们现在这个财神，我也不知道这个财神哪来的，
3: 准确的说是掌管不义之财的神，大家记住啊，这个赫尔墨斯他的存在感很强。来，咱们那个一会儿再说原文啊，接下来千羽你来给我们讲一讲，就讲到主角了，主管医学的神是谁
4: 啊？主管医学的神，他的名字叫做埃斯克拉比厄斯，这个名字比较长啊。但是讲到他呢，大家就想一下，这个您如果出国玩去，或者看一些关于国外这个影视图片，只要在西方跟医学有关系的医院、救护车、药店上边都有一标志，就一蛇缠着一拐杖。那个都是根据医神埃斯克拉比厄斯来的，包括咱们这个熟知的世卫组织的会徽也是一个蛇盘绕的一个权杖。那咋说跟他有关呢，就有一个希腊神话故事里头记载着，说这个埃斯克拉比厄斯这个是个医神，医术特别高超他呢经常为了治疗这个疾病陷入沉思，有天就又在这沉思的时候，有一个毒蛇爬上了他的拐杖，他把蛇杀死了，这时候又来了一个蛇，哎，这个蛇嘴里叼着草药，把这个死掉的蛇给救活了。哎，这个医神一下就想到了蛇，哎，他是有智慧的，他呢有疗伤的能力，而且蛇住的这个窝周围啊，常年有好多草药，然后蛇爬在地上呢，又很懂这些草药的药性，所以以后啊，这个埃斯克拉比厄斯去给大家治病的时候，一边拄着一个拐杖，还让他拐杖上的盘着一个蛇，这个就是西方关于医神和医学这个哎徽章的一个来历。那现在就说到这么一个睿智的医神，身世曲折到炸裂，世俗到不行，又开始八卦时间了啊！哎，他爸是谁？是这个金光闪闪的太阳神阿波罗。阿波罗呢，也是有一堆情人，其中的一个情人，哎，注意了，还是公主，公主叫克洛尼斯。那这个阿波罗情人太多了，不能在这个克洛尼斯身边天天待着呀。那只要他不在克洛尼斯身边的时候，就留下一个雪白的乌鸦去守着这个公主。咱就是说，万万没想到，这公主也不是省油的灯，她都怀孕了。他又爱上了一个凡人叫伊斯库斯，总之俩人好上了，省略500字。那这个看守家的这个白乌鸦就赶紧飞着去给阿波罗报信了，说你家里来别人了，你赶紧回家看看去吧，你这个脑袋上绿油油了。阿波罗就七窍生烟了，就骂这个乌鸦，我不在家你也看不好，这个家里来人了你倒是啄瞎他呀。于是这个小心眼儿又暴躁的阿波罗先把乌鸦诅咒了，行，你变成黑的吧，以后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乌鸦就没了、
3: 哦、对
4: 然后呢，你就看这个小心眼儿的阿波罗吧，你要是老爷们儿，你就自己回家去看看他。不，他找他姐去了，他找的他姐哭唧唧。他这个姐姐是谁呢？是当时这个希腊的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他姐姐一听，我弟弟这么被人绿了呀，我得替我弟出气。于是狩猎女神就向已经怀孕的这个公主克罗尼斯射了很多的这个箭，她狩猎女神嘛，就是射箭，哎，给我弟出气。那于是呢，公主灵魂就哎去了冥府了，尸体呢就给倒上了油开始燃烧了。那阿波罗就解气了吧，你就看着这公主这个尸体就燃烧吧，他又后悔了，炸裂嘛。然后他就去找谁了呢？就是我们肖博士刚刚介绍的这个财神爷去帮忙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请赫尔墨斯帮忙，估计是因为他小偷的那个技能手比较快啊。这赫尔墨斯呢就冒着这个熊熊的这个大火，把公主肚子里还活着这个小婴儿给救出来了，手快，哎，给拿出来了。阿波罗就给这孩子起名叫阿斯克勒比厄斯，然后扎爹就把这个孩子扔给了半人马克戎，说行了，我儿子也管不了了，你教他点本事，随便教教他，给他弄活了就行。然后呢，等于是人马替阿波罗养了个孩子，就教这个孩子医术还有其他的技艺。 至于那个凡人，据说被宙斯用雷给劈死了，也有说是阿波罗给他一箭射死了。那总之呢，跟着这个人马的这个小医神，这医术越来越好。后来呢，又从智慧女神雅典娜那儿，雅典娜那儿得了一个神奇的药，一边左边呢是能把人弄死的，右边是能把人救活的。好家伙，宙斯又怒了，小心眼子把这个医神就给弄死了，说我们神才行，你这又生又死的，你冒犯到我了。把这个医神就给劈死了，就身世很炸裂。但是后来呢，这个宙斯发现他能在救活这个特洛伊战争里的很多的士兵，又给这个医神给飞升了，飞升以后就是现在的父，哎，而且飞升成神了，就是现在的。

0: 蛇夫座，炸裂吧，
1: 太炸裂了，我天，医神啊，艾斯克拉庇俄斯，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能把这个把他的名字打到公屏上来。我们最后五分钟，我们要讲一讲这个主角了啊，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啊，他当时生活在这个科斯岛，科斯岛其实就是医神的大本营。但是呢，请注意，希波克拉底为什么被称为这个西方医学之父？当时就是所有人，包括职业医生，包括希腊老百姓，都会觉得癫痫。大家都知道哈，就神经错乱引发的这个癫痫，这就是被神附体了嘛，用咱们的话说就是被神附体了嘛，被神诅咒了嘛，所以当地人把它称为圣病，就是圣贤的圣，就是这是一种神仙的诅咒，圣病啊，你对不起宙斯，对不起阿波罗，对不起这个那个。但是希波克拉底坚定地说，他还写了论文，他这个到处跟人讲，说我一点不觉得这种圣病，其实说的就是癫痫，或者老百姓叫羊角风，比其他的病更为神圣。他们一定是起源于纯自然的原因，人们之所以觉得它神圣，就是因为你目前无法理解它，而所有的病都会有着客观的原因，而不是来自于神的意志。他基本和苏格拉底同龄啊，这是在2500年前啊，希波克拉底啊就是做出了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这是写在了全球通史的原文里啊，引述了这段原文。大请大家把医学之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咱们说的不是医术，而是这种精神，就是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为什么他全世界的医学院都要学习他的这个誓言啊，这个咱们哎呦，讲讲希波克拉底的历史贡献和地位，这就时间就长了哈，包括大家也可以来思考一下，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求知的精神。这个魏亮教授，你先说一说希波克拉底所代表的为什么始终会有一种就类似于格物致知的这样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有多么的可贵，为什么会出现在古希腊？
2: 我觉得这首先是因为古希腊的这样一种环境和传统。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他的这种奴隶制呢，使得贵族能够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来思考。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样一种哲学思辨，他所处的这样一种环境呢，就是比很重要。像这个诸多的哲学家在集中的涌现于当时的希腊呢，实际上有这方面的带动作用，也使得呢希腊的人民呢也更爱思考。另外呢，就是当时还处在一个蒙昧到这个应该说开化的这样一种关键的转折点上。那么古希腊它之所以成为一个文明，是一个文明存在呢，就是因为当时呢实际上是对真理和自由呢有所追求，它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的变革期。那么这种变革期呢，也给它带来了这样的一种大的环境。当然我们说在这段时间里边呢，雅典的教育制度呢，包括它对这个公民的全面发展呢，它实际上它有一种制度性的推动作用。就像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的成果之一一样，制度是可以塑造国家，可以有利于经济发展哈。实际上呢，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在。当然了，我们说由于呢这样一种哲学思辨的这样一种独立性的追求呢，它是带有引领性质的，而且呢它的社会地位很高呢，也使得它的老百姓呢就有了这样一种风俗习惯，就是发问思辨反躬自省。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成为了一种社会的风气。当然我们说呢，关键的还是它有一个城邦，那实际上呢是为这些思辨和好奇心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说稳定、开放、自由的环境。有了这个环境以后，那么老百姓参与到这样一种思辨的过程当中，保持好奇心的过程当中，就有了一些基本的保障。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

0: 行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6: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5: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6: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5: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小祖廷。
2: 大家好，我是唐宇。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莹组长啊，这个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接下来全球通史的学习啊。这个马上要和各位网友共同进入全球通史，今天学习的主题啊是古希腊的悲剧三巨头为何能够名留青史。哎，大家知道古希腊的悲剧三巨头是谁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全球通史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第七版中文校对版，作者是斯塔夫利阿诺斯教授，请大家打开上册的154页，马上我们展开今天的学习和探讨。
4: 他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他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他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

0: 个我们大屏幕啊，这个显示的是我们全球通史今天和全国网友共同学习的标题，我们由红人馆的悲催四巨头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古希腊的悲剧三巨头。那么我们的主题是古希腊的悲剧三巨头为何名留青史，那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古希腊的悲剧三巨头是谁呀？咱们有一张图片，请大家来看一看啊，大家记住这几个名字啊，把这几个名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咱们来认识一下这个古希腊的悲剧三巨头。可能有些网友其实已经比较熟悉了，咱们从左往右，从高到低看这张图片，其实做的也很有意思啊。从左往右的三巨头啊，悲剧三巨头，大家看他的，哎，每个人的这个一寸照稍微都降了一格，是吧？代表的不是他们的艺术成就，而是他们的辈分。咱们来看一看啊，埃斯库罗斯，这古希腊是辈分最高的，他的这个悲剧的创作者，也被很多的艺术评论称为古希腊的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这是一张侧面照，而且呢他这个埃斯库罗斯这个头发和胡子都很浓密啊，这可能是他青年时期。到了他的中年时期啊，他应该是发型就地中海了，谢顶谢的比较厉害。为什么呢？和埃斯库罗斯的死因有关。这个埃斯库罗斯的死法极其的传奇，我不知道有多少网友知道埃斯库罗斯目前的记载他是怎么死的，这个跟他谢顶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啊。大家记住埃斯库罗斯中他的这个代表作有非常多，一会儿我们和大家来讲一讲。然后呢再来看中间这位啊，索福克勒斯。索福克勒斯他的年代比埃斯库罗斯稍微晚了一些，那么他也有着很多著名的悲剧主题的这个作品。那右边这位啊是辈分相对年轻的，叫欧里庇得斯。欧里庇得斯，哎，这三位呢其实很像哲学的三巨头啊，分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互相是一个这个师徒三人嘛，就是这个辈分最高的苏格拉底，然后是柏拉图，然后是亚里士多德，辈分呢逐渐的这个和往下传承。那么这是悲剧的三巨头，大家记住了啊。当时呢还没有作家这个说法，往往管他们叫诗人，悲剧的三大诗人。这个为什么叫诗人呢？实际上和一开始的古希腊传统的这个悲剧表演形式也有关系，一会儿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各位网友可以截一个屏，那我们给各位网友呢生产一些全球通史的学习的视角和一些谈资，大家如果愿意的话，把这个悲剧三思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他们分别的名字啊，这个实际上是全球的文艺史都非常重要的三位非常杰出的大咖，也是他们代表了古希腊的戏剧事业的高峰，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他们分别的代表作是什么？咱们马上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哈。我们再好这个悲剧三思就和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呢上周我们讲到了谁是古希腊最有名的酒蒙子，讲到的就是酒神啊迪奥尼索斯。那么呢他呢既是酒神啊，葡萄种植之神，也是当时的戏剧表演之神。那么很多的演员呢都是崇拜酒神，包括去模仿酒神，于是开始了古希腊戏剧的一个最原始的表演形式，就是喝高了之后，用今天的话说就很像一个人的独角戏或者说是脱口秀啊，然后呢一个人又说又唱的这个带来一段模仿酒神的表演。那么上周我们也大篇幅的讲到了哈，雅典的执政者啊对于戏剧这种形式非常的重视，把它视为了一种城邦的共识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所以说呢每年还有酒神节，这个大棚戏一演就是五天，古希腊的剧场赫赫有名，对吧？雅典城郊就有酒神剧场。而且呢你这个门票没钱买没关系啊，雅典市雅典这个市财政出钱给穷人发那个门票补贴，就是非常的重视财政，财政对于戏剧事业的支持。所以我们看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就说雅典的戏剧发展平衡而稳健，剧作者和观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大家除了欣赏演员之外，哎，对于这些啊还要评奖，对对对，什么这个百花奖啊，什么这个金鸡奖啊等等的，实际上那都是雅典当年都搞过啊，就是还要评奖最佳演员、最佳剧本等等等等。这今天咱们介绍的悲剧三思都是拿奖拿到手软啊， 咱们来看一看啊，咱们先来说一说最辈分最高的艾斯库罗斯，他呢还打过仗，他在取得了萨拉米斯湾战役的胜利之后，那么呢然后呢他也是这个写了一个剧本叫波斯人，然后呢就在这个雅典上演，也很成功。这是第一司。第二司呢是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剧中啊经常提到希腊诸神，与此同时呢他还经常会在剧本中反映这些高尚的啊有理想主义的，然后呢这个有很高的情操追求的这些主人公啊，往往会遭到神的控制和命运的诅咒，比如俄狄浦斯王，大家就非常熟悉了，对吧？对。那么另一位第三司呢，欧里庇得斯，对宗教持怀疑的态度，他写了很多带有批判性的剧本，一会儿我们会和大家再来讲一讲。好了，咱们悲剧三巨头，咱们先从第一司讲起，我们艾斯库罗斯，咱们时间交给藏宇，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辈分最高的悲剧，悲剧巨头，他有着什么样的生平，包括有着什么样的代表作？
1: 哎，对，他这个辈分高啊，这被称为古希腊悲剧之父。那这个他是生于公元前525年，他生在古希腊的叫埃勒夫西纳这个城市呢，在雅典西南大约20公里左右。他生在一个贵族家庭。正因为他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呢，他就有资源去学习了嘛。其实对于他早年的一些经历记载非常少，但是呢基本上推论他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这里边包括文学呀、哲学呀、音乐呀，这但你能想象，这只有贵族有钱人家才会接受这些教育嘛，这也为他未来的创作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那么他生平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的这个军事经历，他参加过希波战争。我们前面几期给大家介绍过希波战争，对于希腊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在马拉松战役当中呢，说埃斯库罗斯还担任了重要的军事领袖，经历了古希腊的重要的胜利，这些在他的创作当中都有印记，也成为他的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那么刚才王芳也提到，就是他从这个战场回来第一部获奖的作品《波斯人》就取材于这个萨拉米斯战役。那个他这一生呢，至少拿了17次这个古希腊的这个戏剧奖，13次就连续拿，就继续被这个被他

0: 垄断了。而且他在戏剧创作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独创性，就是他比如说他这个引入了戏剧叫三一结构，叫起始、高潮、结局，这样一个结构成后来悲剧的一个基本的框架。其实到现在为止，大家看戏剧当中也大部分都是这种结构的。起始当中大家可以知道剧情的这个背景啊，基本的情节介绍，高潮阶段展示的一种冲突，结尾呢就是说冲突如何解决，然后给大家一个结论。那这样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这个戏剧结构就来自于埃斯库罗斯。另外一个呢，他第一次在这个戏剧当中引入了第二角色，就是那就意味着在他之前，当时不是说给酒神献祭啊，那种都是一个人出来唱，你想想那意大利歌剧那种感觉，一个人在前面主角唱，他呢引入了第二个角色，然后呢真正有了这种歌唱的演员和这个戏剧演员之间的这种互动，才给戏剧有了更大的这个创作的空间。然后他呢也把这个诗歌和对白结合起来了，这样使得这种戏剧啊又有韵律又有这个文学的这种节奏感，它的这种吸引力就更高了。
1: 这个
0: 另外呢，
1: 所以对不起，我忍不住插句话啊，我觉得埃斯库罗斯的变革，这个用咱们曲艺的话说，就是让古希腊的悲剧表演从评书变成了相声，是吧？从这个一个人的这个讲述表白，然后变成了这个对口，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对，
0: 对，单口变对口，
1: 对对对。
0: 啊、那我们说他这个留给人们他的一生创作非常多啊。有几部剧呢还是很经典的，比如说叫《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的故事，这大家可能都熟悉，说为人类盗火，然后这个得罪了宙斯，宙斯就把他绑在悬崖上，然后各种折磨他，比如说就派了一个老鹰天天啄食他的肝脏，那就很疼嘛，你那肝吃了能不疼吗？但是他是一个神呐、啊，他吃完之后他马上又长出来，第二天鹰又来吃，就他受到无穷无尽的折磨。但是呢他也没有向宙斯屈服，据说他还了解宙斯的一个秘密，宙斯就说你就告诉我这个秘密我就可以放了你，他说不行，我就不告诉你。这个体现了比如他第一个是对人类的这种关爱，这个第二呢体现了他的这种不屈的精神，这是一个这个普罗米修斯。据说这部剧他应该是写了三部，说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然后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还有一个叫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但是只留下这一部，不知道是第一部还是第二部哈。另外一个他有非常著名的叫俄瑞斯亚的三部曲，阿伽门农、电九人和复仇女神。这个故事呢可能大家也很熟悉，这个阿伽门农呢他是一个当年希腊联军的这个领袖，就是古希腊神话当中他是一个麦西尼国王，然后呢特洛伊战争当中他统领了希腊联军，然后攻克了特洛伊城取得了胜利。战争之后呢他回到了家乡，但是呢这个悲剧才刚刚开始，因为他在战争当中呢说得罪了狩猎女神，没办法他就把他的长女献祭给了狩猎女神。那这女儿死了嘛，他的妻子就怀恨在心，回家之后呢这个妻子就伙同情人一起把他给杀了，所以这个阿伽门农这个结局也挺惨。第二部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是个连续剧，第二部呢就是说阿伽门农的儿子那得为他父亲报仇啊，他就觉得他把他母亲给杀了，杀了这个他就受到这个第三部就开始说他受到复仇女神的追杀，这个但最终他得到了宽恕。总之呢就是这个这几部剧都是非常出名的，但是呢我觉得哪一个也没有他自己的这个最终的悲剧结果更让人觉得唏嘘感叹。就刚才王冠已经跟他介绍了，就是他这个年纪大了，后来这个秃顶了，这个脑门倍儿亮。然后呢，公元前456年的有一天，就埃斯库罗斯呢就在大街上走，一边走那一边构思，说：“哎呦，我在写一个什么新的戏剧呢？”没想到天上有一只老鹰跟着他，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的时候，突然脑袋一沉，他赶紧一捂脑袋。这个结果这个不知道被什么砸了一个洞，这鲜血不停地流出来，他就晕过去了。然后这周围路人一看又不好，这个埃斯库罗斯被砸晕了，赶快去查探一下情况，发现这个光的脑袋被一只乌龟给砸漏了，

0: 哎呀，充满戏剧性的悲剧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命运，也许对一位悲剧大师来讲，这是一个最好的结局吧。但是这里边肯定有好多传说的成分啊。那老鹰的眼神这么好，还至于把一个这脑袋看成岩石？那么亮的脑袋能看成岩石吗？当然还有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就去考证，说是当年的古希腊什么老鹰能有这么大的劲儿，就当时那个地方有什么鹰，我就确定好像什么金鹫还是什么东西，然后说有多大的乌龟可以把那脑袋砸个洞，咱就不说这个故事了。就是总之呢，我觉得这种结局来讲，对一个悲剧大师，
1: 这埃斯库罗斯是非正常死亡啊，最后他以自己的生命的这个句号这么抓马的这种戏剧性的方式，然后呢被一从天而降的乌龟给砸死了。大家觉得这靠谱吗？这个因为咱们中国人嘛，大多数都生活在温带啊，这个老鹰抓乌龟然后摔到石头上摔碎了去吃那乌龟肉，这咱们见的不多。但是这言之凿凿的，这是古希腊的记录，这会是别的竞争对手在黑他，还是说大家觉得靠谱？弹幕上打一，觉得这个死因怎么想都不靠谱，弹幕上打二啊。当然这并不妨碍斯库罗斯的目前有记录的这个伟大的成就，比方说像阿伽门农啊，比方说像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个人也深受触动乃至震撼的这个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啊等等。那大家觉得艾斯库罗斯成就排第一的悲剧作品是什么，剧本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好，来，这辈分最高的悲剧三四艾斯库罗斯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来，接下来贝亮教授给我们介绍这个辈分第二的索福克勒斯。
2: 啊，索福克勒斯呢，他是生活在公元前496年到406年哈，这是活了挺高寿的一位这个剧作家哈。这他是应该说是确实是三位当中，他是承前启后的，也是最著名的悲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呢，这个最著名的当然肯定是那个《俄狄浦斯王》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像这个特拉基斯的女人，还有安提涅、戈涅啊这些的作品呢，应该说的写下了不少，据说呢写下了200多部这个剧作吧，但留下来的可能就是只有几十部了哈。当然了，我们说这个索福克勒斯呢，这个人，我也在跟大家一起学习哈，就是看这些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的经历简直太丰富多彩了。如果他能当个帝王的话，我觉得他都能跟康熙皇帝相比了，多才多艺，然后呢不断的能用自己的这个优点呀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说正确的事情。看哈，他呢这个据说他出生在这个雅典西北郊的这个克罗诺斯，他本身是没什么艺术细菌的，就是家里也都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从业人员吧。父亲呢是一个兵器作坊的这个老板，所以呢他也就顶多是家里呢还能够供他上学，还不至于沦落到说都不是公民的那个阶层哈。所以呢他还是能上学，上学期间呢就展现出来了他的音乐、体育和舞蹈方面的这个天赋吧。这方面的天赋呢，当然就是帮助这个索福克勒斯呢登上了这样一个舞台，或者说呢进入了这种艺术圈哈。但实际上索福克勒斯这个人呢，还不仅仅是艺术，他其他方面也很强哈，我们一一说来。这个就在这公元480年呢，希腊人呢在萨拉米斯海战以后击败了波斯人，就要大肆庆祝啊。庆祝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年轻的这个索福克勒斯呢，就因为他这个一表人才啊，仪表堂堂啊，包括他还有比较强的这种音乐和舞蹈天赋嘛，就被选作了这个庆祝胜利的这个群众欢迎队伍吧，就大概这个意思啊，朗诵队的领诵少年。就这个时候呢，这个雅典在那个时候呢，这种朗诵队它是一个特殊的形式，非常接近于啊我们现在很流行的那个唱跳啊，那这种形式非常时髦吧。所以呢就是说他不但是要求你这个你五音要全然后呢朗诵的时候发音要清楚，同时呢你还得有舞蹈天赋，就是必须是一个艺术圈的全才才能做这样的事情啊。同时呢通过这样的机会呢，后来呢他就开启了自己的艺术职业生涯，他就这个开始这个跟大家一起演

0: 戏剧，那么同时呢他也创作戏剧。但是呢为什么他最后成了一个悲剧作家呢？主要是因为相传啊，他那个声音
1: 稍等啊，
0: 还是
1: 稍等，为什么他成为这个悲剧作家？广告之后咱们继续。

了排华法案，他和他的同胞被列为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头上的辫子

失害，开枪驱散了所有仆人。而第二天早晨，只有他还守在一旁，并和往常一样准备好了早餐。对不起，昨晚是我错了，你为什么没有走？先生，在我的故乡，孔夫子教导人们忠恕之道，对于工作要忠诚，对于他人要宽恕。我很惭愧，你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先生，我是文盲，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也是文盲，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我家乡的每个人都知道孔夫子的教诲。告诉我，你有什么心愿？先生，我毕生漂泊，没有妻子和儿女，我恳请你能帮我把我这些年攒的钱捐赠给美国最好的大学，来教授中国文化。我坚信我的祖国

0: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阿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This i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的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间。
3: 好，我们邀请全国的网友继续加入全球通史的学习啊。今天的主题是古希腊的悲剧三巨头为何名留青史，那么咱们也可以戏称为悲剧三思啊。辈分最高的埃斯库罗斯最有名的作品，比方说像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大家都很熟悉了，对吧？但是呢，这个悲催的是，我们网友说，所以啊，大家不能高空抛物啊。埃斯库罗斯是被天上老鹰扔下来的乌龟给砸死了。这个目前在一致的记录就是他的这个死因，说不能高空抛物啊。咱们住高层的朋友，大家弹幕上刷一刷，你是几楼啊？然后说，拒绝高空抛物，从我做起。那么刚才呢，这个辈分第二高的索福克勒斯，魏亮教授正在介绍。来，这个魏亮教授你继续。这个索福克勒斯我过去还都不太了解，等于一开始参加了这个唱跳天团是吧？实际上就是作为一个 idol 去训练的哈。那为什么转型开始搞幕后写剧本了呢？
4: 其实这个原因刚王冠你之前在节目里提出的疑问很有关系。你不是提出疑问说，就那么嘈杂的环境又那么大的剧场，他们如何能，你比如在我们买的后排的是不是那叫什么票，这看台票还是
3: 看台票？
4: 对，
3: 后台的就便宜的票。对
4: 你如何能听到呢？就是答案是确实听不到。所以呢得要声大的。索福克勒斯呢他就有一个特点，他虽然声音很好啊，声音很好，舞也跳得好，人也长得标致，但是就是声不够大，所以呢他就演不了戏剧，这使得他呢必然的就没办法，就只好这个走上了这个作家的道路。当然就是说他文笔也很好，全息这个文思泉涌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就放弃了应该说在演绎方面的这个天赋和已经形成的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种局面吧，他转向幕后了去写作。那么对于他来说呢，应该说他在剧作方面呢还有诸多的成就哈，比如说他对这个戏剧的形式的发展呢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他原来的这个戏剧啊主要是二人转，就两个演员在演，他呢引入了第三位演员，甚至更多的演员，比如说戴上面具啊就扮演另外一个角色了哈。那么这个使得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戏剧的情节呢能够更加的复杂，那么同时呢能够更加的真实。那么另外呢还引入了就是背景啊，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剧他那个背景会换一个背景，就相当于换了一个场景嘛，就使得说这个给观众带来的体验呢更加的丰富。从他的这个编剧的特色来说呢，就是他呀不太搞这个说教式的，都是循循善诱啊，更多的是用这样一种就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视角切入， 讲一些这个普通人老百姓的话，哎，然后呢再慢慢的引入到这样一个哲学的思考当中去，这样就使得老百姓对他来说呢这个比较喜欢，因为也不说教嘛，不是说我们要热爱雅典啊，我们如何如何，而是给大家一些深的思考。他是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他是符合这个雅典的特点的，就是后来嘛有出现了诸多的哲学家，像亚里士多德他们，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源流在哈，就是从希腊神话到希腊戏剧，尤其是希腊悲剧，再到希腊的雅典的哲学，这里边呢是有一脉相承的东西的，他们都是一些引发人深思的人类最终极的问题。所以说呢，我觉得呢，悲剧的一个含义呢，就是它是一些人类不愿意面对，但是又不得不面对的终极的问题哈。因此呢，我觉得他这个索福克勒斯呢，他在这方面就做得特别好，就是尤其比如说像在俄狄浦斯里边，他的就对话非常的尖锐呀，然后包括他的这样一种对神谕这个俄狄浦斯重量杀死他的这个父亲啊这些东西呢，他实际上就是把人性的一面反映得更加突出了。那包括后来呢，他50年之后又在写《俄狄浦斯王》的续集的时候呢，就是又在讲这个俄狄浦斯在和生活的这种抗争啊，这种苦难啊，到最后他可能升作了一个半神哈，不一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但是呢，他一定是引发深思的。这是索福克勒斯他戏剧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他是应该说呢，他这种写作的手法呢，编剧的手法呢，非常的引人入胜，所以在当时的这个酒神节，他要搞这个戏剧比赛。这个现在的记载说呢，他经常就获得戏剧比赛的这个优胜奖，哎，给他带来了非常强的荣誉哈。所以大家可以看他在这个悲剧界啊，或者戏剧界，他是站得住脚的啊，而且他是有非常好重要的这个贡献，而且非常突出的特色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说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唱跳天团少年哈，第二个是知名的剧作家，这已经是非常大的成就了。我们普通人哪怕有能得一个就不容易。另外呢，他还干啥呢？他还是雅典城邦的活跃成员。他在公元前443年的时候呢，担任了国家司库，就接近于财政部长的这样一个职务，而且他

0: 他担任当时的联盟的司库。我从此呢，他就进入了政界以后呢，他还当了就是这个重要的军职，比如说你看他都跟谁在一起干，跟谁是战友啊？他在公元前441年参与了平息这个大摩斯岛的起义，这个时候他是跟谁一起干这事儿呢？跟伯里克利一起干这事儿。所以你看他在这个雅典当中的位阶是多么高。到了公元前440年，他就当选为雅典的十将军之一，就进入了政界的最高层。所以你都想，这样一个唱跳少年，这个著名剧作家，然后还是雅典的最高领导人，你想他这个这个经历多么多么的丰富，多么多么的应该说是令人钦羡哈。他和伯里克利在一起当战友，那么实际上呢，也是对雅典未来的发展呢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还有更厉害的，就是在他83岁高龄的时候啊，他进入了雅典的十人委员会。这十人委员会主要是为了处理雅典对西西里岛的远征失败以后的雅典的经济和国内秩序恢复的问题。所以你看他到非常大的年龄了，还去这个在治国理政方面发挥非常非常突出的作用。就是想他这个人的经历、他的智力、他的见识、他的这个思维能力和治理能力都是非常强的。甚至他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佛罗伦萨战争爆发的过程当中呢，在雅典流行瘟疫的过程中呢，多次担任祭司，就是他还有神职。你就想这个人是演艺界人士，是一个剧作天才，是一个政治家，还是半仙之体啊？所以你说这样一个人，哎呀，确实是看到都，当然不一定都是真的吧。我相信他不一定都是真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也值得非常值得人钦佩和羡慕。
1: 哎，
0: 当然了，嗯，在他晚年的时候还啊。在他晚年的时候呢，当然他儿子也想抢他家产，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有点像康熙皇
1: 帝。对，
0: 这个光辉的一生，然后晚年，哎呀，有点痛苦。
1: 这咱们说到的悲剧之父的第二位哈，第二司哈，索福克勒斯，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就是《俄狄浦斯王》。哦，这主打一个命苦啊！我第一次就记不清了，是看书还是看那个影视作品？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什么《王子复仇记》什么，基本的套路都是这个，对吧？我说这俄狄浦斯也命太苦了。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包括我们的戏剧作品中，就是男性啊，男主角有谁以命苦而著称啊？这个我能想到的就是金庸先生的乔峰，我觉得命确实也苦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就是跟俄狄浦斯有一点接近的，大家觉得还有谁这个命比较苦？属于一个响当当的一个悲剧指数拉爆的啊！对，满分十分，大家给俄狄浦斯的苦命指数打几分？那么这个还有一点，大家可以深入思考一下，为什么他成为了全球最知名的悲剧作品的代表作？这么说并不夸张吧？俄狄浦斯之王啊，对，就是被无数的后辈，包括用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再去呈现。那大家觉得，哎，他的魅力是什么呢？大家一边发互动，咱们一边认识一下悲剧之父的三司之三啊，也是相对这里头这天团里最年轻的欧里庇得斯。
2: 刚才魏亮教授其实提到那个索福克勒斯，83岁的还在处理这个财政问题的时候，我突然走了一下神，我就想起拜登来了。同样都是80多岁，哎，怎么差距能这么大呢？咱们还是回来说这个欧里庇得斯吧。
1: 欧里庇得斯，
2: 对，欧里庇得斯出生于公元前485年，古希腊的阿提卡地区的这个弗拉纳，家境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有条件去做一些个学习方面的工作。这个学习还是要花钱的。刚才咱们说了，就是咱们一直说的，这是第三位大咖呀。他一生创作了90多部悲剧作品，流传至今的是18部，其中最著名的是伊菲根尼亚在奥里斯、美迪亚和特洛伊妇女，这是三部最著名的。这个刚才曾宇提到埃斯库罗斯的那个阿伽门农，是非常有名的那个作品啊。这个伊菲根尼亚在奥里斯呢，是他的前传，发生在前面的事情。因为那个阿伽门农那个故事里头写的是阿伽门农因为射了 这个狩猎女神的这个路，然后被诅咒了。后面他老婆反正就是不停的这家庭矛盾就出来了。这个伊菲根尼亚在奥里森说的是，这之前他要去说白了要献祭他的这个女儿，说的是这个故事。然后在这个故事当中就是他女儿要起生了，然后他又告诉你要大局为重啦，怎么怎么着的，如果不这样，狩猎女神其实会惩罚我们全希腊的。然后那个他的女儿然后从起生变成了康乃父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个阿卡琉斯，其实他这个措辞当时认识是被人家忽悠来的。
1: 对对对，
2: 把人家他忽悠人家他老婆说，你带着闺女来，我要给她许配给那个阿卡琉斯。阿卡琉斯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
1: 对 对
2: 结果到了跟前之后发现不是，是献祭，所以他老婆特别生气。这个生气就变成阿伽门农后面那故事，埃斯库鲁斯后面那故事。但是他这个故事就是欧里庇得斯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写的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但是那个后来呢，其实是个有点偏喜剧的结尾。
1: 嗯嗯，
2: 因为在把他就是他女儿先去祈求能不能让他活下来，
1: 嗯，
2: 然后他父亲不是说不行吗，然后几番大道理之后，他女儿认清现实，说康乃父子，父子之后躺在那个祭台上，然后祭司把什么金匕首插在旁边，然后用花篮给他戴到，就是花冠戴在他头上。这时候那个阿卡琉斯还想冲下来说要解救他，然后他女儿特别毅然决然的拒绝了，就是还是要去死，然后换来全希腊的一个生。
1: 嗯，
2: 然后那个阿卡琉斯反正就尊重他的意愿，拿着那个花篮在他身边还走一走怎么着，反正有个仪式。然后那个祭司拿匕首戳向他脖子的时候，那一刹那电光火石间他变成了一头鹿。其实是狩猎女神原谅他，然后把他的女儿就是又就变走了去当祭司去了。客观上讲，实际上就这个故事的结尾啊，确实其实有一点点喜剧，不是那么的悲剧。就是因为我提到他这个最著名的这个作品，就延伸着给大家讲讲。重要的是欧里庇得斯他悲剧作品的这个特点。欧里庇得斯就是或者说这三位大师的写作，他有个风格的传承。从埃斯库罗斯，这是悲剧之物了，他里头充满了什么宿命的，你别管怎么折腾，反正这你就认命吧，最后就是这结果。
1: 对对对，
2: 终结果是差不多。那个索福克勒斯呢，其实刚才威廉教授也提到，他的特点是情节特别曲折，然后里头有一些人的抗争，结果抗争到最后
3: 是宿命，
2: 对，你还是熬不过宿命。
1: 对对对，
2: 所以这是索福克勒斯。到了欧里庇得斯这边呢，个人的抗争就进一步加强了。
1: 嗯，
2: 或者说咱们可以说，在前两位大咖当中呢，他的这个悲剧更多的是在维护古希腊的主流观念。讴歌神，
3: 就是神的意志不可撼动，
2: 对，
3: 大概是这样。
2: 对对对
1: 对对，
2: 赞美神的权威等等等等。但是欧里庇得斯呢，却开始明确地表现出对神和命运的这种反抗精神，这是他跟前两位的这种最大不同。所以他的这个悲剧呢，你还不能完全归结于是神秘的宿命论也好，不可知的这种不可知的因素，
1: 嗯，
2: 更多的可能还来自于人性本身的这个弱点。所以他的这个创作的这个特点啊，让后面人对他的评价其实是存在两极分化的。
1: 对，
2: 所谓的这个两极分化，就是有些人认为你这不行，你这个把人家给弄 low 了。因为我们的主流观念是什么呢？是英雄主义，
1: 对，
2: 是神，是权威。你这么一整呢，整的都是普通人，是吧？他因为他的剧作特点，他要表达刚才人的这抗争，他特别喜欢用底层的平民，尤其是女性，来突出这个悲剧特点。
1: 对，我这个小小的补充一下啊，这个悲剧之这悲剧三巨头的这个第三次欧里庇得斯啊，这个我只知道一点故事的梗，我只知道故事的梗概，我并没有很全面的学习过这个整部作品啊。但是我想请我们各位网友来互动一下啊，这个有多少朋友看过啊？就首先大家来互动一下，我们弹幕区的各位朋友，您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个有没有看过欧里庇得斯的代表作之一叫美迪亚啊？美迪亚，美丽的美，狄仁杰的狄，亚洲的亚，美迪亚。大家了解不了解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女主角 痛揍渣男的故事。大家可以尤其女性同志可以来看一看啊，女同志可以来看一看，这是在就是非常理念。

0: 验非常先进，在2000多年前比曹雪芹大概也领先了2000年吧，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晰的大女主的这个色彩啊，手刃渣男，不仅手刃了渣男，还手刃了和渣男的孩子。我天，这个复仇复的也是那个血腥指数爆满。但是你回过头来看，就是就像回到了肖博士说的，他更体现了对于命运不公不是接受审议啊，不是像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似的，那你就捆着我吧，我在悬崖上被老鹰叼，对吧？就是要抗争，就是要斗争，对，其实体现出了一种，我个人理解就是有点像回到了文艺复兴所呈现的古典希腊的那种人本主义精神啊。
1: 对，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欧里庇得斯的这个创作特点还是蛮突出的。
0: 嗯，
1: 刚才咱们提到，就是那他特别强调，他是特别喜欢啊。用这种最底层的，尤其是女性，女性是底层的底层。
0: 对对，你没有，所以说什么希腊的民主女性一票没有嘛？
1: 对对，
0: 纯属被压迫阶层。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用他们来表达、反映出来这种命运的冲突。
0: 所以这个，我再请教一下魏亮教授，我在想就是大家怎么来看三位悲剧大佬的他们的共性的成就哈？我在这一方面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就流传至今的名垂青史的作品，而且完全超越了文化圈，对吧？你问一个中国人，普罗米修斯。包括俄狄浦斯王，美狄亚可能知名度相对这个弱一些，但是你其他的那个，那每一个几乎每一个就是只要上过学的中国人立刻就说，哦，这个故事我们能说个大概齐，这是什么知名度啊？大家想一想，你出了这个中文文化圈，你问问林妹妹宝哥哥是谁，未必打得上来啊。对，但是呢，我现在就第一，你怎么看这个三位大咖的他们的共性的成就，然后第二，我觉得这希腊的执政者还给他们颁奖，这政治不正确呀！你想想这个，我看完普罗米修斯，我立刻会觉得，我说宙斯真是个，对吧？这昏君啊，宙斯就是标准的昏君啊，给我们人类带来火种。然后哈，你这个各种整普罗米修斯，这个包括俄狄浦斯王，这有什么道理啊？这么一个能干的王子，你把他弄得命那么苦，那只能证明你希腊众神也很崩溃嘛。美狄亚这不用说了，这不就鼓励女性造反吗？为什么这么一个在我今天看来，从雅典城邦角度来说政治不正确的这个悲剧三巨头的作品，在当年能拿奖无数呢？还是我想多了？对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觉得从艺术性上来说，包括他后来的政治性上来说，他们这三位大佬啊的作品啊，包括他们应该说整个希腊或者雅典悲剧整个，他说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觉得说的共性的东西是人性的问题。他试图呢让你感知到人性，同时呢也让你接受他们塑造好的这样一种人性。就像刚才讲的一样，三位剧作家他们更多的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寻求一种比较平实的叙述。这种叙述呢，叙述的不是日常生活，而是神的生活。他们想通过这样一种联系呢，实际上就使得希腊的悲剧它更多的是含有的是对人本性的思考。比如说宙斯呢，确实这个昏聩的一面展现得比较淋漓尽致，但是我们说社会上没有坏人吗？也是有坏人的呀。有没有好人呢？也是有好人的呀。所以呢，它展现的是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复杂性。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呢，是去剖析人性，是去应该说是不断的批判人性，同时呢他希望是弘扬的还是正义的精神，是一种爱国的情怀，包括是一种这个应该说是民心所向的东西。但另外一方面的，他也向这个百姓传输的就是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统治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呢，神都这么做了，那你看看吧，这个在雅典城邦当中出现的这些事儿，无论是好事儿是坏事儿，也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那个众神们也无非就是这样啊，他实际上是也有麻醉老百姓，然后包括服务于统治阶级的那一面，就是说服老百姓，你就受了吧，
0: 不要
2: 这么回事，
0: 不要对我们抱以过高的期望。伯里克利已经干得很不错了，对吧？已经比宙斯强多了，对对对。
2: 啊，是呀、啊，就是你在这样一种语境之下，它其实传达的是这样一种状况。你看，它这里边没有什么说，哎，我还转世啊，如何如何。
0: 对对对。
2: 就是说你在现在这个状态之下，你那就是有人受苦呀。所以说，你觉得你们苦，你看看有比你更苦的呢？
0: 对。
2: 有呢，为了这个追求光明的，被捆在了山崖上，让老鹰啄他的肝。但是故事非常非常感人，我们说现在的孩子们也都在看这些东西。实际上呢，就是他是用这样一种形式来传达的，是说对人性的一种批判和拷问，同时也传达的是你们也就安于现状，因为现状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0: 你说的
2: 同时呢，
0: 对，
2: 就是
0: 你同时打的，你接着这个魏教授接着说。
2: 那同时当然也有剧作家，他本身为了这个创造出这个悲剧啊。升华这个悲剧呢，不断的去探索自己底线的一个方面。
0: 你说的这个我很受启发。我开始还想，我说这把众神描绘的这么崩溃，我觉得这个啊，这难道不妨碍这个奥林匹斯山的诸神的英明吗？后来我觉得魏教授说的是对啊，老百姓一看，对吧？你王子啊，俄狄浦斯命都这么苦，你受这点委屈算什么？不要再找波利克利上访了，大概就这个意思嘛。对对对，所以这个，藏宇，你最后你来给我们总结一下，你怎么来看三巨头的悲剧三巨头的他们的共性和这个历史贡献？
3: 就是一个我想说的，就是古希腊的悲剧是非常出名的，留下了很多千古流传的这种名著哈、啊，给人以不断的这种启迪。但实际上在当时古希腊是有喜剧的，甚至喜剧的出现比悲剧要更早，因为你最开始歌颂酒神的时候不会用悲剧的方式歌颂他，那么你在歌颂他的时候，他通常会加上一些滑稽剧啊，然后让人们放松狂欢的感觉。那么为什么喜剧到后来就是说你很少看到有流传下来的这个撼动人心力量的那种经久不衰的喜剧作品，就实际上这是出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悲剧本身它的结构性的，包括它对于跟人的心灵有一种基础性的共鸣。你像古希腊的悲剧主要还是源于人对于命运的这种无可抵抗，就是命运的安排，人是没有办法摆脱。你想，你看这个俄狄浦斯想尽各种方法，你也无法摆脱这个神的安排。那除了这个刚才说统治阶级的需要之外，我觉得这个是当时民众甚至现在为止人类的一个普遍的心灵的底色，就是我们面对无限广大的宇宙，人其实是非常渺小的。你要尽管现代人类已经取得了你原来完全无法想象的这种科技成就，但是你真正去看宇宙有多么广大，我们人类能够触达的范围极其有限。所以呢，很多悲剧第一个它是引人深思，就是它只有这种冲突的力量才会引人思考，同时呢它契合了我觉得人在这种广大的这个宇宙面前他的这种渺小和无奈，包括一种这个不屈的精神啊，不是说这个我真的就那无奈我就接受吧，其实在接受的同时他也在抗争，这就是人本身的一种面对生命面对世界的一种心态。
0: 哎呀，这个很受启发，很受启发，这个又回到了酒神本身了，就整个戏剧按照古希腊的视角因这个酒神而起，一开始喝的还挺开心的，越喝心境越悲凉，是吧？这个悲剧就产生了啊！对，最后呢，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我们中国人也讲“不如意者，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嘛，不胜人生一场醉啊！可能又是下一次一场醉，会暂时的抚平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这种各种的悲凉之事吧。那么，不胜人生一场醉。
4: 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智慧的启迪之旅，
3: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2: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3: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2: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李兰。
2: 大家好，我是藏宇。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还有我们气氛组的李莹组长啊，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的全球通识的学习啊，期待大家的加入。哎，今天的主题很有意思，大家看一看我们大屏幕，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如何嘲讽雅典的民主制度。那么我们一会儿要邀请大家来一起打开全球通史的这个156页啊，第七版的校对版，北京大学中文出版社的第七版校对版，大家看看我们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文版啊，第七版校对版，看看李莹组长面前的这个纸质版，这是我们一会儿和大家共同来学习，同时展开今天的主题探讨。好，全国的小伙伴啊，这个大家来说一说您最喜欢的喜剧明星是谁啊，啊，这个知名的笑将有谁啊？马上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是，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为何嘲笑雅典的民主制度啊？就古希腊的这个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我们共同学习了，古希腊的悲剧三巨头，大家还记着他们的名字吗？写出了不朽的名作，这个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那么是埃斯库罗斯。埃斯库罗斯呢死法也很传奇啊，被老鹰叼着乌龟，然后也想把乌龟拍到岩石上摔碎了好吃肉，结果扔到了谢顶的埃斯库罗斯的脑门上。这地中海的龟还挺大，把埃斯库罗斯给砸死了，这个悲剧中的悲剧啊，就是这还是正史记载的。那么呢，第二个这个按照辈分排哈，第二个悲剧大咖呢，这个索福克勒斯啊，俄狄浦斯王，这个大家就更熟悉一些了，对吧？这当然作品有很多哈。第三个欧里庇得斯啊，这个美狄亚，我个人的有限的非常有限的见识啊，这应该是全球我觉得是最早的女权主义作品了啊，痛批了古希腊从人到神的各路渣男。然后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美狄亚这个以大女主的故事啊，也很有意思，大家可以把悲剧三巨头的名字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要讲一讲今天说的这个喜剧之父了啊，我们来领读一段啊，喜剧之父他的这个名字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哈，阿里斯托芬啊，阿里斯托芬。我们看一看啊，斯塔夫利阿诺斯教授在这段文字中啊，原文是这么说的，如果说啊，索福克勒斯对传统的宗教很不感兴趣，你看俄狄浦斯王等等，更多讲的是人和命运之间的宿命之间的这种纠缠，欧里庇得斯啊则是对宗教持积极的怀疑态度啊，这个刚才说了吧，美狄亚这样的作品，那你这个神界也有很多渣男，就是都不靠谱，女性是值得赞美的。那么他毫不留情地刻画了希腊诸神的缺点，入骨三分地讽刺了那些相信神比人高明的人。那他积极地主张妇女解放啊，抨击战争。那我们来看一看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啊，这个作者说就更是如此了，他的喜剧里充满了对社会的嘲讽。那么他本人呢，有点像人，咱们中国人讲的叫人心好古的那个意思似的，就是他哎向往美好的旧时代，是一个保守主义，所以他特别嘲笑当时雅典的民主啊和那种民选领袖的各种各样的政策。咱们一会儿来讲讲他的两部作品啊，他的几部作品，这个阿里斯托芬作为喜剧之父，他的几部作品包括他的人物小传。李兰，你先给我们讲一讲，你是我们几个人里的，就对，你既是我们的票房毒药，然后也是我们几个人里唯一去过希腊的，你在希腊的这种旅行的体验啊，包括你怎么感受古希腊文明延续至今的这种氛围和细节。
1: 嗯，其实呢，要说起雅典来，它不仅就是我去过的很多欧洲城市中印象非常深刻的，特别要说的，它其实是我自己就是独自出国旅游去的第一个城市。
0: 一个人去的。
1: 就是说不是因为工作出差这种，自己去玩选择的第一个欧洲城市。我记得当时我决定要和几个好朋友啊，也是闺蜜一起去欧洲的时候，我家里人父母就说，哎，你怎么不去英国、法国、什么伦敦、巴黎这种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国际大都会？但是我去了雅典之后，我真的觉得不虚此行。那其实雅典这个城市，我们到了之后给我自己的第一印象的感觉呢， 它从如果说从这种经济建设啊城市的这种发展来说，属于欧洲的二线城市吧，肯定比不上什么伦敦啊巴黎。
0: 对，
1: 就是从经济的角度，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但是我觉得这都不要紧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古希腊的文明就是太辉煌而且太深厚了，就是它带给你的那个震撼。我记得我第一天晚上到了那个雅典，然后就是到了之后，我们在街上随便就是遛弯儿那种啊，看看城市风貌，然后天慢慢暗下来，就在那一刻，就是我往一个远方的方向望过去的时候，突然在我视线所及的地方，在那个深，就是天色已经慢慢的暗下来了，在深蓝的夜空中，就是远方出现了雅典卫城、帕台农神庙，那一刻非常震撼。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经常会讲气场。虽然我其实是在远方，可能和他有五六公里或者更远，但是当你在远方看到他在深蓝的夜幕中矗立的时候，他和你看到的明信片上的那个景色一样，但是他看到你看到他真实的样子的时候，那种气场又特别不一样。我觉得他是可以带给你一种跨越时空的那种震撼的。
0: OK， 这个你觉得是你第一眼看到帕特农神庙和雅典卫城的那个
1: 瞬间，我觉得至今还深深印刻在我的这个脑海里。他们我们都知道这个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它其实是汇聚了古希腊文明艺术的一个精华的
0: 集大成。 对
1: 集大成，它其实我觉得它是有一种气场的。
0: 对，
1: 你可以感受到那种跨越时空、跨越千年，而且跨越历史的那种深厚的那种氛围。
0: 多年前在雅典卫城那一幕冲击力给你的冲击更大，还是此刻你成为了我们的票房毒药的冲击更大？
1: 我宁可选择雅典卫城。
0: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漠苍狼这位网友说，一般一支球队增加外援后成绩没有提高，我们考虑的是换教练，所以不是利兰的问题。直接替你解围了。为我们邀请更多的网友。
1: 这个网友的见解属于真知灼见，一针见血。
0: 我们更多的朋友来支持利兰，来抨击我的歪理邪说啊。
1: 对，包括刚才说到帕台农神庙，当然是我们最熟悉最著名的。那在雅典的这个整个这个市区里有很多的我们知道的古剧场啊。
0: 对
1: 那
0: 个酒神剧场你去了吧？肯定
1: 我去了一个剧场，
0: 太多了。
1: 对很多很多，就是随处你都可以去很多的地方去体验。当你来到这个剧场，你自己站到那个他那个剧场中央的时候，很多的游客都会自己比如去唱歌去念一首诗，你去体会千年之前当时在这个环境里大家去不管是表演或者去演讲去分享的那种感受。
0: 这就是实地旅行走万里路的意义，在那一刻时空仿佛重逢了，是吧？
1: 对
0: 没准那
1: 而且那个
0: 在你唱歌的时候，对面就是阿里斯托芬正在默默地注视着你。
1: 而且还可以那个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说大家去雅典，包括整个希腊，可以看雅典整个希腊的姑娘小伙非常帅非常美，都是希腊雕像的颜值
0: 啊。 OK， 不是说点通俗的，吃什么给你印象最深？
1: 希腊就是喜欢吃那种山羊奶酪，你知道吧？
0: 有什么雅典肉夹馍什么之类的吗？给你留下点。
1: 我们当时主要是去感受希腊的艺术氛围，是精神的饕餮盛宴，没有把重点放在吃上。
0: 带了一箱方便面是吗？来，咱们那个还有谁去希腊打过卡呀？可以弹幕上来交流一下。李兰刚才这段讲述，尤其是夜色中的帕特农神庙和雅典卫城，给我们。大家都可能都种草了哈，我也很期待着能去希腊打卡啊。对，来，这个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和主角，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曹宇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人物的基本概况啊，咱们再来说说他的作品。
2: 先说两句题外话，刚才提到帕特农神庙， 我记得去这个大英博物馆看过那个帕特农神庙的石雕，太震撼
0: 了，太震撼了，太震撼了。对，
2: 然后
0: 对、嗯、
2: 太震撼了。然后呢，
0: 关键大英赖着不还，这个也挺
1: 对。说到这儿，我其实这个也是去了伦敦，去了大英博物馆、嗯，然后这个古希腊馆也是这个大英博物馆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馆哈、嗯，很多的游客都在那儿就是观赏。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去大英博物馆的游客很多都是非常有学识、知识渊博，他们会不断的就是或者画或者做一些笔记、嗯。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属于才疏学习。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学习全球通史非常重要，我们在走出国门去看世界的时候最好提前就是有更多的知识储备。
2: 对，就是正好说我再想起来，这是当1801年吧，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应该叫二金吧，他居然去帕特农神庙把人家最辉煌壮丽的石雕给人切下来带回英国去，现在变成英国的这个大英博物馆镇馆之宝，然后英国说这是我合法取得的，法从哪儿来的呢？那不提这事儿了。然后我们说这个阿里斯。

0: 分，咱们也看一张，看一个雕像吧，个图嘛，帮我们上张图哈。这个雕像上这人就是阿里斯托芬，他是古希腊早期的三大喜剧诗人之一，恩格斯把他称为叫喜剧之父。其实这个人你仔细看这个雕像做得非常好，就是这个人你看那浓密的头发，卷曲的头发胡子，几乎让你感觉这一根一根的都看得清，然后他的这个高挺的鼻梁，然后这个额头上还略微有一些皱纹，非常传神。然后你看这个稍微抿着的这个嘴唇，似乎也透露着一些这个讽刺的气息，好像他这个非常契合他的那个喜剧的这种风格哈。这个就是阿里斯托芬，他是生在公元前446年，他是雅典公民，拥有雅典的土地，一生都在雅典度过。相传他写了44部喜剧，获过7次奖，但是现在只仅存11部了。他的喜剧对于后世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他的喜剧的内容呢，主要是去揭露民主制危机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和伦理道德的沦落，他去谴责上层统治者的这种虚伪残暴，揭露社会上的不公平的现象，包括他主张对财产再做重新分配，消灭贫困，恢复公正。你会发现他的很多思想非常进步，那可是在古希腊呀，公元前400多年。而且一会儿我会讲到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作品叫骑士哈，就他对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有着很深刻的反思的。那我们先说他的这个一些简单的，比如说他有一个很著名的剧叫巴比伦人，那创作于公元前426年。那么当时他希腊城邦的领导人就是著名的将领叫克里昂，他去讽刺当时的希腊，这个克里昂当时差点想要去流放他。还有另外一个名著叫云，他主要批评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一群，他称呼叫诡辩家。那么这个苏格拉底本人对他好像没有什么回应，至少没看到，但是呢有人说柏拉图就把苏格拉底的这些言论记录下来。大家去看柏拉图有一个这个名著叫《会饮篇》，那里边呢就用了这个阿里斯托夫这样一个人物参与对话，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啊，我就不在这里说了。那么但是阿里斯托芬对于这个诡辩派包括苏格拉底的看法，他是雅典人的普遍看法，不像现代人多么推崇这样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苏格拉底就这群人就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这个对就为难人忽悠人，结果导致苏格拉底最后被判死刑。
1: 这个我叫个小暂停、啊、
0: 当然这个阿里斯托芬，
1: 对不起我叫个小暂停 啊，各位网友最喜欢的喜剧作品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

的心酸和自嘲。

0: 在县城摆摊卖货，起早贪黑，不偷不抢，为啥说我投机倒把？凭啥把我东西没收了？
1: 你说我这好难听，你说我没办法来找你，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我说比我婆还有能耐，你去找找一下。
0: 他把女人请到县委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沉思片刻后说，你接着卖货吧，再有人拦你就说我批准了。

十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台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

0: 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十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四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带来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

0: 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晚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万千的

0: 上红宾馆集合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5: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6: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7: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

0: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4: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3: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4: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3: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5: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

0: 现在的标题，也是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学习的内容。全球通史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为何嘲讽雅典？想多了，想多了，所以我们才是真正的阿里斯托芬。这个，所以各位网友给我们几位小伙伴去喜剧指数打打分啊，您觉得我们谁是？
1: 其实我们是用一个喜剧的外衣去包装了一个特别深刻的内核，
0: 不，包装了我们内心的苍白和我们对于财经内容的一知半解，不懂装懂。对对对，所以大家觉得我们的这个，我这个是我们的专业度和喜剧度，大家更喜欢哪个呀？啊，包括您可以给两个不同的指数来打打分啊，谁是我们团队的最佳喜剧人啊？各位网友一起弹幕上来热闹热闹。来，咱们接着来讲这个古希腊的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曹宇，请你继续啊。
2: 好，那刚才介绍大概的生平啊，但是他去世的时候，连个去世的具体的时间和原因都不知道，还不像埃斯库罗斯说被老鹰扔下的乌龟砸死了，他没有任何传说，就这么无声无息的去世了。但是呢，这个。的确像李兰说的，就是阿里斯托芬啊，他的喜剧的确是在喜剧的外衣之下包裹着非常深刻的内核。我给大家介绍两部啊，先说第一部，这个他的名字叫《鸟》，其实它体现了一种难得的当时的那种人本思想哈、啊。就是他这个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两个人物，一个叫阿皮，一个叫来福。当然这是我们给他的名字哈、啊，这希腊的名字太长了，我们简单说一下。然后他就厌倦了人世间的虚伪和这个喧嚣。他就顺着这个乌鸦和喜鹊的鸣叫声，他找到了一片理想当中的乐土，就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云中不古城。鸟嘛，都生活在天上，云中不古城。那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社会，这里边没有贫富之分，没有剥削，劳动是生存的唯一条件，大家都好，您想想是不是共产主义的意思。然后呢，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国度，还免不了受到人类的各种骚扰，他们要利用鸟的世界来给自己谋利。同时呢，因为上面是神嘛，中底下是人，然后中间是这个理想国。那么这个人类创造的这些神呢，按照这个剧里边说法，其实就是人自己的反应。那个神啊，也有很多这个人固有的这些躲避的这种劣根性，比如说有贪污的，有腐败的，有这种诽谤的。然后呢，这个他们也很软弱，就是人类向天神献祭，那个因为比如烧烤的香气嘛，古希腊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因为中间有这个云中不古城就被阻断了，上面这个神呢、啊、就收不到这个烤肉的香气了，神因为挨饿就得向鸟来求饶称臣。其实这是对鸟类这样一种通常看来很弱势的这样一个群体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呢，他发现弱者并且这个赞颂弱者的力量。比如说这个刚才说的阿皮和来福，这个来到鸟类的世界的时候，他就告诉鸟，其实说你比大地还要古老，你比人和众神的能力还要广大，你比他们更加勤劳和高尚。然后这鸟就觉醒了，说哦，原来我们这么伟大，就建立了这样一个非常理想的这样的一个所谓云中不古国。但是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阿里斯托芬他的这个思想跟后世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比如像马克思恩格斯的很多的著作当中，都有一些契合的地方，所以恩格斯才那么这个推崇他嘛，说他是这个尊称他是喜剧之父。一会儿我们再说骑士，他对于这个古希腊的这种民主制度有着非常深刻的反思。
0: 对，我小小的补充一下，他还有一部反战思潮非常强烈的作品啊，叫做吕西斯特拉特，这是这个女主角。那么呢，他简单的说呢，就是说就是在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呀、啊、等于是男性全都被征调去打仗了嘛，那么所以说呢家家户户的这个女性啊就独守空房。那么这个吕西斯特拉特呢就跟姐妹们啊发起了一个号召令啊，说如果你们各家的老公能够从战场上归来，不要和他们亲热。什么时候你们决定不打仗了啊，你们不去这个自相残杀了，不和那个斯巴达再去打仗了，那么我们再恢复和你们的夫妻之间的这个亲热。而这个吕西斯特拉特呢，据一种分析说，在古希腊语中就是裁军的意思。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大概的背景就是这样，当然这中间有很多的段子呀、表演呀，就是所以它叫喜剧嘛，大家看了捧腹大笑。但是它的内核是非常清晰的，瞎打什么呀？家家户户一块夫妻俩一家子过日子多好啊，对吧？ 所以就是为什么阿里斯托芬被尊称为喜剧之父，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是有着反神的，就是人重神轻，这其实不就是文艺复兴嘛？大家，我们多次跟大家报告过，这个拉斐尔为什么雅典学院成为了文艺复兴的代表作呀？就是这些古希腊的智者先贤才是照亮人间的思想者啊，比那个看不见的耶和华要重要的多。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什么这个作品中有着这么强烈的反战思潮啊？这个包括一直流传至今，魏章教授怎么分析？
3: 应该说呢，这个阿里斯托芬他的作品呢，主要就是反战的，因为他的这个译者的罗建生先生呢，他本身他翻译之后的一个最大感受就是阿里斯托芬是一个反战人士哈，他充满了这样一种。充满了这样一种反战的情绪和这样一种正义的感觉吧。那么我其实特别推荐这个咱们参加咱们节目的小伙伴啊，去亲身去读一读阿里斯托芬的作品。我在看之前我还查了查，就是最近几年出版过他的这个戏剧集，应该是即便是纸质的书买不着了的话，他那个电子书还是能买着的话，可以自己看一看，可能看了以后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在这儿讲对于相对于人家的剧来说，那是非常非常贫乏的。我们也可以这个期待哈，就是咱们国内的剧院再次的上演这个阿里斯托芬的这个作品啊，大家可以就更加直接的感受到这个阿里斯托芬他想反映出来的东西哈。我觉得就是我同意那个罗念生先生的这样一个观点，就是阿里斯托芬是反战的。当然，另外我的感受是我读完了这些剧以后啊，我的感受是实际上阿里斯托芬更是一个时事评论员啊。这个同时呢同时呢，就是他是对当时的现状发表他的观点，他发表观点的渠道呢是一幕又一幕的喜剧。
0: 对，
3: 同时呢他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对当时的历史发展阶段呢都有自己非常清晰的思考。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是超越他反战的这样一个底色的哈，是更加突出出来的。因为它总体来说它确实是反战的，我们可以梳理梳理就能知道，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因此呢你在这个战争期间，你的文艺作品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方面，我们现在看来是遗迹也好，多多少少都是会围绕这个战争来写的。那是当时的一个重点事件啊，就像我们每个周末都要跟大家一起做这个国际财经周刊，我们也是以这样当现在的这样一种大背景来解释，或者是说我们要共同分享大家的观点哈。因此呢就是阿里斯托芬他的全部作品里面大多数都是围绕这个战争来写的。那么同时呢就是说他当然是这个不愿意看到这个战争的，所以说战争发展到一个阶段他就写一个剧，然后呢发表他对战争的观点啊，就是反战的观点。咱们国内能看到的这些译著里边，译作里边的第一个就是阿卡奈人，他是呢阿里斯托芬以个人名义这个正式上演的作品哈。我们在国内能看到的也就是他那个剧本，看剧本就觉得很有意思了哈。那么同时呢这个随着这个战事的发展，在公元前424年他又上演了提示，然后呢422年呢雅典的两个主战的大将同时战死，那么又上演了马蜂。到了这个签订这个就是421年签订这个尼加伊斯合约的时候呢，就是说阿里斯托芬又上演了一部特别有隐喻的剧叫和平啊，就是人签了这个协约了，他有一部喜剧叫和平，意思就是你这根本就不可能有和平。果不其然后来这战争又上演了，然后到了416年的时候，就刚才这个唐宇说的鸟就上演了。这一年的时候呢，是雅典发生了寡头的这个政变啊，民主制都没有了啊。那所以呢，他这个又写了喜剧叫吕西斯，推了推，在这样一个那个背景之下呢，就是说他是贯穿着伯罗奔尼撒战争 写的这些剧，因此呢，他是不断的把自己对战争的反思啊，对于城邦制的反思啊，对于雅典向何处去的反思啊，对于雅典这样一个，我们之前说他和斯巴达都是中心支配型城邦，就他实际上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中心外围模式一样，他是要剥削人家其他的城邦，所以这种城邦乃至于说随后的雅典帝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我觉得这方面的观点呢是更加深入的。比如说那个阿卡奈人，他就讲了一个农民，然后呢他不愿意战争，然后他就单独花了点钱让人帮他去那个斯巴人达人那儿说我个人跟你们那个签署一个协定，我跟你们是和平的，然后我该过我的日子，如何如何如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脱离了当时那个历史背景，所以说呢对他的解读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说是为了反映出来是反战啊，不希望战争，希望和平，有的说你的可能还存在一个个人和私人和平和公共和平之间的矛盾的问题，存在你是不是有叛国的问题啊，当然这个剧里也有反映。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回到那个历史阶段去，或者说历史环境里边去看的话呢，我感受到的是在这些可能都存在哈，刚才说的因素都存在，另外一层因素是当时的城邦与乡村之争，就是当时城邦也并不是一个完善的国家，它仍然处于一种发展的阶段当中，所以呢它城邦的利益和乡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你在这种有些难以调和的矛盾当中才突出了阿卡奈人这部剧里边说的这个雅典农民离开俄伯罗斯，他去跟人家斯巴达单独签和平协议，这个看起来非常荒诞的一幕，这个荒诞的一幕恰恰反映的就是雅典向何处去的不同的主张。那么实际上在后来的剧里边呢，也是反映了许多不同的主题，比如说民主制度的沦丧啊，这个个人独裁啊，这个建主政治的凸显呀、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是伴随着一个长的思考线索，就是雅典应当向何处去。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是这个阿里斯托斯他的系列的剧作当中想反映出来的更加深入的一条。
0: 其实他是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关切的思考在里头的哈。
3: 对，
0: 来，我们来看一看全球通史的原文，接下来这段非常重要啊。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啊，斯塔弗雷阿努斯教授，全球通史的作者说啊，在骑士这个阿里斯托芬的代表作啊，这个在这一剧中啊，他通过一个将军试图说服一个卖香肠的小贩去夺取民主派，就是民选领袖，雅典民选领袖的这样的一个职位，通过他们的对话尖刻地嘲讽了当时雅典实行的所谓民主制度。我跟大家来念一念这段原文啊，一小段节选，请各位网友听一听。卖香肠的人说，哦，将军，请您告诉我，像我这样一个卖香肠的小老百姓，那怎么才能成为像咱们这个城邦领袖克里昂这样的大人物？哎，这正好跟教父重名啊。咱们这个往下看啊，将军说，哦，这可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了成为城邦民选城邦领袖的一切条件，你看你有卑贱的出身，你在市场中啊受过各种的市井的锻炼，你还能胡搅蛮缠。这卖香肠的小贩说，可是我想我还不够格。将军说，啊，你不够格，对，因为你看起来还有那么点良心，请问你的父亲是一名绅士吗？哦，不不不，卖香肠的人说，我对天起誓，我全家老小都是市井百姓啊，我们家其实八辈无赖。将军说，哦，你可是个幸运儿，你要是担任公职成为民选领袖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卖香肠的人又说，可是我不认识字啊。将军说，不不不，要成为雅典的领袖，成为一名政客，唯一的麻烦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成为雅典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不是诚实的人，更不是有良知的人，而是那些真正无知而卑鄙的人。你可不要错过这个绝佳的参加选举的机会啊。有没有想起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同学们，这我当年上高中嘛，应该高中的时候那个竞选州长是必修的课文。现在同学们还学吗？大家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对，这是一小段节选，曹宇给我们讲一讲骑士这个剧本大概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
2: 这个剧非常精彩，然后这个内涵也很深刻。我简略的讲一下，我时间也有限。 就是他呢是这个阿里斯托芬的第四部作品，主要是就是深刻的分析了当时雅典的民主制度，他去讽刺了当时民主的一些所谓明显出来的领导，他的这种品性也很卑劣，能力也很这个欠缺，然后这个说其实这种制度本身呢，这个民众其实经常是很盲目的，他可能选出一些不具有能力的人去管理这样一个城邦。那我们简单说几件，就是这个故事的情节，这里边有几个角色。第一个有一个主人，有三个仆人，还有一个叫腊肠饭，刚才那个王冠提到的卖腊肠的人，还有一群骑士，那他没有出现过，他只是出现这些人物的这个语言当中。首先说这个主人是谁，主人的名字叫德莫斯，这个德莫斯希腊语准确的意思就是人民，大家知道现在英语当中民主的说法叫 democracy， 就实际上就来自于这个德莫斯。那所以他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主人是谁，人民是主人，那他的仆人是谁啊，他是人民的公仆嘛，那就是这个民选出来的这些官员，那么这个特朗普就是这个人民的仆人。那当然是不止一个了，因为这个当时呢这三个仆人是什么呢，两个仆人就抱怨说这个主人新收了一个叫帕夫拉贡的人，这个人非常谄媚主人，又把其他仆人功劳抢走，说是自己的，把其他仆人也赶走了，不让别人来伺候主人。然后呢这个取得主人的信任之后，他就开始诱骗主人，说我会唱神谕，用神的名义来左右主人的心意。然后呢他还可以去诬告其他的仆人，在整个这个仆人当中威逼利诱收受贿赂，然后导致这两个仆人就挨了打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主人就是这个民众人民，然后这几个仆人就是选出来的官员，比如说执政官啊，有什么保民官啊，比如说这个将军之类的。那么这里边呢就是刚才说了，这两个人因为受到，其实这三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都有真实人物的。那么这刚才说的这两个仆人，一个是雅典的将军，当时的将军叫德莫斯蒂尼，一个是温和派民主领袖叫尼基阿斯，他们说那个非常卑劣的就是民主派的这个现任的领袖叫克勒翁。然后呢就是说他俩就被逼无奈啊，就已经快活不了了，说咱俩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个德莫斯蒂尼呢就不想死，他怎么办呢，那他不是说他有神谕吗，我们去把他的神谕偷过来看看，想出什么办法来对抗他。神谕一来他发现了，哦，那神谕里就说这个希腊的这些雅典当时的这些执政官都是谁，说第一个是卖皮革的，卖碎麻的，第二卖皮革的，第三个就是这个叫卖皮革的就是克勒翁，卖皮革的克勒翁就是现在这个领导人。那后面是谁呢，说后面有一个卖腊肠的人会把这人赶走。于是呢这两个人就赶紧去市场上找了一个腊肠饭，就是像刚才王冠说的那段，就这个人也没有这个能力和野心，说我哪能当这么大的领导啊，这俩就千方百计的去说服他，说只有你这么卑劣的人才配当领导，只有你这么出身这个非常低贱的人你才能战胜他。然后果然最后他就说服这个腊肠饭和这个刚才说的帕夫拉宫展开了一场这个辩论，咱们说辩论吧。然后这个辩论呢也分成几部分，比如说两个人对辩呐，然后要在这个什么是一些议员面前辩论呐等等。总之呢这些辩论的这个内容也很有意思，很有讽刺性。就第一个俩人比谁更能吼，谁嗓门大，第二个呢比谁能诽谤欺诈更厉害，第三个就是谁更下作，就是谁能偷东西。然后总之吧，你能想到的一切卑劣的品质都比完了之后就比，其实就比说谁更卑劣，最后这个腊肠饭比他更卑劣，结果腊肠饭就当了领导。所以你知道这整个过程说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说这种简单的民选制度呢，其实有的时候不能保证能选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品行好的这种领袖。那第二呢就是这个他所说的这个人民呢经常是一个很幼稚轻信的形象，也很容易被他选出来的所谓的这些官员给这个误导蒙蔽。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其实关于这种思考呢在古希腊其实是当时就有很多，就比如说这个在就是说他这个民众的基础啊，由于他的教育程度不够，他的民众的智慧不够，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民主制度其实是很脆弱的，他有可能就选出一个不适合的领导，那么有可能就被这个领导继续误导。那么当然你就算选出一个很高尚的人品的领导，有能力的领导，比如说这个伯利克里，最终他的结局也不太好，就是因为这个总会有人煽动这些民众然后把你赶下台，甚至你被流放等等。 所以这个是对这个整体的希腊当时雅典民主制度的一个很深刻的思考。其实到现在为止也还是一样，你看现在的整个西方的民粹主义的兴起，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矛盾，其实你看从根上就已经注定了。
0: 对，藏宇这段讲得非常深刻啊，就是刚才这个藏宇在跟大家分析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啊，这也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啊。那么这个民主，我们说的民主是什么？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内啊，我觉得还是被曾经在一段时间之内被忽悠瘸了啊。民主就是一人一票，一人一票解决所有问题。

0: 是这样的，民主是需要门槛的，你怎么证明一人一票大家是负责的、理性的、符合长期利益的？如果短期之内的情绪化的一人一票，那是典型的民粹啊，英国脱欧就是明证啊。我再举一个相对极端例子，希特勒也是一人一票选上来的，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探讨的、我们所追求的民主是什么？全过程人民民主该如何的去建设和推进？我们曾经被视为灯塔的一人一票的民主，我们今天大篇幅的说了美国的大选，现在的这个一地鸡毛代价是什么？这些代价又和2400-500年前的阿里斯托芬描写的雅典的民主有多少相似之处？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各位网友来思考。我们又强行深刻了哈，这个大家还有着什么样的思考，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哈。我们要说的民主是门槛啊，它是个渐进的过程，它的门槛其实是非常高的，你得是理性的嘛，符合长期利益的。我现在请各位网友投个票，弹幕区，一周工资不减，上两天歇五天，愿意不愿意？大家支持不支持？那对支持的打一，不支持的打二。哦，不行啊，这财政撑不下去啊，这么下去这怎么可能维系呢？谁会打二？我还是大家说这政策太好了，我一定同意。钱从哪儿来那不归我考虑。大家来这很直观的嘛，这搁我太乐意了，对吧？我们把这个5+2的工作日给颠倒过来嘛。对，大家怎么看？那他真的能持续下去吗？我们可以现场做一个小投票啊，就是负责任的民主、有建设性的民主是什么？来，这个魏亮教授，阿里斯托芬对于当时的雅典的这个实行的这种城邦奴隶制的民主制度，他核心要批判的是，
1: 他实际上是要批判的是说这个民主制度已经腐败了，是这个民主制度垮了，而不是说民主不好。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他实际上通过这个剧啊，刚才这个唐宇介绍了很多，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句子，大家听一听，像不像今天美国的民主啊？说还有一句话说，这个腊肠饭就感慨说，老头在家最精明不过了，可是等他坐在那个石头上啊，他就傻张着嘴，像接无花果的孩子一样。然后呢，这个又说这个夸奖这个德莫斯哈，实际上就是民主，说。德莫斯说了，你俩谁对我好，我就把城邦的大权交给谁。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一种腐朽的民主制度使得说这个雅典这个城邦这个帝国它好不了了，只要是给点好处它就能够这个反复无常，怎么样都可以。这不是说老百姓不好，不是说人民这个民主不好，而是说这种制度出现了
0: 问题，操控，
1: 这才是对对对对对，被人操控的民主，或者说是没有秩序的这样一种行为，是他这个要抨击的。
2: 王冠红人馆，最动听的财经抓看。
3: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4: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5: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6: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7: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8: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

0: 当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在电竞游退的大趋势下，更多燃油车企开始通过加速智能化来守住市场份额。今年北京车展上，奥迪全新 Q5L 全系上线了华为乾坤智驾系统，成为全球首款搭载华为高阶智驾的豪华燃油 SUV。 同一时间，奇瑞也明确表示，通过技术攻关，燃油车同样能实现零接管的智驾体验。进入下半年，燃油车智能化的脚步持续加速。七月，吉利星瑞 L Plus 首发亮相，在一台15万元级的燃油家轿上搭载了激光雷达，高配车型更是支持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上汽名爵的2026款 MG7 把8155芯片、 AI 大模型这些过去只出现在高端车型上的配置，同样下放到了15万元以内的燃油车上。成联分会数据显示，六月燃油乘用车零售下滑 39%，常规燃油车份额为 37.2%， 同比减量占乘用车总减量的 78%。 这样的态势下，智能化走进燃油车存在哪些难点？燃油车搭载智能化配置会是未来发展的新出路吗？今天我们有请车问网 CEO、 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修宇先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智驾市场这几年的演进速度确实很快，从高速 NOA 到城区 NOA 的普及仅仅用了两三年时间，可以说智能化已经成为新能源车的标配。但燃油车在这一轮的技术迭代当中似乎总是慢了一步，从技术发展的源头上看，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呢？

0: 是先天架构决定的，还是后天投入不足造成的？
1: 一百多年前的这个电动车啊，咱们不说，严格意义上的新能源车的这个兴起和智能化，它是前后脚产生的，所以新能源车呀，从一开始就搭载了智能驾驶的这个系统，也是通过这些功能来和当时市场占有率很高的燃油车进行竞争的。燃油车这些年的历史发展，更多的肯定是考虑机械性能，特别是在发展之初，基本上它不用考虑智能化的这个功能啊，就像最早的诺基亚手机一样，主要把精力集中在通话功能而不是智能化上一样。
0: 理论上讲，一款车型是否智能确实不应该由它的能源形式决定，而是取决于电子电器架构和软硬件水平。但从实际情况看，燃油车要实现高阶智能驾驶，面临的技术制约似乎更多。这些制约主要来自哪些方面？是电力供应、响应速度，还是更底层的架构问题？
1: 因为构造不一样啊，对于燃油车来说啊，最难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电力的供应不足。我们知道智能驾驶系统呢，要有很强的这个算力来处理海量的数据，比如它要感知周边的环境，要规划路线，还有决策控制啊等等环节，都需要高性能的芯片来实现。一个芯片的这个功率啊，大概是80瓦。还有比如说一些新能源车的这个所谓的哨兵模式，它一晚上就要消耗2到3度电。燃油车的这个电瓶呢，一般是12伏啊，比如说60安时的，它充满电之后呢，也就是0.72度电啊，所以这一点啊，燃油车很难满足。如果加上一个大电池的话，那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燃油车了。第二个呢是响应时间。燃油车大部分功能啊，它是通过机械来实现的。比如说加速啊，从踩下油门它要增加发动机喷油量，再到变速箱，中间肯定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这个过程。因为道路环境瞬息万变，智能驾驶它需要车辆的这个反应速度啊，就会要达到毫秒级。燃油车这个时间啊延迟，对于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来说是不能接受的。那新能源车呢，这一点就好很多，它大部分的这个动作啊都是通过电流的变化来实现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结构。燃油车一般是在原有架构基础上增加智能化的配置啊，就是所谓的油改电了。这会给汽车的物理空间啊，还有这个系统的兼容性啊，带来一定的困难啊。当然，这个难点如果传统汽车企业有决心的话，是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只要在下一代研发的时候考虑进去这些因素就可以了。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刚才您提到，有些技术难点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来解决，但是也有一些问题需要产业链的协同。从过去一年的实际情况来看，供应商对燃油车智能化的态度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注意到，像华为、Momenta、地平线这些科技企业正在成为传统车企的重要合作伙伴。这种变化对于燃油车智能化意味着什么？
1: 没错，有些问题汽车企业能自己解决啊，有些它就需要产业链其他企业一起去解决了。比如说芯片，刚才说的，一般来说呢，就是大算力的芯片往往采用主动的散热，它的这个优势呢就是散热效率比较高，确保芯片呢在高强度运算的时候呢不会发热。但是呢，这个缺点就是费电啊，燃油车肯定是更适合这个被动散热方式的这个芯片啊，因为它比较省电嘛，这就需要在这方面呢进行单独的开发，目前呢还处于研发阶段，有些芯片的这个成本啊和对这个被动散热的这个支持呢，已经可以在燃油车中批量化的使用了。然后还有除了芯片呢，还需要智能化驾驶的解决方案，但是这方面相应的这个技术供应商啊就比较少，有些企业跟燃油车企业合作的这个意向呢也不强，他们感觉呢就是传统的汽车企业思维呢比较保守，开发起来呢相对就是比较困难。
0: 早在油电同质刚刚兴起的2024年，蓝图汽车董事长、总经理兼 CEO 卢放曾经表示，传统燃油车做不了智能车，因为燃油车存在系统反应时间长、冗余不足等先天性短板。燃油车想要达到和新能源车同等的智能化水平，目前主要卡在了哪些环节？
1: 如果说燃油车它的机械性能还有续航里程上，还能和新能源车一较高低的话，那么目前在智能驾驶上，是明显落后的，也是他们最大的短板。同时我们刚才说到，智能驾驶车型啊，越来越成为普遍的一个配置，所以燃油车如果还想保有一定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的话，那么智能化肯定是必须要做的。我们可以看，一方面是市场的需求，还有技术发展的推动，另外再加上行业趋势，燃油车呢肯定要做这个智能化的转变，来提升它的这个智能化的水平。那么随着汽车智能化的这个普遍提高，对于燃油车来说啊，我觉得已经不是锦上添花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生存的问题了。
0: 相关机构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领先的智能化优势是中国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受消费者青睐的主要原因。当前对消费者来说，智能化因素不再是购车时可有可无的选项，而是买车时的重要参考。正如一些行业观察人士所说，燃油车的智能化转型意义不在于逆转整体趋势，而在于让不同技术路线的车型都能在智能化浪潮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关于燃油车智能化的话题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我们将从市场格局的角度出发，和秀宇先生聊一聊燃油车未来的发展。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伴随上半年车市销售数据的出炉，燃油车的未来发展引发多方关注。中汽协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汽车销量992.1万辆，同比下降 21.1%， 传统燃料汽车国内销量483.1万辆，同比下滑 27.8%。 与之相对，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从四月起连续三个月突破60%的历史高位，五月渗透率达到62.9%，月度零售销量前十首次被新能源车包揽。一升一降之间，燃油车能够坚守的阵地已经越来越小。这样的数据变化究竟是阶段性的调整，还是结构性的重塑？留给燃油车的调整窗口还有多长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车问网 CEO 超级舆论制片人修宇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修宇先生，我们注意到五月份新能源渗透率达到62.9%，而且月度销量前十首次没有燃油车，您怎么看这个数据？这对于汽车行业意味着什么？
1: 2026年五月的数据啊，确实是一个特别有标志性的分水岭。根据乘联会的数据，五月新能源乘用车的这个零售渗透率已经升到了62.9%，创下了历史的新高。2025年全年新能源渗透率首次突破50%的时候啊，业界的一个主流判断还是油电分庭抗礼，各有半壁江山。但是2026年五月冲到这个数据呢，就是意义完全已经不一样了。它说明新能源已经从替代者变成了主流的定义者。更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月度零售销量前十的这个榜单啊，首次被新能源车全部包揽了。像原先的这个轩逸啊、朗逸啊等等，曾经的这个神车啊，全部都缺席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燃油车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根据公安部的这个最新统计，当前全国汽车保有量，接近3.66亿。其中燃油车的这个存量高达3.2亿，还是占了90%吧。所以围绕着这个庞大的存量，遍布城乡的加油站呐、汽修门店啊，以及二手车的这个流通市场，构成了一个万亿级的这个产业生态。因此，燃油车呢，短时间之内啊不会物理消亡，而是正在经历一场不可逆转的结构性的出清。
0: 既然燃油车不会立刻消亡，那为什么上半年燃油车累计销量同比下跌 26.4%， 六月单月甚至下跌 39%， 而且呢，甚至达到了降价都卖不动这样的情况，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3: 这背后啊，其实有多重的因素叠加导致的这个代际的休克。首先呢，就是外部环境的这个催化，因为受国际形势持续紧张的这个影响吧，国际原油价格年内涨幅呢比较多，国内92号的这个汽油单升的这个价格呀，较年初呢上涨了大概一块多钱吧，所以普通家用燃油车加满一箱油啊，比年初要多花接近100块。其次呢，就是政策的倒逼，像国六 B 排放标准啊，2026年7月1号全面实施，超100万辆国六 A 的这个库存车呀，面临无法上牌的绝境，迫使经销商呢，就是进行清仓甩卖。但是最根本的内因呢，还是产品力的这个代差。当新能源车普遍配备了像智能座驾呀，这个高阶的辅助驾驶系统啊。这个时候呢，燃油车还在靠优惠来进行推销，所以单纯的降价已经没法弥补体验上的这种鸿沟了，反而陷入了降价越狠，这个销量越差的死亡循环。
0: 燃油车卖不动，最直接承压的还是合资品牌。今年六月，主流合资品牌零售量只有33万辆，同比下降34%。您判断合资品牌的燃油车利润还能撑多久？
3: 坦率的说呢，合资燃油车的这个利润体系啊，实际上确实是已经大不如前了，目前呢正处于失血的一个状态。根据数据显示呢，今年五月份经销商综合库存的这个系数啊高达1.89，远远超过了1.5的这个警戒线，合资品牌呢更是达到了2.24。超过80%的经销商呢陷入了这个价格的倒挂，平均每卖一台国六 A 的这个燃油车呀，亏损超过了10000块钱，豪华品牌更多啊，亏损超过了30000。即便是这个路虎极光这样曾经坚挺的这个豪华车，终端价格呀也是达到了这个比较低的一个折扣，所以2025年经销商亏损比例已经高达55.7%了。合资品牌的燃油车呢，正在从利润奶牛变成了这个资金的黑洞。如果没有办法快速的转型，那他们的这个利润呢，可能不仅撑不了多久，甚至会成为这个拖垮整个集团的一个负资产。当然了，这里面的这个积极转型派也是有一些的，比如说上汽通用，它规划在2026年新能源的这个占比呢会过半，正在借本土的供应链呢来止血，争取2到3年的这个过渡期。部分呢日系啊、韩系啊，他们仍然是压住纯燃油，再加上 HEV， 短期呢靠削减车型啊，减少排产保单车的这个毛利，但是这类品牌的这个燃油利润余量啊，我感觉可能也只有2到3年的窗口期了。
0: 节目开始我们也谈到，燃油车正在通过加快智能化的普及速度开始调整适应，但是长期来看，在主流市场面临溃败的背景下，燃油车未来的生存空间究竟在哪里？是不是只能退守到某些特定的场景？
3: 未来燃油车啊将蜕变成一种小众的消费品啊，很有可能啊呈现出比如说高端精品化再加工具专业化的这种结构。首先呢，就是可能会在硬派越野还有皮卡，比如说坦克300啊，这个福特猛禽呐、还有丰田陆巡啊等等，它这个在穿越无人区的时候呢，油箱补能的这个优势仍然还是存在的，所以呢这部分市场可能短期之内啊很难被纯电全面的取代。其次呢，就是超豪华性能还有玩乐的这种车型，比如说像保时捷啊、AMG 啊、劳斯莱斯啊等等，买家呢可能他不会考虑经济性啊，所以机械情怀还有品牌溢价会支撑小众需求的一个长期的存在。第三呢，就是欠发达地区的首购车型还有商用的低配车型，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充电条件不好的县城啊、乡镇市场啊，它对低价的微面还有老款的入门轿车啊仍然还是有需求的，毕竟他们这个维修简单，然后购置成本呢也是比较低的。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国内

0: 含整车还有 CKD 达到了78万多辆吧，同比也是增长了75.5%，占乘用车厂商销量的35%。你像奇瑞啊、比亚迪啊、吉利啊这些这个汽车企业，通过全品类的这个多市场或者是技术品牌输出的这个路线，在海外找到了燃油车还有新能源车的第二个这个生命曲线。同时呢，经销商呢也是在断臂求生，大规模的关停低效的合资燃油 4S 店，他们把资源向新能源品牌开始倾斜，或者是采取呢油电融合的这种模式吧，用燃油车的售后网络来反哺新能源业务。
1: 对于正在观望的消费者，您有着什么样的建议呢？从数据来看，5万元以下细分市场销量同比暴跌55%，其中燃油车下滑52%。也就是说，最便宜的车反而卖得最惨。那现在是抄底燃油车的好时机吗？
0: 这肯定还是取决于消费者的一个具体的需求了。就是比如说，消费者在三四线城市或者是县城，充电不便的这种情况呢，而且对这种智能座舱呢没有刚需的，还有追求机械的这种可靠性的。那么这个现在呢确实是近年来买燃油车的一个性价比的高点，像雅阁呀、凯美瑞啊这些车型终端成交价已经接近历史的这个低谷了。但是如果消费者在一二线城市有固定的这种充电的条件，而且呢比较看重智能化呀，还是有长期的这个用车的成本，那可能就这个需要慎重考虑了。燃油车呢它的这个保值率啊正在系统性的下行，现在买这个大幅降价的燃油车呢，相当于这个在智能手机时代买优质的功能机啊，肯定是能用的，但是将来5年的这种使用场景呢可能会持续的收窄。
1: 最后请您判断一下未来几年中国汽车市场的能源结构整体格局。
0: 中国车市呢正在经历一场不可逆的这种代际的更迭，增量时代的红利呢可以说已经耗尽了，存量时代的这个洗牌呢也是没有经历过这么残酷的这种阶段。所以有机构预测呢，就是2030年燃油车的这个市场份额啊可能会跌到20%左右，然后到2035年呢可能会降到10%以内，然后会正式的推出主流乘用车的这种赛道。将来呢新能源车很有可能会全面接管城市短途家用的这种新增主流的需求。而燃油车呢会这个拖住下沉市场还有特殊出行的这种刚需。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场零和的这个博弈，而是油电并行的结构性的一个重塑。所以对行业从业者来说呢，这可能不是寒冬而是换季。主动的去拥抱变化才是长久的生存的出路。
1: 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新能源已经从替代者变成了定义者，但燃油车也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3.2亿的存量市场，遍布城乡的加油站和维修体系，构成了一个万亿级的产业生态。正如修宇先生所说，燃油车正在经历的是一场结构性出清，而非物理消亡。今天的对话车生活节目就是这些内容，编辑东明、刘倩，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修宇先生的参与。
2: 碎片财经，
3: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

0: 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1: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3: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1: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4: 市场流动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2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1: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Complete。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看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5: 今夏户外运动持续升温，户外消费正在迎来一次明显转变。曾经流行的重装精致打卡式户外慢慢降温，取而代之的是门槛更低更加自在的轻户外玩法。今天我们聚焦两种当下最火的休闲方式，轻露营与治愈系徒步。从草坪上一方简单天幕，到山林间一条慢行古道，看看普通人如何拥抱自然，户外新业态又抓住了哪些消费新机遇。
6: 露营是近两年最受大众欢迎的户外运动之一，能在距离城市一小时车程范围内找到一处配套完善的露营场地，拥有一段惬意松弛的户外时光。一块林间草坪，一张天幕，就能收获满满的松弛感。如今露营早就不是资深户外爱好者的专属玩法，成了当下大众都能轻松参与的日常休闲选择。一顶小小的天幕不仅撑起了普通人的慢生活，也撑起了一条火热的户外消费产业链。北京的李子文是一位资深露营达人，这个周末难得北京没有雨，他赶紧驱车来到自己精心打造的帐篷里过周末。
7: 我们这个属于精致露营。
8: 什么叫做精致露营呢？
7: 精致露营按我的理解呢，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一个风格然后打造成户外的第二个家。就比方说像我这个装备的是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风格。
6: 原来李子文在北京的郊区长租了一个营位，就是为了把自己梦想中的露营生活搬进现实。
7: 中间是一个枢纽站，然后这个是一个主卧，其实一个17.2平的主卧，然后两边接出来两个10平米的两个客厅，相当于是4间屋子连接在一起。然后如果说想继续往前拓展，也可以继续无线连接，就相当于我们是一个 T 字形的一个家。
6: 李子文这个第二个家花了多少钱呢？
7: 做这样一个家

0: 那得有个十多万块钱，都甚至不止。像我们这个灯就比较智能，就是我这个灯都是连着手机的，都可以直接调。然后这个每一个灯它其实都可以拆下来，然后变成一个小的电风扇，它每一个就是都可以摘下来。然后调节灯的话也是每一个都可以调，就是我想调亮度调第一个就可以调。户外电视它就是比较方便嘛，拎起来之后然后它可以折叠的，打开之后就随时可以看，然后连自己的手机网就可以，走到哪儿都可以看。
1: 兼顾颜值、实用与便携是当下露营装备的主流趋势，充气搭架的简易设计让普通人也能轻松解锁户外生活。
0: 这个非常好搭，就是它充气嘛，充气的话直接使用充气泵，然后直接它就起来了，都不需要自己再动手搭建什么的。像这款帐篷的特点呢，就是现在的人都喜欢轻量化露营，这款帐篷就比较轻，然后它也可以过夜露营也可以日营。
1: 别看这顶帐篷很大，但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个人就能搞定。
0: 这个帐篷呢，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整体，但是它分为 AB 两个模块拼接而成的。像里面这个是卧室帐，就是可以放床沙发睡觉的地方，然后外面这个大的天窗是客厅帐，然后这个上面也是一个全景的天窗。它的玩法非常多样一点，然后后面呢也是可以无线再连接，前面也可以无线连接，相当于可以连接一个火车笼一样这种形式。
1: 多年的露营经验让李子文积累了丰富的户外出行心得，也深知户外安全的重要性。对于户外露营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提示。
0: 如果说去外面过夜露营的话呢，首先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潮垫，因为户外的湿气比较大，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防护。在户外的话，首先要注意要远离河道，这方面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要在河道旁边露营，因为在夏天来说雨季是非常危险的。然后户外的用电安全也一定要注意，包括现在也是雨季，然后用电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1: 雨季远离河道，规避山洪风险，严控户外用火用电，一套完备的安全露营准则是每一位露营爱好者奔赴山野的必备功课。区别于单次搭建、单次撤离的短期露营，这片营地主打长租，空白院落完全交由消费者自由规划打造，按照自己的审美喜好搭建专属户外小院。
2: 咱们这个主要是以长搭为主，就是一种真正的，就是说能静下来来到这个营地长时间在这儿居住，然后或者是节假日休息日周六日他都会来。他会用自己喜欢的一种方式搭建一个自己喜欢的院子。
1: 今天李萌是和同事相约一起带着孩子来到位于湖北武汉的天鹅湖露营基地游玩，享受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时光。
3: 我来到蝌蚪了，还有泥鳅，还有鱼。
4: 好玩吗？
3: 好玩。
5: 今天是带着小朋友和同事一起来这里游玩参观。然后沿途的风景也很好看，带着小孩享受一下那种远离电子产品的活动氛围。然后我们在这里，他们可以下水溯溪、捉鱼、找蝌蚪，我觉得这是小时候童年应该有的样子。
1: 对于李萌来说，不用提前准备各种露营装备，到了就能开始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丽。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喜欢没有负担的露营，这也是他喜欢带朋友家人来这里的原因。这种一小时城市微露营打破了传统露营攒假期跑远路扛装备的高门槛，主打零负担松弛感。
5: 除了这个溯溪，然后那边还有萌宠，还有那个无重力乐园，小孩都玩得不想走，非常好。
1: 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露营的消费者徐金燕说，相对于密闭拥挤的城市室内场馆，他更喜欢带孩子来这种视野开阔、临水清凉的自然营地，能更多的接触大自然。
6: 在这边的话，只用把宝宝的包带着，带点零食、带点水就行了，其他东西都不用带。你看桌椅板凳什么都有，吃的喝的什么都有，我们就只要带个人就可以了，很好的，很方便。
1: 什么露营装备也不带，这样的一次露营体验要花多少钱呢？
7: 大概189元一个人，包含两餐，就是9个小时的自助，就是含中午和晚上两餐，基本上从早上10点到晚上8、9点钟。

0: 哎，就可以在里面玩一天。
1: 如今这种轻量化露营模式也让城市公园、滨河绿道、近湖营地等专业露营地应运而生。在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金海湖畔，是很多北京人喜爱的露营地之一。张海洋和他的家人朋友们正在这里享受露营的乐趣。
2: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其实平常我们工作都是在城里，也是远离了城市的一些钢筋水泥，来到这个大自然，心情特别舒畅。其实特别适合年轻人平时来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尤其是今天我们也带了我们的孩子。其实小孩能够亲近一下自然，对于他的生长发育特别好。
1: 因为宝宝刚刚两个多月，所以这次露营张海洋和朋友们选择最省心的办法，租露营基地的天幕和座椅，自己则带了水果、烤肉等食材。大家可以一边烧烤一边聊天，一边看风景。大家在尽情享受到自然风光的同时，还能照顾到小宝宝的需求。
3: 我刚出月子两个月，我们小孩在帐篷里边睡觉呢。然后我们早上来的时候，这边这个设施硬件软件都特别齐全，那边的水都特别方便，然后感觉特别惬意吧。也刚才我们那个朋友们拍照特别的出片。
1: 露营也有个性化需求，同样来露营的胡先生和他的朋友则选择自己带装备。
4: 我觉得这个地儿非常好，这个风景也好，然后这个草坪比旁边的那些都比较绿，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然后这里人也没有特别密集，不是说是每个帐篷都挨着，我觉得这个距离感还挺不错的，而且觉得自己带回更方便一点。因为他这里租的话，其他东西你还是需要自己带。比如他，因为他只提供一个帐篷，你像你吃的呀，还有喝的，或者你玩的东西，你都需要自己带过来。所以我们一般就直接就全套的。
5: 搭天幕费劲吗？大概要多久能搭上这个？
4: 我们五分钟都不到就搭好了，因为我们经常搭。
1: 随着露营设备升级，更容易搭建和折叠，这也让很多露营爱好者方便不少。住自己的帐篷感觉更卫生更舒适，露营体验更完美，可以轻松融入其他游玩项目。营地周边串联环湖骑行、水上运动等休闲项目，不用转场就能一站式解锁近郊度假全体验，是北京热门的轻露营目的地之一。
6: 就是平常的一个价格大概在88每个人，包括可以过夜，周六日价格会高一点，就是98不过夜，过夜的话148。
1: 这里最吸引人的当属露营搭配水上运动的组合玩法，一到周末营地位置格外抢手，不少露营爱好者会在搭好营地后组队体验皮划艇、桨板等项目，在湖面上享受户外运动的清凉与松弛，结束后直接回到营地休息聚餐。而帐篷租赁服务给了新手更低的体验门槛，不管是自带装备还是选择现成营位，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露营节奏。
6: 然后像我们现在新开发出来一个帆船，双人皮划艇和单人皮划艇，还有个游船，游船的话就可以坐12人，玩咱们金海湖一周，然后大概10几20分钟。
1: 与金海湖主打露营加水上运动不同，位于贵州铜仁的梵净山房车露营基地则主打低空运动主题。在这里，游客可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沉浸式俯瞰云社村容村貌与潺潺山水，也能体验刺激的动力伞，远眺层峦叠嶂、雄奇壮阔的梵净群山，将奇峰云海尽收眼底。一站式包揽原生态自然风光、土家族民俗文化、低空户外游乐等多重体验。
7: 刚做了热气球和动力伞，我觉得这两个项目非常的好，在我们旅行当中也是一个非常记忆深刻的一个体验。
1: 这个营地告别过境式爬山观光，打造梵净山沉浸式河畔旅居享受，打造景区从观光游向度假游升级的业态。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已经达到1000亿元规模，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 而消费者对露营的需求也逐渐从跟风打卡转向注重体验与品质。水电供应、卫生配套、安全保障以及特色业态都是留住客人的关键。
8: 天幕之下，人们停下脚步静坐闲谈，而当人们想要更深地拥抱自然，一场慢行徒步就成了绝佳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古道山林，感受全民徒步热潮。
9: 夏天是独具魅力的，辛劳了一天的您准备怎样度过呢？是在家里吹着空调刷手机追剧呢，还是出来走走转转呢？您看我身后这些小伙伴就选择了后者，他们在这个夏日选择了步行徒步这种方式来乡下进行他们的城市文化微徒步。那么这样的一种徒步会有什么样的惊喜，会有什么不同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微徒步正是当下年轻群体中一种非常流行的锻炼方式，不用跑远，不用爬山，2026年徒步不再是硬核驴友的专属。穿日常穿搭的上班族下班就能在城市步道走一圈，城市文化微徒步也成为时尚。您看这些上班族们参加的是北京通州区的运河文化微徒步，今天他们从北京国际财富中心出发，将行经通州西海子公园、燃灯塔、大光楼，途经网红千河泄露桥，穿过今年全新建成的滨水公园，然后沿着运河滨水步道，从运河东岸一直走到运河西岸，全程3公里。
9: 那今天3公里是挑战吗？
10: 算是吧，是太辛苦了，天天就坐在工位上，没有机会动的。
9: 下班之后一般玩什么？
10: 回家玩猫。
9: 那但是您穿着这个小布鞋好走吗？
10: 不好走，后悔了嘛。
9: 一个布鞋，一个球小球鞋，小裙子。你看这样的徒步啊，轻装备，说走就走，不用有经验。而且老少咸宜哦，重在饭后遛弯消食，并且欣赏风景哦。您是以前有过徒步经历吗？
11: 没有啊。
9: 今天是第几次？
11: 哦，献给公司。
9: 看您穿得这么美，
11: 谢谢。
9: 但是这适合徒步吗？
11: 没事，我会坚持走完的。我一定会坚持走完的。
12: 加油加油加油
11: 加油！
9: 看看我们美女们轻徒步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们可以颠覆一下以往徒步的这种概念啊，我们也可以穿得美美的、亮亮的、很时尚、很时装的来徒步，是不是？
11: 是的。
9: 到目前为止，你感觉这样的徒步是你想象中那种徒步吗？
11: 是的，因为我是希望我还是可以漂漂亮亮的去干任何事情啊。
9: 那这样的轻徒步是满足了女士们又亮又不累的徒步，是不是？
11: 是的。
12: 非常不错，我们公司这个提倡健康的这个小活动，让我们有了一个健康的意识，非常好。
1: 和高强度徒步不同，城市文化轻徒步核心不是赶路锻炼，而是把城市河道、公园、景观桥串成一条游览线，一边散步一边赏景。
13: 我感觉确实空气很新鲜，还有滴滴滴小雨，真的很有意境。然后又是这么绿的草，这么有意境的天气，挺好的。
1: 正是因为这样轻松的路线，很受出走者的欢迎。
13: 加油加油！
1: 白天被工作和学习填满，夜晚成为唯一可自由支配的时段。微徒步因时间灵活，成了平衡生活与健康的关键窗口。今天的3公里徒步，沿着通州运河铺开，不仅风景美，而且路线平缓不费腿。当然和普通遛弯也不同，城市文化轻徒步有一定的竞技性、目标性，还有服务性呢。您看今天的徒步不仅全程有志愿者协助指路，还有马拉松一样的美食补给呢。
9: 好贴心哦。
14: 我们都可以拿。
9: 晚饭吃了没有啊？
13: 没有，就拿去垫不垫不肚子啊。
9: 有过这种经历吗？以前
13: 还真没有，头一次。
9: 那以前最长徒步过多长时间？
13: 最长徒步我估计也就半个小时吧，对我来说这次经历还是相当棒的。香香香，
14: 我看你选择是什么好吃的？
15: 特别好吃，感觉自己体力又回不到100分了。
14: 啊，能走完吗？
15: 可以可以，我现在可以再走一圈。
1: 成本低的城市微徒步不仅能锻炼身体，欣赏风景，还能散心。

0: 解压，结识同好，疗愈身心。对于压力大、工作忙的上班族来说，还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它还有更多的玩法，徒步加文旅。
1: 我是郭守敬，可以参与跟本官的互动。
2: 我们家族早年在通州大运河这儿开了一个买卖，这个商铺是什么商铺？
3: 曹家的。
2: 曹家当铺，正确。哎呀，你们这人才济济啊，是吧？
0: 当徒步遇上了文化类游戏，徒步有了更多的欢乐元素。今天通州运河沿途的多处运河文化主题点都成了打卡点位，整条徒步路线惊喜不断。徒步参与者们不仅可以和偶遇的历史人物抢答互动，体味穿越的乐趣，还可以长完知识再打卡集章拍照领奖呢。
2: 要不要跟我们那个古代名人合个影啊？我是曹雪芹，
4: 可以。
2: 还有郭守敬。
0: 不负远山野，只寻城中凉。下班后卸下工作疲惫，在城市的街巷水岸间寻一份松弛自在，用脚步解锁身边被忽略了的城市美景。在这里，大家走到哪儿玩到哪儿，还能拍到哪儿，心随景动，随手大片。一边体验城市文化，打卡美景，还能社交消费，锻炼体格，又愉悦身心。虽然路上小雨不断，但这种边走边玩的乐趣和团队群体的鼓励，驱使着大家坚持到底。在3公里的徒步终点运河西岸，今晚还有好戏呢。
5: 好贴心啊，还给大家安排了雨伞。你们真的走完3公里啦？
6: 真的。
5: 你们这一路上冒雨走过来的，真棒啊。你看又是风又是雨，所以您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7: 挺好的，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没有感觉到有这样的北京。咱也是来到通州之后看到，甚至感觉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北京，是一个年轻的北京，一个绿色现代化的一个北京，一个好玩都是一个交通便利的北京。
5: 你走到终点什么感受？
8: 很有成就感，非常的高能量。
5: 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活动吗？
9: 准备来这边去看我们演出啦。
5: 这场文化轻徒步的终点原来是一场文化演出，你看大雨也浇不灭观众们的热情。原来徒步图的不仅仅是一份热情和活力，更是一种期待。这样的一种城市轻徒步的方式，完全颠覆了徒步在我内心当中的概念。原来徒步加上文商骑旅以及各种的文艺，它会演变出这样充满活力的新的商业样态。
0: 曾经蜀道难于上青天，如今古道平缓好出圈。全龄友好徒步路线走红，老人轻松漫步，孩童自在游玩。
10: 大家好，我是小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四川广元剑阁县的古蜀道核心区蓝马墙。在我身后呢，这条被千年古柏所环抱的石板路，就是被我们国内的徒步爱好者誉为国内徒步人文天花板的剑门蜀道。下面跟着我的镜头，我们一起出发徒步吧 ，Go！
0: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作为蜀道难的现实载体，剑门蜀道剑阁段全线总长151公里，沿途上万株千年古柏遮天蔽日，郁郁葱葱，既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也有闲空300里一色郁青苍的翠云廊，是蜀道体系中保存最为完整、文化遗存丰富的地段，被誉为古代高速公路。在这里徒步相当于行走在一部可触摸的华夏交通史中。
10: 请问你是从哪里过来？
11: 我是从广元。
10: 啊，那你这是第几次来蓝马墙？
11: 第一次。
10: 啊，那为什么会想到要来蓝马墙呢？
3: 因为我觉得这是没有坡，然后这个路非常平缓，然后适合小孩徒步，而且这里的环境就是在城市里边是看不到的，有很多的古柏，对小孩有很好的教育意义，环境保护这方面。
4: 整个路上的话走下来，确实能够感受到千年古蜀道这个文化一个底面。那些小的柏树这么大的话，应该也是300多年，最大的一棵也是有2000多年。这不仅仅是这样，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进程的一个见证。
0: 当地依托蜀道规划6条平缓徒步路线，彻底打破传统户外登山门槛。其中蓝马墙主线全长3.5公里，全程坡度平缓无险段，正常步行仅1.5小时即可走完。不少外地中老年游客专门组团自驾前来徒步，千名和好友从成都自驾来到蓝马墙徒步，一路上走走停停，拍照打卡，非常惬意。
6: 你们这次专程是过来徒步？
11: 对，就是这条线路很好嘛，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嘛哈，这条线路很油哈，没得爬坡上坎的，这全是平路嘛，对我们膝盖很好嘛，这条路，所以说我们就专门选的这条路过来嘛，关
12: 注。有时候。背柴呀，翻山越岭，这些路就是那种小时候的感觉，带着孩子回味一下大自然的氛围。
10: 走在古蜀道上，我们还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和以往动辄我们就背负着这个沉重的登山包不同，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我一样选择轻量化的徒步户外装备，比如说一件小背包、一顶帽子、一瓶水、一部手机，大家边走边拍，非常的惬意。
0: 轻量化徒步风潮带动平价户外装备消费升温，学生、普通市民更偏爱性价比高、轻便易携带的基础户外单品。
13: 我现在就是简单带了2根登山杖，然后后面的话是背了一个这个登山背包，然后里面可能正常装了一些就是我的这些吃的，还有一些资源，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换的一些衣服，因为可能知道明天的天气预报可能要下雨，所以可能带了一些这样的衣服，然后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一些轻量的这个装备。
0: 相较于专业山野徒步的硬核装备，古蜀道平缓徒步线路大幅降低户外装备消费门槛，大家不再盲目购置全套专业户外器材，而是结合自身出行时长、个人体能，精简行囊，按需购置刚需好物，理性轻量化消费。
14: 有必要的话带个轻量的轻量袋，其实压根不需要啥，这个没有啥难度。
15: 一个背包重的是衣服、水跟一些零食，就这样，所以不重。
0: 白天徒步感受千年古道风光，夜间当地打造徒步加夜游复合消费场景，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灯光秀、实景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三国古风体验，吸引大量来徒步游客在此停留消费。
16: 从轻露营到治愈系徒步，两大热门户外玩法指向同一个消费趋势，户外正在褪去门槛，走进普通人的日常。消费者更加理性，拒绝装备内卷，追求松弛与情绪治愈。市场端商家不断打造轻量化产品，多元复合场景，挖掘轻户外巨大消费潜力。在拥抱自然的浪潮之中，属于大众户外的新业态还将持续生长。
17: 碎片财经，
18: 看到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一定不要相信，一定就是诈骗。
19: 第一个，比如说保本保收益啊，对于理财产品而言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打破这个刚性兑付啊，所以啊，某一个这个金融机构就说我的这个理财产品、资管产品是保本保收益的啊，那就可能有非常大的问题，或者说它保障这个收益啊是20%-30%这样的比较高的这个收益啊，这种收益的保障本身啊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问题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不当的去预测哈、啊、某些这个市场的走势啊，或者是呢，他甚至说这个去鼓吹自己历史上的这个预测率有多成功啊。第三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不当的引流哈、让我们进入到某一个会员群或者是要我们交这个某个会员费然后说有这个相应的这种辅导这些方面可能就要转化为某种让我们掏钱的行为了，这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了。但最后呢，可能就是说要注意一种所谓的这个饥饿的影响，说只有一个名额了，这个再不这个加快的这个进入的话就错过了这样的一些情形的话呢，它也是不符合我们金融产品的这个一般 单的这个销售的哈。那当然最后一个还是要注意一个有没有经过这种所谓的适当性的评估啊，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金融产品根据我们现有的监管的要求的话呢，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你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上面尤其是结合我们自己已有的

0: 这种资产来看啊，有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承受能力。我们的正规的这个金融产品都是要进行这个风险的这个测试的，还要进行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填表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些程序，直接给我们推荐了非常风险比较高的这种理财产品的话，那可也是有问题的。
1: 随着线上理财普及，骗子常利用高收益噱头编造话术迷惑普通投资者，不少理财小白很难分辨正规理财与诈骗陷阱。投资理财场景里，哪些高频词汇属于高危反诈预警关键词？碰到这类字眼，我们该如何防范？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正在重构消费优先级，人们开始用体检报告的指标反向筛选货架上的商品。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其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打开一扇门，
5: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4: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5: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4: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6: 一个趋势的决定上，
7: 央行购金为什么要关注？个人投资者在这个央行购金的逻辑里要学习什么？
8: 央行们对关键关键一致认为，黄金配置的时候，最大的驱动来自于一方面是储备多元化的需求啊，另外一方面是这个地缘政治风险进一步加速了他们向美元以外资产分散风险的。

0: 7月30号，世界黄金协会正式发布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报告显示，二季度平均价格为4506.29美元，较一季度的平均价格4872.89美元下跌了近8%，但是呢，仍较去年，也就是2025年同期高出了37%。那全球黄金的总需求与去年同期持平，为1269吨，上半年总需求达到了2522吨，约合3800亿美元，需求总值创下了历史新高。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是该止盈离场，还是逢低布局？那今天非常感谢向央行的老朋友、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有哪些关键信号，深度解读这份报告，并给投资者一些实操建议。严斌你好，
1: 吴兴老师好，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同时呢，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外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贾总也会带来他的解读。
2: 那个我是贾书畅，目前呢是我们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了印度之外的这个研究负责人，也是我们国内的行业拓展部门的副总监。
0: 那我们先来解读一下这个金价的回调啊，看到这个近期其实是又出现了一个让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比较深度的回调。
2: 说到金价啊，金价今年开始呢，大家都看到，尤其是一月份是比较强劲的啊。这里指的是 LBMA 伦敦午盘价啊。那么现货金价 XAU 或者是 COMEX 的期货价格呢，是在一月底冲到了5500美金以上的历史高位。但是随后呢，大家也都看到了波动是显著的放大，对美联储的预期转变是有很大的关联啊，也伴随着整体金融市场，不仅仅是黄金啊，股票、债券、商品整体都有一个很大幅度的回调。年初最高到最低这个已经是跌幅超过25%左右啊，接近25%。截止到7月27日的这价格变动呢，是下滑了7%。
0: 那报告里也显示呢，一季度的平均价格是4873左右，二季度回调到了4506左右，回调之后仍然比去年的同期要高出37%。那您怎么看这个回调？这个回调的幅度8%左右，是不是已经充分了？
1: 因为这个是说到是一个平均价格的回调嘛。那如果是去看真实的回调的话，肯定是比这个大得多吧？因为一月底高点的，这个伦敦黄金现货价格是5598美元。到这一轮回调的低点是不到4000美元的，就是说这个最大回撤的幅度是已经29%，接近30%了。就是说，
0: 也就是说，我们看最高点和最低点，更加惊心动魄。
1: 是的，是的。也许啊，像这样的一个下跌的幅度或者说速率，对吧？可能过去40年没有见过，这肯定会影响我们投资者对于趋势的预期。但是其实，比如说我们去复盘一下，过去就是1971年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的黄金的牛市，哈，就是我们去看一下它在历史上，如果是在一轮牛市里边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哎，我们发现也是有的啊，就是1971年到现在吧，累计3轮完整的牛熊啊。然后呢，比如说在这个上世纪1971年到1980年的牛市里，是上涨了超过20倍，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嘛，然后美国经济又是一个高通胀加滞胀的状态，整个国际的这个货币体系它都出现了一个信用的危机，然后资金涌向黄金。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就非常有利于黄金表现的时代背景下，还金价那它也在1974年经历了一轮大幅的回调，就是从195美元回调到就是100美元附近吧，是基本上接近腰斩啊。就即便是这种10年20倍的牛市里边，也是出现了一轮腰斩。就是说，在哪怕是一轮牛市里边啊，出现回调，它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金价也是一开始受到这个流动性的冲击，就是在宣布雷曼兄弟破产之后，也是回调了30%左右啊，然后等到后续平稳之后重新定价，才恢复了上涨通道。就是说，仅仅看比如说这种下跌的速率或者说幅度，虽然超预期啊，但是呢，它也不足以成为一个趋势的决定项目，大概是这样子。
0: 投资者现在比较关心，就是我该进行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或者是判断来做后续这个操作的一个决策。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高位回调和这个所谓的趋势逆转，它在操作的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
1: 那如果说本质区别，那是这样子，就是高位回调，那就意味着比如说你的 仓位在你的合理范围之内，你可以等一等，你可以再看一看啊，甚至于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低配的状态，你可以逢低布局。那要真的是趋势逆转，对吧？你可能要考虑的是你的止盈止损问题啊。但是其实我们看过去50年吧，这几轮黄金牛熊啊，你每一次牛市结束，黄金的牛市结束，通常还是要两个条件同时出现并且满足的。第一个是这个美联储它是真的进入紧缩周期，而且伴随着它的加息，它的通胀还要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实际利率大幅转正啊。这样一来呢，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会显著上升啊，那就是大家就不确实就不来配黄金了，对吧？你不如去收息。另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它真正的进入了一个增长上行，并且通胀下行的一个通道，那么，避险需求它肯定会消退，然后随着这个美元信用修复，资金它重新回流啊，以美股为代表的风险资产，那包括我们看到刚刚结束的这个7月份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对吧？他们还是选择按兵不动，只是市场对于这个年内加息的预期啊，它并没有消退，还有所上升。那其实按照现在的这个金价的一个水平，市场普遍的一致预期是，它已经计入了今年年内会加息一次这个事情了。所以对投资者来说啊，除非接下来有一些更超预期的信息出来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看到美国的就业数据大增，然后通胀大幅抬头，然后呢，他们出现了超激进的那种超预期的加息。

0: 啊，包括比如说现在大家关注的这个 AI 科技革命，它真的拉动了整个这个美国的经济增长，它进入新一轮周期。那金价的这个趋势，我觉得可能就是面临着一个重估和反转。反之呢，就金价可能更多的是处于一个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的一个阶段的震荡的一个阶段，因为上方呢确实有不少的包括获利盘或者说前期套牢盘的一个压制，那下方呢又有这个央行购金预期或者说需求的一个托底啊。只不过大家注意，比如说新兴市场。央行虽然是在买黄金啊，但是更多的是类似于一个托底买的这样一个节奏或者说感觉，对吧？它不是说去把黄金的价格给它直接撑起来啊，整体金价还是一个时间换空间的过程。
1: 好，刚刚移民也提到了央行购金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着重聊一下这个话题。我们看到报告里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买入了289吨黄金，同比增加了62%。那我国央行呢，也单季度增加了约33吨左右，这已经是连续20个月，截止7月啊，已经是连续20个月增持了。
2: 央行购金呢，在第二季度有一个很强劲的反弹，二季度出现一个很强劲的反弹。到了289吨，同比增长超过60%以上，这个也是跟我们观察到的这个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啊，全球的金融市场风险等等是密切相关。我们在6月份发布的这个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呢，也是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这个全球的黄金储备，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的12个月进一步上涨。参与我们这次调研呢，接近90家央行，是历次以来最高。央行们这个储备管理官员们统一一致认为，在跟他们相关做黄金配置的时候，他们觉得最直接的或者是最大的驱动来自于一方面是储备多元化的需求啊，另外一方面是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在不断的上升，进一步加速了他们向美元以外资产分散风险的这么一个诉求。上半年呢，虽然是相较过去3年是略微有所降低，但是依然处在这个过去10年的上半年平均水平之上。整体上半年呢，国内是累计增持了40吨，总体的官方储备黄金储备呢是2346吨，占外汇储备总额的8%啊，从之前10%-11%的规模下滑，因为金价的下降。
1: 那您觉得，这个央行购金和当前的这个金价是否形成了正向反馈？
0: 我觉得这个影响肯定是正向的，但是就央行购金呢，它整体还是属于一个慢变量，对吧？比如说我们看它的操作思路上，或者说金额上，它都是一种分批布局或者说一种托底的形式，它不是说立即就会反映在价格上的，但是呢，它会在中长期对于这个金价的一个定价的中枢起到一个托底或者说重塑的作用，对吧？就是协会它也是，就除了今天这份需求报告，它还有一份7月上旬出的半年度展望报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就是它展现了它的一个研究框架，就是说呢，根据他们的模型显示，比如说央行如果说是在基准的水平上哈，每多增加20到30吨的一个买入，金价大概会对应上涨1%左右啊。那如果说未来节奏放缓，那肯定是有对价格层面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如果是市场本身有预期的情况下呢，因为毕竟今年的这个金价它即便出现了回调，它的中枢水平跟过去几年还是有一个明显大的提升的啊，对吧？所以说你也是可以预期到的，就是在这种位置可能它的这个净流入，大规模净流入的时段它可能已经过去了啊。但是说只要没有那种超预期的主力的央行它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放缓或者说停止购金啊，不去证伪全球央行购金这个逻辑，那么它对于市场价格的整体影响就是有限的啊，反而会回归到刚才说的那个托底逻辑的本身。
1: 那我们看央行购金的这个逻辑和个人投资者配置黄金的理由有没有一些相同点，或者是这个核心的区别在哪？您给大家梳理一下，央行购金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个人投资者在这个央行购金的逻辑里要学习什么？您给大家拆解一下。
0: 就是我个人认为哈，就是央行购金的逻辑，和我们个人投资者配置黄金共同的地方在于啊，不管你央行还是个人吧， 你买黄金的一个核心逻辑都还是一个对冲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跟股债这些传统金融资产天然的这种低相关性，只是说央行购金背后更本质的一个对冲是去美元化啊，它是在调整国家的一个核心战略储备的一个结构啊。那对于央行来说哈，它要的是这个黄金的储量。就是要的是它在整个这个国家储备里的占比。那如果说啊，这个配置的比例没有达到它合意的目标，有时候可能不管以你这个美元计价的金价是多少，它都可能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增持和买入。那我个人配置黄金呢，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对冲哈。除了对冲刚才说的那种传统资产的波动啊，也是想要去对冲，比如说通胀对于购买力的侵蚀啊，包括我们的有的投资者，他也是一种战略思想，他想的是为了传承，在这个层面上，大家的逻辑还是比较一致的。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呢，就是可能央行购金，它经常是10年起步，甚至几十年为维度的啊。然后呢，他们对于这个价格的敏感度也会很低。那你个人投资者，对吧？你资金的期限，或者说你的心态限制啊，肯定跟央行不一样，不会有央行这样的一个资金实力和定力啊。所以说，你看到央行购金的新闻也好，方向也好，你可以作为一个大方向上的参考。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短期我就要大幅进场啊的这么一个跟单的信号，对吧？毕竟央行它也不是说我大笔买入的啊。但是有一些部分，我觉得这个普通人也可以跟着，比如说我国央行学习啊。第一个是这个思路上，对吧？我们多用一些配置思维和比例思维，对吧？比如说，像今年3月份开始，这个国际金价的调整还是非常明显的，在失守这个4000美元的重要心理关口之后啊，就是可以说，全市场都是对于黄金的怀疑吧。但是当时呢，我国央行反而是逆势买入，而且这几个月连续几个月，它可以说是加量的在买入。整个增持力度是已经逼近去年初的高点了，但是当时的国际金价才2800美元左右啊，就是。因为央行哈，它要的还是整个储备当中的一个战略的配置比例啊。那其实这一点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类似的啊。比如说你把它作为一个战略对冲资产的话啊，你就按照你的可投资产的5%到10%来进行配置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是节奏上吧。比如说刚才那个吉星老师也提到，我国央行是连续20个月购金了啊，这个本质上它就是一种长线的定投思维，对吧？你看它的一个动作，它是连续的分批的在买，然后高位的时候呢，你看今年一二月它少买，然后先跌多了，它低位多买，越跌越买。但是我们普通投资者实操的时候，时常是越涨越兴奋，然后越跌越恐慌，对吧？其实你同样是黄金，你用不同的节奏去买，最后的结果它可能完全不一样。真正让投资者亏损的，往往不是回调的本身，而是你在恐慌或者说贪婪当中的一些反向择时，对吧？所以如果我们认可黄金的长期逻辑，啊，我们还是更多的考虑配置思维。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协会报告里的这个金条和 ETF 的一些数据啊。
2: 黄金 ETF，如果我们从俄乌冲突之后，2022年之后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俄乌冲突引发了通胀的这个预期的上升，导致美联储开始加息，加息之后停了一段时间，目前呢，大家又是预期会继续加息，所以在欧美市场，它的利率还是在不断的上涨。那么在亚洲市场呢，是一个不能说完全相反，但是另外一副局面。我们有这边的亚洲游资，也有这个地缘政治的格局的不确定性啊，利率呢，同时也是比较低，所以呢，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年中啊。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绿色的部分，还包括印度这个淡紫色部分，虽然小一点啊，都是有不断的流入啊，有一段时间呢，甚至是引领了全球的净流入，比如说去年啊，今年上半年呢，由于二季度全球这个黄金 ETF 是一个流出的状态，所以把上一季度的这个正向的流入给削减到了。仅接近18吨，所以说上半年可以看到，美国、欧美市场的，主要是美国了，美国、德国是有一个显著的净流出，那么净流入还是由我们国内 印度啊，以及这个其他国家，比如说日本啊，它在支撑着，这是 ETF 的需求。
1: 尤其是中国市场来看的话，上半年。

0: 类人群对于黄金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对于买金条金币的投资者来说啊，他们把黄金看作一种实物的财富储备工具，对吧？尤其是面临这个地产周期调整、存款利率走低，或者说理财产品净值化波动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他们呢把实物黄金当做接下来居民财富配置的一个重要的去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种实物金条或者说金币的投资者来说啊，它有一个买入及持有的这种粘性的一个特征，对吧？因为你买入之后，你如果马上去变现，你会发现你可能会有一些折价什么的啊。但是 ETF 呢，它天然啊，它本身就是一种那种手续费比较低的、流动性也比较高的一种金融产品啊，它天然具备交易属性啊。那金条金币的投资者呢，他本身他可能就倾向于长期持有，不会因为这个价格的短期波动就频繁进出。那 ETF 呢，它本身就可以像股票一样实时买卖，它可能呢就会更加吸引一些短线的交易型的投资者，包括一些那种程序化的策略啊。所以说，两个品类的表现不一致，它也是正常的。
1: 投资需求下，金条、金币包括 ETF，占中国黄金需求总量的66%，其实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了。那这个比例背后说明了什么？有没有这个消费转投资的这样一个趋势？还是说短期有投机的这个热度在？
0: 好的，就是这个数字确实很高哈，背后呢确实也可以推导出，就是黄金的投资属性它正在强化，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里面跟就是尤其是1、2月份的那个投机热情，它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因为金价涨得比较快的时候，大家都会有那种FOMO 的情绪，对吧？就是害怕我上不了车了，所以这时候呢，有追涨的资金进来是正常的市场反应，但是这个比例啊，我们还要考虑到另外一重影响，就是消费需求啊，它确实是同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因为金价走高之后呢，单价确实是比较高哈。你如果去买金饰，就是那种传统的消费需求，它不是买金饰嘛，加上公费和增值税，你客价就很高了。那可能有的消费者他会开始算账，不是刚需的，他可能就会等一等，那按照过去的规律哈，就是每当金价回调到一定程度呢，这个金饰的消费它是可能会有个阶段性修复的啊，所以就是说，就是也不能就是直接从这个66%的数字里面得出，就是消费的需求都是开始全部转向投资了，以及投机过热了哈，就是暂时得不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啊。但是这一次呢，我们也确实观察到一个现象啊，就是大家，我们普通老百姓，他对于黄金的认知在慢慢发生变化，包括我身边的一些00后的年轻人，他们也开始关注黄金、理解黄金了。就是以前大家不都是说是人到中年开始解锁对黄金的欣赏吗？就是现在这个解锁的时间好像开始提前了啊，这一点啊，就是说大家过去从佩戴黄金到现在开始考虑储备黄金的一个切换，确实也是一个值得留意的结构性变化。
1: 也就是说，黄金这个产品，这个投资品，它在我们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的这个投资的牌子里，它的那个占比，或者是它考虑的那个比例，已经越来越大了。再次感谢严明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世界黄金协会的详实的数据和报告。我们下期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A 股跟港股呢，他们在 AI 产业链上面的互补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那么 A 股资产的话呢，它的科技方向的话呢，它会更偏硬科技制造一点。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科技资产呢，它就会更偏软应用生态一些。那么 A 股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像 AI 的一个产值还有底座。那么港股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像 AI 的一个平台入口，还有商业化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觉得呢，港股的一个 AI 应用呢，它会有几点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 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

0: 平台的一个入口优势。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那些互联网龙头呢，它是拥有比较海量的一个用户的，然后呢，它的支付能力，还有云资源以及多业务的一个场景呢，也比较多。那么它能够把 AI 呢比较快速的嵌入到广告、电商、游戏，还有办公以及内容这些主页上面。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还有生态的一个优势。那么这些平台型的公司呢，它是有搜索、电商、社交还有内容、还有交易、还有企业服务这些数据上面的一个闭环。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形成一个 agent 的应用的一个迭代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推进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商业化的验证呢可能会更早一点。那么包括腾讯的混元啊，还有快手的可灵啊等等。然后呢，第四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估值还有资产的一个形态呢，比较适合做应用扩散的一个行情。那么当短期硬件的整一个盈利的验证比较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呢，它会更占优一点。不过呢，从中期来看，一旦 AI 的应用呢有突破，那么港股的弹性呢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是因为港股呢，它是聚焦在平台应用、还有终端以及商业化生态上面，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承接呢，从基础设施到应用兑现的整一个产业的一个传导的。
1: 在 AI 产业链上，港股与 A 股有哪些互补性？为什么港股在 AI 应用落地方面有独特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刘镐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秉文。
2: 我是文慧，今天是周六，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本周 A 股市场的走势。本周 A 股呈现先抑后扬，月末收官放量反攻的走势。从指数上来看，上证指数本周累计上涨达 0.47%， 深证成指累计下跌 1.42%， 创业板指累计下跌达 3.93%。 从行业板块上来看，传媒、社会服务、商贸零售行业领涨。
1: 本周两市的每日成交额都维持在20,000亿元以上，周五放量到2.56万亿元，增量资金明显回流，市场活跃度回升。以下连线小玉资本总经理左建明，带来一周 A 股市场综述。
2: 总总你好，本周前半周的资金是从高位科技板块撤离，抱团防御消费类品种。那么周五的这个科技板块也是迎来了一个强势的修复，对此您怎么看？
3: 好的，主持人，我们认为啊，科技股板块在中短期当中形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底部，但是从中线角度当中来看的话，调整的周期已经开始拉开了序幕。这里面包含了有两层因素。第一个呢，我们看到中短期的一个造好的点，不光我们看到是在于国内资本市场当中维稳的力量开始不断的增强，特别指数到了3800的时候，这是很明显的中短期的政策底。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海外资本市场，无论是美股市场当中的七姐妹，还是韩国股市当中的三星、海力士，在短期当中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止跌回升。所以海外市场当中的美股影射或者是联动的效应，也会有力的支撑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科技股在中短期形成一个有力的支撑点。但是我们认为从中线角度当中去看，其实我们这一轮的科技股的上涨行情可能已经是告一段落，接下去应该要进入到一定程度的回归或者是调整的周期。这里面同样包含了有两层因素。第一个最直接，资金。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的6月底的时候，两融的余额整个资金量达到了有30,000亿之巨。而截止到本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资金量已经回落到了2.6万亿。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当中，已经是有4000亿的资金做了一个去杠杆的操作。这部分的资金当中，大多数都是今年上半年很明显加杠杆往上推高的板块。而电子和通信这些科技股的板块啊，这成为我们市场当中加仓的重点方向。而过去这一个月去杠杆的环境当中，这又成为了一个重灾区。所以当市场当中的信心开始这一次的受挫之后，短期要再重新的聚集啊，难度会比较大。也就在于受伤了之后，它需要有一个舔舐伤口的过程，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都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休养生息。第二，我们 A 股市场当中跟海外的成熟资本市场里面有一个本质当中的差异点，也就在于我到底是基本面先行资金跟上，还是我资金先行基本面跟进。这个我们看到 A 股市场的话更多的是后者，我资金往往是先行的进入，而如果是当我的基本面有力的跟随的时候，资金它有可能会在高位有一个明显的兑现也好，或者是一个回落也好。但是在这次的一个行情当中的话，可能被出现一定程度的打乱，但是总体的节奏仍然是保持了一个资金先行的态度。现在已经有4000亿的杠杆资金卸了之后，企业还有没有动力进一步的去释放利好呢？这一块的话它的动力是不足的。所以无论是在这次两融资金当中受到了伤， 由此它需要有一个调养生息的过程，还是说资金退出了之后，基本面很有可能会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当中不太可能会有太多的一个亮眼的出色。所以我们认为在科技股的一个运作过程当中，调整的周期啊还没有完成。
2: 七月股市收官，创业板和科创板指数都在本月大幅回落，那您认为目前场内资金是否已经出现了高低切换，投资者该如何应对呢？
3: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传统的板块和个股开始有了一个明显的回升和资金回补的一个过程。这块呢最明显就是通过我们的宽基 ETF， 7月1号到7月31号有4000多亿的宽基指数 ETF， 明显的资金是在做一个流入。4000多亿，这跟我们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的行情是完全的不一样。远的不说，我们来说近的。像2024年每个月进来的宽基 ETF 的资金大概是在200-300亿，2025年进来速度很明显加快了，但是一个月也就是500-600亿。更不用说在2026年我们刚刚过去的上半年，每个月要流出1-2000亿的一个资金，而这次一个月就有4000多亿的资金作为一个正流入。那很明显针对于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一些宽基的样本股就形成了一个绝对的利好作用。虽然我们很难能够去做进一步的线性外推，八九月份还有没有这么多的一个资金来做一个持续流入，但起码会告诉我们两则信号已经是很明确。第一，上市公司的回购和大股东增持的行为明显的增多，这类的公告在过去这一个月当中已经开始跟2024年很接近。第二，我们还能看到大股东承诺不减持，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已经看到不少这样的样本个股开始出现发布类似的公告。那由此会告诉我们，一些基本面扎实的标的啊，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针对于我们二级市场当中的呵护的作用明显是在做一个上升。但七月份我们的两融余额扫掉了有4000亿，进来4000亿是进了我们宽基 ETF 的样本股，出来的这4000亿呢更多的是加杠杆的另外一部分的资金。所以我们认为高低切在七月份已经很明显形成了一个趋势。第二，我们还要关注到有关方面在之前就提到国有企业针对我们的市值管理要更加的重视，过去呢没有太多的样本，据我们所了解可能未来的9-10月份会有相关的案例集来做一个发布。那这么一来呢，针对我们的一些央国企它有可能就会有一

0: 据来做一个操作，有先进的案例可以值得借鉴。那这么一来，一些国央企低估值的板块啊，会随着我们针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重视程度进一步的提高，从而有力的带动它的一个市值往上。有破净的，特别是现在的股价每股低于它的净资产的这部分的标的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个估值重新定价的过程呢？所以我们认为在高低切的过程当中，针对于低估值的板块，在今年下半年里面可以值得进一步的关注。
1: 下周 A 股进入八月的交易时间，那么投资者在布局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认为啊，八月份这个时间点当中存在一些套利的机会了。这里面最简单的，那就是定增的价格居然高于我们二级市场当中现在的现价。原因呢很简单，因为我们看到过去这几个月当中啊，我们 A 股市场里面有不少的公司都是发布了自己的再融资的诉求，而它的一个定价的依据，无论是按照20天的平均价、60天的平均价或者120天的均价来做一个锁定，特别是董事会时候决议的价格来作为一个基准日。而过去这几个月呢，股价因为有了一个比较随着市场当中的明显调整，现在呢居然已经是二级市场当中出现了倒挂，定增价高高在上，二级市场的价格呢居然还趴在定增价以下。那这么一来，我凭什么要去参与你的定增呢？特别是机构投资者，我这个风控该怎么过？二级市场当中明摆着是有更便宜的价格，我为什么要拿更多的钱，而且还要有锁定期的参与你一级市场当中的定向增发呢？那由此我们看到，这当中就存在了一个博弈和套利的可能。一方面，八月份大小非在中报的披露密集期，一般性来说不太可能会做一个抛售，这个时候会容易踩红线。第二，机构投资者经过了这一轮的一个调整之后，该有的浮盈已经基本兑现，而手上目前为止的浮盈量是非常的有限，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进一步的抛售的两股力量已经是大打折扣。与此相反，因为我们看到有定增的价格之前已经恒定，除非你有分红这一类的因素可能会调整微调价格之外，几乎你的定增价就已经被锁定，锚定了价格之后，我二级市场当中跟你现在的定增价之间的价格差，这就存在了一个套利的可能性。因为随着两个交易所的审核通过，只要到证监会这边拿到批文，那完全就可以采取一个定增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呢，上市公司他希望股价上涨的诉求是来了最高的，迫切性也是最强烈的。所以站在我们普通投资的角度当中来看，八月份我个人认为最稳妥的机会，那就是我们的二级市场当中的价格针对于定增价出现了打折，而这个打折的幅度越大，我个人认为它价格恢复的空间呢来了也就越大。所以在八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特别是今年的八月份，我个人认为它存在的机会就会来了更加有确定性一些。
1: 好，谢谢小鱼资本总经理左建明带来的分析。再次提醒各位，以上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也许再过不久 A 股市场就要出现人形机器人第一股。那根据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发布的公告，这家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且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获得通过，将在8月10号开启申购。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根据宇树科技公告，本次发行将于8月5日启动初步询价，网下申购和网上申购的时间均定于8月10日，拟发行股份约 4044.6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0%， 发行后总股本约为 4.04 亿股。如果成功上市，宇树科技将成为 A 股市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财通证券研究所首席策略分析师徐静峰。
4: 那么一方面它代表了我们的这个新兴产业，另外呢它上市其实也有望会带动整体人形机器人产业链进入到了一个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从实验室再到商业化运营再到资本化的这样的一个转折。
3: 宇树科技专注于高性能通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模型的研发、生产和销售，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约17亿元，扣非净利润超5.9亿元。公司公告显示，此次上市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丰富产品矩阵和新建厂房，扩大生产规模。7月31日 ，A 股人形机器人板块上涨4.35%，机器人概念板块上涨3.52%。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
5: 我们看到宇树在去年的时候就实现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这个盈利，在今年的话依然是一个继续上行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这类型企业的发行和成功上市其实是非常好的。
1: 之前一度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7月份又重回市场了。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以及多家股份制银行陆续上架相关产品，最高年化利率在1.8%左右。这些产品有些已经上架了一段时间，储户是否还有以往较高的存储热情呢？5年期大额存单对储户来说划算吗？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调查报道。
6: 记者以储户身份咨询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了解到，相对高利率、高性价比的5年期大额存单依然比较抢手，额度消耗速度较快。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目前虽然存款利率整体较低，但长期限存款产品仍然非常紧俏。
7: 要是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现在存款可能股份制银行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小的银行可能之后就存续不下去，也得看一下后期的风险。
6: 而在国有大行情况基本相同，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提醒记者，5年期大额存单最好是来得早才容易拿到额度。
8: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但反正就是最好要买的话就早上吧，上午来。
6: 当然也有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大额存单也可以在线上购买，由于部分客户已经习惯线上操作，所以线下网点并未出现抢购的情况。
8: 它现在只有1.55%的有额度，来柜台的不太多，但有的客户人家就在网上就存了，他都不来柜台。
6: 整体来看，即使利率只有1%几，恢复上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仍然称得上抢手。而对商业银行来说，逆势重启长期存款产品则面临一些压力。兆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说，
9: 主要原因呢在于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1.40%的历史低位，其中大型银行呢减1.29%，银行面临巨大的负债成本管控压力，长期限的大额存单利率高期限长，一旦锁定便难以在市场利率下调中而调整，会持续挤压本来就非常低的息差空间。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指出，商业银行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是基于自身负债结构的差异化安排。
10: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6: 董希淼认为，5年期大额存单恢复上架不代表长期限大额存单的全面回归，更多是部分银行的阶段性揽储策略。那么对于普通储户来说，当前利率水平下5年期大额存单到底值不值得买，存款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董希淼建议，此类产品适合特定人群，且需关注流动性成本。
9: 一是利率的差异，大型银行呢目前呢大概是1.6%，股份制银行最高可以达到1.8%，但高利率的大额存单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额度上。二是呢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三是留意办理的渠道，有些银行呢仅限于在柜面办理。四是呢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 如果完全一致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6: 娄飞鹏则建议储户根据资金的用途和金额进行分层配置。
10: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三五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从金额来看，20万以上的大额资金可以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大额存单，它的利率略高于普通定期存款。
2: 眼下正值暑期，开着房车去避暑是越来越多人的理想生活。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俱乐部分会估算，今年上半年全国房车总注册量预计为11000台，同比增长15%左右。而随着驾驶房车去旅行成为许多人暑期的旅行新方式，房车生产企业也迎来了增长机遇。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这段时间，贵州毕节乌蒙山里的清凉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这个景区停车场被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今年六月以来已经累计接待各地的游客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贵州毕节某汽车露营基地负责人陈燕：
11: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
1: 随着房车使用需求增加，生产企业也迎来更大市场空间。湖北随州拥有30余家房车生产企业，占全国近30%的市场份额。在一家房车企业的生产车间中，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最新款的混动房车。这款搭载柴油混动底盘的新车刚推出一周就接到了6台定制订单。湖北威尔特芬房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安：
12: 油箱是90升的柴油箱，另外还有一个动力级电池35度电，加上我们顶部的那个新能源太阳能板，所以它的续航能综合续航能力可以达到1000公里。
1: 企业95%的零配件都实现了自主生产，压缩了交付时间和客户的购车成本等。与此同时，他们还把线上直播搬到了生产现场。上半年国内销量达到485台，同比上涨约10%。消费者何女士：
13: 我是通过线上直播间了解这款车，它非常符合我的预期，我准备拿下了，下个月就去旅游了。
1: 湖北威尔特芬房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安：
12: 降低客户在选车过程当中的沟通成本，有效地拓展了我们的客源，提升线上成交转化率，同比去年我们线上订单转化率提高了15%。
1: 近年来，国内自驾游、长线旅居、户外探险等消费场景全面打开。今年六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湖北成立汽车集团商务厢式车专业厂负责人张涛：
14: 我们今年已经启动产能升级动作，新增了一条智能化的房车总装产线，整体产能提升了30%以上。整体来看，消费者已经从尝鲜买房车转向按需买房车、实用买房车。
1: 一段时间以来，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流传着所谓的炼金教程，声称可以从废水废料中提炼黄金，操作不算复杂，收益还挺可观。但是呢，这条看起来可以发家致富的捷径其实挺不靠谱的。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5: 在某短视频平台，记者搜索提炼黄金，出现了大量相关视频。在这些视频里，有博主声称用20升电镀废水提炼出了180克黄金，还有的人声称用几十公斤镀金针提炼出900多克的黄金。
16: 满满一大盆海绵金，开始装备新鲜出炉小金饼，上称180克，老铁们给算算价值多少。
17: 大叔带来维修10年攒下的镀金料来提炼，满满一大盆，我们加入心思，加入促进剂，看这成色，有4层楼这么高，不要再让上称称一下919.36克。
15: 这些看似专业的黄金提炼技术和诱人成品黄金，引发了众多网友点赞评论。那么，这些视频里的内容靠谱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的教授卢鑫告诉记者，目前提取黄金的原料大约分为3类，但不管用哪种方法，都会用到腐蚀性极强的化学溶液。
18: 不管是 SIM 卡也好，还是废弃的金属也好，还是矿石的金也好，其实它的这个过程啊，一般先要把它这个金呢、和其他材料进行分离。这个分离呢，我们一般是要把它先氧化到溶液中去，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真金不怕火炼啊，黄金是用化学的语言来讲非常惰性的金属，所以这个溶解的过程是非常难的，必须用到强酸或者强的这种络合剂两种，一般是黄水，第二种是氰化物。氰化物呢，稍有常识的人应该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剧毒的物质，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没有非常专业的知识的话呢，直接操作氰化物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黄水呢，我们换一个思考啊，黄水可以溶解黄金，我们可以知道它溶解的能力多强呢。
15: 专家提示，在提炼黄金的过程中必须用到专业的设备器材，同时要具备相应的作业条件，绝非个人可以私自尝试的小实验。
18: 没有专业的设备，对人的这个吸入啊，对肺对手的这个危害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并且是不可逆转的。这第一个是危险性的问题。第二个呢，在真正的工业生产中啊，其实在提取黄金的过程中的设备要求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的保护措施，包括我们的装置，包括容器，包括最后我们因为提取一克的黄金要大量的废液，这个废液如果不经过专业的处置呢，直接倒到自然界的话，是对环境的危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15: 与此同时，专家表示，网上很多自媒体博主发布的黄金提炼视频里都刻意忽略掉了原材料的用量。以芯片卡为例，提炼上百克的黄金大概需要两吨左右的 SIM 卡，性价比非常低。
18: 你比如说一张 SIM 卡里边只含0.02毫克的黄金，那么1000张呢就是20多毫克，换成价格就十几块钱，我们为了几十块钱的事呢费了老大劲，从危险程度，从设备要求，从这个成本，我觉得是不划算的。
15: 除此之外，警方也提醒，网络上很多的黄金提炼教程的短视频只是为了博眼球卖产品或服务，短视频教程或者 AI 给出的流程不等同于合法合规的操作标准，更不能当作实操依据，简单照搬极易触碰法律与安全红线。湖北省大冶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张有航，
19: 开展危险化学作业、危险化学品、冶金加工等特殊行业，实行严格的资格许可制度，个人严禁私自购买、使用、储存、处置各类危险化学物质，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不仅赚不到所谓的快钱，还会付出法律代价，危害公共安全、污染环境等，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一组资讯。在世界气象组织7月31号发布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他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正在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今天上午7点，随着高55371次列车从雄安站开出，雄商高铁河北段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的冲刺。雄商高铁北起河北雄安站，南至河南商丘站，途经河北、山东、河南三省，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1: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昨晚发布公告，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为您带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东北超基站正酣，19.9块的小球票咋就撬动了76亿元的大消费？
2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2: 选板材要环保，
2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3: 三棵树马上住，
22: 更健康的漆面板。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

0: 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秉文。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热点话题，在本就炎热的天气里，热得不能再热的东北超。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是啊，这个夏天东北的足球热得发烫啊，因为我是沈阳人，最近我朋友圈里面晒球票的人特别多，晒的都是东北超。
2: 因为我是内蒙人，所以这个东北超我也关注了。
1: 对，
2: 这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内蒙古本身这边的人就特别的热情豪爽，还特别的幽默。
1: 没错，
2: 所以呢这场跨区域的城市足球联赛很难不火呀。我知道有个小微企业赞助商是一个烤猪蹄店的老板啊，他说足球用脚踢，俺家做猪蹄子天生一对儿。
1: 你这就有点剧透了啊！一会儿记者会带来详细报道。这场赛事呢，是由辽、吉、黑、蒙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啊，八支代表队，390名球员全都来自各行各业，年龄16到40周岁。有个铁律，就是禁止职业球员参赛。
2: 哎，虽然球员都不是职业的哈，但是水平一点也不低呀。咱们看看观众的这个反应啊，就可以知道了，这个体育场内加油呐喊都能把这个房顶给掀翻了。而在体育场外呢，烤冷面、大烤串还有冰镇啤酒，香味也是直往鼻子里钻，热闹一点都不比这个场内少。
1: 没错，最新的数据显示呢，开赛六个核心比赛日，光是在辽宁赛区就拉动了全链条消费76个亿
2: 啊，76个亿，这个数字相当亮眼啊。你说一张球票才多少钱啊？19.9块，两杯奶茶的钱，咋就能撬动这么大一块蛋糕呢？
1: 是呢，这平价门票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消费密码？这满地升腾的烟火气又是怎么变成东北振兴的新引擎呢？
2: 咱们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刘华栋、江纪元的报道。19.9块球票咋就撬动了76亿消费？
3: 裁判员，入场。
4: 自东北超拉开战幕，每逢沈阳队主场作战，可容纳4万人的铁西体育场都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19.9元的球票价值早已超越观赛本身。凭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实实在在的福利让远道而来的外地球迷心动不已。
5: 我们进来就是免费的了。
6: 感觉怎么样？
5: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这个城市对我们想起来，我们非常感到就是很荣幸能够到这个城市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都感觉可以。
7: 我这第一站到的故宫，完了到东陵、北陵、棋盘山，还有那个动物园，咱都去。还有中街、太阴街，都想溜达溜达，搁这多住10天8天的。
4: 场内观赛激情持续升温，场外消费场景同步发力。铁西体育场专门在场外打造东北超主题大市集，民俗展演、特色巡游、美食文创、文旅推介齐聚一堂，真正实现文体商旅一体化融合。观赛结束后，一站式吃喝玩乐的东北综合洗浴成了外地游客首选休闲项目。

0: 四川游客徐女士，
1: 因为他们一直在给我推荐东北的洗浴，很不错，很好。主要是孩子他比较喜欢这种，可以玩，可以看电影，还可以吃东西，还可以洗澡，还可以泡澡，比住酒店性价比更高。
0: 人气直接转化为门店收益，沈阳某洗浴综合体负责人王铁深有体会。
2: 比赛期间单日的客量最高峰，照平时的话增加300人，外地人占应该在90%左右吧，跳额这块能增加15个点。
0: 赛事的火爆红利迅速在辽宁省内复制推广，大连金超、盘锦盘超、鞍山群超相继启动。而这场起源辽沈的足球盛宴，辐射范围不止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各地球迷双向奔赴，共同构筑跨省联动的独特格局。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而之所以能撬动几十亿元规模消费，核心密码就是亲民。赛事扎根大众，主打全民参与，一改传统大型赛事品牌资源集中于头部大企业的惯例，敞开大门给本地小微商家创造低成本参与赛事、扩大曝光的机会。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十多年来一直摆摊卖铁板鸡架，今年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还借机注册了公司。
3: 这是沈阳特色铁板鸡架，吃的骨头是酥的。
4: 参加这个东北超的发布会的现场，就给我前所未有的这种激情澎湃。正常是5000到50,000都行，咱就直接就赞助50,000。
3: 现在来看来，就是我赞助的物超所值吧，属于。
4: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到这儿买鸡架，哎，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到非常好。如果说东北超要是还有第二次赞助，我还会赞助。
0: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投入150,000元，成为首批小微企业赞助商。
5: 本身它就是一个团结的一个赛事，我们是三省一区这么大的一个东北团到一起，那能不火吗？猪球用脚踢吗？俺家做猪蹄的，我说天生一对儿。猪蹄儿挠腮挠福，那我们说踢猪球得挠分啊，挠那个振兴吗？
0: 借助赛事流量加持，该品牌销量提升约15%。曾经仅6平米的街边小店，如今正在沈阳中街筹建4层旗舰店，3楼专门设置东北超文创专区，由组委会统一铺货结算，大幅降低创业经营压力。
5: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是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我觉得开幕式的整装东北这句话触动了很多东北人的心。
0: 开幕式最具氛围感的标志性符号，当属孙丽丽提到的名为“整装东北”的巨型 TIFO。 这件2300多平方米的震撼作品，出自沈阳本土小企业正新旗帜厂，厂长庄红
6: 拼接完事了以后，记得我就围着那个厂走了一大圈，走到了对面。就当时看到这块布起来的时候，哈，我内心特别的震撼。
7: 那您觉得东北超带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6: 第二天的时候，我打开社交媒体。只要是东北超第一个封面全部都是我的巨型 TIFO， 然后我也在底下评论了，我很骄傲，我说这块 TIFO 是我做的。我们目前就是照往年同比周期做 TIFO 的数量，我们增加了最少20%。现在呢，我们外省的客户也很多，那我们现在像新疆，然后苏超，像泰州、成都、重庆都联系我们制作了 TIFO。
0: 一场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前5轮，沈阳第二现场营收突破24亿元，赛事整体赞助签约总额近1亿元，是同类常规赛事赞助额的3倍。足球赛事本身的热度为城市商业、文旅产业、实体经济注入长久动力。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8: 东北超的这场赛事啊，带来的远不只是90分钟的精彩。首先第一啊，带来了人气；第二呢，带来了消费；第三呢，它给我们带来了信心；第四呢，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比胜负更动人的是城市温度，比奖杯更珍贵的是游客口碑，比赛事更深远的是文体旅融合迸发的城市活力。
9: 东北超激战正酣，19.9块的小球票咋就撬动了76亿元的大消费？接下来请出体育产业专家、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庆，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今天的话题。张先生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哎，这次东北超咱们刚刚听这记者报道啊，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情况，就是这赞助商啊，这名单不再只是清一色的大企业，多了很多咱们身边的小字号啊，打个引号，比如说这个烤鸡架店啊，烤猪蹄儿的啊，还有这个卖啤酒的啊，甚至还有卖球衣的。那以前这个小微企业咱们是观察到可能连市级比赛的门槛都摸不着啊，现在却借着这股烟火气成了官方赞助商。哎，那张先生您觉得这种低门槛的赞助模式为什么可以在东北超实现呢？
10: 我觉得它是一种就是我们赛事主办方和我们的这些小微商户的一场双向奔赴。
9: 嗯。
10: 啊，因为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般的职业比赛或者是一些地区性的比赛呢，通常把赞助的目光呢，开发的目光都瞄向了这个所谓大企业。但是我们东北超呢，它从主办方来讲把它定位成是一个大型的全民一起参与的，其实有很强公益属性的这样的一种大众赛事。那么因此呢，他在开发赞助商的时候呢，把这个门槛降低啊。你如果这个门槛不降低呢，肯定是我们的这些小微商户进不来。
9: 是
10: 啊，那他让小微商户能够得以进来，本身也是符合这个赛事定位的属性，而且呢，和我们赛事的参与者，包括广大的这个球迷啊，他身边的赛事加上身边的商户呢，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场景融合。那么反过头来讲，对于我们的商户来说的话呢，那么他也是因为毕竟啊，你还是要真金白银的拿一点钱出来，那小微商户本身的每一分钱可能跟大企业相比他更要精打细算。
9: 嗯，
10: 那么从刚才包括采访的片段当中也能感觉到，我们的商户其实是我觉得就是既有情怀也有实际的考量啊，就是我既是对足球本身活动的一种支持，但同时呢也能够为我带来实实在在的流量，带来品牌的曝光，甚至我看有的商户也借此还成立了公司啊，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9: 嗯，
10: 我觉得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利好，就是让一项大众赛事真正意义上不是说像一阵风过去只是图个热闹，而是真的和我们的城市的经济生活有了更密切的连接。从这个上讲啊，东北超的这种引进小微商户的参与是一种非常好的创新。嗯
9: 嗯，点个赞啊。
11: 确实，很多朋友去现场看球，最大的感受不是比分，而是赛场外的烟火气。
9: 嗯，
11: 一碗炒焖子啊，几串烤串儿，大家看的那叫一个香啊！
9: 嗯，吃的也很香、啊。
11: 对对对对 对,
9: 对。
11: 东北超为什么能够火出圈，让大家不仅愿意买票进场，更愿意在场外掏腰包？这个消费是如何被这种球票经济给激活的，达到了76亿这样一个高的数字呢？
10: 嗯，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前面听到采访当中沈阳市那位副市长他所总结的那样，就是我们觉得其实东北啊，经过这些年呢，大家一直在谈论和探讨如何去振兴东北。我们想一个区域的发展啊，包括像整装东北的这个TIFO 啊这种概念的提出呢，实际上一个区域的发展最重要的我认为呢就是两气儿，一个气儿就是新气儿啊。当这个地方从主政的我们的这些政府管理者到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大家的心气儿能够提振起来，心气儿能够聚在一起的话，我想这会形成一种巨大的这个推动力。因为所有的一切的行为都来自于人的这种主动性，这种主观的愿望。那么这个心气儿有了的情况底下，再和我们的第二气儿就是这个烟火气儿去结合，让这个大家被鼓起来的这个心气儿，我们振兴东北的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那种愿望，从政府官员到我们的街头百姓，然后大家都能心往一起使，劲往一起拧的这种背景底下呢，那么再叠加上我们本身就是这种亲民的票价啊，这种身边的小微的赞助商，这种就近的这些吃喝玩乐啊，能够让我们平常的生活哎多了更多的滋味，多了更多的这个乐趣。那么这样的背景底下，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大众赛事，它本来应该有的基本的就是基本的意涵吧。啊，一个大众赛事，哎，本来你就是应该就在老百姓身边啊，办，比如说我们讲人民足球，它应有之义啊，我们只是现在用这样的方式把它激活了。
9: 嗯， 就以前啊，我们看这个职业联赛，往往会觉得门票挺贵的啊，距离还挺远。那这次呢，东北超主打的是一个城市联赛的概念。我们看到辽宁、吉林、黑龙江加上内蒙古，这些地方的城市都在联动啊。那这种跨省区的抱团办赛的模式，在您看来有什么值得后边这个办赛来去借鉴的？比如说有没有可能咱们再搞一个西南超啊、华北超啊、京津冀超、大湾区超之类的啊？您怎么看这问题？
10: 啊，我觉得首先来讲就是回到一个基础一些基本的办赛条件的话呢，就是说一个是区域一体化的这个概念，就是心理距离啊，首先是心理上没有距离感啊。你比如说像东北，甚至加上内蒙，大家平常就是大东北嘛，
9: 对，东北人都是
10: 心理，对东北人心理距离。你比如说大湾区，它是具备这样的，就是心理上没有距离啊，或者它本来就是一个相对大家都认同的一个概念，这是一个基础。那么其次呢，就是说你在交通的便利性上。啊，你现在当然咱们的高铁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发达，那么如果能够实现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啊，然后能够很近距离的这个交流，可以跨城际、跨省际的流动啊，这个我的交通条件也是要去考虑。那么第三呢，就是说我们的区域的这些地方的政府，因为像这样的赛事的推动，你靠传统的比如说一些协会组织啊，它是办不到的啊，它需要政府很强有力的支持的话，那么也需要呢地方政府呢，甚至是多部门的要有这样的意识去联动，集体协作去在顶层规则的设计上去打破一些这个区域的限制的话呢，它是有机会就去实现。而且我们看包括一些体育产业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来看的话，实际上这种跨区域的或者说以就近就便连接起来的这种分层级的联赛方式呢，本身就也并不是新鲜事儿，只不过呢，就是说在我们过去相当长时间里面，它被一些条块分割的一些所谓作业习惯呀、啊，或者一些观念、啊、所限制了。
9: 嗯
10: 啊，我觉得现在就是东北超走了很好的一步，它确实给到其他的区域一个很强的示范。当然，大家还是要根据我们前面提的几个条件的话呢，去量力而行和有效的推进。
11: 嗯，有了这个示范，那我们从更长远的时间和更广阔的范围来看的话，这种体育加市井的模式能不能复制到其他的领域呢？
10: 我觉得本身就是体育呢，它本身具有非常强的连接属性啊，它能够让不同的地域甚至不同背景、文化、经济发达程度各一的这个区域有一项运动来把大家连接起来啊。这个不单是地域啊，甚至是全世界，比如前一段刚结束的世界杯，它就成为全球足球迷的一种狂欢、一种沟通和连接。那么我觉得当然我们足球只是很多运动项目之一啊，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运动项目，包括我最近刚刚从外地出来参与这种跳绳的这种大众化的赛事，哎，它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参与者，而且的水平都挺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就是说体育本身具备这个特点。那么其次呢，体育它这种连接属性除了连接人，它还可以把不同的场景连接起来啊。你比如说体育放在景区、放在这个商圈等等，它会让这些场景当中的本来有的商业元素或者是旅游元素，因为体育的连接感可以带给人不同的或者更有趣的、更友好的体验，这样也会变成把原来的传统的旅行会有一个升级，或者传统的商业业态有一个丰富。
9: 嗯
10: 啊，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大家其实应该更可以有更多的探讨和作为。
9: 对，今天我们聊的是这19.9块的东北超球票换来的76亿啊！我突然间觉得这哪仅仅是几场球赛呀，更像是一笔信心账。
11: 嗯，是的，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小微企业敢投广告，大伙儿舍得掏腰包，这就说明大家对这片黑土地有信心。
9: 嗯，
11: 一张平价球票，它踢开了消费的门，更踢开了东北振兴那种实诚、热情、有奔头的新模样。
9: 说得好，希望这股东北超的热乎劲儿能够一直这么滚烫下去。感谢体育产业专家、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庆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涉及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抗排异等多个常见用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开标。
1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9: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昨天在上海举行，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本次集采涉及哪些药品？规则有哪些新变化呢？请听总台记者江美阳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报价信息公开大会的现场，不到7点就有许多的医药企业代表拿着自己的信封报价到

0: 公开透明，存在以下情形的药品品种不予纳入本次集采，包括采购金额小于1亿元的品种，尚不具备公平竞争条件的品种，医保目录谈判协议期内的品种等。本次集采在持续坚持以量换价、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
1: 如果你的报价低于入围均价的2个标准差，就认为是一个异常的低价。对于这些异常低价的企业，要求他们提交成本调查表。保质量方面呢，我们要求申报的药品要通过2年的 GMP 的资格认证。
2: 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昨天出台，并将于10月1号起施行。这是全国第一部针对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的专项立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慧婷。慧婷你好，这部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有哪些亮点呢？
3: 好的，昨天上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这是全国首创条例加规定，一大一小组合立法模式，规定由条例带动，同步制定、同时颁布、同期实施，丰富了大湾区专项立法实践。规定就探索开展跨境投诉、调解、消费教育、维权业务合作，联合编制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规范，开展消费调查，发布消费提示警示，联合处理跨境消费投诉，建设优化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等作出规定，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则机制软联通。
2: 自2022年澳车北上、2023年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港澳居民北上消费从最初的打卡尝鲜，已经成为生活常态的一部分。那么，这次出台《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3: 记者在广州超大型的文商旅综合体采访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商场港澳新注册会员同比增长超过100%，对比去年，港澳客人消费主要集中在潮玩、餐饮、品牌服饰，今年在儿童、运动、文旅等业态的消费大幅上升。另外，记者从广东省消委会了解到，广东2019年就上线了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在港澳消委会的大力支持下，实现了消费者登录平台即可足不出户进行跨境纠纷投诉，目前已处理跨境消费投诉1000多件。从投诉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网络购物、药品质量、酒店预订、演唱会票务和房产物业等领域。在这种背景下，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的出台，可以说是正逢其时。
4: 最近一则关于来辽宁当岛主不是梦的新闻引发了关注。仔细来看呢，是说辽宁省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办法发布，把无居民海岛使用权推向市场。市场主体可以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之下，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取得无居民海岛的使用权。没有常住户籍人口的海岛，普通人真的可以包下来自己做岛主了吗？请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什么是无居民海岛？海岛保护法给出的表述是，它是指不属于居民户籍管理的住址登记地的海岛。辽宁省自然资源厅海域海岛管理处处长李东明介绍，这些海岛通常具有一些共性特征。
6: 海岛是指四面环海水并在高潮时露出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它包括有居民海岛和无居民海岛。无居民海岛呢，往往面积比较小，大多没有淡水资源，也不通电，但是它们往往具有非常独特优越的自然生态优势，比如很多都是鸟类繁衍生息的栖息地，有些距离陆地近一些的风景优美的无居民海岛，在充分保护的前提下具备一定的开发潜力。
5: 根据海岛保护法，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采石、挖海沙、采伐林木以及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体现出国家对海岛保护的重视。原国家海洋局印发的《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审

0: 审批办法清晰列明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申请审查和批准的具体细节，鼓励绿色环保、低碳节能、集约节约的生态海岛开发利用模式。李东明表示，辽宁出台的办法其实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推向市场。
1: 我们辽宁省共有633个海岛，其中无居民海岛589个，大部分位于生态保护区，进行严格保护。生态保护区外的海岛经过严格论证，按照相关管控要求适度开发利用。近年来，随着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部分地区提出了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的需求，国家也出台政策规定，鼓励沿海地区结合实际推进旅游娱乐、工业等经营性项目用岛，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等市场化方式出让。为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海岛开发潜力，释放海岛资源价值，推进无居民海岛有偿使用、高效开发和合理利用，我们制定了辽宁省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办法，允许市场主体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取得无居民海岛的使用权，实现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落实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
0: 在我国公有制背景下，包含无居民海岛在内的自然资源资产归全民所有。然而，说到自然资源，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化，那发挥市场之手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那么，是否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可以轻易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取得使用权呢？李东明表示，办法提出的市场化出让是以生态保护优先和资源合理利用为导向，需要符合一系列要求，并经过严格论证和审批，才能进行开发利用。
1: 办法对市场化出让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包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海岛保护和利用规划、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湿地、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等管控要求，符合海岛自然线的保护要求等等。生态保护要求是开发利用的前提，要严控开发强度，杜绝无序开发，实现海岛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与海洋生态保护的双向共赢。从我们调研来看，主要是聚焦科学合理保障旅游、交通、工业等用岛需求。
0: 这两天有媒体报道，某网红在浙江省象山县乔木湾岛这一无居民海岛擅自建房居住、搭建相关设施等，并通过视频平台全程直播，推出荒岛改造系列视频，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内容。该网红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直到执法人员到来，其直播画面才中断，让这场网红荒岛生存梦戛然而止。李东明表示，辽宁制定办法的目的也是想通过提高用海用岛生态门槛、完善市场化配置方式、加强有偿使用监管等措施，健全符合无居民海岛资源价值规律的有偿使用制度。
1: 市场对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是有一定需求的，但是满足这些需求需要在规范下进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针对比如一些文旅项目，要发展住宿、餐饮，也要发展游艇、生态海钓等需求，我们创新提出了海域、海岛组合出让的模式，办法健全和完善了辽宁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体系，填补了辽宁无居民海岛市场化出让政策的空白，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和集约节约利用要求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无居民海岛的资源利用价值，促进海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等四部门发文，健全金融机构治理，防范和整治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专家解读本周热点，煤电占比低于50%，对能源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

0: 阳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秉文。
4: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4: 这个时段先来关注一条重磅消息，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从改进股东治理、强化内部治理、加强和改进监管、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等方面提出9部分22条措施。来听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健全防范大股东违规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治理机制，加强对股权和关联交易的穿透式监管，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建立健全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制度和风险责任事后追偿机制。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6: 穿透式监管呢，要求识别每一层股权背后的实际控制人，这样啊，虚假出资、循环注资将是无所遁形。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制度是走在国际的前列，不仅以后不能违规，以前的违规所得也可能会被追缴。而这个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防火墙，明确将高杠杆有严重失信记录的主体啊，挡在了金融机构的门外。
5: 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
7: 他抓住了金融风险生成的这个根本机理，回顾近年来一些金融机构的这个风险事件啊，根本上大多都是源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失灵。文件当中啊，若干具体的制度设计呢，也有非常强的针对性。这次的这个意见呢，没有停留在风险应对的层面，而是将治理机制建设作为防控风险的根本抓手。
5: 实施意见要求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完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提升监管精准性、有效性和前瞻性。中金公司研究部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求索：
8: 我们认为此次实施意见发布的重心是为了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公司内部治理的有效性。良好的公司治理既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基础，也是防范风险的重要前置关口。本次政策推动风险早识别、早干预，有助于降低风险积累和外溢的可能。
5: 实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
9: 从短期来看呢，落实这些规定要求可能会存在阵痛，相关的金融机构可能会面临较大的整改压力，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这有利于修复传递市场信心，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并且呢，增强金融机构的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3: 本周有一组有关我国能源结构变化的数据引起热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到49.7%，首次低于50%。
4: 大家知道，过去多少年我们都主要依赖煤炭发电，而保障生产生活占比一直很高，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也很严重。经过多年努力，现在数据出现了可喜的关键性的变化。具体怎么看这变化呢？我们来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国际碳中和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董秀成的分析。
10: 我觉得它是我们国家整个能源转型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数字。我们国家其实上是有2个重大的战略性的政策吧。第一个呢，就是要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未来的整个能源体系里边，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我的非化石能源的要成为主导。它的目标非常明确，比如说在2060年的时候，我的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要超过80%。第二个战略性的政策是什么？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就是说我未来整个国家整个电力系统，那我的电源从哪来？ 我的电源90%以上都必须是清洁，清洁电力。
11: 嗯，
10: 这里面清洁电力里面最核心的实际上是什么呀？是风和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11: 是，
10: 当然我们非化石能源里面还有核能啊，核能的占比也会增加，但是它成为不了主导的，最主导的是风光水，尤其是风光。那么在这个两个大的战略性政策这种支配下，最近我们国家实际上是加快了这种建设步伐，一个叫体系，一个叫系统啊，在很多政策上实际上是在推动这两个战略性政策的这种实施。那在这种背景下，比如说煤电是吧，它的发电量的这个占比低于50%，它实际上是在这两个大的战略性政策的这种推动下所实现的。所以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认为就是不可逆转的，不会说将来又反复啊，它将来又成为主导了，这是不可能。
3: 有人网购商品是为了自己用，有人则是要批量转卖。自用和进货别看都是网购，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当事人的权益可能并不一样。那么在网上进货，如果发现货不对版，能否像普通消费者那样要求商家退一赔三呢？请听总台记者孙莹的报道。
12: 2025年的春节前，范大爷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卖一款电动飞行玩具，想要买一批去公园门口摆摊售卖。商家知道了他的需求，推荐了一个售价1388元的套餐，其中包括电动飞行玩具99个、飞天仙子300个、竹蜻蜓600个，还赠送一批蓝牙音箱、广告布等。范大爷支付了定金和部分货款，一共688元，并与商家约定剩余700元尾款由快递公司上门代收。但收到货物后，他却发现箱内除了99个电动飞行玩具外，其余全是塑料玩具和竹制品。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万奇介绍。
13: 范大爷说，那这套餐里应该全是电动飞行玩具才对啊，指责商家货不对版、欺诈，拒收了货物，并且要求退款和3倍赔偿。商家也说，那他们也是按照清单发货的，并且范大爷退回的货物还有损坏，所以拒绝了范大爷的请求。范大爷将商家告到了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3倍赔偿。
12: 商家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交易的过程。商家提前完整公示玩具套餐货品明细，发货产品与清单内容一致。独任审理此案的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陈婷介绍。
14: 法院经审理认为，商家已按约定向范大爷履行了提供货物的义务。范大爷认为1388元飞行套餐内应全部是电动飞行玩具，系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主观认识错误，商家已履行了告知义务，不构成欺诈。范大爷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商家存在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
12: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法律保护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法院认为，批量采购用于摆摊转售属于经营进货，并非生活消费，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则。
14: 从购买物品的性质看，范大爷购买该产品并非自身消费，购买行为明显超出了正常生活消费需要，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保护的消费者范畴，所以范大爷要求商家赔偿其3倍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12: 法院适用民法典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支持了范大爷退货退款的诉求。陈婷说，
14: 鉴于范大爷向商家已支付了688元货款并拒收货物，且该商家没有提供范大爷退回的货物存在部分损坏的证据，所以对范大爷主张的退还688元货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2: 进货是网购，直播间进货转售的采购者要注意哪些问题？河南省焦作市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黄卓说，
15: 首先区分生活消费与经营性进货，批量采购用于二次售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畴，不能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维权仅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主张退款换货承担违约责任等。
12: 如何避免此类纠纷的发生？法官进一步提示，
15: 大额进货前

0: 前，务必与商家明确全部货品清单、规格、品类、赠品等，完整保存聊天记录及订单证据，切勿仅凭自身主观想象预判商品内容，避免因个人认知偏差产生纠纷。最后，退货中应注意留存物流信息、货品完整的相关证据。若商家以货品损毁为由提出扣减货款，可提交相关证据予以拒绝。
1: 近期，房屋租赁市场出现了一种新型诈骗手段，声称租金半年付打7折，全年付打5折。山东青岛城阳警方前不久就破获了一起以低价房租为诱饵的诈骗案件。来听报道。
2: 去年八月底，在青岛务工的王先生计划租房，一番找寻后遇到了一处心仪的房源，而且中介表示如果年付租金可以享受更低的折扣优惠。王先生与家人商量后决定支付一年的租金租下了这套住房。
3: 我这个房子住了2个月以后啊，突然有一个就是说是房东的人啊过来找我说要收房子，我说我又不是跟他签了合同，然后我就联系这个当时租房子那个中介，反正是微信也不回，电话联系不上，然后去这个办公住址吧，人也已经走了，我就意识到被骗了，我就报警了。
2: 警方介绍，王先生遇到的是一起典型的高收低租、短付长收的诈骗方式，以高价格与房东签订托管协议，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
4: 山东青岛公安局城阳分局民警刘先波：
5: 这种诈骗手段通常是有人专职在网上寻找出租房源，以高于市场10%至30%的价格收房，承诺月付或者季付，且不让房东与租客见面，随后呢，再以低于市场价20%至50%的价格出租，宣称年付可以优惠，诱导租客一次性付全年房租和押金，从而呢快速圈钱实施诈骗。
2: 经过警方侦查发现，该作案团伙是跨区域作案，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警方围绕重点嫌疑人的社会关系、活动轨迹及相关线索展开调查，最终一个以祝某某、李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今年五月底，该团伙在辽宁大连现身，在两地警方的协同配合下，一举将该团伙的7人全部抓获。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超150余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山东青岛公安局城阳分局民警刘先波：
5: 房东要拒绝明显高于市场价的收房报价，不要贪图高租金，选择有资质有备案的正规中介公司。租客们呢，则要警惕远低于市场价的房源，租房前要认真核实房产证以及房东身份，不见房东不签约，谨慎年付以及一次性大额支付。如遇到上述诈骗套路，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并提供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房屋承租合同等，全力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6: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浮沉。
1: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2: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3: 国际财经观察，
4: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先来关注美股科技巨头的最新动态。近期包括微软、Meta、谷歌等在内的美股科技巨头陆续披露了财报，财报显示这些公司的资本开支与 AI 业务收入都在增长，这表明 AI 投资趋势有什么变化呢？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本轮财报季至今，七大科技巨头仅英伟达尚未披露业绩。目前各大科技巨头的资本开支与 AI 业务收入都在增长。机构指出，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下，科技企业 AI 资本开支将继续大幅增加，但这种扩张的可持续性已经引发市场的普遍担忧。未来集团首席执行官丹尼尔·纽曼：
6: 我们的基准预测显示，从现在到2030年，累计资本支出将达到10万亿美元。乐观情况下，这一数字则为11.75万亿美元。这种建设浪潮是实实在在的。
5: 七巨头中，亚马逊、微软、Meta、谷歌均采取 AI 重资产策略。当季，亚马逊和微软的资本开支同比均增长69%，Meta 同比激增83%。谷歌将全年资本开支指引上调150亿美元，总额最高达2050亿美元。而从2023年 AI 产业热潮兴起至今年6月底，这四家公司合计资本开支已高达1.1万亿美元。同样的重投入路线，市场反应分化明显。亚马逊和微软的云收入快速增长带动股价大涨， Meta 营收指引不及预期仍在扩大投资，谷歌上市以来首次单季度自由现金流转负，两家公司股价均大跌。机构表示，近期半导体板块与 AI 概念股震荡回调推动行业大洗牌，投机杠杆逐步出清后，市场投资逻辑将更趋理性。
7: 景顺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廷：
8: 我把这轮调整称为 AI 大洗牌，简单来说就是市场需要看到 AI 能赚到真金白银。近期的企业财报和市场波动表明，我们正进入一个赢家不再只是泛 AI 概念股的阶段，而是那些掌控、存储、封装、网络和电力基础设施这些关键环节的公司。
9: Packaging, networking, and power infrastructure.
5: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反弹并非处于宽松货币环境，美联储鹰派转向正成为该板块新的宏观变量。机构预计，美联储最快或于9月加息。
7: 财富联盟集团总裁兼董事总经理埃里克·迪顿：
10: It's clear that we are getting closer.
6: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距离加息越来越近，资本市场也已经在提前计价这一预期。后续来看，我预判美联储最早9月就会加息，最晚12月也会加息，这就是货币政策接下来的走向。
10: Certainly by December, I think that's where we're heading.
5: 景顺等多家机构认为，加息将推高融资成本，未实现盈利的 AI 初创公司现金流压力将加大。
11: 欧盟委员会7月31号宣布，欧盟将从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的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总台记者报道。
12: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公报说，根据新的透明度规则，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图像、视频和音频等深度伪造内容，必须做出标识。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的内容还需带有机器可读标记，以便易于识别。与此同时，从8月2号起，欧洲人工智能办公室可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执行人工智能法的相关规则。 例如对于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先进通用人工智能模型，其提供商还必须履行额外义务，以防范大规模危害的风险，例如网络攻击、模型失控、有害操纵等。据悉，欧盟人工智能法于2024年8月1号生效，依据人工智能系统可能造成的风险，将其分为不可接受风险、高风险、透明度风险以及最低或无风险等级别。该法采取分阶段适用的安排，多数条款于今年8月2号起适用。
4: 英国石油公司7月31号表示，将出售公司位于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业务，结束在这一区域60多年的经营活动。行业人士分析，此举与近年来英国能源政策变动频繁、北海油气产量下降等因素有关。总台记者报道。
12: 英国石油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梅格·奥尼尔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公司计划将资金集中投入开发价值最高的机遇，因此决定出售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业务。据悉，英国石油公司已在北海经营油气业务超过60年，目前在当地运营5个主要生产中心，包括英国大陆架规模最大的克莱尔油田。英国石油公司2025年约5%的油气产自北海，日产量约为11.7万桶石油当量。就在英国石油公司宣布出售北海业务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30号，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表示，计划以务实态度开发和利用北海油气资源。对此，有英国油气行业分析人士指出，对英国石油公司来说，观望新一届政府能否重振英国能源政策太过耗时，而坐等政府采取行动也不是审慎的资源利用方式。此外，还有油气行业从业者指出，英国政府近年来多次调整针对油气行业的税收制度，这种政策不确定性损害了企业对投资英国大陆架油气资源的信心。数据显示，北海油气田产量已从本世纪初的日均450万桶石油当量，大幅降至2025年的日均约100万桶石油当量。近年来，埃克森美孚、康菲、壳牌、道达尔等跨国能源巨头纷纷缩减了在北海的油气业务。
11: 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 OpenAI 公司宣布下调两款最新大模型的调用定价，而这两款大模型大约3周前才刚刚公开发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2: 根据 OpenAI 公告， Terra 模型价格下调 20%， 调整后输入磁源费率为每百万磁源2美元，输出磁源费率每百万磁源12美元。Luna 降幅达到 80%， 输入磁源费率降至每百万磁源0.2美元，输出磁源费率每百万磁源1.2美元。旗舰模型 GPT 5.6 SOL 定价保持不变。OpenAI 表示，公司核心战略持续兼顾模型能力与运行效率，目标让每一代大模型实现更低运行成本，承接更多任务。2022年 ChatGPT 问世，掀起全球人工智能浪潮，美国企业纷纷落地 AI 应用。此后，行业兴起疯狂刷磁源风潮，企业一度鼓励员工尽可能使用 AI， 不必控制调用成本。但随着企业 AI 年度开支持续攀升，部分企业相关支出达到数10亿美元，越来越多机构开始收紧 AI 预算。分析认为，当前 OpenAI 面临多重市场压力，企业客户对成本敏感度持续上升，在缺乏清晰投资回报预期的情况下，企业不愿大规模部署高价大模型。与此同时，谷歌、微软等科技竞争对手持续推出高性价比 AI 模型，市场价格竞争日趋激烈。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了解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0: 据路透社报道，德国慕尼黑地区法院7月31号判决，美国人工智能音乐生成平台 Suno 未经德国音乐演出和作品复制权协会授权，使用后者代理的音乐人作品，构成侵犯版权。Suno 应公布违法所得，并向该协会支付赔偿金。Suno 表示不认同上述判决，将评估各种可行的回应手段，其中包括上诉。按照该平台的说法，其模型并未存储用于训练的歌曲数据，且生成作品同原作不具有可识别的相似性。 据 CNBC 报道，美国亚马逊公司日前披露，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多项关税措施违法后，公司已收到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0.5亿元）的关税退款，并计划将部分资金返还消费者。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迫使美国政府向相关进口企业退还关税。亚马逊此前并未表态是否打算申请退款。今年5月，多名消费者向西雅图联邦法院提起集体诉讼，并主张因商品价格包含关税成本，他们理应获得相应退款。据 CNBC 7月31号报道，美国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与雪佛龙公布的2季度财报显示，受中东冲突推高油价提振，两家企业利润大幅飙升。雪佛龙当季净利润飙升至1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10亿元，而去年同期为25亿美元，增幅接近400%。公司调整后每股收益6.06美元，较华尔街预期高出0.50美元。埃克森美孚当季盈利14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79亿元，较去年同期的约71亿美元翻了一番。
13: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1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5: 这手机给退了，
14: 这手机是假的啊！
1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7: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7: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16: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7: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6: 天天315，
17: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秉文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唐明胡波，节目监制陈爱海，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个人贷款从此告别糊涂账。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去个人办理贷款时，一些金融机构以低息为诱饵吸引客户，再通过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等名目繁多的附加收费抬高实际成本，消费者往往在还款时才发现负担远超预期。今天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新规禁止个人贷款领域乱象，消费者办理个人贷款时会收到一份清晰的综合融资成本清单，贷款涉及的各项费用都需要明示。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武泽伟，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探讨个人贷款从此告别糊涂账。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天天三幺五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首先认识一下今天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我们视频连线老朋友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斌律师你好。
2: 秉文好，大家好。
1: 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武泽伟。泽伟你好。
3: 主持人好，哥。
1: 另外我们还有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啊，欢迎文慧。
4: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直播间还有锦林，欢迎锦林。
5: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今天很热闹啊，我们要聊一个跟贷款方面有关的话题。大家可能刷到过这样的广告啊，日息万三，就是借一万块钱，每天利息是3块钱啊。听起来特别划算，特别划算啊。可当你真的借了钱，你会发现这除了利息还有别的费用，什么担保费啊、服务费啊、保险费啊等等，最终的成本可能得翻上好几番了啊。那如今这样的糊涂账终于是到头了。8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呢，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这意味着消费者办理个人贷款将会拿到一张清晰的明白账，长期困扰借款人的息费糊涂账的时代就此终结。那根据新的规定，个人贷款业务综合融资成本是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形下的或有成本。那个人贷款成本必须折算为年化综合融资成本，展示禁止只用日息月费等等模糊宣传。那对于今天实施的这个新规定啊，各大银行以及消费金融机构都准备的怎么样呢？天天三幺五记者向一些营业网点咨询的时候，就发现工作人员对这项规定并不了解。
2: 这个目前没有接到相关通知。
5: 也查不到吗？
2: 对，目前的话没有相关登记的，如果有的话肯定会帮你查询。这个具体的一个细节的话，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就是贷款方案之前的话是否会出具一个民事表，您可以联系一下当地的营业网点去确认一下。
6: 您好，我们上级暂时还没有发通知，您指的表是什么表啊？我们之前审批好像没有这个材料。哦，因为我们是等上级的通知，目前还没有明文规定。您看的这个规定，嗨，肯定也需要公文运转吧，得慢慢流转下来。但是如果您只是想看这个还款计划啥的，贷后目前是有的，贷前的话，目前确实还没跟我们说有渠道能让您提前看到，能说客户经理这边给您试算。
1: 哎，有点奇怪啊，明明新规今天就开始实施了，但工作人员却不是很了解啊。说到之前我们消费者在办理个人贷款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息费啊，感觉很糊涂，算不明白这个账啊。文慧，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啊？
4: 我有，就是早期啊，我也踩过坑，就是因为当时就是想买个大件儿的东西，刚好呢说，哎，你可以进行一个那个个人消费的贷款啊。然后给的就像你刚才是月入，就是那个不是月入啊，是日息，只有3块钱，一万元3块钱，他就那个贷款的那个办理员他就会给你单独的拿出这个你能听懂且认为是非常划算的这个点，
1: 对对对，
4: 然后你一听，哎，这合适啊，对不对？而且我过两月我就能还清了，对不对？那我就下单了。实际上呢，就办理了，不能说是下单，但实际上有一次我跟一个银行的朋友坐在一起吃饭，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千万不要听他的宣传上日息是多少或者月息是多少，你一定要问一下他的年化是多少。 综合算下来是多少。因为如果你只看到的是日息和月息，它其实给你打了一个信息的差，然后玩了一种文字游戏。实际上呢，它会把这个名义上的利息放在这个贷款的这个合同里，而把这些其他的像一些其他的服务费和第三方的签约再签另外一份合同。等到你实际还款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哦，这不光是我听到的那个利息，还有什么担保费啊、增信服务费啊、保险费一箩筐的这个费用。
1: 这费用可真不低，
4: 真是不低。这样算下来的年化可能到十几了啊！你想象下，如果年化是十几，这个费用这完全无力承担。如果你贷的越多，你的负担越多。而且就是贷款呢，就是说，如果你提前还款，它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你提前还款后面的利息是不用支付了，但可能要再支付一个一定额度的啊，就是你毁了这个合同的那个收的那个违约金的那个费用。所以我就是真的有一种感觉，就是很多时候呢，普通老百姓他是不了解这个专业知识的，可能也听得觉得太复杂了。那
1: 有很多朋友就是有点对有些急事儿，想用点钱哈，就是个人消费贷款嘛，或者说借小额的借贷一下。
4: 对，
1: 本以为利息好像听起来没多高啊，但当真的要还款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要还很多钱。综合算下来，感觉并没有他之前宣传的那样，所以这成了一笔糊涂账了。那泽伟，从这个专业角度哈，您觉得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出台刚我们提到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这个规定是如何帮大家把之前的这个糊涂账给理清楚的？
3: 现在就是说这种个人贷款市场它的体量呢也是持续扩大，这种放贷主体也比较多，还有这种助贷的合作链条呢也是越拉越长。早年呢，这种央行呢它呢也是只是要求公布这种基础的贷款利率啊，所以说这种第三方收取这种担保和服务类费用呢，它没有一个统一的约束标准。所以说这种很多机构啊，它可能就是说分开设置各类这种附加收费，宣传呢只放一个极低的一个名义利率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我们这种普通的消费者就很难自主核算全部的借贷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信息不对称呢，它就直接催生了大量的这种金融消费投诉啊，而且这种隐形收费呢，它还抬高了这种居民的真实的融资成本啊，像这种降息、普惠信贷这种政策效果啊，它其实就很难传递到我们借款人身上。这种市场的定价秩序呢，长期存在漏洞，出台新规呢，它是一个补齐制度短板的一个必然选择啊。
1: 这个对于银行或者说贷款机构来说哈，目前是不是应该做好了这些业务调整和系统改造工作了？我们记者却听到很多银行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3: 目前来看呢，就是说确实啊，就是说因为这个也是要在今年实施嘛，它确实也是要推进这个工作啊，比如说这种业务调整啊、系统改造，确实现在也应该是逐步推进了，也是要在这个新规实施之前呢，也要确立它完成啊。就比如说也要这种全面重审一下这种和这种助贷呀、担保合同这种合作合同呀，然后取消这种拆分收费啊、这种旧模式啊什么的，然后也是把这种相关费用按入明示表进行统一测算。同时确实啊，以这种线上线下应该有一个统一升级啊，就比如说线下它是不是有这种纸质的明示模板，对外的宣传物料，包括就是说对我们这种前台的这种经理啊、客服啊，也要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培训。
1: 锦林，你怎么采访的时候遇到情况是什么样的？

0: 是不是各家银行或者说贷款机构都没准备好，还是说也有一些银行或者说贷款机构已经准备好了？
1: 我先说一下，就是我搜集到的一些信息，目前来说呢，关于机构的这个准备情况其实是很完善了。各大银行以及这个消费金融公司也确实是在紧锣密鼓的推进。那其实这项新规的一个推进，不只是说就新增了一张表，而是说它会涉及到产品啊、科技啊、客服啊很多条线的一个这个系统性的一个改造。那么具体来看呢，银行方面，工农中建交邮储六大行以及招商中信等股份行都在7月31号集中公示了个人贷款正常履约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限，恒丰、吉林、浙商这些银行呢，也都发布了实施公告或者说是完成系统改造的一个通知。其中还有一些像浙商银行，它还自主研发了综合融资成本计算引擎，那么他们可以实现一个弹窗的展示，包括强制阅读的这些功能。在消费金融公司方面呢，中邮消费金融也印发了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招联消费金融也完成了功能开发，多家消金公司也统一了利息、担保费等息费的这个折算的一个口径。但是呢，基层的网点我在实地探访的情况下发现了存在一些问题，就是信息滞后。我走访了几家这个银行的这个线下网点，那么线下的工作人员会跟我说新规他并不了解。同时呢，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具体的业务窗口，各贷的这个业务窗口，他跟我说没有收到上级的通知。所以综合来看呢，我觉得其实也说明了新规从总行到网点的这个传导还是需要时间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在办理贷款的时候，如果说没有看到明示表，可以主动向工作人员来索要这张明示表。
0: 目前这情况，我们会对于消费者来说，你觉得会带来哪些影响？大家是不是要多问一句哈？如果真想去办贷款的话啊，
2: 会是这样的，就是说它政策出台了，落地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如果说是最后一公里的这个传导失灵的话，那政策其实很容易悬在空中。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痛点。首先第一个痛点呢，其实刚才景林也提到了，系统改造已经完成了，但是呢人员的培训这一块可能现在还需要落实。很多的金融机构的总部紧锣密鼓的去升级它的线上 API， 制作统一的这种表格，把这个合规的重心放在了系统流程上，却是忽略了一部分这个网点呀、直面老百姓的这种一线客户经理、客服人员的这种培训。所以呢，当我们的消费者去网点去咨询这个新规的时候，工作人员如果你不清楚这个政策的实际的这个情况，那很容易让我们的消费者怀疑，哎，这个新规到底是怎么回事，算不算数呢，是不是已经实施了呢，又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那第二个痛点，我觉得就是部分的机构仍然存在一个被动合规的一个心态，一些机构可能是推着走，这个主动性其实是需要加强的，不能满足于就是硬件的改造，应该去主动的向消费者去普及新规的权益。因为合规变成这个真正落地的实际的政策是需要这样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响应的过程的，要让消费者感受到啊，我是有这个知情权的，我是要了解这个的。那落在消费者这个身上，我觉得就是说网点呢，现在就是说到底消费者面对我要求出示明示表的时候白纸黑字，但是网点的人员又不熟悉这个规定的时候，就很容易让消费者陷入两难，就是他会觉得这个我到底这个时候该不该办？我这个没有明示表，我办了之后对我的实际利益会造成哪些损失？其实它是不明确的，它的办也不对，是不办也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这个办理这个业务的听众朋友啊，施行日期它没有缓冲期，今天开始就是所有的新增个人贷款的业务都应当执行这个新规。那如果遇到不按要求出示明示表的话，那真的要跟这个业务的这个办理窗口明确的提出来这个问题。当然了，长期来看，这个基层如果说能够落实到位的话，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0: 我觉得说到底哈，就是既然你自己要去办这个人贷款，还是心中要有数。如果说没有给你公示或者说明示综合融资成本，你自己心里也应该知道，除了这个利息还有别的什么费用哈，
2: 对，
0: 要打听清楚，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这些都有多少。打听清楚之后自己算一笔账，你可能就不是糊涂账了，心里要有数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新的短消息。
5: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4: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0: 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今天和大家共同聊一聊个人贷款从此告别糊涂账。过去呢，不少机构以低息为诱饵吸引客户，再通过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等名目繁多的附加收费抬高实际成本，消费者往往在还款的时候才发现负担远超预期。而在个人贷款中采用按月分期还款模式的个人贷款占比超过60%。不少消费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经常使用分期还款模式，也确实遇到过商家通过附加收费抬高实际成本的情况。
6: 你们买东西会选择分期付吗？
7: 如果有钱我就会买，没钱我就再考虑考虑。
8: 分期付？
6: 对，
9: 大件儿吧，房子。
6: 大件儿的东西，汽车呀，房子呀。
9: 买手机，买车，买房。
6: 为什么这种方面会选择分期呢？
9: 大件儿的分期可能好一点吧，小件儿的就无所谓了。
6: 分期付款，您更看重的是当下的便宜，还是说是会算总成本？
10: 总成本
11: 更重要，
6: 因为总成本跟当下其实不差很多，是吧？
11: 对。
6: 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他宣传免息，但是实际上还会有些服务费啊什么手续？
9: 遇到过。
6: 您可以给我讲讲。
9: 买车的时候说免息，然后最后又加服务费什么的。
0: 如今在新规之下呢，一张表格就可以明示所有的贷款成本，让金融机构的所有费用无处遁形。规定明确，所有个人贷款产品必须在签约之前向借款人提供统一的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那这个表格呢，要把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平台管理费等等正常履约状态之下发生的全部成本，以及逾期罚息、挪用罚息等等可能发生的违约成本一并纳入，并且折算为年化百分比率。这意味着过去被拆解到不同合同条款中的隐藏成本将被集中曝光，消费者只看一张表就能够掌握贷款的全部真实代价。我们现在挺关心的啊，这个表格具体长什么样？锦鳞，你看到了吗？
1: 我不只看到了，我还打印出来了。
0: 你手上有一份啊？
1: 对，就是我手上的这张这个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表格。它也被称为呢贷款明白纸，就是拒绝糊涂账的意思。
0: 对，
1: 这张表格呢，只有大家可以看到，只有一面，非常的清晰，而且很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具体呢，各机构的这个表格格式其实是不完全统一的，但是核心的要素其实是很一致的。规定要求呢，表格必须注明的有这个贷款的本金金额，然后并且要逐项的列明息费的项目、收取的方式、收取的标准和收取的主体。在此基础上呢，再计算综合计算这个年化综合融资成本。那么具体怎么读这张表呢？我给大家来拆解一下哈，就是一眼看。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指标，就这个比较大的一点，这个框，它是年化综合融资成本，这就是这张表的灵魂。它是包含了前面几项的这个各种利息，最终会折算成一个年化百分比率。我们只需要看这一个算清，就可以算清这个贷款的真实成本有多少。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个看费用的构成。那么我们可以搞清楚谁在收，收多少，并且怎么收。其实呢，这个表格呢会把成本它分成两类，一类就是利息成本和非利息成本。那么利息成本我们刚才已经讲清楚了，非利息成本就是以往最隐蔽的那些可能会涉及到多个收费主体的这些，那么现在全都摊开在一张纸面上面，很清晰。第三点呢，就是底下有一个另外的表格，大家可以看到它写的是这个违约成本，大家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违约成本，因为这很容易让大家忽略。
0: 对，
1: 总是觉得这个最后看了一下这个综合成本就够了，但是一旦我们涉及到这个发生违约情况

0: 要关心一些哈，就是这个分期付款、分期消费，这个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费当中使用的频次相对来说要更高一些哈。因为你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或者一些购买的物品的平台上都会看到，它是比方说三期免息、十二期免息，这样的话你会觉得其实我是把一个整数啊平均分了一下，又让我每次的支付的压力会很小，支付又不需要支付利息，特别的划算。
1: 嗯嗯，
0: 但是。是啊，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这个购物页面上写着三期免息，可是后边可能六期，就是说我给你个三，给你个八折、九折，它不是免息了。然后呢，它这个九折、八折这个字是用小红字极小，在犄角旮旯里写着。
1: 嗯，
0: 如果你不仔细的话，你就说，哎呀，三期免息，那三期免息不如六期、十二期更划算。那我就点一十二期，但是你要知道这十二期里可是有利息了，甚至手续费也都有了。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样一个小的细节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还有一点呢，我就觉得就是单一的这种数字诱惑其实大家要万分的小心，什么日息多少啊，月息多少，为什么会打这样一个信息差，就是很明显在金融领域我们的大众消费者其实是是有门槛的。我们对这个天然的对这些比较难的晦涩的这些信息是有一种认知回避的，就是我不想听你说那么多，你给我说简单一点。那好了，这个宣传人员就给你来简单的，但这个简单一定是避重就轻的，他拿出对最你最有利的、最能吸引你的一句话来说事儿，但实际上后面合同里才是真正你要关心的一个内容。所以我就说刚才景明拿到这个明白纸，我觉得这三个字给他的一个定义特别好，就是明白纸一下子拉出来这个单子啊，贷款利息是多少，增信服务费是多少，那个总体的成本是多少，那我就可以估算了。哎，这是因为是银行出具，它是有信誉的，那我就可以明白我这个东西到底要不要去分期了。我觉得很好。还有一个坑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分清一个刚需借钱和冲动借贷之间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还是一直希望大家是理性的借贷，就如果你真的说买房买车了，这个必须哈，或者是医疗上的一些费用是刚需的，在这个时候少量的一些借贷是可行的。如果您只是为了超前性的消费，那我还是建议大家要思考一下这个是不是必须要借。然后还有一个坑呢，就是说签约的时候呢守住底线。现在既然明白纸已经出现了，不管各家银行有没有真实的落地，我觉得我们消费者都要问一句，你有没有。那如果像刚才秉文你提到的，你的心中是有数的，就知道这个明白纸上所有列的条，你能预算出你可能承受的这样一个利息，那你可以去签这个合同。如果你心里确实是没底，这个明白纸还没有落实到位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字可以暂缓签，就是再等一等。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真正使用的时候，就是说啊，明示表明白纸呢是维权的利息，但是主动要用好，就是说你一定要清楚这个明白纸上到底有哪些，然后保持一个独立的判断。不要说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还保持警惕，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比较好。
1: 对，刚刚文慧提到了一点啊，就是现在可能还会大家看到这个贷款广告，说日息万三这样的广告用语哈，挺吸引人的。那这种情况下，李斌律师，您觉得新规已经出来了啊，这种低利率引流的广告是否涉嫌虚假宣传呢？您觉得？
2: 0060，这种广告它本身是违规的，因为我们知道除了我们今天探讨的各贷新规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央行等八部门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号正式施行，明确提出来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利率、无成本、低门槛、秒到账等诱导性的用语，这是违规。至于说是不是虚假，就要看他所说的一个明确的低利率的量化标准和真实收取的各种息费之和是否相符。如果超出了他所宣称的承诺的低利率标准，那超出部分很显然也涉嫌到了虚假宣传。
1: 那平台是不是也应该依据新的规定加强对于这种广告啊、视频啊这方面的监管呢？
2: 我们知道一些贷款机构是要和第三方的机构进行合作的，包括了助贷平台。金融机构应当对网络营销内容的合法合规性负责，同时贷款人对助贷平台也要加强管理。如果发现平台自身出现了违法违规宣传等行为，要及时采取纠正甚至于终止合作等措施。当然了， 如果这个金融产品的信息它的引流广告是在第三方平台发布的，第三方平台也应当。

0: 加强巡查监测的力度，如果发现营销用语违规，那应当及时采取下架、停止发布等措施，确保消费者权益不受侵害。丁文，
1: 个人贷款的新规今天已经实施了，如果我们消费者现在办理贷款业务的时候还看不到这个表啊，是不是可以投诉？那相关银行或者贷款机构的做法是否涉嫌违规呢？
0: 当然可以投诉。我们知道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今年3月3日就公告发布了个贷新规，实际上到今天正式施行中间有接近5个月的准备时间，而且新规对于办理贷款业务的时候，签署合同之前、办理分期之前应当提供明示表，是强制性规定，刚性约束，因此作为个贷机构不提供它当然是违规的。消费者可以首先就像我们锦麟提到了，我可以跟线下的个贷窗口提出交涉，也可以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明确指出这种行为是违规的，应当纠正，向我提供明示表。当然了，如果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消费者可以拨打金融消费者投诉热线12378，向监管部门提供违规的线索，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丁文，
1: 天天315稍后继续。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3: 小个糖件别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4: 你口中的美味，
5: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4: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6: 您好，您的快递。
2: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4: 如今心血来潮，
7: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4: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2: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4: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8: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2: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9: 去个人办理贷款时，一些金融机构以低息为诱饵吸引客户，再通过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等名目繁多的附加收费抬高实际成本，消费者往往在还款时才发现负担远超预期。今天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新规禁止个人贷款领域乱象，消费者办理个人贷款时会收到一份清晰的综合融资成本清单，贷款涉及的各项费用都需要明示。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武泽伟，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探讨个人贷款从此告别糊涂账。
10: 当下不少贷款都是通过线上办理的，那么线上业务应该如何来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呢？这次规定对线上业务提出了更为严格的展示要求。线上办理个人贷款业务的，应当通过弹窗方式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时间，由借款人在签署贷款合同或者办理分期之前确认。不过记者采访发现，在融资成本上限方面，各家机构目前的披露力度明显分化，有机构已经在官网公示了个人贷款正常履约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限，但是部分机构啊，目前只公示了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没有单独列出综合融资成本上限。在已经公示融资成本上限的机构当中，24%出现的频率最高，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各机构之间甚至同一机构内部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要跟泽林再来请教一下哈，这个综合融资成本上限为什么一定要单独列出来，对我们消费者或者说借款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哈？那为什么有些机构目前只公示了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没有单独列出这一项呢？没有列出成本上限呢？
11: 首先呢，我觉得还是要明确一下，就是说这个机构啊，它不单独公示这种上限的，我觉得也不是说就是要刻意隐瞒收费水平啊什么的。因为现在这种官网公示这种成本上限呢，它也不是一个硬性的一个合约要求。现在我们强制的是这种每笔放款前呢，它要出具一个完整的一个明示表。像这种上限呢，它是可以自主安排对外披露的一个节奏的。而且现在这种没有公布上限的主体啊，它主要是这种地方的中小银行以及这种区域性的金融机构。这类机构呢，它的产品线呢是比较复杂的，它可能呢有这种自营的这种低息的信贷，也有这种线上的这种高风险的助贷产品。 所以说呢，它这各类产品的定价呢也是比较悬殊的。如果说呢，我公布一个单一的一个统一上限呢，也是可能误导这种普通的这种消费者的。而且就是说呢，现在这种大多数机构呢，它肯定呢是要优先的满足这种合规的要求，就是说呢，我先完成这种放款环节的这种公示表的一个系统的合规改造。如果说这种后续呢，它可能也是会统一上限这种上限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补充完善工作。
10: 我还想就是请教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各家机构这个融资成本上限会出现不一样的情况哈、啊？您补充一下啊。
11: 它这个也是有一个复杂的因素了，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这种不同类型的机构啊，它的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
10: 嗯。
11: 就比如说这种国有大行呢，它的主要这种资金来源呢是这种低成本的这种居民的存款呢、啊，所以说它成本低的情况下呢，它可以设置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上限。而这种比如说这种小贷啊或者信托公司啊，它本身筹资的成本就比较高，所以说呢，它在这种成本压力下呢，它这个融资成本上限必定是比较高的。
10: 嗯。
11: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客户的风险等级呢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如果说你是一个想要贷款买房，您对于我们这种金融机构来说呢，您肯定呢是一个优质的一个客户，那我自然也愿意给你一个更优惠的一个定价。反而呢，如果说呢你是一个信用贷或者说这种线上的这种小额贷呢或者个体经营贷呢，它这种客户呢可能信用风险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分化的，波动也比较大。所以说呢，这个机构呢它也需要一个更高的定价来覆盖不良损失。还有呢，就说这种业务模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银行呢，它是可以借助它这种自营贷款嘛，它也没有这种第三方的渠道，所以说呢它的综合成本也比较低。而如果说我和这种流量平台或者这种担保机构合作的话呢，本身的这个成本也被抬高了，所以说这个成本上限呢也会上调。此外呢，就说可能还涉及到这种各地监管呢，它可能也会有一些窗口指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哪怕它是一个同类型的一个机构啊，它在不同的经营区域啊，所以说它的上限标准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个区分。
10: 嗯，那从我们借款人这个角度哈、啊，是不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可以看一看这个综合融资成本上限？上限比较低的，可能意味着我未来这成本会相对来说更低一点呢？
11: 这个肯定是可行的。就是说呢，这个首先这个融资成本上限呢，它只是对我们这种不同的这种成本的一个不同贷款产品的一个上限啊。但是就是说呢，我们就先来说对比一下，肯定就是说这种如果说它融资成本上限比较低的话，也代表这个机构呢它可能资金实力更强，同时它这种定价也是更加公平。所以说对我们来说呢，肯定还是选择这种融资成本上限的上限更低的这种机构也是更加划算的。
10: 嗯，好，仅您目前各家银行在融资成本上限的设置上啊，在你的观察当中发现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尤其消费者啊，在贷款的时候是怎么样去获取这个信息，如何去留意这个信息的？
12: 目前呢，各家机构在这个融资成本上限的设置上面是不太完全一致的。有的银行呢，它是在官网上面已经我可以消费者很方便的可以查到，对。然后有的银行呢，或者机构它只在办理流程上面去展示了这样一个明示表，没有单独的把它的这些成本上限啊都列出来。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我发现除了这个综合的年化水平，还有一些这个银行和机构会发布一些这个叫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
10: 嗯，
12: 那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家银行的这个利率水平是相同的，个人消费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然后这个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是明确了个人消费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那么这些数字啊，包括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的24%啊，6%、12%、24%都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消费者要分清的是两个上限，这里面我们提到了两个上限，一个是叫贷款利率上限，一个是叫综合融资成本上限，这两个是包含关系的。也就是说有些银行它会只公布了一个这个贷款利率上限的话，它并不一定说你最后的成本就限制这么高了，
10: 嗯，
12: 它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成本再去加进去。那么6%和12%呢，通常也就是这个贷款利率上限，
10: 嗯，
12: 而24%往往是包含了一些比如说担保费啊、服务费啊这些在内的一个综合融资成本上限。那么消费者要注意的是这几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大家要分清成本上限和实际成本。比如说这个上限这个概念啊，是机构对于这类产品设定的一个最高水平，但是实际成本是要结合一些个人资质啊、贷款金额呀、这些方式来确定的。所以说即使是同一个产品，不同的消费者可能会拿到的这个成本也是不一样的。
10: 嗯，
12: 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 刚刚提到了线上办理。线上办理的时候，往往我们就是看到一个弹窗，可能直接就点确认了，就过去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看到这个明示表弹窗，一定要截图留存一下。如果说页面没有提示，或者说客服人员也说不清综合年化这个利率是多少，成本是多少，消费者就要谨慎了。
10: 嗯，刚刚锦您提到了一个弹窗的问题啊，我们也看到有消费者反映，一些强制弹窗在同意的选项上是默认勾选的。李斌律师，这样的做法您看来是不是合理的？是否存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地方呢？
13: 默认勾选的弹窗设置不仅不合理，也不合法。

0: 刚才炳文也介绍到了，我们的弹窗展示、设置强制阅读时间，应当由消费者确认，确认当然是主动勾选确认，而不是默认勾选同意。所以这种情形之下，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可能消费者就没有特别仔细的去阅读全部内容，他不能够特别清晰的了解最终支付的实际综合融资成本到底有多高。第二点，在这个基础上影响到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那有那么多家金融机构都在发放贷款，这是一个利益市场化竞争的时代，我可以选择其他机构成本更低的，对我来说更划算的，这就是我们看到了这种违法行为侵害了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了。孟文，
1: 好，这里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今天和大家共同探讨个人贷款从此告别糊涂账。
2: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3: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4: 交响演奏会正式。
3: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5: 我是主持人石薇，
6: 我是主持人丙文，
7: 我是主持人李成，
8: 我是记者赵薇，
9: 我是记者胡波，
10: 我是记者唐明，
11: 我是评论员思远，
12: 我是评论员唐静，
13: 我是评论员文慧，
14: 我是评论员富江。
3: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5: 不，质量还是不行啊！
16: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7: 这手机给退了，
16: 这手机是假的啊！
18: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2: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2: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8: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2: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8: 天天315，
2: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 从今天开始，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这标志着个人贷款领域长期存在的息费不透明的问题将得到根本性的治理，借款人将会彻底告别糊涂账。那说到新规的落地啊，对整个行业来说会带来哪些变化呢？不少专家认为，对银行来说，大行合规体系完善，息费结构透明，适应起来压力不大，反而可能借规范经营的优势扩大市场份额。但是中小银行、销金公司和小贷机构就比较头疼了，之前靠息费分离维持高收益的模式走不通了，定价策略和盈利模式都得重构。此外呢，合作机构收费纳入民事范围，对依赖助贷平台获客的机构管理要求就更高，行业整合可能会进一步加速。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新规厘清了过去贷款息费的糊涂账，带来了更多的透明度。但是呢，也有银行业内人士表示，除了正常的利息和费用之外啊，这个新规强制披露逾期罚息利率和挪用贷款罚息利率等等违约成本，消费者在签约之前要仔细的去了解逾期一天将会多付多少钱，避免盲目借贷导致后续陷入债务的困境。锦林，从你采访情况来看啊，新规在落地过程当中可能还应该增强哪些更加人性化的，让我们消费者能够看得懂的这种设计哈，线上业务的设计上哈，目前还是否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的啊？
19: 就我的采访来看呢，其实大家希望的还是一张消费者能真正看懂，而且
1: 愿意看，同时呢看完之后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理解做出判断的一个表格。
5: 嗯，
1: 那么所以说就是人性化的设计是很重要的。我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哈，尤其是这个线上的场景，我觉得它不能把明示表做成一个必须点掉的一个弹窗，页面的展示要更加的直观一点。很多消费者其实对一些专业的术语啊、条条款款啊并不是很熟悉，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各种的表格，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有些麻烦而且看不懂。我觉得可以平台用更清楚的方式来展示一些通俗易懂的一个提示，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呢就是在底下标注，如果说你要借10000块钱借12个月，那么按时还的话要还多少。这样一来我觉得替消费者多算一步可能就会更好理解，也更易于接受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个重点的风险呢，我觉得应该要单独的做一些着重的提示，比如说这个担保费啊、平台服务费是不是必须支付，如果是不是的话，您可以在这个线上页面对一些关键的条款是不是可以加粗，是不是可以分步去提醒一下。然后我很多时候我都一屏划过，这就算是阅读完成了，就容易略过。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最好是能方便留存和回看。这个明示表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很重要的，不管是在这个贷款前还是贷款中还是贷款后，我们都可以反复的回看是最好的了。所以说在平台内最好是可以支持下载这个明示表，把合规的展示变成了一个有效的理解。
5: 嗯，
1: 就这些。
5: 从行业角度来分析啊，泽伟，你觉得未来整个行业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新规的变化哈？行业会不会进一步整合？这种趋势是什么？
6: 这个新规啊确实对我们这个行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而且确实这种行业很多方面呢也是它确实可能要经历一个激烈的一个变革，也要经历一个同步的一个转型啊。第一重呢我觉得就是说要有一个盈利模式的一个转型，像这种机构啊它肯定要彻底抛弃这种过去啊这种各类杂费靠这种信息化赚取这种额外收益的老路啊。往后呢这种行业比拼的一个核心呢可能就是一个资金成本的一个管控，精细化的客户运营能力，要依靠这种标准化透明化的这种产品定价来稳定我们的营收和盈利啊。第二个就是这种风控体系的一个转型啊，因为这种新规啊它是也是要求这种全费用统一测算这种年化成本啊，也是倒逼这种机构要升级这种数字化的风控模型啊。我们的这种机构呢也是要减少过去依赖这种高收费来覆盖不良的这种粗放模式，依靠这种精准的风控呢来平衡风险和收益。第三重呢就是所谓的合作的渠道转型啊，现在也要全面梳理一下这种助贷担保的合作方啊，清退这种收费不合规管理失控的第三方平台啊，同时呢也是可以自主的搭建这种自有的线上线下的获客渠道，减少对外这种流量平台的依赖啊。然后呢也是同时还是要就是说也要重新修订这种合作协议，把这种第三方的收费啊也是纳入这种明示表的管理，也是压实机构自身呢对这种合作链条的主体管控责任。
5: 嗯，
6: 对于这种行业整合趋势来看呢，我觉得会呈现出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格局啊。像这种资金储备充足、风控完善和这种全流通合规的这种大型机构呢，它是可以凭借自己这种定价透明化的优势来持续的抢占市场的。对于这种中小持牌机构来说呢，它缺乏一个低成本资金和这种自主获客能力呢，它在竞争中呢肯定是处于一个弱势的。但是呢，也是可以比如说依靠这种 AI 这种新技术呢实现一个转型。所以说呢，它也是存在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的。而至于对这种依靠拆分这种息费生存这种不合规的这种小型中介呢，我觉得他们呢会直接退出市场。
5: 嗯，行业必然会因为新规的到来而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哈，会进一步的去整合。那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会不会有些影响？我们消费者肯定是期待的未来这个个人贷款的综合融资成本会再降一降哈，您觉得这可能会发生吗？在未来？
6: 我觉得在未来呢，这个市场整体的这种个人贷款的综合融资成本呢，肯定是会稳步下行的。因为这个新规呢，它也是直接取消各种灰色的隐形附加收费啊。所以说，在未来呢，这个市场呢，它肯定竞争是更加激烈的，它就会倒逼啊这种机构是压缩这种各类杂费啊。 所以说这种第一呢，就是说呢，以往的各种隐形收费带给这种借款人的这种额外的借贷负担呢，它会呢完全消除。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种央行比如说降准降息，它这种普惠政策呢，像这种居民的传导渠道呢也会更加畅通，所以说在未来呢，这种综合融资成本呢肯定会稳步下行的。
5: 嗯，必须得跟我们的金融消费者说两句哈。文慧，你觉得我们金融消费者应该如何理性的去申请个人贷款业务，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啊？
7: 这个新规确实打通了消费透明化的这样一关，给我们消费者创造了更加公平的一个借贷环境。但是有一句话一定要反复和大家强调，就是借贷透明不代表借贷适合所有人，成本看得明明白白也不代表我们应当去借钱。理性借贷永远是第一道防线，而提高我们自身的这种消费理念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说底层原则呢，我认为是这样的，能不借的时候就不借，能少借就不多借，能短期借就不长期借。这个借贷的本质是提前预支我们未来的收入啊，所有的资金都是有它的成本的，不是说你借过来钱不需要还了，你不但要还钱还要还各种利息，还有各种服务费。所以呢，我还是那个原则，如果这个钱不得不花，刚需的，比方说医疗方面的应急周转的，那该借就借，对吧？要看清楚，看清楚这个明细表有哪些门路啊，有哪些明细。那如果是你像啊，我换个手机呀、我旅个游啊，我的服饰呀、这些改善型的享受型的消费，那我觉得大家慎重一些哈、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怎么样能够合理的更加理性的申请个人贷款，我有这么几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步呢，优先筛选一些正规牌照的机构，比方说大型的商业银行。其次呢，是持牌的消费金融公司，一定要远离无名的网贷和社交媒体这种渠道下的私贷中介推介的，你都不知道他是谁的这种贷款。就算给你的诱惑再大，请记住千万不要啊，因为这个风险你是无法去预估的，很可能就是说真的是赔的会非常的大。这个第二步呢，拿着这个综合融资成本明细表的时候可以进行横向对比，唯一的这个对比的标准就是正常履约年化的综合这个融资成本，不要只看那个名义上的利率啊。第三步呢，就是结合你的现金流去选择你的贷款的这个期限和还款的方式。很多人呢说，银行的或者是一些想要推荐你去贷款的人员可能说，哎，你这样的每个月还的少一点，你贷的年限长一点，你的还款压力很小啊。这是可取的，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还的年限越长，虽然每月支付的压力小了，但是你总的利息成本和你的融资成本就高了。所以是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不是越贷越长越好的，还要提前一定要看清楚这个逾期罚款、提前还款违约的一个规则。很多人呢只关心我每个月还多少钱，但是一旦违约之后，你可能要面临一个很大额度的一个负担。那最后呢，我就还想提醒两类人群哈，就是一个是老年人群，一个是青年学生。为什么呢？就是老年人群可能会被低息宣传诱惑给吸引过去，而分不清是什么是正规贷款，什么是金融诈骗。而年轻人呢，冲动下就容易去分期，陷入以贷养贷的生活。所以我特别希望就是说，我们要看清账单，但是幸福的生活不能靠贷款去透支，还是要明明白白理性消费。
5: 刚刚文慧提到了学生啊、年轻人啊、还有老年人这些比较特殊群体啊，李斌女士，您觉得目前在监管层面，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补齐一些短板呢？
0: 是的，因为新规生效，规则明确，边界清晰，但对于特殊群体还有必要给予特殊的保护措施。比如说对老年朋友们，我们除了要在签署合同之前签字确认这个明细表之外，还是要以口头方式具体告知相关照的内容。那对于我们的学生而言，他即使是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但是在他借贷的时候要不要取得家长的签字确认，或者说有这么一个流程，这样的话能够使得他不冲动消费，不去超过自身还款能力，盲目借了高额债务，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另外一层面呢，对于我们不良相关债务的防范而言，还要建立一个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要打破数据孤岛， 对于文慧刚才提到的要理性消费，不要进行过度负债，我们可以建立债务预警的机制，或者说信用修复的机制，真的有一次逾期了，但是我又能够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违约成本，这个情况之下能不能迅速的修复它的相关信用的一些记录，这对于我们的年轻的信息而言，信用而言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可能在这些方面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和工作。丙文，
1: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天天三幺五消费帮帮团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星途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武泽伟，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和锦麟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是主持人丙文，代表编辑唐明，监制陈爱海，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三幺五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0: 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肖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孩子记得所有温柔》这本书的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温九龄。温老师在上海一所中学担任心理教师整整十年，陪伴成千上万的孩子和家庭走过迷茫时刻。他在书里提出了一个概念，他说父母不必做辛苦的园丁，整天拿着剪刀修剪孩子，父母应该成为一片沃土，稳稳托住，深深滋养，然后信任生命本身的力量。那今天呢，我们就和温老师一起聊一聊，从园丁到沃土这个转身到底如何完成。温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4: 您好肖老师。
3: 看您的这本《孩子记得所有温柔》这本书的时候，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您看您有一个比喻啊，父母不做盆景师，要做沃土。我不知道这个就是会不会在您的咨询案例里头会有家长会有这种反馈，就觉得就是说哎呀我也很想能相对给一个自由的空间，但是呢现在不管是升学压力，然后还是各方面这种竞争压力不允许啊，臣妾做不到呀。你会怎么回应这种现实的无力感呢？
4: 是的是的，确实，因为我在一线嘛，做老师做了十年，我非常能体会到这种无力感，家长的这种无力感，面对这种升学的压力呀，同伴的竞争，老师的期待，这是都真实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去否定。所以呢我一般怎么应对呢，我会说我要承认他们的现实压力，不回避，这是一个竞争的环境，对吧？但是呢这个沃土呢不是说不管，不是说我们就不管他，哎呀我们就做好沃土就行了，不是的，也不是没有要求，而是说做沃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让我们这样，我们状态调整好了以后，我们的父母在这样激烈的竞争环境当中，我们就能成为孩子压力的缓冲带，而不是放大器，就能关注到孩子的生命力，而不只是关注他成绩的结果。因为我们在这个咨询当中看到太多的家长了，他们的作用就是压力的放大器或者是压力的传导器，他没有做到一个缓冲，主要是这样子的。
3: 那我们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啊，比如说就是现在孩子可能在某一学科当中然后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这个成绩然后确实就不尽如人意，那您说这个时候就是父母应该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4: 正确的处理方式是说我们不能以这个结果论嘛，对吧，成绩不好，所以呢你就是证明你没有在学习，没有认真学习，不爱学习，就是来否定孩子的一切的过程，这是很不应该的，这会让孩子非常的无助，和就是那种习得性的无助嘛。没有看见孩子，看见孩子是最重要的。看见孩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看见我们的孩子，他在学习当中，他非常的辛苦，他可能很无助，他可能想要求助，他也害怕失败，他也很努力，但是可能这就是一个竞争的环境，有考试就会有排名，有第一名就会有最后一名，无论我们在哪一考到哪一名，我们要看到孩子的付出和努力，让他感受到我可以失败，对吧，我也可以这个休息，我可以中间就是会怀疑自己，会做否定，会懒惰，会想要放弃，就是都能看见他这个过程，而不是只是看到结果来否定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所有的不容易，这是最重要的。看见孩子什么意思呢？不是看到你期待的孩子的样子，而是看到孩子的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个普通人，不是学习机器，也不是一个神，对吧，他也会烦躁，就这个意思，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去帮助孩子。 否则孩子会觉得你给到他都是压力嘛，他想远离你。
5: 第一步其实还是真实的接纳，对吧？就是接纳孩子他本来的样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再共同去想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从一开始对他就是否定和
4: 质疑。对，是的，尤其是因为我经常会讲到，尤其是我们现在的高敏感的孩子，其实高敏感的孩子在人群当中是1/5的概率，但是呢，我们对这方面了解很少，我们就是一上来就是打击、指责，说你肯定是你肯定没有认真学习啊，你肯定怎么怎么着了，你玩游戏了或者怎么样。对于这种高敏感的孩子来说是一种很大的伤害，这是对他自我的一种否定。
5: 然后您书里头啊，就是说到这个，不管是那个就是这种孩子的这种愤怒，或者是可能他处在一个叛逆期，就是说到这些方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家长他有一点困惑啊，比如说我们先从这个愤怒来说，就是哎，如果孩子脾气很大，然后顶嘴、摔门、摔东西，有这些行为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啊，总在强调说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情绪，但是他的行为，对吧？就是行为是错误的，但是情绪我们要无条件的接纳。这个具体怎么做，分寸怎么把握？然后，而且父母有时候可能还会想说，我是不是把他惯坏了，对吧？就是他这是正常的情绪，还是因为我对他疏于管理，让他任性了，这个怎么判断怎么处理呢？
4: 是的，所有的情绪都是可以被接纳的，但不是所有的表达都是可以允许的。比方说你脾气大，你摔门，你有很大的情绪，你可以去表达愤怒，对吧？只要你不是愤怒的表达。比方说你摔东西，你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这是不合理的表达，但是你的情绪是可以被接纳的。什么意思呢？我在书里面有一章节叫做愤怒是求救的方言，就我很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这句话，愤怒是求救的方言。每一个愤怒的、抓狂的、崩溃的，或者是一些不合理的表达情绪的方式的这种孩子啊，他们都在向我们求救，他们都在向我们求救，他们表达的是他们很委屈，他们很受伤，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不想被我们排斥，不想被我们否定，他们不知道怎么更好的表达，所以才会用这些不合理的方式去表达。所以我一直说，当你觉得孩子很讨厌的时候，其实刚好是他最需要我们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他们怎么这么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要看到孩子做出这种不合理行为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太糟糕了，他不应该这样，应该停止，对吧？举个例子，假如这个孩子他很愤怒，歇斯底里，遇到一些事情，他开始歇斯底里，开始愤怒，开始甚至有种想要打人的冲动，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制止他的行为，停止他这样做，我们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并且觉得他这样做是很不对的，甚至是有问题的，甚至会觉得我的孩子是不是有心理问题、精神问题。我们自己被孩子这种表达的方式给吓到了，吓到以后我们只想要孩子停止这个行为，我们不想知道孩子为什么这个样子，他的行为背后的情绪是什么，情绪背后的感受是什么，感受背后的需求是什么，我们不想知道，因为我们害怕极了，我们自己的恐惧和焦虑打败了自己，我们只想要停止他的行为。那我们怎么停止他的行为呢？我们就会去打他、骂他，是不是？或者是来指责说你这种行为是很错的，你这样有病，类似于这种表达，那会让孩子更加觉得自己很糟糕。孩子也觉得自己没有被理解，没有被看见，然后孩子这种不合理的行为会被我们强化，会再次出现，会出现的强度更大。所以呢，就是我们说怎么去接住孩子的情绪，其实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第一步，允许他有情绪，允许，这是最难的一步啊，但是又是最重要的一步。第一步就是允许情绪。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来跟我说啊，温温，你不是说要去理解孩子情绪吗？要去共情孩子情绪吗？为什么我就做不到呢？是因为你内心的容器太小太小太小了，就像针眼那么小，一点点的情绪的风暴就把你打败了，你是被你自己的恐惧和焦虑打败的。当孩子出现这种行为的时候，你觉得哎，完蛋了，我根本处理不了，他这样怎么能行呢？这样证明我的孩子有病呢？证明我是很失败呀，我内心的那个容器根本容不下这个孩子的情绪的，所以才会不允许孩子有情绪，只想让他停止。当你这样越这样做的时候，越是在强化孩子，因为孩子觉得他很惨，觉得他

0: 根本没有被看见、被理解。他在表达愤怒的时候，是希望我们能够温柔的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了，是什么让他受委屈了，他需要我们提供什么帮助，而不是想要得到另外一个更深的、更多的批判、指责和否定。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但如果我们在现实的环境当中啊，就是，哎，如果父母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充分接纳的状态，但是呢，他的这个行为又应该怎么管理呢？比如说啊，他在可能，哎，不管是他在哭泣，或者他在发怒、愤怒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可以平静地站在他身边，然后我去接纳他的这个情绪，但是之后呢，我怎么调整他的行为呢？
0: 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肖老师你问这个问题很好。第一步就是，比方说这孩子他现在情绪很崩溃，他甚至在那边摔门、扔东西，然后嘴巴里说话很难听，是或者是他在指责父母、指责老师、指责谁，他在那边很崩溃。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场，两个字，在场，就是在场的能力就体现出你的内心容器的大小。你在场的时候，你的状态就体现了你的这方面能力的高低了。就比方说，这孩子在崩溃的时候，你在场，你在场的那种感觉，你不是在批判他，你不是在等待他停止，然后去骂他，你就是在陪伴他，你在陪他感受他的情绪，感受他的崩溃，好像这个人他已经溺水了，你没有站在岸边去说啊，你应该这样做，我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呼吸，那样做，你就能够脱离这个溺水的状态。啊，你为什么连这么简单的游泳你都不会？我已经教过你很多次了。可是这个人在溺水，他很崩溃，他已经完全只有情绪脑，没有理智脑的时候，你说这种话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的。你要怎么做呢？就是你跳到水里面，和他感受这种溺水的感觉。你告诉他，哦，溺水就要这么难受，我感受到你的情绪很崩溃，你现在很崩溃，是不是？啊，你要想说什么，把它说出来。我会一直陪着你，我不会批判你。我不会，我的存在不会让你有压力，我的存在是让你看见你的情绪，是让陪你看见你的情绪。所以第一步，如果能做到这样子的一种在场的状态，那么就这个父母他首先他的允许情绪的能力是很强的，他的容器，他的内在容器是很大的。第二步呢，他能够帮助孩子去命名他的情绪，也就是说我陪你，哎，感受一下你现在情绪什么样子的，这是一种命名情绪的状态，能力。能做到这两点的就非常非常了不起了啊！因为一般的咨询师都做不了这两点。
1: 因为如果比如说这种状态它一直在持续的话，那从父母的角度来说，可能还是会觉得，就是，尤其是如果说他每次生气，那他的反应都很激烈的话，那我怎么去告诉他，你下次生气可以有一个其他的表达呢？
0: 是的。当你前两步做好了以后，比方说第一步是允许情绪嘛，就刚刚那个，然后命名情绪以后，这个时候这个过程要花很长时间的，千万不要节省时间，不要说哦那行吧，我现在允许你情绪了，我现在命名你情绪了，我们来看看我接下来要怎么做，对吧？就很着急嘛，有些人就觉得我前面两步已经做了啊，已经在做了，所以我们后面呢就要赶紧的，我们要想出解决方案，永远不要这样想。永远就是先处理情绪，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如果我们前面这个处理心情的部分做得非常的好，后面的办法孩子自然知道怎么做的。比方说孩子如果是因为这个考试失败，这个考试上面受挫了，那怎么办呢？那孩子心里当然知道呀，那下次再认真呗，再努力呗，多上个辅导班，补习班呗，再少玩点游戏呗，孩子自己心里面当然知道答案了。他该考试该上学还得靠他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替代孩子去上学考试。但是如果我们充分的把前几步处理情绪的事情做好了，后面根本就不需要你给出方案的。但是绝大多数人只想要处理事情，不想要处理情绪，他们总是在孩子极度崩溃的时候告诉他，我跟你说应该怎么怎么做，摆出一副就是自己很有经验的样子，自己很有方法的样子。那孩子难道不知道吗？其实孩子都知道这些道理，并且现在是信息时代，他们也可以跟豆包聊天去了解怎么怎么做。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那些个信心和这个叫什么来的心情已经被他的情绪所打败了。其实孩子也好，我们成人也好，就活的是一个情绪啊，就是这个情绪啊。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记住这两个字，情绪。尤其是如果你的孩子是高敏感的孩子，情绪这一关如果处理不好，再努力再聪明都没有用的。那些高敏感的孩子是非常的聪明，非常努力的，自我要求很高的，往往就卡在那个情绪上面。永远记住，先处理情绪， 在处理事情，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学过家庭教育的人应该最基本的修养了。包括肖老师你刚刚说，你说啊，那以后怎么办呢，以后又出现这种行为怎么办，你看其实这也是一种焦虑的表现，不用担心那么多，就把这个现在的情绪处理好，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当孩子的情绪被看见，这个不合理的表达方法会不断的消退的。如果他这个方面没有被看见被理解，他的愤怒他的不合理的表达方式只会越来越强化的，越来越多次的，情绪自己会找到路径的。
1: 对，文老师说的太有道理了，我觉得确实是，就是我们很多家长更多的注意力还是放在了解决问题上，所以总是会想着怎么把这个问题赶紧解决了。但其实如果我们同理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话该怎么说更好，或者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更好，但在那一刻就是我们情绪很崩溃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想听到这些。所以呢，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样的。
0: 是的是的，因为这还是根源还是因为我们都很焦虑很恐惧，很希望快速解决问题，不允许孩子在这上面出现什么情绪啦，什么什么情况啦，没有这个耐心。
1: 然后我还想到有一个就是家长的一种情况哈，就是不管是晚上，然后可能大家有这种亲子时光，当然很多可能就是在陪写作业，然后或者是这种学习的交流当中，然后或者说是周末，其实父母和孩子有很多还是在一起的时间。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总会提到这种高质量的陪伴嘛，那怎么样是一个就是大家在一起其实是挺好的一个状态呢？在一起能做点什么呢？
0: 我有的，我书里面最后一章节有那个沃土的修炼，对吧？沃土修炼里面就是叫做那个家庭的神圣空间，比方说一周或者每天，每天花个15分钟，或者是一周花一个1小时时间，咱们呢都不要弄手机、电脑，不要弄任何东西，咱们就坐在一起，讲点废话，稍微的有一点方向，比方说我们分享一下。这周我认为我觉得最糟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周我觉得最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轮流分享，但是分享的时候，比方说这个孩子在讲的时候，其他人只负责认真的倾听，而不是在那边评判说，哎，我跟你说应该怎么做更好，哎，怎么怎么着，不评判，不建议，就是倾听。当他分享完了以后，我们说，谢谢你的分享，然后换另外一个人分享。其实很简单，原理很简单，就是当别人跟你在表达的时候，或者是彼此之间陪伴的时候，不要让你的存在是别人的压力，这就是高质量的陪伴。你的存在都是让人家有压力，人家一讲话就知道你可能会打断他，或者是你可能会去指责他，你可能会给他建议，你可能告诉他怎么做更好，谁要跟你讲话呀？真的很无聊，是不是？
1: 就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啊，就是一种变相的控制欲，是吧？就是还是控制欲太强了，就是我总觉得这些要在我的掌控之中，或者说就是哪怕是孩子的想法，是吧，可能就觉得哎，你这个不对，你不应该这么想。
0: 对对对对。是的，就好比说孩子放学回来，其实他有很多话跟你讲，说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呀，今天我跟我最好的朋友因为一个什么事情我们闹得很不开心。然后孩子真有很强烈的分享欲的时候，然后这个家长就会说，哎呀，其实好朋友之间有不开心也很正常的，也不能都是别人的问题，你自己肯定也有问题的，那谁要跟你讲呢，真的很无聊，哎，是不是？就是你不要那么着急去带领孩子，也不要那么着急的去输出你的观点，因为孩子只是想跟你说一说这个事情，自然就有解决方案出来的。很多人这样表达，他就因为他很焦虑，他很怕孩子啊出现关系上的问题，其实呢他总觉得自己有很多经验要急于分享给孩子。再说了，就是你的经验就正确的嘛，你不就那么回事，咱们都是普通人，没有那么骄傲说我的经验我的人生道理就一定是好的。时代变化的这么快，现在是 AI 时代了，我们过去的一些道理不见得适应现在的时代的，请我们都能谦卑一点。
1: 哎，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啊，就说如果要是说你自己也没多成功的话，其实你就给孩子做好陪伴，然后呢少给他一些建议，这个就是对他最好
0: 的
1: 帮助。
0: 是的，我之前我一直在跟直播间的跟我们的 家长们说是，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们是个普通人，为什么会觉得孩子按照我们的这个学习方法呀，这个规划就能成功呢？这咋那么搞笑呢？那你咋自己不成功呢？是吧？你怎么哪来的自信呢？

0: 我跟你说，对，我希望你快速消化。
1: 他这个预期的问题嘛，就是预期。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说，我觉得我们人生中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我们的预期，
0: 嗯，对
1: 是
0: 对对，
1: 吧？
0: 这个非常有道理。
1: 情绪来自于我们预期。我说，如果你有一天你明白你的情绪来自于你的预期，而不是来自于别人或其他事情，你首先就拿回了你的情绪的主导权，否则你永远在这种情绪的泥潭里面打滚。
0: 对，就是你看，我们其实从，比如说从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对吧？就是他很多的不愉快就来自于他觉得对方应该这么做，就是这个，我就是给自己无中
1: 对，
0: 生有的增添了很多烦恼。
1: 也会让别人很有压力，很有压力的。
0: 是的，是的。然后温老师在那个《孩子气的所有温柔》这本书里头啊，还有一个就是你提到了那个父亲的三次托举，是吧？观念托举、行动托举、精神托举。然后我觉得现在啊，就是这个爸爸在育儿的过程中参与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可能就是具体该怎么做，他们有时候也不太清楚。所以这个您有什么建议呢？
1: 这个我太有想法了。其实我是觉得啊，我一定要替这个男性发声呢。其实并不是爸爸不愿意参与的。我说实话啊，我自己在工作当中啊，自己在生活当中啊，也发现了这一点，并不是爸爸不愿意参与的，是因为很多时候妈妈不相信爸爸的参与。因为有些大多数的妈妈是比较焦虑的，当他们焦虑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标准。然后呢，他会觉得爸爸没有按照他的标准来，爸爸就是一个猪队友。当他这样不断的去否定爸爸的参与和爸爸的努力的时候，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办？是不是？如果我是这个爸爸，我首先要么就是我完全做甩手掌柜，因为你觉得我的观点方法都是不好的，不符合你的标准，那拉倒吧，那你愿意辛苦你就你辛苦呗，反正我怎么做都是你都看不上的，对不对？我就什么都不管。要么就是吵架，要么就是我一定要争取我的这个教育的观点，所以我要跟你吵架，家无宁日。很多时候不能这样子的，因为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因为你的焦虑，然后就给爸爸很跟你一样的标准去让他去这样的育儿。但是呢，如果爸爸愿意参与的话，我也有我的建议嘛。就比方说，在像书里面说的一样，我们男性跟女性有很大差异的，男性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是不是？所以我要给爸爸的建议就是，不要只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转向，看见需要，看见需要，不一定要解决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很多问题，它有很多因素导致的。比方说孩子的问题，举个例子，假如说孩子出现所谓的抑郁、焦虑这些问题，它形成的时间很长了。如果你一想着我赶紧要解决问题啊，不解决问题不行，那么你就会把这个问题越弄越严重的。越弄越没办法去解决，然后呢，他也会，就这个爸爸也会收获很大的挫折感，这很不好。其实呢，你去看见和陪伴，陪伴，看见他的需求，陪伴他去完成这个过程，比你马上解决问题要好得多。所以呢，托举之前在这个书里面说到这个三次托举，就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观念上的托举。我个人也认为，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认知观念的差别。观念一变，观念一换，烦恼减半嘛。
0: 我觉得您说这个特别对，因为我自己的感受，我一直都觉得就是，你相信他，他就能做到。就这个，不管对谁，
1: 对
0: 不管
1: 吧？
0: 对孩子，还是对另一半，包括对自己，因为
1: 是的，
0: 我受到的教育一直是这样，就是我妈总是觉得我可以，然后我就可以，是吧？就是如果你总是被质疑、被否定，你妈妈也觉得，哎，行，算了，我不行，或者像您说的，可能那就算了，我不管这些事儿了。
1: 是的，就是因为焦虑，所以没法信任嘛。所以我之前给我的书的写过一句宣传语，就是，希望我的这本，开山之作能够帮你把焦虑变成信任，把控制变成看见。因为你太焦虑，你就没法信任；你太控制，你就没法看见。而这两点是最最重要的东西。
0: 明白，明白。然后最后还想请教您，就是比较具体一些的问题哈。您看现在很多学生，然后他会有很多的时间，然后花在这种手机上面。然后，那您从这种就是从心理学、心理教师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应该有哪些方式，然后能让孩子减少这种对电子产品的依赖，或者引导他能去做一些其他更健康、更向上的事情呢？
1: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这个时代就是这么个时代，对吧？手机啊、pad 呀、电子产品啊， 这孩子出生就在出

0: 认那个时代。你千万不要觉得孩子玩手机、玩这个 Pad 就证明这是很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小朋友不玩手机的话，不去了解这个时代的一些新鲜的东西，其实他们的社交是很被影响的。而对于这种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同伴关系非常的重要，重要到就超过亲子关系，他们很需要。从心理发育的角度来说，他们非常之需要。你不能因为你个人把这个东西看得很可怕，所以你就完全的把它当成是洪水猛兽，把它拒之门外。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孩子在他的社会里面，在他的那个小圈子里面的生存方式、存在的方式，那很重要呀。然后这是第一个我要强调。第二个就是，有时候我们跟孩子设定好的这个玩手机的时间呢、规定啊，然后孩子没法执行，或者有时候就超过时间了。这也很正常，对不对？因为正好在玩的时候啊，玩得很来劲，超过了几分钟也很正常。不要在这个时候啊，给孩子说，哎呀，你就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你就是没法的遵守约定，永远不要去伤害孩子的人格。没有什么事情比孩子认为自己是一个糟糕的人更可怕的事情了。如果制定的规则，父母也要同步去执行。如果有那么几次没有很好的执行，也很正常。不要觉得，哎呀，你看你这次没有执行，所以你以后都不能使用手机了，你就巴不得这个样子。不要这样去对待孩子。还有就是呢，在冲突当中不要突然的没收手机，因为很多人这个跟我咨询的时候，他是这样子的，他在很冲突的情况下啊，把孩子手机没收了，甚至是当场砸得粉碎，这对孩子来说是极大的一种伤害和人格的侮辱。还有制定的规则，比方说9点之前，晚上9点之前，你要把手机一定要交给我，因为我要保证你的睡眠，这是这样的一个原则，你死活要坚守啊！不要制定太多，因为你的原则太多了，你就没法坚守了。原则太多跟没有原则是一样的，制定的原则你一定要去坚守。当你制定的这个原则是坚守的时候，你要像一堵墙，不能像一扇窗开来开去的，就是九点就是九点。如果他不给你，你就是所谓的温柔而坚定嘛。我后来把这个词改了一下，叫温柔而坚韧。什么叫温柔而坚韧呢？9点到了，就是你要像唐僧一样，就一直在跟着他后面，一定要把这个手机拿到手为止。你就跟他说，这是我们制定的规则啊，我们当时都同意了，对不对？9点钟，晚上9点钟之前，你必须给我手机。现在9点了，请你把手机交给我。一直讲，对，这是我们制定的原则。9点到了，你要把手机交给我，这是原则。我的原则也不多。我必须要坚守，因为我要保护你的睡眠和你的生活，这是我的义务啊，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和义务，我必须要这样做。我们不好意思，虽然我知道你肯定很想要继续玩，你很想要继续玩，我能理解你的心情，被打断的感觉真的很糟糕，但是我一定要坚守我的原则。你一边共情他，一边理解他的情绪，一边坚守你的原则，这个就叫做温柔而坚韧。不是说啊，你这个言而无信的人，你很糟糕，然后你怎么怎么样，你学习怎么没这么来劲呢？永远这种无聊的话，不要讲这么无聊的话。
1: 嗯，都好耳熟啊，
0: 对吧？不要讲这种无聊的话，没有意思的。你真的为孩子好，学点知识呗，学点，对吧？时代在进步，对每个人都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论是父母还是咱们做老师的，都一样的。
2: 非常感谢温九龄老师今天的给我们的分享哈，我觉得首先，就我感觉您是一个破除焦虑，就是让家长能更轻松，然后也能更把这个心态放平，就是去看见接纳孩子，然后我觉得这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也是他们一辈子的这种底气的一个根基。非常感谢温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那希望我们都能成为孩子生命中那片温柔的沃土。那我们本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六集，冲突应对与深度倾听。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里，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面对大大小小的冲突，也常常因为不会倾听，不懂沟通，让简单的矛盾变得复杂。其实很多时候，冲突的升级并非源于问题本身，而是源于我们缺失了有效的倾听与真诚的沟通。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书中的内容，学会用沟通化解矛盾，用倾听拉近关系。
1: 纳尔逊·曼德拉曾经说过，对话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之一。不管是职场当中的团队矛盾，还是生活里的人际摩擦，逃避永远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有效的对话和倾听才是化解冲突的关键。在这儿，我们作者又举了一个职场的例子。哎呀，我太喜欢我们这作者了，知道呢翻译过来讲这个硬道理是不好使的，所以我们作者在书里呢一直在举各种例子。比尔呢是一家公司的老板，这天呢他穿过大厅朝着会议室走去，他预感到自己一会儿肯定会头疼。为啥？他很清楚接下来要开的这场会绝对不会顺利。走进会议室，比尔对着陆续到场的四个人开口说， Mike、 Tom、 林、 凯琳，谢谢你们能来参加这次会议，我相信你们心里都清楚我为什么要专门召开这次会议。这四个人都是比尔核心管理团队的成员，但是随着他们一个一个走到会议室里，比尔能清晰地感觉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紧绷到了极点，空气里面都弥漫着对立的情绪。率先打破沉默的是 Michael， 他的语气是比较强硬的，声音很大，说，我很高兴现在开这个会，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你我心里都清清楚楚。说这个话的时候， Michael 死死地怒视着汤姆，可是汤姆只是默默地移开了视线，没有给他任何回应。比尔没有理会，继续说，你们四位都是我核心管理团队的一员，可在过去的三个月的时间里，你们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这已经给公司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我知道在之前你们分属不同的公司，但现在我们必须达成一致。听到这儿，林主动插话说，我始终相信只要我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就一定能想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肯定能让我们所有人满意。凯伦紧接着回应，我不喜欢现在这种紧张压抑的关系，作为团队的一份子，我们应该摒弃彼此的矛盾，相互……可这个时候他的话没说完，在场的所有人都能看出来 Michael 的情绪已经越来越激动了，甚至要压抑不住自己的怒火了。他直接反驳，根本不是这样的，这和我们彼此的工作关联一点都没关系，现在就是原则问题。说完他转头看向比尔，带着一点逼迫的语气说，你快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我没有错。比尔双手轻轻地交叉在一起，目光扫过团队里的每一个人，他发现汤姆从会议开始到现在一直保持沉默，一句话都没说，所以他主动地问汤姆，你对现在的问题有什么看法，你来说说你的想法。汤姆沉默思考了一会儿，缓缓地开口，我真的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情，这样无休止的争斗毫无意义，我本身没有什么意见。这话彻底激怒了 Michael， 他几乎是扯着嗓子在那儿喊，汤姆你当然不会有意见，你从头到尾啥都没干，你还在这儿装什么大尾巴狼啊，当初原来的公司留下来的只有咱俩，你现在不站出来支持我们以前一直坚持的做事方式，你这就是赤裸裸的背叛。我必须要强调，正是我们以前的那套做事原则才成功促进了这次公司的转型，让我们才走到今天，你别忘了。 他哥们儿在这儿背刺我。当然最后这一句我想是他的心理活动啊。林一看这情况都这样了，林赶紧说 Michael， 那只是你个人的想法，在我看来以前的那套工作方式并没有那么高效实用，我们应该集思广益，多听取大家的意见。在一边的凯伦几乎都要急哭了，

0: 他很委屈说，我可以按照你们说的方式去工作呀，我只是想要回到以前就那种很轻松的工作环境里面，我不想再面对这么压抑的氛围了。
1: 我们已经看到团队成员们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原本可以通过沟通化解的矛盾反而在争执中愈发激烈，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却没人真正听懂对方的诉求，冲突也因此陷入了僵局。那么这些不同的态度背后藏着怎样的冲突应对模式呢？我们又该如何借助有效倾听打破僵局，减少冲突呢？
0: 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不难看出，面对冲突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仅不会解决矛盾冲突，反而会激化问题。那接下来作者会介绍五种基本的冲突类型，而且会探讨怎么利用有效的倾听来减少冲突。这五种类型基本涵盖了绝大多数人的冲突应对模式，我们可以对照着看一看咱是属于哪一种，身边的人又属于哪一种。第一种，狮子型。这类人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只看重一件事儿，就是我得赢获胜，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他的眼里是次要的，是完全可以忽略的。他们会把所有的冲突都看作是一场竞争，心里始终抱着这样的想法，我知道只要他们能听懂我的观点，理解我的立场，就一定会改变主意，听从我的安排。这类人始终秉持着我赢你输的立场，一定要分出胜负，一定要让自己的观点压倒对方，绝不轻易妥协。第二种，鸵鸟型。这类人为了避免冲突的发生，可以付出一切代价。在他们的认知里，冲突本身的存在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我宁愿忘记这件事儿，就当它从来没发生过。这类人习惯性的会用逃避无视的方式来对待冲突，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双方的诉求都得不到满足，两败俱伤。第三种就是犬型啊，这类人和狮子型的人是完全相反的，他们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看得比啥都重要，为了维持和谐的关系会迁就对方的要求，哪怕委屈我牺牲我的利益没事儿，只要您高兴就得。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好吧，就按你说的做喽，我都听你的喽。那这类人会把对方的胜利放在第一位，自己甘愿退让，只为保住彼此的关系。第四种呢，叫鱼型，就是咱水里游的鱼。这类人呢，就像水里成群结队的鱼一样，格外重视团队协作，追求集体的共赢。他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不会想着争个输赢高下，也不会想着逃避或者妥协，而是会拼尽全力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让参与冲突的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益。那这类人秉持的就是你赢我也赢的立场，是典型的双赢思维，希望通过协作来化解矛盾，让所有人都得到满意的结果。第五种呢，就是变色龙型。这种类型相比前四种来说并没那么常见，这类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灵活地从前面四种冲突类型当中的任意一种切换到另一种，可以是鱼，可以是犬，可以是狮子。简单的来说，就是为了更好地和不同类型的人沟通交流，他们会暂时调整自己的冲突应对类型，适配对方的模式，从而让沟通更顺畅。
1: 了解完这五种冲突类型，我们会发现没有人生来就固定属于某一种类型，生活中有很多变量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冲突类型，进而改变他处理冲突的具体方式。但同时，我们每个人在处理矛盾冲突时，内心都会有一种天生的习惯性的倾向，这是很难轻易改变的。
0: 冲突类型之间根本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说一说运用每种冲突类型的恰当的时机。首先得明确，这个冲突类型模型反映的是人们在特定情境下 做出的主动选择，不是那种根深蒂固的没法改变的性格特征啊！你碰到那种，那你也没招啊，你只能自认倒霉了。我们作者是有情境限定的，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多种类型都适用，但是在另一些关键场景下，只有某一种类型是最合适的。我们来一个一个看。狮子型适用场景，第一，冲突是价值观、原则等不可调和的核心差异，需要坚定的立场。第二，不需要维系什么亲密关系，我不求你对方理解我、看重我、觉得我这人好，我就关注问题本身。第三，防止他人利用退让占便宜，我得保护自己的利益，我得时刻警觉。第四，冲突危机需要立即决断，快速解决。第五，推进不受欢迎但必须执行的决策。鸵鸟型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呢？第一，问题微小，风险低，没必要耗费我们的精力。第二，解决冲突代价太高，会破坏重要的关系。第三，自身需求反正也没法实现，我的争取是没有意义的。第四，暂避冲突，维持平静更有利。第五，时间精力我都是不够用的，延后处理冲突。那犬型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呢？第一，维系关系比解决问题争取利益更重要。第二，作为调解人只需要中立，不需要发表意见。第三，弱势方妥协退让，降低自身损失。第四，时间紧张，快速的妥协，赶紧推进事情进度吧。第五，重视和谐，不想打破平静氛围。好，那咱再看一看鱼型适用场景。第一，良好合作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前提。第二，没有时间压力，可以协商共赢的方案。第三，平等同伴间的冲突，协作更容易被接受。第四，凝聚团队，获取大家的共识和认可。第五，融合不同观点，借冲突实现成长。那变色龙适用的场景呢，是一，问题重要又复杂，没有简单解法。第二，冲突双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第三，没有时间限制，可以灵活的调整，找到最优方案。
1: 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明白，理解不同的冲突类型是我们提高倾听能力的第一步。而冲突发生时的气氛失衡，往往会让沟通陷入停滞，加剧矛盾升级。那么当冲突已经发生，现场的气氛已经失衡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利用不同的冲突类型才能恢复平衡，减少冲突呢？
0: 那具体针对每一种类型，我们可以这么做。面对狮子型的人，他们的竞争意识很强，心里只在乎赢，所以跟他们沟通要充分让他们感觉达成一致的协议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获胜，你赢了，用胜利的结果引导他们来妥协。面对鸵鸟型的人，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冲突，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只是看待事物的角度不一样而已，不要生气嘛，不要争论嘛，所以不要逼迫他们直面冲突，而是淡化矛盾的严重性，让他们觉得这个冲突是很容易化解的。面对犬型的人，他们把关系看得比啥都重要，那为了维持关系可以无条件的迁就，沟通的时候要重点强调彼此之间的关系，让他们知道配合解决冲突就是为了保护这段珍贵的关系。面对鱼型的人，他们重视团队协作，一心想让所有人都获益，跟他们沟通的时候直接聚焦共赢方案，一起探讨怎么让双方都满意，就能快速获得他们的认同。那面对变色龙型的人，这些人呢本身呢就是灵活多变的，我们只需要根据当下的场景配合他们的表演就行了，共同寻找最合适的沟通模式就得了。那听完这种冲突类型的内容，我们就已经知道倾听是化解冲突的核心。但很多朋友会说，我知道倾听很重要，但是我到底应该怎么听才能真正听懂对方的心呢？别急，接下来作者就教我们如何进行深度倾听。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停地提问。深度倾听从来不是被动地听对方说啥，而是主动地提问，主动地思考，主动地理解。提问和倾听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首先，作者讲了一个经典的寓言故事，叫《皇帝三问》。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0: 话说，在某个神秘的西方王国，有一位国王始终被三个问题深深困扰。他觉得只要找到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就能应对世间所有的困惑。这三个问题分别是：第一个，我无论做每件事情，最佳时机是什么？第二个，谁是我最重要的合作对象？第三个，无论何时，最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为了寻求答案，国王向全国颁布了悬赏法令，承诺给出正确答案的人能获得重赏。消息传开之后，全国各地的人都来献策了，可所有人的回答都没能让皇帝满意。关于最佳时机，有人建议制定详尽的时间表，严格执行；有人劝国王除了工作之外，摒弃一些没用的消遣；有人提议组建智囊团辅佐决策。关于最重要的合作对象，有人说大臣最可靠啊，有人觉得医生、战士值得信赖。总而言之，答案是五花八门。关于最该做的事情，有人推崇科学，有人认为军事力量最重要。总而言之，各执一词。就这么多的信息量，国王一时半会儿消化不了，他就决定自己进一趟山，拜访一位隐居深山的智者。他假扮成普通农民，让随从在山脚底下等着，他一个人上山找到了隐士。当时隐士正在屋前耕作，年迈的隐士干着重活，特别的吃力。国王上前恭敬地请教三个问题，隐士听完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继续埋头干活。国王看见这个情况，就主动帮隐士耕地，期间再次追问，隐士依旧没有回应。眼瞅着太阳下山了，国王正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位身负重伤的白胡子男人从丛林里面狂奔而来，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国王呢，立刻就把手上的农活一停，和隐士一起为男子清洗包扎伤口，又打来了清水照料他。天黑以后，还把男子抬进了茅屋里面安顿，自己呢是累得靠在门边睡着了。第二天，男子醒了，向国王忏悔，说呢，他是国王的仇敌，本来想在山路上伏击国王复仇，但是呢，被国王的随从打成重伤了，如果不是国王出手相救，早已丧命。他满心愧疚，改邪归正，愿意此生都效忠于他。国王十分欣慰，不仅宽恕了他，还派人悉心照料他康复。就在国王准备再次请教问题的时候，隐士笑着告诉他，答案已经在经历中揭晓了。隐士说，最佳的时机就是当下，这是我们唯一能掌控、能行动的时间。最重要的人就是此刻在你身边、在你眼前的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善待身边的人，让眼前的人快乐，这就是人生最核心的意义。
1: 这个国王三问的寓言故事虽然篇幅不长，却蕴含着无比深远的意义。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不同问题的力度，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倾听的力量，以及关注当下交流对象的重要性。同时，故事也在提醒我们，沟通中要学会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更要学会认真倾听答案，而不是一味执着于自己想要的结果。
0: 在这个寓言故事当中，我们能感受到精准提问、深度倾听的重要性。 那么想要提出符合场景的问题，或者想要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给出恰当的回应，我们需要避开常见的倾听错误。在这儿，作者指出了四种常见的错误类型。第一种错误就是只听开头，别人刚说了几句话，你就，哎呀，我知道你要说啥了，就立刻停止倾听，开始思考自己要怎么回应，全程都是找插话的机会。这个时候我们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准备自己的发言上，根本没心思听人家对方说啥了，自然也就不可能听懂对方的意思。第二种错误就是选择性倾听，只用心倾听自己感兴趣自己想听的特定内容，自动地忽略掉其他的所有信息，心里预设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只接收符合自己预期的内容，这样的倾听就是在自欺欺人。第三种错误就是假听，表面上看起来在认真倾听，会在合适的时机点头微笑，做出哎，我听你说话了很专注的样子，实际上呢，脑子里根本没接收任何信息，啥都没听见。如果我们想要开启一场有意义有价值的沟通，就一定要坚决避免假听。第四种错误就是半听不听啊，这是绝大多数人最常犯的错误。一开始我们会下定决心，我为什么笑啊？多说两句，就是我觉得一二三四吧，我说到这儿我越说越心虚，我觉得好像哪一种我自己都有过这种情况。就是说一开始我们会下定决心，我一定得听人要说啥，但是听着听着就注意力分散了，陷入到自己的思绪里面，完全跟不上对方的节奏。如果真的不小心出现了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你就坦诚地跟人家说 Pardon 啊，对不起，我没有跟上你的思路，礼貌地请对方重复一下刚才的内容，不要不懂装懂，这样反而会引起更大的问题。知道了错误的倾听方式，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才是正确的高效的倾听。第一种正确方式就是全听，处于全听的状态的时候，倾听者会全程密切关注说话的人，认真理解对方所说的全部内容，这是一种非常积极主动的倾听形式。倾听过程当中会适时的停顿，总结对方的话，验证自己是不是完全理解了沟通的内容。相比于半听不听，全听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心力，长时间保持高度的集中的注意力是有效倾听的基础。第二种正确的方式就是深度倾听，这个呢，咱一点不隐晦地说，是倾听的最高境界了，也是我们这本书的核心。深度倾听的时候，倾听者不但是能听懂对方明确说出来的内容，更能听懂对方没有说出口的言外之意、情绪，包括需求，真正理解说话者这个人本身。我们都知道，只靠言语说我尊重你是很难让对方真正感受到的，而深度倾听就是用实际行动表达尊重的最有效方式。当你真正深度倾听一个人的时候，对方能清晰地感受到你的在意、你的尊重，那沟通的壁垒自然也就消失了。
1: 在本期内容中，我们一起学习了五种冲突类型，冲突中恢复平衡的倾听方法，也掌握了深度倾听的核心，常见的倾听错误。最后，倾听从来不是被动的接收声音，而是主动的理解、包容与共情，对他人敏感，愿意放下自己的偏见去倾听，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最珍贵的能力。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1: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

0: 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3: 大家好，我是嘉鹏。
1: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历经五年筹备，康熙35年2月，43岁的康熙亲率数万将士从京师出发，向着盘踞在巴颜乌兰的噶尔丹浩荡进军。这场筹备五年的远征正式开启，而2000里戈壁荒原注定不会让清军一帆风顺。按照战前的规划，三路大军分工明确，东路军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率军10000多人沿克鲁伦河西进，封堵噶尔丹东逃的路线。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西路军4.7万人分别从归化、宁夏出兵，计划在翁金会师之后北上截断敌军的退路。康熙亲率近4万中路军、6位皇子、皇兄福全、皇帝长宁、各位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等随军出征，出独石口北上，和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大军合围噶尔丹。考虑到战线绵长，塞外天寒地冻，康熙多次调整行军的日期，协调各路兵马节奏。最终根据情报，噶尔丹率兵6000盘踞在巴颜乌兰，也就是今天乌兰巴托的东南。于是康熙决定机不可失，不等春草发芽即刻出发。西路军最早于2月28号出发，中路军2月30号开拔，中西两路大军预定于4月27日会师于巴颜乌兰。大军出发日期比原计划早了10天，提前10天对这支远征军意味着什么？
2: 一般这个古代战争啊，最怕的是延误啊，最常见的都是失期。那么失期法皆斩，所以说后来这个秦朝的这个简牍啊，部分的否定了这个东西。但你要知道，古代失期是常态，很容易失期。因为一个军队行军的时候，它的这个最高速度不是取决于你前锋的那个轻装步兵，也不是取决于最快的骑兵，是辎重部队。辎重部队很慢，那个大牛拉着大车，稍微遇到一点情况，什么下雨呀、刮大风啊，就动不了了。或者遇到什么情况，流行疫病，甚至有些时候历史上出现过，正规军路过一个地方，要跟当地的土匪要谈判，他不跟你对抗，但他给你搞点小破坏，你也受不了。所以是失期是常态，提前很难见到。能够说是我提前赶到，甚至是提前出发，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拿吃准了，吃准了就可以。对于提前出发来说，一定是发现现在出现了一个战机，这个战机稍纵即逝，那么就可以立刻行动。可是军事行动提前对军队要求极高，就这台机器它的是灵敏的，它那个润滑又是很好的，那个皮带轮转得很好，所以你立启动马上就走。军队如果不到位的，你要提前10天能把它命要了。哎呦，这个都没备好，哎呦，那个没弄好，这个不行的。能够提前发动，就说明这个时候王朝这个主力部队，他已经通过这么长时间准备，已经训练到能够做到令行禁止，这就已经很好了。另外一个就说，一定是当时拿到了比较好的情报啊，这个情报含金量极高，大概知道马上要动，再不动可能有问题啊。所以说，一个是情报的问题，一个军队效率问题。
3: 对，这就是五年的准备所带来的一个实际效果。五年准备了嘛，换句话说，可能现在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解决一些细微的微观问题就好了。
1: 你说的这个五年准备哈，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给他10年，甚至他也不够。
2: 对，
3: 还有的时候是准备越多，反而毛病越多，也有可能
2: 拖的时间越长，还出问题了。那个诸葛亮虽然说那个不一定诸葛亮写的，那个后出师表就说了嘛，你现在不让我打，我前两天已经死了，谁死了谁死了谁，
3: 后来连将都没了。
2: 但是说再都不打，这批良将都没了。
3: 对，他越到前面有这种惯性。再有就是这个时间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2月18号啊，中路军2月30号，大概其实就是在这个初春的这个状态。春状态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这一路上的这个粮食辎重基本得靠自己补足。
2: 对，
3: 一路上这个草原可能还没有长到很茂盛，
2: 青黄不接的时候，
3: 对，马匹啊等等一系列它可能没有，所以就是供给链要充分保障。这也是刚才熊老师说的，辎重最重要，没粮了那这军队就废了，是吧？
2: 军粮自溃嘛，
3: 对，就完了，就没有用了。而且呢，这个春天呢，好处我觉得是在这儿，游民族在冬天基本是要大幅度的游动
2: 啊，对对，
3: 哎，就跟我们的候鸟一样，所以越到初春时节，它一般是在刚刚这种移动，
2: 它的马最瘦弱的时候，
3: 哎，所以其实是蒙古它的这个战力相对薄弱的区域，所以我觉得这是综合考量之后，康熙决定在这个时候啊发动这个战争，
1: 尤其是知道了噶尔丹的确切消息了，
3: 对，
1: 它驻扎在哪里了，
3: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把它锁死在这个巴颜乌兰地域了，这是他的想象啊。
1: 敌方兵力单薄，位置明确，是康熙下定决心即刻进军的关键依据。但是从后续交战情况看啊，噶尔丹的兵力远不止这些，所以怎么看康熙从各方面获得的这份有些失真的情报，是误判还是噶尔丹成功迷惑了对方？
2: 这个是古代战争的常态，古代战争经常是到了双方就是要交战的时候才能最终明确下来，这好多信息都是这样。其实你看我历史上知道的很多著名战例，包括三观爷这样小说里描写的，这个诸葛亮拈指一算，你表面看神机妙算，实际上是他啥不知道，只有到那个现场战地以后。所以有时候啊，就有人说这个古代打仗跟开盲盒一样的，只有什么情况下的是确定的呢？就是那些驻防部队遭到攻击的时候，这个守御的一方往往有时候能掌握比较好的一个情报。但凡你要远距离去对别人发动进攻，穿过广阔地域，你想想你拿到的情报是怎么来的？大部分是人力情报，它没有卫星，没有无人机，什么都没有，就靠人力。这些人力呢，越靠近噶尔丹的地盘，这种侦查成功率越低，因为它有风险。对方也是，人家也往外探，他的斥候，他的侦察兵，他的探将往外探，双方的这个侦察力量会有一个交接地带。这个后来克劳瑟维茨在这个《战争论》里也说过，在这个交叉地带的时候，双方各自获取对方信息的时候，大量的充斥着谬误、想象、人为的失误。最后就是说，情报工作的亮点在哪？优秀的情报官重点在哪？重点在判读。但这个东西在现代都很难，二战时期好的情报判读都出了问题。你看市场化言行动，那是损失多大。那么在那个年代都是靠探子细作，包括在那边的可能有些卧底，但是真正最核心情报就掌握在核心那几个人手里，就噶尔丹和他几个亲信知道，剩下你不明白，你能看到的其实都是边缘情报。那么这种情况下说白了，这些情报你能完全依靠他们？不是。康熙这一类人还在整个军队统治，他对敌方其实有一个基础的判断，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你能去哪几个地方，能去哪几个，然后要做筛查，筛到一定程度，说白了就是押宝。真的打仗很多时候就是押宝，我赌你从哪路来。那个电影《决战中作的》说得很清楚，情报官经过算，说我觉得他应该在几月几号在哪个纬度上几点几分出现，这个误差是5度5分钟，这就是很精准。为啥？他有各种侦查手段，古代做不到。古代大致方位差不多以后，行了咱就去吧，去了以后双方都接近以后，这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判断战争态势。所以说这个非常不反常，古代就这样。
3: 对，这就是魏延为什么总说诸葛亮你不让我当初出邪谷，
2: 对
3: 吧？
2: 对对，
3: 我们见下来确实那太风险太大了。
2: 对，
3: 可这就是您说的，其实是信息差也大。
2: 对，
3: 你真从那儿走了，人未必魏国就知道这档子事，是吧？
2: 对，
3: 所以这个就是赌，对吧？这种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功概率也比较大，因为对方还是个游击队。作为他们来讲啊，他们和这个康熙远征有个不一样的是，你别看他散，但他集中能力很强，
2: 他机动性强啊。
3: 第二，一个烽火，他能够迅速的整合。我们刚才说这可能有6000人，为什么迅速能变成20000人？其实你说距离远了不一定远，这可能点一个火，派两个信使，这个事儿作为噶尔丹来讲他难度不大，但是作为康熙来讲他难度就很大。他在当地是否有真正这么相对充裕的情报系统，在这种变化中咱也不说路程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出现这些变化我相信是康熙都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的。
2: 嗯，他有个大致，就是你活动范围，
3: 对对对，
2: 你大致在哪个位置就可以了。
3: 对，所以他设计退路也是一样嘛，他就两条路跑，那我就堵这两条路。事实上一定没第三条路吗？肯定也有，对吧？我堵上就堵上了，堵不上就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正常。
1: 三支军队从不同方向、不同距离向同一个点汇合，时间、距离、地形、粮草、敌情等等等等，任何一个变量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计划。那这种多路协同作战当中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
2: 多路协同作战最不可控的因素就是协调，因为你要协调嘛。但是协调是有手段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不管中外，这种协调居多的是战前协调，就是在大家商量好了，商量好以后，因为啥，地点是不变的，空间好办，大家都地图一拿啊，你从这出发呢就沿着这路线走，甚至路线都是固定好的，因为只有有些路线能够沿途得到补给，有水源，那么这样算好以后，空间战场这个好办，就是时间，只能大家约定一个时间。这中间的不可控性，一旦开始出发以后，大家都是相互联络不上的。你只有靠着君臣形成的一种默契，这个默契呢也是大致的默契啊。我大概哪天能赶到，你也不知道他路上是不是遇到沙尘暴，他那个地方是不是走到原定的有水源地方，那个水出问题了，水污染了，这些不可控因素特别多。现代战争为什么说叫高科技战争？高科技战争的特点就是把不可控因素尽量排除掉，不管是火力还是行军都越来越精确了。古代就是做不到精确。那么正因为做不了进去，你看中国古代所有的兵法，所有的军事教科书，唐代规定的五经七书，它都在讲什么？它都在讲一个全变， 就是怎么样根据事的变化你做出灵活的判断，也就在各种

0: 强调将在外军令不受，你自由行动就行了，自由行动只要合理的，哪怕出了问题你也能解释清楚。那么这个他说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就是缺乏信息交流和协同的手段，没有办法在原定的分境合击的过程当中真正意义上做到合击。分境是容易的，合击是难的，因为合击就是靠协调。
1: 对，
2: 那后面恰恰就印证了这个问题。
1: 对，
3: 所以他很容易被这种各个击破嘛，那没办法，大家就分散了。所以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这些战争啊，得识人。比如我就懂熊老师，我俩虽然分兵，但我知道他遇到什么事他的习惯做法
0: 啊。对对对对对，
3: 哎，我了解，对吧？小熊老师，你咱三个人三路分兵，信息已经不通畅了。那好。他三天没给我信儿，我就能判断他可能出现了什么。可当我对他不了解的时候，这个盲盒就越来越大了。
0: 啊、对对对对对，难度会加倍，
3: 难度会加倍。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长线的战争当中，所有的元帅或者说领袖之间，他是有非常强大的默契，
0: 有默契，有共识。
2: 在《清实录》的记载当中，康熙率领的中路大军一路上占尽天时，欲无水之地而得水，无草之地而草生。然而真实的行军无比艰苦，过了独石口，也就是河北赤城之后，康熙就下令大军每天只吃一餐以节约粮食。他和将士们同甘共苦，每天五更天起床亲自检查行李，雨雪天气他冒着严寒要看着将士们扎营吃上饭才肯入帐用餐，遇到难行的路段他甚至和皇子大臣们一起帮着推车。可是眼前的路途之苦和接踵而至的坏消息相比不值一提。四月初时，康熙接到情报，噶尔丹已于本月初沿克鲁伦河向东移动，麾下现有兵力20,000多人，还借了沙俄火器兵60,000。随行大臣佟国维、索额图等人心生惬意啊，他们以噶尔丹已然远遁为由，联名上奏恳请康熙班师回朝，提议只留西路军单独进剿。一旦采纳这个建议，不仅中路大军数年筹备付诸东流，孤军深入的西路军还会陷入以寡敌众、四面受敌的险境。面对群臣的退缩之意，康熙严辞痛斥，大臣们震慑不已，没人再敢提班师回朝。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大臣们的建议？是单纯的心理害怕吗？
0: 这个我觉得已经出发以后啊，就是你说这个怯是不是怯，这是很难避免的。其实在战争当中，包括那些历史上非常伟大的统帅，历史书在记录的时候往往记载他的辉煌胜利，不记载他的过程当中那种压力纠结。此前我还看过一个，有人发一个帖子说你知道说二战那些不管是苏军、德军还是美军、英军那些一流将领，他最牛的素质是什么？他能扛住在巨大的压力下不生病，特别艰难。这大规模战役打起来几十天睡不了觉，那朱可夫拿血搓脸，靠伏尔加提神，居然还生龙活虎的。就这个很重要，是任何人在那种巨大压力下面，不同的层级压力不一样。对康熙来说是能不能实现这战略目标，对一个比如说一个战役指挥官来说，我带出去这几万弟兄能不能活着回来，但是对一个当兵的来说，我今天晚上躺到这个帐篷里，明天早上我还能不能醒来，压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传导到他这具体执行层面，这些人心里一定是他有一个算，到底还有没有胜算。大部分人没有能力说我一眼看到隧道尽头那个光，我能感觉说进了隧道以后黑呀、你只有一直往前走，你就往后嘴巴还不合适，往前走会不会是个死胡同牛角尖呀，只有一直往前走的最后能看到隧道头那个光明。但是在黑暗过程当中，人的动摇、彷徨、沮丧、恐惧都很正常。
2: 而且大臣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康熙活着带回去。
0: 对啊，这弄不好会团灭，他想担心这个。甚至啊，有一种可能性，你还没有跟敌人交锋的时候，你这个部队就溃掉。
2: 就像当年的土木堡之变。
0: 对，就是这个。中国的儒生们士大夫当这个朝廷里做了官以后，他们最大的政治经验来自哪里？一方面他在工作中的实践，另一方面就是那些历史教训。所以说舍身处地想，他提出现在班师回朝不失为合理化建议，但是呢居高声自远，站得高的人他会觉得这些东西是眼前的，这就是领袖或者是大帝他的区别。我已经看到隧道那个光亮了，你们还没看到，所以我下令前进的时候你们心里彷徨是很正常。
3: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典型的君臣之间的从内心也好还是对这个事件的判断差异是非常大。
0: 对，
3: 别看准备了5年，我觉得底下的人根本不知道康熙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才导致了但凡出现任何一些细微变化，路上的环境这个条件困难，还是我粮草的问题，还是对面的这个军事力量发生了变动，那对于大臣来讲有这么大的冲击，什么大臣其实没有做好更多对于这个的困难准备。他为什么没有做好困难准备呢？就是这事儿只是康熙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宏观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个惬意产生是可以的。
2: 困难哈，或者说意志的坚韧程度和承受力啊，是每个人不一样的。你比如说。

0: 说大军一出发，刚过了河北，康熙就命大军一天就吃一顿饭了。
1: 嗯，
0: 这个行军的艰苦，包括雨雪天气，康熙亲自推车。从这一个细节可以能够看出来，这支大军行军途中有多么艰难，
1: 多艰难、嗯。
0: 而且康熙能让这个大军，你说做了那么多年的准备，为什么一出河北，你这主路大军就一天只吃一顿饭？康熙一定有一些他自己内心的研判。那我们也介绍一个背景啊，就是当时于成龙负责后面的粮饷，于成龙说用小车，康熙拒绝了，说用大车。但是可能一走这个路，康熙就明白这个大车运粮是有他的问题的，因为很多路大车过不了，只有小车能运，所以他心里已经有预判了，粮饷肯定会迟到。再加上这个沿途的这个辛苦，连康熙身边一个进士，就养马的这个进士自杀了，这多动摇军心的一件事情。康熙震怒啊，是把这个侍从的所有的财产全部分了，而且是曝尸郊外。
1: 历朝历代的这个有些君主啊，从汉武帝你到这个李世民，到比如说唐高宗、唐玄宗，宋朝的这个太祖，这个明朝朱棣啊，君主们经常有时候啊，他有一种开疆拓土的冲动，他想丰功伟绩嘛，当然里面有公心有私心啊，但是往往就是任何中原王朝的官僚集团，他的眼光永远是内化的，他就看的就是北到漠北、东到大海、西到葱岭、南到岭南，稳住就行，他没有外求。但是在康熙看来，你如果不把这个缓冲带不往外推，你的篱笆如果不炸到外头，你中间这个稳不住的，这两个思路就不一样。那么思路不一样以后，目标不一样以后，对困难耐受力就不一样了。在他看来，我忍一下这个，但我收益极大。但是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就是本来你干着他内心就不乐意，当你不乐意的时候，你会觉得困难格外困难，你会觉得苦痛格外苦痛。所以为什么大老板熬夜挣个小目标他觉得很欢乐，打工人就是加班加到十点钟就痛苦的不行了，为啥？收益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长途行军本来就很艰苦，又遭遇到不利的情报，下属集体唱反调，多重压力叠加，怎么看这种高压环境对决策者的心态和定力带来的考验？
1: 说白了就是，以前我看年轻时候看鱼的话，到现在我却还一直非常欣赏，就是伟大道路是目标铺就的。你说他这个定力和心态是哪来的？像他这样的人，首先我们说人家有个训练啊，他从那么小就开始登基即位，首先内斗，先把权臣扳倒，稳固自己的权力，这个斗争当然我们现在话就是伟大斗争啊，人家这个他心里有个这伟大斗争，然后你看为了国家统一啊、抗击外敌，平定内部叛乱，都每一件事情用现在话都是波澜壮阔的，这个本身能把一个人的训练他就已经皮糙肉厚，内功外力都有了。但是重要的是他追求什么，所有的中国历史上被后世称颂这些大帝，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它是奠定你这个生存空间大格局的。很早就说汉武帝是在岭南就已经稳定住了，那么到了唐代时候西域那边就稳定住了，就都朝这几个方向，大致中华民族它的安全边界能扩到什么地方，就这些人他奠定这个局面了。那么这些人考虑问题的时候，他那个我就说是他的目标决定他的伟大道路，当他的目标超越了这个一小个地方的安乐窝，甚至超越了一朝一代的时候啊，这个宏大的目标决定了他一定撑得起一般人撑不起的代价，这是个心理代价问题。当然实际上也有很多东西最后可能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但这个东西在他这个层级他是不去过分考虑的东西，这是格局不一样，他的目标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心态和定力就是坚定地朝着我的既定目标前进，不为眼前困难所动摇。
2: 对，他从小就开始自己做主了，对吧？他遇到大量在权贵或者是宫廷之间的博弈，真正最后的决断处理问题，几岁就开始干这个事儿了。我觉得这个已经几十年来完全让他形成了一种这种对于决策承担后果的能力问题，对吧？从小到大都是，而且到后来我刚才也讲，我觉得他这种绝对权威下就是绝对孤独的，他必须是这样，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有绝对权威。他只有绝对的孤独才会有绝对的权威。第一，他从小到大就会这种自己作为领袖的这种决断力，到后来就会慢慢演变成他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使命，这种使命感天天附着在他身上，而且他过往的大量的成功经验会大大的激励他这件事情，他是个正相关，我每一次成功我把这个鳌拜解决掉，哎，我成功一点、
1: 对，
2: 我解决了三藩我成功点，我解决台湾我成功一点，他每一个成功中间遇到的各式的风险他都发现我只要这么做我能行，我只要做就行，不管你们怎么反对，因为他干每件事都会有人反对啊，而且很多都是近臣反对，对吧？他身边人反对，但是我依然能行。所以我觉得他到后来这种历史使命感，他甚至觉得我的这东西就是老天爷给的，
1: 这叫天命嘛？
2: 对，
1: 这
2: 天命就在我这儿，
1: 对，
2: 所以我就这么干。所以这个心态和定力， 已经完全的从
0: 他的自信心跟别人完全不在一
1: 个量级，
2: 对，
1: 在一个量级，
2: 已经甚至从历史经验变成了一种精神感召了，
1: 对，
2: 就不是说我能赢，是这。

0: 有个一整个王朝就完成这么一件就不得了了，他一个人完成三件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清楚知道我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位置，这也是对一个自我人设的维护。你一旦这个树立人设以后啊，他不会轻易崩塌。
1: 侦察将士传回确切消息，总算让康熙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噶尔丹根本没有远逃，主力部队仍然驻守在克鲁伦河沿岸，中路大军重整士气，继续向前推进，一步步逼近敌营。就在这个时候，康熙收到了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送来的奏报，西路大军抵达巴颜乌兰的时间会比原定约定的日期推迟十天，但是却并没有详细说明延误的缘由。康熙立即回复费扬古，中路大军按照最初约定的时间于4月25日间到达克鲁伦河，我军前锋已经抓获敌军的俘虏，探明噶尔丹正打算沿着克鲁伦河向下游移动，两军相距仅有五天的路程。按照协同作战的要求，西路军本来应该多次递奏军情，方便中路军配合接应，可是你们久久没有消息，我完全不清楚西路军当下所处的位置，为了不影响整体战局，中路军才先行推进。如今中路军是进兵还是等候，事关全局成败，务必尽快上报你们的行军动态和行军路线。在康熙焦灼的等待之下，西路军再度失联。按照战前约定，中西两路军无论哪一路先行抵达战场，都必须原地等候另外一方，不可以单独作战。面对这个突发状况，康熙紧急召集随行的文武大臣来研究对策。会上众人意见分歧极大，一部分人主张全速进军，趁机突袭敌军，一部分人建议原地驻扎，按兵不动，还有人提出放慢速度，缓缓前行。综合研判战场形势、双方距离以及友军失联的多重风险之后，康熙最终决定大军放缓行军速度，一边稳步推进，一边静观局势变化，等待西路军的消息。西路军再度失联之后，怎么看当时的三种意见的利弊考量以及康熙的最终决定？
0: 一切我们判断这个时候各种意见的正确与否啊，就是还要从最初那个定位来考虑，就是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我们说了，分进本身就有难度，合击更难。因为合击的时候为什么设计分进合击，就是你单独一支兵力在战略预判的时候就觉得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大家合起来。这也符合中国兵法一直强调的什么武则分之势备则攻之之类的，就是明白的统帅打敌人一定是以多击少的，双方力量如果是完全对等都不一定有胜算，两倍以上啊，可能可以交手，五倍才能说包围，十倍才能说攻击。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大臣们提的意见还是什么，最终你发现没有，康熙选定的是一个稳妥路线。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已经不能冒险了，因为这现在到了最重要交锋的时候，冒险会出大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这时候已经双方到这个位置这个距离以后，基本上双方都吸住了咬住了，拖两天不影响大局，但是你冒进就可能出问题。就像咱们前面说萨尔虎，萨尔虎为什么后来就不成功，因为你总有一路人马是冒进的，你一冒进就给了对方落头就打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是稳妥的。三种意见你说它有这个利弊考量，但是核心大家都是一个求稳，最终康熙也走了求稳这一条，这是必然的形势决定的。
2: 当时如果去进的话确实有好处，好处是真打个措手不及可能这样赢了，可是他承担不了失败的损失，因为这是他的基本盘，军队是他的基本盘，我这个中路大军如果就完了，那可不是简单的说我这场战役失败了，对吧？可能摧毁
0: 王朝危机、
2: 啊、对，整个是王朝危机的。他可能也不愿意选择停，因为停呢他没有正当收益，他的唯一收益就是安全，但他的这个损失呢，一方面粮草辎重问题，那我天天就相当于浪费粮食，每天都在这耗着，而且这个信息本来说啊，你在这停着你就能得到更准确的信息吗？士生也做不到。而我往前走呢有一好处，第一呢让这个士兵也能够向前正常运营，第二呢保持对这个噶尔丹的这个压迫，对吧？第三，河流时间既然没法确定，我先往前走着，万一要能合呢，合了不就能回到我原来的计划当中去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综合起来这种不盲动但也不静止的方法，它不单是个所谓的折中选择，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1: 面对两难局面，康熙反复权衡之后选择缓慢进军等待时机。大军步步逼近克鲁伦河，又会迎来哪些新的挑战？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参照西路军的最新行程，选择缓进观望。随着大军不断靠近克鲁伦河，他越发担忧两军距离过近，行踪极易暴露，噶尔丹一旦提前逃走，数年的筹备就会付诸东流。但是鉴于噶尔丹的兵力情况不明，随行大臣都反对直接进攻，康熙考量之下认为噶尔丹料定他不会亲征，所以可以派人前去假意和谈，告知对方御驾亲征的消息。如果噶尔丹兵力不足，必然仓皇奔逃，届时中路军全线追击。他如果向西撤退，恰好会撞上费扬古的西路大军，两路夹击就可以将其一举歼灭。不久派去前方的侍卫传回了消息，噶尔丹听闻康熙亲征，西路大军也已经逼近，火速撤兵。康熙随即命令数万大军列阵前行，然而后续侦查回报说敌军逃跑已经有两天了。康熙沿途看到敌军丢弃的各种物品，也发现了噶尔丹借沙俄火器兵六万完全是假消息，于是领兵继续追赶。但是此时中路军距离敌军已经有四天路程。康熙作为中路军的统帅啊，怎么来看他对噶尔丹的判断？也有研究认为，噶尔丹放弃克鲁伦河而后退，沿途丢掉各种东西，一开始是引诱清军，后来他改变主意，准备消灭西路军，所以一路急行，把中路大军甩了四天路程之遥。
3: 康熙对这个噶尔丹的判断呢，实际上是一个有一个前置和动态调整的问题。前置的时候呢，就是噶尔丹是一个我的交过一次手，受了一定的损伤，现在呢实力不如从前，但是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所以说我要调动三路大军，用一个分进合击计划去歼灭他。他想打一个歼灭战，这是一个预设计划啊。但是呢，毕竟他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经过这个长途行军的艰难以及三路大军的协调出现问题以后，他对对手的观察是非常仔细的，非常谨慎的，他采取了稳妥路线。这就是刚出发的时候我是气势如虹，到真正打仗的时候我如履薄冰，小心

0: 异议，这个很正常，这个符合这个军事的这种规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啊，就是他怎么定位对手。如果他真的是把对手定位成一个惊弓之鸟，是一个流寇，他是一种打法。到这时候看，他依然把噶尔丹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
1: 嗯，
0: 即便我设计了投入这么多资源，我心思了，他不敢冒险，就不能冒险。这就是出现了这个我们历史上别原来说我为什么魏延老给诸葛亮说、你给我五千人吗，我走耶谷就没问题、为什么诸葛亮不能答应他。这里面有两说，有判的就是说要冒险成功怎么样，但是在真正的这种中军主帅或者战略家来看，战略稳妥永远收益大于战略冒险。
1: 嗯，
0: 因为冒险这个东西要么大成要么大败，但是诸葛亮承担不起大败的后果，他的兵力太少了。康熙这次也一样，可以突然来一次，到了以后马上从行进间转入攻击，不用静态，不消失惯性啊，因为有一种军事术语叫行进间发起攻击，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特别冒险。你行进间发起攻击，如果赢了，你可能就一下子大清第一巴图鲁把敌人歼灭了。如果打成僵持呢，不要说被对手打败，就是打成对峙你也不行，或者说对方因为是骑兵，他侵扰了你的粮道呢。所以这时候可以说康熙出发的时候，虽然是我们说高瞻远瞩心雄万夫啊，真正到现场的时候他反倒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就对了，这再次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统帅。
1: 对，这个一张一弛做得非常好，确实是这样。而且我是觉得噶尔丹的处理也很得当，咱们说说啊。
0: 对 对, 对，
1: 就是我逃不是个表面上逃，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说信息源是有限的。
0: 对，
1: 而且呢康熙你还用了一个招，对吧，你给我搞心理战，你告诉这个御驾亲征让我害怕，
0: 我就投其所好。
1: 哎，你既然说了，那我就按照你的走。第一件事，他可以考量整个清军的补给线，
0: 对对，
1: 我只要拉线支线长了，我观察你们到底还敢不敢跟着我，对吧？如果你的补给线跟不上，那我就知道你大概其大军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噶尔丹是很有这个军事战略的这个能力。第二个，我们也集中精力，你如果真的还能跟上我，那我就打不了你。打不了你呢，我的第一运行速度又很快，那我可以去打西边，你一定驻军在这里。所以你看他在当时也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从噶尔丹来讲的判断，对吧？这个战术是在残缺信息下的一个很优质的选择。当然我们后面就会知道了，他这个办法最终也没有能够达到相对好的效果啊，也没有形成他所谓的成功，因为他既没有考验这个清军的补给线，发现人家好像这东西也还行。第二个问题，他的集中力量去打西部这个目标也在短期内没有形成。但是我是觉得双方在这场战争中，其实
0: 这个交锋是高水平的，
1: 高水平的，双方都是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把自己的智慧都用在其中了，对吧？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去面对这场战争，不管胜方是谁啊，我觉得这个战争是很能说明双方的能力。但这也说明康熙之所以要早期的解决他，就意识到了这噶尔丹不是个小人物。
0: 这是个虽然说最终上噶尔丹是失败者，但这次交锋很精彩。就像我们看羽毛球与这个网球啊，它很精彩，有来有回。为什么呢？当康熙实际上组成了三路合击的时候，分进合击的时候，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康熙是外线进攻，噶尔丹是内线防守，内线机动。但是他完成了一个很非常了不起，就是当我正面压力很大的时候，我能够成功的从你这里逃脱以后，转兵去打你的另外一个偏师，也就幸亏那个西路军是飞扬谷，那个战斗力还比强。如果是另外人别的什么比较平庸的将领带领的，说不定就吃大亏了。他要把那个钳子给你掰断了，你这个就不存在了。因为现在如果他把西线干掉，你康熙已经没有能力从中线跑过去支援西线了，东线更不可能，康熙也不可能去增援，那这个行动就无功而返了。所以说这种行动在历史上咱们的将领里面粟裕就特别擅长干这个，你敌人围过了以后，我能在这个打完以后迅速转兵去打那个，这个在战场环境下非常考验。你可以看就是噶尔丹他的战术造诣是不低的。
2: 考虑到噶尔丹已经远去，很难追及，与此同时呢，将士们随身携带的80天的口粮即将耗尽，于成龙负责押运的补给粮又迟迟没有能够抵达。如果中路大军继续深入追击，势必和后方的粮队彻底脱节，全军将陷入断粮的绝境。权衡之后，康熙做出了分兵部署，任命领侍卫内大臣马斯喀为平北大将军，挑选2000精锐前锋，额外拨付20天的口粮，继续追剿噶尔丹，主力大军则停止前进，择路折返。5月13日，康熙以督促粮运为名，带着满心的遗憾与不甘，率领主力踏上归途。这场千里远征终究没能在战场上亲手擒获噶尔丹。 一边是彻底剿灭对手的作战目标，一边是全军断粮的现实风险，康熙最终放弃了主力追击，在求全胜和保全军之间怎么来看他的取舍和遗憾？
0: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不复杂，就是优秀的将领包括统帅，他打仗他求什么，要趋于主动，你一旦陷入被动，被敌人牵制了以后，这个仗没有意思打。因为孙膑贵势嘛，啊，孙膑兵法强调的什么，这个形势很重要，我们现在叫态势，目前态势已经是你别人家牵着鼻子了，离你有五天的路程，你很尴尬，你追，等你覆盖五天，他又在五天之外了，甚至如果他动作快点，他有可能把这个西路军消灭以后你才赶到战场，那么这时候他还可以掉过头再打你，因为一支军他如果消灭这偏师，他的士气是上涨，他还可以缴获，反过头来干你，你也很麻烦。那这时候态势上来说，对康熙来说已经他只能说保证我不败，但是你说求胜求不到了，那干嘛接下来要接着投入成本呢？再艰难行军，然后完了以后一无所获，士气更加低迷，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而且你现在这个信息里面也不完整，你也不知道噶尔丹的军队实力到底有多少。现在只知道双方在交锋当中，大家各自下棋，对方下了个高招。高招以后，你首先心理上你意识到他的指挥水平不低。如果一个人指挥水平不低，他的装备又很好呢，但你信息不完整的时候，你这时候稳住就可以了。某种意义上也是止损，因为求全胜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能是保全军，而保全军也不是说好是积极的，多多少少他是带着遗憾的。
1: 对，风险隔离嘛。
0: 嗯，
1: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康熙真是理性的有点冷酷哈，因为我是觉得
0: 不贪。
1: 一个人在战场上啊，终究是要带点情绪。
0: 对对对。
1: 你看在这个时候他一点情绪，因为他会遇到大量的冲击，一方面是我这么多年的准备又不成了。关键我这一路上还有那么多人反对呢，现在他们得了理了，他其实遇到这种博弈很多，但在这个时候他依然选择这种绝对的理性，因为我不能丢我的基本盘，我的军队不能全军覆没，我宁可承担着这些大臣对我们背后的指指点点。但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这种绝对冷酷保全核心竞争力的思路，但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还得派2000人去一趟，但是我这2000人到底能不能起作用，其实说实话这也如水投石，意义不一定多大。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纠结的一种心理状态。
0: 对，但是呢就是说伟大人物不是现在也说嘛，有些这个互联网大佬说过在他们看来个人自尊不重要啊，就是虚荣不重要，在他们的伟大目标面前，而且他也不在乎，一场失败不能证明我不伟大，你就赢了我一阵也不能证明你就是最后的赢家。他看他手下这些人的时候，他的认知硬超一个骨子里带点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我看不起你们啊，你们说啥不重要，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就关于说派2000兵这件事情啊，我倒是不完全同意你说那个，就是说他是一种信用不甘，实际上是保持战役动态上的一个粘性，就是2000追兵和2000侦察，这个兵既是侦察兵又是追兵，
1: 又追兵，
0: 这个一旦属于被追击状态下，其实对方是不知道你派了多少人的。
1: 对，
0: 你带着金鼓带着旗帜你追的时候，对方的那种前面有一个目标，后面有人追的，他的心态是也没有更好的这种说话手段证明来的是2000还是20000，能给对方制造持久的压力，还能黏住他，还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1: 还能可能帮西部军，
0: 还能帮西部军，
1: 对，
0: 他毕竟是背后有一下。
2: 大军主力踏上返程之途，但是康熙心中始终被重重的忧虑笼罩。2000精锐孤军深入，能不能追上逃窜的噶尔丹？即便成功追上，这支人数有限的队伍又能否抵挡反扑，保全自身？西路军至今音讯不明，他们有没有按时抵达预设的阵地，顺利截断敌军的退路？眼下中路西路两军的口粮都已经濒临耗尽，余成龙负责的粮运队伍又能否及时送来补给？一连串未知与变数让整场作战计划处处面临失控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次最重要的西路军的失联原因以及他们的应对。西路军的一队人马是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20000多人从宁夏出发，穿越大漠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了连日的狂风暴雨，牲畜大量倒闭，士兵饥寒交迫。孙思克当即决定挑选精兵2000急速前进，其余全部返回，但是依然晚了2天才追上费阳谷的主力。噶尔丹料到清军的补给要靠沿途的草场，所以他提前派人将西路军必经之地的牧草尽数焚毁，导致西路军马群无草可食，只能被迫绕路而行，进一步拉长了行军距离，消耗物资。面对人马疲惫、粮草紧张、会师延期的局面，费阳谷再次精简人员，最终只有10000多人轻装前进，兵力大为削弱。 原本十几万大军三路合围聚歼敌军的完整方案，到如今演变成主力回撤、小股兵力追袭、西路军失联、兵力骤减、粮草不济的局面。怎么看这场精心筹备的大战接连出现多重意外，让原定作战计划彻底偏离轨道？
0: 军事上有个术语就叫脱轨啊，就是

0: 正好您说的彻底撇了轨叫脱轨。军事真理有一条，就是没有哪个将军是按照预定计划打赢战争，变数特别多。你除了这个自然环境不一定完全跟你配合以外，敌手也不会完全配合你。没有人说按照你敌人按照你的计划去打，再加上还是高手过招，那变化更多。所以说道天地将法这五者，除了道是一个规律性东西，大家都不能违背以外，天你看天时啊，这时候季节，地地理因素，将双方将领各自有运筹，法管理水平，这些东西你综合对比下来以后，和一个机动性很强的游牧力量作战，对方又是一个输不起这种状态，它带有那个困兽犹斗的色彩。然后呢，你的兵呢并不是长期跟这种对手作战，这个王朝第一次遇到这样对手，那么这种变数特别多，非常非常的正常。但是这里面就好就好在，就是康熙这些年的建设它还是起作用，包括他选人也选对了，选了个合适的人。他选和合适人这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西路军也罢，其他人也罢，当面对变数的时候他没有慌，他能把他的战斗力发挥出来。从这点来说，康熙就已经赢了。
1: 富阳谷和孙思克啊，就是西路的两位将领全部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0: 坐镇选择，这个选择你说他是个人因素吗，还是跟这些年的持续的这种培训训练塑造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军队说实话，你要想最后达到那种非常高度的战斗力磨合，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你不是说拉起部队他马上就能干，你肯定已经经过长期了。那么这时候就说检验的时候到了，用的现在套话来说，这些人的战术上面的这个正确，咱们也不说高明啊，战术上的正确反过来证明了康熙的路线。
2: 对，这就是多年准备所带来的惯性和肌肉记忆所带来的正反馈。因为事实上老天爷是公平的，雨大家都下。
0: 对
2: 对,
0: 对，
2: 你这儿遇到的困难噶尔丹也遇到了，对吧？他那么熟悉当地的地理，后边大家会知道他最后失败了。那他那么了解地理，他那么知道，他怎么没有抢占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老天爷公平。所以这个时候考验的是在面对这样各种意外因素中之间的补救能力和救济手段，在这个事情上明显康熙是高出一筹了。
1: 费扬古将西路军的情况再一次奏报康熙，恳请康熙暂缓行军，等候西路军。然而战局的变化比书信更快。5月14日，当康熙接到奏报的时候，费扬古已经和噶尔丹的大军在5月13日迎面遭遇。所幸费扬古抢先一步抵达战略要地昭莫多，这片蒙语意思为大树林的区域，地处肯特山脚下，河谷纵横，林木茂密，地势逼仄，极大限制了骑兵的机动优势。费扬古采纳宁夏总兵殷化行的计策，第一时间抢占周边高地。清军刚刚登上山顶，噶尔丹的部队也从另一侧攻至半山，激战整整4个时辰，双方伤亡相当，战局陷入僵持。危机关头，清军出骑兵直捣敌军的后方辎重营，敌阵顿时大乱，主力清军趁势全线冲锋，噶尔丹的妻子阿努战死沙场，准噶尔军心彻底崩塌，士兵纷纷四散溃逃，清军乘胜追击30多里。此战斩杀敌军2000多人，俘虏上千人，缴获牛羊军械等物资不计其数。噶尔丹大势已去，仅带着数十名的亲信拼死突围，再度仓皇远逃。从中路主力回撤分兵追击到西路军意外接战，整场战事多次脱离预设的轨道，当所有安排都被突发情况打破，怎么看最终决定这场胜负的关键因素？
0: 这场这个战役呢，其实就是典型的遭遇战。遭遇战发生的时候，抢先倾泻火力的一方会取得优势，抢先占领优势阵地的一方会赢得主动。那么这个里头啊，恰恰这个就很显然全占上了。西路军费扬古他们实际上是在行进当中转入战斗的。我们说聊起来很容易啊，其实懂军事都知道，从行进间转入战斗和从战斗中转入撤退都是特别复杂的军事行动，尤其你正面有敌人的时候很难很难，都是经过长期训练。费扬古能够迅速把他部队从一个行进状态转入这个阵地防御状态，这个说明他训练有素，他手下的兵一定经过这个演练的，命令一下夸夸执行到位，该抢的地方都抢到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就是火力因素。这个火力因素呢，如果是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面，你用来对付骑兵他不打折扣。我们后来看奥斯特里茨战役啊，看滑铁卢战役都能看出来，在平原上你要是摆开炮兵去跟当时的火炮跟现在还不一样，很有可能经过两轮装弹以后对方已经冲到你跟前了。但是我的地形有势的时候，本身地形就化解了你的骑兵的优势，山地林地是不利于骑兵机动的，而且有这些东西你还没法抄我的后路，我也有火力优势。所有这些东西刚才你用了肌肉记忆这个词，这个地方非常准。 迅速展开炮兵，集中火力轰击和迅速

0: 不抢占有利地形，飞扬谷全部做到了。那么在这个遭遇的战当中，他就占据了主动。反过来又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巨大的阴影，是他背后有人，他知道后面有人清军追过来了。
1: 所以那2000人很重要。
0: 那个2000人虽然是机动分队发挥了战略作用，他在心理上是很难受的，他不从容，他并不说是我彻底把康熙甩开了。这招反过来就看康熙这招棋下的还是很妙的。你别看2000人，对方就知道背后不知道来多少人，大声呐喊，那个马蹄声隆隆，我没有办法去全心全意对付眼前这股敌人的话，他心态就不对，心态不对，再加上攻地形上不利，马匹发挥不出来，然后对方火力又很凶猛的时候，这时候实际上一接手的时候，从态势来讲，噶尔丹已经不利了。
2: 这个我很同意熊老师您讲的这部分啊，就是说当这个地形被掌握，我们发现这个战争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在山上边是一个吃亏的地方，
0: 嗯
2: 啊，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讲马谡一样，
0: 对对对，
2: 你看现在之后就在山上反而成为了一个优势。当然，因为这里边存在着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武器上的差异和武器的特征问题。所以你看这鸟枪弓箭这种东西啊，说实话，这种在这种树木狼林也好，河谷林地也好，它的使用也受限，马匹也受限，跟完全在这个噶尔丹来讲是一个非常态的作战模式，
0: 对
2: 对吧？另外一方面，您说的对，有的时候不管是康熙是有心的也好，无心的也罢，反正这些事达到了作用，这些东西咱们还不能说是运气，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敏感度。这个敏感度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有的时候有意或无意所带的，
0: 哪怕是直觉，
2: 对，直觉、军事上有很多直觉是起到重要作用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好处在于他能够像您说这个变通能力强，
0: 对，
2: 面对各种奇袭啊，对吧，应对上反应快，有的时候在战术和真正的战役中反应快，哪怕10秒20秒可能都是决定性的，
0: 是
2: 这种在军事战争中的变化远不是我们在电影电视或者说在书本上看到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这种减损了骑兵的冲击力占了地利优势等等一系列，造成了这次战争中噶尔丹的彻底失利。但是我还是觉得这说明了他在面对这样的进攻，不管是前期准备还是在整个对于地形的真实判断当中，他不够严谨。我觉得这也是当初康熙之所以要求所有的军士们在一定时间内要按模式照章办事，这是规范性军队和这种散兵游勇之间在关键时刻可能的区别。
0: 这里面有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就噶尔丹，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值得咱们讨论一下。就是要说噶尔丹也不是一个菜鸟，
2: 当然不
0: 他为什么当时，其实噶尔丹心里有概念，是我要发挥我的骑兵优势，他想的是我追上你以后要在野战当中来，
2: 对，因为野战是我的优势，
0: 野战是我的优势，我要去冲击你。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算不清楚双方的时间嘛，你也不知道你那个点，就像你说的，他这个算计里面有一个点，他没有算准我大概在哪个位置能遇到对手。
1: 扎莫多之战其实是费扬古引来的，
0: 对，就是说他现在来说就是我选定了预设战场，
2: 主场变客场了。
1: 当时费扬古派了小股部队去诱敌深入，佯败，然后把敌人引到了扎莫多。
0: 这里面就看出一点来，就是我前面一直在讲一个概念，叫行进间投入战斗。噶尔丹是行进间投入战斗，整个军事史上有战术级别的行进间投入战斗和战略级别的，但是这是个很危险的，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地方做到全胜。因为比如说大面积来说，你比如说曹操的赤壁之战，实际上他是从行进间战略进入进攻，拿下荆州啊，是以轻骑1日1夜300里，是长途奔袭震慑着拿下荆州。这时候正确姿势应该是好好的休整，把军队弄好，再做好水军建设，再去屠东吴。但曹操就是为什么说他，人家说他大意呢？他才叫大意失荆州，他是趁着这股劲，他觉得我乘胜追击，但是没想到那个目标不是乘胜能搞下来的。用现在话来就说，这个目标你不能在行进间转入攻击就解决问题，噶尔丹就出了这个问题。反过来你也能看出康熙的高明，康熙面对不确定的时候他就停下了，我稳住，我看一下。噶尔丹这时候就没有稳，实际上他就刚才小婷说的那种，他属于疲态，但那股心头那个火很旺，哎呀，我好容易把康熙甩掉了，哎呦，逮着你这只偏师了，我要建功立业，他着急，这样就出问题了。
1: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博弈当中，除了硬实力，还有哪些隐性因素会左右最终的成败？
0: 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兵法的概念啊，硬实力叫什么？硬实力叫形，就是形是那个形，形是静态的动，或者说我们打个形象比喻，就是一辆车停着不动，它如果跑起来多少公里，但你摆着不动，它就叫形，那个形叫做车，叫跑车。但是你一旦加速加到时速300公里跑起来，带来一种能量叫势。军队是形，对军队的运营叫势。所以孙子分得很清楚，他说山上如果放个石头，你不要动，它就石头，但是你让它滚下来呢，那个力量就很大。在这个问题里面说，硬实力呢就是形， 真正的厉害的是对战场态势和形势的研判，判断清楚以后马上把形，也就是实力运用起来，产生能量，把这能量投到他该投的地段上去，那些点上去，这就是真正决定因素。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将领的直觉，将领的反应能力，将领跟他的下面的下级军官的配合，士兵们的那个训练程度，士兵们的耐受力，包括你说这双方苦战，苦战到最后谁能扛到最后五分钟，这些都是，这些呢你说跟实力有没有关系，有，但是很多时候呢它实际上是软性的东西，是你看不见，是日积月累练出来的，磨出来的，有些是在战争当中锤炼出来的，但是这些东西尤其在今天互联网上很容易被人忽视。
2: 对，是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好的这个统帅啊，有一个很内在的东西，就是微信。我觉得像这种长期时间经过训练，共同磨合，共同生活，这个元帅也好，将军也好，和底下士兵所形成这种合力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0: 啊，不是不是
2: 不是，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边也提到过，就是关于这种奖惩机制，士兵到底有多少心理包袱？你像噶尔丹这样的，咱不能完全算人家散兵游勇，
0: 对，
2: 但是他毕竟不像清兵，他觉得我心里有底气，这是一个整体建构，就是所有一个不管是军事战争也好，还是我们说现在的企业运作也好，甚至是一种体育比赛也好，那么为什么那种相互之间团结协作默契奖惩分明的这样的管理模式可以带出一个更好的队伍，我想这个是一以贯之的。
0: 飞扬谷这样的就是名将吧，我们现在知道他直接在清朝已经算是名将了，在中国军史上飞扬谷也是名将。其实古代那些特别优秀的将领，他有一套伦理。你比如说人家说夏天的时候大毒日头的时候，你不能自己上面撑一把伞，夏不张盖，冬不着裘，冬天士兵们都冷着，你说你穿那个狐皮袍子，士兵们没吃饱你就先别吃，大家都没睡着你就别睡，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了，这种效果是什么？这个史书经常说一个好的统帅是他的士兵和他的下面的将族对他是畏而爱之。你们都违反纪律，犯纪律他真砍你头，爱呢就是我愿意为你拼命，这就已经在奖惩之外产生了认同感，就好的将领跟他的整个那个弟兄们他是有这种东西的，只有这种情况你才能做到说如臂使指，弟兄们冲他就真冲了，给我守住，再守五分钟，再守五分钟，他能守得住。
1: 西路大军大胜的捷报传至主力大营，康熙认真询问了交战的细节经过，随后他问西路军副都统阿南达，假如西路军按照最初的约定4月27日赶到了巴彦乌兰，战局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阿南达回答说，如果能够按期会师合围，噶尔丹所部必定插翅难飞，无人能够逃脱。这是康熙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亲征啊，行程100天，往返5000里。你们怎么看这次亲征对康熙的影响？
0: 这次战斗呢，如果说这个按照我们如果一般的眼光来看，就是康熙没有说到他应该属于他那份荣耀，因为这个战役不是中军打胜的。但是呢，对于统帅来说，看结果为结果论，历史也是为结果论的。他选拔的将领，他设计的三路人马的其中一路捞到了。本来计划是我们三路去了东线，实际上就是一个说白了，在这次战役中实际上是一个摆设的样子。因为说实话，真的我前面也说过，如果到了东线建功的，说明中线西线就不是败成什么样子了啊。噶尔丹再笨再笨，也不能说舍近求远，我再往你那边跑。这三路呢是完美的设计，或者说叫保底设计。可是当其中一路就是中军这一路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战略预期的时候，西路依然能打赢，这就说明当初这个战略设计它是成功的，说明选人选对了。因为作为君主来说主要是得人嘛，你把人选对了，军队训练成果也表现出来了，这个荣耀最终还是归于他的。而且这归于他里面这里面重要的原因在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亲征本身确实是一个制胜因素，因为影响了噶尔丹的判断，影响了噶尔丹的心理。如果中路军不是这个康熙亲征，那么各部队之间的这种协调，包括其他军官之间的这种出力程度，你都不好讲。因为啥？他放那个地方，他就是个总指挥。可是如果上方放一个跟这个飞扬谷同级别将领，你又不能指定谁指挥谁的时候，还是不好讲，也没法相调指挥。双方出力程度不一样，西路军打成这个样子，背后有一些隐形的鞭子，叫做陛下在看着。对吧，陛下看着我们，甚至咱们联想一下，他做战前动员的时候，弟兄们咱们得打好呀，陛下亲自推车，亲自淋雨，亲自爬着泥泞来着到这个地方了，陛下吃了这么多苦，如果我们打败了，我们哪有颜面见陛下呀。他虽然是个隐形的鞭子，那么也就说这个不管他的这个象征意义还是战略意义，他都达到，
2: 我觉得康熙作为自己来讲，第一件事是丰富了自己的数据库。这个人很乐意做数据，
0: 对，
2: 他这个能到西部去，我觉得这一次亲征，对自己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0: 对，对，
2: 我又了解了西部很多事儿，是原来我坐在家里没看到的，这又看到了。这作为他自己来讲，然后呢，当然可能他自己不太在意说当初文官也好，卫战官也好，对他这些冲击，他可能不在意。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告诉你，就是你们还是不如我。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自信心进一步的巩固和叠加哈，而且很多的士兵来讲，对于这个皇帝的崇拜啊，一定又翻了一个台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通过这一次战役，对整个的这个西北部地区当

0: 地人对于康熙甚至清军是会有同心的认识的，他们会
1: 包括漠北蒙古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心理上的归附哈。
2: 对，
0: 我就对当地的安抚，我相信在后期平定中，这场战役都起到了很多推动作用。
1: 张默多惨败之后，噶尔丹丢尽粮草辎重，衣食无着，处境艰难，走投无路的噶尔丹铤而走险，企图偷袭清军设在翁金的储粮据点，结果又被清将祖良弼击溃。在康熙看来，噶尔丹凶顽成性，扰乱边疆，此人一日不死，天下百姓与塞外诸部便一日不得安宁，必须彻底将其剿灭。正因如此，康熙断然不会给对手任何休整喘息的时间，新一轮追剿行动已然箭在弦上，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饭好啦。
4: 嗯，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胜负之势，从来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进退之间的格局。彭城一败，刘邦丢妻弃子，然而退守荥阳，他却退出了一片天地。项羽虽乘胜追击，威震一时，奈何经营失当，四面受敌，最终受困于一隅之地。这一进一退，一赢一缩之间，藏着楚汉相争最深的玄机。更有一位旷世将才的登场，他便是被司马光誉为汉得天下首功的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只是牛刀小试，平定三秦不过初露锋芒。那么当

0: 为报绝河关，被害而去。当赵国陈馀拥兵200,000扼守井陉，韩信又将如何以寡敌众，出奇制胜呢？刘邦究竟凭借怎样的过人之处，能够在屡败之中不断壮大，开疆拓土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集《汉将立奇功》。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彭城之战，项羽的突然回防，杀得刘邦丢妻弃子，勉强回到了荥阳。这个时候呢，诸战败被打散的军队也稍稍的聚拢起来。萧何呢，就从关中征发一些尚未成年的青年，征发他们到荥阳补充兵员。这个时候刘邦呢，就稍稍的恢复了一点点的元气。而项羽呢，就从彭城进发，乘胜追击，就跟刘邦的军队在荥阳附近的荆索之间展开了这种对峙。双方呢互有胜负，就打成了一个拉锯战。汉兵呢偶尔会打赢楚兵，所以呢项羽的军队就很难越过荥阳继续向洛阳这个方向推进。故而到了汉高祖二年的5月之后啊，楚汉双方就在荥阳之间开启了这种对峙的模式和拉锯战。刘邦一时看到很难快速的结束战争，到了6月，刘邦就把自己捡回来的这个儿子，其实是夏侯婴捡回来的，就把自己这个捡回来的儿子刘盈就送回到关中，立刘盈呢为太子，同时引水灌废丘，使章邯自杀，就是三秦王之一的章邯到这个时候被消灭了。刘邦呢完全抵定关中之地，他发现他跟项羽啊已经很难快速的决胜了，他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他立刘盈为太子，就让萧何呢守住关中，制定一些法令啊约束啊，也建立起来了宗庙社稷公事县邑。有的一些大事情来不及向他汇报的，萧何跟太子就可以先行处理，等到他回来之后然后再向他报告。萧何呢此时就发挥他的管理特长，把关中地区的户口田亩一一厘定，然后把粮食军需源源不断的运送到刘邦和项羽这个对峙的前线。楚汉战争之际啊，我们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看点，这就是刘邦在占据关中之后，他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可以稳定的提供粮草补给的大后方，而且这个大后方还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可是我们会发现啊，相较于刘邦，项羽是没有这种广阔的大后方的。项羽的首都彭城，就是我的老家徐州，这个地方固然是四通八达，十分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它四通八达，它就易攻难守，四面受敌，它的战略纵深啊不够。这也不能不说，刘邦的每一步都有一个似乎是天助的这样一个契机，但实则是我认为啊，作为秦故小吏的萧何等人，他们练达事务，对于处理这些日常管理特别熟悉，把过去秦用来牢笼天下支持耕战运作的体系把它发挥作用，现在这个体系就成了刘邦用以支撑战争的

0: 运作体系。另一方面呢，项羽对于秦的这一套啊，有着天然的敌视、不屑，甚至是仇视。故而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固然是屡战屡败，但是他的地盘却是越打越大。而在一场场具体的战役当中，项羽虽说能够压过刘邦一头，但是他那个地盘呢，给人的感觉是越打越小，最后打得自己走投无路。就在刘邦回到关中部署停当一切之后两个月的时间，当年的八月，刘邦又一次回到了荥阳，开启与项羽下半场的对决。就在刘邦项羽此时一局输赢未定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人物将开始施展他的实战才华。这个人呢，就是韩信。前面呢，我们提到过，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随即贡献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从汉中帮助刘邦还定三秦。司马光呢，在《资治通鉴》当中就认为，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借信之功也。也就是说啊，韩信是刘邦得天下的最关键的人物。那么韩信到底有哪些不世之功，竟然能让史学大家司马光认为他是汉朝得天下的决定性因素呢？我们不妨来讲一讲。这个时候就在项羽和刘邦在荆索之间对峙之际，韩信的一番作为。大家知道项羽逼杀义帝，刘邦组织了56万人杀到彭城，结果被项羽的几万人马一下子击溃。这个时候那些诸侯啊就见风使舵，本来依附刘邦的现在又转而依附项羽。比如说塞王司马欣、狄王董翳，就是那个三秦王当中的另外两个，背弃汉朝又投降了项羽。齐国、赵国这些地方附起的诸侯也背叛刘邦与项羽讲和。到了6月份，魏王豹，就是这个魏豹，就请求回国。他本来是在刘邦的帐下跟着他一起去进攻彭城的，现在他要回国，回到魏国，理由是什么呢？要探望母亲。结果这个魏王豹回到魏国就绝河关，就把魏国通往汉朝军队的这个路堵起来，不再与汉军往来。当时魏国的都城在安邑，就是今天山西省的西南角这个位置上。魏豹绝河关，就是偏安一隅，想要采取一个圈地自居、坐壁上观的态势。假如说啊，其他诸侯像司马欣、像董翳，他们的背叛不过是西瓜微大边，他们本身也只有少量人马，没有什么广阔的地盘，离刘邦呢也不是很亲密，所以他不构成威胁。但是魏王豹不一样，魏豹的魏国占据了汾河流域，本身从关中地区通往太原乃至整个北方的咽喉要道就被这个魏国卡在手里， 而且这个魏国啊，南临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山西，大家知道，一旦刘邦在荥阳和项羽对峙不利，魏豹如果从后方夹击，刘邦就要腹背受敌。所以到了八月，刘邦呢就派这个利益姬去游说魏王豹，招他前来。这个魏豹呢看到刘邦兴败，楚汉的胜负还未可知，根本不听利益姬的。魏豹这样说，他说今汉王慢而侮人，骂立诸侯群臣如骂奴耳，吾不忍复见也。这就是史家通过魏豹的嘴向我们展示刘邦的另一面。刘邦这个人比较不修边幅，比较怠慢，喜欢骂人。从史料上看，刘邦也确实是这样，他经常以奶公自居。什么叫奶公啊？就是你爹我啊，骂别人就是庶子。假如我们仅仅认为啊，这是一种态度上的恶劣，甚至是文化素养的低下，那么我们就看浅。为什么这么说呢？刘邦时常用这种粗鄙的语言骂人，这与他长期生活在社会边缘和底层人物交往有关。你跟最底层的贩夫走卒了，你不能文绉绉的，你不能一味的周旋，就要用简单粗暴的话语完成最基本的交流。刘邦的身份大家知道，我讲过，刘邦是一个泗水亭长，一个小亭长。但是我们反过来要明白，刘邦的骂人行为并非是单纯的情绪发泄，它同时是一种权力博弈的工具。通过辱骂下属和对手，他就可以从气场上压制住这种潜在的威胁，强化自身处于整个权力中心的地位。他要展示在整个汉这个集团当中，他才是具备话语权力的人。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是刘邦的人格魅力的一面。他一边可以把部下骂得狗血喷头，让部下心怀畏惧，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只需要只言片语，套个近乎，给点好处奖业，立刻就能让部下感恩戴德，恩威并施。我想这就是这位出身游侠的草莽豪杰的性格特征。我觉得甚至刘邦这一套粗暴简单的对待别人的方式，也是他笼络人才的那种独特的人生哲学。
1: 骂声之中见性情，软硬之间藏智慧。刘邦那看似粗鄙的言语，实则是一柄笼络人心、威震群下的双刃利器。恩威并施，方显这位草莽英豪独到的用人之道。然而，再高明的人心权术，也安抚不了以生意志的魏豹。他背汉而去，绝河关而自守，更是对刘邦的为人嗤之以鼻。招降无望，刘邦终于看清，有些对手唯有刀兵才能让其俯首。于是韩信再度披挂出征，前番平定三秦他靠的是声东击西，那么此番面对胜兵蒲坂、严守渡口的魏豹，用兵如神的韩信能否再出奇招攻克这道看似固若金汤的天险呢？
0: 眼看着安抚招降魏王豹毫无希望，刘邦下定决心，决定消灭魏豹。大家注意，这不是一场冒险，而是一场经过精心考量的进攻。 利益姬从魏国回来，刘邦就问这个利益姬，魏国的大将是谁？利益姬答：柏之。刘邦回答说，这是一个口上乳臭，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安能当韩信啊？他怎么能跟韩信比啊？刘邦又问，骑将是谁？就是这个骑兵的将领是谁？大家知道骑兵是最善于冲锋的。立即回答，这个人叫冯敬。刘邦一听啊，这是秦将冯无泽的儿子，虽然还不错，但是那个勇猛啊，根本比不上我手下的灌婴。最后又问，步卒将谁也？就是这个步兵的首领哪一位？步兵的首领叫项陀。刘邦说，他根本不如我手下的曹参。所以啊，这三个人一比下来，大将不如韩信，骑将不如灌婴，步卒将不如曹参。于是刘邦就以韩信为左丞相，跟灌婴和曹参一起直接进攻魏国。这个魏豹呢，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是胜兵而待啊，列阵于蒲坂，把这个黄河边上一个重要的渡口叫临晋关把它堵起来，防止呢汉兵的进攻。可以说刘邦是有备而来，这个魏豹呢，他也是有备而待。韩信呢，索性就将计就计，故意设置一些疑兵，摆开战船，摆出一副呢要强渡临晋关，过黄河去进攻的姿态。另外一面，韩信就一支清兵，人数不多，但是非常精锐的兵，埋伏在夏阳。他用这个木鹰斧，啊，就是把一些木质的、陶制的罐子，用木头把它绑起来，形成类似一个筏子一样的简易船，趁着敌人不备，赶快的渡过黄河，用不多的精兵直捣安邑。这个魏王豹大惊啊，他没有想到韩信的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竟然已经兵临安邑城下，他就准备引兵迎击韩信。结果呢，重兵在前，来不及回到安邑，临时组织的都城保卫战在韩信的奇袭之下一战即溃。所以到了九月，韩信就攻破了安邑，俘获魏王豹，就把这个魏豹啊就抓起来送到荥阳。大家知道这个时候魏豹呢再一次向刘邦投降了。我们说啊，破魏之战是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翻版，打的就是一个声东击西，出其不意，在军队不能具备人数和地理上的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他就以闪电战迅速解决问题。我仔细观察，我发现韩信这个人，他用兵一定要在最快的、最短的、敌人准备不足、出其不意的情况下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就是韩信用兵的高明之处。这个时候魏国就被刘邦打下来了，刘邦随即在魏地就设置了河东郡、上党郡、太原郡。我们发现刘邦的高明之处已经开始体现，他打下来的地方 他不再沿袭项羽的方式，

刘邦手下的高级将领大将军第一次独立的指挥一个方面军，完成了一场大胜仗。尝到甜头的韩信呢，他就跟张耳两个人准备以数万精兵东下井陉道，穿越太行山，袭击赵国的都城邯郸。这样呢又是一次急行军闪电战。这个时候在赵国掌权的是成安君，名字叫陈馀。我简单说一句，陈馀这个人，他本来跟张耳两个人啊情同父子，在秦代曾经是隐匿民间的两个游侠，后来又共同策立陈胜，谋立六国诸侯之后，共同对抗暴秦啊。两个人本来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张耳在赵地被秦将王离围困的时候，陈馀呢犹豫不前，不敢救援，于是两个人啊就反目成仇，听说韩信和张耳组织军队准备大军压境进攻赵国，赵王就和陈馀就聚兵在井陉口，号称20万人，准备呢严阵以待。我们稍微说一句，井陉是太行山山脉当中啊一个重要的支脉，而且是太行山的重要的交通要道。这里呢四周高，中央低，是太行山上唯一可以通行大车的天然的孔道，可以说基本上从山西穿过井陉道就可以直接到达河北，直抵赵都邯郸。就在成安君陈馀胜兵以待的时候，赵军当中啊有一个明白人，这个人呢叫李左居，号称广武君。李左居就劝说陈馀说，现在韩信抓了魏王，又在一个新的地方取得了一场大的胜利，现在辅以张耳准备进攻赵国，他是乘胜的进击，而且他距离他的后方啊比较远，这个时候你跟他正面对刚，棋风啊不可当。大家注意，李左居说了一句名言，千里溃粮事有饥色，乔苏后窜师不速报。就是如果他要用千里的长度距离来输送军粮，他的军人脸上一定是有吃不饱的这种面容的，等到打柴砍柴之后再烧饭，这样的军队啊吃不饱。所以李左居判断韩信的军队经不起持久战，他接着分析说，今天这个井陉道啊连两辆车都不能并排通过，骑兵呢排不成行，几百里地韩信的补给和资源一定供给不上，你不用多，你给我3万人，我从后面堵住韩信的粮草辎重，而你陈馀呢只要深沟高垒，把你的老营扎住，不要跟他打。韩信呢前面不能跟你发生正面的战争，往后退呢我又把他的这个后路啊给抄了，不过10日我就能把韩信和张耳抓到献到你面前。我觉得他的分析啊完全符合当时的战争态势。但是这个成安君陈馀呢，他经常讲说这个义兵啊不用诈谋奇计，不搞阴谋诡计。而且陈馀对李左居说，我听说兵法呀，如果你是敌人的10倍，你直接围困他，如果是他的1倍或者是数倍，你就跟他当面的发生冲撞就打。现在韩信的兵号称数万，其实啊我看他就是大几千人，而且他是千里奔袭，如果我们避而不击，

0: 果他再有大军压境，我们怎么办？而且传出去让诸侯说我们赵国人啊比较怯懦，都会来进攻我们，就是这个书呆子陈馀不听李左居的计策，坐失良机。
1: 良谋在侧而不能用，胜券在握而坐失之，这便是陈馀的悲哀。李左居洞若观火，早已看破韩信千里奔袭、粮草难寄的致命软肋。奇谋一出，本可不战而擒，怎奈陈馀自诩一兵逆骨不化，竟将这天赐良策弃若敝屣。韩信探得此情，不禁反喜，因为他最擅长的正是在敌人最自信之时给他致命一击。20万赵军扼守井陉，严阵以待，数万汉军远来疲惫，背水而出。兵法有云，背水列阵乃兵家大忌，韩信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更扬言破赵之后再聚餐而食。狂言惊四座，诸将皆不信。那么这看似深陷绝境的布阵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惊天谋略呢？
0: 韩信也派人去探听，听说李左居的计策不用，大喜，于是呢引兵而前，在距离井陉口前30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休息。到了夜半时间，韩信让士兵起床准备咱们要进攻了。他选了轻骑兵2000人，每人手里拿一个红色的旗帜。大家知道刘邦号称自己是赤帝子，所以汉军用的旗帜呢是红色，就从剑道这个矮的山上就迂回到赵军附近。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韩信就告诫这2000人，如果在战斗过程中你们看到赵军发现我们撤退，他们一定会倾巢出动来追击，你们就赶快进入赵军的营垒，把他们的旗子拔掉，插上汉军的这个红色的旗子。部署停当之后，韩信让他的这些皮匠传孙，就说今天啊咱们破赵会师，早饭不吃了，打完这一仗回来聚餐。那个诸将都不信啊，现在人家是20多万，你就这么点人，前面等着你，你说一顿饭时间能把赵破了？那但是没有办法，这些诸将呢只能将信将疑的应付韩信，说诺，那就这样吧。韩信呢又对军力不耻，说赵国现在已经占领了最好的地盘作为营垒，而且呢没有看到我这个大将军的旗鼓，他一定不敢出击，就害怕我们啊遇到险阻再回兵。于是韩信就让10000多人先出去，在一个背水的地方布阵。大家知道兵法上背水而阵是兵家大忌，那你万一出现问题你逃都逃不掉，对不对？赵军看见韩信派人背水布阵大笑，

等到天亮了，韩信竖起他大将军的旗鼓，浩浩荡荡的出井陉口。这个赵人呢，一看韩信来了，开始了发起正面的这种冲锋。两家大战良久，就在酣战不下之际，韩信、张耳等人就假装丢弃了旗鼓，啊，好像打败了一样，就逃奔到他那个背水而阵的军队上。这个背水而阵的10000多人的军队呢，严阵以待，打开营门，放他们进去。于是跟追击的赵军就发生了第二场战斗。赵军看到韩信的大将军旗鼓已经退了，这个好像是战败了，果然倾巢出动去追。韩信和张耳到了这个水上军之后啊，军皆殊死搏斗，赵人发现打不败，而背后韩信那2000骑兵一看到赵军倾巢出动，就驰入赵壁，把赵国的旗子拔掉，立上汉朝的旗子2000帜。前面赵军和韩信正面的这种对冲啊，没有胜，就准备暂时休战。结果后方撤退的军队一看到自己的老营里面插的全是汉人的旗帜，大惊，以为汉军大队人马已经占据了赵人的后方，于是这个赵军啊就乱了，啊，乱了之后就逃走。赵国的将领虽然斩杀这些溃逃的军队，但是也挡不住这个心理上的弱势，兵败如山倒。于是汉军夹击，大派赵军把这个成安军陈馀啊斩杀在池水之上，并且俘虏了赵王歇。果如韩信所言，打败赵国咱们再吃饭。这一仗打完，有人就问韩信说，你不符合兵法呀，你让这些士兵背水而阵，而且说破赵会师，我们都不服。韩信说，这个东西就在兵法里面，只是你们这些人啊没有深究，不懂得活学活用。兵法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直至亡地而后存。我韩信跟你们之间本身就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赵军人马又多，我不把你们放在背水的地方，直至死地，你们怎么肯为我卖命啊？如果我把你们放在便于逃生的地方，你们还会这么卖力气打仗吗？看起来一场破赵的声势浩荡的一场战争，结果韩信呢用了1天的时间就把赵军主力所谓20万人打得落花流水，斩杀成安军，并且破赵。破赵之战展示了韩信极其高超的军事才华，他把这个战争当中的心理战打到了极致。他先是利用敌人的优势心理，敌人占据了地理上和人数上的优势地位，从而产生了骄傲的情绪和麻痹大意。接着他利用地理环境，把自己的军队啊布置在不利的环境当中背水扎营，从而激发自己军队当中士兵的战斗情绪和搏胜生存的心理。最后韩信利用敌人在遭遇挫折之后，看到自己的老营上面被插上汉军的旗帜，利用了敌人在失败之后情绪迅速蔓延而失去斗志的这种心理。其实赵人
如果能够重整旗鼓，跟韩信打未必会失败。但是韩信让他们从骄傲到失败之间有一个快速的心理上的滑落，让这种失败的情绪迅速蔓延，最后一举夺得破赵战争的胜利。假如说前面韩信灭魏是一场闪电战，灭赵韩信用的是心理战。在取得灭赵战争胜利之后，韩信有一个作为非常让人佩服。韩信全令军中说不许杀广武军，有能够抓到广武军李左居的我赏他千金。韩信能不能抓到这个曾经正确的预判了战争应有走向的李左居，我们在接下来的讲述当中为大家一一分享。这一讲呢，我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上梁山之前啊，宋江的身份是押司，约略相当于现在的县长办公室秘书。他的业务能力很强，人缘也好，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所以刀笔精通，力道纯熟，所以在县里的口碑极好。按照《水浒传》里的评价，那简直堪称是大宋模范公务员。但这个模范公务员只是表面上的，他的许多行动啊，实际上都是在挖大宋的墙角。比如说私放晁盖，当朝太师蔡京生辰纲被劫是轰动天下的大案，后来到底因为做事不够机密，先是白鼠白胜被捉拿归案，而后白胜耐不住严刑拷打，供出了晁盖等人。因为晁盖是运城人，所以承办此案的冀州府缉捕使臣何涛便带着密件来到了运城，指挥运城县配合将晁盖等人捉拿归案，正巧就碰上了当时的押司宋江。宋江闻听吃了一惊，先以言语稳住何涛，而后飞马赶到晁盖的庄上，通风报信，救了晁盖等七人的性命。按照宋刑统直至律中的说法，这就叫做漏泄大事。而按照规定，漏泄大事应密者绞，也就是说宋江这一行为已经够判处绞刑了。宋江冒着杀头的危险给晁盖通风报信，在作者看来，当然是他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的一个好例子。但站在公允的立场上，我们却很难同意作者的意见。从性质上看，这是严重的职务犯罪；从后果上看，为了收捕晁盖等七人，官军出动了500军马到石碣村。这500军马除了何涛逃的一条性命，其余众人都被杀死。晁盖等七人的性命需要周全，那么500官军的性命需不需要周全呢？这就是宋江，他刀笔精通，力道纯熟，但他出色的专业技能却并没有完全用来为朝廷服务。在维持基层权力运行的同时，他也用自己的行为腐蚀着政权的基础。那么宋江他何以如此呢？除了他本人的性格和理想，更重要的因素啊，恐怕还要从宋代小吏的地位和处境说起。在古代的政治体制当中啊，官和吏是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官员执掌权力，小吏负责具体运作。封建政治运作的每个环节几乎都离不开小吏的参与，所谓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护赏之类，再再皆需其力。但这样一个在政治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群体，其社会地位却极其卑微。在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当中啊，官和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他们的选拔条件不同，并且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地位。秦汉之时，官吏还没有什么大区别，但到隋唐，特别是宋代以后，二者的差距那是越来越大。官员一般由通过科举或者靠门荫的儒者来担任，他们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以及被升迁提拔的前途和未来。小吏呢，则从百姓当中拣选或者由自己报名，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大多都属于贱民等级，有些虽然可招良民充当，但一入此行也就由良入贱，不仅本人及其子孙概不准冒入仕级，通过考试或者捐纳做官，连家谱都得学名，死后也不得入祠。社会上常常是昌优立足并称，被目之为不足耻数之列。总之啊，宋代胥吏在国家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很大，他们的社会地位却非常卑微，这就导致了整个小吏阶层与朝廷的离心离德。宋江最终走上和朝廷对抗的道路，虽然有许多偶然因素，但宋代官制的缺陷才是这一类人他生存的土壤。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水浒传中的宋江，他何德何能，他就成了水泊梁山的一号人物呢？论仪容，他面黑身矮；论出身，他是运城小吏；论韬略，他不能神机妙算；论武艺，他不能上阵杀敌。但就是这么一个宋江，却拥有无与伦比的江湖声望，而其所以有如此的原因，大半就藏在孔子的一番话中。《论语》中啊，孔子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如有诸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这是从反面立论，说呀，人最大的毛病就是骄傲和吝啬，有了这两个毛病，就算你有诸公那样美好的才能，也就无足可观了。骄傲是看不起人，吝啬是舍不得付出。所以啊，这话也可以反过来看，就是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他人的尊重和慷慨，有了这两个优点啊，就算你才能差点，那也依然是个可观之人呐。宋江简直他就是孔子这番话的绝妙注脚。以宋江与武松的相识为例，宋江和武松相识啊，是在柴进的庄上。彼时武松因为避祸来到柴进庄上，一来此时武松名声未著，二来喜欢酒后撒疯，所以柴进对武松并不重视，甚至多少有些厌恶。但宋江就不是，他称呼武松都是二郎如何，亲热里透着尊重，每日和武松一起安歇，见武松身上衣服破旧，又拿出银两来与武松做衣裳。又过了十几天，武松思乡心切，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柴进取出些金银送与武松，武松谢道：“世事多多相扰了大官人。”柴进对武松啊，那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比起宋江来，那就有云泥之别。见武松要走，宋江说道：“贤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内取了些银两，赶到庄门前来说道：我送兄弟一程。”和弟弟宋清一起陪着武松上路。武松挽住宋江说道：“尊兄不必远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宋江指着不远处一个小酒馆道：“容我再行几步。乌那官道上有个小酒店，我们吃三盅的作别。”三人饮了几杯，看着红日半西，武松便道：“天色将晚，哥哥不弃武二十，就此受武二四拜，拜为义兄。”宋江大喜，武松那头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十两银子送与武松，武松哪里肯受，说道：“哥哥客中自用盘费。”宋江道：“贤弟不必多虑，你若推却，我便不认你做兄弟。”武松知道外受了，收放缠带里。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殷勤的十里相送，认识谁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啊。稍微细心点的观众都能注意到，武松辞行的过程里对柴进、宋江称

呼的不同，以及武松对宋江称呼的前后变化。武松称柴进为大官人，尊重里透着生疏和客气，称宋江为尊兄，比大官人亲近了些，但仍旧非常客气。再到后来几杯作别酒饮过，哥哥二字便不由得冲口而出。武松啊，是个热血汉子，一声哥哥出口，从此就认定了这个兄长，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两肋插刀肝脑涂地都是在所不辞的了。而他在江湖上奔波，又怎么能不四处传扬大哥的种种好处？其他好汉听闻，又怎能不升起对宋江的由衷向往啊？所以啊，让我们再默念一下《论语》中的这句金字般的言语吧：如人有周公之才之美，是骄且吝，其余无足观也。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3: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肖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孩子记得所有温柔》这本书的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温九龄。温老师在上海一所中学担任心理教师整整10年，陪伴成千上万的孩子和家庭走过迷茫时刻。他在书里提出了一个概念，他说父母不必做辛苦的园丁，整天拿着剪刀修剪孩子，父母应该成为一片沃土，稳稳托住，深深滋养，然后信任生命本身的力量。那今天呢，我们就和温老师一起聊一聊，从园丁到沃土这个转身到底如何完成。温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12: 您好肖老师。
11: 看您的这本《孩子记得所有温柔》这本书的时候，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您看您有一个

0: 比喻啊，父母不做盆景师，要做沃土。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就是会不会在您的咨询案例里头会有家长会有这种反馈，就觉得就是说，哎呀，我也很想能相对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但是呢，现在不管是升学压力，然后还是各方面这种竞争压力，不允许啊，臣妾做不到呀。你会怎么回应这种现实的无力感呢？
1: 是的，是的，确实，因为我在一线嘛，做老师做了10年，我非常能体会到这种无力感，家长的这种无力感。面对这种升学的压力呀，同伴的竞争，老师的期待，这是都真实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去否定。所以呢，我一般怎么应对呢？我会说，我要承认他们的现实压力，不回避，这是一个竞争的环境，对吧？但是呢，这个沃土呢，不是说不管，不是说我们就不管他，哎呀，我们就做好沃土就行了，不是的，也不是没有要求，而是说，做沃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这样我们状态调整好了以后，我们的父母在这样激烈的竞争环境当中，我们就能成为孩子压力的缓冲带，而不是放大器，就能关注到孩子的生命力，而不只是关注他成绩的结果。因为我们在这个咨询当中看到太多的家长了，他们的作用就是压力的放大器或者是压力的传导器，他没有做到一个缓冲，主要是这样子的。
0: 那我们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啊，比如说就是现在孩子可能在某一学科当中然后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这个成绩然后确实就不尽如人意，那您说这个时候就是父母应该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1: 正确的处理方式是说，我们不能以这个结果论嘛，对吧？成绩不好，所以呢，你就是证明你没有在学习，没有认真学习，不爱学习，就是来否定孩子的一切的过程，这是很不应该的，这会让孩子非常的无助和就是那种习得性的无助嘛。没有看见孩子，看见孩子是最重要的。看见孩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看见我们的孩子他在学习当中他非常的辛苦，他可能很无助，他可能想要求助，他也害怕失败，他也很努力，但是可能这就是一个竞争的环境，有考试就会有排名，有第一名就会有最后一名，无论我们在哪一考到哪一名，我们要看到孩子的付出和努力，让他感受到我可以失败，对吧？我也可以这个休息，我可以中间就是会怀疑自己，会做否定，会懒惰，会想要放弃，就是都能看见他这个过程，而不是只是看到结果来否定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所有的不容易，这是最重要的。看见孩子什么意思呢？不是看到你期待的孩子的样子，而是看到孩子的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个普通人，不是学习机器，也不是一个神，对吧？他也会烦躁，就这个意思，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去帮助孩子，否则孩子会觉得你给到他都是压力嘛，他想远离你。
0: 第一步其实还是真实的接纳，对吧？就是接纳孩子他本来的样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再共同去想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从一开始对他就是否定和
1: 对对对对，是的。尤其是因为我经常会讲到，尤其是我们现在的高敏感的孩子，其实高敏感的孩子在人群当中是1/5的概率，但是呢，我们对这方面了解很少，我们就是一上来就是打击指责，说你肯定是你肯定没有认真学习啊，你肯定怎么怎么着了，你玩游戏了或者怎么样。对于这种高敏感的孩子来说是一种很大的伤害，这是对他自我的一种否定。
0: 然后您书里头啊，就是说到这个，不管是那个就是这种孩子的这种愤怒，或者是可能他处在一个叛逆期，就是说到这些方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家长他有一点困惑啊，比如说我们先从这个愤怒来说，就是如果孩子脾气很大，然后顶嘴摔门摔东西，有这些行为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啊总在强调说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情绪，但是他的行为，对吧？就是行为是错误的，但是情绪我们要无条件的接纳，这个具体怎么做，分寸怎么把握，然后而且父母有时候可能还会想说，我是不是把他惯坏了，对吧？就是他这是正常的情绪，还是因为我对他疏于管理让他任性了，这个怎么判断怎么处理呢？
1: 是的，所有的情绪都是可以被接纳的，但不是所有的表达都是可以允许的。 比方说你脾气大，你摔门，你有很大的情绪，你可以去表达愤怒，对吧？只要你不是愤怒的表达，比方说你摔东西，你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这是不合理的表达，但是你的情绪是可以被接纳的。什么意思呢？我在书里面有一章节叫做愤怒是求救的方言，就我很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这句话，愤怒是求救的方言。每一个愤怒的、抓狂的、崩溃的，或者是一些不合理的表达情绪的方式的这种孩子啊，他们都在向我们求救，他们都在向我们求救，他们表达的是他们很委屈，他们很受伤，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不想被我们排斥，不想被我们否定，他们不知道怎么更好的表达，所以才会用这些不合理的方式去表达。所以我一直说，当你觉得孩子很讨厌的时候，其实刚好是他最需要我们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他们怎么这么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要看到孩子做出这种不合理行为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太糟糕了，他不应该这样，应该停止，对吧？举个例子，假如这个孩子他很愤怒，歇斯底里，遇到一些事情，他开始歇斯底里，开始愤怒，开始甚至有种想要打人的冲动，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制止他的行为，停止他这样做，我们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并且觉得他这样做是很不对的，甚至是有问题的，甚至会觉得我的孩子是不是有心理问题、精神问题。我们自己被孩子这种表达的方式给吓到了，吓到以后我们只想要孩子停止这个行为，我们不想知道孩子为什么这个样子，他的行为背后的情绪是什么，情绪背后的感受是什么，感受背后的需求是什么，我们不想知道，因为我们害怕极了，我们自己的恐惧和焦虑打败了自己，我们只想要停止他的行为。那我们怎么停止他的行为呢？我们就会去打他、骂他，是不是？或者是来指责说你这种行为是很错的，你这样有病，类似于这种表达，那会让孩子更加觉得自己很糟糕。孩子也觉得自己没有被理解，没有被看见，然后孩子这种不合理的行为会被我们强化，会再次出现，会出现的强度更大。所以呢，就是我们说怎么去接住孩子的情绪，其实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第一步，允许他有情绪，允许，这是最难的一步啊，但是又是最重要的一步。第一步就是允许情绪。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来跟我说啊，温温，你不是说要去理解孩子情绪吗？要去共情孩子情绪吗？为什么我就做不到呢？是因为你内心的容器太小太小太小了，就像针眼那么小，一点点的情绪的风暴就把你打败了，你是被你自己的恐惧和焦虑打败的。当孩子出现这种行为的时候，你觉得哎，完蛋了，我根本处理不了，他这样怎么能行呢？这样证明我的孩子有病呢？证明我是很失败呀，我内心的那个容器根本容不下这个孩子的情绪的，所以才会不允许孩子有情绪，只想让他停止。当你这样越这样做的时候，越是在强化孩子，因为孩子觉得他很惨，觉得他根本没有被看见、被理解。他在表达愤怒的时候，是希望我们能够温柔的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了，是什么让他受委屈了，他需要我们提供什么帮助，而不是想要得到另外一个更深的、更多的批判、指责和否定。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但如果我们在现实的环境当中啊，就是哎，如果父母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充分接纳的状态，但是呢，他的这个行为又应该怎么管理呢？比如说啊，他在可能哎，不管是他在哭泣或者他在发怒愤怒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可以平静的站在他身边，然后我去接纳他的这个情绪，但是之后呢，我怎么调整他的行为呢？
1: 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肖老师你问这个问题很好。第一步就是，比方说这孩子他现在情绪很崩溃，他甚至在那边摔门、扔东西，然后嘴巴里说话很难听，是或者是他在指责父母、指责老师、指责谁，他在那边很崩溃。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场，两个字，在场，就是在场的能力就体现出你的内心容器的大小。你在场的时候，你的状态就体现了你的这方面能力的高低了。就比方说这孩子在崩溃的时候，你在场的那种感觉，你不是在批判他，你不是在等待他停止然后去骂他，你就是在陪伴他，你在陪他感受他的情绪，感受他的崩溃，好像这个人他已经溺水了，你没有站在岸边去说啊，你应该这样做，我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呼吸，那样做你就能够脱离这个溺水的状态啊，你为什么连这么简单的游泳你都不会，我已经教过你很多次了， 可是这个人在溺水，他很崩溃，他已经完全

0: 只有情绪脑没有理智脑的时候，你说这种话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的。你要怎么做呢？就是你跳到水里面和他感受这种溺水的感觉，你告诉他，哦，溺水之下这么难受，我感受到你的情绪很崩溃，你现在很崩溃是不是，你要想说什么把它说出来，我会一直陪着你，我不会批判你，我不会，我的存在不会让你有压力，我的存在是让你看见你的情绪，是让陪你看见你的情绪。所以第一步如果能做到这样子的一种在场的状态，那么就这个父母他首先他的允许情绪的能力是很强的，他的容器，他的内在容器是很大的。第二步呢，他能够帮助孩子去命名他的情绪，也就是说我陪你，哎，感受一下你现在情绪什么样子的，这是一种命名情绪的状态，能力。能做到这两点的就非常非常了不起了啊，因为一般的咨询师都做不了这两点。
1: 因为如果比如说这种状态它一直在持续的话，那从父母的角度来说，可能还是会觉得就是，尤其是如果说他每次生气，那他的反应都很激烈的话，那我怎么去告诉他，你下次生气可以有一个其他的表达呢？
0: 是的，是的。当你前两步做好了以后，比方说第一步是允许情绪嘛，就刚刚那个，然后命名情绪以后，这个时候这个其实这个过程要花很长时间的，千万不要节省时间，不要说哦，那行吧，我现在允许你情绪了。我现在命名你情绪了，我们来看看我接下来要怎么做，对吧？就很着急嘛，有些人就觉得我前面两步已经做了啊，已经在做了，所以我们后面呢就要赶紧的，我们要想出解决方案。永远不要这样想，永远就是先处理情绪，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如果我们前面这个处理心情的部分做得非常的好，后面的办法孩子自然知道怎么做的。比方说孩子如果是因为这个考试失败，这个考试上面受挫了，那怎么办呢？那孩子心里当然知道呀，那下次再认真呗，再努力呗，多上个辅导班，补习班呗，再少玩点游戏呗。孩子自己心里面当然知道答案了，他该考试该上学还得靠他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替代孩子去上学考试。但是如果我们充分的把前几步处理情绪的事情做好了，后面根本就不需要你给出方案的。但是绝大多数人只想要处理事情，不想要处理情绪，他们总是在孩子极度崩溃的时候告诉他，我跟你说应该怎么怎么做，摆出一副就是自己很有经验的样子，自己很有方法的样子，那孩子难道不知道吗？其实孩子都知道这些道理，并且现在是信息时代，他们也可以跟豆包聊天去了解怎么怎么做。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那些个信心和这个叫什么来的心情已经被他的情绪所打败了。其实孩子也好，我们成人也好，就活的是一个情绪啊，就是这个情绪啊。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记住这两个字，情绪。尤其是如果你的孩子是高敏感的孩子，情绪这一关如果处理不好，再努力再聪明都没有用的。那些高敏感的孩子是非常的聪明，非常努力的，自我要求很高的，往往就卡在那个情绪上面。永远记住，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学过家庭教育的人应该最基本的修养了。包括肖老师你刚刚说，你说啊，那以后怎么办呢？以后又出现这种行为怎么办？你看，其实这也是一种焦虑的表现，不用担心那么多，就把这个现在的情绪处理好，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当孩子的情绪被看见，这个不合理的表达方法会不断的消退的。如果他这个方面没有被看见、被理解，他的愤怒、他的不合理的表达方式只会越来越强化的，越来越多次的，情绪自己会找到路径的。
1: 对，文老师说的太有道理了，我觉得确实是，就是我们很多家长更多的注意力还是放在了解决问题上，所以总是会想着怎么把这个问题赶紧解决了。但其实如果我们同理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话该怎么说更好，或者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更好，但在那一刻就是我们情绪很崩溃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想听到这些。所以呢，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样的。
0: 是的，是的，因为这还是根源还是因为我们都很焦虑很恐惧，很希望快速解决问题，不允许孩子在这上面出现什么情绪啦，什么情况啦，没有这个耐心。
1: 然后我还想到有一个就是家长的一种情况哈，就是不管是晚上，然后可能大家有这种亲子时光，当然很多可能就是在陪写作业，然后或者是这种学习的交流当中， 然后或者说是周末，其实父母和孩子有很多还是在一起的时间。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总会提到这种高质量的陪伴嘛，
0: 嗯，
1: 那怎么样是一个就是大家在一起其实是挺好的一个状态呢？在一起能做点什么呢？
0: 我有的有的，我书里面最后一章节有那个沃土的修炼，对吧？沃土修炼里面就是叫做那个家庭的神圣空间，比方说一周或者每天，每天花个15分钟，或者是一周花一个1小时时间，咱们呢都不要弄手机、电脑，不要弄任何东西，咱们就坐在一起，讲点废话，稍微的有一点方向，比方说我们分享一下。这周我认为我觉得最糟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这周我觉得最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轮流分享，但是分享的时候，比方说这个孩子在讲的时候，其他人只负责认真的倾听，而不是在那边评判说，哎，我跟你说应该怎么做更好，哎，怎么怎么着，不评判，不建议，就是倾听。当他分享完了以后，我们说，哦，谢谢你的分享，然后换另外一个人分享。其实很简单，原理很简单，就是当别人跟你在表达的时候，你或者是彼此之间陪伴的时候，不要让你的存在是别人的压力，这就是高质量的陪伴。你的存在都是让人家有压力，人家一讲话就知道你可能会打断他，或者是你可能会去指责他，你可能会给他建议，你可能告诉他怎么做更好，谁要跟你讲话呀？真的很无聊，是不是？
1: 就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啊，就是一种变相的控制欲，是吧？就是还是控制欲太强了，就是我总觉得这些要在我的掌控之中，或者说就是哪怕是孩子的想法，是吧？可能就觉得，哎，你这个不对，你不应该这么想。
0: 对对对对是的，就好比说孩子放学回来，其实他有很多话跟你讲，说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呀，今天我跟我最好的朋友因为一个什么事情，我们闹得很不开心。啊，孩子真有很强烈的分享欲的时候，然后这个家长就会说，哎呀，其实好朋友之间有不开心也很正常的，也不能都是别人的问题，你自己肯定也有问题的，哎，谁要跟你讲呢？真的很无聊，哎，是不是？就是你不要那么着急去带领孩子，也不要那么着急的去输出你的观点，因为孩子只是想跟你说，说一说这个事情自然就有解决方案出来的。很多人这样表达，他就因为他很焦虑，他很怕孩子啊出现关系上的问题，其实呢他总觉得自己有很多经验要急于分享给孩子。再说了，就是你的经验就正确的吗？你不就那么回事，咱们都是普通人，没有那么骄傲说我的经验我的人生道理就一定是好的。时代变化的这么快，现在是 AI 时代了，我们过去的一些道理不见得适应现在的时代的，请我们都能谦卑一点。
1: 嗯，哎，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啊，就说如果要是说你自己也没多成功的话，其实你就给孩子做好陪伴，然后呢少给他一些建议，这个就是对他最好
0: 的
1: 帮助。
0: 是的，我之前一直在跟直播间的跟我们的家长们说，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们是个普通人，为什么会觉得孩子按照我们的这个学习方法呀这个规划就能成功呢？这咋那么搞笑呢？那你咋自己不成功呢？是吧？你怎么哪来的自信呢？平常在别的方面不自信，这方面倒挺自信的。
1: 是的，而且有时候确实就是着急，是吧？就是其实我们自身的成长都有一个客观规律，对吧？就我们其实自己都能认识到那个客观规律，然后很多时候包括很多事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在面对这个孩子的问题的时候，经常家长非常着急，就一下子就希望，比如这个道理我告诉你，你就应该明白，然后这个我跟你说，对，我希望你快速消化。
0: 但这个预期的问题嘛，就是预期。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说，我觉得我们人生中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我们的预期。
1: 对，这个非常有道理。
0: 情绪来自于我们预期。我说如果你有一天你明白你的情绪来自于你的预期，而不是来自于别人或其他事情，你首先就拿回了你的情绪的主导权，否则你永远在这种情绪的泥潭里面打滚。
1: 对，就是您看，我们其实从比如说从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对吧？就是他很多的不愉快就来自于他觉得对方应该这么做，就是这个我就是给自己无中生有的增添了很多烦恼，
0: 也会让别人很有压力。很有压力的。
1: 是的。然后温老师在那个《孩子记得所有温柔》这本书里头啊，还有一个就是你提到了那个父亲的三次托举，是吧？观念托举、行动托举、精神托举。然后我觉得现在啊， 就是这个爸爸在育儿的过程中参与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可能就是

0: 当他这样不断的去否定爸爸的参与和爸爸的努力的时候，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办？是不是？如果我是这个爸爸，我首先要么就是我完全做甩手掌柜，因为你觉得我的观点方法都是不好的，不符合你的标准，那拉倒吧，那你愿意辛苦，你就你辛苦呗，反正我怎么做都是你都看不上的，对不对？我就什么都不管。要么就是吵架，要么就是我一定要争取我的这个教育的观点，所以我要跟你吵架，家无宁日。很多时候不能这样子的，因为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因为你的焦虑，然后就给爸爸很跟你一样的标准去让他去这样的育儿。当然呢，如果爸爸愿意参与的话，我也有我的建议嘛。就比方说，在像书里面说的一样，我们男性跟女性有很大差异的，男性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是不是？所以我要给爸爸的建议就是，不要只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转向，看见需要，看见需要，不一定要解决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很多问题，它有很多因素导致的。比方说孩子的问题，举个例子，假如说孩子出现所谓的抑郁、焦虑这些问题，它形成的时间很长了。如果你一想着我赶紧要解决问题啊，不解决问题不行，那么你就会把这个问题越弄越严重的。越弄越没办法去解决，然后呢他也会，就这个爸爸也会收获很大的挫折感，这很不好。其实呢，你去看见和陪伴，看见他的需求，陪伴他去完成这个过程，比你马上解决问题要好得多。所以呢，托举之前在这个书里面说到这个三次托举，就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观念上的托举。我个人也认为，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认知观念的差别。观念一变，观念一换，烦恼减半嘛。
1: 我觉得您说这个特别对，因为我自己的感受，我一直都觉得就是，你相信他，他就能做到。就这个不管对谁，不管对孩子还是对另一半，包括对自己，因为我受到的教育一直是这样，就是我妈总是觉得我可以，然后我就可以，是吧？就是如果你总是被质疑、被否定，你妈妈也觉得，哎，行，算了，我不行，或者像您说的，可能那就算了，我不管这些事儿了。
0: 是的，就是因为焦虑，所以没法信任嘛。所以我之前给我的书的写过一句宣传语，就是，希望我的这本，开山之作能够帮你把焦虑变成信任。把控制变成看见，因为你太焦虑你就没法信任，你太控制你就没法看见，而这两点是最最重要的东西。
1: 明白明白。然后最后还想请教您，就是比较具体一些的问题哈。您看现在很多学生，然后他会有很多的时间然后花在这种手机上面，然后那您从这种就是从心理学心理教师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应该有哪些方式，然后能让孩子减少这种对电子产品的依赖，或者引导他能去做一些其他更健康更向上的事情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这个时代就是这么个时代，对吧？手机啊、 pad 啊、电子产品啊，这孩子出生就在出生那个时代。你千万不要觉得孩子玩手机、玩这个 pad 就证明这是很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小朋友不玩手机的话，不去了解这个时代的一些新鲜的东西，其实他们的社交是很被影响的。而对于这种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同伴关系非常的重要，重要到就超过亲子关系，他们很需要。从心理发育的角度来说，他们非常之需要。你不能因为你个人把这个东西看得很可怕，所以你就完全的把它当成是洪水猛兽，把它拒之门外。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孩子在他的社会里面，在他那个小圈子里面的生存方式、存在的方式？那很重要呀。然后这是第一个我要强调。第二个就是，有时候我们跟孩子设定好的这个玩手机的时间呢、规定啊，然后孩子没法执行，或者有时候就超过时间了。这也很正常，对不对？因为正好在玩的时候啊，玩得很来劲，超过了几分钟也很正常。不要在这个时候啊给孩子说，哎呀，你就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你就是没法的遵守约定，永远不要去伤害孩子的人格。没有什么事情比孩子认为自己是一个糟糕的人更可怕的事情了。如果制定的规则，父母也要同步去执行。如果有那么几次没有很好的执行也很正常，不要觉得，哎呀，你看你这次没有执行，所以你以后都不能使用手机了，你就巴不得这个样子，不要这样去对待孩子。还有就是呢，在冲突当中不要突然的没收手机，因为很多人这个跟我咨询的时候，他是这样子的，他在很冲突的情况下啊，把孩子手机没收了，甚至是当场砸得粉碎，这对孩子来说是极大的一种伤害和人格。

0: 的侮辱，还有制定的规则，比方说晚上9点之前，你要把手机一定要交给我，因为我要保证你的睡眠，这是这样的一个原则，你死活要坚守啊！不要制定太多，因为你的原则太多了，你就没法坚守了。原则太多跟没有原则是一样的，制定的原则你一定要去坚守。当你制定的这个原则是坚守的时候，你要像一堵墙，不能像一扇窗开来开去的。就是九点，就是九点。如果他不给你，你就是所谓的温柔而坚定嘛。我后来把这个词改了一下，叫温柔而坚韧。什么叫温柔而坚韧呢？9点到了，就是你要像唐僧一样，就一直在跟在后面，一定要把这个手机拿到手为止。你就跟他说，这是我们制定的规则啊，我们当时都同意了，对不对？9点钟，晚上9点钟之前，你必须给我手机。现在9点了，请你把手机交给我。一直讲，对，这是我们制定的原则。9点到了，你要把手机交给我，这是原则。我的原则也不多，我必须要坚守，因为我要保护你的睡眠和你的生活。这个这是我的义务啊，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和义务，我必须要这样做。我们不好意思，虽然我知道你肯定很想要继续玩，你很想要继续玩，我能理解你的心情，被打断的感觉真的很糟糕。但是我一定要坚守我的原则。你一边共情他，一边理解他的情绪，一边坚守你的原则，这个就叫做温柔而坚韧。不是说啊，你这个言而无信的人，你很糟糕，然后你怎么样，你学习怎么没这么来劲呢？永远这种无聊的话，不要讲这么无聊的话，
1: 嗯，都好耳熟啊。
0: 对吧？不要讲这种无聊的话，没有意思的。你真的为孩子好，学点知识呗，学点，对吧？时代在进步，对每个人都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论是父母还是咱们做老师的，都一样的。
1: 非常感谢温九龄老师今天的给我们的分享哈，我觉得首先，就我感觉您是一个破除焦虑，就是让家长能更轻松，然后也能更把这个心态放平，就是去看见接纳孩子。然后我觉得这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也是他们一辈子的这种底气的一个根基。非常感谢温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那希望我们都能成为孩子生命中那片温柔的沃土。那我们本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六集，冲突应对与深度倾听。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里，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面对大大小小的冲突，也常常因为不会倾听，不懂沟通，让简单的矛盾变得复杂。其实很多时候，冲突的升级并非源于问题本身，而是源于我们缺失了有效的倾听与真诚的沟通。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书中的内容，学会用沟通化解矛盾，用倾听拉近关系。
4: 纳尔逊·曼德拉曾经说过，对话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之一。不管是职场当中的团队矛盾，还是生活里的人际摩擦，逃避永远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有效的对话和倾听才是化解冲突的关键。在这儿，我们作者又举了一个职场的例子。哎呀，我太喜欢我们这作者了，知道呢翻译过来讲这个硬道理是不好使的，所以我们作者在书里呢一直在举各种例子。比尔呢是一家公司的老板，这天呢他穿过大厅朝着会议室走去，他预感到自己一会儿肯定会头疼。为啥？他很清楚接下来要开的这场会绝对不会顺利。走进会议室，比尔对着陆续到场的四个人开口说， Mike、 Tom、 林、凯琳，谢谢你们能来参加这次会议，我相信你们心里都清楚我为什么要专门召开这次会议。这四个人都是比尔核心管理团队的成员，但是随着他们一个一个走到会议室里，比尔能清晰地感觉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紧绷到了极点，空气里面都弥漫着对立的情绪。率先打破沉默的是 Michael， 他的语气是比较强硬的，声音很大，说我很高兴现在开这个会，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你我心里都清清楚楚。说这个话的时候， Michael 死死地怒视着汤姆，可是汤姆只是默默地移开了视线，没有给他任何回应。比尔没有理会，继续说，你们四位都是我核心管理团队的一员，可在过去的三个月的时间里，你们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这已经给公司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我知道在之前你们分属不同的公司，但现在我们必须达成一致。听到这儿，林主动插话说，我始终相信只要我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就一定能想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肯定能让我们所有人满意。凯伦紧接着回应，我不喜欢现在这种紧张压抑的关系，作为团队的一份子，我们应该摒弃彼此的矛盾，相互……可这个时候他的话没说完，在场的所有人都能看出来 Michael 的情绪已经越来越激动了，甚至要压抑不住自己的怒火了。他直接反驳，根本不是这样的，这和我们彼此的工作关联一点都没关系，现在就是原则问题。说完他转头看向比尔，带着一点逼迫的语气说，你快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我没有错。比尔双手轻轻地交叉在一起，目光扫过团队里的每一个人，他发现汤姆从会议开始到现在一直保持沉默，一句话都没说。所以他主动地问汤姆，你对现在的问题有什么看法？你来说说你的想法。汤姆沉默思考了一会儿，缓缓地开口，我真的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情，这样无休止的争斗毫无意义，我本身没有什么意见。这话彻底激怒了 Michael， 他几乎是扯着嗓子在那儿喊，汤姆你当然不会有意见，你从头到尾啥都没干，你还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啊，当初原来的公司留下来的只有咱俩，你现在不站出来支持我们以前一直坚持的做事方式，你这就是赤裸裸的背叛。我必须要强调，正是我们以前的那套做事原则才成功促进了这次公司的转型，让我们才走到今天，你别忘了， 和哥们儿在这儿背刺我。当然最后这一句我想是他的心理活动啊。林一看这情况都这样了，林赶紧说 Michael， 那只是你个人的想法，在我看来以前的那套工作方式并没有那么高效实用，我们应该集思广益，多听取大家的意见。在一边的凯伦几乎都要急哭了，他很委屈说，我可以按照你们说的方式去工作呀，我只是想要回到以前就那种很轻松的工作环境里面，我不想再面对这么压抑的氛围了。
3: 我们已经看到团队成员们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原本可以通过沟通化解的矛盾反而在争执中愈发激烈，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却没人真正听懂对方的诉求，冲突也因此陷入了僵局。那么这些不同的态度背后藏着怎样的冲突应对模式呢？我们又该如何借助有效倾听打破僵局，减少冲突呢？
4: 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不难看出，面对冲突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仅不会解决矛盾冲突，反而会激化问题。那接下来作者会介绍五种基本的冲突类型，而且会探讨怎么利用有效的倾听来减少冲突。这五种类型基本涵盖了绝大多数人的冲突应对模式，我们可以对照着看一看咱是属于哪一种，身边的人又属于哪一种。第一种，狮子型。这类人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只看重一件事儿，就是我得赢获胜，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他的眼里是次要的，是完全可以忽略的。他们会把所有的冲突都看作是一场竞争，心里始终抱着这样的想法，我知道只要他们能听懂我的观点，理解我的立场，就一定会改变主意，听从我的安排。这类人始终秉持着我赢你输的立场，一定要分出胜负，一定要让自己的观点压倒对方，绝不轻易妥协。第二种，鸵鸟型。这类人为了避免冲突的发生，可以付出一切代价。在他们的认知里，冲突本身的存在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我宁愿忘记这件事儿，就当它从来没发生过。这类人习惯性的会用逃避无视的方式来对待冲突，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双方的诉求都得不到满足，两败俱伤。第三种就是犬型啊，这类人和狮子型的人是完全相反的，他们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看得比啥都重要，为了维持和谐的关系会迁就对方的要求，哪怕委屈我牺牲我的利益没事儿，只要您高兴就得。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好吧，就按你说的做喽，我都听你的喽。那这类人会把对方的胜利放在第一位，自己甘愿退让，只为保住彼此的关系。第四种呢，叫鱼型，就是咱水里游的鱼。这类人呢，就像水里成群结队的鱼一样，格外重视团队协作，追求集体的共赢。他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不会想着争个输赢高下，也不会想着逃避或者妥协，而是会拼尽全力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让参与冲突的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益。那这类人秉持的就是你赢我也赢的立场，是典型的双赢思维，希望通过协作来化解矛盾，让所有人都得到满意的结果。第五种呢，就是变色龙型。这种类型相比前四种来说并没那么常见，这类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灵活地从前面四种冲突类型当中的任意一种切换到另一种，可以是鱼，可以是犬，可以是狮子。简单的来说，就是为了更好地和不同类型的人沟通交流，他们会暂时调整自己的冲突应对类型，适配对方的模式，从而让沟通更顺畅。
3: 了解完这五种冲突类型，我们会发现没有人生来就固定属于某一种类型，生活中有很多变量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冲突类型，进而改变他处理冲突的具体方式。但同时，我们每个人在处理矛盾冲突时，内心都会有一种天生的 习惯性的倾向，这是很难轻易改变的。
4: 冲突类型之间根本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说一说运用每种冲突类型的恰当的时机。首先得明确，这个冲突类型模型反映的是人们在特定情境下做出的主动选择，不是那种根深蒂固的没法改变的性格特征啊！你碰到那种，那你也没招，你只能自认倒霉了。我们作者是有情境限定的，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多种类型都适用，但是在另一些关键场景下只有某一种类型是最合适的。我们来一个一个看。狮子型适用场景，第一，冲突是价值观、原则等不可调和的核心差异，需要坚定的立场。第二，不需要维系什么亲密关系，我不求你对方理解我、看重我、觉得我这人好，我就关注问题本身。第三，防止他人利用退让占便宜，我得保护自己的利益，我得时刻警觉。第四，冲突危机需要立即决断、快速解决。第五，推进不受欢迎但必须执行的决策。鸵鸟型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呢？第一，问题微小，风险低，没必要耗费我们的精力。第二，解决冲突代价太高，会破坏重要的关系。第三，自身需求反正也没法实现，我的争取是没有意义的。第四，暂避冲突，维持平静更有利。第五，时间精力我都是不够用的，延后处理冲突。那犬型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呢？第一，维系关系比解决问题、争取利益更重要。第二，作为调解人，只需要中立，不需要发表意见。第三，弱势方妥协退让，降低自身损失。第四，时间紧张，快速的妥协，赶紧推进事情进度吧。第五，重视和谐，不想打破平静氛围。好，那咱再看一看鱼型适用场景。第一，良好合作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前提。第二，没有时间压力，可以协商共赢的方案。第三，平等同伴间的冲突协作更容易被接受。第四，凝聚团队，获取大家的共识和认可。第五，融合不同观点，借冲突实现成长。那变色龙适用的场景呢，是一，问题重要又复杂，没有简单解法。第二，冲突双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第三，没有时间限制，可以灵活地调整，找到最优方案。
3: 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明白，理解不同的冲突类型是我们提高倾听能力的第一步。而冲突发生时的气氛失衡，往往会让沟通陷入停滞，加剧矛盾升级。那么当冲突已经发生，现场的气氛已经失衡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利用不同的冲突类型才能恢复平衡，减少冲突呢？
4: 那具体针对每一种类型，我们可以这么做。面对狮子型的人，他们的竞争意识很强，心里只在乎赢，所以跟他们沟通要充分让他们感觉达成一致的协议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获胜，你赢了，用胜利的结果引导他们来妥协。面对鸵鸟型的人，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冲突，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只是看待事物的角度不一样而已，不要生气嘛，不要争论嘛，所以不要逼迫他们直面冲突，而是淡化矛盾的严重性，让他们觉得这个冲突是很容易化解的。面对犬型的人，他们把关系看得比啥都重要，那为了维持关系可以无条件的迁就，沟通的时候要重点强调彼此之间的关系，让他们知道配合解决冲突就是为了保护这段珍贵的关系。面对鱼型的人，他们重视团队协作，一心想让所有人都获益，跟他们沟通的时候直接聚焦共赢方案，一起探讨怎么让双方都满意，就能快速获得他们的认同。那面对变色龙型的人，这些人呢本身呢就是灵活多变的，我们只需要根据当下的场景配合他们的表演就行了，共同寻找最合适的沟通模式就得了。 那听完这种冲突类型的内容，我们就已经知道倾听是化解冲突的核心。但很多朋友会说，我知道倾听很重要，但是我到底应该怎么听才能真正听懂对方的心呢？别急，接下来作者就教我们如何进行深度倾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停地提问。深度倾听从来不是被动地听对方说啥，而是主动地提问，主动地思考，主动地理解。提问和倾听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首先，作者讲了一个经典的寓言故事，叫《皇帝三问》。
3: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4: 话说，在某个神秘的西方王国，有一位国王始终被三个问题深深困扰。他觉得只要找到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就能应对世间所有的困惑。这三个问题分别是：第一个，我无论做每件事情，最佳时机是什么？第二个，谁是我最重要的合作对象？第三个，无论何时最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为了寻求答案，国王向全国颁布了悬赏法令，承诺给出正确答案的人能获得重赏。消息传开之后，全国各地的人都来献策了，可所有人的回答都没能让皇帝满意。关于最佳时机，有人建议制定详尽的时间表，严格执行。有人劝国王除了工作之外，摒弃一些没用的消遣。有人提议组建智囊团辅佐决策。关于最重要的合作对象，有人说大臣最可靠啊，有人觉得医生战士值得信赖。总而言之，答案是五花八门。关于最该做的事情，有人推崇科学，有人认为军事力量最重要。总而言之，各执一词。就这么多的信息量，国王一时半会儿消化不了，他就决定自己进一趟山，拜访一位隐居深山的智者。他假扮成普通农民，让随从在山脚底下等着，他一个人上山找到了隐士。当时隐士正在屋前耕作，年迈的隐士干着重活特别的吃力。国王上前恭敬地请教三个问题，隐士听完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继续埋头干活。国王看见这个情况，就主动帮隐士耕地，期间再次追问，隐士依旧没有回应。眼瞅着太阳下山了，国王正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位身负重伤的白胡子男人从丛林里面狂奔而来，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国王呢，立刻就把手上的农活一停，和隐士一起为男子清洗包扎伤口，又打来了清水照料他。天黑以后，还把男子抬进了茅屋里面安顿，自己呢是累得靠在门边睡着了。第二天，男子醒了，向国王忏悔，说呢，他是国王的仇敌，本来想在山路上伏击国王复仇，但是呢，被国王的随从打成重伤了，如果不是国王出手相救，早已丧命。他满心愧疚，改邪归正，愿意此生都效忠于他。国王十分欣慰，不仅宽恕了他，还派人悉心照料他康复。就在国王准备再次请教问题的时候，隐士笑着告诉他，答案已经在经历中揭晓了。隐士说，最佳的时机就是当下，这是我们唯一能掌控、能行动的时间。最重要的人就是此刻在你身边、在你眼前的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善待身边的人，让眼前的人快乐，这就是人生最核心的意义。
3: 这个国王三问的寓言故事虽然篇幅不长，却蕴含着无比深远的意义。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不同问题的力度，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倾听的力量，以及关注当下交流对象的重要性。同时，故事也在提醒我们，沟通中要学会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更要学会认真倾听答案，而不是一味执着于自己想要的结果。
4: 在这个寓言故事当中，我们能感受到精准提问、深度倾听的重要性。 那么想要提出符合场景的问题，或者想要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给出恰当的回应，我们需要避开常见的倾听错误。在这儿，作者指出了四种常见的错误类型。第一种错误就是只听开头，别人刚说了几句话，你就，哎呀，我知道你要说啥了，就立刻停止倾听，开始思考自己要怎么回应，全程都是找插话的机会。这个时候我们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准备自己的发言上，根本没心思听人家对方说啥了，自然也就不可能听懂对方的意思。第二种错误就是选择性倾听，只用心倾听自己感兴趣自己想听的特定内容，自动地忽略掉其他的所有信息，心里预设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只接收符合自己预期的内容，这样的倾听就是在自欺欺人。第三种错误就是假听，表面上看起来在认真倾听，会在合适的时机点头微笑，做出哎，我听你说话了很专注的样子，实际上呢，脑子里根本没接收任何信息，啥都没听见。如果我们想要开启一场有意义有价值的沟通，就一定要坚决避免假听。第四种错误就是半听不听啊，这是绝大多数人最常犯的错误。一开始我们会下定决心，我为什么笑啊？多说两句，就是我觉得一二三四吧，我说到这儿我越说越心虚，我觉得好像哪一种我自己都有过这种情况。就是说一开始我们会下定决心，我一定得听人家要说啥，但是听着听着就注意力分散了，陷入到自己的思绪里面，完全跟不上对方的节奏。如果真的不小心出现了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你就坦诚地跟人家说 pardon 啊，对不起，我没有跟上你的思路，礼貌地请对方重复一下刚才的内容，不要不懂装懂，这样反而会引起更大的问题。知道了错误的倾听方式，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才是正确的高效的倾听。第一种正确方式就是全听，处于全听的状态的时候，倾听者会全程密切关注说话的人，认真理解对方所说的全部内容，这是一种非常积极主动的倾听形式。倾听过程当中会适时地停顿，总结对方的话，验证自己是不是完全理解了沟通的内容。相比于半听不听，全听需要

0: 我们付出更多的心力，长时间保持高度的集中的注意力是有效倾听的基础。第二种正确的方式就是深度倾听，这个呢，咱一点不隐晦地说，是倾听的最高境界了，也是我们这本书的核心。深度倾听的时候，倾听者不但是能听懂对方明确说出来的内容，更能听懂对方没有说出口的言外之意、情绪，包括需求，真正理解说话者这个人本身。我们都知道，只靠言语说我尊重你是很难让对方真正感受到的，而深度倾听就是用实际行动表达尊重的最有效方式。当你真正深度倾听一个人的时候，对方能清晰地感受到你的在意、你的尊重，那沟通的壁垒自然也就消失了。
1: 在本期内容中，我们一起学习了五种冲突类型，冲突中恢复平衡的倾听方法，也掌握了深度倾听的核心，常见的倾听错误。最后，倾听从来不是被动的接收声音，而是主动的理解、包容与共情，对他人敏感，愿意放下自己的偏见去倾听，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最珍贵的能力。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20: 大家好，我是嘉鹏。
18: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历经5年筹备，康熙35年2月，43岁的康熙亲率数万将士从京师出发，向着盘踞在巴颜乌兰的噶尔丹浩荡进军。这场筹备5年的远征正式开启，而2000里戈壁荒原注定不会让清军一帆风顺。按照战前的规划，三路大军分工明确，东路军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率军10000多人沿克鲁伦河西进，封堵噶尔丹东逃的路线。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西路军4.7万人分别从归化、宁夏出兵，计划在翁金会师之后北上截断敌军的退路。康熙亲率近4万中路军、6位皇子、皇兄福全、皇帝长宁、各位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等随军出征，出独石口北上，和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大军合围噶尔丹。考虑到战线绵长，塞外天寒地冻，康熙多次调整行军的日期，协调各路兵马节奏。最终根据情报，噶尔丹率兵6000盘踞在巴颜乌兰，也就是今天乌兰巴托的东南。于是康熙决定机不可失，不等春草发芽即刻出发。西路军最早于2月28号出发， 中陆军2月30号开拔，中西两路大军预定于4月27日会师于巴彦乌兰。大军出发日期比原计划早了10天，提前10天对这支远征军意味着什么？
19: 一般这个古代战争啊，最怕的是延误啊，最常见的都是失期。那么失期法接斩，所以说后来这个秦朝的这个简牍啊，部分的否定了这个东西。但你要知道，古代失期是常态，很容易失期。因为一个军队行军的时候，它的这个最高速度不是取决于你前锋的那个轻装步兵，也不是取决于最快的骑兵，是辎重部队。辎重变得很慢，那个大牛拉着大车，稍微遇到一点情况，什么下雨呀、刮大风啊，那就动不了了。或者遇到什么情况，流行疫病，甚至有些时候历史上出现过，正规军路过一个地方，要跟当地的土匪要谈判，他不跟你对抗，但他给你搞点小破坏，你也受不了。所以是失期是常态，提前很难见到。能够说是我提前赶到，甚至是提前出发，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拿吃准了，吃准了就可以。对于提前出发来说，一定是发现现在出现了一个战机。这个战机稍纵即逝，那么就可以立刻行动。可是军事行动提前对军队要求极高，就这台机器它的是灵敏的，它那个润滑又是很好的，那个皮带轮转得很好，所以你立启动马上就走。军队如果不到位的，你要提前10天能把它命要了，哎呦这个都没备好，哎呦那个没弄好，这个不行的。能够提前发动，就说明这个时候王朝这个主力部队他已经通过这么长时间准备，已经训练到能够做到令行禁止，这就已经很好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是当时拿到了比较好的情报啊，这个情报含金量极高，大概知道马上要动，再不动可能有问题啊。所以说，一个是情报的问题，一个军队效率问题。
20: 对，这就是5年的准备所带来的一个实际效果。5年准备了嘛，换句话说，可能现在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解决一些细微的微观问题就好了。
18: 你说的这个5年准备哈，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给他10年，甚至他也不够。
19: 对，
20: 还有的时候是准备越多反而毛病越多，也有可能
19: 拖的时间越长还出问题了。那个诸葛亮虽然说那个不一定诸葛亮写的，那个后出师表就说了嘛，你现在不让我打，我前两天已经死了，谁死了谁死了谁，
20: 后来连将都没了。
19: 对，说这再头不打，这批良将都没了。
20: 对，他越到前面有这种惯性。再有就是这个时间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2月18号啊，中路军2月30号，大概其就是在这个初春的这个状态。春状态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这一路上的这个粮食辎重基本得靠自己补足了。
19: 对，
20: 一路上这个草原可能还没有长到很茂盛，
19: 青黄不接的时
20: 候，对，马匹啊等等一系列它可能没有，所以就是供给链要充分保障。这也是刚才熊老师说的辎重最重要，没粮了那这军队就废了，是吧？
19: 军不粮自溃嘛。
20: 对，就完了，就没有用了。而且呢，这个春天呢好处我觉得是在这儿，游民族在冬天基本是要大幅度的游动
19: 啊。对 对， 对，
20: 哎，就跟我们的候鸟一样，所以越到初春时节，它一般是在刚刚这种移动
19: 之后，它的马最瘦弱的时候，
20: 哎，所以其实是蒙古它的这个战力相对薄弱的区域，所以我觉得这是综合考量之后，康熙决定在这个时候啊发动这个战争，
18: 尤其是知道了噶尔丹的确切消息了，
20: 对，
18: 他驻扎在哪里了，
20: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把他锁死在这个巴彦乌兰地域了，这是他的想象啊。
18: 敌方兵力单薄，位置明确，是康熙下定决心即刻进军的关键依据。但是从后续交战情况看啊，噶尔丹的兵力远不止这些，所以怎么看康熙从各方面获得的这份有些失真的情报，是误判还是噶尔丹成功迷惑了对方？
19: 这个是古代战争的常态，古代战争经常是到了双方就是要交战的时候才能最终明确下来，这好多信息都这样。其实你看我历史上知道的很多著名战例，包括三观也这样，小说里描写的这个诸葛亮拈指一算，你表面看神机妙算，实际上是他啥不知道，只有到那个现场战地以后。所以有时候啊，就有人说这个古代打仗跟开盲盒一样的，只有什么情况下的是确定的呢？就是那些驻防部队遭到攻击的时候，这个守御的一方往往有时候能掌握比较好的一个情报。但凡你要远距离去对别人发动进攻，穿过广阔地域，你想想你拿到的情报是怎么来的，大部分是人力情报，它没有卫星，没有无人机，什么都没有，就靠人力。这些人力呢，越靠近噶尔丹的地盘，这种侦察成功率越低，因为它有风险。对方也是，人家也往外探，他的斥候，他的侦察兵，他的探子往外探，双方的这个侦察力量会有一个交接地带。这个后来克劳斯维茨在这个《战争论》里也说过，在这个交叉地带的时候，双方各自获取对方信息的时候，大量的充斥着谬误、想象、人为的失误。最后就是说，情报工作的亮点在哪？优秀的情报官重点在哪？重点在判读。但这个东西在现代都很难。二战时期，好的情报判读都出了问题。你看市场化言行动，那是损失多大？那么在那个年代，都是靠探子细作，包括在那边肯定有些卧底，但是真正最核心情报就掌握在核心那几个人手里，就噶尔丹和他几个亲信知道，剩下你不明白，你能探到的其实都是边缘情报。 那么这种情况下，说白了，这些情报你能完全依靠他们？不是。康熙这一类人哈，在整个军队统帅，他对敌方其实有一个基础的判断，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你能去哪几个地方？能去哪一个？然后要做筛查，筛到一定程度，说白了就是押宝。真的，打仗很多时候就是押宝，我赌你从哪路来。那个电影《决战中途》的说得很清楚，情报官经过算，说我觉得他应该在几月几号，在哪个纬度上几点几分出现，这个误差是5度5分钟，这就是很精准。为啥？他有各种侦查手段，古代做不到。古代大致方位差不多以后，行了，咱就去吧。去了以后，双方都接近以后，这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判断战争态势。所以说这个非常不反常，古代就这样。
20: 对，这就是魏延为什么总说诸葛亮你不让我当初出邪谷，
19: 对
20: 吧？
19: 对
20: 对
19: 对, 对。
20: 我们接下来确实那太风险太大了。
19: 对。
20: 可这就是您说的，其实是信息差也大。
19: 对。
20: 你真从那儿走了，人未必魏国就知道这档子事，是吧？
19: 对。
20: 所以这个就是赌，对吧？这种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功概率也比较大，因为对方还是个游击队。作为他们来讲啊，他们和这个康熙远征有个不一样的是，你别看他散，但他集中能力很强，
19: 他机动性强啊。
20: 第二，一个烽火，他能够迅速的整合。我们刚才说这可能有6000人，为什么迅速能变成20000人？其实你说距离远了不一定远，这可能点一个火，派两个信使，这个事儿作为噶尔丹来讲他难度不大，但是作为康熙来讲他难度就很大。他在当地是否有真正这么相对充裕的情报系统，在这种变化中咱先不说路程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出现这些变化，我相信是康熙都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的。
19: 嗯，他有个大致，就是你活动范围，你大致在哪个位置就可以了。
20: 对，所以他设计退路也是一样嘛，他就两条路跑，那我就堵这两条路。事实上一定没第三条路吗？肯定也有，对吧？我堵上就堵上了，堵不上就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正常。
18: 三支军队从不同方向、不同距离向同一个点汇合，时间、距离、地形、粮草、敌情等等等等，任何一个变量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计划。那这种多路协同作战当中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
19: 多路协同作战最不可控的因素就是协调，因为你要协调嘛。但是协调是有手段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不管中外，这种协调居多的是战前协调，就是在大家商量好了，商量好以后，因为啥，地点是不变的，空间好办，大家都地图一拿啊，你从这出发呢，就沿着这路线走，甚至路线都是固定好的，因为只有有些路线能够沿途得到补给，有水源，那么这样算好以后，空间战场这个好办，就是时间，只能大家约定一个时间。这中间的不可控性，一旦开始出发以后，大家都是相互联络不上的。你只有靠着军臣形成的一种默契，这个默契呢也是大致的默契啊。我大概哪天能赶到，你也不知道他路上是不是遇到沙尘暴，他那个地方是不是走到原定的有水源地方，那个水出问题了，水污染了，这些不可控因素特别多。现代战争为什么说叫高科技战争？高科技战争的特点就是把不可控因素尽量排除掉，不管是火力还是行军都越来越精确了。古代就是做不到精确。那么正因为做不了进去，你看中国古代所有的兵法，所有的军事教科书，唐代规定的五经七书，它都在讲什么？它都在讲一个全变，就是怎么样根据势的变化你做出灵活的判断，也就在各种强调将在外军令不受，你自由行动就行了，自由行动只要合理的，哪怕出了问题你也能解释清楚。那么这就像说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就是缺乏信息交流和协同的手段，没有办法在原定的分进合击的过程当中真正意义上做到合击。分进是容易的，合击是难的，因为合击就是靠协调。
20: 对，
18: 那后面恰恰就印证了这个问题。
19: 对
20: 对，所以他很容易被这种各个击破嘛，那没办法，大家就分散了。所以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这些战争啊得识人。比如说我就懂熊老师，我俩虽然分兵，但我知道他遇到什么事他的习惯做法
19: 啊。对对对对对，
20: 哎，我了解，对吧？小熊老师，你咱三个人三路分兵，信息已经不通畅了。那好。他3天没给我信儿，我就能判断他可能出现了什么。可当我对他不了解的时候，这个盲盒越来越大了。
19: 啊、对对对对，
20: 所以
19: 难度会加倍，
20: 难度会加倍。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长线的战争当中，所有的元帅或者说领袖之间，他是有非常强大的默契的，
19: 有默契，有共识。
18: 在《清实录》的记载当中，康熙率领的中路大军一路上占尽天时，欲无水之地而得水，无草之地而草生。然而真实的行军无比艰苦，过了独石口，也就是河北赤城之后，康熙就下令大军每天只吃一餐以节约粮食。他和将士们同甘共苦，每天5更天起床亲自检查行李，雨雪天气他冒着严寒要看着将士们扎营吃上饭才肯入帐用餐，遇到难行的路段他甚至和皇子大臣们一起帮着推车。可是眼前的路途之苦和接踵而至的坏消息相比不值一提。 四月初时，康熙接到情报，噶尔丹已于本月初沿克鲁隆河向东移动，麾下现有兵力20,000多人，还借了沙俄火器兵60,000。随行大臣佟国维、索额图等人心生惬意啊，他们以噶尔丹已然远遁为由，联名上奏恳请康熙班师回朝，提议只留西路军单独进剿。一旦采纳这个建议，不仅中路大军数年筹备付诸东流，孤军深入的西路军还会陷入以寡敌众、四面受敌的险境。面对群臣的退缩之意，康熙严辞痛斥，大臣们震慑不已，没人再敢提班师回朝。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大臣们的建议？是单纯的心理害怕吗？
19: 这个我觉得已经出发以后啊，就是你说这个怯是不是怯，这是很难避免的。其实在战争当中，包括那些历史上非常伟大的统帅，历史书在记录的时候往往记载他的辉煌胜利，不记载他的过程当中那种压力纠结。此前我还看过一个，有人发一个帖子说你知道说二战那些不管是苏军、德军还是美军、英军那些一流将领，他最牛的素质是什么吗？他能扛住在巨大的压力下不生病，特别艰难。这大规模战役打起来几十天睡不了觉，那朱可夫拿血搓脸，靠伏尔加提神，居然还生龙活虎的，就这个很重要。是任何人在那种巨大压力下面，不同的层级压力不一样，对康熙来说是能不能实现这战略目标，对一个比如说一个战役指挥官来说，我带出去这几万弟兄能不能活着回来，但是对一个当兵的来说，我今天晚上躺到这个帐篷里，明天早上我还能不能醒来，压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传导到他这具体执行层面，这些人心里一定是他有一个算，到底还有没有胜算。大部分人没有能力说我一眼看到隧道尽头那个光，我能感觉说进了隧道以后黑呀、啊、你只有一直往前走，你就往后嘴巴还不合适，往前走会不会是个死胡同牛角尖呀，只有一直往前走的最后能看到隧道头那个光明。但是在黑暗过程当中，人的动摇、彷徨、沮丧、恐惧都很正常。
18: 嗯，而且大臣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康熙活着带回去。
19: 对啊，这弄不好会团灭，他想担心这个。甚至啊，有一种可能性，你还没有跟敌人交锋的时候，你这个部队就溃掉。
18: 嗯，就像当年的土木堡之变。
19: 对，就是这个。中国的儒生们、士大夫当这个朝廷里做了官以后，他们最大的政治经验来自哪里？一方面他在工作中的实践，另一方面就是那些历史教训。所以说舍身处地想，他提出现在班师回朝不失为合理化建议，但是呢居高声自远，站得高的人他会觉得这些东西是眼前的，这就是领袖或者是大帝他的区别。我已经看到隧道那个光亮了，你们还没看到，所以我下令前进的时候你们心里彷徨是很正常。
2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典型的君臣之间的从内心也好还是对这个事件的判断差异是非常大。
19: 对，
20: 别看准备了5年，我觉得底下的人根本不知道康熙到底是怎么想的。
19: 嗯，
20: 所以才导致了但凡出现任何一些细微变化，路上的环境这个条件困难，还是我粮草的问题，还是对面的这个军事力量发生了变动，那对于大臣来讲有这么大的冲击，说明大臣其实没有做好更多对于这个的困难准备。他为什么没有做好困难准备呢？就是这事儿只是康熙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宏观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个惬意产生是可以的。
18: 困难哈、啊，或者说意志的坚韧程度和承受力啊，是每个人不一样的。
19: 嗯嗯嗯。
18: 你比如说，大军一出发，刚过了河北，康熙就命大军一天就吃一顿饭了。
20: 嗯。
18: 这个行军的艰苦，包括雨雪天气，康熙亲自推车，从这一个细节可以能够看出来这支大军行军途中有多么艰难，
19: 多艰难，艰难、嗯、
18: 而且康熙能让这个大军，你说做了那么多年的准备，为什么一出河北你这主路大军就一天只吃一顿饭？康熙一定有一些他自己内心的研判。那我们也介绍一个背景啊，就是当时于成龙负责后面的粮饷，于成龙说用小车，康熙拒绝了，说用大车。但是可能一走这个路，康熙就明白这个大车运粮是有他的问题的，因为很多路大车过不了，只有小车能运、嗯、所以他心里已经有预判了，粮饷肯定会迟到。再加上这个沿途的这个辛苦，连康熙身边一个进士，就养马的这个进士自杀了，这多动摇军心的一件事情。康熙震怒啊，是把这个侍从的所有的财产全部分了，而且是曝尸郊外。
19: 历朝历代的这个有些君主啊，从汉武帝，你到这个李世民，到比如说唐高宗、唐玄宗，宋朝的这个太祖，这个明朝朱棣啊，君主们经常有时候啊，他有一种开疆拓土的冲动，他想丰功伟绩嘛。当然里面有公心有私心啊，但是往往就是任何中原王朝的官僚集团，他的眼光永远内化的，他就看的就是北到漠北、
20: 嗯、
19: 东到大海，西到葱岭，南到岭南，稳住就行，他没有外求。但是在康熙看来，你如果不把这个缓冲带不往外推， 你的篱笆如果不炸到外头，你中间这是稳不住的，这两个思路就不一样。那么思路不一样以后，目标不一样以后，对困难耐受力就不一样了。在他看来，我忍一下这个，但我收益极大。但是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就

0: 就是本来你干这他内心就不乐意，当你不乐意的时候，你会觉得困难格外困难，你会觉得苦痛格外苦痛。所以为什么大老板熬夜挣个小目标他觉得很欢乐，打工人就是加班加到十点钟就痛苦的不行了，为啥？收益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长途行军本来就很艰苦，又遭遇到不利的情报，下属集体唱反调，多重压力叠加，怎么看这种高压环境对决策者的心态和定力带来的考验？
0: 说白了就是，以前我看年轻时候看鱼的话，到现在我却还一直非常欣赏，就是伟大道路是目标铺就的。你说他这个定力和心态是哪来的？像他这样的人，首先我们说人家有个训练啊，他从那么小就开始登基即位，首先内斗，先把权臣扳倒，稳固自己的权力，这个斗争，当然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伟大斗争啊，人家这个他心里有个这伟大斗争，然后你看为了国家统一啊、抗击外敌，平定内部叛乱，都每一件事情用现在的话都是波澜壮阔的，这个本身能把一个人的训练他就已经皮糙肉厚，内功外力都有了，但是重要的是他追求什么。所有的中国历史上被后世称颂这些大帝，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它是奠定你这个生存空间大格局的。很早就说汉武帝是在岭南就已经稳定住了，那么到了唐代时候，西域那边就稳定住了，就都朝这几个方向，大致中华民族它的安全边界能扩到什么地方，就这些人他奠定这个局面了。那么这些人考虑问题的时候，他那个我就说是他的目标决定他的伟大道路。当他的目标超越了这个一小个地方的安乐窝，甚至超越了一朝一代的时候啊，这个宏大的目标决定了他一定撑得起一般人撑不起的代价，这是个心理代价问题。当然实际上也有很多东西最后可能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但这个东西在他这个层级他是不去过分考虑的东西，这是格局不一样，他的目标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心态和定力就是坚定地朝着我的既定目标前进，不为眼前困难所动摇。
2: 对，他从小就开始自己做主了，对吧？他遇到大量在权贵或者甚至宫廷之间的博弈，真正最后的决断处理问题，几岁就开始干这个事儿了。我觉得这个几十年来完全让他形成了一种这种对于决策承担后果的能力问题，对吧？从小到大都是，而且到后来我刚才也讲，我觉得他这种绝对权威下就是绝对孤独的，他必须是这样，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有绝对权威。他只有有绝对的孤独才会有绝对的权威。第一，他从小到大就会这种自己作为领袖的这种决断力，到后来就会慢慢演变成他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使命，这种使命感天天附着在他身上，而且他过往的大量的成功经验会大大的激励他这件事情，他是个正相关。我每一次成功，我把这个鳌拜解决掉，哎，我成功一点，
0: 对，
2: 我解决了三藩我成功点，我解决台湾我成功一点，他每一个成功中间遇到的各式的风险他都发现，我只要这么做我就能行，我只要做就行，不管你们怎么反对，因为他干每件事都会有人反对啊，而且很多都是近臣反对，对吧？他身边人反对，但是我依然能行。所以我觉得他到后来这种历史使命感，他甚至觉得我的这东西就是老天爷给的，
0: 这叫天命嘛？
2: 对，天命就在我这儿，
0: 对，
2: 所以我就这么干。所以这个心态和定力已经完全的从
1: 他的自信心跟别人完全不在一个
0: 量级，
2: 对，
0: 在一个量级，
2: 已经甚至从历史经验变成了一种精神感召了。
0: 对，
2: 就不是说我能赢，是
0: 这里面
1: 只有我能赢。
0: 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就是。这个不光是这个康熙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啊，外国亚历山大、拿破仑、凯撒这些人，他们在某个阶段会清晰地意识到我会名垂青史，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中国人特别在乎。他当时要决定处置大太子的时候，他问张廷玉，我这样做了，青史会怎么评价我这个父亲？中国人很在乎这个，中国帝王有这个传统。其实他那几件事情做完以后，秦鳌拜、平三藩、取台湾，就这三件大事，可能有些帝王有个一整个王朝完成这么一件就不得了了，他一个人完成三件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清楚知道我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位置，这也是对一个自我人设的维护。你一旦这个树立人设以后啊，他不会轻易崩塌。
1: 侦察将士传回确切消息，总算让康熙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噶尔丹根本没有远逃，主力部队仍然驻守在克鲁伦河沿岸，中鲁大军重整士气，继续向前推进，一步步逼近敌营。就在这个时候，康熙收到了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送来的奏报，西路大军抵达巴颜乌兰的时间会比原定约定的日期推迟十天，但是却并没有详细说明延误的缘由。康熙立即回复费扬古，中路大军按照最初约定的时间于4月25日间到达克鲁伦河，我军前锋已经抓获敌军的俘虏，探明噶尔丹正打算沿着克鲁伦河向下游移动，两军相距仅有5天的路程。按照协同作战的要求，西路军本来应该多次递奏军情，方便中路军配合。

0: 行的文武大臣来研究对策。会上众人意见分歧极大，一部分人主张全速进军，趁机突袭敌军，一部分人建议原地驻扎，按兵不动，还有人提出放慢速度，缓缓前行。综合研判战场形势、双方距离以及友军失联的多重风险之后，康熙最终决定大军放缓行军速度，一边稳步推进，一边静观局势变化，等待西路军的消息。西路军再度失联之后，怎么看当时的三种意见的利弊考量以及康熙的最终决定？
1: 一切我们判断这个时候各种意见的正确与否啊，就是还要从最初那个定位来考虑，就是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我们说了，分进本身就有难度，合击更难。因为合击的时候为什么设计分进合击，就是你单独一支兵力在战略预判的时候就觉得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大家合起来。这也符合中国兵法一直强调的什么五则分之势备则攻之之类的，就是明白的统帅打敌人一定是以多击少的，双方力量如果是完全对等都不一定有胜算，两倍以上啊，可能可以交手，五倍才能说包围，十倍才能说攻击。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是大臣们提的是意见还是什么，最终你发现没有，康熙选定的是一个稳妥路线。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已经不能冒险了，因为现在到了最重要交锋的时候，冒险会出大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这时候已经双方到这个位置这个距离以后，基本上双方都吸住了咬住了，拖两天不影响大局，但是你冒进就可能出问题。就像咱们前面说萨尔虎，萨尔虎为什么后来就不成功，因为你总有一路人马是冒进的，你一冒进就给了对方落头就打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是稳妥的。三种意见你说它有这个利弊考量，但是核心大家都是一个求稳，最终康熙也走了求稳这一条，这是必然的形势决定的。
2: 当时如果去进的话确实有好处，好处是真打个措手不及可能这样赢了，可是他承担不了失败的损失，因为这是他的基本盘，军队是他的基本盘，我这个中路大军如果就完了，那可不是简单的说我这场战役失败了，对吧？可能摧毁的是
1: 王朝危机，
2: 对，整个是王朝危机的。他可能也不愿意选择停，因为停呢他没有正当收益，他的唯一收益就是安全，但他的这个损失呢，一方面粮草辎重问题，那我天天就相当于浪费粮食，每天都在这耗着，而且这个信息本来说啊，你在这停着你就能得到更准确的信息吗？士生也做不到。而我往前走呢有一好处，第一呢让这个士兵也能够向前正常运营，第二呢保持对这个鄂尔丹的这个压迫，对吧？第三，河流时间既然没法确定，我先往前走着，万一要能合呢，合了不就能回到我原来的计划当中去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综合起来这种不盲动但也不静止的方法，它不单是个所谓的折中选择，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0: 面对两难局面，康熙反复权衡之后选择缓慢进军，等待时机。大军步步逼近克鲁伦河，又会迎来哪些新的挑战？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参照西路军的最新行程，选择缓进观望。随着大军不断靠近克鲁伦河，他越发担忧两军距离过近，行踪极易暴露，噶尔丹一旦提前逃走，数年的筹备就会付诸东流。但是鉴于噶尔丹的兵力情况不明，随行大臣都反对直接进攻，康熙考量之下认为噶尔丹料定他不会亲征，所以可以派人前去假意和谈，告知对方御驾亲征的消息，如果噶尔丹兵力不足，必然仓皇奔逃，届时中路军全线追击。他如果向西撤退，恰好会撞上费扬古的西路大军，两路夹击就可以将其一举歼灭。不久派去前方的侍卫传回了消息，噶尔丹听闻康熙亲征，西路大军也已经逼近，火速撤兵。康熙随即命令数万大军列阵前行，然而后续侦查回报说敌军逃跑已经有两天了。康熙沿途看到敌军丢弃的各种物品，也发现了噶尔丹借沙俄火器兵六万完全是假消息，于是领兵继续追赶。但是此时中路军距离敌军已经有四天路程。康熙作为中路军的统帅啊，怎么来看他对噶尔丹的判断？也有研究认为，噶尔丹放弃克鲁伦河而后退，沿途丢掉各种东西，一开始是引诱清军，后来他改变主意，准备消灭西路军，所以一路急行，把中路大军甩了四天路程之遥。
3: 康熙对这个噶尔丹的判断呢，实际上是一个有一个前置和动态调整的问题。前置的时候呢，就是噶尔丹是一个我的交过一次手，受了一定的损伤，现在呢实力不如从前，但是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所以说我要调动三路大军，用一个分进合击计划去歼灭他，他想打一个歼灭战，这是一个预设计划啊。但是呢，毕竟他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经过这个长途行军的艰难以及三路大军的协调出现问题以后，他对对手的观察是非常仔细的，非常谨慎的，他采取了稳妥路线。这就是刚出发的时候我是气势如虹，到真正打仗的时候我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这个很正常，这个符合这个军事的这种规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啊，就是他怎么定位对手，如果他真的是把对手定位成一个惊弓之鸟，是一个流寇，他是一种打法，到这时候看他依然把噶尔丹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即便我设计了投入这么多资源，我心思也了，他不敢冒险，就不能冒险，这就是出现了这个我们历史上边原来说我为什么魏延老给诸葛亮说你给我五千人吗，我走耶谷就没问题，为什么诸葛亮不能答应他？这里面有两说，有判的就是说要冒险成功怎么样，但是在真正的这种中军主帅或者战略家来看，战略稳妥永远收益大于战略冒险。因为冒险这个东西要么大成要么大败，但是诸葛亮承担不起大败的后果，他的兵力太少了。康熙这次也一样，可以突然来一次，到了以后马上从行进间转入攻击，不用静态，不消失惯性啊，因为有一种军事术语叫行进间发起攻击，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特别冒险。你行进间发起攻击，如果赢了，你可能就一下子大清第一巴图鲁把敌人歼灭了，如果打成僵持呢，不要说被对手打败，就是打成对峙你也不行，或者说对方因为是骑兵，他侵扰了你的粮道呢。所以这时候可以说康熙出发的时候，虽然是我们说高瞻远瞩心雄万夫啊，真正到现场的时候他反倒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就对了，这再次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统帅。
4: 对，这个一张一弛做得非常好，确实是这样。而且我是觉得噶尔丹的处理也很得当，咱们说说啊。
3: 对 对, 对，
4: 就是我逃不是个表面上逃，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说信息源是有限的。
3: 对，
4: 而且呢康熙你还用了一个招，对吧，你给我搞心理战，你告诉这个御驾亲征让我害怕，
3: 我就投其所好。
4: 那哎，你既然说了那我就按照你的走。第一件事他可以考

0: 量整个清军的补给线。
1: 对对，
0: 我只要拉线支线长了，我观察你，你们到底还敢不敢跟着我，对吧？如果你的补给线跟不上，那我就知道你大概其大军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噶尔丹是很有这个军事战略的这个能力。第二个，我们也集中精力，你如果真的还能跟上我，那我就打不了你。打不了你呢，我的第一运行速度又很快，那我可以去打西边，你一定驻军在这里。所以你看他在当时也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从噶尔丹来讲的判断，对吧？这个战术是在残缺信息下的一个很优质的选择。当然我们后面就会知道了，他这个办法最终也没有能够达到相对好的效果啊，也没有形成他所谓的成功，因为他既没有考验这个清军的补给线，发现人家好像这东西也还行。第二个问题，他的集中力量去打西部这个目标也在短期内没有形成。但是我是觉得双方在这场战争中其实
1: 这个交锋是高水平的，
0: 高水平的，双方都是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把自己的智慧都用在其中了，对吧？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去面对这场战争，不管胜方是谁啊，我觉得这个战争是很能说明双方的能力。但这也说明康熙之所以要早期的解决他，就意识到了这噶尔丹不是个小人物。
1: 这是个虽然说最终上噶尔丹是失败者，但这次交锋很精彩。就像我们看羽毛球与这个网球啊，它很精彩，有来有回。为什么呢？当康熙实际上组成了三路合击的时候，分进合击的时候，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康熙是外线进攻，噶尔丹是内线防守，内线机动。但是他完成了一个很非常了不起，就是当我正面压力很大的时候，我能够成功的从你这里逃脱以后，转兵去打你的另外一个偏师，也就幸亏那个西路军是飞扬谷，那个战斗力还比强。如果是另外人别的什么比较平庸的将领带领的，说不定就吃大亏了。他要把那个钳子给你掰断了，你这个就不存在了。因为现在如果他把西线干掉，你康熙已经没有能力从中线跑过去支援西线了，东线更不可能，康熙也不可能去增援，那这个是行动就无功而返了。所以这种行动在历史上咱们的将领里面，粟裕就特别擅长干这个，你敌人围过来以后，我能在这样打完以后迅速转兵去打那个。这个在战场环境下非常考验，你可以看就是噶尔丹他的战术造诣是不低的。
2: 考虑到噶尔丹已经远去，很难追及，与此同时呢，将士们随身携带的80天的口粮即将耗尽，于成龙负责押运的补给粮又迟迟没有能够抵达。如果中路大军继续深入追击，势必和后方的粮队彻底脱节，全军将陷入断粮的绝境。权衡之后，康熙做出了分兵部署，任命领侍卫内大臣马斯喀为平北大将军，挑选2000精锐前锋，额外拨付20天的口粮，继续追剿噶尔丹。主力大军则停止前进，择路折返。5月13日，康熙以督促粮运为名，带着满心的遗憾与不甘，率领主力踏上归途。这场千里远征终究没能在战场上亲手擒获噶尔丹。一边是彻底剿灭对手的作战目标，一边是全军断粮的现实风险，康熙最终放弃了主力追击，在求全胜和保全军之间怎么来看他的取舍和遗憾？
1: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不复杂，就是优秀的将领包括统帅，他打仗他求什么，我需要趋于主动。你一旦陷入被动，被敌人牵制了以后，这个仗没有意思打。因为孙膑贵势嘛，孙膑兵法强调的什么，这个形势很重要，我们现在叫态势。目前态势已经是你比人家牵着鼻子了，离你有5天的路程，你很尴尬，你追，等你覆盖5天，他又在5天之外了。甚至如果他动作快点，他有可能把这个西路军消灭以后，你才赶到战场。那么这时候他还可以掉过头再打你，因为一支军他如果消灭这偏师，他的士气是上涨，他还可以缴获，反过头来干你，你也很麻烦。那么这时候态势上来说，对康熙来说，已经他只能说保证我不败，但是你说求胜，求不到了。那干嘛接下来要接着投入成本呢？再艰难行军，然后完了以后一无所获，士气更加低迷，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而且你现在这个信息里面也不完整，你也不知道噶尔丹的军队实力到底有多少。现在只知道双方在交锋当中，大家各自下棋，对方下了个高招。高招以后，你首先心理上意识到他的指挥水平不低。如果一个人指挥水平不低，他的装备又很好呢，但你信息不完整的时候，你这时候稳住就可以了。某种意义上也是止损，因为求全胜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能是保全，而保全军也不是说好是积极的，多多少少他是带着遗憾的。
0: 对，风险隔离嘛。
1: 嗯，
0: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康熙真是理性的有点冷酷哈，因为我是觉得
1: 不贪。
0: 一个人在战场上啊，终究是要带点情绪的。
1: 对对对，
0: 你看在这个时候他一点情绪，因为他会遇到大量的冲击。一方面是我这么多年的准备又不成了，关键我这一路上还有那么多人反对呢，现在他们得了理了。 他其实遇到这种博弈很多，但在这个时候他依然选择这种绝对的理性，因为我不能丢我的基本盘，我的军队不能全军覆没，我宁可承担着这些大臣对我们背后的指指点点。但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这种绝对冷酷保全核心竞争力的思路，但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还得派2000人去一趟，但是我这2000人到底能不能起作用，其实说实话这也如水投石，意义不一定多大。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纠结的一种心理状态。
2: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伟大人物不是现在也

0: 他看他手下这些人的时候，他的认知因为超一个骨子里带点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我看不起。但是就关于说派两千兵这件事情啊，我倒是不完全同意你说那个，就是说他是一种信用不甘，实际上是保持战役动态上的一个粘性，就是两千追兵和两千侦察，这个兵既是侦察兵又是追兵，这个一旦属于被追击状态下，其实对方是不知道你派了多少人的。
1: 对，
0: 你带着金鼓带着旗帜你追的时候，对方的那种前面有一个目标，后面有人追了，他的心态是也没有更好的这种说话手段证明来的是两千还是两万，能给对方制造持久的压力，还能黏住他，还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1: 还能可能帮西部军，
0: 还能帮西部军，
1: 对，
0: 他毕竟是背后有一下
2: 大军主力踏上返程之途。但是康熙心中始终被重重的忧虑笼罩，两千精锐孤军深入，能不能追上逃窜的噶尔丹？即便成功追上，这支人数有限的队伍又能否抵挡反扑，保全自身？西路军至今音讯不明，他们有没有按时抵达预设的阵地，顺利截断敌军的退路？眼下中路西路两军的口粮都已经濒临耗尽，余成龙负责的粮运队伍又能否及时送来补给？一连串未知与变数让整场作战计划处处面临失控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次最重要的西路军的失联原因以及他们的应对。西路军的一队人马是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两万多人从宁夏出发，穿越大漠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了连日的狂风暴雨，牲畜大量倒闭，士兵饥寒交迫。孙思克当即决定挑选精兵两千急速前进，其余全部返回，但是依然晚了两天才追上费扬古的主力。噶尔丹料到清军的补给要靠沿途的草场，所以他提前派人将西路军必经之地的牧草尽数焚毁，导致西路军马群无草可食，只能被迫绕路而行，进一步拉长了行军距离，消耗物资。面对人马疲惫、粮草紧张、会师延期的局面，费扬古再次精简人员，最终只有一万多人轻装前进，兵力大为削弱。原本十几万大军三路合围聚歼敌军的完整方案，到如今演变成主力回撤、小股兵力追袭、西路军失联、兵力骤减、粮草不济的局面。怎么看这场精心筹备的大战接连出现多重意外，让原定作战计划彻底偏离轨道？
0: 军事上有个术语就叫脱轨啊，就是正好您说的彻底偏离轨道，叫脱轨。军事真理有一条，就是没有哪个将军是按照预定计划打赢战争，变数特别多。你除了这个自然环境不一定完全跟你配合以外，敌手也不会完全配合你，没有人说按照你敌人按照你的计划去打，再加上还是高手过招，那变化更多。所以说道天地将法这五者，除了道是一个规律性东西大家都不能违背以外，天你看天时啊，这时候季节，地地理因素，将双方将领各自有运筹，法管理水平，这些东西你综合对比下来以后，和一个机动性很强的游牧力量作战，对方又是一个输不起这种状态，它带有那个困兽犹斗的色彩。然后呢，你的兵呢并不是长期跟这种对手作战，这个王朝第一次遇到这样对手，那么这种变数特别多，非常非常的正常。但是这里面就好，就好在就是康熙这些年的建设它还是起作用，包括他选人也选对了，选了个合适的人。他选和合适人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西路军也罢，其他人也罢，当面对变数的时候他没有慌，他能把他的战斗力发挥出来。从这点来说，康熙就已经赢了。
2: 费扬古和孙思克啊，就是西路的两位将领，全部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0: 做正选择，这个选择，你说他是个人因素吗？还是跟这些年的持续的这种培训、训练、塑造，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军队，说实话，你要想最后达到那种非常高度的战斗力磨合，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你不是说拉起部队他马上就能干，你肯定已经经过长期了。那么这时候就说检验的时候到了。用的现在套话来说，这些人的战术上面的这个正确，咱们也不说高明啊，战术上的正确反过来证明了康熙的路线。
1: 对，这就是多年准备所带来的惯性和肌肉记忆所带来的正反馈。因为事实上老天爷是公平的，雨大家都下。
0: 对
1: 对 对, 对，你这儿遇到的困难，噶尔丹也遇到了，对吧？他那么熟悉当地的地理，后边大家会知道他最后失败了。那他那么了解地理，他那么知道，他怎么没有抢占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老天爷公平。所以这个时候考验的是，在面对这样各种意外因素中之间的补救能力和救济手段，在这个事情上，明显康熙是高出一筹了。

0: 啊，战略要地招募多。这片蒙语意思为大树林的区域，地处肯特山脚下，河谷纵横，林木茂密，地势逼仄，极大限制了骑兵的机动优势。飞扬谷采纳宁夏总兵殷化行的计策，第一时间抢占周边高地。清军刚刚登上山顶，噶尔丹的部队也从另一侧攻至半山，激战整整四个时辰，双方伤亡相当，战局陷入僵持。危机关头，清军出骑兵直捣敌军的后方辎重营，敌阵顿时大乱，主力清军趁势全线冲锋，噶尔丹的妻子阿努战死沙场，准噶尔军心彻底崩塌，士兵纷纷四散溃逃，清军乘胜追击30多里。此战斩杀敌军2000多人，俘虏上千人，缴获牛羊、军械等物资不计其数。噶尔丹大势已去，仅带着数十名的亲信拼死突围，再度仓皇远逃。从中路主力回撤、分兵追击，到西路军意外接战，整场战事多次脱离预设的轨道。当所有安排都被突发情况打破，怎么看最终决定这场胜负的关键因素？
1: 这场这个战役呢，其实就是典型的遭遇战。遭遇战发生的时候，抢先倾泻火力的一方会取得优势，抢先占领优势阵地的一方会赢得主动。那么这个里头啊，恰恰这个就很显然全占上了。西路军飞扬谷他们实际上是在行进当中转入战斗的。我们说聊起来很容易啊，其实懂军事都知道，从行进间转入战斗和从战斗中转入撤退都是特别复杂的军事行动，尤其你正面有敌人的时候很难很难，都是经过长期训练。飞扬谷能够迅速把他部队从一个行进状态转入这个阵地防御状态，这个说明他训练有素，他手下的兵一定经过这个演练的，命令一下夸夸执行到位，该抢的地方都抢到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就是火力因素，这个火力因素呢，如果是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面，你用来对付骑兵他不打折扣。我们后来看奥斯特里茨战役啊，看滑铁卢战役都能看出来，在平原上你要是摆开炮兵去跟当时的火炮跟现在还不一样，很有可能经过两轮装弹以后，对方已经冲到你跟前了。但是我的地形有势的时候，本身地形就化解了你的骑兵的优势，山地林地是不利于骑兵机动的，而且有这些东西你还没法抄我的后路，我也有火力优势。所有这些东西，刚才你用了肌肉记忆这个词，这个地方非常准，迅速展开炮兵，集中火力轰击和迅速抢占有利地形，飞扬谷全部做到了。那么在这个遭遇的战当中，他就占据了主动。反过来又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巨大的阴影，是他背后有人，他知道后面有人清军追过来了，
0: 所以那2000人很重要。
1: 那个2000人虽然是机动分队发挥了战略作用，他在心理上是很难受的，他不从容，他并不说是我彻底把康熙甩开了。这张反过来就看康熙这招棋下的还是很妙的，你别看2000人，对方就知道背后不知道来多少人，大声呐喊，那个马蹄声隆隆，我没有办法去全心全意对付眼前这股敌人的话，他心态就不对，心态不对，再加上攻地形上不利，马匹发挥不出来，然后对方火力又很凶猛的时候，这时候实际上一接手的时候，从态势来讲，噶尔丹已经不利了。
2: 这个我很同意熊老师您讲的这部分啊，就说当这个地形被掌握，我们发现这个战争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在山上边是一个吃亏的地方，
1: 嗯
2: 啊，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讲马谡一样，
1: 对对对，
2: 你看现在之后就在山上反而成为了一个优势。当然，因为这里边存在着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武器上的差异和武器的特征问题。所以你看这鸟枪弓箭这种东西啊，说实话，这种在这种树木狼林也好，河谷林地也好，它的使用也受限，马匹也受限，跟完全在这个噶尔丹来讲是一个非常态的作战模式，
1: 对
2: 对吧？另外一方面，您说的对，有的时候不管是康熙是有心的也好，无心的也罢，反正这些事达到了作用，这些东西咱们还不能说是运气，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敏感度。这个敏感度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有的时候有意或无意所占的
1: 直觉，
2: 对直觉、军事上有很多直觉是起到重要作用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好处在于他能够像您说这个变通能力强，
1: 对，
2: 面对各种奇袭啊，对吧，应对上反应快，有的时候在战术和真正的战役中反应快，哪怕10秒20秒可能都是决定性的，
1: 是
2: 这种在军事战争中的变化远不是我们在电影电视或者说在书本上看到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这种减损了骑兵的冲击力占了地利优势等等一系列，造成了这次战争中噶尔丹的彻底失利。但是我还是觉得这说明了他在面对这样的进攻，不管是前期准备还是在整个对于地形的真实判断当中，他不够严谨。 我觉得这也是当初康熙之所以要求所有的军士们在一定时间内要按模式照章办事，这是规范性军队和这种散兵游勇之间在关键时刻可能的区别。
1: 这里面有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就噶尔丹，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值得咱们讨论一下。就是要说噶尔丹也不是一个菜鸟，
2: 当然不是，
1: 他为什么当时？其实噶尔丹心里有概念，是我要发挥我的骑兵优势。他想的是，我追上你以后，要在野战。

0: 当中来，
1: 对，因为野战是我的优势，
0: 野战是我的优势，我要去冲击你。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算不清楚双方的时间嘛，你也不知道你那个点，就像你说的，他这个算计里面有一个点，他没有算准我大概在哪个位置能遇到对手。
2: 嗯，扎莫多之战其实是费扬古引来的，
0: 对，就是说他现在来说就是我选定了预设战场，
3: 主场变客场了。
2: 当时费扬古派了小股部队去诱敌深入，佯败，然后把敌人引到了扎莫多。
0: 这里面就看出一点来，就是我前面一直在讲一个概念叫行进间投入战斗，噶尔丹是行进间投入战斗，整个军事史上有战术级别的行进间投入战斗和战略级别的，但是这是个很危险的，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状态做到全胜。比如说大面积来说，你比如说曹操的赤壁之战，实际上他是从行进间战略进入进攻，拿下荆州啊，是以轻骑一日夜300里，是长途奔袭震慑着拿下荆州。这时候正确姿势应该是好好的休整，把军队弄下，再做好水军舰上再去屠东吴。但曹操就是为什么说他，人家说他大意呢，他才叫大意失荆州，他是趁着这股劲，他觉得我乘胜追击，但是没想到那个目标不是乘胜能搞下来的。用现在话就说，这个目标你不能在行进间转入攻击就解决问题，噶尔丹就出了这个问题。反过来你也能看出康熙的高明，康熙面对不确定的时候他就停下了，我稳住，我看一下，噶尔丹这时候就没有稳，实际上他就刚才小婷说的那种，他属于疲态，但那股心头那个火很旺，哎呀，我好容易把康熙甩掉了，哎呦，逮着你这只偏师了，我要建功立业，他着急，这样就出问题了。
2: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博弈当中，除了硬实力，还有哪些隐性因素会左右最终的成败？
0: 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兵法的概念啊，硬实力叫什么？硬实力叫形，就是形是那个形，形是静态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打个形象比喻，就是一辆车停着不动，它如果跑起来多少公里，但你摆着不动，它就叫形，那个形叫做车，叫跑车。但是你一旦加速加到时速300公里跑起来，带来一种能量叫势。军队是形，对军队的运营叫势。所以孙子分得很清楚，他说山上如果放个石头，你不要动，它就石头，但是你让它滚下来呢，那个力量就很大。在这个问题里面说硬实力呢就是形，真正的厉害的是对战场态势和形势的研判，判断清楚以后马上把形，也就是实力运用起来，产生能量，把这个能量投到他该投的地段上去，那些点上去，这就是真正决定因素。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将领的直觉，将领的反应能力，将领跟他的下面的下级军官的配合，士兵们的那种训练程度，士兵们的耐受力，包括你说这双方苦战，苦战到最后谁能扛到最后5分钟，这些都是，这些呢你说跟实力有没有关系，有，但是很多时候呢它实际上是软性的东西，是你看不见，日积月累练出来的，磨出来的，有些是在战争当中锤炼出来的。但是这些东西尤其在今天互联网上很容易被人忽视。
3: 对，是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好的这个统帅啊，有一个很内在的东西，就是他的威信。我觉得像这种长期时间经过训练，共同磨合，共同生活，这个元帅也好，将军也好，和底下士兵所形成这种合力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1+1=2的问题
0: 啊，不是不是
3: 不是，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边也提到过，就是关于这种奖惩机制，士兵到底有多少心理包袱？你像噶尔丹这样的，咱不能完全算人家散兵游勇，
0: 对，
3: 但是他毕竟不像清兵，他觉得我心里有底气，这是一个整体建构，就是所有一个不管是军事战争也好，还是我们说现在的企业运作也好，甚至是一种体育比赛也好，那么为什么那种相互之间团结协作默契奖惩分明的这样的管理模式可以带出一个更好的队伍，我想这个是一以贯之的。
0: 费扬古这样的就是名将吧，我们现在知道他直接在清朝已经算是名将了，在中国军史上费扬古也是名将。其实古代那些特别优秀的将领，他有一套伦理，你比如人家说夏天的时候大毒日头的时候，你不能自己上面撑一把伞，夏不张盖，冬不着裘，冬天士兵们都冷，你说你穿那个狐皮袍子，士兵们没吃饱你就先别吃，大家都没睡的时候你就别睡，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的这种效果是什么？有这个史书经常说，一个好的统帅是他的士兵和他的下面的将卒对他是畏而爱之。你们都违反纪律，犯纪律他真砍你头，爱呢就是我愿意为你拼命，这就已经在奖惩之外产生了认同感，就好的将领跟他的整个那个弟兄们他是有这种东西的，只有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做到说如臂使指，弟兄们冲他就真冲了，给我守住，再守5分钟，再守5分钟，他能守得住。
2: 西路大军大胜的捷报传至主力大营，康熙认真询问了交战的细节经过，随后他问西路军副都统阿南达，假如西路军按照最初的约定4月27日赶到了巴彦乌兰，战局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阿南达回答说，如果能够按期会师合围，噶尔丹所部必定插翅难飞，无人能够逃脱。这是康熙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亲征啊，行程100天，往返5000里。你们怎么看这次亲征对康熙的影响？
0: 这次战斗呢，如果说这个按照我们如果一般的眼光来看，就是康熙没有收到他应该属于他那份荣耀，因为这个战役不是中军打胜的。但是呢，对于统帅来说，看结果为结果论，历史也是为结果论的。他选拔的将领，他设计的三路人马的其中一路捞到了。本来计划是我们三路去了东线，实际上就是一个说白了，在这次战役中实际上是一个摆设的样子。因为说实话，真的我前面也说过，如果到了东线建功，就说明中线西线就不是败成什么样子了啊。噶尔丹再笨再笨，也不能说舍近求远，我再往你那边跑。这三路呢是完美的设计，或者说叫保底设计。可是当其中一路，就是中军这一路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战略预期的时候，西路依然能打赢，这就说明当初这个战略设计它是成功的，说明选人选对了。因为作为君主来说，主要是得人嘛，你把人选对了，军队训练成果也表现出来了，这个荣耀最终还是归于他的。而且这归于他里面这里面重要的原因在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亲征本身确实是一个制胜因素，因为影响了噶尔丹的判断，影响了噶尔丹的心理。如果中路军不是这个康熙亲征，那么各部队之间的这种协调，包括其他军官之间的这种出力程度，你都不好讲。因为啥？他放那个地方，他就是个总指挥。可是如果上方放一个跟这个飞扬谷同级别将领，你又不能指定谁指挥谁的时候，还是不好讲，也没法相对指挥。双方出力程度不一样，西路军打成这个样子，背后有一些隐形的鞭子，叫做陛下在看着，对吧？陛下看着我们，甚至咱们联想一下，他做战前动员的时候，弟兄们，咱们得打好呀。陛下亲自推车，亲自淋雨，亲自爬着泥泞来着到这个地方了。陛下吃了这么多苦，如果我们打败了，我们哪有颜面见陛下呀？他算是个隐形的鞭子。那么也就说，这个不管他的这个象征意义还是战略意义，他都达到。
3: 我觉得康熙作为自己来讲，第一件事是丰富了自己的数据库。这个人很乐意做数据，
0: 对，
3: 他这个能到西部去，我觉得这一次亲征对自己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0: 对对，
3: 我又了解了西部很多事儿，是原来我坐在家里没看到的，这又看到了。这对他自己来讲，然后呢，当然可能他自己不太在意说当初文官也好，卫战官也好，对他这些冲击，他可能不在意。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告诉你，就是你们还是不如我。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自信心进一步的巩固和叠加哈，而且很多的士兵来讲，对于这个皇帝的崇拜啊，一定又翻了一个台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通过这一次战役，对整个的这个西北部地区当地人，对于康熙甚至清军是会有同心的认识的。他们会
2: 包括漠北蒙古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心理上的归附哈。
0: 对，
3: 我觉得对当地的安抚，我相信在后期平定中，这场战役都起到了很多推动作用。
2: 张默多惨败之后，噶尔丹丢尽粮草辎重，衣食无着，处境艰难。走投无路的噶尔丹铤而走险，企图偷袭清军设在翁金的储粮据点，结果又被清将祖良弼击溃。在康熙看来，噶尔丹凶顽成性，扰乱边疆，此人一日不死，天下百姓与塞外诸部便一日不得安宁，必须彻底将其剿灭。正因如此，康熙断然不会给对手任何休整喘息的时间，新一轮追剿行动已然箭在弦上。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志在飞翔，
9: 跳绳计数，
10: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2: 爷爷，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北京时间一点整，
2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9: 报时中国经济，
2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肖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孩子记得所有温柔》这本书的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温九龄。温老师在上海一所中学担任心理教师整整十年，陪伴成千上万的孩子和家庭走过迷茫时刻。他在书里提出了一个概念，他说父母不必做辛苦的园丁，整天拿着剪刀修剪孩子，父母应该成为一片沃土，稳稳托住，深深滋养，然后信任生命本身的力量。那今天呢，我们就和温老师一起聊一聊，从园丁到沃土这个转身到底如何完成。温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24: 您好肖老师。
2: 看您的这本《孩子记得所有温柔》这本书的时候，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您看您有一个比喻啊，父母不做盆景师，要做沃土。我不知道这个就是会不会在您的咨询案例里头会有家长会有这种反馈，就觉得就是说，哎呀，我也很想能相对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但是呢，现在不管是升学压力，然后还是各方面这种竞争压力，不允许啊，臣妾做不到呀。你会怎么回应这种现实的无力感呢？
24: 是的是的，确实，因为我在一线嘛，做老师做了十年，我非常能体会到这种无力感，家长的这种无力感，面对这种升学的压力呀，同伴的竞争，老师的期待，这是都真实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去否定。所以呢，我一般怎么应对呢？我会说我要承认他们的现实压力，不回避，这是一个竞争的环境，对吧？但是呢，这个沃土呢，不是说不管，不是说我们就不管他，哎呀，我们就做好沃土就行了，不是的，也不是没有要求，而是说做沃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让我们这样，我们状态调整好了以后，我们的父母在这样激烈的竞争环境当中，我们就能成为孩子压力的缓冲带，而不是放大器，就能关注到孩子的生命力，而不只是关注他成绩的结果。因为我们在这个咨询当中看到太多的家长了，他们的作用就是压力的放大器或者是压力的传导器，他没有做到一个缓冲，主要是这样子的。
2: 那我们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啊，比如说就是现在孩子可能在某一学科当中然后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这个成绩然后确实就不尽如人意，那您说这个时候就是父母应该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0: 很不应该的，这会让孩子非常的无助和就是那种习得性的无助嘛。没有看见孩子，看见孩子是最重要的。看见孩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看见我们的孩子，他在学习当中，他非常的辛苦，他可能很无助，他可能想要求助，他也害怕失败，他也很努力，但是可能这就是一个竞争的环境。有考试就会有排名，有第一名就会有最后一名。无论我们在哪一考到哪一名，我们要看到孩子的付出和努力，让他感受到我可以失败，对吧？我也可以这个休息，我可以中间就是会怀疑自己，会做否定，会懒惰，会想要放弃，就是都能看见他这个过程，而不是只是看到结果，来否定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所有的不容易。这是最重要的，看见孩子什么意思呢？不是看到你期待的孩子的样子，而是看到孩子的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普通人，不是学习机器，也不是一个神，对吧？他也会烦躁，就这个意思。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去帮助孩子，否则孩子会觉得你给到他都是压力嘛，他想远离你。
1: 第一步其实还是真实的接纳，对吧？就是接纳孩子他本来的样子，然后在
0: 是的，
1: 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再共同去想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从一开始对他就是否定和指
0: 对，
1: 压。
0: 是的，尤其是因为我经常会讲到，尤其是我们现在的高敏感的孩子，其实高敏感的孩子在人群当中是1/5的概率，但是呢，我们对这方面了解很少，我们就是一上来就是打击、指责，说你肯定是你肯定没有认真学习啊，你肯定怎么着了。你玩游戏了，或者怎么样？对于这种高敏感的孩子来说，是一种很大的伤害，这是对他自我的一种否定。
1: 然后您书里头啊，就是说到这个，不管是那个，就是这种孩子的这种愤怒，或者是可能他处在一个叛逆期，就是说到这些方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家长他有一点困惑啊。比如说，我们先从这个愤怒来说，就是，哎，如果孩子脾气很大，然后顶嘴、摔门、摔东西，有这些行为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啊，总在强调说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情绪，但是他的行为，对吧？就是行为是错误的，但是情绪我们要无条件的接纳。这个具体怎么做，分寸怎么把握？然后，而且父母有时候可能还会想说，我是不是把他惯坏了，对吧？就是他这是正常的情绪，还是因为我对他疏于管理，让他任性了？这个怎么判断，怎么处理呢？
0: 是的，所有的情绪都是可以被接纳的，但不是所有的表达都是可以允许的。比方说，你脾气大，你摔门，你有很大的情绪，你可以去表达愤怒，对吧？只要你不是愤怒的表达。比方说，你摔东西，你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这是不合理的表达。但是你的情绪是可以被接纳的，什么意思呢？我在书里面有一章节叫做"愤怒是求救的方言"，就我很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这句话："愤怒是求救的方言"。每一个愤怒的、抓狂的、崩溃的，或者是一些不合理的表达情绪的方式的这种孩子，他们都在向我们求救，他们都在向我们求救。他们表达的是他们很委屈，他们很受伤，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不想被我们排斥，不想被我们否定，他们不知道怎么更好的表达，所以才会用这些不合理的方式去表达。所以我一直说，当你觉得孩子很讨厌的时候，其实刚好是他最需要我们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他们怎么这么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要看到孩子做出这种不合理行为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太糟糕了，他不应该这样，应该停止，对吧？举个例子，假如这个孩子他很愤怒，歇斯底里，遇到一些事情，他开始歇斯底里，开始愤怒，开始甚至有种想要打人的冲动。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制止他的行为，停止他这样做，我们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并且觉得他这样做是很不对的，甚至是有问题的，甚至会觉得我的孩子是不是有心理问题、精神问题。我们自己被孩子这种表达的方式给吓到了，吓到以后，我们只想要孩子停止这个行为，我们不想知道孩子为什么这个样子，他的行为背后的情绪是什么，情绪背后的感受是什么，感受背后的需求是什么，我们不想知道，因为我们害怕极了，我们自己的恐惧和焦虑打败了自己，我们只想要停止他的行为。那我们怎么停止他的行为呢？我们就会去打他、骂他，是不是？或者是来指责说你这种行为是很错的，你这样有病，类似于这种表达。

0: 那会让孩子更加觉得自己很糟糕，孩子也觉得自己没有被理解，没有被看见，然后孩子这种不合理的行为会被我们强化，会再次出现，会出现的强度更大。所以呢，就是我们说怎么去接住孩子的情绪，其实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第一步，允许他有情绪，允许，这是最难的一步啊，当然又是最重要的一步。第一步就是允许情绪，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来跟我说啊，温温，你不是说要去理解孩子情绪吗？要去共情孩子情绪吗？为什么我就做不到呢？是因为你内心的容器太小太小太小了，就像针眼那么小，一点点的情绪的风暴就把你打败了。你是被你自己的恐惧和焦虑打败的。当孩子出现这种行为的时候，你觉得啊，哎，完蛋了，我根本处理不了。他这样怎么能行呢？这样证明我的孩子有病呢？证明我是很失败呀，我内心的那个容器根本容不下这个孩子的情绪的，所以才会不允许孩子有情绪，只想让他停止。当你越这样做的时候，越是在强化孩子，因为孩子觉得他很惨，觉得他根本没有被看见、被理解。他在表达愤怒的时候，是希望我们能够温柔地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了，是什么让他受委屈了，他需要我们提供什么帮助，而不是想要得到另外一个更深的、更多的批判、指责和否定。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但如果我们在现实的环境当中啊，就是，哎，如果父母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充分接纳的状态，但是呢，他的这个行为又应该怎么管理呢？比如说啊，他在可能，哎，不管是他在哭泣或者他在发怒、愤怒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可以平静的站在他身边，然后我去接纳他的这个情绪，但是之后呢，我怎么调整他的行为呢？
0: 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肖老师你问这个问题很好。第一步就是，比方说这孩子他现在情绪很崩溃，他甚至在那边摔门、扔东西，然后嘴巴里说话很难听，是或者是他在指责父母、指责老师、指责谁，他在那边很崩溃。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场两个字，在场就是在场的能力，就体现出你的内心容器的大小。你在场的时候，你的状态就体现了你的这方面能力的高低了。就比方说，这孩子在崩溃的时候，你在场，你在场的那种感觉，你不是在批判他，你不是在等待他停止，然后去骂他，你就是在陪伴他，你在陪他感受他的情绪，感受他的崩溃，好像这个人他已经溺水了，你没有站在岸边去说啊，你应该这样做，我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呼吸，那样做，你就能够脱离这个溺水的状态。啊，你为什么连这么简单的游泳你都不会？我已经教过你很多次了。可是这个人在溺水，他很崩溃，他已经完全只有情绪脑，没有理智脑的时候，你说这种话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的。你要怎么做呢？就是你跳到水里面，和他感受这种溺水的感觉。你告诉他，哦，溺水之下这么难受，我感受到你的情绪很崩溃，你现在很崩溃，是不是？你要想说什么，把它说出来。我会一直陪着你，我不会批判你。我不会，我的存在不会让你有压力，我的存在是让你看见你的情绪，是让陪你看见你的情绪。所以第一步，如果能做到这样子的一种在场的状态，那么就这个父母，他首先他的允许情绪的能力是很强的，他的容器，他的内在容器是很大的。第二步呢，他能够帮助孩子去命名他的情绪，也就是说，我陪你，哎，感受一下你现在情绪什么样子的，这是一种命名情绪的状态，能力。能做到这两点的就非常非常了不起了啊，因为一般的咨询师都做不了这两点。
1: 因为如果比如说这种状态它一直在持续的话，那从父母的角度来说，可能还是会觉得，就是尤其是如果说他每次生气，那他的反应都很激烈的话，那我怎么去告诉他，你下次生气可以有一个其他的表达呢？
0: 是的。当你前两步做好了以后，比方说第一步是允许情绪嘛，就刚刚那个，然后命名情绪以后，这个时候，这个其实这个过程要花很长时间的，千万不要节省时间，不要说哦，那行吧，我现在允许你情绪了，我现在命名你情绪了，我们来看看我接下来要怎么做，对吧？就很着急嘛，有些人就觉得我前面两步已经做了啊，已经在做了，所以我们后面呢就要赶紧的，我们要想出解决方案，永远不要这样想，永远就是先处理情绪。要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如果我们前面这个处理心情的部分做得非常的好，后面的办法孩子自然知道怎么做的。比方说，孩子如果是因为这个考试失败，这个考试上面受挫了，那怎么办呢？那孩子心里当然知道呀，那下次再认真呗，再努力呗。 多上个辅导班补习班呗，再少玩点游戏呗，孩子自己心里面当然知道答案了，他该考试该上学还得靠他自己，我没有办法替代孩子去上学考试。但是如果我们充分的把前几步处理情绪的事情做好了，后面根本就不需要你给出方案的。但是绝大多数人只想要处理事情，不想要处理情绪，他们总是在孩子极度崩溃的时候告诉他，我跟你说应该怎么怎么做，摆出一副就是自己很有经验的样子，自己很有方法的样子，那孩子难道不知道吗？其实孩子都知道这些道理，并且现在是信息时代，他们也可以跟豆包聊天去了解怎么怎么做。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那些个信心和这个叫什么来的心情已经被他的情绪所打败了。其实孩子也好，我们成人也好，就活的是一个情绪啊，就是这个情绪啊。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记住这两个字，情绪。尤其是如果你的孩子是高敏感的孩子，情绪这一关如果处理不好，再努力再聪明都没有用的。那些高敏感的孩子是非常的聪明，非常努力的，自我要求很高的，往往就卡在那个情绪上面。永远记住，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学过家庭教育的人应该最基本的修养了。包括肖老师你刚刚说，你说啊，那以后怎么办呢？以后又出现这种行为怎么办？你看，其实这也是一种焦虑的表现，不用担心那么多，就把这个现在的情绪处理好，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当孩子的情绪被看见，这个不合理的表达方法会不断的消退的。如果他这个方面没有被看见被理解，他的愤怒他的不合理的表达方式只会越来越强化的，越来越多次的，情绪自己会找到路径的。
1: 对，文老师说的太有道理了，我觉得确实是，就是我们很多家长更多的注意力还是放在了解决问题上，所以总是会想着怎么把这个问题赶紧解决了。但其实如果我们同理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话该怎么说更好，或者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更好，但在那一刻就是我们情绪很崩溃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想听到这些。所以呢，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样的。
0: 是的是的，因为这还是根源还是因为我们都很焦虑很恐惧，很希望快速解决问题，不允许孩子在这上面出现什么情绪啦，什么情况啦，没有这个耐心。
1: 然后我还想到有一个就是家长的一种情况哈，就是不管是晚上，然后可能大家有这种亲子时光，当然很多可能就是在陪写作业，然后或者是这种学习的交流当中，然后或者说是周末，其实父母和孩子有很多还是在一起的时间。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总会提到这种高质量的陪伴嘛，那怎么样是一个就是大家在一起其实是挺好的一个状态呢？在一起能做点什么呢？
0: 我有的，我书里面最后一章节有那个沃土的修炼，对吧？沃土修炼里面就是叫做那个家庭的神圣空间，比方说一周或者每天，每天花个15分钟，或者是一周花一个1小时时间，咱们呢都不要弄手机、电脑，不要弄任何东西，咱们就坐在一起，讲点废话，稍微的有一点方向，比方说我们分享一下。这周我认为我觉得最糟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这周我觉得最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轮流分享。但是分享的时候，比方说这个孩子在讲的时候，其他人只负责认真的倾听，而不是在那边评判说，哎，我跟你说应该怎么做更好，哎，怎么怎么着，不评判，不建议，就是倾听。当他分享完了以后，我们说啊，谢谢你的分享，然后换另外一个人分享。其实很简单，原理很简单，就是当别人跟你在表达的时候，或者是彼此之间陪伴的时候，不要让你的存在是别人的压力，这就是高质量的陪伴。你的存在都是让人家有压力，人家一讲话就知道你可能会打断他，或者是你可能会去指责他，你可能会给他建议，你可能告诉他怎么做更好，谁要跟你讲话呀？真的很无聊，是不是？
1: 就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啊，就是一种变相的控制欲，是吧？就是还是控制欲太强了，就是我总觉得这些要在我的掌控之中，或者说就是哪怕是孩子的想法，是吧，可能就觉得哎，你这个不对，你不应该这么想。
0: 是的，就好比说孩子放学回来 其实他有很多话跟你讲，说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呀，今天我跟我最好的朋友因为一个什么事情，我们闹得很不开心。然后孩子真有很强烈的分享欲的时候，然后这个家长就会说，哎呀，其实好朋友之间有不开心也很正常的，也不能都是别人的问题，你自己肯定也有问题。

0: 的。那谁要跟你讲呢？真的很无聊哎，是不是？就是你不要那么着急去带领孩子，也不要那么着急的去输出你的观点，因为孩子只是想跟你说，说一说这个事情，自然就有解决方案出来的。很多人这样表达，他就因为他很焦虑，他很怕孩子啊出现关系上的问题。其实呢，他总觉得自己有很多经验要急于分享给孩子。再说了，就是你的经验就正确的嘛，你不就那么回事？咱们都是普通人，没有那么骄傲，说我的经验、我的人生道理就一定是好的。时代变化的这么快，现在是 AI 时代了，我们过去的一些道理不见得适应现在的时代的，请我们都能谦卑一点。
1: 嗯，哎，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啊，就说如果要是说你自己也没多成功的话，其实你就给孩子做好陪伴，然后呢少给他一些建议，这个就是对他最好
0: 的
1: 帮助。
0: 是的，我一直在跟直播间的跟我们的家长们说，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们是个普通人，为什么会觉得孩子按照我们的这个学习方法呀这个规划就能成功呢？这咋那么搞笑呢？那你咋自己不成功呢？是吧？你怎么哪来的自信呢？平常在别的方面不自信，这方面倒挺自信的。
1: 是的，而且有时候确实就是着急，是吧？就是其实我们自身的成长都有一个客观规律，对吧？就我们其实自己都能认识到那个客观规律，然后很多时候包括很多事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在面对这个孩子的问题的时候，经常家长非常着急，就一下子就希望比如这个道理我告诉你你就应该明白，然后这个我跟你说 对我希望你快速消化。
0: 但这个预期的问题嘛，就是预期。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说，我觉得我们人生中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我们的预期。
1: 对，这个非常有道理。
0: 情绪来自于我们预期。我说如果你有一天你明白你的情绪来自于你的预期，而不是来自于别人或其他事情，你首先就拿回了你的情绪的主导权，否则你永远在这种情绪的泥潭里面打滚。
1: 对，就是你看我们其实从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对吧？就是他很多的不愉快就来自于他觉得对方应该这么做，就是这个我就是给自己无中生有的增添了很多烦恼，
0: 也会让别人很有压力。很有压力的。
1: 是的。然后温老师在那个《孩子记得所有温柔》这本书里头啊，还有一个就是你提到了那个父亲的三次托举，是吧？观念托举、行动托举、精神托举。然后我觉得现在啊，就是这个爸爸在育儿的过程中参与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可能就是具体该怎么做他们有时候也不太清楚，所以这个你有什么建议呢？
0: 哎，这个我太有想法了。其实我是觉得啊，我一定要替这个男性发声呢。其实并不是爸爸不愿意参与的。我说实话啊，我自己在工作当中啊，自己在生活当中啊，也发现了这一点，并不是爸爸不愿意参与的，是因为很多时候妈妈不相信爸爸的参与。因为有些大多数的妈妈是比较焦虑的，当他们焦虑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标准。然后呢，他会觉得爸爸没有按照他的标准来，爸爸就是一个猪队友。当他这样不断的去否定爸爸的参与和爸爸的努力的时候，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办？是不是？如果我是这个爸爸，我首先要么就是我完全做甩手掌柜，因为你觉得我的观点方法都是不好的，不符合你的标准，那拉倒吧，那你愿意辛苦，你就你辛苦呗，反正我怎么做都是你都看不上的，对不对？我就什么都不管。要么就是吵架，要么就是我一定要争取我的这个教育的观点，所以我要跟你吵架，家无宁日。很多时候不能这样子的，因为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因为你的焦虑，然后就给爸爸很跟你一样的标准去让他去这样的育儿。但是呢，如果爸爸愿意参与的话，我也有我的建议嘛。

0: 我赶紧要解决问题啊！不解决问题不行，那么你就会把这个问题越弄越严重的，越弄越没办法去解决。然后呢，他也会就这个爸爸也会受过很大的挫折感，这很不好。其实呢，你去看见和陪伴，陪伴看见他的需求，陪伴他去完成这个过程，比你马上解决问题要好得多。所以呢，托举之前在这个书里面说到这个三次托举，就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观念上的托举，我个人也认为，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认知观念的差别。观念一变，观念一换，烦恼减半嘛。
1: 我觉得您说这个特别对，因为我自己的感受，我一直都觉得就是，你相信他，他就能做到。就这个，不管对谁，
0: 对
1: 不管
0: 吧？
1: 对孩子，还是对另一半，包括对自己，因为
0: 是
1: 我
0: 的，
1: 受到的教育一直是这样，就是我妈总是觉得我可以，然后我就可以，是吧？就是如果你
0: 是的。
1: 总是被质疑、被否定，你妈妈也觉得，哎，行，算了，我不行，或者像您说的，可能那就算了，我不管这些事儿了。
0: 是的，就是因为焦虑，所以没法信任嘛。所以我之前给我的书的写过一句宣传语，就是，希望我的这本，开山之作能够帮你把焦虑变成信任，把控制变成看见。因为你太焦虑，你就没法信任；你太控制，你就没法看见。而这两点是最最重要的东西。
1: 明白，明白。然后最后还想请教您，就是比较具体一些的问题哈。您看现在很多学生，然后他会有很多的时间，然后花在这种手机上面。然后那您从这种就是从心理学、心理教师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应该有哪些方式，然后能让孩子减少这种对电子产品的依赖，或者引导他能去做一些其他更健康、更向上的事情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这个时代就是这么个时代，对吧？手机啊、pad 呀、电子产品啊，这孩子出生就在出生那个时代。你千万不要觉得孩子玩手机、玩这个 pad 就证明这是很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小朋友不玩手机的话，不去了解这个时代的一些新鲜的东西，其实他们的社交是很被影响的。而对于这种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同伴关系非常的重要，重要到就超过亲子关系，他们很需要。从心理发育的角度来说，他们非常之需要。你不能因为你个人把这个东西看得很可怕，所以你就完全的把它当成是洪水猛兽，把它拒之门外。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孩子在他的社会里面，在他那个小圈子里面的生存方式、存在的方式？那很重要呀。然后这是第一个我要强调。第二个就是，有时候我们跟孩子设定好的这个玩手机的时间呢、规定啊，然后孩子没法执行，或者有时候就超过时间了。这也很正常，对不对？因为正好在玩的时候啊，玩得很来劲，超过了几分钟也很正常。不要在这个时候啊，给孩子说，哎呀，你就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你就是不没法没法的遵守约定，哎，永远不要去伤害孩子的人格。没有什么事情比孩子认为自己是一个糟糕的人更可怕的事情了。如果制定的规则，父母也要同步去执行。如果有那么几次没有很好的执行，也很正常。不要觉得，哎呀，你看你这次没有执行，所以你以后都不能使用手机了，你就巴不得这个样子。不要这样去对待孩子。还有就是呢，在冲突当中，不要突然的没收手机，因为很多人这个跟我咨询的时候，他是这样子的，他在很冲突的情况下啊，把孩子手机没收了，甚至是当场砸得粉碎，这对孩子来说是极大的一种伤害和人格的侮辱。还有制定的规则，比方说晚上9点之前，你要把手机一定要交给我，因为我要保证你的睡眠，这是这样的一个原则，你死活要坚守啊！不要制定太多，因为你的原则太多了，你就没法坚守了。原则太多跟没有原则是一样的，制定的原则你一定要去坚守。当你制定的这个原则是坚守的时候，你要像一堵墙，不能像一扇窗开来开去的。就是九点就是9点，如果他不给你，你就是所谓的温柔而坚定嘛。我后来把这个词改了一下，叫温柔而坚韧。什么叫温柔而坚韧呢？9点到了，就是你要像唐僧一样，就一直跟在后面，一定要把这个手机拿到手为止。你就跟他说，这是我们制定的规则啊，我们当时都同意了，对不对？9点钟，晚上9点钟之前，你必须给我手机。现在9点了，请你把手机交给我。一直讲，对，这是我们制定的原则。9点到了，你要把手机交给我，这是原则。我的原则也不多。我必须要坚守，因为我要保护你的睡眠和你的生活，这是我的义务啊，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和义务，我必须要这样做。我们不好意思，虽然我知道你肯定很想要继续玩，你很想要继续玩，我能理解你的心情，被打断的感觉真。

0: 那很糟糕，但是我一定要坚守我的原则。你一边共情他，一边理解他的情绪，一边坚守你的原则，这个就叫做温柔而坚韧。不是说啊，你这个言而无信的人，你很糟糕，然后你怎么怎么样，你学习怎么没这么来劲呢？永远就是这种无聊的话，不要讲这么无聊的话。
1: 都好耳熟啊。
0: 对吧？不要讲那种无聊的话，没有意思的。你真的为孩子好，学点知识呗，学点，对吧？时代在进步，对每个人都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论是父母还是是咱们做老师的，都一样的。
1: 非常感谢温九龄老师今天的给我们的分享哈，我觉得首先就我感觉您是一个破除焦虑，就是让家长能更轻松，然后也能更把这个心态放平，就是去看见接纳孩子，然后我觉得这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也是他们一辈子的这种底气的一个根基。非常感谢温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那希望我们都能成为孩子生命中那片温柔的沃土。那我们本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六集，冲突应对与深度倾听。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里，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面对大大小小的冲突，也常常因为不会倾听，不懂沟通，让简单的矛盾变得复杂。其实很多时候，冲突的升级并非源于问题本身，而是源于我们缺失了有效的倾听与真诚的沟通。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书中的内容，学会用沟通化解矛盾，用倾听拉近关系。
1: 纳尔逊·曼德拉曾经说过，对话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之一。不管是职场当中的团队矛盾，还是生活里的人际摩擦，逃避永远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有效的对话和倾听才是化解冲突的关键。在这儿，我们作者又举了一个职场的例子。哎呀，我太喜欢我们这作者了，知道呢翻译过来讲这个硬道理是不好使的，所以我们作者在书里呢一直在举各种例子。比尔呢是一家公司的老板，这天呢他穿过大厅朝着会议室走去，他预感到自己一会儿肯定会头疼。为啥？他很清楚接下来要开的这场会绝对不会顺利。走进会议室，比尔对着陆续到场的四个人开口说， Mike、 Tom、 林、凯琳，谢谢你们能来参加这次会议，我相信你们心里都清楚我为什么要专门召开这次会议。这四个人都是比尔核心管理团队的成员，但是随着他们一个一个走到会议室里，比尔能清晰地感觉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紧绷到了极点，空气里面都弥漫着对立的情绪。率先打破沉默的是 Michael， 他的语气是比较强硬的，声音很大，说我很高兴现在开这个会，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你我心里都清清楚楚。说这个话的时候， Michael 死死地怒视着汤姆，可是汤姆只是默默地移开了视线，没有给他任何回应。比尔没有理会，继续说，你们四位都是我核心管理团队的一员，可在过去的三个月的时间里，你们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这已经给公司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我知道在之前你们分属不同的公司，但现在我们必须达成一致。听到这儿，林主动插话说，我始终相信只要我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就一定能想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肯定能让我们所有人满意。凯伦紧接着回应，我不喜欢现在这种紧张压抑的关系，作为团队的一份子，我们应该摒弃彼此的矛盾，相互……可这个时候他的话没说完，在场的所有人都能看出来 Michael 的情绪已经越来越激动了，甚至要压抑不住自己的怒火了。他直接反驳，根本不是这样的，这和我们彼此的工作关联一点都没关系，现在就是原则问题。说完他转头看向比尔，带着一点逼迫的语气说，你快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我没有错。比尔双手轻轻地交叉在一起，目光扫

0: 你来说说你的想法。汤姆沉默思考了一会儿，缓缓地开口，我真的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情，这样无休止的争斗毫无意义，我本身没有什么意见。这话彻底激怒了 Michael， 他几乎是扯着嗓子在那儿喊，汤姆，你当然不会有意见，你从头到尾啥都没干，你还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啊？当初原来的公司留下来的只有咱俩，你现在不站出来支持我们以前一直坚持的做事方式，你这就是赤裸裸的背叛。我必须要强调，正是我们以前的那套做事原则才成功促进了这次公司的转型，让我们才走到今天，你别忘了。和哥们儿在这儿背刺我，当然最后这一句我想是他的心理活动啊。林一看这情况都这样了，林赶紧说， Michael， 那只是你个人的想法，在我看来以前的那套工作方式并没有那么高效实用，我们应该集思广益，多听取大家的意见。在一边的凯伦几乎都要急哭了，他很委屈说，我可以按照你们说的方式去工作呀，我只是想要回到以前就那种很轻松的工作环境里面，我不想再面对这么压抑的氛围了。
1: 我们已经看到团队成员们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原本可以通过沟通化解的矛盾反而在争执中愈发激烈，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却没人真正听懂对方的诉求，冲突也因此陷入了僵局。那么这些不同的态度背后藏着怎样的冲突应对模式呢？我们又该如何借助有效倾听打破僵局，减少冲突呢？
0: 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不难看出，面对冲突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仅不会解决矛盾冲突，反而会激化问题。那接下来作者会介绍五种基本的冲突类型，而且会探讨怎么利用有效的倾听来减少冲突。这五种类型基本涵盖了绝大多数人的冲突应对模式，我们可以对照着看一看，咱是属于哪一种，身边的人又属于哪一种。第一种，狮子型。这类人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只看重一件事儿，就是我得赢获胜，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他的眼里是次要的，是完全可以忽略的。他们会把所有的冲突都看作是一场竞争，心里始终抱着这样的想法，我知道只要他们能听懂我的观点，理解我的立场，就一定会改变主意，听从我的安排。这类人始终秉持着我赢你输的立场，一定要分出胜负，一定要让自己的观点压倒对方，绝不轻易妥协。第二种，鸵鸟型。这类人为了避免冲突的发生，可以付出一切代价。在他们的认知里，冲突本身的存在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我宁愿忘记这件事儿，就当它从来没发生过。这类人习惯性的会用逃避无视的方式来对待冲突，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双方的诉求都得不到满足，两败俱伤。第三种就是犬型啊，这类人和狮子型的人是完全相反的，他们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看得比啥都重要，为了维持和谐的关系会迁就对方的要求，哪怕委屈我牺牲我的利益没事儿，只要您高兴就得。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好吧，就按你说的做喽，我都听你的喽。那这类人会把对方的胜利放在第一位，自己甘愿退让，只为保住彼此的关系。第四种呢，叫鱼型，就是咱水里游的鱼。这类人呢，就像水里成群结队的鱼一样，格外重视团队协作，追求集体的共赢。他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不会想着争个输赢高下，也不会想着逃避或者妥协，而是会拼尽全力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让参与冲突的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益。那这类人秉持的就是你赢我也赢的立场，是典型的双赢思维，希望通过协作来化解矛盾，让所有人都得到满意的结果。第五种呢，就是变色龙型。这种类型相比前四种来说并没那么常见，这类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灵活地从前面四种冲突类型当中的任意一种切换到另一种，可以是鱼，可以是犬，可以是狮子，简单的来说就是为了更好地和不同类型的人沟通交流。

0: 他们会暂时调整自己的冲突应对类型，适配对方的模式，从而让沟通更顺畅。
1: 了解完这五种冲突类型，我们会发现，没有人生来就固定属于某一种类型，生活中有很多变量，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冲突类型，进而改变他处理冲突的具体方式。但同时，我们每个人在处理矛盾冲突时，内心都会有一种天生的习惯性的倾向，这是很难轻易改变的。
0: 冲突类型之间根本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说一说运用每种冲突类型的恰当的时机。首先得明确，这个冲突类型模型反映的是人们在特定情境下做出的主动选择，不是那种根深蒂固的没法改变的性格特征啊！你碰到那种，那你也没招啊，你只能自认倒霉了。我们作者是有情境限定的，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多种类型都适用，但是在另一些关键场景下只有某一种类型是最合适的。我们来一个一个看。狮子型适用场景，第一，冲突是价值观、原则等不可调和的核心差异，需要坚定的立场。第二，不需要维系什么亲密关系，我不求你对方理解我、看重我、觉得我这人好，我就关注问题本身。第三，防止他人利用退让占便宜，我得保护自己的利益，我得时刻警觉。第四，冲突危机需要立即决断，快速解决。第五，推进不受欢迎但必须执行的决策。鸵鸟型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呢？第一，问题微小，风险低，没必要耗费我们的精力。第二，解决冲突代价太高，会破坏重要的关系。第三，自身需求反正也没法实现，我的争取是没有意义的。第四，暂避冲突，维持平静更有利。第五，时间精力我都是不够用的，延后处理冲突。那犬型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呢？第一，维系关系比解决问题争取利益更重要。第二，作为调解人只需要中立，不需要发表意见。第三，弱势方妥协退让，降低自身损失。第四，时间紧张，快速的妥协，赶紧推进事情进度吧。第五，重视和谐，不想打破平静氛围。好，那咱再看一看鱼型适用场景。第一，良好合作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前提。第二，没有时间压力，可以协商共赢的方案。第三，平等同伴间的冲突协作更容易被接受。第四，凝聚团队，获取大家的共识和认可。第五，融合不同观点，借冲突实现成长。那变色龙适用的场景呢，是一，问题重要又复杂，没有简单解法。第二，冲突双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第三，没有时间限制，可以灵活的调整，找到最优方案。
1: 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明白，理解不同的冲突类型是我们提高倾听能力的第一步。而冲突发生时的气氛失衡，往往会让沟通陷入停滞，加剧矛盾升级。那么当冲突已经发生，现场的气氛已经失衡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利用不同的冲突类型才能恢复平衡，减少冲突呢？
0: 那具体针对每一种类型，我们可以这么做。面对狮子型的人，他们的竞争意识很强，心里只在乎赢，所以跟他们沟通要充分让他们感觉达成一致的协议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获胜，你赢了，用胜利的结果引导他们来妥协。面对鸵鸟型的人，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冲突，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只是看待事物的角度不一样而已，不要生气嘛，不要争论嘛，所以不要逼迫他们直面冲突，而是淡化矛盾的严重性，让他们觉得这个冲突是很容易化解的。面对犬型的人，他们把关系看得比啥都重要，那为了维持关系可以无条件的迁就，沟通的时候要重点强调彼此之间的关系，让他们知道配合解决冲突就是为了保护这段珍贵的关系。面对鱼型的人，他们重视团队协作，一心想让所有人都获益，跟他们沟通的时候直接聚焦共赢方案，一起探讨

0: 好，怎么让双方都满意，就能快速获得他们的认同。那面对变色龙型的人，这些人呢本身呢就是灵活多变的，我们只需要根据当下的场景配合他们的表演就行了，共同寻找最合适的沟通模式就得了。那听完这种冲突类型的内容，我们就已经知道倾听是化解冲突的核心。但很多朋友会说，我知道倾听很重要，但是我到底应该怎么听才能真正听懂对方的心呢？别急，接下来作者就教我们如何进行深度倾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停地提问。深度倾听从来不是被动地听对方说啥，而是主动地提问，主动地思考，主动地理解。提问和倾听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首先，作者讲了一个经典的寓言故事，叫《皇帝三问》。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0: 话说，在某个神秘的西方王国，有一位国王始终被三个问题深深困扰。他觉得只要找到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就能应对世间所有的困惑。这三个问题分别是：第一个，我无论做每件事情，最佳时机是什么？第二个，谁是我最重要的合作对象？第三个，无论何时，最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为了寻求答案，国王向全国颁布了悬赏法令，承诺给出正确答案的人能获得重赏。消息传开之后，全国各地的人都来献策了，可所有人的回答都没能让皇帝满意。关于最佳时机，有人建议制定详尽的时间表，严格执行。有人劝国王除了工作之外，摒弃一些没用的消遣。有人提议组建智囊团辅佐决策。关于最重要的合作对象，有人说大臣最可靠啊，有人觉得医生战士值得信赖。总而言之，答案是五花八门。关于最该做的事情，有人推崇科学，有人认为军事力量最重要。总而言之，各执一词。就这么多的信息量，国王一时半会儿消化不了，他就决定自己进一趟山，拜访一位隐居深山的智者。他假扮成普通农民，让随从在山脚底下等着，他一个人上山找到了隐士。当时隐士正在屋前耕作，年迈的隐士干着重活特别的吃力。国王上前恭敬地请教三个问题，隐士听完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继续埋头干活。国王看见这个情况，就主动帮隐士耕地，期间再次追问，隐士依旧没有回应。眼瞅着太阳下山了，国王正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位身负重伤的白胡子男人从丛林里面狂奔而来，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国王呢，立刻就把手上的农活一停，和隐士一起为男子清洗包扎伤口，又打来了清水照料他。天黑以后，还把男子抬进了茅屋里面安顿，自己呢是累得靠在门边睡着了。第二天男子醒了，向国王忏悔说呢，他是国王的仇敌，本来想在山路上伏击国王复仇，但是呢被国王的随从打成重伤了，如果不是国王出手相救，早已丧命。他满心愧疚，改邪归正，愿意此生都效忠于他。国王十分欣慰，不仅宽恕了他，还派人悉心照料他康复。就在国王准备再次请教问题的时候，隐士笑着告诉他，答案已经在经历中揭晓了。隐士说，最佳的时机就是当下，这是我们唯一能掌控能行动的时间。最重要的人就是此刻在你身边，在你眼前的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善待身边的人，让眼前的人快乐，这就是人生最核心的意义。
2: 这个国王三问的寓言故事虽然篇幅不长，却蕴含着无比深远的意义。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不同问题的力度，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倾听的力量，以及关注当下交流对象的重要性。同时， 故事也在提醒我们，沟通中要学会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更要学会认真倾听答案，而不是一味执着于自己想要的结果。
0: 在这个寓言故事当中，我们能感受到精准提问、深度倾听的重要性。那么想要提出符合场景的问题，或者想要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给出恰当的回应，我们需要避开常见的倾听错误。在这儿，作者指出了四种常见的错误类型。第一种错误就是只听开头，别人刚说了几句话，你就哎呀，我知道你要说啥了，就立刻停止倾听，开始思考自己要怎么回应，全程都是找插话的机会。这个时候我们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准备自己的发言上，根本没心思听人家对方说啥了，自然也就不可能听懂对方的意思。第二种错误就是选择性倾听，只用心倾听自己感兴趣、自己想听的特定内容，自动地忽略掉其他的所有信息，心里预设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只接收符合自己预期的内容，这样的倾听就是在自欺欺人。第三种错误就是假听，表面上看起来在认真倾听，会在合适的时机点头微笑，做出哎，我听你说话了，很专注的样子。实际上呢，脑子里根本没接收任何信息，啥都没听见。如果我们想要开启一场有意义、有价值的沟通，就一定要坚决避免假听。第四种错误就是半听不听啊，这是绝大多数人最常犯的错误。一开始我们会下定决心，我为什么笑啊？多说两句，就是我觉得一二三四吧，我说到这儿我越说越心虚，我觉得好像哪一种我自己都有过这种情况。就是说一开始我们会下定决心，我一定得听人家要说啥，但是听着听着就注意力分散了，陷入到自己的思绪里面，完全跟不上对方的节奏。如果真的不小心出现了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你就坦诚地跟人家说 pardon 啊，对不起，我没有跟上你的思路，礼貌地请对方重复一下刚才的内容，不要不懂装懂，这样反而会引起更大的问题。知道了错误的倾听方式，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才是正确的、高效的倾听。第一种正确方式就是全听。处于全听的状态的时候，倾听者会全程密切关注说话的人，认真理解对方所说的全部内容，这是一种非常积极主动的倾听形式。倾听过程当中会适时地停顿，总结对方的话，验证自己是不是完全理解了沟通的内容。相比于半听不听，全听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心力，长时间保持高度的集中的注意力是有效倾听的基础。第二种正确的方式就是深度倾听，这个呢，咱一点不隐晦地说，是倾听的最高境界了，也是我们这本书的核心。深度倾听的时候，倾听者不但是能听懂对方明确说出来的内容，更能听懂对方没有说出口的言外之意、情绪，包括需求，真正理解说话者这个人本身。我们都知道，只靠言语说我尊重你是很难让对方真正感受到的，而深度倾听就是用实际行动表达尊重的最有效方式。当你真正深度倾听一个人的时候，对方能清晰地感受到你的在意、你的尊重，那沟通的壁垒自然也就消失了。
2: 在本期内容中，我们一起学习了五种冲突类型，冲突中恢复平衡的倾听方法，也掌握了深度倾听的核心，常见的倾听错误。最后，倾听从来不是被动的接收声音，而是主动的理解、包容与共情，对他人敏感，愿意放下自己的偏见去倾听，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最珍贵的能力。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力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4: 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胜负之势，从来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进退之间的格局。彭城一败，刘邦丢妻弃子，然而退守荥阳，他却退出了一片天地。项羽虽乘胜追击，威震一时，奈何经营失当，四面受敌，最终受困于一隅之地。这一进一退，一赢一缩之间，藏着楚汉相争最深的玄机。更有一位旷世将才的登场，他便是被司马光誉为汉得天下首功的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只是牛刀小试，平定三秦不过初露锋芒。那么当魏豹绝河关背汉而去，当赵国陈馀拥兵200,000扼守井陉，韩信又将如何以寡敌众，出奇制胜呢？刘邦究竟凭借怎样的过人之处，能够在屡败之中不断壮大，开疆拓土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集《汉将立奇功》。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彭城之战，项羽的突然回防，杀得刘邦丢妻弃子，勉强回到了荥阳。这个时候呢，诸战败被打散的军队也稍稍的聚拢起来，萧何呢就从关中征发一些尚未成年的青年，征发他们到荥阳补充兵员。这个时候刘邦呢就稍稍的恢复了一点点的元气，而项羽呢就从彭城进发，乘胜追击，就跟刘邦的军队在荥阳附近的荆索之间展开了这种对峙，双方呢互有胜负，就打成了一个拉锯战。汉兵呢偶尔会打赢楚兵，所以呢项羽的军队就很难越过荥阳继续向洛阳这个方向推进，故而到了汉高祖2年的5月之后啊，楚汉双方就在荥阳之间开启了这种对峙的模式和拉锯战。刘邦一时看到很难快速的结束战争，到了6月，刘邦就把自己捡回来的这个儿子，其实是夏侯婴捡回来的，就把自己这个捡回来的儿子刘盈就送回到关中，立刘盈呢为太子，同时引水灌废丘，使章邯自杀，就是三秦王之一的章邯到这个时候被消灭了。刘邦呢完全抵定关中之地，他发现他跟项羽啊已经很难快速的决胜了，他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他立刘盈为太子，就让萧何呢守住关中，制定一些法令啊约束啊，也建立起来了宗庙社稷公事县邑，有的一些大事情来不及向他汇报的，萧何跟太子就可以先行处理，等到他回来之后然后再向他报告。萧何呢此时就发挥他的管理特长，把关中地区的户口田亩一一厘定，然后把粮食军需源源不断的运送到刘邦和项羽这个对峙的前线。楚汉战争之际啊，我们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看点，这就是刘邦在占据关中之后，他有一个进可攻退可守，可以稳定的提供粮草补给的大后方，而且这个大后方还可以提供 源源不断的兵源。可是我们会发现啊，相较于刘邦，项羽是没有这种广阔的大后方的。项羽的首都彭城，就是我的老家徐州，这个地方固然是四通八达，十分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它四通八达，它就易攻难守，四面受敌，它的战略纵深啊不够。这也不能不说，刘邦的每一步都有一个似乎是天注的这样一个契机，但实则是，我认为啊，作为秦顾小吏的萧何等人，他们练达事务，对于处理这些日常管理特别熟悉，把过去秦用来牢笼天下、支持耕战运作的体系，把它发挥作用。现在这个体系就成了刘邦用以支撑战争的运作体系。另一方面呢，项羽对于秦的这一套啊，有着天然的敌视、不屑，甚至是仇视，故而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固然是屡战屡败，但是他的地盘却是越打越大。而在一场场具体的战役当中，项羽虽说能够压过刘邦一头，但是他那个地盘呢，给人的感觉是越打越小，最后打得自己走投无路。就在刘邦回到关中部署停当一切之后两个月的时间，当年的八月，刘邦又一次回到了荥阳，开启与项羽下半场的对决。就在刘邦项羽此时一局输赢未定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人物将开始施展他的实战才华。这个人呢，就是韩信。前面呢，我们提到过，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随即贡献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从汉中帮助刘邦还定三秦。司马光呢，在《资治通鉴》当中就认为，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借信之功也。也就是说啊，韩信是刘邦得天下的最关键的人物。那么韩信到底有哪些不世之功，竟然能让史学大家司马光认为他是汉朝得天下的决定性因素呢？我们不妨来讲一讲。这个时候就在项羽和刘邦在荆索之间对峙之际，韩信的一番作为。大家知道，项羽逼杀义帝，刘邦组织了56万人杀到彭城，结果被项羽的几万人马一下子击溃。这个时候那些诸侯啊就见风使舵，本来依附刘邦的现在又转而依附项羽。比如说塞王司马欣、狄王董翳，就是那个三秦王当中的另外两个，背弃汉朝又投降了项羽。齐国、赵国这些地方复起的诸侯也背叛刘邦，与项羽

讲和。到了六月份，魏王豹，就是这个魏豹，就请求回国。他本来是在刘邦的帐下，跟着他一起去进攻彭城的。现在他要回国，回到魏国，理由是什么呢？要探望母亲。结果这个魏王豹回到魏国就绝河关，就把魏国通往汉朝军队的这个路堵起来，不再与汉军往来。当时魏国的都城在安邑，就是今天山西省的西南角这个位置上。魏豹绝河关，就是偏安一隅，想要采取一个圈地自居、坐壁上观的态势。假如说啊，其他诸侯像司马欣、像董翳，他们的背叛不过是西瓜微大边，他们本身也只有少量人马，没有什么广阔的地盘，离刘邦呢也不是很亲密，所以他不构成威胁。但是魏王豹不一样，魏豹的魏国占据了汾河流域，本身从关中地区通往太原，乃至整个北方的咽喉要道就被这个魏国卡在手里。而且这个魏国啊，南临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山西，大家知道，一旦刘邦在荥阳和项羽对峙不利，魏豹如果从后方夹击，刘邦就要腹背受敌。所以到了八月，刘邦呢就派这个利益姬去游说魏王豹，招他前来。这个魏豹呢看到刘邦兴败，楚汉的胜负还未可知，根本不听利益姬的。魏豹这样说啊，他说：今汉王慢而侮人，骂立诸侯群臣如骂奴耳，吾不忍复见也。这就是史家通过魏豹的嘴向我们展示刘邦的另一面。刘邦这个人比较不修边幅，比较怠慢，喜欢骂人。从史料上看，刘邦也确实是这样，他经常以奶公自居。什么叫奶公啊？就是你爹我啊，骂别人就是庶子。假如我们仅仅认为啊，这是一种态度上的恶劣，甚至是文化素养的低下，那么我们就看浅。为什么这么说呢？刘邦时常用这种粗鄙的语言骂人，这与他长期生活在社会边缘和底层人物交往有关。你跟最底层的贩夫走卒了，你不能文绉绉的，你不能一味的周旋，就要用简单粗暴的话语完成最基本的交流。刘邦的身份大家知道，我讲过，刘邦是一个泗水亭长，一个小亭长。但是我们反过来要明白，刘邦的骂人行为并非是单纯的情绪发泄，它同时是一种权力博弈的工具。通过辱骂下属和对手，他就可以从气场上压制住这种潜在的威胁，强化自身处于整个权力中心的地位。他要展示在整个汉这个集团当中，他才是具备话语权力的人。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是刘邦的人格魅力的一面。他一边可以把部下骂得狗血喷头，让部下心怀畏惧，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只需要只言片语，套个近乎，给点好处奖业，立刻

0: 就能让部下感恩戴德，恩威并施。我想这就是这位出身游侠的草莽豪杰的性格特征。我觉得甚至刘邦这一套粗暴简单的对待别人的方式，也是他笼络人才的那种独特的人生哲学。
1: 骂声之中见性情，软硬之间藏智慧。刘邦那看似粗鄙的言语，实则是一柄笼络人心、威震群下的双刃利器。恩威并施，方显这位草莽英豪独到的用人之道。然而，再高明的人心权术，也安抚不了以生易帜的魏豹。他背汉而去，绝河关而自首，更是对刘邦的为人嗤之以鼻。招降无望，刘邦终于看清，有些对手唯有刀兵才能让其俯首。于是韩信再度披挂出征，前番平定三秦他靠的是声东击西，那么此番面对胜兵蒲坂、严守渡口的魏豹，用兵如神的韩信能否再出奇招攻克这道看似固若金汤的天险呢？
0: 眼看着安抚招降魏王豹毫无希望，刘邦下定决心，决定消灭魏豹。大家注意，这不是一场冒险，而是一场经过精心考量的进攻。利基从魏国回来，刘邦就问这个利基，魏国的大将是谁？利基答拜之。刘邦回答说，这是一个口上乳臭，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安能当韩信啊？他怎么能跟韩信比啊？刘邦又问，骑将是谁？就是这个骑兵的将领是谁？大家知道骑兵是最善于冲锋的。立即回答，这个人叫冯敬。刘邦一听啊，这是秦将冯无泽的儿子，虽然还不错，但是那个勇猛啊，根本比不上我手下的灌婴。最后又问，步卒将谁也？就是这个步兵的首领哪一位？步兵的首领叫项陀。刘邦说，他根本不如我手下的曹参。所以啊，这三个人一比下来，大将不如韩信，骑将不如灌婴，步卒将不如曹参。于是刘邦就以韩信为左丞相，跟灌婴和曹参一起直接进攻魏国。这个魏豹呢，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是胜兵而待啊，列阵于蒲坂，把这个黄河边上一个重要的渡口叫临近关把它堵起来，防止呢汉兵的进攻。可以说刘邦是有备而来，这个魏豹呢，他也是有备而待。韩信呢，索性就将计就计，故意设置一些疑兵，摆开战船，摆出一副呢要强渡临近关、过黄河去进攻的姿态。另外一面，韩信就一支轻兵，人数不多但是非常精锐的兵，埋伏在夏阳。他用这个木鹰锋啊，就是把一些木质的、陶制的罐子用木头把它绑起来，形成类似一个筏子一样的简易船，趁着敌人不备赶快的渡过黄河，用不多的精兵直捣安邑。这个魏王豹大惊啊，他没有想到韩信的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竟然已经兵临安邑城下，他就准备引兵迎击韩信。结果呢，重兵在前，来不及回到安邑，临时组织的 都城。

保卫战在韩信的奇袭之下一战即溃，所以到了9月，韩信就攻破了安邑，俘获魏王豹，就把这个魏豹啊就抓起来送到荥阳。啊，大家知道这个时候魏豹呢再一次向刘邦投降了。我们说啊，破魏之战是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翻版，打的就是一个声东击西，出其不意，在军队不能具备人数和地理上的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他就以闪电战迅速解决问题。我仔细观察，我发现韩信这个人他用兵一定要在最快的最短的敌人准备不足出其不意的情况下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就是韩信用兵的高明之处。这个时候魏国就被刘邦打下来了，刘邦随即在魏地就设置了河东郡、上党郡、太原郡。我们发现刘邦的高明之处已经开始体现，他打下来的地方他不再沿袭项羽的方式分封诸侯，而是尽量的郡县化，纳入自己直接控制的范围。这一打就与秦的统一战争啊如出一辙。高祖3年冬10月，就在攻破魏豹1个多月之后，韩信已经尝到了打仗的甜头。大家知道这是韩信作为刘邦手下的高级将领大将军第一次独立的指挥一个方面军，完成了一场大胜仗。尝到甜头的韩信呢，他就跟张耳两个人准备以数万精兵东下井陉道，穿越太行山，袭击赵国的都城邯郸。这样呢又是一次急行军闪电战。这个时候在赵国掌权的是成安君，名字叫陈馀。我简单说一句，陈馀这个人他本来跟张耳两个人啊情同父子，在秦代曾经是隐匿民间的两个游侠，后来又共同策立陈胜，谋立六国诸侯之后共同对抗暴秦啊，两个人本来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张耳在赵地被秦将王离围困的时候，陈馀呢犹豫不前不敢救援，于是两个人啊就反目成仇，听说韩信和张耳组织军队准备大军压境进攻赵国，赵王就和陈馀就聚兵在井陉口，号称20万人，准备呢严阵以待。我们稍微说一句，井陉是太行山山脉当中啊一个重要的支脉，而且是太行山的重要的交通要道。这里呢四周高中央低，是太行山上唯一可以通行大车的天然的孔道，可以说

0: 抓了魏王，又在一个新的地方取得了一场大的胜利。现在辅以张耳，准备进攻赵国，他是乘胜的进击，而且他距离他的后方啊比较远。这个时候你跟他正面对刚，其锋啊不可当。大家注意，李左居说了一句名言：千里溃粮事有饥色，乔苏后窜师不速报。就是如果他要用千里的长度距离来输送军粮，他的军人脸上一定是有吃不饱的这种面容的。等到打柴砍柴之后再烧饭，这样的军队啊吃不饱。所以李左居判断韩信的军队经不起持久战，他接着分析说，今天这个井陉道啊，连两辆车都不能并排通过，骑兵呢排不成行，几百里地韩信的补给和资源一定供给不上。你不用多，你给我30,000人，我从后面堵住韩信的粮草辎重，而你陈馀呢，只要深沟高垒，把你的老营扎住，不要跟他打。韩信呢，前面不能跟你发生正面的战争，往后退呢，我又把他的这个后路啊给抄了，不过10日，我就能把韩信和张耳抓到，献到你面前。我觉得他的分析啊，完全符合当时的战争态势。但是这个成安军陈馀呢，他经常讲说，这个义兵啊，不用诈谋其计，不搞阴谋诡计。而且陈馀对李左居说，我听说兵法呀，如果你是敌人的10倍，你直接围困他；如果是他的1倍或者是数倍，你就跟他当面的发生冲撞就打。现在韩信的兵号称数万，其实啊我看他就是大几千人，而且他是千里奔袭。如果我们避而不击，如果他再有大军压境，我们怎么办？而且传出去让诸侯说我们赵国人啊比较怯懦，都会来进攻我们。就是这个书呆子陈馀不听李左居的计策，坐失良机。
1: 良谋在侧而不能用，胜券在握而坐失之，这便是陈馀的悲哀。李左居洞若观火，早已看破韩信千里奔袭、粮草难寄的致命软肋。奇谋一出，本可不战而擒，怎奈陈馀自诩义兵逆骨不化，竟将这天赐良策弃若敝屣。韩信探得此情，不禁反喜，因为他最擅长的正是在敌人最自信之时给他致命一击。20万赵军扼守井陉，严阵以待，数万汉军远来疲惫，背水而出。兵法有云，背水列阵乃兵家大忌，韩信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更扬言破赵之后再聚餐而食。狂言惊四座，诸将皆不信。那么这看似深陷绝境的布阵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惊天谋略呢？
0: 韩信也派人去探听，听说李左居的计策不用，大喜，于是呢引兵而前，在距离井陉口前30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休息。到了夜半时间，韩信让士兵起床准备，咱们要进攻了。他选了轻骑兵2000人，每人手里拿一个红色的旗帜。大家知道刘邦号称自己是赤帝子，所以汉军用的旗帜呢是红色。就从剑道这个矮的山上就迂回到赵军附近。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际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4: 韩信就告诫这两千人，如果在战斗过程中你们看到赵军发现我们撤退，他们一定会倾巢出动来追击，你们就赶快进入赵军的营垒，把他们的旗子拔掉，插上汉军的这个红色的旗子，部署停当之后，韩信让他的这些皮匠传孙，就说今天啊，咱们破赵会师，早饭不吃了，打完这一仗回来聚餐。那个诸将都不信啊，现在人家是20多万，你就这么点人，前面等着你，你说一顿饭时间能把赵破了？那但是没有办法，这些诸将呢只能将信将疑的应付韩信，说诺，那就这样吧。韩信呢又对军力不耻，说赵国现在已经占领了最好的地盘作为营垒，而且呢没有看到我这个大将军的旗鼓，他一定不敢出击，就害怕我们啊遇到险阻再回兵。于是韩信就让10000多人先出去，在一个背水的地方布阵。大家知道兵法上背水而阵是兵家大忌，那你万一出现问题你逃都逃不掉，对不对？赵军看见韩信派人背水布阵大笑，等到天亮了，韩信竖起他大将军的旗鼓，浩浩荡荡地出井陉口。这个赵人呢一看韩信来了，开始了发起正面的这种冲锋，两家大战良久。就在酣战不下之际，韩信、张耳等人就假装丢弃了旗鼓啊，好像打败了一样，就逃奔到他那个背水而阵的军队上。这个背水而阵的10000多人的军队呢严阵以待，打开营门放他们进去，于是跟追击的赵军就发生了第二场战斗。赵军看到韩信的大将军旗鼓已经退了，这个好像是战败了，果然倾巢出动去追。韩信和张耳到了这个水上军之后啊，军皆殊死搏斗，赵人发现打不败，而背后韩信那2000骑兵一看到赵军倾巢出动，就驰入赵壁，把赵国的旗子拔掉，立上汉朝的旗子2000帜。前面赵军和韩信正面的这种对冲啊没有胜，就准备暂时休战，结果后方撤退的军队一看到自己的老营里面插的全是汉人的旗帜，大惊，以为汉军大队人马已经占据了赵人的后方，于是这个赵军啊就乱了，乱了之后就逃走。赵国的将领虽然斩杀这些溃逃的军队，但是也挡不住这个心理上的弱势，兵败如山倒。于是汉军夹击，大派赵军把这个成安军陈馀啊斩杀在池水。

之上，并且俘虏了赵王歇。果如韩信所言，打败赵国，咱们再吃饭。这一仗打完，有人就问韩信说：“你不符合兵法呀，你让这些士兵背水而阵，而且说破赵会师，我们都不服。”韩信说：“这个东西就在兵法里面，只是你们这些人啊，没有深究，不懂得活学活用。兵法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直至亡地而后存。我韩信跟你们之间本身就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赵军人马又多，我不把你们放在背水的地方，直至死地，你们怎么肯为我卖命啊？如果我把你们放在便于逃生的地方，你们还会这么卖力气打仗吗？”看起来一场破赵的声势浩荡的一场战争，结果韩信呢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赵军主力所谓20万人打得落花流水，斩杀成安军，并且破赵。破赵之战展示了韩信极其高超的军事才华，他把这个战争当中的心理战打到了极致。他先是利用敌人的优势心理，敌人占据了地理上和人数上的优势地位，从而产生了骄傲的情绪和麻痹大意。接着他利用地理环境，把自己的军队啊布置在不利的环境当中，背水扎营，从而激发自己军队当中士兵的战斗情绪和搏胜生存的心理。最后，韩信利用敌人在遭遇挫折之后，看到自己的老营上面被插上汉军的旗帜，利用了敌人在失败之后情绪迅速蔓延而失去斗志的这种心理。其实赵人如果能够重整旗鼓跟韩信打，未必会失败，但是韩信让他们从骄傲到失败之间有一个快速的心理上的滑落，让这种失败的情绪迅速蔓延，最后一举夺得破赵战争的胜利。假如说前面韩信灭魏是一场闪电战，灭赵韩信用的是心理战。在取得灭赵战争胜利之后，韩信有一个作为非常让人佩服。韩信全令军中说：“不许杀广武军，有能够抓到广武军李左居的，我赏他千金。”韩信能不能抓到这个曾经正确的预判了战争应有走向的李左居，我们在接下来的讲述当中为大家一一分享。这一讲呢，我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上梁山之前啊，宋江的身份是押司，约略相当于现在的县长办公室秘书。他的业务能力很强，人缘也好，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所以刀笔精通，力道纯熟，所以在县里的口碑极好。按照《水浒传》里的评价，那简直堪称是大宋模范公务员。但这个模范公务员只是表面上的，他的许多行动啊，实际上都是在挖大宋的墙角。比如说私放晁盖，当朝太师蔡京生辰纲被劫是轰动天下的大案，后来到底因为做事不够机密，先是白鼠白胜被捉拿归案，而后白胜耐不住严刑拷打，供出了晁盖等人。因为晁盖是运城人，所以承办此案的冀州府缉捕使臣何涛便带着密件。

0: 舰来到了运城，指挥运城县配合将晁盖等人捉拿归案，正巧就碰上了当值的押司宋江。宋江闻听吃了一惊，先以言语稳住何涛，而后飞马赶到晁盖的庄上，通风报信，救了晁盖等七人的性命。按照宋刑统直至律中的说法，这就叫做漏泄大事。而按照规定，漏泄大事应立者绞，也就是说宋江这一行为已经够判处绞刑了。宋江冒着杀头的危险给晁盖通风报信，在作者看来，当然是他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的一个好例子。但站在公允的立场上，我们却很难同意作者的意见。从性质上看，这是严重的职务犯罪；从后果上看，为了收捕晁盖等七人，官军出动了500军马到石碣村。这500军马除了何涛逃的一条性命，其余众人都被杀死。晁盖等七人的性命需要周全，那么500官军的性命需不需要周全呢？这就是宋江，他刀笔精通，力道纯熟，但他出色的专业技能却并没有完全用来为朝廷服务。在维持基层权力运行的同时，他也用自己的行为腐蚀着政权的基础。那么宋江他何以如此呢？除了他本人的性格和理想，更重要的因素啊，恐怕还要从宋代小吏的地位和处境说起。在古代的政治体制当中啊，官和吏是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官员执掌权力，小吏负责具体运作。封建政治运作的每个环节几乎都离不开小吏的参与，所谓地方公事，如凡捕匪、解犯、催征、护赏之类，再再皆需其力。但这样一个在政治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群体，其社会地位却极其卑微。在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当中啊，官和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他们的选拔条件不同，并且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地位。秦汉之时，官吏还没有什么大区别，但到隋唐，特别是宋代以后，二者的差距那是越来越大。官员一般由通过科举或者靠门荫的儒者来担任，他们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以及被升迁提拔的前途和未来。小吏呢，则从百姓当中拣选或者由自己报名，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大多都属于贱民等级。有些虽然可招良民充当，但一入此行也就由良入贱，不仅本人及其子孙概不准冒入仕级，通过考试或者捐纳做官，连家谱都得学名，死后也不得入祠。社会上常常是昌优立足并称，被墓志为不足耻数之列。总之啊，宋代胥吏在国家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很大，他们的社会地位却非常卑微，这就导致了整个小吏阶层与朝廷的离心离德。宋江最终走上和朝廷对抗的道路，虽然有许多偶然因素，但宋代官制的缺陷才是这一类人他生存的土壤。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水浒传中的宋江，他何德何能，他就成了水泊梁山的一号人物呢？论仪容，他面黑身矮；论出身，他是运城小吏；论韬略，他不能神机妙算；论武艺，他不能上阵杀敌。但就是这么一个宋江，却拥有无与伦比的江湖声望，而其所以有如此的原因，大半就藏在孔子的一番话中。《论语》中啊，孔子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是骄且吝，其欲不足观也。这是从反面理论说呀，人最大的毛病就是骄傲和吝啬，有了这两个毛病，就算你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也就无足可观了。骄傲是看不起人， 吝啬是舍不得付出，所以啊，这话也可以反过来看，就是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他人的尊重和慷慨。有了这两个优点啊，就算你才能差点，那也依然是个可观之人呐。宋江，简直他就是孔子这番话的绝妙注脚。以宋江与武松的相识为例，宋江和武松相识啊，是在柴进的庄上。彼时武松因为避祸来到柴进庄上，一来此时武松名声未著，二来喜欢酒后撒疯，所以柴进对武松并不重视，甚至多少有些厌恶。但宋江就不是，他称呼武松都是二郎如何，亲热里透着尊重，每日和武松一起安歇，见武松身上衣服破旧，又拿出银两来与武松做衣裳。又过了十几天，武松思乡心切，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柴进取出些金银送与武松，武松谢道：“世事多多相扰了大官人。”柴进对武松啊，那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比起宋江来，那就有云泥之别。见武松要走，宋江说道：“贤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内取了些银两，赶到庄门前来说道：我送兄弟一程。”和弟弟宋清一起陪着武松上路。武松挽住宋江说道：“尊兄不必远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宋江指着不远处一个小酒馆道：“容我再行几步，乌哪关岛上有个小酒店，我们吃三盅的作别。”三人饮了几杯，看着红日半西，武松便道：“天色将晚，哥哥不弃武二十，就此受武二四拜，拜为义兄。”宋江大喜，武松那头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10两银子送与武松，武松哪里肯受，说道：“哥哥客中自用盘费。”宋江道：“贤弟不必多虑，你若推却，我便不认你做兄弟。”武松知道拜受了，收放禅袋里。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殷勤的十里相送，认识谁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啊。稍微细心点的观众都能注意到武松辞行的过程里对柴进、宋江称呼的不同，以及武松对宋江称呼的前后变化。武松称柴进为大官人，尊重里透着生疏和客气，称宋江为尊兄，比大官人亲近了些，但仍旧非常客气。再到后来几杯作别酒饮过，哥哥二字便不由得冲口而出。武松啊，是个热血汉子，一声哥哥出口，从此就认定了这个兄长，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两肋插刀肝脑涂地都是在所不辞的了。而他在江湖上奔波，又怎么能不四处传扬大哥的种种好处？其他好汉听闻，又怎能不升起对宋江的由衷向往啊？所以啊，让我们再默念一下《论语》中的这句金字般的言语吧：“如人有周公之才之美，是骄且吝，其欲无足观也。”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几年前，当物联网显露冰山一角时，我们就察觉到云计算、基因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暗中蓄力。如今，物联网产业机遇席卷而来，细分应用场景无所不生，端口无处不在。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5: 大家好，我是嘉鹏。
3: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历经五年筹备，康熙35年二月，43岁的康熙亲率数万将士从京师出发，向着盘踞在巴颜乌兰的噶尔丹浩荡进军。这场筹备五年的远征正式开启，而2000里戈壁荒原注定不会让清军一帆风顺。按照战前的规划，三路大军分工明确，东路军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率军10000多人沿克鲁伦河西进，封堵噶尔丹东逃的路线。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西路军4.7万人分别从归化、宁夏出兵，计划在翁金会师之后北上截断敌军的退路。康熙亲率近40000中路军，6位皇子、皇兄福全、皇帝长宁、各位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等随军出征，出独石口北上，和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大军合围噶尔丹。考虑到战线绵长，塞外天寒地冻，康熙多次调整行军的日期，协调各路兵马节奏。最终根据情报，噶尔丹率兵6000盘踞在巴颜乌兰，也就是今天乌兰巴托的东南。于是康熙决定机不可失，不等春草发芽即刻出发。西路军最早于2月28号出发，中路军2月30号开拔，中西两路大军预定于4月27日会师于巴颜乌兰。大军出发日期比原计划早了10天，提前10天对这支远征军意味着什么？
4: 一般这个古代战争啊，最怕的是延误啊，最常见的都是失期。那么失期法皆斩，所以说后来这个秦朝的这个简牍啊，部分的否定了这个东西。但你要知道，古代失期是常态，很容易失期。因为一个军队行军的时候，它的这个最高速度不是取决于你前锋的那个轻装步兵，也不是取决于最快的骑兵，是辎重部队。辎重部队很慢，那个大牛拉着大车，稍微遇到一点情况，什么下雨呀、刮大风啊，那就动不了了。或者遇到什么情况，流行疫病，甚至有些时候历史上出现过，正规军路过一个地方，要跟当地的土匪要谈判，他不跟你对抗，但他给你搞点小破坏，你也受不了。所以是失期是常态，提前很难见到。能够说是我提前赶到，甚至是提前出发，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拿吃准了，吃准了就可以。对于提前出发来说，一定是发现现在出现了一个战机，这个战机稍纵即逝，那么就可以立刻行动。可是军事行动提前对军队要求极高，就这台机器它的是灵敏的，它那个润滑又是很好的，那个皮带轮转得很好，所以你立启动马上就走。军队如果不到位的，你要提前10天能把他命要了。哎呦，这个都没备好，哎呦，那个没弄好，这个不行的。能够提前发动，就说明这个时候王朝这个主力部队，他已经通过这么长时间准备，已经训练到能够做到令行禁止，这就已经很好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定是当时拿到了比较好的情报啊，这个情报含金量极高，大概知道马上要动，再不动可能有问题啊。所以说，一个是情报的问题，一个军队效率问题。
5: 对，这就是五年的准备所带来的一个实际效果。五年准备了吧？换句话说，可能现在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4: 对，
5: 解决。

0: 一些细微的微观问题就好了。
1: 你说的这个五年准备哈，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给他十年甚至他也不够。
2: 对，
0: 还有的时候是准备越多反而毛越多，也有可能
2: 拖的时间越长还出问题了。那个诸葛亮虽然说那个不一定诸葛亮写的，那个后出师表就说了嘛，你现在不让我打，我前两天已经死了谁死了谁死了谁，
0: 后来连将都没了。
2: 再头不打这批良将都没了。
0: 对他越到前面有这种惯性。再有就是这个时间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2月18号啊，中军2月30号，大概其就是在这个初春的这个状态。春状态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这一路上的这个粮食辎重基本得靠自己补足了。
2: 对
0: 一路上这个草原可能还没有长到很茂盛，
2: 青黄不接的时候，
0: 对马匹啊等等一系列它可能没有，所以就是供给链要充分保障。这也是刚才熊老师说的辎重最重要，没粮了那这军队就废了，是吧？
2: 军不粮自溃嘛。
0: 对，就完了，就没有用了。而且呢这个春天呢好处我觉得是在这儿，游民族在冬天基本是要大幅度的游动
2: 啊。对 对
0: 哎，就跟我们的候鸟一样，所以越到初春时节它一般是在刚刚这种移动
2: 它的马最瘦弱的时候，
0: 哎，所以其实是蒙古它的这个战力相对薄弱的区域，所以我觉得这是综合考量之后，康熙决定在这个时候啊发动这个战争，
1: 尤其是知道了噶尔丹的确切消息了，
0: 对，
1: 他驻扎在哪里了，
0: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把他锁死在这个巴彦乌兰地域了，这是他的想象啊。
1: 敌方兵力单薄，位置明确，是康熙下定决心即刻进军的关键依据。但是从后续交战情况看啊，噶尔丹的兵力远不止这些，所以怎么看康熙从各方面获得的这份有些失真的情报，是误判还是噶尔丹成功迷惑了对方？
2: 这个是古代战争的常态，古代战争经常是到了双方就是要交战的时候才能最终明确下来，这好多信息都是这样。其实你看我们历史上知道的很多著名战例，包括三观爷这样小说里描写的，这个诸葛亮拈指一算，你表面看神机妙算，实际上是他啥不知道，只有到那个现场战地以后。所以有时候啊，就有人说这个古代打仗跟开盲盒一样的，只有什么情况下的是确定的呢？就是那些驻防部队遭到攻击的时候，这个守御的一方往往有时候能掌握比较好的一个情报。但凡你要远距离去对别人发动进攻，穿过广阔地域，你想想你拿到的情报是怎么来的，大部分是人力情报，它没有卫星，没有无人机，什么都没有，就靠人力。这些人力呢，越靠近噶尔丹的地盘，这种侦查成功率越低，因为它有风险。对方也是，人家也往外探，他的斥候、他的侦察兵、他的探警往外探，双方的这个侦察力量会有一个交接地带。这个后来克劳瑟维茨在这个《战争论》里也说过，在这个交叉地带的时候，双方各自获取对方信息的时候，大量的充斥着谬误、想象、人为的失误。最后就是说，情报工作的亮点在哪？优秀的情报官重点在哪？重点在判读。但这个东西在现代都很难。二战时期，好的情报判读都出了问题。你看市场化言行动，那是损失多大？那么在那个年代，都是靠探子细作，包括在那边可能有些卧底，但是真正最核心情报就掌握在核心那几个人手里，就噶尔丹和他几个亲信知道，剩下你不明白，你能探到的其实都是边缘情报。那么这种情况下，说白了，这些情报你能完全依靠他们？不是。康熙这一类人

0: 从哪路来。那个电影《决战中途》的说得很清楚，情报官经过算说，我觉得他应该在几月几号在哪个纬度上几点几分出现，这个误差是5度，5分钟，这就是很精准。为啥？他有各种侦查手段，古代做不到。古代大致方位差不多以后，行了，咱就去吧。去了以后，双方都接近以后，这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判断战争态势。所以说这个非常不反常，古代就这样。
1: 对，这就是魏延为什么总说诸葛亮你不让我当初出斜谷，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我们见下来确实那太风险太大了。
0: 对。
1: 可这就是您说的，其实是信息差也大。
0: 对。
1: 你真从那儿走了，人未必魏国就知道这档子事，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赌，对吧？这种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成功概率也比较大，因为对方还是个游击队。作为他们来讲啊，他们和这个康熙远征有个不一样的是，你别看他散，但他集中能力很强，
0: 他机动性强啊。
1: 第二，一个烽火，他能够迅速的整合。我们刚才说这可能有6000人，为什么迅速能变成20000人？其实你说距离远了不一定远，这可能点一个火，派两个信使，这个事儿作为噶尔丹来讲他难度不大，但是作为康熙来讲他难度就很大。他在当地是否有真正这么相对充裕的情报系统，在这种变化中咱先不说路程的问题，所以事实上出现这些变化我相信是康熙都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的。
0: 嗯，他有个大致，就是你活动范围，
1: 对对对，
0: 你大致在哪个位置就可以了。
1: 对，所以他设计退路也是一样嘛，他就两条路跑，那我就堵这两条路。事实上一定没第三条路吗？肯定也有，对吧？我堵上就堵上了，堵不上就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正常。
2: 三支军队从不同方向、不同距离向同一个点汇合，时间、距离、地形、粮草、敌情等等等等，任何一个变量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计划。那这种多路协同作战当中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
0: 多路协同作战最不可控的因素就是协调，因为你要协调嘛。但是协调是有手段的，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不管中外，这种协调居多的是战前协调，就是在大家商量好了，商量好以后，因为啥，地点是不变的，空间好办，大家都地图一拿啊，你从这出发呢，就沿着这路线走，甚至路线都是固定好的，因为只有有些路线能够沿途得到补给，有水源，那么这样算好以后，空间战场这个好办，就是时间，只能大家约定一个时间。这中间的不可控是一旦开始出发以后，大家都是相互联络不上的。你只有靠着君臣形成的一种默契，这个默契呢也是大致的默契啊。我大概哪天能赶到，你也不知道他路上是不是遇到沙尘暴，他那个地方是不是走到原定的有水源地方，那个水出问题了，水污染了，这些不可控因素特别多。现代战争为什么说叫高科技战争？高科技战争的特点就是把不可控因素尽量排除掉，不管是火力还是行军都越来越精确了。古代就是做不到精确。那么正因为做不了进去，你看中国古代所有的兵法，所有的军事教科书，唐代规定的五经七书，它都在讲什么？它都在讲一个全变，就是怎么样根据势的变化你做出灵活的判断，也就在各种强调将在外军令不受，你就自由行动就行了，自由行动只要合理的，哪怕出了问题你也能解释清楚。那么这就像说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就是缺乏信息交流和协同的手段，没有办法在原定的分进合击的过程当中真正意义上做到合击。分进是容易的，合击是难的，因为合击就是靠协调。
1: 对，
2: 那后面恰恰就印证了这个问题。
0: 对
1: 对，所以他很容易被这种各个击破嘛，那没办法，大家就分散了。所以我觉得在古代的时候这些战争啊得识人，比如我就懂熊老师，我俩虽然分兵，但我知道他遇到什么事他的习惯做法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我了解，对吧？小熊老师，你咱三个人三路分兵，信息已经不通畅了。那好，他3天没给我信儿，我就能判断他可能出现了什么。可当我对他不了解的时候，这个盲盒就越来越大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
0: 难度会加倍，
1: 难度会加倍。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长线的战争当中，所有的元帅或者说领袖之间，他是有非常强大的默契的，
0: 有默契，有共识。
2: 在《清实录》的记载当中，康熙率领的中路大军一路上占尽天时，欲无水之地而得水，无草之地而草生。然而真实的行军无比艰苦，过了独石口，也就是河北赤城之后，康熙就下令大军每天只吃一餐以节约粮食。他和将士们同甘共苦，每天5更天起床亲自检查行李，雨雪天气他冒着严寒要看着将士们扎营吃上饭才肯入帐用餐，遇到难行的路段他甚至和皇子大臣们一起帮着推车。可是眼前的路途之苦和接踵而至的坏消息相比不值一提。4月初时，康熙接到情报，噶尔丹已于本月初沿克鲁隆河向东移动，麾下现有兵力20000多人，还借了沙俄火器兵6万。随行大臣佟国维、索额图等人心生惬意啊，他们以噶尔丹已然远遁为由，联名上奏恳请康熙班师回朝，提议只留西路军单独进剿。

0: 一旦采纳这个建议，不仅中路大军数年筹备付诸东流，孤军深入的西路军还会陷入以寡敌众、四面受敌的险境。面对群臣的退缩之意，康熙严辞痛斥，大臣们震慑不已，没人再敢提班师回朝。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大臣们的建议？是单纯的心理害怕吗？
1: 这个我觉得已经出发以后啊，就是你说这个怯是不是怯，这是很难避免的。其实在战争当中，包括那些历史上非常伟大的统帅，历史书在记录的时候往往记载他的辉煌胜利，不记载他的过程当中那种压力纠结。此前我还看过一个，有人发一个帖子说，你知道说二战那些不管是苏军、德军还是美军、英军那些一流将领，他最牛的素质是什么？他能扛住在巨大的压力下不生病，特别艰难。这大规模战役打起来几十天睡不了觉，那朱可夫拿血搓脸，靠伏尔加提神，居然生龙活虎的。就这个很重要，是任何人在那种巨大压力下面，不同的层级压力不一样。对康熙来说是能不能实现这战略目标，对一个比如说一个战役指挥官来说，我带出去这几万弟兄能不能活着回来。但是对一个当兵的来说，我今天晚上躺到这个帐篷里，明天早上我还能不能醒来，压力是不一样的。那么传导到他这具体执行层面，这些人心里一定是他有一个算，到底还有没有胜算。大部分人没有能力说我一眼看到隧道尽头那个光，我能感觉说进了隧道以后黑呀。你只有一直往前走，你就往后嘴巴还不合适，往前走会不会是个死胡同牛角尖呀。只有一直往前走的最后能看到隧道头部那个光明，但是在黑暗过程当中，人的动摇、彷徨、沮丧、恐惧都很正常。
0: 而且大臣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康熙活着带回去。
1: 对呀、其实弄不好会团灭，他想担心这个。甚至啊，有一种可能性，你还没有跟敌人交锋的时候，你这个部队就溃掉。
0: 就像当年的土木堡之变。
1: 对，就是这个。中国的儒生们、士大夫当这个朝廷里做了官以后，他们最大的政治经验来自哪里？一方面他在工作中的实践，另一方面就是那些历史教训。所以说舍身处地想，他提出现在班师回朝不失为合理化建议，但是呢居高声自远，站得高的人他会觉得这些东西是眼前的，这就是领袖或者是大帝他的区别。我已经看到隧道那个光亮了，你们还没看到，所以我下令前进的时候你们心里彷徨是很正常。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典型的君臣之间的从内心也好还是对这个事件判断差异是非常大。
1: 对，
2: 别看准备了五年，我觉得底下的人根本不知道康熙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才导致了但凡出现任何一些细微变化，路上的环境这个条件困难，还是我粮草的问题，还是对面的这个军事力量发生了变动，那对于大臣有这么大的冲击，什么大臣其实没有做好更多对于这个的困难准备。他为什么没有做好困难准备呢？就是这事儿只是康熙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宏观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个惬意产生是可以的。
0: 困难哈，或者说意志的坚韧程度和承受力啊，是每个人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大军一出发，刚过了河北，康熙就命大军一天就吃一顿饭了。这个行军的艰苦，包括雨雪天气，康熙亲自推车，从这一个细节可以能够看出来这支大军行军途中有多么艰难。而且康熙能让这个大军，你说做了那么多年的准备，为什么一出河北你这主路大军就一天只吃一顿饭？康熙一定有一些他自己内心的研判。那我们也介绍一个背景啊，就是当时于成龙负责后面的粮饷，于成龙说用小车，康熙拒绝了，说用大车。但是可能一走这个路，康熙就明白这个大车运粮是有他的问题的，因为很多路大车过不了，只有小车能运，所以他心里已经有预判了，粮饷肯定会迟到。再加上这个沿途的这个辛苦，连康熙身边一个进士，就养马的这个进士自杀了，这多动摇军心的一件事情。康熙震怒啊，是把这个侍从的所有的财产全部分了，而且是曝尸郊外。
1: 历朝历代的这个有些君主啊，从汉武帝，你到这个李世民，到比如说唐高宗、唐玄宗，宋朝的这个太祖，这个明朝朱棣啊，君主们经常有时候啊，他有一种开疆拓土的冲动，他想丰功伟绩嘛。当然里面有公心有私心啊，但是往往就是任何中原王朝的官僚集团，他的眼光永远是内化的，他就看的就是北到漠北，东到大海，西到葱岭，南到岭南，稳住就行，他没有外求。但是在康熙看来，你如果不把这个缓冲带不往外推，你的篱笆如果不炸到外头，你中间这个稳不住的，这两个思路就不一样。那么思路不一样以后，目标不一样以后，对困难耐受力就不一样了。在他看来，我忍一下这个，但我收益极大。但是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就是本来你干着他内心就不乐意，当你不乐意的时候，你会觉得困难格外困难，你会觉得苦痛格外苦痛。所以为什么大老板熬夜挣个小目标他觉得很欢乐，打工人就是加班加到十点钟就痛苦的不行了，为啥？收益不一样，这是一个很

0: 重要的一个。
1: 长途行军本来就很艰苦，又遭遇到不利的情报，下属集体唱反调，多重压力叠加，怎么看这种高压环境对决策者的心态和定力带来的考验？
0: 说白了就是，以前我看年轻时候看鱼的话，到现在我却还一直非常欣赏，就是伟大道路是目标铺就的。你说他这个定力和心态是哪来的？像他这样的人，首先我们说应该有个训练啊，他从那么小就开始登基即位，首先内斗，先把权臣扳倒，稳固自己的权力，这个斗争当然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伟大斗争啊，人家这个他心里有个这伟大斗争，然后你看为了国家统一啊、抗击外敌，平定内部叛乱，都每一件事情用现在的话都是波澜壮阔的，这个本身能把一个人的训练他就已经皮糙肉厚，内功外力都有了，但是重要的是他追求什么。所有的中国历史上被后世称颂这些大帝，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它是奠定你这个生存空间大格局的。很早就说汉武帝是在岭南就已经稳定住了，那么到了唐代时候，西域那边就稳定住了，就都朝这几个方向，大致中华民族它的安全边界能扩到什么地方，就这些人他奠定这个局面了。那么这些人考虑问题的时候，他那个我就说是他的目标决定他的伟大道路。当他的目标超越了这个一小个地方的安乐窝，甚至超越了一朝一代的时候啊，这个宏大的目标决定了他一定撑得起一般人撑不起的代价，这是个心理代价问题。当然实际上也有很多东西最后可能一将功成万骨枯啊，但这个东西在他这个层级他是不去过分考虑的东西，这是格局不一样，他的目标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心态和定力就是坚定地朝着我的既定目标前进，不为眼前困难所动摇。
2: 对，他从小就开始自己做主了，对吧？他遇到大量在权贵或者甚至宫廷之间的博弈，真正最后的决断处理问题，几岁就开始干这个事儿了？我觉得这个已经几十年来完全让他形成了一种这种对于决策承担后果的能力问题，对吧？从小到大都是，而且到后来我刚才也讲，我觉得他这种绝对权威下就是绝对孤独的，他必须是这样，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有绝对权威。他只有绝对的孤独才会有绝对的权威。第一，他从小到大就会这种自己作为领袖的这种决断力，到后来就会慢慢演变成他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使命，这种使命感天天附着在他身上，而且他过往的大量的成功经验会大大的激励他这件事情，他是个正相关，我每一次成功我把这个鳌拜解决掉，哎，我成功一点，
0: 对，
2: 我解决了三藩我成功点，我解决台湾我成功一点，他每一个成功中间遇到的各式的风险他都发现我只要这么做我能行，我只要做就行，不管你们怎么反对，因为他干每件事都会有人反对啊，而且很多都是近臣反对，对吧？他身边人反对，但是我依然能行。所以我觉得他到后来这种历史使命感，他甚至觉得我的这东西就是老天爷给的，
0: 这叫天命嘛？
2: 对，
0: 这叫
2: 天命就在我这儿，
0: 对，
2: 所以我就这么干。所以这个心态和定力已经完全的从
1: 他的自信心跟别人完全不在一个
0: 量级，
2: 对，
0: 在一个量级，
2: 已经甚至从历史经验变成了一种精神感召了，
0: 对，
2: 就不是说我能赢，是
0: 这里面
1: 只有我能赢，
0: 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就是。这个不光是这个康熙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啊，外国亚历山大、拿破仑、凯撒这些人，他们在某个阶段会清晰地意识到我会名垂青史，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中国人特别在乎。他当时要决定处置大太子的时候，他问张廷玉，我这样做了，青史会怎么评价我这个父亲？中国人很在乎这个，中国帝王有这传统。其实他那几件事做完以后，秦鳌拜、平三藩、取台湾，就这三件大事，可能有些帝王有个整个王朝完成这么一件就不得了了，他一个人完成三件的时候，其实已经非常清楚知道我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样的位置，这也是对一个自我人设的维护。你一旦这个树立人设以后啊，他不会轻易崩塌。
1: 侦察将士传回确切消息，总算让康熙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噶尔丹根本没有远逃，主力部队仍然驻守在克鲁伦河沿岸，中路大军重整士气，继续向前推进，一步步逼近敌营。就在这个时候，康熙收到了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送来的奏报，西路大军抵达巴颜乌兰的时间会比原定约定的日期推迟十天，但是却并没有详细说明延误的缘由。康熙立即回复费扬古，中路大军按照最初约定的时间于4月25日间到达克鲁伦河，我军前锋已经抓获敌军的俘虏，探明噶尔丹正打算沿着克鲁伦河向下游移动，两军相距仅有5天的路程。按照协同作战的要求，西路军本来应该多次递奏军情，方便中路军配合接应，可是你们久久没有消息，我完全不清楚西路军当下所处的位置， 为了不影响整体战局，中路军才先行推进。如今中路军是进兵还是等候，事关全局成败，务必尽快上报你们的行军动态和行军路线。在康熙焦灼的等待之下，西路军再度失联。按照战前约定，中西两路军无论哪一路先行抵达战场，都必须原地等候另外一方，不可以单独作战。面对这个突发状况，康熙紧急召集随行的文武大臣来研究对策。会上众人意见分歧极大，一部分人主张全速进军，趁机突袭敌军，一部分人建议原地驻扎，按兵不动，还有人提出放慢速度，缓缓前行。综合研判战场形势、双方距离以及友军失联的多重风险之后，康熙最终决定大军放缓行军速度，一边稳步推进，一边静观局势变化，等待西路军的消息。西路军再度失联之后，怎么看当时的三种意见的利弊考量以及康熙的最终决定？
0: 一切我们判断这个时候各种意见的正确与否啊，就是还要从最初那个定位来考虑，就是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我们说了，分进本身就有难度，合击更难。因为合击的时候，为什么设计分进合击？就是你单独一支兵力，在战略预判的时候就觉得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大家合起来。这也符合中国兵法一直强调的什么五则分之势，倍则攻之之类的，就是明白的统帅打敌人一定是以多击少的，双方力量如果是完全对等，都不一定有胜算，两倍以上啊，可能可以交手，五倍才能说包围，十倍才能说攻击，

0: 种意见，你说他有这个利弊考量，但是核心大家都是一个求稳，最终康熙也走了求稳这一条，这是必然的形势决定的。
1: 当时如果去进的话，确实有好处，好处是真打个措手不及可能这样赢了，可是他承担不了失败的损失，因为这是他的基本盘，军队是他的基本盘，我这个中路大军如果就完了，那可不是简单的说我这场战役失败了，对吧？可能摧毁的是
0: 王朝危机、
1: 对，整个是王朝危机的，他可能也不愿意选择停，因为停呢他没有正当收益，他的唯一收益就是安全，但他的这个损失呢，一方面粮草辎重问题，那我天天就相当于浪费粮食，每天都在这耗着，而且这个信息本来说啊，你在这停着你就能得到更准确的信息吗？士生也做不到。而我往前走呢，有一好处，第一呢，让这个士兵也能够向前正常运营，第二呢，保持对这个鄂尔丹的这个压迫，对吧？第三，河流时间既然没法确定，我先往前走着，万一要能合呢，合了不就能回到我原来的计划当中去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综合起来这种不盲动但也不静止的方法，它不单是个所谓的折中选择，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2: 面对两难局面，康熙反复权衡之后，选择缓慢进军，等待时机。大军步步逼近克鲁伦河，又会迎来哪些新的挑战？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说到康熙参照西路军的最新行程，选择缓进观望。随着大军不断靠近克鲁伦河，他越发担忧两军距离过近，行踪极易暴露，噶尔丹一旦提前逃走，数年的筹备就会付诸东流。但是鉴于噶尔丹的兵力情况不明，随行大臣都反对直接进攻，康熙考量之下认为噶尔丹料定他不会亲征，所以可以派人前去假意和谈，告知对方御驾亲征的消息。如果噶尔丹兵力不足，必然仓皇奔逃，届时中路军全线追击。他如果向西撤退，恰好会撞上费扬古的西路大军，两路夹击就可以将其一举歼灭。不久派去前方的

侍卫传回了消息，噶尔丹听闻康熙亲征，西路大军也已经逼近，火速撤兵。康熙随即命令数万大军列阵前行，然而后续侦查回报说敌军逃跑已经有2天了。康熙沿途看到敌军丢弃的各种物品，也发现了

0: 帅啊，怎么来看他对噶尔丹的判断？也有研究认为，噶尔丹放弃克鲁伦河而后退，沿途丢掉各种东西，一开始是引诱清军，后来他改变主意，准备消灭西路军，所以一路急行，把中路大军甩了4天路程之遥。
1: 康熙对这个噶尔丹的判断呢，实际上是一个有一个前置和动态调整的问题。前置的时候呢，就是噶尔丹是一个我的交过一次手，受了一定的损伤，现在呢实力不如从前，但是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所以说我要调动三路大军，用一个分进合击计划去歼灭他。他想打一个歼灭战，这是一个预设计划啊。但是呢，毕竟他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经过这个长途行军的艰难以及三路大军的协调出现问题以后，他对对手的观察是非常仔细的，非常谨慎的，他采取了稳妥路线。这就是刚出发的时候我是气势如虹，到真正打仗的时候我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这个很正常，这个符合这个军事的这种规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啊，就是他怎么定位对手。如果他真的是把对手定位成一个惊弓之鸟，是一个流寇，他是一种打法。到这时候看，他依然把噶尔丹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即便我设计了投入这么多资源，我清洗了他，不敢冒险，就不能冒险。这就是出现了这个我们历史上边原来说我为什么魏延老给诸葛亮说，你给我5000人吧，我走耶谷就没问题。为什么诸葛亮不能答应他？这里面有两个说，有判的就是说要冒险成功怎么样？但是在真正的这种中军主帅或者战略家来看，战略稳妥永远收益大于战略冒险。因为冒险这个东西要么大成要么大败，但是诸葛亮承担不起大败的后果，他的兵力太少了。康熙这次也一样，可以突然来一次，到了以后马上从行进间转入攻击，不用静态，不消失惯性啊，因为有一种军事术语叫行进间发起攻击，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特别冒险。你行进间发起攻击，如果赢了，你可能就一下子大清第一巴图鲁把敌人歼灭了。如果打成僵持呢，不要说被对手打败，就是打成对峙你也不行，或者说对方因为是骑兵，他侵扰了你的粮道呢。所以这时候可以说，康熙出发的时候，虽然说我们说高瞻远瞩，心雄万夫啊，真正到现场的时候，他反倒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就对了。这再次证明他是一个合格的统帅。
2: 对，这个一张一弛做得非常好，确实是这样。而且我是觉得噶尔丹的处理也很得当。咱们说说啊，
1: 对，
2: 就是我逃不是个表面上逃，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说信息源是有限的。
1: 对，
2: 而且呢，康熙你还用了一个招，是吧？你给我搞心理战，你告诉这个御驾亲征，让我害怕，
1: 我就投其所好。
2: 哎，你既然说了，那我就按照你的走。第一件事，他可以考量整个清军的补给线，我只要拉线长了，我观察你，你们到底还敢不敢跟着我，对吧？如果你的补给线跟不上，那我就知道你大概其大军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噶尔丹是很有这个军事战略的这个能力。第二个，我们也集中精力，你如果真的还能跟上我，那我就打不了你。打不了你呢，我的第一运行速度又很快，那我可以去打西边，你一定驻军在这里。所以你看他在当时也做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从噶尔丹来讲的判断，对吧？这个战术是在残缺信息下的一个很优质的选择。当然我们后面就会知道了，他这个办法最终也没有能够达到相对好的效果啊，也没有形成他所谓的成功，因为他既没有考验这个清军的补给线，发现人家好像这东西也还行。第二个问题，他的集中力量去打西部这个目标也在短期内没有形成。但是我是觉得双方在这场战争中其实
1: 这个交锋是高水平的，
2: 高水平的，双方都是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把自己的智慧都用在其中了，对吧？我们尽我们最大努力去面对这场战争，不管胜方是谁啊，我觉得这个战争是很能说明双方的能力。但这也说明康熙之所以要早期的解决他，就意识到了这噶尔丹不是个小人物。
1: 这是个虽然说最终上噶尔丹是失败者，但这次交锋很精彩。就像我们看羽毛球与这个网球啊，它很精彩，有来有回。为什么呢？当康熙实际上组成了三路合击的时候，分进合击的时候，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康熙是外线进攻，噶尔丹是内线防守，内线机动。但是他完成了一个很非常了不起，就是当我正面压力很大的时候，我能够成功的从你这里逃脱以后，转兵去打你的另外一个偏师，也就幸亏那个西路军是飞扬谷，那个战斗力还比强。如果是另外人别的什么比较平庸的将领带领的，说不定就吃大亏了。他要把那个钳子给你掰断了，你这个就不存在了。因为现在如果他把西线干掉，你康熙已经没有能力从中线跑过去支援西线了，东线更不可能，康熙也不可能去增援，那这个是行动就无功而返了。所以说这种行动在历史上咱们的将领里面，粟裕就特别擅长干这个，你敌人围过来以后，我能在这样打完以后迅速转兵去打那个，这个在战场环境下非常考验。你可以看就是噶尔丹他的战术造诣是不低的，
0: 考虑到

0: 噶尔丹已经远去，很难追及。与此同时呢，将士们随身携带的80天的口粮即将耗尽，于成龙负责押运的补给粮又迟迟没有能够抵达。如果中路大军继续深入追击，势必和后方的粮队彻底脱节，全军将陷入断粮的绝境。权衡之后，康熙做出了分兵部署，任命领侍卫内大臣马斯喀为平北大将军，挑选2000精锐前锋，额外拨付20天的口粮，继续追剿噶尔丹，主力大军则停止前进，择路折返。5月13日，康熙以督促粮运为名，带着满心的遗憾与不甘，率领主力踏上归途。这场千里远征终究没能在战场上亲手擒获噶尔丹。一边是彻底剿灭对手的作战目标，一边是全军断粮的现实风险，康熙最终放弃了主力追击，在求全胜和保全军之间怎么来看他的取舍和遗憾？
1: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不复杂，就是优秀的将领包括统帅，他打仗他求什么，要趋于主动。你一旦陷入被动，被敌人牵制了以后，这个仗没有意思打。因为孙膑贵势嘛，孙膑兵法强调的什么，这个形势很重要，我们现在叫态势。目前态势已经是你别人家牵着鼻子了，离你有5天的路程，你很尴尬，你追，等你覆盖5天，他又在5天之外了，甚至如果他动作快点，他有可能把这个西路军消灭以后你才赶到战场，那么这时候他还可以掉过头再打你，因为一支军他如果消灭你的偏师，他的士气是上涨，他还可以缴获，反过头来干你，你也很麻烦。那这时候态势上来说，对康熙来说已经他只能说保证我不败，但是你说求胜求不到了，那干嘛接下来要接着投入成本呢？再艰难行军，然后完了以后一无所获，士气更加低迷，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而且你现在这个信息里面也不完整，你也不知道噶尔丹的军队实力到底有多少。现在只知道双方在交锋当中，大家各自下棋，对方下了个高招。高招以后，你首先心理上你意识到他的指挥水平不低。如果一个人指挥水平不低，他的装备又很好呢，但你信息不完整的时候，你这时候稳住就可以了。某种意义上也是止损，因为求全胜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能是保全军，而保全军也不是说好像也积极的，多多少少他是带着遗憾的。
2: 对，风险隔离嘛。
1: 嗯，
2: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康熙真是理性的有点冷酷哈，因为我是觉得
1: 不贪。
2: 一个人在战场上啊，终究是要带点情绪。
1: 对对对，
2: 你看在这个时候他一点情绪，因为他会遇到大量的冲击。一方面是我这么多年的准备又不成了。关键我这一路上还有那么多人反对呢，现在他们得了理了，他其实遇到这种博弈很多，但在这个时候他依然选择这种绝对的理性，因为我不能丢我的基本盘，我的军队不能全军覆没，我宁可承担着这些大臣对我们背后的指指点点。但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这种绝对冷酷保全核心竞争力的思路，但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我还得派2000人去一趟，但是我这2000人到底能不能起作用，其实说实话这也如水投石，意义不一定多大。我觉得康熙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纠结的一种心理状态。
1: 对，但是呢就是说伟大人物不是现在也说嘛，有些这个互联网大佬说过，在他们看来个人自尊不重要啊，就是虚荣不重要，在他们的伟大目标面前，而且他也不在乎，一场失败不能证明我不伟大，你就赢了我一阵也不能证明你就是最后的赢家。他看他手下这些人的时候，他的认知硬超一个骨子里带点我根本不在乎你们，我看不起你们啊，你们说啥不重要，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就关于说派2000兵这件事情啊，我倒是不完全同意你说那个，就是说他是一种信用不甘，实际上是保持战役动态上的一个粘性，就是2000追兵和2000侦察，这个兵既是侦察兵又是追兵，
2: 又追兵，
1: 这个一旦属于被追击状态下，其实对方是不知道你派了多少人的。
2: 对，
1: 你带着金鼓带着旗帜你追的时候，对方的那种前面有一个目标，后面有人追了，他的心态是也没有更好的这种说话手段证明来的是2000还是20000，能给对方制造持久的压力，还能黏住他，还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2: 还能可能帮西部军，
1: 还能帮西部军，
2: 对，
1: 他毕竟是背后有一下。
0: 大军主力踏上返程之途，但是康熙心中始终被重重的忧虑笼罩。2000精锐孤军深入，能不能追上逃窜的噶尔丹？即便成功追上，这支人数有限的队伍又能否抵挡反扑，保全自身？西路军至今音讯不明，他们有没有按时抵达预设的阵地，顺利截断敌军的退路？眼下中路西路两军的口粮都已经濒临耗尽，于成龙负责的粮运队伍又能否及时送来补给？一连串未知与变数让整场作战计划处处面临失控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次最重要的西路军的失联原因以及他们的应对。 西路军的一队人马是镇武将军孙思克率领20000多人从宁夏出发，穿越大漠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了连日的狂风暴雨，牲畜大量倒闭，士兵饥寒交迫。孙思克当即决定挑选精兵2000急速前进，其余全部返回，但是依然晚了2天才追上费扬古的主力。噶尔丹料到清军的补给要靠沿途的草场，所以他提前派人将西路军必经之地的牧草尽数焚毁，导致西路军马群无草可食，只能被迫绕路而行，进一步拉长了行军距离，消耗物资。面对人马疲惫、粮草紧张、会师延期的局面，费扬古再次精简人员，最终只有10000多人轻装前进，兵力大为削弱。原本10几万大军三路合围聚歼敌军的完整方案，到如今演变成主力回撤、小股兵力追袭、西路军失联、兵力骤减、粮草不济的局面。怎么看这场精心筹备的大战接连出现多重意外，让原定作战计划彻底偏离轨道？
1: 军事上有一个术语就叫脱轨啊，就是正好您说的彻底偏离轨道，叫脱轨。军事真理有一条，就是没有哪个将军是按照预定计划打赢战争，变数特别多。你除了这个自然环境不一定完全跟你配合以外，敌手也不会完全配合你，没有人说按照你敌人按照你的计划去打，再加上还是高手过招，那变化更多。所以说道天地将法这五者，除了道是一个规律性东西大家都不能违背以外，天你看天时啊，这时候季节，地地理因素，将双方将领各自有运筹，法管理水平，这些东西你综合对比下来以后，和一个机动性很强的游牧力量作战，对方又是一个输不起这种状态，它带有那个困兽犹斗的色彩。然后呢，你的兵呢并不是长期跟这种对手作战，这个王朝第一次遇到这样对手，那么这种变数特别多，非常非常的正常。但是这里面就好，就好在就是康熙这些年的建设它还是起作用，包括他选人也选对了，选了个合适的人。他选和合适人这表现在什么呢，就是西路军也罢其他人也罢，当面对变数的时候他没有慌，他能把他的战斗力发挥出来。从这点来说，康熙就已经赢了。
0: 费扬古和孙思克啊，就是西路的两位将领，全部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1: 作战选择，这个选择，你说他是个人因素吗？还是跟这些年的持续的这种培训、训练、塑造，它是有关系的？因为军队，说实话，你要想最后达到那种非常高度的战斗力磨合，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你不是说拉起部队他马上就能干，你肯定已经经过长期了。那么这时候就说检验的时候到了。用了现在套话来说，这些人的战术上面的这个正确，咱们也不说高明啊，战术上的正确反过来证明了康熙的路线。
2: 对，这就是多年准备所带来的惯性和肌肉记忆所带来的正反馈。因为事实上老天爷是公平的，雨大家都下。
1: 对，
2: 你这儿遇到的困难噶尔丹也遇到了，对吧？他那么熟悉当地地理，后边大家会知道他最后失败了，那他那么了解地理，他那么知道他怎么没有抢占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先机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老天爷公平，所以这个时候考验的是在面对这样各种意外因素中之间的补救能力和救济手段，在这个事情上明显康熙是高出一筹了。
0: 费扬古将西路军的情况再一次奏报康熙，恳请康熙暂缓行军，等候西路军。然而战局的变化比书信更快。5月14日，当康熙接到奏报的时候，费扬古已经和噶尔丹的大军在5月13日迎面遭遇。所幸费扬古抢先一步抵达战略要地昭莫多，这片蒙语意思为大树林的区域，地处肯特山脚下，河谷纵横，林木茂密，地势逼仄，极大限制了骑兵的机动优势。费扬古采纳宁夏总兵殷化行的计策，第一时间抢占周边高地。清军刚刚登上山顶，噶尔丹的部队也从另一侧攻至半山，激战整整4个时辰，双方伤亡相当，战局陷入僵持。危机关头，清军出骑兵直捣敌军的后方辎重营，敌阵顿时大乱，主力清军趁势全线冲锋，噶尔丹的妻子阿努战死沙场，准噶尔军心彻底崩塌，士兵纷纷四散溃逃，清军乘胜追击30多里。此战斩杀敌军2000多人，俘虏上千人，缴获牛羊军械等物资不计其数。噶尔丹大势已去，仅带着数十名的亲信拼死突围，再度仓皇远逃。从中路主力回撤、分兵追击，到西路军意外接战，整场战事多次脱离预设的轨道。当所有安排都被突发情况打破，怎么看最终决定这场胜负的关键因素？
1: 这场这个战役呢，其实就是典型的遭遇战。 遭遇战发生的时候，抢先倾泻火力的一方会取得优势，抢先占领优势阵地的一方会赢得主。

0: 那么这个里头啊，恰恰这个就很显然全占上了。西路军、飞扬古他们实际上是在行进当中转入战斗的。我们说聊起来很容易啊，其实懂军事都知道，从行进间转入战斗和从战斗中转入撤退都是特别复杂的军事行动，尤其你正面有敌人的时候很难很难，都是经过长期训练。飞扬古能够迅速把他部队从一个行进状态转入这个阵地防御状态，这个说明他训练有素，他手下的兵一定经过这个演练的，命令一下夸夸执行到位，该抢地方都抢到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就是火力因素，这个火力因素呢，如果是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面，你用来对付骑兵他不打折扣。我们后来看奥斯特里茨战役啊，看滑铁卢战役都能看出来，在平原上你要是摆开炮兵去跟当时的火炮跟现在还不一样，很有可能经过两轮装弹以后对方已经冲到你跟前了。但是我的地形有势的时候，本身地形就化解了你的骑兵的优势，山地林地不是不利于骑兵机动的，而且有这些东西你还没法抄我的后路，我也有火力优势。所有这些东西，刚才你用了肌肉记忆这个词，这个地方非常准，迅速展开炮兵，集中火力轰击和迅速抢占有利地形，飞扬古全部做到了。那么在这个遭遇的战当中，他就占据了主动。反过来又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巨大的阴影，是他背后有人，他知道后面有人清军追过来了，
1: 所以那2000人很重要。
0: 那个2000人虽然是机动分队发挥了战略作用，他在心理上是很难受的，他不从容，他并不说是我彻底把康熙甩开了。这招反过来就看康熙这招棋下的还是很妙的。你别看2000人，对方就知道背后不知道来多少人，大声呐喊，那个马蹄声隆隆，我没有办法去全心全意对付眼前这股敌人的，他心态就不对，心态不对，再加上攻地形上不利，马匹发挥不出来，然后对方火力又很凶猛的时候，这时候实际上一接手的时候，从态势来讲，噶尔丹已经不利了。
2: 这个我很同意熊老师您讲的这部分啊，就说当这个地形被掌握，我们发现这个战争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在山上边是一个吃亏的地方，
0: 嗯
2: 啊，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讲马谡一样，
0: 对对对，
2: 你看现在之后就在山上反而成为了一个优势。当然，因为这里边存在着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武器上的差异和武器的特征问题，所以你看这鸟枪弓箭这种东西啊，说实话，这种在这种树木狼林也好，河谷林地也好，它的使用也受限，马匹也受限，跟完全在这个噶尔丹来讲是一个非常态的作战模式，
0: 对
2: 对吧？另外一方面，您说的对，有的时候不管是康熙是有心的也好，无心的也罢，反正这些事达到了作用，这些东西咱们还不能说是运气，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敏感度。这个敏感度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有的时候有意或无意所带的
0: 直觉，
2: 对直觉、哦、军事上有很多直觉是起到重要作用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好处在于他能够像您说这个变通能力强，
0: 对，
2: 面对各种奇袭啊，对吧，应对上反应快，有的时候在战术和真正的战役中反应快，哪怕10秒20秒可能都是决定性的。
0: 是
2: 这种在军事战争中的变化远不是我们在电影电视或者说在书本上看到那么简单的件事，所以这种减损了骑兵的冲击力，占了地利优势等等一系列，造成了这次战争中噶尔丹的彻底失利。但是我还是觉得这说明了他在面对这样的进攻，不管是前期准备还是在整个对于地形的真实判断当中，他不够严谨。我觉得这也是当初康熙之所以要求所有的军士们在一定时间内要按模式照章办事，这是规范性军队和这种散兵游勇之间在关键时刻可能的
0: 这里面有个路径依赖的问题。
2: 嗯，
0: 就噶尔丹，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其实咱们讨论一下，就是要说噶尔丹也不是一个菜鸟，
2: 当然
0: 他为什么当时，其实噶尔丹心里有概念，是我要发挥我的骑兵优势，他想的是我追上你以后要在野战当中来，
2: 对，因为野战是我的优势，
0: 野战是我的优势，我要去冲击你。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算不清楚双方的时间嘛，你也不知道你那个点，就像你说的，他这个算计里面有一个点，他没有算中我大概在哪个位置能遇到对手。
1: 嗯，扎莫多之战其实是飞扬古引来的，
0: 对，就是说他现在来说就是我选定了预设战场，
2: 主场变客场了。
1: 当时飞扬古派了小股部队去诱敌深入，佯败，然后把敌人引到了扎莫多。
0: 这里面就看出一点来，就是我前面一直在讲一个概念，叫行进间投入战斗。噶尔丹是行进间投入战斗，整个军事史上有战术级别的行进间投入战斗和战略级别的，但是这是很危险的，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地方做到全胜。因为比如说大面积来说，你比如说曹操的赤壁之战，实际上他是从行进间战略进入进攻，拿下荆州啊，是以轻骑一日300里、嗯、是长途奔袭震慑着拿下荆州。这时候正确姿势应该是好好的休整，把军队弄好，再做好水军建设，再去屠东吴。但曹操就是为什么说他，人家说他大意呢，他才叫大意失荆州，他是趁着这股劲，他觉得我乘胜追击，但是没想到那个目标不是乘胜能搞下来的。用现在话来就说，这个目标你不能在行进间转入攻击就解决问题，噶尔丹就出了这个问题。反过来你也能看出康熙的高明，康熙面对不确定的时候他就停下了，我稳住，我看一下。噶尔丹这时候就没有稳， 实际上他就刚才小婷说的那种，他属于疲态，但那股心头那个火很旺。哎呀，我好容易把康熙甩掉了，哎呦，逮着你这只偏师了，我要建功立业，他着急，这样就出问题了。
1: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博弈当中，除了硬实力，还有哪些隐性因素会左右最终的成败？
0: 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兵法的概念啊，硬实力叫什么？硬实力叫形，就是形是那个形，形是静态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打个形象比喻，就是一辆车停着不动，它如果跑起来多少公里，但你摆着不动，它就叫形，那个形叫做车，叫跑车。但是你一旦加速加到时速300公里跑起来，带来一种能量叫势。军队是形，对军队的运营叫势。所以孙子分得很清楚，他说山上如果放个石头，你不要动，它就石头，但是你让它滚下来呢，那个力量就很大。在这个问题里面说，硬实力呢就是形，真正的厉害的是对战场态势和形势的研判，判断清楚以后，马上把形也就是实力运用起来，产生能量，把这能量投到他该投的地段上去，那些点上去，这就是真正决定因素。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将领的直觉，将领的反应能力，将领跟他的下面的下级军官的配合，士兵们的那个训练程度，士兵们的耐受力，包括你说这双方苦战，苦战到最后谁能扛到最后5分钟，这些都是，这些呢你说跟实力有没有关系，有，但是很多时候呢它实际上是软性的东西，是你看不见，日积月累练出来的，磨出来的，有些是在战争当中锤炼出来的，但是这些东西尤其在今天互联网上很容易被人忽视。
2: 对，是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好的这个统帅啊，有一个很内在的东西，就是他的威信。我觉得像这种长期时间经过训练，共同磨合，共同生活，这个元帅也好，将军也好，和底下士兵所形成这种合力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1+1=2的问题
0: 啊，不是
2: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边也提到过，就是关于这种奖惩机制，士兵到底有多少心理包袱？你像噶尔丹这样的，咱不能完全算人家散兵游勇，
0: 对，
2: 但是他毕竟不像清兵，他觉得我心里有底气，这是一个整体建构，就是所有一个不管是军事战争也好，还是我们说现在的企业运作也好，甚至是一种体育比赛也好，那么为什么那种相互之间团结协作默契奖惩分明的这样的管理模式可以带出一个更好的队伍，我想这个是一以贯之的。
0: 飞扬谷这样的就是名将吧，我们现在知道他直接在清朝已经算是名将了，在中国军史上飞扬谷也是名将。其实古代那些特别优秀的将领，他有一套伦理，你比如说人家说夏天的时候大毒日头的时候，你不能自己上面撑一把伞，夏不张盖，冬不着裘，冬天士兵们都冷着，你说你穿那个狐皮袍子，士兵们没吃饱你就先别吃，大家都没睡的时候你就别睡，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的这种效果是什么？有这个史书经常说，一个好的统帅是他的士兵和他的下面的将卒对他是畏而爱之。你们都违反纪律，犯纪律他真砍你头，爱呢就是我愿意为你拼命，这就已经在奖惩之外产生了认同感，就好的将领跟他的整个那个弟兄们他是有这种东西的，只有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做到说如臂使指，弟兄们冲他就真冲了，给我守住，再守5分钟，再守5分钟，他能守得住。
1: 西路大军大胜的捷报传至主力大营，康熙认真询问了交战的细节经过，随后他问西路军副都统阿南达，假如西路军按照最初的约定4月27日赶到了巴彦乌兰，战局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阿南达回答说，如果能够按期会师合围，噶尔丹所部必定插翅难飞，无人能够逃脱。这是康熙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亲征啊，行程100天，往返5000里。你们怎么看这次亲征对康熙的影响？
0: 这次战斗呢，如果说这个按照我们如果一般的眼光来看，就是康熙没有说到他应该属于他那份荣耀，因为这个战役不是中军打胜的。但是呢，对于统帅来说，看结果为结果论，历史也是为结果论的。他选拔的将领，他设计的三路人马的其中一路捞到了。本来计划是我们三路去了东线，实际上就是一个说白了，在这次战役中实际上是一个摆设的样子。因为说实话，真的我前面也说过，如果到了东线建功，就说明中线西线就不是败成什么样子了啊。噶尔丹再笨再笨，也不能说舍近求远，我再往你那边跑。这三路呢是完美的设计，或者说叫保底设计。可是当其中一路就是中军这一路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战略预期的时候，西路依然能打赢，这就说明当初这个战略设计它是成功的，说明选人选对了。因为作为君主来说主要是得人嘛，你把人选对了，军队训练成果也表现出来了，这个荣耀最终还是归于他的。而且这归于他里面这里面重要的原因在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亲征本身确实是一个制胜因素，因为影响了噶尔丹的判断，影响了噶尔丹的心理。如果中路军不是这个康熙亲征，那么各部队之间的这种协调，包括其他军官之间的这种出力程度，你都不好讲。因为啥？他放那个地方，他就是个总指挥， 可是如果上方放一个跟这个飞扬谷同级别将领，你又不能指定谁指挥谁的时候，还是不好讲，也没法相对指挥，双方处理程度不一样。西路军打成这个样子，背后有一些隐形的鞭子，叫做陛下在看着，对吧？陛下看着我们，甚至咱们联想一下，他做战前动员的时候，弟兄们，咱们得打好呀。陛下亲自推车，亲自淋雨，亲自爬着泥泞来着到这个地方了。陛下吃了这么多苦，如果我们打败了，我们哪有颜面见陛下呀？他算是个隐形的鞭子。那么也就说，这个不管他的这个象征意义还是战略意义，他都达到。
2: 我觉得康熙作为自己来讲，第一件事是丰富了自己的数据库。这个人很乐意做数据，
0: 对，
2: 他这个能到西部去，我觉得这一次亲征，对自己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0: 对，对，
2: 我又了解了西部很多事儿，是原来我坐在家里没看到的，这又看到了。这作为他自己来讲，然后呢，当然可能他自己不太在意说当初文官也好，卫战官也好，对他这些冲击，他可能不在意。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告诉你，就是你们还是不如我。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自信心进一步的巩固和叠加哈，而且很多的士兵来讲，对于这个皇帝的崇拜啊，一定又翻了一个台阶。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通过这一次战役，对整个的这个西北部地区当地人，对于康熙甚至清军是会有同心的认识的。他们会
1: 包括漠北蒙古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心理上的归附哈。
0: 对，
2: 我觉得对当地的安抚，我相信在后期平定中，这场战役都起到了很多推动作用。
1: 张默多惨败之后，噶尔丹丢尽粮草辎重，衣食无着，处境艰难。走投无路的噶尔丹铤而走险，企图偷袭清军设在翁金的储粮据点，结果又被清将祖良弼击溃。在康熙看来，噶尔丹凶顽成性，扰乱边疆，此人一日不死，天下百姓与塞外诸部便一日不得安宁，必须彻底将其剿灭。正因如此，康熙断然不会给对手任何休整喘息的时间，新一轮追剿行动已然箭在弦上，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北京时间四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高铁的高速， 其实是一份激情追求。我们始终有一个信念：广袤的国土、巨大的客流、人民的期待、复杂的地貌、国家的支持。如果不能把中国高铁做到全球领先，就没有完成好这份时代答卷。
13: 报时中国经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陪你读书，我是肖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孩子记得所有温柔》这本书的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温九龄。温老师在上海一所中学担任心理教师整整十年，陪伴成千上万的孩子和家庭走过迷茫时刻。他在书里提出了一个概念，他说父母不必做辛苦的园丁，整天拿着剪刀修剪孩子，父母应该成为一片沃土，稳稳托住，深深滋养，然后信任生命本身的力量。那今天呢，我们就和温老师一起聊一聊，从园丁到沃土这个转身到底如何完成。温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3: 您好肖老师。
2: 看您的这本《孩子记得所有温柔》这本书的时候，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您看您有一个比喻啊，父母不做盆景师，要做沃土。我不知道这个就是会不会在您的咨询案例里头会有家长会有这种反馈，就觉得就是说，哎呀，我也很想能相对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但是呢，现在不管是升学压力，然后还是各方面这种竞争压力，不允许啊，臣妾做不到呀。你会怎么回应这种现实的无力感呢？
3: 是的，是的，确实，因为我在一线嘛，做老师做了十年，我非常能体会到这种无力感，家长的这种无力感。面对这种升学的压力呀，同伴的竞争，老师的期待，这是都真实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去否定。所以呢，我一般怎么应对呢？我会说，我要承认他们的现实压力，不回避，这是一个竞争的环境，对吧？但是呢，这个沃土呢，不是说不管，不是说我们就不管他，哎呀，我们就做好沃土就行了，不是的，也不是没有要求，而是说，做沃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这样我们状态调整好了以后，我们的父母在这样激烈的竞争环境当中，我们就能成为孩子压力的缓冲带，而不是放大器，就能关注到孩子的生命力，而不只是关注他成绩的结果。因为我们在这个咨询当中看到太多的家长了，他们的作用就是压力的放大器或者是压力的传导器，他没有做到一个缓冲，主要是这样子的。
2: 那我们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啊，比如说就是现在孩子可能在某一学科当中然后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这个成绩然后确实就不尽如人意，那您说这个时候就是父母应该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3: 正确的处理方式是说，我们不能以这个结果论嘛，对吧？成绩不好，所以呢，你就是证明你没有在学习，没有认真学习，不爱学习，就是来否定孩子的一切的过程，这是很不应该的，这会让孩子非常的无助和就是那种习得性的无助嘛。没有看见孩子，看见孩子是最重要的。看见孩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看见我们的孩子他在学习当中他非常的辛苦，他可能很无助，他可能想要求助，他也害怕失败，他也很努力，但是可能这就是一个竞争的环境，有考试就会有排名，有第一名就会有最后一名，无论我们在哪一考到哪一名，我们要看到孩子的付出和努力，让他感受到我可以失败，对吧？我也可以这个休息，我可以中间就是会怀疑自己，会做否定，会懒惰，会想要放弃，就是都能看见他这个过程，而不是只是看到结果来否定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所有的不容易，这是最重要的。看见孩子什么意思呢？不是看到你期待的孩子的样子，而是看到孩子的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普通人，不是学习机器，也不是一个神，对吧？他也会烦躁，就这个意思，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去帮助孩子，否则孩子会觉得你给到他都是压力嘛，他想远离你。

0: 第一步其实还是真实的接纳，对吧？就是接纳孩子他本来的样子，然后在
1: 是的，
0: 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再共同去想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从一开始对他就是否定和指责
1: 对，
0: 人家。
1: 是的，尤其是因为我经常会讲到，尤其是我们现在的高敏感的孩子，其实高敏感的孩子在人群当中是1/5的概率，但是呢，我们对这方面了解很少，我们就是一上来就是打击、指责，说你肯定是你肯定没有认真学习啊，你肯定怎么着了，你玩游戏了或者怎么样，对于这种高敏感的孩子来说是一种很大的伤害，这是对他自我的一种否定。
0: 然后您书里头啊，就是说到这个，不管是那个，就是这种孩子的这种愤怒，或者是可能他处在一个叛逆期，就是说到这些方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家长他有一点困惑啊。比如说，我们先从这个愤怒来说，就是，哎，如果孩子脾气很大，然后顶嘴、摔门、摔东西，有这些行为的时候，你看我们现在啊，总在强调说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情绪，但是他的行为，对吧？就是行为是错误的，但是情绪我们要无条件的接纳。这个具体怎么做，分寸怎么把握？然后，而且父母有时候可能还会想说，我是不是把他惯坏了，对吧？就是他这是正常的情绪，还是因为我对他疏于管理，让他任性了？这个怎么判断，怎么处理呢？
1: 是的，所有的情绪都是可以被接纳的，但不是所有的表达都是可以允许的。比方说，你脾气大，你摔门，你有很大的情绪，你可以去表达愤怒，对吧？只要你不是愤怒的表达。比方说，你摔东西，你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这是不合理的表达。但是你的情绪是可以被接纳的。什么意思呢？我在书里面有一章节叫做"愤怒是求救的方言"。就我很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这句话，愤怒是求救的方言。每一个愤怒的、抓狂的、崩溃的，或者是一些不合理的表达情绪的方式的这种孩子，他们都在向我们求救，他们都在向我们求救。他们表达的是他们很委屈，他们很受伤，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不想被我们排斥，不想被我们否定，他们不知道怎么更好的表达，所以才会用这些不合理的方式去表达。所以我一直说，当你觉得孩子很讨厌的时候，其实刚好是他最需要我们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他们怎么这么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要看到孩子做出这种不合理行为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太糟糕了，他不应该这样，应该停止，对吧？举个例子，假如这个孩子他很愤怒，歇斯底里，遇到一些事情，他开始歇斯底里，开始愤怒，开始甚至有种想要打人的冲动，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制止他的行为，停止他这样做，我们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并且觉得他这样做是很不对的，甚至是有问题的，甚至会觉得我的孩子是不是有心理问题、精神问题，我们自己被孩子这种表达的方式给吓到了，吓到以后。我们只想要孩子停止这个行为，我们不想知道孩子为什么这个样子，他的行为背后的情绪是什么，情绪背后的感受是什么，感受背后的需求是什么，我们不想知道，因为我们害怕极了，我们自己的恐惧和焦虑打败了自己，我们只想要停止他的行为。那我们怎么停止他的行为呢？我们就会去打他、骂他，是不是？或者是来指责说你这种行为是很错的，你这样有病，类似于这种表达，那会让孩子更加觉得自己很糟糕。孩子也觉得自己没有被理解，没有被看见，然后孩子这种不合理的行为会被我们强化，会再次出现，会出现的强度更大。所以呢，就是我们说怎么去接住孩子的情绪，其实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第一步，允许他有情绪，允许，这是最难的一步啊，但是又是最重要的一步。第一步就是允许情绪，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来跟我说啊，温温，你不是说要去理解孩子情绪吗？要去共情孩子情绪吗？为什么我就做不到呢？是因为你内心的容器太小太小太小了，就像针眼那么小，一点点的情绪的风暴就把你打败了。你是被你自己的恐惧和焦虑打败的。当孩子出现这种行为的时候，你觉得完蛋了，我根本处理不了。他这样怎么能行呢？这样证明我的孩子有病呢？证明我是很失败呀？我内心的那个容器根本容不下这个孩子的情绪的，所以才会不允许孩子有情绪，只想让他停止。当你这样越这样做的时候，越是在强化孩子，因为孩子觉得他很惨，觉得他根本没有被看见、被理解。他在表达愤怒的时候，是希望我们能够温柔地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了。

0: 是什么让他受委屈了，他需要我们提供什么帮助，而不是想要得到另外一个更深的更多的批判指责和否定。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但如果我们在现实的环境当中啊，就是哎，如果父母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充分接纳的状态，但是呢他的这个行为又应该怎么管理呢？比如说啊，他在可能哎，不管是他在哭泣或者他在发怒愤怒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可以平静的站在他身边，然后我去接纳他的这个情绪，但是之后呢我怎么调整他的行为呢？
0: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肖老师你问这个问题很好。第一步就是，比方说这孩子他现在情绪很崩溃，他甚至在那边摔门、扔东西，然后嘴巴里说话很难听，是或者是他在指责父母、指责老师、指责谁，他在那边很崩溃。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场，两个字，在场，就是在场的能力就体现出你的内心容器的大小。你在场的时候，你的状态就体现了你的这方面能力的高低了。就比方说这孩子在崩溃的时候，你在场，你在场的那种感觉，你不是在批判他，你不是在等待他停止然后去骂他，你就是在陪伴他，你在陪他感受他的情绪，感受他的崩溃，好像这个人他已经溺水了，你没有站在岸边去说啊，你应该这样做，我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呼吸，那样做你就能够脱离这个溺水的状态啊，你为什么连这么简单的游泳你都不会，我已经教过你很多次了。可是这个人在溺水，他很崩溃，他已经完全只有情绪脑没有理智脑的时候，你说这种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要怎么做呢？就是你跳到水里面和他感受这种溺水的感觉，你告诉他哦，溺水之下这么难受，我感受到你的情绪很崩溃，你现在很崩溃是不是啊，你要想说什么把它说出来，我会一直陪着你，我不会批判你，我不会，我的存在不会让你有压力，我的存在是让你看见你的情绪，是要陪你看见你的情绪。所以第一步如果能做到这样子的一种在场的状态，那么就这个父母他首先他的允许情绪的能力是很强的，他的容器，他的内在容器是很大的。第二步呢，他能够帮助孩子去命名他的情绪，也就是说我陪你哎，感受一下你现在情绪什么样子的，这是一种命名情绪的状态能力。能做到这两点的就非常非常了不起了啊，因为一般的咨询师都做不了这两点。
1: 因为如果比如说这种状态它一直在持续的话，那从父母的角度来说，可能还是会觉得就是尤其是如果说他每次生气那他的反应都很激烈的话，那我怎么去告诉他你下次生气可以有一个其他的表达呢？
0: 是的是的，当你前两步做好了以后，比方说第一步是允许情绪嘛，就刚刚那个，然后命名情绪以后，这个时候这个过程要花很长时间的，千万不要节省时间，不要说哦那行吧，我现在允许你情绪了，我现在命名你情绪了，我们来看看我接下来要怎么做，对吧？就很着急嘛，有些人就觉得我前面两步已经做了啊，已经在做了，所以我们后面呢就要赶紧的，我们要想出解决方案。永远不要这样想，永远就是先处理情绪啊，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如果我们前面这个处理心情的部分做得非常的好，后面的办法孩子自然知道怎么做的。比方说孩子如果是因为这个考试失败这个考试上面受挫了，那怎么办呢？那孩子心里当然知道呀，那下次再认真呗，再努力呗，多上个辅导班补习班呗，再少玩点游戏呗，孩子自己心里面当然知道答案了，他该考试该上学还得靠他自己，我没有办法替代孩子去上学考试。但是如果我们充分的把前几步处理情绪的事情做好了，后面根本就不需要你给出方案的。但是绝大多数人只想要处理事情，不想要处理情绪，他们总是在孩子极度崩溃的时候告诉他，我跟你说应该怎么怎么做，摆出一副就是自己很有经验的样子，自己很有方法的样子，那孩子难道不知道吗？其实孩子都知道这些道理，并且现在是信息时代，他们也可以跟豆包聊天去了解怎么怎么做。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那些个信心和这个叫什么来的心情已经被他的情绪所打败了。其实孩子也好，我们成人也好，就活的是一个情绪啊，就是这个情绪啊。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记住这两个字，情绪。尤其是如果你的孩子是高敏感的孩子，情绪这一关如果处理不好，再努力再聪明都没有用的。那些高敏感的孩子是非常的聪明，非常努力的，自我要求很高的，往往就卡在那个情绪上面。永远记住，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学过家庭教育的人应该最基本的修养了。 包括肖老师你刚刚说，你说啊，那以后怎么办呢？以后又出现这种行为怎么办？你看，其实这也是一种焦虑的表现，不用担心那么多，就把这个现在的情绪处理好，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当孩子的情绪被看见，这个不合理的表达方法会不断的消退的。如果他这个方面没有被看见、被理解，他的愤怒、他的不合理的表达方式只会越来越强化的，越来越多次的，情绪自己会找到路径的。
1: 对，文老师说的太有道理了，我觉得确实是，就是我们很多家长更多的注意力还是放在了解决问题上，所以总是会想着怎么把这个问题赶紧解决了。但其实如果我们同理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话该怎么说更好，或者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更好，但在那一刻就是我们情绪很崩溃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想听到这些。所以呢，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样的。
0: 是的是的，因为这还是根源还是因为我们都很焦虑、很恐惧、很希望快速解决问题，不允许孩子在这上面出现什么情绪啦、什么什么情况啦，没有这个耐心。
1: 然后我还想到有一个就是家长的一种情况哈，就是不管是晚上，然后可能大家有这种亲子时光，当然很多可能就是在陪写作业，然后或者是这种学习的交流当中，然后或者说是周末，其实父母和孩子有很多还是在一起的时间，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总会提到这种高质量的陪伴嘛，那怎么样是一个就是大家在一起其实是挺好的一个状态呢？在一起能做点什么呢？
0: 我有的有的，我书里面最后一章节有那个沃土的修炼，对吧？沃土修炼里面就是叫做那个家庭的神圣空间，比方说一周或者每天，每天花个15分钟，或者是一周花一个1小时时间，咱们呢都不要弄手机、电脑，不要弄任何东西，咱们就坐在一起，讲点废话，稍微的有一点方向，比方说我们分享一下。这周我认为我最觉得最糟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这周我觉得最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轮流分享，但是分享的时候，比方说这个孩子在讲的时候，其他人只负责认真的倾听，而不是在那边评判说，哎，我跟你说应该怎么做更好，哎，怎么怎么着，不评判，不建议，就是倾听。当他分享完了以后，我们说，谢谢你的分享，然后换另外一个人分享。其实很简单，原理很简单，就是当别人跟你在表达的时候，或者是彼此之间陪伴的时候，不要让你的存在是别人的压力，这就是高质量的陪伴。你的存在都是让人家有压力，人家一讲话就知道你可能会打断他，或者是你可能会去指责他，你可能会给他建议，你可能告诉他怎么做更好，谁要跟你讲话呀？真的很无聊，是不是？
1: 就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啊，就是一种变相的控制欲，是吧？就是还是控制欲太强了，就是我总觉得这些要在我的掌控之中，或者说就是哪怕是孩子的想法，是吧？可能就觉得哎，你这个不对，你不应该这么想。
0: 对是的，就好比说孩子放学回来，其实他有很多话跟你讲，说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事儿了，哎，今天我跟我最好的朋友因为一个什么事情，我们闹得很不开心。好，孩子真有很强烈的分享欲的时候，然后这个家长就会说，哎呀，其实好朋友之间有不开心也很正常的，也不能都是别人的问题，你自己肯定也有问题的，那谁要跟你讲呢？真的很无聊，哎，是不是？就是你不要那么着急去带领孩子，也不要那么着急的去输出你的观点，因为孩子只是想跟你说，说一说这个事情自然就有解决方案出来的。很多人这样表达，他就因为他很焦虑，他很怕孩子啊出现关系上的问题，其实呢他总觉得自己有很多经验要急于分享给孩子。再说了，就是你的经验就正确的吗？你不就那么回事，咱们都是普通人，没有那么骄傲说我的经验我的人生道理就一定是好的。时代变化的这么快，现在是 AI 时代了，我们过去的一些道理不见得适应现在的时代的，请我们都能谦卑一点。
1: 哎，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啊，就说如果要是说你自己也没多成功的话，其实你就给孩子做好陪伴，然后呢少给他一些建议，这个就是对他最好
0: 的
1: 帮助。
0: 是的，我一直在跟直播间的跟我们的家长们说，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们是一个普通人，为什么会觉得孩子按照我们的这个学习方法呀这个规划就能成功呢？这咋那么搞笑呢？那你咋自己不成功呢？ 是吧？

0: 你怎么哪来的自信呢？平常在别的方面不自信，这方面倒挺自信的。
1: 是的，是的，而且有时候确实就是着急，是吧？就是其实我
0: 对对
1: 们自身的成长都有一个客观规律，对吧？就我们其实自己都能认识到那个客观规律，然后很多时候，包括很多事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在面对这个孩子的问题的时候，经常家长非常着急，就一下子就希望，比如这个道理我告诉你，你就应该明白，然后这个我跟你说，对，我希望你快速消化。
0: 他这个预期的问题嘛，就是预期。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说，我觉得我们人生中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我们的预期，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吧？
1: 这个非常有道理。
0: 情绪来自于我们预期。我说，如果你有一天你明白你的情绪来自于你的预期，而不是来自于别人或其他事情，你首先就拿回了你的情绪的主导权，否则你永远在这种情绪的泥潭里面打滚。
1: 对，就是你看，我们其实比如说从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对吧？就是他很多的不愉快就来自于他觉得对方应该这么做，就是这
0: 是的，
1: 个
0: 是的，
1: 我就是给自己无中
0: 对，
1: 生有的增添了很多烦恼。
0: 也会让别人很有压力，很有压力的。
1: 是的，是的。然后温老师在那个《孩子记得所有温柔》这本书里头啊，还有一个就是你提到了那个父亲的三次托举，是吧？观念托举、行动托举、精神托举。然后我觉得现在啊，就是这个爸爸在育儿的过程中参与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可能就是具体该怎么做，他们有时候也不太清楚。所以这个你有什么建议呢？
0: 哎，这个我太有想法了。其实我是觉得，我一定要替这个男性发声呢。其实并不是爸爸不愿意参与的。我说实话啊，我自己在工作当中啊，自己在生活当中啊，也发现了这一点，并不是爸爸不愿意参与的，是因为很多时候妈妈不相信爸爸的参与。因为有些大多数的妈妈是比较焦虑的，当他们焦虑的时候，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标准。然后呢，他会觉得爸爸没有按照他的标准来，爸爸就是一个猪队友。当他这样不断的去否定爸爸的参与和爸爸的努力的时候，如果换做是你，你会怎么办？是不是？如果我是这个爸爸，我首先要么就是我完全做甩手掌柜，因为你觉得我的观点方法都是不好的，不符合你的标准，那拉倒吧，那你愿意辛苦你就你辛苦呗，反正我怎么做都是你都看不上的，对不对？我就什么都不管。要么就是吵架，要么就是我一定要争取我的这个教育的观点，所以我要跟你吵架，家无宁日。很多时候不能这样子的，因为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因为你的焦虑，然后就给爸爸跟你一样的标准去让他去这样的育儿。但是呢，如果爸爸愿意参与的话，我也有我的建议嘛。就比方说，在像书里面说的一样，我们男性跟女性有很大差异的，男性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是不是？所以我要给爸爸的建议就是，不要只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转向看见需要，看见需要，不一定要解决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很多问题，它有很多因素导致的。比方说孩子的问题，举个例子，假如说孩子出现所谓的抑郁、焦虑这些问题，它形成的时间很长了。如果你一想着我赶紧要解决问题啊，不解决问题不行，那么你就会把这个问题越弄越严重的。越弄越没办法去解决，然后呢，他也会就这个爸爸也会受过很大的挫折感，这很不好。其实呢，你去看见和陪伴，去陪伴看见他的需求，陪伴他去完成这个过程，比你马上解决问题要好得多。所以呢，托举之前在这个书里面说到这个三次托举，就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观念上的托举。我个人也认为，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认知观念的差别。观念一变，观念一换，烦恼减半嘛。
1: 我觉得您说这个特别对，因为我自己的感受，我一直都觉得就是，你相信他，他就能做到。就这个，不管对谁，
0: 对
1: 不管对孩
0: 吧？
1: 子，还是对另一半，包括对自己。因为
0: 是
1: 我
0: 的，
1: 受到的教育一直是这样，就是我妈总是觉得我可以，然后我就可以，是吧？就是如果你
0: 是的。
1: 总是被质疑、被否定，你妈妈也觉得，哎，行，算了，我不行，或者像您说的，可能那就算了，那我不管这些事儿了。
0: 是的，就是因为焦虑，所以没法信任嘛。所以我之前给我的书的写过一句宣传语，就是，希望我的这本，

0: 然后能让孩子减少这种对电子产品的依赖，或者引导他能去做一些其他更健康更向上的事情呢？
1: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这个时代就是这么个时代，对吧？手机啊 pad 啊电子产品啊，这孩子出生就在出生那个时代，你千万不要觉得孩子玩手机玩这个 pad 就证明这是很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小朋友不玩手机的话，不去了解这个时代的一些新鲜的东西，其实他们的社交是很被影响的。而对于这种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同伴关系非常的重要，重要到就超过亲子关系，他们很需要。从心理发育的角度来说，他们非常之需要。你不能因为你个人把这个东西看得很可怕，所以你就完全的把它当成是洪水猛兽，把它拒之门外。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孩子在他的社会里面，在他那个小圈子里面的生存方式、存在的方式？那很重要呀。然后这是第一个我要强调。第二个就是，有时候我们跟孩子设定好的这个玩手机的时间啊、规定啊，然后孩子没法执行，或者有时候就超过时间了，这也很正常，对不对？因为正好在玩的时候啊，玩得很来劲，超过了几分钟也很正常。不要在这个时候啊给孩子说，哎呀，你就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你就是没法的遵守约定，永远不要去伤害孩子的人格。没有什么事情比孩子认为自己是一个糟糕的人更可怕的事情了。如果制定的规则，父母也要同步去执行。如果有那么几次没有很好的执行也很正常，不要觉得，哎呀，你看你这次没有执行，所以你以后都不能使用手机了，你就巴不得这个样子，不要这样去对待孩子。还有就是呢，在冲突当中不要突然的没收手机。因为很多人这个跟我咨询的时候，他是这样子的，他在很冲突的情况下啊，把孩子手机没收了，甚至是当场砸得粉碎，这对孩子来说是极大的一种伤害和人格的侮辱。还有制定的规则，比方说晚上九点之前你要把手机一定要交给我，因为我要保证你的睡眠，这是这样的一个原则，你死活要坚守啊。不要制定太多，因为你的原则太多了你就没法坚守了，原则太多跟没有原则是一样的，制定的原则你一定要去坚守。当你制定的这个原则是坚守的时候，你要像一堵墙，不能像一扇窗开来开去的，就是九点就是九点，如果他不给你，你就是所谓的温柔而坚定嘛。我后来把这个词改了一下，叫温柔而坚韧。什么叫温柔而坚韧呢？九点到了，就是你要像唐僧一样，就一直跟着他后面，一定要把这个手机拿到手为止。你就跟他说，这是我们制定的规则啊，我们当时都同意了，对不对？九点钟，晚上九点钟之前，你必须给我手机。现在九点了，请你把手机交给我。一直讲，对，这是我们制定的原则。九点到了，你要把手机交给我，这是原则。我的原则也不多。我必须要坚守，因为我要保护你的睡眠和你的生活，这是我的义务啊，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和义务，我必须要这样做。我们不好意思，虽然我知道你肯定很想要继续玩，你很想要继续玩，我能理解你的心情，被打断的感觉真的很糟糕，但是我一定要坚守我的原则。你一边共情他，一边理解他的情绪，一边坚守你的原则，这个就叫做温柔而坚韧。不是说啊，你这个言而无信的人，你很糟糕，然后你怎么怎么样，你学习怎么没这么来劲呢？永远就这种无聊的话，不要讲这么无聊的话。
0: 嗯，都好耳熟啊，
1: 对吧？不要讲这种无聊的话，没有意思的。你真的为孩子好，学点知识呗，学点，对吧？时代在进步，对每个人都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论是父母还是咱们做老师的，都一样的。
0: 非常感谢温九龄老师今天的给我们的分享哈，我觉得首先，就我感觉您是一个破除焦虑，就是让家长能更轻松，然后也能更把这个心态放平，就是去看见接纳孩子，然后我觉得这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也是他们一辈子的这种底气的一个根基。非常感谢温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那希望我们都能成为孩子生命中那片温柔的沃土。那我们本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六集，冲突应对与深度倾听。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里，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面对大大小小的冲突，也常常因为不会倾听，不懂沟通，让简单的矛盾变得复杂。其实很多时候，冲突的升级并非源于问题本身，而是源于我们缺失了有效的倾听与真诚的沟通。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书中的内容，学会用沟通化解矛盾，用倾听拉近关系。
4: 纳尔逊·曼德拉曾经说过，对话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之一。不管是职场当中的团队矛盾，还是生活里的人际摩擦，逃避永远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有效的对话和倾听才是化解冲突的关键。在这儿，我们作者又举了一个职场的例子。哎呀，我太喜欢我们这作者了，知道呢翻译过来讲这个硬道理是不好使的，所以我们作者在书里呢一直在举各种例子。比尔呢是一家公司的老板，这天呢他穿过大厅朝着会议室走去，他预感到自己一会儿肯定会头疼。为啥？他很清楚接下来要开的这场会绝对不会顺利。走进会议室，比尔对着陆续到场的四个人开口说， Mike, Tom, Lynn, 凯琳，谢谢你们能来参加这次会议，我相信你们心里都清楚我为什么要专门召开这次会议。这四个人都是比尔核心管理团队的成员，但是随着他们一个一个走到会议室里，比尔能清晰地感觉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紧绷到了极点，空气里面都弥漫着对立的情绪。率先打破沉默的是 Michael， 他的语气是比较强硬的，声音很大，说我很高兴现在开这个会，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你我心里都清清楚楚。说这个话的时候， Michael 死死地怒视着汤姆，可是汤姆只是默默地移开了视线，没有给他任何回应。比尔没有理会，继续说，你们四位都是我核心管理团队的一员，可在过去的三个月的时间里，你们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这已经给公司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我知道在之前你们分属不同的公司，但现在我们必须达成一致。听到这儿，林主动插话说，我始终相信只要我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就一定能想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肯定能让我们所有人满意。凯伦紧接着回应，我不喜欢现在这种紧张压抑的关系，作为团队的一份子，我们应该摒弃彼此的矛盾，相互……可这个时候他的话没说完，在场的所有人都能看出来 Michael 的情绪已经越来越激动了，甚至要压抑不住自己的怒火了。他直接反驳，根本不是这样的，这和我们彼此的工作关联一点都没关系，现在就是原则问题。说完他转头看向比尔，带着一点逼迫的语气说，你快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我没有错。比尔双手轻轻地交叉在一起，目光扫过团队里的每一个人，他发现汤姆从会议开始到现在一直保持沉默，一句话都没说。所以他主动地问汤姆，你对现在的问题有什么看法？你来说说你的想法。汤姆沉默思考了一会儿，缓缓地开口，我真的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情，这样无休止的争斗毫无意义，我本身没有什么意见。这话彻底激怒了 Michael， 他几乎是扯着嗓子在那儿喊，汤姆你当然不会有意见，你从头到尾啥都没干，你还在这儿装什么大尾巴狼啊，当初原来的公司留下来的只有咱俩，你现在不站出来支持我们以前一直坚持的做事方式，你这就是赤裸裸的背叛。我必须要强调，正是我们以前的那套做事原则才成功促进了这次公司的转型，让我们才走到今天，你别忘了。 他哥们儿在这儿背刺我。当然最后这一句我想是他的心理活动啊。林一看这情况都这样了，林赶紧说 Michael， 那只是你个人的想法，在我看来以前的那套工作方式并没有那么高效实用，我们应该集思广益，多听取大家的意见。在一边的凯伦几乎都要急哭了，他很委屈说，我可以按照你们说的方式去工作呀，我只是想要回到以前就那种很轻松的工作环境里面，我不想再面对这么压抑的氛围了。
3: 我们已经看到团队成员们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原本可以通过沟通化解的矛盾反而在争执中愈发激烈，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却没人真正听懂对方的诉求，冲突也因此陷入了僵局。那么这些不同的态度背后藏着怎样的冲突应对模式呢？我们又该如何借助有效倾听打破僵局，减少冲突呢？
4: 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不难看出，面对冲突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仅不会解决矛盾冲突，反而会激化问题。那接下来作者会介绍五种基本的冲突类型，而且会探讨怎么利用有效的倾听来减少冲突。这五种类型基本涵盖了绝大多数人的冲突应对模式，我们可以对照着看一看咱是属于哪一种，身边的人又属于哪一种。第一种，狮子型。这类人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只看重一件事儿，就是我得赢获胜，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他的眼里是次要的，是完全可以忽略的。他们会把所有的冲突都看作是一场竞争，心里始终抱着这样的想法，我知道只要他们能听懂我的观点，理解我的立场，就一定会改变主意，听从我的安排。这类人始终秉持着我赢你输的立场，一定要分出胜负，一定要让自己的观点压倒对方，绝不轻易妥协。第二种，鸵鸟型。这类人为了避免冲突的发生可以付出一切代价，在他们的认知里冲突本身的存在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我宁愿忘记这件事儿，就当它从来没发生过。这类人习惯性的会用逃避无视的方式来对待冲突，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双方的诉求都得不到满足，两败俱伤。第三种就是犬型啊，这类人和狮子型的人是完全相反的，他们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看得比啥都重要，为了维持和谐的关系会迁就对方的要求，哪怕委屈我牺牲我的利益没事儿，只要您高兴就得。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好吧，就按你说的做喽，我都听你的喽。那这类人会把对方的胜利放在第一位，自己甘愿退让只为保住彼此的关系。第四种呢叫鱼型，就是咱水里游的鱼。这类人呢就像水里成群结队的鱼一样，格外重视团队协作，追求集体的共赢。他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不会想着争个输赢高下，也不会想着逃避或者妥协，而是会拼尽全力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让参与冲突的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益。那这类人秉持的就是你赢我也赢的立场，是典型的双赢思维，希望通过协作来化解矛盾，让所有人都得到满意的结果。第五种呢就是变色龙型，这种类型相比前四种来说并没那么常见。这类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灵活地从前面四种冲突类型当中的任意一种切换到另一种，可以是鱼，可以是犬，可以是狮子。简单的来说，就是为了更好地和不同类型的人沟通交流，他们会暂时调整自己的冲突应对类型，适配对方的模式，从而让沟通更顺畅。
3: 了解完这五种冲突类型，我们会发现没有人生来就固定属于某一种类型，生活中有很多变量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冲突类型，进而改变他处理冲突的具体方式。但同时我们每个人在处理矛盾冲突时内心都会有一种天生的习惯性的倾向， 这是很难轻易改变的。
4: 冲突类型之间根本不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说一说运用每种冲突类型的恰当的时机。首先得明确，这个冲突类型模型反映的是人们在特定情境下做出的主动选择。

0: 则不是那种根深蒂固的没法改变的性格特征啊，你碰到那种那你也没招啊，你只能自认倒霉了。我们作者是有情境限定的，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多种类型都适用，但是在另一些关键场景下只有某一种类型是最合适的。我们来一个一个看。狮子型适用场景，第一，冲突是价值观、原则等不可调和的核心差异，需要坚定的立场。第二，不需要维系什么亲密关系，我不求你对方理解我、看重我、觉得我这人好，我就关注问题本身。第三，防止他人利用退让占便宜，我得保护自己的利益，我得时刻警觉。第四，冲突危机需要立即决断、快速解决。第五，推进不受欢迎但必须执行的决策。鸵鸟型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呢？第一，问题微小，风险低，没必要耗费我们的精力。第二，解决冲突代价太高，会破坏重要的关系。第三，自身需求反正也没法实现，我的争取是没有意义的。第四，暂避冲突，维持平静更有利。第五，时间精力我都是不够用的，延后处理冲突。那犬型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呢？第一，维系关系比解决问题争取利益更重要。第二，作为调解人只需要中立，不需要发表意见。第三，弱势方妥协退让，降低自身损失。第四，时间紧张，快速的妥协，赶紧推进事情进度吧。第五，重视和谐，不想打破平静氛围。好，那咱再看一看鱼型适用场景。第一，良好合作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前提。第二，没有时间压力，可以协商共赢的方案。第三，平等同伴间的冲突，协作更容易被接受。第四，凝聚团队，获取大家的共识和认可。第五，融合不同观点，借冲突实现成长。那变色龙适用的场景呢，是一，问题重要又复杂，没有简单解法。第二，冲突双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第三，没有时间限制，可以灵活的调整，找到最优方案。
1: 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明白，理解不同的冲突类型是我们提高倾听能力的第一步。而冲突发生时的气氛失衡，往往会让沟通陷入停滞，加剧矛盾升级。那么当冲突已经发生，现场的气氛已经失衡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利用不同的冲突类型才能恢复平衡，减少冲突呢？
0: 那具体针对每一种类型，我们可以这么做。面对狮子型的人，他们的竞争意识很强，心里只在乎赢，所以跟他们沟通要充分让他们感觉达成一致的协议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获胜，你赢了，用胜利的结果引导他们来妥协。面对鸵鸟型的人，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冲突，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只是看待事物的角度不一样而已，不要生气嘛，不要争论嘛，所以不要逼迫他们直面冲突，而是淡化矛盾的严重性，让他们觉得这个冲突是很容易化解的。面对犬型的人，他们把关系看得比啥都重要，那为了维持关系可以无条件的迁就，沟通的时候要重点强调彼此之间的关系，让他们知道配合解决冲突就是为了保护这段珍贵的关系。面对鱼型的人，他们重视团队协作，一心想让所有人都获益，跟他们沟通的时候直接聚焦共赢方案，一起探讨怎么让双方都满意，就能快速获得他们的认同。那面对变色龙型的人，这些人呢本身呢就是灵活多变的，我们只需要根据当下的场景配合他们的表演就行了，共同寻找最合适的沟通模式就得了。那听完这种冲突类型的内容，我们就已经知道倾听是化解冲突的核心。但很多朋友会说，我知道倾听很重要，但是我到底应该怎么听才能真正听懂对方的心呢？别急，接下来作者就教我们如何进行深度倾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停地提问。深度倾听从来不是被动地听对方说啥，而是主动

0: 的提问，主动的思考，主动的理解。提问和倾听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首先，作者讲了一个经典的寓言故事，叫《皇帝三问》。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0: 话说，在某个神秘的西方王国，有一位国王始终被三个问题深深困扰。他觉得只要找到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就能应对世间所有的困惑。这三个问题分别是：第一个，我无论做每件事情，最佳时机是什么？第二个，谁是我最重要的合作对象？第三个，无论何时最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为了寻求答案，国王向全国颁布了悬赏法令，承诺给出正确答案的人能获得重赏。消息传开之后，全国各地的人都来献策了，可所有人的回答都没能让皇帝

0: 肤浅，有人提议组建智囊团辅佐决策。关于最重要的合作对象，有人说大臣最可靠啊，有人觉得医生战士值得信赖。总而言之，答案是五花八门。关于最该做的事情，有人推崇科学，有人认为军事力量最重要。总而言之，各执一词。就这么多的信息量，国王一时半会儿消化不了，他就决定自己进一趟山，拜访一位隐居深山的智者。他假扮成普通农民，让随从在山脚底下等着，他一个人上山找到了隐士。当时隐士正在屋前耕作，年迈的隐士干着重活特别的吃力。国王上前恭敬地请教三个问题，隐士听完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继续埋头干活。国王看见这个情况，就主动帮隐士耕地，期间再次追问，隐士依旧没有回应。眼瞅着太阳下山了，国王正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位身负重伤的白胡子男人从丛林里面狂奔而来，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国王呢，立刻就把手上的农活一停，和隐士一起为男子清洗包扎伤口，又打来了清水照料他。天黑以后，还把男子抬进了茅屋里面安顿，自己呢是累得靠在门边睡着了。第二天男子醒了，向国王忏悔说呢，他是国王的仇敌，本来想在山路上伏击国王复仇，但是呢被国王的随从打成重伤了，如果不是国王出手相救，早已丧命。他满心愧疚，改邪归正，愿意此生都效忠于他。国王十分欣慰，不仅宽恕了他，还派人悉心照料他康复。就在国王准备再次请教问题的时候，隐士笑着告诉他，答案已经在经历中揭晓了。隐士说，最佳的时机就是当下，这是我们唯一能掌控能行动的时间，最重要的人就是此刻在你身边，在你眼前的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善待身边的人，让眼前的人快乐，这就是人生最核心的意义。
1: 这个国王三问的寓言故事虽然篇幅不长，却蕴含着无比深远的意义。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不同问题的力度，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倾听的力量，以及关注当下交流对象的重要性。同时，故事也在提醒我们，沟通中要学会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更要学会认真倾听答案，而不是一味执着于自己想要的结果。
0: 在这个寓言故事当中，我们能感受到精准提问、深度倾听的重要性。那么想要提出符合场景的问题，或者想要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给出恰当的回应，我们需要避开常见的倾听错误。在这儿，作者指出了四种常见的错误类型。第一种错误就是只听开头，别人刚说了几句话，你就哎呀，我知道你要说啥了，就立刻停止倾听，开始思考自己要怎么回应，全程都是找插话的机会。这个时候我们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准备自己的发言上，根本没心思听人家对方说啥了，自然也就不可能听懂对方的意思。第二种错误就是选择性倾听，只用心倾听自己感兴趣、自己想听的特定内容，自动地忽略掉其他的所有信息，心里预设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只接收符合自己预期的内容，这样的倾听就是在自欺欺人。第三种错误就是假听，表面上看起来在认真倾听，会在合适的时机点头微笑，做出哎，我听你说话了，很专注的样子，实际上呢，脑子里根本没接收任何信息，啥都没听见。如果我们想要开启一场有意义、有价值的沟通，就一定要坚决避免假听。第四种错误就是半听不听啊，这是绝大多数人最常犯的错误。一开始我们会下定决心，我为什么笑啊，多说两句，就是我觉得一二三四吧，我说到这儿我越说越心虚，我觉得好像哪一种我自己都有过这种情况。就是说一开始我们会下定决心，我一定得听人家要说啥，但是听着听着就注意力分散了，陷入到自己的思绪里面，完全跟不上对方的节奏。如果真的不小心出现了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你就坦诚地跟人家说 Pardon 啊，对不起，我没有跟上你的思路，礼貌地请对方重复一下刚才的内容，不要不懂装懂，这样反而会引起更大的问题。 知道了错误的倾听方式，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才是正确的。

0: 高效的倾听。第一种正确方式就是全听，处于全听的状态的时候，倾听者会全程密切关注说话的人，认真理解对方所说的全部内容，这是一种非常积极主动的倾听形式。倾听过程当中会适时的停顿，总结对方的话，验证自己是不是完全理解了沟通的内容。相比于半听不听，全听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心力，长时间保持高度的集中的注意力是有效倾听的基础。第二种正确的方式就是深度倾听，这个呢，咱一点不隐晦地说，是倾听的最高境界了，也是我们这本书的核心。深度倾听的时候，倾听者不但是能听懂对方明确说出来的内容，更能听懂对方没有说出口的言外之意、情绪，包括需求，真正理解说话者这个人本身。我们都知道，只靠言语说我尊重你是很难让对方真正感受到的，而深度倾听就是用实际行动表达尊重的最有效方式。当你真正深度倾听一个人的时候，对方能清晰地感受到你的在意、你的尊重，那沟通的壁垒自然也就消失了。
1: 在本期内容中，我们一起学习了五种冲突类型，冲突中恢复平衡的倾听方法，也掌握了深度倾听的核心，常见的倾听错误。最后，倾听从来不是被动的接收声音，而是主动的理解、包容与共情，对他人敏感，愿意放下自己的偏见去倾听，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最珍贵的能力。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20: 大家好，我是嘉鹏。
18: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35年5月，昭莫多一战，西路军费扬古几乎全歼准噶尔主力，噶尔丹仅率领数十骑逃脱，从此一蹶不振。然而康熙很清楚，只要噶尔丹还活着，草原就不得安宁。从昭莫多战后到康熙36年春，康熙一直在等待侦察布局，他要的不是又一次击溃，而是彻底消灭。这一期我们就来讲一讲康熙如何完成对噶尔丹的最后一击。乌兰布通之战的时候，康熙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找不到噶尔丹，草原茫茫，敌人打完就跑，清军只能望尘莫及。但是到了第三次亲征前夕，局面彻底扭转，转折点来自投降的人。昭莫多战后，噶尔丹的部下开始大量逃亡，仅康熙35年8月到年底，就有多批准噶尔部的人前来投降。他们带回了最关键的情报，噶尔丹只剩了1000余兵，火药军器遗亡殆尽，没有炉帐，掘草根为食。8月初4，大雪深数尺，冻饿死者甚多。康熙从这些零散的信息当中拼出了噶尔丹的画像，他不是不想打，是打不动了。更重要的是，投降的人还供出了噶尔丹的计划，他想往西逃，去哈密或者攻占哈密作为过冬的基地。一旦知道了敌人的去向，寻觅就不再是难题。 康熙说，过去说蒙古之地，不论经由何方，皆可以行，难以寻觅。由今观之，皆有一定的行路，一定的住处。欲觅噶尔丹，亦无所难。和乌兰布通之战前的难以寻觅的困境相比，到康熙得出说想找到噶尔丹也没有那么难的结论啊，怎么来看这个巨大的转变？
20: 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有泛化和具体两个说法。从泛化来说的话，一个人对一个陌生的领域还是一个陌生的地域，最初的印象和后来熟悉有印象，它会发生一个变化。就是你经过第一次战争以后，实际上你慢慢会意识到一个广阔地域内什么是关键节点，这个很关键。在中国的西北地区，重要的节点什么呢？水源，水草丰美的这个绿洲地带，一些人口聚集区，决定了就是你看起来非常广袤，但实际上有些路是没法走的，因为你得走，你会远离水源，没法补给。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广阔的草原上，对方的目标是哪里？目标决定以后，他就只能走这么相对比较直线的东西，因为一般人在行军阶段不会走弯路。那么这样一来，他渐渐地实现对这块地域的重新审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当你跟对方持续交锋过程当中，你在施加压力，你在提出各种方略以后，对方的这个活动空间和自主权会被压缩。压缩以后，就是选项其实不多，你双方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去跟北方的匈奴打也罢，突厥打也罢，你发现吗？他出兵总是那几条路，你出兵有路径依赖，他入侵你也有路径依赖。从东往西沿着纬线前进的时候，历史上大的行军路线就那几条，为啥？太有限制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康熙的认知变化，实际上是他对的地理环境、对战场态势、对对手的了解越来越深以后，大家都明白了，你选择有限，我也选择有限，然后大家在彼此都有限条件下来博弈的时候，最终谁能找到那个最优解，谁就是赢家啊，他就是这么回事。
21: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来自于这个投降的人，对吧？就相当于信息源变多变透明了，在原本一个相对广袤的地区，然后现在呢自己的信息点就变多了，当然收获的信息再通过信息交叉的筛选就可以得到了，像康熙这么会计算的，对吧？大数据一遴选，你就这么多少条路径，再加上经历了几次战争，噶尔丹其实也不像原来可能在那里有那么大的势力，有那么大的好的人缘，他有些地域可能就去不了了，对吧？相当于整个的草原生态已经和原来不完全一样了。
18: 史料里面记述的是被康熙筛选采纳了信息，在当时不同投降人的身份立场见闻各不相同，所见所闻十分有限，再加上噶尔丹惯于用制造假象刻意误导的招数，所以怎么看当时这种情报博弈的复杂性？
20: 关于信息情报，我觉得是有两点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前节目开始咱们聊过的，就是有些时候得出一些结论不一定要依靠事实，而是靠逻辑、靠人性，它是能推导出来的。你推导完，你再跟事实一对，发现大差不差。这呢，在这个领袖层面，这是战略家层面，一般都这样的。我大致能推导出来是这个方向，那最后你顶多有小的微差。那么也就是说，你拿到情报以后，你判读它的时候，你是跟自己的心里面那个基本的格局有个对照。第二一个就是情报的判读比情报本身更重要。同样的一个情报，你拿去你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他是那么理解的，段位不同的人对他的解读也不一样。电影《决战中途岛》，它里头就有一个，就是当时判定日本人是要打中途岛的时候，尼米兹跑去那个情报基地去问那个最天才那个情报判读员，说你是怎么知道它就是中途岛的？你有确切的证据吗？那个情报判读员说，我没有确切证据，但是我跟你讲怎么回事。他说，比如说有一天镇上举行婚礼，我没有接到请柬，但是我听说本地的乐队被预定了，本地的鲜花都被买空了，那我就基本的判断一定是有人要结婚了。那么这个也是在战争当中面对噶尔丹的时候，噶尔丹有各种各样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其实反过来说，噶尔丹得到的清军的信息也是一样的，双方都有一个去伪存真的东西。那么这里面就是毛泽东说过一段话就特别重要，他说正确指挥来源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自对各种信息的综合的考量。这是最后这句话大意啊，去粗取精之类的，实际上考验的是这个战略家的信息判读能力。而这个呢，在噶尔丹和康熙这种两对手中间都是高手，但是高手中间还有段位区别。明显的就是为什么康熙会显得比噶尔丹这个更准一些呢？说白了，康熙

0: 王朝的优势，他的信息源是更多元一些，他也更利于他交叉执政，再加上他本身一个比较聪慧的人，聪慧的人呢就是拿到东西以后有时候可能不等执政，他自己已经能做一个比较好的筛选了。反过来呢，噶尔丹呢处于这种境地的时候，噶尔丹本身选项是有限的，因为他现在就更多像是生存的，一到了生存的时候和人家主动发起进攻这一方本身在这个选择权上就有差距，你的选项不多，他的选项多，这样双方一对比下来谁更占优就很清楚了。
1: 对对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就是常识和逻辑两点根源因素，康熙可能都会比噶尔丹会更优势一些。特别是康熙这回还亲自去了一趟，对吧？这个对于草原也好，对于西部来讲，他这个常识增加了，他了解了这个什么是真正的在那个地域情况下哪里是资源，哪里是荒原，对吧？这个怎么行军，怎么走，会遇到什么困难，我眼见为实，我看到了。他的这个历史经验决定了这个人对很多事物的判断，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我说经验在很多时候很重要？我们听别人说一句话，感觉就不想相信。不相信的原因是什么？是你觉得在你的历史经验下遇到同样的问题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那你就会他带来大量的存疑，你就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我想康熙一定是这样的人，他经历了那么多各式各样复杂的宫廷的逻辑、经济政治上的逻辑，他会做这样判断，那么他这个线条很准确，所以情报对他来讲，他会很迅速的就分辨出这里边可能存在的隐患。换句话说，即使他知道这个信息情报不完全准确，他也能判断出哪部分是准确的，哪部分是存疑的。再有，我同意熊老师说的，就是说噶尔丹已经走进了生存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如果说他还像当初一样不愁吃不愁穿，那当然他无所谓。那现在不行，你有依赖，你有依赖你就得有目标，你有目标你就有你的线路，这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其实情报博弈的复杂性也跟随着双方各种实力和面前目标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的。
0: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打到这个程度或者博弈到这个程度以后，双方购买收买情报的能力本身也有高下的，康熙更有优势，稍微正常一些都意识到他最终的赢家肯定是他，天平朝他倾斜的，那么人更愿意跟他获取情报，他也有更多能力来买这收买这些人买这些情报。而噶尔丹这个处境下面，这个是被压缩的。
1: 对，
0: 就你势力大的时候，你这个大举进军然后势如破竹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帮你，那这个时候呢，你说不墙倒众人推已经不错了。
2: 大家都知道信息的重要性，但是却很难看出什么是重要的信息，你们怎么来看这两者间的鸿沟？
0: 我觉得这个重要的信息是两类，打基础的是本质类的信息，就是实质类的信息。就我们就是有时候你跟打交道，有些人他思考问题，他能思考本质问题，或者叫毛主席说叫主要矛盾。
2: 对
0: 啊，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次要矛盾？那么你首先把主要矛盾决定以后，那么这是他又放那个地方，也就是立于不败之地了。剩下的次要信息越多越好，他能丰富它。这是一个，就是首先我们立足于作为统帅抓主要矛盾，抓本质性的信息。但是在这基础上还有关键细节。举个例子，比如说前面说噶尔丹放出消息说他有60000俄罗斯火枪兵，这个消息我估计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及其幕僚一定是受了惊吓的，很震惊，60000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是你一定相信，康熙稍微一冷静，就会得出结论，这个信息不可靠。第一个是中俄当时的博弈到什么情况下了，俄罗斯人会不会出这么大力量来帮噶尔丹干这个事儿？第二一个，60000人从俄罗斯调过来，这个是个大工程。没有任何这方面其他信息佐证，比如说如果真要进来的话，边境上是有线报的，或甚至一些流言都已经传过来了，此前没有任何征兆，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消息，大概率判断它是个孤证，不可信。就我举例子说，这就是关键细节。你如果说噶尔丹手下有6000或者3000俄罗斯兵，甚至200个俄罗斯雇佣兵，你这是可信的，调60000，而且根据当时我们对俄罗斯情况了解，俄罗斯全境有多少军队，这些信息它可以判断，这叫关键细节，就一个本质的，另一个关键的，这就可以了。
1: 对，换一个维度讲，就是我们应该剥离出最基本的事实，减少情绪，减少评价，对吧？我说，
0: 对对对，
1: 这个人是坏人，你告诉我，哎呦，他是不是坏人？我不知道，因为这里有你的情绪和评价，你跟他经历什么？你说他偷了人一样东西，这就是一个事实性了。好，我当然可以分析他为什么偷，也许有无数种的原因，但他偷确实是偷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是觉得第一件事情要分辨信息的真伪。事实的本来面目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再去判断他的，就跟我们现在去一个刑事犯罪都一样，为什么要判断他的主观，判断他的客观，
0: 对，
1: 判断他所处的环境，判断他自己是不是有精神问题，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复杂条件，但是事实先摆在那里再讲附加条件。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么信息冗余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其实也应该先做这件事情，然后再去把附加条件搁上去之后再综合研判就好了。
2: 康熙之所以能够精准锁定噶尔丹的动向，并非单纯摸清了草原地理，而是双方信息势能发生了彻底逆转。当你的情报网足够密，那么敌人的每一步都会在你的棋盘。

0: 上。根据投降的人供出的线索，康熙判断噶尔丹极有可能逃往哈密，当即下令驻守肃州的副都统阿南达严阵以待，重点布防。没过多久，捷报传来，阿南达在哈密成功截获噶尔丹的儿子以及前往当地筹措粮草的使者。恰逢元宵灯节，康熙特意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消息迅速在蒙古各部当中引发巨大震动。堵死哈密退路只是第一步，康熙同时出手全方位斩断噶尔丹所有的外部援助。噶尔丹当时最重要的后台是西藏的第八桑杰嘉措，这个人假借活佛之名操控舆论，暗中支持噶尔丹。康熙向桑杰嘉措揭穿了这桩惊天丑闻，并且发出严正警告，如果继续支持噶尔丹，朝廷将调集滇川陕各路大军兴兵问罪。迫于清廷的压力，桑杰嘉措立即与噶尔丹切割。再来看北方沙俄方向，早在昭莫多之战前，康熙就通过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稳住沙俄，彻底切断了沙俄向噶尔丹输送火器的渠道。到这个时候，沙俄更是不再公开给予任何支援。噶尔丹的亲侄子、死对头旺策阿拉布坦更是向康熙表示，假如噶尔丹从我这里过，我绝不会让他逃脱。一些更远的蒙古部落也表示请战，康熙回复，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外援尽失，退路全断，噶尔丹陷入到四面楚歌的绝境。一天晚上，大雾弥漫，外面突然传来声响，噶尔丹的部众误以为是清军主力杀到，连夜仓皇转移。从哈密布防、震慑西藏第八，到施压沙俄，联合噶尔丹的侄子，怎么看康熙这盘布局完成对噶尔丹的全方位孤立？
1: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就真正觉得这个双方这个斗争啊，达到了一个高级的一个段位。因为就是孙子不是说嘛，上兵伐谋，其次伐兵嘛。
2: 嗯
1: 啊，伐兵是一个最后最差是攻城，伐兵就双方野战交战，这个在这个斗争当中已经不是最高级的。前面先是打了一仗，但这个打仗打完以后呢，双方态势变化以后，它就上升到伐谋阶段了，其中也包括了伐交。伐交此前不是跟那个俄罗斯打断了你的外援嘛？接下来他干的好多事情，说白了都是在攻心，攻心为上。因为通过那场战役以后，噶尔丹的主力被消灭了，噶尔丹现在短时间内也很难说再拉起这大军跟清朝接着干。这种态势下面，如果再用兵，反倒你去捕捉一个孤狼，他其实反倒还是代价太大了。你说派多少兵合适，走多远都合适，越小他越灵活。但是我给你把你困住，他这个困呢，他具有物理上的，哎，哪些要害，哪些交通要道我卡住，让你跑不动，压缩你物理空间。更关键的，政治空间被压缩了。就是对于这种噶尔丹这样的来说，战场上失败只是他一次性死亡，但如果他的政治上被困住，没有人认同你了，没有人支持你了，你没有玩的空间了，这就彻底意义上政治死亡。所以最后他为什么你是那个结果呢？没棋可下了。我非要等到你来把我抓住砍头吗？到不了。这几步棋下完以后，那个态势格局已定，清朝就已经赢了。所以这是我就是为什么段位变高了，这就是落到了康熙真正的他的这个最擅长的领域里面。你说打仗打得好，那是肯定，那首先还有将领们的贡献。但是我坐在庙堂之前运筹帷幄，三下两下把事情格局定了，这就是他现在他的高明所在，这就是帝王或者大帝们干的事情。
2: 对，这个真是决胜千里之外了。而且他会很会借势，你看他这几个办法啊，除了哈密是他自己可能派兵，对吧，我堵住退路，剩下他完全都是借力来做事情，对吧，他利用这种各种把柄先把这个他的宗教这合法性资源给解决掉了。而且我相信他在与不管是西藏第八的沟通当中，还是与他这个侄子沟通当中，包括蒙古部落，他在一定程度上借着他前期占据的优势，他把这些人的心也都拢回来了。换句话说，我不单是要征服了噶尔丹，我是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在慢慢的臣服于我。这个借势的能力很好，就是说他对于整体这个事情走到了哪一步，他的所有的这些对手吧，因为这样比较中性一点啊，他对他们的心态和自己的目标高度在什么时候结合，他都能掌握得很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当然这里可能有运数啊。所以一系列的这种综合的合围，就像熊老师讲的，他在政治上也孤立了，他经济上也孤立了，然后连最基本的朋友都没有了，对吧？连亲信、连侄子有血脉关联的人都已经走到他对立面的时候，他确实无路可走，他完全从原来的一个草原征服者变成流亡者了。那流亡者，那就只能听天由命，见天吃饭了。
1: 这里面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康熙回复蒙古部落说，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这什么意思呢？已经不把他当对手。如果是同等人格对手的话，那怎么着来我见一面，我见识见识什么？现在他就是个囚犯，把他作为一个刑事罪犯，你们抓着就斩了就行了，脑袋都不用拎来埋了。我相信你，你把他，你们不会放过他的。 这样对对方是一个政治人格的打击，而且做给潘平看，下场就这样，就是按照过去话说一亭长之力耳。这个地方从政治人格上严重的贬低他，反过来也是对那些人警示，你们要造反，你什么你叫什么可汗，你叫什么单于，就在我这就是一个接下去，我都不惜的到北京来砍头，就地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坑了就行了。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心理上的一种威慑，或者心理上的一种羞辱。
0: 曾经主动兴兵四处拓地的噶尔丹部众，如今却因为一点点动静就仓皇逃窜。怎么看短短数年这支队伍的心理防线就彻底走向崩溃？
1: 这里面我们就是细节上咱们其实前面讨论了很多啊，就双方这个各自的能力啊，各自战略运筹啊，各自战术上的动作呀，咱们也说噶尔丹也不是一般人啊，也是很厉害的，怎么就走到这个程度？说白了，不管是草原上崛起一个什么力量，还是中原崛起一个什么力量，他能走多远，他能做到多大程度，取决于当时他遭遇的是一个走下坡路的主体，还是走上坡路的主体。所以比如说这个蒙古崛起的时候，恰恰是东亚板块是破碎的时候，大家都破碎，你突然崛起，你就好像显得很厉害。金军崛起的时候，正好是北宋走下坡路的时候，西夏也不行的时候，所以是这种感觉。噶尔丹糟糕就糟糕在当他崛起的时候，他碰上的对手是康熙，或者说我们把这个个人符号去掉，他正崛起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王朝。这个王朝他就过去有很大的军功，他本身是个征服者，征服以后他也包括征服了蒙古高原的很多东西。一个征服者现在正在向和平建设转型的时候，生机勃勃，你外面的人如果你没有到当时的中华大地走走，你不知道那种万物勃发的景象，那种感觉你是不知道的。那么也就是说，这时候刚才说那个词叫运势，你起来的不是时候，你从一个边缘地带向这个向中心地带走，你试图去重建这个蒙古的荣光的时候，你面对是一个完整的地缘，它不破碎。你的祖上牛是因为当时地缘是破碎的，现在是大清版图是完整的，而且这个版图刚刚完成了几个历朝历代都很难完成几个重大工业，它正是那个势头上你撞了上去。这时候说白了，咱们说难听点，成吉思汗复生也未必有多大作为，更何况你现在进来以后，你当你这时候作为一个边缘地带的一个部落，你开始向线性攻击的时候，你的敌人是很多的，举世都以为敌。中原地区的这些朝廷和老百姓固然反对你来入侵，蒙古高原那些各个部落真的就希望你崛起吗？那未必吧。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0: 就连他亲侄子都不希望他能够强大。
1: 对呀。那么就前面说的，人家为什么康熙说跟沙金能有那样的约定呢？因为沙金那个科尔沁那个部落，他首先就不希望你强大。也就是说，这里面呢，最后说白了，我除了咱们讲这个大的时代运势以外，还是噶尔丹误判了形势。最后结果就是寡助之志，轻启叛之。
2: 对，这个如果一个人听见声响就以为对面敌人杀到了，就说明他们已经完全应激反应了。
1: 对，
2: 这个惊弓之鸟就说明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他遭遇的打击实在太多了，不光是说康熙帝用这些办法，而且这些办法确实真实反馈到他身上。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他侄子跟他是死对头，他也知道从西藏那边来讲他的合法性也没有了，然后他身边的人众叛亲离了。咱们常识想想，这自己侄子跟你作对，
0: 而且他这个部队每天都有人在逃跑。
2: 对呀、啊，因为没饭吃了呀，对吧？
1: 没有前途嘛。
2: 对呀、啊，你老婆也战死了，你也看不住你的自己的家人，那我们跟着你干嘛？原本有牧场有家园，现在一无所有，范围圈越来越小，对吧？资源越来越少，那我跟着你图什么？就是等死。所以我觉得这种众叛亲离之下，也别说是噶尔丹，任何一个人可能也实在承受不了这种内在和外在双重打击，所以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反馈吧，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了。
0: 陷入困境的噶尔丹也不是毫无动作。康熙35年11月，正在鄂尔多斯巡视边境的康熙收到前线奏报，噶尔丹派遣亲信前往抚远大将军奋阳谷的军营请求归降。康熙当即下令将这名亲信直接押送到自己的行营，还特意叮嘱啊，如果这名使臣还没有见到奋阳谷，押送途中务必绕行，绝不能让他接触大军的营区，也不许他和奋阳谷碰面。几天之后，康熙见到了这名使臣，对他说，你回去告诉噶尔丹，命他亲自前来归降，否则朕必定兴兵讨伐，朕在此地行猎，给你70天的时间，过了这个期限，大军即刻进剿。就在这个时候，内管领达都虎突然上奏啊，说御前粮草即将告罄。康熙大怒啊，直言达都虎是祸乱军心，按律当斩。就算眼下的粮食耗尽，还可以调用胡贪和硕的粮食，根本无需忧虑。纵使全军断粮，朕必聂雪穷追，断不回师。 说完之后，康熙又是佯装准备前往寺庙祭拜，又命向导先行修整道路。直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一行人走出了20多里，康熙这才正式下令班师。康熙在见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的时候，先让索额图他们询问了一番啊。这个亲信声称自己以前就是一个生意人，早就见识了清朝的强盛，一直劝说噶尔丹不能自取灭亡，所以噶尔丹其实也不怎么信任我。你们怎么看双方在这个真假虚实的场景中的表演和博弈？有些地方是一演假，为什么还要演？
1: 就是我觉得双方的演的这个动机不一样，一个是输家的演，一个是赢家的演。输家的演呢，就带有赌徒性质的，我能不能再赌一把？因为啥？人越到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候，越希望拿着一根稻草是个救命的啊，他有这种概念。没准呢，啊，这种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这是赌徒输得越厉害的时候，这种心态越强。赢家的演就不一样了。赢家的演呢，我觉得康熙有两个概念，一个呢，咱们想想，他带点调皮的概念，就是哎，这个好玩，朕陪你玩玩，无所谓吧啊。第二一个，我觉得其实咱们比这更深刻的就是。像康熙这样的人随时随地有一个帝王人设的维护，对方是来使者，那你一个大王朝的一个君主，你能随便把这使者怎么样？那你显得格局不够。你演我演，在你演叫做投机，在我演要维护一个所谓的礼。中国的历代君主对礼很看重，哪怕是这时候我已经压倒性优势了，但凡你要摆出一个差不多姿态，那我要相应回过去。这样他在叙事上面，咱们说历史叙事上，在叙事上，在法理叙事上，他一点都不亏。所以就这种人，他就是算无一策。我打仗我要打赢，但是我在这个朝堂上面，在这些礼法的这层面上，我不能让人挑出毛病，哪怕是对手也不能挑，说白了就是让你最后死的明明白白，输的心服口服。
2: 一个剧本的好坏就在于它能不能在合理和不合理之间找到一个默契的平衡点。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个挺好的剧本。一个穷途末路的人，然后呢我还要派一个亲信，换句话说，其实你派不派的结果差异不大，但我呢要派。派一个呢，另一个人就接着，不但接纳呢，而且中间还要出现一个意外，就是哎，你看这个时候内管领还要告诉你梁要告罄了。你看在这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演的还是真实存在的，是假？
0: 大概率是演。
2: 所以你看这个演吧，就演就很到位。其实有了这个吧，反而就是让你这个穷途末路好像有点希望。虽然你知道这可能是假的，
1: 他麻痹你。
2: 我觉得让他是犹豫。他不知道这真的是假的，让他有更多的怀疑。哎，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本子就在这儿。其实事实上，所有面对面的交谈，咱们前面很多期都讲，康熙非常善于干这个事儿，对吧？我招吴三桂聊一聊，我招这个人过来聊一聊，在一对一的所有对话当中，康熙是绝对有自信的，他一定能从这样的交流当中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个典型的，他想在关公前耍耍大刀啊，但是反正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耍一下试试看。但事实上这一次耍，我觉得对于康熙来讲就是我陪你玩，但事实上呢，我也更知道你到底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1: 虚实，
2: 对，这个已经就完全就实了，因为你没有什么虚的了，所以康熙也就无所谓了。就像刚才熊老师讲，就是我都不屑的再去打你了，你用不着了，你派使者来就更说明你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以你一个草原的当年的霸主而言，你怎么会低下头来找我干这个事儿呢？是不是？你都干这个事儿了，我就更不担心了，对吧？所以我是觉得从剧本来讲很有意思，从两个人来讲，反正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在这个时段的可能性，去满足自己心里边的一点有限的希望吧。
0: 噶尔丹遣使假意求降，康熙设下70天的归降期限，暗中准备第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立下了70天的降期，暂时班师休整，同时在边境布下天罗地网，静待噶尔丹的抉择。康熙35年12月，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从前线赶到康熙的驻地行宫觐见，两人促膝长谈，全面复盘昭莫多之战的得失，并且定下了剿灭噶尔丹的最终方案。康熙36年正月，康熙宣布第三次亲征，全军分为两路，每路各3000精兵，不预设会师的时间与地点，令将领根据战况相机行事，每兵分配马5匹，仆从1人，自带100日口粮，外加随军的牛羊，每路20000头，沿途设置驿站地运，不搞重载长驱，部分粮草、马匹、车辆、牛羊在宿州、宁夏采购，全部由康熙亲自指定大臣督办，提前派向导侦查道路，精确到每天的行程和水草的位置，侦查路上遇到准噶尔的部众，如果不能生擒就直接斩杀。和上一次亲征的后勤准备方案相比啊，怎么来看第三次的这个后勤方案？
3: 此前呢，就是战略级的行动，皇帝亲征，各部队都做好了野战的准备，就是去搞会战的啊。我们现在说叫战役，都是战役设计。这次的方案其实是个剿匪模式，或者叫治安战的模式。你看他不充大部队，部队都是轻兵，每个兵带5匹马，换马不换人，然后呢后面还有

0: 带一个蒲葱，自带百日口粮。然后呢，侯爷还有牛羊每路两万头，就是你肉食是牛羊是带腿脚的嘛，自己跟着走嘛。这就是当年成吉思汗行军的方式，它叫什么？叫无后勤。不需要大规模的那么重的，说非要每个军队过去，你说行军几万人出去，那得多少粮食辎重跟着，这个不需要。剿匪战争用的是灵活，对方现在是走投无路的这么一个小，你要拿着重部队，你代价很大，还兜不住，那它变成什么呢？变成就是我搞很多个机动力很强的，大致也知道范围，其实就是梳理嘛。然后清兵你看他后面说不搞重载长驱，需要的东西呢到那个地方就地解决，那些地方你比如说他说的宁夏呀宿州这方，它就是一个支点，你围绕支点然后做一个，他们是固定不动的作为后勤的这个支撑，剩下部队就来回就是剿匪模式。也就是说对手现在的分量急剧下降以后，他已经不值得你用大部队会战模式去解决，也不存在说双方还能有公平的野战交锋，那剩下怎么办？他就是亡命徒治安战，因为现在话说这叫治安战。
1: 对，
2: 而且也不搞合击了，每一路谁抓着就行。
0: 对，
1: 用不着，因为第一是对方的军事能力也下降了，换句话说，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有一波人少没打过他，只要发现了他，
0: 对，
1: 他就跑不了了。我可以牺牲这么三五个部队或者几十个部队，
0: 黏住就可以，
1: 对，就完了嘛。所以我的目的是将他铺开，尽快的找到他，发现他的踪迹。
0: 对，
1: 就可以达到目的了。所以战略的变化是因为对方的整个的形势发生变化，所以重点就是只要不僵化，机动性更强，胜利是早晚的事情。
2: 康熙36年2月初6，康熙再次御驾亲征，大军从京城开拔直奔宁夏。出兵之前，山西道御史周世煌上书劝谏啊，直言噶尔丹已是日暮穷途，覆灭近在眼前，恳请康熙不必亲身远赴荒漠以身涉险。
0: 大家有时候可能这种疑虑是很自然的，大规模的分进合接的时候，而且有一路中路军是作为中枢作为一个核心力量的时候，你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去坐镇还可以理解，因为那是会战嘛，战略级的。现在都成剿匪战争了，都是分片兜剿，这还杀鸡用牛刀，你还用去吗？我是觉得有两个啊，一个是呢，他确实担心噶尔丹这种对手，你给点阳光，他就会灿烂起来。你万一放走呢？因为他还担心什么？大胜之后啊，这个兵容易焦，容易散。这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简单了，手到擒来，那你没准就出问题了。所以他要去督着，督着叫什么呢？最后这一公里我也一定盯着你们个好干，你别懈怠，说皇帝不赖我，要最后找个借口不知道怎么就跑了，这个不能允许出现这种事。这就说白了就是给大家给压力，这个剿匪战役这个治安战你必须给我打赢了。第二个我觉得有一个心态是他觉得这个果子呀最终还得自己摘，这是一个这个很好玩，就是当时这种君主的一种心态，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心理因素。
1: 所以你看面对这样的群臣反对呀，他还是愿意亲征，这里边当然可能有一点补偿心理在里面，哎，我还得去，是吧？
0: 对。
2: 其实作为他在当年平三藩的时候，他就有要御驾亲征的，但是就被所有人给拦住了。
1: 我觉得
2: 平三藩时候，他有两次提出，明确提出自己要御驾亲征。
0: 对。
1: 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可能，不是说我们去分析，就这人就愿意走进到这样的热闹场当中。
0: 这是一方面，就是这样的性格，你知道吧？所有大帝啊，包括汉武帝，包括刘秀，你看他都是一即位以后都喜欢巡游。一方面就是统治大帝国的必须，另一方面啊，简单的说，在那个小宫里面锁不住，锁得难受。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我觉得有点非常重要，文治武功嘛，很难有人克制这种诱惑。尤其康熙，你看他在纸面上指挥了那么多战役，做了那么一手，他总想过一个瘾，我能不能亲自？这个是很多人很男性。他是很愿意有这个，
1: 很愿意
0: 有这么一个表现的机会，对吧？都是一样的，这有时候我最朴素的解释是对的。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影射，就是
0: 对
1: 我对于边疆的这件事情
0: 很重视，
1: 很重视，
0: 很重视。
1: 我要去，所以我边上你们这些边疆地区的人是吧？你们也别闹，说明我的决心，我对这件事很看重。
2: 还有一点，他没有向西真正的走过。
0: 对。
2: 你们怎么看大军的开拔时间？是以给噶尔丹70天的详期为参考吗？包括目的地宁夏，康熙向西御驾亲征的路线，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吗？
0: 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战争要胜利的时候啊，如果说是我们前面分析说是你去过这个也可以理解，但是就说这种大帝的思维，它可能不局限于此，它有一个统筹的考量。这就是说统治一个大帝国呢，最怕出现的就是不管是在情报的信息的传递，还是这个治理效果的这个落地上面，他最怕的是鞭长莫及。大帝国经常就出这种情况，越边缘就山高皇帝远嘛，这话大家都老百姓这话都是有道理的。借助这次胜利，其实是我们说叫经略西北，整个这个战争是经略西北的一部分。那么战争结束以后呢，难道仅仅是消灭噶尔丹 就可以了吗？实际上他要把整个西部边疆稳下来，稳住以后呢，这才是叫一个帝国真正说成型了或者这个稳固了的一个标志。那么这样这个时候呢，接下来就是对曾经发生过战乱这片地方以后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认同。那么这个中央集权制年代，这个君主制时代最高的认同就是让那个地方的人意识到皇帝的存在。皇帝不是很遥远的地方，皇帝是一个在你面前出现的骑着骏马披着黄金甲的人。皇帝呢刚刚还收拾到一个草原霸主，皇帝劫战胜之余威到我们这来了，一看哎呀真的不得了。但是呢来了以后呢，不光是有这个战胜之余威，还有恩泽，哎呀给地方给一个恩泽。这时候就是实际上借助这个胜利，他要把他的这个帝王的这种权威全面的推向帝国最遥远的边疆地区。我觉得这是他一个战略上的诉求。
1: 对，因为噶尔丹其实已经对他没有威胁了，
0: 这是熟透的果子了嘛。
1: 对对对，完全已经这个那么逃不出自己的手心了，所以他还要来到这个地方，一定是有其他的考量的。这个考量就在于，在将噶尔丹解决了之后，我要在西部做重新的战略整合，我要谋划一个长远布局，我如何处理包括西藏也好，包括其他的等等这个相关的关系。当然，这个我那天特意看了一眼当时这个地图，我就发现这个宁夏是在当时这个清王朝的这个已经很接近边疆的一个里边的一个相对巨大城市，它和周边三路的三个其他地区的距离还基本相等，就很接近。换句话说呢，就是我能够看得到，我到哪儿都差不多。我觉得他这一次来也是要看我如何在这个接近两三方都能够共同啊这个重要的核心地带，我怎么把这个宁夏及周边地区的整个的边缘地区的治理搞好，来保证哎我这里再遇到如果有危险的时候我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康熙每次都是会利用自己的这个运势到一个程度会布下一步的棋，这个是成为了一种习惯了，对吧？就跟上次我们说的，他第二次打完噶尔丹之后，他就得接着这个事跟其他几个交流来合作，这次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宏观视野，再有更重要的就是他从不停留在胜利本身，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0: 对，他资产做大，就是宁夏呢，顾祖禹写那个《读史方域纪要》里面对宁夏有一个描述，宁夏有个地方叫花马池，还有一个地方，他是从那个北边，就是蒙古那边进入中原的一个缺口，就是从宁夏那边进。然后宁夏呢又处在再往那边走就是河西走廊，
1: 对，
0: 你要去西域呢要去河西走廊，过去不是叫说朔方嘛，宁武那边它是一个战略枢纽，战略枢纽呢一定要有强大的中央力量的存在，这是从军事地理上或者说这个方域地理来讲。
2: 康熙自己当时也说啊，要离开的时候宁夏当地的老百姓都跪求他多待一天多待一天，
0: 对，
2: 他自己都说，他说我几下江南，我所有的地方我都不是出去游山玩水的，所以每个地方我最多待不了三天，但是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十几天了。所以你想这十几天作为一个帝王，他的这种战略层面的很多的需求，一是漠西蒙古，他打噶尔丹不是就是打的这个漠西蒙古吗？噶尔丹虽然打败了，但是漠西蒙古的各个部落能不能臣服，其次也考察一下黄河治黄的这个工程。第三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西北边疆竟然这么穷困。
0: 对，
2: 穷困到了这种程度，因为他几下江南，他说和江南的富庶简直是天壤之别。
0: 对，
2: 但是让他非常吃惊的是，就是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呢，条件下西北将士的这种能力是第一等的，这么能打，素质这么好，一是身体的素质就好，其二呢就是作战听指挥，各方面能力都非常强，这是让他想不到的。所以作为一个帝王，我们可能看到他在这儿待了十来天，但是他背后有很大的这个战略层级的目标是隐藏在这十几天当中的。康熙36年3月，康熙抵达宁夏，此前派去侦察和劝降的使臣传来奏报，噶尔丹所有人丁加起来总共500-600人，马匹稀少，而且大多瘦弱不堪，没有牛羊，如果捕不到野兽就靠杀马充饥。但是从噶尔丹的情况来看，他大概是不会投降的。随后康熙下令两路大军于闰3月17日统一进发，然而双方还没来得及交战，噶尔丹就在3月13日服毒自杀。噶尔丹死后，准噶尔残部彻底瓦解，康熙下令费扬古精选兵马护送归降的部众，其余各路大军依次班师，运粮队伍也停止运转，绵延十多年的北疆边患至此彻底落幕。你们怎么看最终不战而胜的这个结局？
0: 但我们说这个不战而胜指的是这次啊，此前是有一战的，你正因为内战打好了，后面才能说到不战而胜，也就我们前面说的，到后来就进入了康熙的舒适区，他可以以帝王的这个优势 统合军队资源、地方资源、经济

0: 这个情报，包括对地理因素的谙熟，编这张网，这个网实际上把这个噶尔丹已经兜住了。因为你是自杀也罢，如果不自杀，说白了就是被抓住。而且康熙早就下命令，就你斩首，不用加以来进。他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他不战而胜呢，指的是在一次武装力量运用一次以后，如果你打得好，你能节省下很多东西。1949年的时候，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如果兰州战役打赢了，西北解放就是走路的问题。后来让甘肃、新疆很多地方的宁夏都是和平谈判解决的，就不打了。同样道理，就是好的历史上被载入史册的节点性的战役，不管是东方西方，经常是一战打下去以后，后面格局就定了啊，这叫不战而胜。只不过就是这个，我们说康熙这个不战而胜和这个兵法里面孙子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它有点区别。实际上在现实当中，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一种理想，你可以存，但是你要实现这目标，一定要做好打的准备，而且打的万全的准备。康熙整个这个打到后来，打到这个境界好的时候，实际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曾国藩那个结硬寨打呆仗，没有什么技巧，就是靠实力，而且不能有一点投机取巧，哪个环节盯不住都要出问题。当这样一来的时候，他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利用中原王朝的资源优势，给你制造了一个囚笼。这个囚笼一旦造成以后，游牧兵就失去了他的机动优势，然后接下来就是战斗失利，众叛亲离，然后最后走投无路，不自杀就是被人处决，就这么回事。
1: 噶尔丹其实在我想康熙没亲征之前，他已经达到了就是已经没有什么翻盘的余地，特别是派信使去了以后哈，就没有。但是你看啊，他一直还坚持着，我说我能熬一天熬一天，就说明这个人其实还是内心很强硬的一个人。
0: 这种历史上所有这种能够啊发起征服的人，但我完全同意你分析那个，但这里面也有一点，就是经常这种到这个心理层级呢，他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不到最后一刻，我不轻言放弃，他一定是觉得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吧，还有机会。我觉得你看这个时间有意思，他自杀是闰3月13，他自杀是4天后，两路大军开始统一进发，也就是说，实际上从当时来说，他并不知道清军出发的准确时间，
1: 对。
0: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观察他周围的情势，发现手里没读本，一定这样，因为你不可能说他精确的知道4天以后康熙要来，你以为你4天以后来，干脆自不了结得了。这种时候更多的是对身边彻底失望了，他可能发现身边没有人信得过了。
1: 我觉得他可能也大概知道康熙肯定也会来抓我，只不过什么时候来。
0: 但是
2: 身边有很多人不断的向他劝降，连康熙的使者都已经能走到他的身边了，
0: 所以他就是彻底失望。他发现就人什么时候不失望，李自成最夸张的时候，不是身边16、17个人不也能翻盘吗？关键是那16、17个人是铁杆，能在背后肯定挡枪的人，能跟背靠背的人。他现在没有背靠背的人了，他真正发现自己是一个亡命徒，孤家寡人了，这时候才叫心死。其实他沙县已经心死了，这反过来也说明康熙那一整套手段最终发挥了作用。
2: 战事终结后，康熙全面复盘三征噶尔丹之战，总结军政得失。他坦言，塞外作战不能够凭空臆断，唯有亲临实地才能够掌握真实情况。当初重臣纷纷劝阻亲征，只有费扬古力主角敌，两次御驾亲征都是自己独断而行。假如没有持续追袭，不给对手喘息之机，噶尔丹必定再度收拢部众，后患无穷。结合西路军两次出现粮饷延误的教训，康熙定下新规，今后行军作战，军务和粮饷必须由一人统筹调度，避免权责分离，补给滞后。同时他总结多年统兵的心得，说朕数次远赴塞外亲征，方才深切体会领兵为将实属不易，行军打仗核心贵在相机决断，形势既不可操之过急贸然冒进，亦不能够拖沓迟缓错失战机，缓急分寸全凭临场权衡。怎么看康熙对三征噶尔丹的复盘？康熙说必身临其境，乃有确见啊。从乌兰布通到昭默多再到第三次亲征，他每次都在前线或者是近前，这种亲历对一个帝王来说意味着什么？
0: 过去的君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对战争的这个指挥啊，很多时候是隔膜的。隔膜是因为他这个很多，因为他的权力结构，他不能离开中枢，然后离战场非常远，但是呢还有操控战场，这就出现了自古以来这个军将之间的矛盾。所以孙子说将能而君不欲嘛，你不能从中控制，但是不控制又不行。不管是从战争的胜利，还是害怕出这个其他后遗症，他都要控制军队。那么这时候他就出现历史上的好多这个翻车，都是因为你不去你还要控制，然后呢包括你不去前面也容易蒙蔽你。那么康熙呢，他这个三征噶尔丹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你看到他是把

0: 把那个大方略制定以后啊，剩下都是根据形势在微调，包括像飞扬谷他们的在这个具体战况发生变化以后，战局发生变化以后，积极主动的啊，有创造性的迎敌，但是大框架没变。那么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框架定下以后，从我们古代说的妙算的程度角度来说，清朝就基本已经赢了。那么康熙去以后，你说他一部分心思用在这个战场的运筹上面，更多的时候他要借这个机会打破信息封闭，我要掌握一手情况。那么掌握这一手情况，有些是针对敌人，有些也是针对自己军队的士气怎么样，这指挥怎么样，粮饷怎么样啊，跟军民关系怎么样，这些他全都要掌握。咱们这个问题是一个亲历对帝王意味着什么？亲历对于帝王就是打破信息封闭，打破信息茧房，这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最核心最核心的一个难题。所以你看故宫门前那两个华表，一个叫叛军出，你别老待在深宫里面，一个叫望君归，也别在外面先太长了，赶紧回来还要处理大事儿。但是这个出和入这个平衡度怎么把握？康熙的这个特点，我觉得他就是借助这个事儿，因为你比如游历这个江南的是你等于是一个自己设定这么一个东西，但是遇到这种重大机会的时候再去考察这个国情有什么好处呢？在这种极端压力下问题会暴露出来，你和平状态下你看不出来，只有爆发战争的时候，极端考验能力困难资源禀赋国情敌情我情，这时候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对国情了解又往前推了一下，这可能是一个善于顺势作为的一个人。
1: 对，因为就是作为这么大国家的一个治理的过程，中间有各式各样的熊老师讲的信息屏蔽是太正常不过的。我相信所有下边的人个别的虚报啊瞒报啊，包括这信息的转移啊，中间出现任何的不对称啊，不管是合理的是故意的是无意的啊，都会出现。那么只有一个帝王亲自去了，他自己看到了经历，其实他可能原来也知道有这样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见到他的眼前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状态。
0: 对对对，
1: 更重要的是也让地方官员和军队的官员知道一件事，是皇帝懂这个。
0: 对，你不能欺瞒他，
1: 对，你别瞒我，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考量让我没有得到真实的消息，但是有一件事是皇上知道这事儿不真实，他有这个过程。第二个，我觉得他自己确实也需要这样的经历才能完成自我这种，就跟我们现在打怪升级一样啊，就康熙帝是总是在给自己自我完善和升级的，最终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霸主。这也是他从庙堂走到江湖，从江湖回到庙堂，就是刚才熊老师讲的两个那个华表那个的意思。
0: 对对对，
1: 对，一个总在庙堂的人，你像那大明王朝那样的皇帝，他都不需要搞民间，对呀、我炼丹修道就好了。他不聊，他只能在形式上了解这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远远不够，
0: 只要单一。
1: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们认为他也是勤政表率，我们至少能给康熙这样的标签，但我们可能不太会给嘉靖皇帝这样的标签，对吧？作为他自己一个对自己真是很完美主义的人的要求，就是哪个地方都不能少了我，我也告诉你们每一个人，对吧？我都懂，你们不管是给我玩大伎俩小伎俩，都在我的运筹帷幄之中。所以这也是经常说的，后面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失望，他为什么那么清醒，这都是这些年来他真正亲身经历所带来的。
2: 战后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多次联名上书恳请康熙加封尊号，全都被康熙婉言拒绝。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剿灭噶尔丹可以说是他武功的巅峰时刻。早在平定三藩的时候，大臣们就请求为康熙上尊号。16年过去了，怎么看康熙此时心境的变化？
0: 没有哪个帝王能够拒绝荣耀，而且帝王对荣耀的渴望比一般人还厉害。帝王的妒忌心、虚荣心都是成倍成倍加大的，因为他做的事情确实很大。有一个视频说，你想想，你有没有做过在同龄人当中出类拔萃的事情？我还自己梳理了一下，自己心里暗暗算了算，好像也有一些。但是你想，康熙在同龄人当中的出类拔萃，那是怎么算呢？16岁可能就是按现在说未成年人，在古代的时候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16岁还开始懵懵懂懂了解社会的时候，人家已经把那么大的权力结构但奠定了，在他这个30而立之前，对吧？好的事情干完了，就一方面他追求这个虚荣，内心也有着强大的渴求，但另一方面呢，噶尔丹这三次亲征其实让他了解到了一个就治国之艰辛。此前对付的敌人吧，你看这个朝堂上的这些权臣，它是一种斗争形式。你追求祖国统一吧，你其实对台湾来说，你把方略定下以后，就是它带有专业性质，你必须是海战的精英去解决这个问题。打这个吴三桂呢，是这农耕内部这一种战争形式，在中原地区打嘛，战争形态是那样的。但是这次战争形态不一样，他学东西吧。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他在这过程当中，他意识到治理国家可能比他原来想的要难，而且保卫这个国家的安全也代价也很大，甚至维系这些官僚集团、维系军队的这种积极性， 主动性也很难，你没有一个人盯着，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问题了。前面说的那场战役歼灭了这噶尔丹几2000人，如果你没有

0: 竞争他报上的可能是歼灭8000，斩首10000，他是这样的。他就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复杂的事物充满了欺诈，充满了各种各样利益博弈，敌人不一定非在战场上，也可能在朝堂之上。
1: 你说太对了，他在平三藩的时候，他后来就说说这些将领一给我报战功的时候，就是同样一个战争哈，这个人报说杀敌3000，那个人杀敌成5000，还有人说杀敌无数。他当时就对报战功掺水分太多非常生气。
0: 对，
1: 你看这次其实飞扬古报最后是杀敌3000，上缩水报说杀敌2000。
0: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这些目的，就是说当这个时候你群臣上尊号的时候，他的心态没有那么飞扬，但是肯定也说心里肯定美滋滋的，但是他我觉得这种他没到了说乾隆皇帝那种朕是十全老人那个心态，他没有志得意满的感觉。
1: 他已经知道治国之不易了，
0: 不易。那么回到他非常熟悉的中国古代经典，就是什么叫做两句话，一个叫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你一定要小心翼翼；再一个叫什么履霜坚冰制。你今天看到一个什么小苗头，今天你看到你手下这些官员们将领们的小苗头，你稍微放松，下一步就是大规模腐败，就整体性坍塌。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心态呢，就是一方面很享受这种尊崇和荣耀，另一方面也真正的，我说在政治上我认为他达到成熟了。这成熟就是终于意识到这个天下还真不是这个天子说驾驭就能轻松驾驭的，问题太多，坑太多，这可能是开辟一个盛世真正的心理的基础。
2: 他这些心境的变化或者这种做法倒是很符合他一贯的这种行为习惯，因为你看原来的时候呢，也没有人非要把这个边疆地区整理到这个地步，对吧？只有他。所以为什么大臣说没关系，他离我还很远，你们为什么这么着急要非要把他灭掉呢，对吧？所以他一直是那种生于忧患的人，就我必须把他彻底解决。对，所以今天的胜利对他来讲也是一时的，所以为什么他还要去布局，他要去解决边疆其他的问题，他不认为这个胜利是一个终点，它不是个句号，这只是个逗号，所以隐患还在，我也没千秋万代呢。就是他不会把这件事情看的，当然大家这么夸他，他高兴，到那个尊号真到了我已经千古一帝的地方，我觉得他自己对自己是有自省的。第二，这个人咱们上几期节目咱们也都说，真是在某种上绝对冷酷的，就是我真正理性的时候我是不管别的的，我的军队冒险撤，所有浪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算了，我认，
0: 沉没成本不在乎。
2: 对，不在乎。这个人很冷静，所以他非常的清楚一点，第一个，所有我今天的胜利也未必是我一人之功，就刚才您说的是，我到了西部，我要没有碰上我这些搭档，没有费扬古这样的将领，没有，我能成吗？对吧？我这中间遇到了这么多的变化和困境，我相信在这其中还有很多他身边人可能因此而失去生命等等一系列，他知道这里边付出的血和汗，所以他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他不一定是个功，功勋的背面那就是苦痛，对吧？没有苦痛就没有功勋。另外，他这个人一直就很脚踏实地，他对虚名这件事情，我倒觉得啊，可能不像其他皇帝那么爱。他能够，他是个搞大数据的，他能去算一头牛、一匹马、一块粮、一棵树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什么是务实？我平定了就是务实，所以我要就是周围的安全，我要就是大一统的天下，我要求的是我在这儿的时候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要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几点他原来的这些经历哈，就是让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封号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其他那些皇帝那么渴望，当然也不是坏事了啊，他没有那么渴望，这是他一贯来，你看这个从他行事逻辑和自己对世界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来看的话，这好像更顺理成章一些。
1: 这个人的个性是一务实的，其二呢，我觉得是带有一些悲观主义者，就是他总把坏事想到前面去，因为他会觉得可能后面还会有更大的事情会发生，未必就是终点。我们今天看这是他的武功的最高点了哈，巅峰时刻，未必说后面没有更大的敌人在面对他。第三呢，这个人呢还有一点哈，就是他通过这些亲临战争，他发现很多胜利是侥幸的。未来翻出来说，其实你也没那么大功劳，你有很多是胜在了这个运气方面。
0: 对
1: 啊，所以他会觉得这个名字给他安的这名头可能名不符实。
0: 这个满清入关以后呢，有一个迅速的接受中原文化，也就是接受儒家的传统文化过程。康熙，但就儒家的学养来说，可以升为大儒。他也曾经跟他的皇子说过，他给身边那些官员也说过，你们看过的事我都看过。你们没看的时候我也看过了，还有这个表达。那么受儒家深刻影响以后，就我觉得他在他身上表现出什么叫名实相符。儒家非常在乎名实啊，毕也正名乎，但是你这个要求的是文质彬彬嘛，文是形式，质是内容，这种你们是冷酷也罢，理性也罢啊，有这种大量的政治军事实践的这些战略家来说，他对虚荣那种渴慕他是有限，他不追求无限的那种虚荣， 他不会说得虚名而受实祸，这是不干的。嗯，就是这点上，我认为满清的统治者在接受汉化的过程当中，到这个地方还是结出了一个大果子。
1: 十多年，北疆边患彻底平息，漠北格局就此重塑。这场跨越数年的博弈，不只是沙场胜负，更藏着情报博弈、外交孤立、后勤统筹与顶层决断的深层智慧。三征噶尔丹的内容今天就到此结束。战场之外，康熙还将迎来哪些挑战？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4: 那些年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倾听第七集，用眼睛读懂无声的倾听。我们总以为倾听只是用耳朵接收话语，却忽略了那些无声的信号，才藏着最真实的心意。那么，真正高效的倾听到底该是什么模样？这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倾听》这本书，从非言语行为入手，了解肢体语言，解锁倾听的全新维度。真正高效的倾听，从来都不只是听觉的任务，更是视觉的修行。
3: 戴尔·卡内基曾经说过，我们接触世界的方式有且仅有四种，分别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外表、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说话的方式。别人就是通过这四种接触对我们加以

0: 评价加以分类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从一个贴近生活的小故事开始，揭开非言语行为的神秘面纱，读懂那些藏在动作神态里的真实的心声。我们先来认识一位特殊的父亲，他的名字叫罗伯特，曾经呢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警察。今天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他要第一次见到自己女儿艾米丽的男朋友乔伊。乔伊之前呢见过罗伯特的妻子，已经见过几面了，可是面对这位当警察的岳父，他还是没有正面接触过，所以心里稍微有点慌。整整一天，艾米丽和温迪，也就是艾米丽的妈妈，都在罗伯特身边不停地夸赞乔伊，说哎呦，这孩子我跟你说特棒，懂事儿，优秀，有眼力劲儿，而且满心期待着和你见面。可是罗伯特始终只是淡淡的回应，哎呀，见面再说。大家可别觉得罗伯特这是故意刁难，他不只是一个想全力保护女儿的父亲，更因为警务工作的专业训练，让他拥有了一项特殊的技能，通过肢体语言看透一个人的真实状态。就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罗伯特起身走到门口，缓缓地打开了门。门外的乔伊满脸堆笑，一边主动伸出手，一边礼貌又恭敬地打招呼。您好，罗伯特先生，我是乔伊，很高兴见到您。罗伯特侧身让他进门，语气平和地说，进来吧，孩子，请坐。乔伊大步流星地走向沙发，稳稳地坐下之后，自然地翘起了二郎腿，一只手臂随意搭在沙发的靠背上。看到这个动作，罗伯特在心里默默地给出了第一判断，他看起来相当自信。紧接着罗伯特开始了简单的询问，说可不可以跟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啊，乔伊，你在大学里的成绩怎么样？乔伊表面上镇定自若，从容回答，好的，上学期我被评为了优等生。可是话音刚落，乔伊不自觉地扬了扬眉毛，手指也开始不停地摸索。罗伯特心里泛起了一丝疑惑，嘿，有意思，在我问他成绩之前，他看起来一点也不紧张，怎么一说到成绩，反倒有了这些小动作？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罗伯特换了一个轻松的中性话题，这周末你会去看比赛吗？我很高兴我支持的球队打进了季后赛。没想到一提到比赛，乔伊的脸上瞬间露出了笑容，身体呢也往后靠了，整个人彻底放松下来了，开心的回应，是的，我很爱看比赛，我一直想邀请艾米丽一起，当然如果您允许的话。就在这个时候，温蒂和艾米丽从房间里面走出来，温蒂笑着打断了两个人的谈话，你们两个说完了吧？乔伊和艾米丽看电影要迟到了。看着两个年轻人并肩走出前门的背影，温迪轻轻碰了碰罗伯特的手臂，带着几分得意说，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是一个很不错的男孩吧。而罗伯特心里有自己的考量，也许吧，但他刚才有一些可疑的肢体信号，我得密切关注一下他，看看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听完这个充满细节的小故事，相信大家都能直观感受到，肢体语言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们没说出口的情绪。这些被我们忽略的肢体细节，恰恰是开启非言语倾听的关键钥匙。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聊聊什么是非言语倾听，以及它在人际沟通中到底占据着多重要的位置。
0: 作者在书里说，在人与人的交流过程当中，一直流传着一个经典的沟通比例，我们与他人沟通时，只有 7% 的信息是通过所说的话语传递的，38%的信息是通过语音变化，比如说语速啊、语调啊、语气啊，是通过这些来实现的，而高达55%的信息都是通过非言语行为来传递的。虽然这些具体数字会因为研究来源的不一样而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真正听懂对方的心意，不能只依赖耳朵听话，更要依赖眼睛观察话语之外的行为，这就是非言语倾听。就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小故事，罗伯特和乔伊的见面场景，乔伊

0: 个肢体语言全程都在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哪些话题能让他感觉舒服轻松，哪些话题让他局促不安。而罗伯特就是凭借专业的观察能力，看穿了乔伊的非言语行为，读懂了他无声交流里的真实含义。他懂得如何观察，如何解读一个人的肢体信号，这就是非言语倾听的核心能力。那咱把这事儿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非言语沟通就是一切不包含话语的沟通形式，它藏在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神态，每一个姿态里，比语言更诚实，更难伪装。知名肢体语言专家乔·纳瓦罗专门总结了观察非言语行为的十大基本准则。作者说，我们掌握这些准则，就能精准地捕捉无声的信号，避免误读别人。第一条，要做一个称职的观察者，就必须时刻留心观察周围的世界。观察不是偶尔为之的刻意行为，而是一种融入生活的持续的习惯。只有时刻留意身边人的细微动作，才能捕捉到那些转瞬即逝的非言语信号。第二条，观察一个人的非言语行为的时候，必须结合一定的环境。那这里的环境指的是这个人全部的生活。同一个肢体动作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人生经历、社交关系当中代表的含义，哎呦，那可就天差地别了。脱离环境的孤立观察，就很容易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第三条，确定一个行为的出现是源于这个人的大脑本能，还是说他受文化的影响，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有些动作是人类共有的本能反应，比如紧张的时候出汗，焦虑的时候皱眉，有些呢是特定文化地域养成的一个习惯。那分清本能和文化习惯，才能避免解读偏差。我们再来看看第四条啊，思考这些行为是不是这个人独有的。每个人都会有专属的习惯性小动作，那这些个性化行为是解读他情绪的一个重要参考，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套用在所有人的肢体动作上。第五条，如果你正在研究表达思想、感情或者意图的非言语交流，那么最好对一系列行为进行研究，不要说只观察一件事儿。单一的肢体动作可能存在偶然性，只有结合一连串的行为组合，你才能得出客观准确的判断。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第六条，观察的时候您得问问自己呀，不能在这儿生看呢。你得是问说，这个正常情况下这个人会有什么行为呢？先了解对方的日常行为常态，才能精准发现他的异常反应，这是解读非言语行为的基础前提。好了，那我们来看第七条，在明确常态之后，继续追问自己，哪些行为很反常呢？反常的行为往往是内心波动、情绪变化的关键信号，那这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核心了。好，再来看看第八条啊，关注首位行为，啥意思？就是说注意观察最直接的表现，这是第一反应，这才是最准确的信息，我们要以它为分析非言语沟通的核心基础。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0: 第九条，观察的时候不应该冒犯到别人。解读非言语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沟通，更好的理解人家，而不是说在那儿窥探隐私，冒犯别人。你得保持合适的距离，你不能说我得观察你的行为啊，我得就跟你面对面坐着，咱俩就离这么近，你会让对方觉得你没有边界感。这个时候他做出的所有的信号对你来说都不是准确的，所以尊重对方的边界才是正确的观察方式。第十条，也就是最后一条，就是当你看到一个行为但不确定它代表了什么意思的时候，可以把它归一下类，看看它是属于让你舒服的那一类呢，还是让你不舒服的那一类。暂时不懂具体含义没关系，咱先区分情绪倾向，这也能帮我们把握沟通的节奏和方向。那么掌握了观察的基本准

0: 选择，我们就要进入到最核心的实操环节了，肢体语言解读。在这儿呢，作者从头到脚，逐一的给我们拆解了不同身体部位的肢体语言，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分别传递了什么样的情绪和意图。首先来说一说脚，我们说脚呢，它是可以最直观看出的一个情绪显示器。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如果一个人站着的时候，脚跟着地，脚尖向上翘，这就表明他当时的心情很愉悦，状态很轻松。大家可以自己按照我们的这个提示来做一下这些动作，看看是不是能准确地契合你的那个心境。那如果一个人不停地用脚叩打地面，那就说明他很烦躁、很焦虑，或者觉得不耐烦了。除此之外，脚还会悄悄地揭示一个人的真实意图。比如说，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突然对方他的脚悄悄地指向了门口，那这个动作再明显不过了，人家的潜台词就是：“大哥，我不想聊了，哦，我跟你没话说了，我要走了。”这是身体最诚实的反应。那接下来就是腿了。日常生活当中，咱看到翘二郎腿是最常见的动作。通常来说，翘二郎腿代表着我们很自在、很放松，在自己喜欢、信任的人面前，我们经常会不自觉地做出这个动作。就像故事里的乔伊，不紧张的时候，他自然地翘起了二郎腿；可面对罗伯特一连串的问题，他心里不舒服、有压力了，就立刻把腿放下来了。这就是情绪变化带来的肢体改变。然后呢，就是手臂。手臂的姿势里面最有气势、最有权威的，那必然就是双手叉腰了。人们发号施令、展现权威的时候，就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姿势。那其实它也暗示着可能有问题发生，是一种带有对抗性的姿态。说完手臂，咱再来看看手。我们的作者认为，手部的肢体语言是特别丰富的。首先，我们说握手。在上下级长辈和晚辈的关系当中，上级长辈的握手力度往往更大，而朋友之间握手力度基本相当。故事里的乔伊和罗伯特握手的时候用了同等的力度，要知道你两个人并不是平等关系啊，那是你的老丈人呢，你怎么能用力过度的去握手呢？其实呢，他是在刻意伪装自己的自信，这一点被罗伯特一眼看穿了。除了握手，手还能帮我们判断表达的准确性。比如说，把拇指和前两个手指放在一起，这个手势就代表精准确定。谈论辽阔、宏大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会做出绝世手，什么意思呢？就是五指完全张开，充分的延展。这种手势表现力是非常强的，能传递话没法形容的那种感受。经常关注公众演讲的朋友会发现，很多政客呀、演讲者都喜欢用这个手势。还有一个最能体现自信的手势，就是塔尖式手势。这个手势就是双手手指的这个指端一对一的贴合，但手掌不接触，就看起来像一个塔尖一样。它是自信的专属信号。做出这个姿势，说明对自己谈论的内容充满了信心。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生生精品。我们已经解读了脚、腿、手臂和手部的肢体语言，读懂了这些部位传递的情绪与意图，它们是我们洞察他人内心的重要突破口。那么，除了这些肢体部位，我们的颈部、头部以及面部，又会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无声信号呢？这些部位的动作，又能帮我们读懂哪些未说出口的心意呢？
0: 接下来是颈部，也就是脖子。当我们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呢，经常会摸脖子来放松自己。说话的时候呢，摸摸后脖颈啊，是典型的不舒服、紧张的表现。对于女性来说，当她们感到不安、痛苦、困扰，或者感觉受到威胁的时候，通常会用指尖或者手掌轻轻地抚摸颈部和锁骨之间的凹陷处。这个部位在医学上称为胸骨上切迹，这是女性特有的安抚式的肢体信号。然后就是头部， 通过头部的动作，我们能直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在认真的倾听。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如果对方把头自在的往一边一歪，说明他在专心的听你说话。可如果听到不想听的内容，他会立刻把头挺直，这是拒绝倾听、排斥信息的信号。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可能我们之前都没想到的一个肢体动作，就是前额，就咱这个脑门儿。前额呢是最容易暴露焦虑、烦躁情绪的部位，它能精准反映一个人当下的思想和情绪变化。压力大，心情是不是舒畅，遇到困难，事情进展不顺，这些状态都能从前额看出来。就像故事里的乔伊，说到成绩的时候，他扬起了眉毛，前额的变化就暴露了他的烦躁不安。再加上身体前倾，还有捋头发的动作，罗伯特立刻就判断出这个话题让乔伊觉得我很不舒服。接下来说一说面部的动作。面部是表达情绪最集中的区域，堪称情绪的晴雨表。首先是眼睛，大多数人觉得眨眼睛是为了润滑眼睛，可实际上呢，眨眼睛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情绪阻断机制。多数时候呢，当我们感到这话题没意思，我不想听，排斥的时候呢，就会快速的眨一下眼睛，这是大脑自我保护、阻断负面信息的反应。当我们听到坏消息，或者是有人跟我们说让我们很紧张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闭上眼睛一会儿，用来消化这些负面情绪。所以各位，如果你说话的时候人家对方把眼睛已经闭了，我就劝你别说了，大概率人家就没在听，或者已经不想听了，就不喜欢你说的这个内容，这是身体在主动拒绝信息输入。然后就是什么呢？是眉毛。挑眉是表示感兴趣自在的经典动作。那接下来是嘴，微笑和嘴唇的动作藏着最真实的情绪。真心的微笑不只是嘴角向上翘起，还会带动眼睛周围的肌肉，让眼睛里也充满了笑意。而假笑，也就是社交式的微笑，只有嘴角动，眼睛周围的肌肉是完全没有变化的，这是判断真假微笑的核心方法。除此之外，紧抿嘴唇也是常见的压力反应。当人面对巨大压力的时候，会紧紧地抿起嘴唇，甚至让别人看不见自己的嘴唇。这个和是不是说谎没关系，它单纯的就是精神很紧张，压力很大啊，就这么一个表现。最后，作者还提出了一个细微的肢体表现，就是下巴。很多人都误会了摸下巴的含义，如果是教授、心理医生，人家只是摸了一下下巴尖很小的一块地方，也就大概5厘米宽吧。我觉得这个作者也挺有意思，我个人认为没必要什么3厘米、5厘米的啊，就是大家只需要了解，就是摸这个下巴尖这么一块地方，就代表正在专注思考问题。但如果抚摸整个下巴，就是在自我安抚，缓解紧张。下巴呢，还能直接判断一个人的自信程度。强大、自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抬起下巴；软弱、缺乏自信、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缩着下巴。这是最直观的自信信号。
1: 我们已经从头到脚拆解了不同身体部位的肢体语言，掌握了解读这些无声信号的方法，也真切感受到了肢体动作背后的情绪力量。那么，除了这些直观的肢体动作，还有哪些特殊的非言语行为能传递情绪信息呢？这些特殊行为又会给我们的倾听带来怎样的帮助呢？
0: 除了肢体动作之外，作者还提到了有两种特殊的非言语行为，分别是刻意装扮和安抚行为，他们同样能传递重要的情绪信息。首先是刻意装扮。在整个动物王国里，动物会通过梳理羽毛来打扮自己，吸引异性的关注。人类呢，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有这样的本能。咱没羽毛，但是咱可以梳理。我会做发型，会挑合适的眼镜啊、珠宝啊，还有领带，通过精心的装扮来传递心意。特意为见某个人精心的打扮，传递的信号就特别的强烈，你对我很重要，所以我愿意为你花心思花时间。但也要注意啊，刻意整理衣着也可能是不尊重的表现， 比如说在很多影视作品里，坏蛋会假装帮对方摘线头、调整眼镜，其实是一种威慑的行为。如果对方默许了这种行为，就说明他处于弱势地位，他是不敢反抗的。然后呢，就是安抚行为。很多人觉得自我安抚是婴儿的专属行为，但其实成年人也有大量的自我安抚动作。这些动作的出现都代表着当事人正处于焦虑、烦躁、不安的状态。常见的成年人安抚行为有哪些呢？比如说摸额头、揪头发，还有在那儿摸索鼻子、摸摸下巴、手指，还有玩手势等等。总而言之，你只要在沟通当中看到了这些小动作，就说明对方当下心里是不平静的，需要通过这些小动作来平复情绪。那说了这么多，我们一直在讲怎么去观察非言语信号，通过这些信号去倾听别人，读懂别人。其实反过来，咱也可以主动利用这些非言语信号告诉对方我在认真的倾听啊。在这儿呢，作者提供了一个简单好记的方法，叫六个动作原则。六个动作就是六个肢体动作，来软化别人的态度，让沟通更顺畅。第一个动作就是微笑。真诚的微笑是最好的沟通敲门砖，能快速的拉近距离，消除陌生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友好和善意。第二个动作就是开放的姿态，保持不交叉、不紧绷的肢体姿态。比如说，我们不抱手臂、不翘腿、不蜷缩身体，传递出愿意沟通、心胸开阔、毫无防备的信号。第三个动作是身体前倾。那和对方交流的时候，你这个身子微微的往前这么倾一下，就表明哎，你对他的话题很感兴趣，我正在全神贯注的倾听，没有丝毫的敷衍。第四个动作就是触碰，合适的礼貌的肢体接触，比如说礼貌的握手啊，轻拍的肩膀啊，都能增强彼此的信任感，拉近心理距离。那第五个动作就是眼神交流，保持温和专注的眼神对视，咱也不躲闪，也不游离，让对方明确知道我在专心听你讲话，别着急，慢慢说。最后一个动作就是第六个动作啊，点头。对方讲话的时候，你适时的点头回应，表明你听懂了、认同了，是积极倾听、尊重对方的重要表现。那到这儿我也得多说一句，这个点头呢，你也得适时啊，必须得适时。如果人家说着你在这嘎嘎嘎频频的点头，其实对我来说，那你就是不愿意听了。那言外之意就是，行行行，你都说的对，我不想听了，赶紧结束吧。所以在我们整篇的内容当中，我们的作者一直在强调一个适度，比如说交流的时候适度的这种边界感，比如说适度的我们肢体的回应，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倾听和沟通。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方式方法，我不知道各位在听过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触，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还是你觉得我高度认同，都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一期的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大家可以登录云听 APP 搜索高丽说书，我期待你的声音。
1: 在本期内容中，我们直观感受到了肢体语言的力量，也明白了在人际沟通中，超过一半的信息都藏在非言语行为里，这些是读懂他人的关键。倾听从来不是一件单一的事，学会观察非言语行为，我们就能摆脱语言的伪装，听懂那些没说出口的心事，看懂那些藏在动作里的情绪，成为更会沟通、更受欢迎的人。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大家提到黄金，一就是投资，二就是消费，但其实电子数码卫星里面都需要黄金。
5: 长期震荡趋势向上，短期现在又有比较明显的波动，定投还是比较合理的。黄金不温不火的时候，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长期保值增值，还没有想说短期它要涨多少涨多少，没有这样的一个预期。但是现在很多投资者他已经越来越多的把未来回收价值这个事情纳入他的一个决策考量了。
4: 7月30号，世界黄金协会正式发布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报告显示，二季度平均价格为4506.29美元，较一季度的平均价格4872.89美元下跌了近8%，但是呢，仍较去年，也就是2025年同期高出了37%。那全球黄金的总需求与去年同期持平，为1269吨，上半年总需求达到了2522吨，约合3800亿美元，需求总值创下了历史新高。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是该止盈离场，

0: 还是逢低布局。那除此之外，像央行购金、科技运金这些数据背后有哪些关键信号值得我们关注？那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斌，一起深度解读这份报告，并给投资者一些实操建议。彦斌你好。
1: 徐新老师好，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同时呢，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外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舒畅贾总也会带来他的解读。
2: 那个我是贾舒畅，目前呢是我们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了印度之外的这个研究负责人，也是我们国内的行业拓展部门的副总监。
0: 接下来聊一下这个金市消费，结合世界黄金协会报告里有一个特点，就是量缩价升。我们看到二季度中国金市需求是50吨，这是2005年以来的一个低点，但是呢消费金额反而涨了，上半年达到了1419亿元，创下了历史第二这样一个数据。在金市消费的这个领域，硬塑金这种轻量化的硬塑金，包括我们的古法金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以旧换新黄金回收呢也不断在升温。那您觉得当前这个量缩价升背后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有哪？如果就是金价继续这样一个高位运行的时候，消费端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1: 这个量缩价升哈，它可能是源于两方面的影响吧。第一层就是来自价格，这个是最直接的冲击，对吧？因为你同样的一笔预算，你买到的克重它是明显变少了。在今年上半年，尤其是金价那个历史高点的时候，这个国内的品牌金市克价哈，也是一度来到了1600多元啊，甚至接近1700元，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历史很高的一个位置了。就即便你看现在二季度有所回调，它仍然远远高于过去几年的一个中枢水平。那比如说如果咱们有亲朋好友结婚就会知道哈，现在一套那种传统婚庆的三金吧，比如说你50到60克吧，你在年初高点的时候你可能总价要超过7万块，超过很多老百姓的预算了。那消费者的反应也比较直接，它就是缩减克重，对吧？从传统的那种大件的饰品它去转向一些更小克重的产品了，这个就是受到价格的影响，把价格影响了需求，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的规律，对吧？第二层呢是消费心理的变化，就刚才吉星老师也提到啊，这个轻量化硬塑金和古法黄金开始受到追捧啊，他们确实开始成为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一个选择。比如说那种轻量化的那种硬塑金，它满足的就是我们在一定的这种预算约束下的月结的需求，尤其是一些年轻消费者啊，他因为关注黄金、了解黄金啊，他想买一些饰品，然后可能大克重的可能消费起来有些压力，那现在小克重的做的也蛮好看，就会成为他们的选择啊。包括像古法黄金这样的一些工艺，它也满足了很多消费者他对于审美上、对于价值认同上的一些需求，开始具备一些奢侈品的属性。那这样一来呢，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就不再只是买黄金本身了啊，他也会考虑到很多关于工艺、文化和品牌的溢价。但是如果说哈，金价继续高位运行，那可能对于消费层面来说，第一个缩量就会成为新常态了，就是市场的它正在达到一种新的均衡。可能当消费者他接受这种更少克数、更高单价的消费模式之后呢，你品牌商你也要继续通过一些轻量化、精美化的设计啊，去做一些工艺升级，去维持你的客单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消费和投资的边界可能会进一步模糊。其实过去哈，投资者购买金饰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是我未来去增值，对吧？尤其是在比如说之前很多年黄金不温不火的时候，他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长期保值增值，他没有想说短期他要涨多少涨多少，没有这样的一个预期。但是现在很多投资者他已经越来越多的把未来回收价值这个事情纳入他的一个决策考量了啊，这个在过去不是一个主流的思维，但是呢在金价高位运行的环境下它开始变得合理了。
0: 结合一斌刚刚说的，我也关注到近一两年这个因为黄金过热，然后导致这个社交媒体里我们的非常多的年轻的消费者，他原来可能会更关注钻石或者是翡翠玉石之类的这样一个首饰戒指呀，或者是手镯之类的，然后当了解到黄金有这个保值增值甚至是短期之内能大幅升值的这样一个现象之后呢，把这个自己的首饰的这个消费的心理以 经从钻石这些挪回到了黄金的这个消费上面来，然后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印足金、古法金受到追捧，也是因为这个。我发现就是大家在买这个印足金的时候，表达出来其中一个观点就是说，它虽然克重小，但是由于它的工艺比较好，它能把1000块的这个价值能带出来10000块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是的，
0: 这都是一些消费心理方面的变化。我们一直在聊这个黄金 ETF， 聊金饰，聊金条，但是一直以来呢，科技运金在黄金的整个它的功能和作用这个板块都容易被忽略，因为大家提到黄金，一就是投资，二就是消费，但其实手机、电子数码，包括我们的这个天上飞的卫星里面都需要黄金的使用。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呢，二季度全球科技运金是80.4吨，同比增长了2%，其中电子运金增长了4%。报告也提出来说，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推动了科技运金的增长，抵消了消费电子市场疲软带来的影响。那我们知道这个 AI 领域，包括我们的商业航天、通信领域，这些领域对黄金的需求都在默默增长。那严斌总，您觉得这个科技运金这一个隐形需求对金价有没有一些支撑，或者说将来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1: 我觉得是这样，有一些支撑，但是呢，它主要是一个比较边际的支撑，
0: 它是一个非主流的因素。
1: 是的，是的，它不构成核心的驱动力，因为你这个科技用金在全球黄金的总需求里边，对吧？你占比太低了，个位数，对吧？可能5%-6%左右。那你看，金饰消费占比是30%-40%，央行购金占比20%左右，啊，你传统的投资需求也是占比25%左右，对吧？你这么一比，你确实是一个小头，你就是科技用金这一块呢，不宜高估它对金价直接的一个定价的一个影响。但是呢，虽然就是说你这个绝对的规模或者占比有限吧，但是它的一个增长结构还是值得留意的。因为呢，它背后反映的也是就是你这个技术演进的一些底层逻辑吧，也跟这个宏观现实联系比较紧密。因为像目前科技用金呢，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比如说 AI 芯片和先进封装，5G 通信，还有比如说像刚才这个吉星老师说的，像商业航天啊，包括军工领域的一些电子元器件里边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儿，就其实科技行业一直有一个在努力的减金的趋势，很多场景呢已经在努力的使用，比如说铜啊、银啊、白啊来替代黄金，这个也主要是为了控制成本嘛。那黄金现在更多的是保留在那些啊高温或者说需要高可靠性的场景里啊，比如说航天、航天、军工，还有部分高端的 AI 芯片里边啊。所以说，我们从大的方向上来看啊。这个 AI 产业的火热对黄金的需求的拉动是有的，但相对还是比较有限。
0: 好，从这个投资视角来稍微启发一下，就是科技运金的增长对投资者有没有一些新的启发？虽然说这个科技运金的增速可以值得我们关注，但是它在整个黄金的这个市场里面，它的这个功能和作用，它的支撑的这个力量还是有限的，非常有限的。它背后也说明了，就是确实受到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这个火热带动了黄金在这个科技运金的一些增长啊。
1: 我觉得我们关注两个，是第一个呢，就是正好借着科技用金这个事儿呢，我们去理解一下黄金本身需求的一个多元锚定，对吧？你看央行啊，它是从一个货币替代的角度，它需要黄金啊，投资者呢，从一个对冲风险和这个长期通胀的角度需要黄金，那科技产业呢，它又从一个物理属性的角度，它需要表现比较稳定的黄金。那像这几种需求的叠加呢，它会使得这个黄金它的一个需求或者说它的这个战略地位更加多维啊。那你要去映射到产业链上的话，那如果说你科技用金大增，一些黄金的矿产企业、贵金属的这个精炼加工企业，包括比如说你是做半导体封装材料的供应商，理论上都是能受益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刚才我们说了啊，科技用金本来就是一个小头啊，那然后呢，它占到这些公司营收的比重通常也比较小，就实际的拉动作用是比较有限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去理解这个事儿的本质哈，科技用金之于黄金价格，它就像工业用银之于白银价格一样，而且工业用银之于白银它比例还更大，但是它们都只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需求增量，能够证明资产的使用价值，但是不足以改变这种 贵金属的定价逻辑，贵金属本身是由这个货币属性和投资需求去主导的啊，所以说对投资者来说呢，啊。

0: 我们去看这些贵金属的一个方向，核心呢还是盯着，比如说央行盯着美联储的动向，看节奏。比如说你是去交易这种贵金属二级市场的股票啊，你就要回归估值和这个有色周期本身。就是科技佣金，它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背景信息，它不是我们拿出决策的一个核心依据。哎，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好，那我们最后就回归到投资者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看下半年的这个金价的变化，以及我们怎么去操作。那世界黄金协会对下半年的判断是，投资需求将持续推动增长，但是呢，央行购金可能会这个步伐会略慢啊。
2: 我们对于下半年的展望，或者是全年的展望的话，我们做了一系列的修正，根据2季度的我们观察到的趋势啊和一些宏观变量。首先，我们大幅上调了2026年全年投资含场外投资的预期主要是来自于场外以及亚洲因为西方市场更多的还是看美联储的政策的路径。利率会不会继续上升或者是下滑？尤其是 ETF 对这方面，尤其是北美和欧洲的黄金 ETF，对央行的政策反应是非常敏感所以这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
1: 您觉得这个下半年的金价会有哪些关键变量？
0: 我觉得可能三个事情吧，是需要我们投资者去留意的。第一个就是美联储它的一个具体的加息路径，大家也知道，加息已经是近一段时间金价最大的一个压制因素啊。当前市场的主流预期是美联储会在下半年可能加息一次。那我们说黄金是无息资产嘛？你真加息了啊，你这种持有的机会成本确实会上升啊，这个就是压在上面的一个硬性压力。如果说美联储的实际路径比预期更加鹰派，那可能金价呢会有所承压。但反过来哈，如果加息预期松动了，那黄金呢它就会获得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方向性的支撑啊，所以说我们去关注利率路径的一个边际变化吧。那第二个呢就是来自美国通胀的一个走势啊，就是因为现在市场的一个一致预期，就是现在金价波动的这个范围，除了计入刚才说的年底之前加息一次之外呢，还有美国的通胀虽然是在高位，但是是高位回落的这么一个趋势啊，因为你通胀到底见不见顶，回落顺不顺畅，确实是影响美联储决策的一个核心变量之一。第三个呢，就是央行购金的一个节奏啊，虽然就是说预期这个购金的速度会放缓啊，但是放缓呢不代表停止，更不代表反转啊。我们说央行购金，它确实是金价中长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托底力量。那只要这个基本的逻辑还在，那你这个黄金这个的一个逻辑它就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破坏啊。那三个变量总结起来呢，就是我们继续去关注美联储它的这个利率的一个路径啊，这个决定了金价面临的这个压力有多大啊。然后呢，关注这个路径的时候呢，就去关注通胀的这个走势，因为这个会决定美联储加息的一个紧迫性。然后呢，央行购金的节奏呢，它会决定托底的力量，就是前两个影响的是方向啊，第三个呢，影响的是金价的一个中枢或者说一个底部啊，各走各的逻辑，但是可能都会在下半年交会需要我们持续的关注。
1: 那我们今天从这个世界黄金协会的2季度的这个报告出发聊了很多，但是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说到底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接下来该怎么操作？那您给大家建议的时候呢，也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大家都非常各个投资建议里面，我们都会看到定投策略。那定投的这个策略，它的优势究竟如何？
0: 定投这个策略，它在什么情况下它是比较有效的呢？首先，我们明确一点，它在那种大牛市里边啊，它肯定是不如一次性买入的，因为你在后面分批买入，对吧？你买入的这个价格，你的均价会被抬高啊。那在什么情况下是最有效的呢？满足两个条件啊，第一个就是长期趋势是向上的，第二个呢是短期有足够大的波动。那对于黄金来说啊，它正好这两点都符合，而且定投它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哈，就是我们说，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微笑曲线，你在那个探底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的不断买入，你的买入均价是会被拉低嘛，这个时候只需要一个有一定力度的反弹，它甚至都不需要反弹到你买第一笔买入的那个高点啊，你就已经可以就是告别亏损了啊，你的这个已经可以重回盈。

0: 密了，这个就是定投的魅力所在哈、啊。那所以说，对于黄金这种符合长期震荡趋势向上，短期现在又有比较明显的波动的这种资产来说，定投还是比较合理的。那如果你认可黄金的长期配置价值，那现在在这个4000美元附近震荡的一个区域，定投呢，它会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参与方式啊，至少比起你去纠结明天涨不涨，还是要踏实的多的。
1: 就是对于接下来，或者是从今天出发，下一步该怎么操作，怎么配置？
2: 就拿中国来举例好了，这个房地产市场确实是有恢复，但是还处在一个比较疲软的状态。作为这个中国老百姓传统的储值的一个一大资产呢，那大家可能会选择以其他的方式来储值，那黄金就是其中之一。那第二呢，国内的利率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啊，所以呢，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不高。另外，如果央行持续公布购金的话，那这也对这个投资者会有一定的鼓励的作用。
0: 这样子哈，我个人感觉哈，就是那个世界黄金协会的半年度展望报告，我真的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因为里边除了讲的一些他们的观点和逻辑之外，他也有一些比较实操的建议。比如说，他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这种技术性的防守位是3860美元啊，那就意味着呢，如果说哈。这个是市场共识的话，它跌破它肯定会触发技术层面的一些止损盘。那如果能守住呢，底部就是会夯实一些。那这个就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的问题了。但是不管是哪类投资者哈，就是还是建议大家把这种，商品类的资产放个5%到10%的仓位作为对冲的一个仓位就比较合适了。那如果您是短期操作的话，肯定是要定好止盈止损的目标的。那长期的话，就是看他在自己家庭资产里的配置比例了，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比如说可投资产的5%到10%啊，作为一个参考。涨得多了适当兑现，那配置不足的话，就看到跌得多了分批的定投慢慢买。但是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去按照短期做波段的思路去操作黄金，因为难度非常大啊。但是呢，你从这一波的行情来看，在接近一个30%的回撤之后呢，确实也是开始接近，比如说长线买家可能会去关注黄金的这样一个位置了啊。就是之前我想到一个点哈，我也跟我们投资者朋友分享一下，就是你去看黄金，它的短期和长期，它肯定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投资逻辑。那短期呢，你就是要把它当做一个交易型的那种商品类的资产，又没有利息，那它波动很大，你去操作啊，那做短线呢，真的是适合高手中的高手。但是去长期去看呢，你会关注到它的另外一层逻辑，就是1971年哈，黄金和美元脱钩之后，我们看美债的规模，它是当年是大概3900亿，膨胀到现在的39万亿。年化增速大概是8%几啊，8.6%左右。金价呢是从35美元涨到现在的4000美元左右，那年化涨幅是大概8.5%。就是对于黄金来说哈，它不需要跑赢什么，就是它只需要不输给印钞机啊。所以说，每当黄金的配置价值被怀疑啊，就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对于美国来说，它的债务的增长什么时候？会逆转，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哈，短期跟长期是两件事，对吧？希望大家更多的去配置黄金，因为交易黄金啊，你只会对被它的这种短线的价格波动不断的就是受到折磨之后怀疑它，那配置黄金呢，你可能才会慢慢的理解它。
1: 我们看到世界黄金协会的报告里，对下半年的展望里给出了一些观点，预计黄金的投资需求还会继续保持强劲，特别是提到了国内的家庭财富保值的需求持续会存在，以及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的，我国央行持续购入黄金也是有望继续维持投资者对黄金的信心。我们一直在各期节目里也都在强调，对投资者来说，黄金的长期配置的这个战略价值是比较稳固的，所以呢，也建议投资者像刚刚严明总给大家提到的，不要被这种短期的波动，然后来扰乱大家的长期持有的这种信念哈。总之就是合理配置，分散风险。再次感谢严明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世界黄金协会的详实的数据和报告。我们下期再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A 股跟港股呢，他们在 AI 产业链上面的互补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那么 A 股资产的话呢，它的科技方向的话呢，它会更偏硬科技制造一点。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科技资产呢，它就会更偏软应用生态一些。那么 A 股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像 AI 的一个产资还有底座。那么港股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像 AI 的一个平台入口，还有商业化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觉得呢，港股的一个 AI 应用呢，它会有几点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入口优势。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那些互联网龙头呢，它是拥有比较海量的一个用户的，然后呢，它的支付能力还有云资源以及多业务的一个场景呢也比较多，那么它能够把 AI 呢比较快速的嵌入到广告、电商、游戏还有办公以及内容这些主页上面。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还有生态的一个优势。那么这些平台型的公司呢，它是有搜索、电商、社交还有内容、还有交易、还有企业服务这些数据上面的一个闭环。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形成一个 agent 的应用的一个迭代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推进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商业化的验证呢可能会更早一点。那么包括腾讯的混元啊，还有快手的可灵啊等等。然后呢，第四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估值还有资产的一个形态呢比较适合做应用扩散的一个行情。
1: 嗯，
5: 那么当短期硬件的整一个盈利的验证比较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呢它会更占优一点。不过呢，从中期来看，一旦 AI 的应用呢有突破，那么港股的弹性呢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是因为港股呢它是聚焦在平台应用还有终端以及商业化生态上面，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承接呢从基础设施到应用兑现的整一个产业的一个传导的。
6: 在 AI 产业链上，港股与 A 股有哪些互补性？为什么港股在 AI 应用落地方面有独特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

0: 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3: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4: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2: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5: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2: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6: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这个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2: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7: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2: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8: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9: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0: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2: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0: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3: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4: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6: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5: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7: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8: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9: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8: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20: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2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
0: 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1: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9: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22: 共同
23: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4: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5: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23: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3: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5: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23: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8: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4: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29: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30: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9: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 2025年9月，我国华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清闯活动仍在持续。华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29: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9: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4: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3: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5: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3: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5: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7: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8: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7: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8: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7: 母港的这个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8: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0: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8: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0: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9: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9: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14: 欧盟1号宣布

0: 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1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大家好，我是凌睿。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暑运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部门增开消夏避暑旅游列车，一张张火车票串联起暑期旅游新场景，服务消费新空间。
1: 热点财经报道，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我国外贸企业抢抓政策红利，加速布局中亚市场。
0: 记者观察，驾驶房车去旅行成为旅行新方式，房车生产企业迎来增长机遇。
1: 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金额接近1500亿元，普通人如何科学布局养老权？
0: 中消协提示，警惕私域渠道医药广告陷阱，切莫轻信神药虚假宣传。
1: 租金年付就能打五折，警方提醒别掉进高收低租租房圈套。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3: 今年暑运7月1号启动，到8月31号结束。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7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我们来听报道。
4: 新线织密路网提。

0: 生运力，暑运前夕，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至建德段，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西安东、佛山站等新站开通。这个暑运，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了路网，提升了综合枢纽运力。来自国铁西安局的统计数据，七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列车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
1: 国铁武汉局十堰东站值班站长赵玲：
2: 西石高铁开通后的首个暑运，我们对车站功能进行了全面升级。十堰东站启用了负一楼备用候车区，新增1000个候车席位，可满足日均30000人次的出行需求。
0: 新图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科学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采取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
1: 国铁成都局天府机场站副站长冯明阳：
3: 成都车站持续优化铁路加航空接驳方案，加密2座机场站动车组开行班次。天府机场站日均开行列车65列，双流机场站日均开行列车52列。
0: 进入暑运以来，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数据显示，截至7月31号，国铁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5892.5万人次。
4: 暑运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高温湿热，消夏避暑成了不少人乘坐火车出行的需求。铁路和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增开消夏避暑旅游列车。一张张火车票串联起了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
5: 七月份，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黑龙江省的平均气温却维持在22摄氏度左右。避暑游客远道而来，一条旅游新线应运而生。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乘车从哈尔滨出发，驶向漠河、伊春、抚远等地，开启为期9天的清凉龙江畅游之旅。国铁哈尔滨局国旅党支部书记陆世明：
6: 这条线路啊，是串联华夏东极、神州北极，同时涵盖火山冷泉、森林氧吧、边境风光、各乡湿地的一条经典的黑龙江环线线路。
5: 从卖车票到卖产品、卖服务，这个暑假旅游列车主打消夏，带火了消费。云南成为国内外游客青睐的避暑度假目的地，星光蓝莓号中老国际旅游专列7天6晚实现上车安心休憩，下车随心畅游的跨境慢旅行。
7: 我这次回来在这里待10天，我之前在老挝旅行，然后就过来了。我从琅勃拉邦坐火车过来的，列车非常现代化，出行特别方便。
5: 同时，铁路部门持续整合沿线景区、酒店、餐饮、演艺等优质资源，将传统点对点客运服务升级为一站式全链条的文旅综合服务，不断丰富暑期出游场景。在四川，高铁出发123系列铁路旅游产品以1小时生活圈、2小时度假圈、3小时联动圈串联乐山、自贡、雅安、西昌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火车上也能露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上线，中式园林氛围感加户外露营松弛感叠加，让您不用进山就能拥有山野下午茶。国铁昆明局客运部副主任石良：
8: 过去旅客买到的是一张点对点的交通票，现在买到的是一整套旅游服务。旅游列车的价值不仅在于运送更多游客，更在于把分散的交通、景区、住宿、餐饮还有演艺等资源整合起来，延伸消费链条，挖掘更多的消费增量。
9: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0: 昨天，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两国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请听报道。
5: 中国海关是乌兹别克斯坦海关首个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伙伴，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中乌双边贸易额达647.7亿元，同比增长24.2%。其中，751家中方高级认证企业对乌兹别克斯坦进出口130.5亿元，约占中乌双边贸易总额的20.2%。中国已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外资来源国。AEO 互认安排落地后，中国海关、乌兹别克斯坦海关在进口货物通关时，向互认的 AEO 企业提供多项便利措施，适用较低的进口货物查验率，对需要实货查验的货物给予优先检查，指定海关联络员负责沟通处理项目成员在通关中遇到的问题，在国际贸易中断恢复后优先通关。截至目前，中国已与新加坡、欧盟、南非等34个经济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覆盖60个国家和地区，与其中53个国家地区已实施互认。互认协议签署数量、互认国家和地区数量均居全球首位。
4: 随着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安排的正式实施，我国外贸企业抢抓政策红利，加速布局中亚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11: 在浙江台州，一批即将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的大排量越野摩托车和沙滩车正在接受装运前的最后检验。企业负责人介绍，中亚地区以草原、山地和戈壁为主，消费者对车辆的通过性、耐用性和续航能力要求较高。公司去年十月获得海关 AEO 高级认证资质后，查验率明显降低，货物通关时间缩短30%以上。浙江台州某摩托车生产企业首席营销官许斌：
12: 预计未来一年，我们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出口有望实现从零到数千辆的突破。
11: 在金华市一间生产车间，一批电动机动工具正有序打包，也将发往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当地基建升级、民生改造、城乡绿化市场需求旺盛，企业精准调整产品结构，主打电动气动工具、工程园林五金、建筑机电配套三类核心产品。浙江金华某外贸企业国际贸易部总监周建成：
13: 今年的话，我们整个中亚市场的增长势头呢非常好的，我们还在乌兹别克斯坦设立了线下的形象店，当地的客户呢，他可以到实体店里面去洽谈，这样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签约的效率。
11: 金华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科科长陆正阳
14: ：AEO 企业内部相对管理规范，信用状况、守法程度和安全水平较高，是外贸企业在海外享受通关便利的通行护照，更容易获得海外客户的认可，能够帮助企业拓展多国市场。
11: 中乌 AEO 互认落地后，叠加中吉乌、铁公联运等稳定物流通道优势，我国产品出海中亚的时效、成本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10: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俱乐部分会估算，今年上半年全国房车总注册量预计为11000台，同比增长大约15%。驾驶房车去旅行也成为了许多人暑期的旅行新方式，房车生产企业迎来增长机遇。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5: 这段时间，贵州毕节乌蒙山里的清凉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这个景区停车场被打造成汽车露营基地，今年六月以来已经累计接待各地的游客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75%。贵州毕节某汽车露营基地负责人陈燕：
16: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
15: 随着房车使用需求增加，生产企业也迎来更大市场空间。湖北随州拥有30余家房车生产企业，占全国近30%的市场份额。在一家房车企业的生产车间中，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最新款的混动房车。这款搭载柴油混动底盘的新车刚推出一周，就接到了6台定制订单。湖北威尔特芬房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安：
17: 油箱是90升的柴油箱，另外还有一个动力机电池35度电，加上我们顶部的那个新能源太阳能板，所以它的续航能综合续航能力可以达到1000公里。
15: 企业95%的零配件都实现了自主生产，压缩了交付时间和客户的购车成本等。与此同时，他们还把线上直播搬到了生产现场。上半年国内销量达到485台，同比上涨约10%。消费者何女士：
18: 我是通过线上直播间了解这款车， 它非常符合我的预期，我准备拿下了，下个月就去旅游了。
15: 湖北威尔特芬房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安：
19: 降低客户在选车过程当中的沟通成本，有效地拓展了我们的客源，提升线上成交转化率。同比去年，我们线上订单转化率提高了15%。
15: 近年来，国内自驾游、长线旅居、户外探险等消费场景全面打开。今年6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湖北成立汽车集团商务厢式车专业厂负责人张涛：
1: 我们今年已经启动产能升级动作，新增了一条智能化的房车总装产线，整体产能提升了30%以上。整体来看，消费者已经从
2: 尝鲜买房车，转向按需买房车，实用买房车。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 担心退休后养老金不够花怎么办？不少人开始研究个人养老金。个人养老金简单来说，就是个人自愿在特定账户存一笔钱，每年不超过10000两千元，购买符合规定的金融产品。退休时又多了一个养老金来源。与普通银行理财、基金、商业保险不同，个人养老金缴费还能享受延期征税的优惠政策。
5: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日前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金额1452亿元。普通人该如何配置自己的养老金？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个人养老金，老百姓的心态呈现出明显的分化。
6: 有人为了免税红利，有人则犹豫和观望。
7: 今年存了12000买了养老基金，主要是冲着节税去的，反正这钱也不急着用，就当强制储蓄了呗。我开户了，但还没缴存，我以为个人养老金就是普通存款，不清楚收益和保障作用，也不知道怎么选产品。
6: 听说过个人养老金，但具体怎么参与，有什么好处，完全不清楚，不太敢轻易尝试。
7: 对于不少老百姓来说，个人养老金的税收优惠最有吸引力。2024年1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实施个人养老金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每年10000两千元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也就是说可以少缴个税。在投资环节，对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8: 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3%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对于部分中低收入群体来说，本身没有达到个税缴纳标准，不用缴纳个税，税收优惠的吸引力打了折扣。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完善空间。
9: 未来的完善空间在于构建差异化的财税补贴机制，比如可以考虑探索直接财政补贴加税收优惠这样的双轨制，对中低收入群体给予账户资金配比的补贴，或者也可以考虑引入 TEE的税制选择，允许低收入者在缴费环节不扣除，换取领取环节的免税。
7: 真正提升制度的包容性和激励性。今年6月，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这意味着，在存款、理财、基金、保险之外，个人养老金投资者有了第5类选项。对于已经开户或准备入场的老百姓来说，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产品，该如何选择？田立辉建议。
8: 核心原则是让资产配置与自身的生命周期动态相匹配。距离退休20年以上的年轻群体应该以追求增值为核心，可以较高比例的去配置宽基值数基金。而那些距退休10到20年的中年群体呢，则需攻守兼备，通过股债搭配，力争啊对抗通胀并控制回撤。
10: 而临近退休者呢，应该守住胜利的果实，大幅奖励权益的仓位，转向低波动、确定性强的储蓄或固收类产品。近年来，在私域直播、微信群、企业微信等渠道的私域广告营销越来越常见。这类广告营销行为常常比较隐蔽，不容易留痕，难以被外部监管力量发现。 部分不法商家利用这些特点，把普通商品或者是保健品宣传成各类神药，对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费者实施精准围猎。

0: 私域医药广告常见骗局的套路都有哪些？消费者该如何避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问你了，还想再搭一次吗？还想再梗一次吗？不想的话你就用上。
2: 想要不得脑梗怎么办？想要不做心脏搭桥的怎么办？直播间里的主播说，那你就得买直播间里的这款神药。上面的这段同期声来自日前媒体曝光的某私域直播购物软件里的直播间主播介绍的一款龙血果，也就是火龙果的其中一个品种的产品，被鼓吹成了净化血液的神药。在天花乱坠的话术攻势下，直播间内不少消费者被忽悠上车。吉林省通化市市民栾平告诉记者，家里的亲戚此前就遭遇过类似的骗局和套路。
3: 当时是那个小区门口搞免费送鸡蛋的活动，就哄着这帮老人家什么企业微信，然后拉进微信群里，群里就是发那种小程序的直播，请假的专家讲课，然后吹嘘保健品能根治慢性病什么的，然后还用那种限时优惠忽悠老人掏钱买。
2: 私域医药广告都有哪些常见的骗局套路？中消协指出，第一种就是限时播放，逃避监管。这类广告大多采取企业微信客服私聊或者是微信群发送小程序链接的方式传播，链接有效期有限，到期自动失效或者小程序注销即无法观看，以此逃避监管。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部张正指出，
4: 无论消费者是通过点击链接，经过小程序啊，或者是公众号多次跳转到第三方页面，还是通过微信搜索或者是浏览器输入链接，或者是呢单独进入小程序，都没办法再查找到相关的内容。
2: 第二种骗局套路就是通过线下活动诱导消费，部分商家还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老年福利会等线下活动为诱饵，吸引消费者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
4: 有些商家呢通过免费的送鸡蛋啊，吸引消费者通过添加微信加入微信群，随后呢就诱导消费者进入了私域直播间，通过伪科学养生课或者是专家一对一咨询等形式进行了消费欺诈。
2: 第三种骗局套路就是虚假宣传，制造焦虑。这些私域直播间常常以亲情关怀、健康咨询、专家讲座等名义，违规使用包治百病、根治慢性病、替代药物治疗等用语忽悠消费者。
4: 还有一些不法商家呢，比如说利用专家推荐呀、祖传秘方啊等这些话术呢，进行虚假权威的背书，同时呢他们还利用限时秒杀、最后优惠这些内容来制造消费焦虑。
2: 私域广告营销如今不仅成为了坑害消费者的渠道之一，背后也逐步构建起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私域电商、私域广告，发现有不少相关教程，比如从零搭建高转化体系、朋友圈加社群加成交全流程教学，再比如私域电商引流新玩法等等。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遭遇过私域渠道的医药广告陷阱。上海市、河南省、广东省此前就开展了私域直播虚假宣传的专项整治，查办了一批相关私域直播平台的案件。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陈忠介绍，
5: 门店通过小恩小惠获客，组建微信群，转发私域直播链接，组织听课，协助下单收货，负责售后等一条龙服务模式，形成了完整的销售闭环，直接从中获利。
2: 从技术层面看，临时链接与限时播放机制让违法证据具备极强的时效性，难以固定留存。从法律层面看，线下门店、社群运营与产品供应等环节相互剥离，责任主体分散，导致维权时面临举证困难、追责难的困境。部分直播平台公然兜售虚拟人气、虚假进场以及自定义销售数据等等配套服务。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陈忠介绍，部分私域直播看着热闹，但是背后可能都是虚拟机器人，满屏幕的上链接、下单、售罄，这种热闹氛围或许只是商家为了哄你下单精心营造的骗局。
5: 平台开发了直播间访问人次和点赞数据的修改功能，访问人次的倍增功能，机器人暖场功能，可操控大量虚拟账号发布预设评论，与观众虚假互动。经调查发现，平台将某场直播从实际观看仅30人修改为最高 180余万人在线观看。
2: 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消费者要警惕私域引流的套路。消费者购买前要认真核查产品资质，查验商家的营业执照、食品或者药品的经营许可证。保健食品要认准中国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俗称蓝帽子标志，以及批准文号。药品要认准国药准字的批号，并且可以通过国家药监局官网查询，坚持正规渠道交易。
6: 再来关注租房诈骗。近期房屋租赁市场出现了一种新型诈骗手段，声称租金半年付打7折，全年付打5折。山东青岛城阳警方前不久就破获了一起以低价房租为诱饵的诈骗案件。来听报道。
7: 去年八月底，在青岛务工的王先生计划租房，一番找寻后遇到了一处心仪的房源，而且中介表示如果年付租金可以享受更低的折扣优惠。王先生与家人商量后决定支付一年的租金，租下了这套住房。
8: 我这个房子住了2个月以后啊，突然有一个就是说是房东的人啊过来找我说要收房子，我说我又不是跟他签了合同，然后我就联系这个当时租房子那个中介，反正是微信也不回，电话联系不上，然后去这个办公住址吧，人也已经走了，我就意识到被骗了，我就报警了。
7: 警方介绍，王先生遇到的是一起典型的高收低租、短付长收的诈骗方式，以高价格与房东签订托管协议，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
9: 山东青岛公安局城阳分局民警刘先波：
10: 这种诈骗手段通常是有人专职在网上寻找出租房源，以高于市场10%至30%的价格收房，承诺月付或者季付，且不让房东与租客见面，随后呢，再以低于市场价20%至50%的价格出租，宣称年付可以优惠，诱导租客一次性付全年房租和押金，从而呢快速圈钱实施诈骗。
7: 经过警方侦查发现，该作案团伙是跨区域作案，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警方围绕重点嫌疑人的社会关系、活动轨迹及相关线索展开调查，最终一个以祝某某、李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今年五月底，该团伙在辽宁大连现身，在两地警方的协同配合下，一举将该团伙的7人全部抓获。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超150余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9: 山东青岛公安局城阳分局民警刘先波：
10: 房东要拒绝明显高于市场价的收房报价，不要贪图高租金，选择有资质有备案的正规中介公司。租客们呢，则要警惕远低于市场价的房源，租房前要认真核实房产证以及房东身份，不见房东不签约，谨慎年付以及一次性大额支付。如遇到上述诈骗套路，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并提供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房屋承租合同等，全力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11: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2: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地方养老基金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投资收益率5.76%。自2016年12月受托运营以来，地方养老基金累计投资收益额5544.30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5.14%。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础、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0: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从事的隧道施工事业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火车、地铁，还是引水物流通道等，一条条便捷顺通的隧道背后，是千千万万隧道建设者付出的青春与汗水。
8: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无屏健康手环为什么又重新流行了？
0: 上市公司半年报，存储芯片从周期品走向成长主线，行业景气度传导至上下游产业链。
1: 国际财经观察，美股科技巨头陆续披露财报，财报显示微软、谷歌等公司的资本开支与 AI 业务收入都在增长。
0: 英国石油公司将出售北海油气业务，结束在北海60多年的经营活动。
1: 遭遇多方强烈反对，国际足联宣布放弃新商业提案。